0: 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话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美国田纳西州未能成功对女死囚执行注射死刑事件，女死囚的律师表示，她的当事人派克目前昏迷，要使用呼吸机，情况危殆。50岁的派克因为谋杀罪被判死刑，星期三被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姆巴比妥之后仍然生还，由救护车送院。律师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存和行刑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律师指出，监狱人员使用至少7支针头来建立静脉注射管线，其中一支针头拔出时已经弯曲90度。律师说，在接受两剂注射的过程中，可以听到派克哭泣，而且整个过程大声呼吸。州长比尔已经下令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暂停当地今年余下所有死刑。在本港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於1236元。政府發言人說，在今年的檢討中，當局按既定機制全面考慮一籃子社會和經濟因素，也都仔細聆聽僱主和外佣的意見，深入了解各方的關注和建議。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啦，青云路，屯门青云路来回方向啦，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青云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近住杯道路落部分嘅行车线都系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啊，路面情况咧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咧，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啊，车多。咁另外咧，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新墟街市。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6: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7: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8: 开放聆听的耳朵，
9: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0: 星期六早上八点到九点，打来1872311。
11: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2: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3: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0: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4: 早晨，咁多位听众观众，2016年嘅10月3日，时间嚟到朝早8:09，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港台电视啦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嘅。今日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以及苏启智。早晨啊！
15: 早晨，景莹嗬。嗱，政府早前亦公布咗最新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直至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供求嘅情况报告有提到嘅，亦都分析咗 AI 对劳动市场嘅影响。今日会同我哋请嚟嘅嘉宾一齐倾下。
14: 另外我们继续跟进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措施，在社福方面怎样引入不同的科技去做到主动识别精准辅助，等阵都会谈下的。介绍今天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就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的。早晨局长。
16: 早晨，早晨两位。
14: 好，局长，今次我们先讲一下一些就业市场的情况。刚才提到上个星期政府就发布了人力推算中期更新的报告，讲到2028年香港人力短缺就会收窄，由180,000人咁啊，收窄到130,000人啦。一啲关键产业人手依然紧张，咁但系与此同时，大家关注人工智能发展个影响。咁啊，讲到有啲职位啦，特别系文书、行政嘅，有机会面临重组啦。乜嘢人特别受影响咧？有两群道出嘅，咁啊，包括咗一啲未具有大专学历嘅中年文书人员。另外就是应届的毕业生啦，咁即系年轻人啦。年轻人其实睇翻个失业率啊，15至24岁咧，6至8月嘅失业率咧，去到14.4%。点样分析佢哋揾工难嗰个情况咧？个原因系啲乜嘢咧？
16: 好啊。我哋啱啱就公布咗人力推算嘅中期更新啦吓。我哋今次嘅中期更新咧，其中一個最大的聚焦點咧，就是要看一看人工智能的普及化下面咧，對於我哋嘅勞動市場未來人力嘅需求咧，個變化會係點啊？咁今次同事就做咗好多功夫啊！你見到我哋出咗個報告啦，我哋啱啱啊張景瑩都講咗啦，我哋可以見得到，其實人工智能分兩邊嘅，唔一定係全部唔好嘅，大家都見到咧，佢會帶來一啲新嘅就業崗位嘅，譬如我哋見得好清楚咧，一啲人工智能嘅實務專家啦，做風險監控的專家，即控制風險防控的專家，或者他應用方面的人才，其實需求很殷切的。這個我們覺得是未來的增長點，尤其是年輕人或者有興趣對 AI 多些應用的方法，就結合他行業的知識，是會產生新的崗位的。但是同一時間我們都見得到人工智能的普及化在全世界範圍，這個包括香港的，就起碼我哋見到兩組人咧，個影響會大一啲嘅。一個就啱啱講咗，就係年青嘅，啱啱由學校出嚟準備就業嘅咧，全世界都見到呢個趨勢嘅。另一個咧就係一啲我哋叫文書行政，其實好多工作比較相對重複一啲，牽涉一啲輸入式嘅安排咧，有機會咧會面對大啲嘅挑戰嘅。咁所以兩組群組嘅應對辦法咧，都會有啲唔同嘅。你譬如見到年輕人咧，我哋而家嘅做法咧，就既然呢一刻全世界都見到佢哋個招聘意欲冇以前咁大嘅時候咧，政府我哋覺

0: 有個角色可以在短期之內咧幫手拱高翻嗰個招聘嘅。嘅機率嘅，呢、這個就係我哋提出，政府提出咗話，譬如我呢邊負責嘅就係10,000名嘅畢業生就業啟航計劃。其實呢個唔係就係政府加埋商會聯合企業咧一齊創造額外嘅職位咯。咁政府要落水嘅，係咪？
1: 係啦，局長，我就想問細啲呢個計劃啦，嚟個全職嘅職位嚟㗎啦嘛。咁而家政府咧就組織緊同商界一齊合作，就明年首季起咧2年內額外提供10,000個為期6個月以上嘅全職職位，咁啊每年5,000個啦嗰、那個。咁就請嘅就係初入職嘅青年人，就由政府承擔每個月6,000元或者唔多於佢月薪1/3嘅薪酬開支，做6個月。咁你留意到呢啲年青人，你有冇係喺裏邊係針對咩年青人咧？嗱，畢業嗰啲有啲位咧，其實都請噶嘛。咁如果請嗰啲，係咪都請啦？咁咪基本上你幫唔到佢。咁有冇邊一類嘅年青人，你係集中畢業嘅年青人，你係幫佢哋提供呢個10,000個位俾佢哋咧？每年
0: 嗱，我哋嘅設想好簡單嘅啫，就如果佢已經會請嗰啲咧，就唔計嘅。我哋嗰10,000個係講額外嘅，啊，即係。譬如用今年為畫條線咧，就佢已經原有嗰啲咧，即係我知道佢都請幾多嗰啲，我哋就唔會補貼噶啦。我哋係希望通過政府俾1/3，企業俾2/3，最少咧可能佢會再俾多啲咧，就可以令到佢有個更大嘅動力咧，可以創造多啲嘅職位。咁但係始終政府資源都係有限啦。咁如果我哋希望幫到2年加埋10,000咧，就我哋俾到半年嘅錢咧，就係我哋承擔到嘅一個數額嚟嘅。咁但係亦都唔代表佢半年後唔請佢嘅。我而家我哋去傾緊咧，有啲企業就咁，不如我製造多啲長工啦，或者甚至長少少啦，半年係最低，係會長啲。你話邊個會受惠咧？其實所有青年噶啦，我哋個設想就係，總之你係29歲以下，你其實冇工作經驗，即係所以冇工作當然可能譬如幾個月就唔計啦。啊，即係你有冇工作經驗嘅，唔理你係大學生、大專生。定係高中畢業定中學畢業，都通通都係可以納入我哋呢個計劃嘅，亦都唔分你係讀咩學科嘅，因為其實企業係包羅萬有噶嘛。而家我哋主要針對咧，希望俾大家多啲信心咧，就通過商會揾一啲先揾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大企業。我而家陸陸續續揾緊好多大企業，要佢哋參與其中，然後就可以提供一啲最少有半年嘅職位。
1: 咦，咁如果咁會唔會唔夠精準呢？譬如有啲我都請嗰類嘅畢業生㗎啦，咁但係你又有資助俾佢，但係你全部冇，即係我唔需要特別資幫一啲文科生，所謂驚佢哋揾唔到工
0: 作。而家個關鍵點咧係額外嘛，即係而家係大家講緊量啊，即係你要諗下，其實大家最關心係個量啊，即係比相我哋見到嗰個比重咧，全世界都係咁，香港亦都如是咧，就是、個量冇以前咁多。咁所以我哋希望將個量提升，咁但係至於邊一類工種咧，就視乎個公司佢個營運模式、業務需要，咁你咪人人都可以受惠咯。因為而家嗰個大家嘅挑戰都唔係淨係文科生、商科、文科生噶啦，讀唔同科咧都大家有啲個覺得個挑戰大咗。咁如果我哋有一個咁大規模嘅計劃，每年係5,000嘅話咧，我哋希望提供個工種係多元化嘅，咁變得人人都有機會可以參與其中咯。
2: 剛才講到嗰個失業率啦，15至24歲就去到14.4%啊，喺今年嘅6至8月，咁即係相當於幾多人咧？就係22,300人係失業嘅。咁啊，依個計劃個名額就10,000個啦。咁若果好受歡迎嘅話，其實會唔會加碼咧？咁或者其實10,000會唔會都杯水車薪咧？
0: 而家嘅市場唔係唔請嘅，即係市場有請嘅。我哋嘅概念咧就係唔好淨係純粹靠市場今次，因為我哋見到人工智能嘅迅猛嘅發展咧，喺全世界都形成咗呢一種挑戰嘅。政府如果可以更加有為一啲，用我哋主動拉住商界，大家一齊去傾，政府要投放一定嘅錢嘅話咧，就希望喺短期之內咧，令到個就業市場更加活躍啲嘅。因為大家唔知道嚟緊嘅2-3年會唔會有完全唔同嘅變化。呢一刻因為人工智能嘅咁快嘅發展咧，有啲企業就會覺得，不如我等一等，穩陣啲，即係佢要穩陣啲啫。咁但係如果政府介入咗，即係話我哋主動同佢哋一齊傾話，喂，大家一齊為年輕人着想多啲，創造多啲職位，又唔好企業俾曬啦，政府俾1/3，當然最多6,000，我哋俾6個月為上限啦，就一齊去創造多一啲。如果純粹靠市場咧，就冇呢10,000嘅。而家就係除咗市場之外咧，由於政府嘅介入咧，令到佢多咗呢2年之內10,000嘅崗位，但係總體梗唔止10,000啦，因為其實企業係咪都請人噶嘛，咁所以我哋希望用呢個方法令到更加多啲機會咧，為呢一兩屆嘅畢業生 嘅創造更多機會。
2: 係，但係點樣確保啲企業咧，即係唔係為咗一啲比較低成本嘅勞動力而請人，即係確保個崗位係啲年青人真係有嘢學

0: 因為佢要做半年至少，我哋有諗過嘅。譬如你話再租多啲崗位，我哋做三個月啦，咁啊變咗兩萬啦，係咪？但係如果一個崗位佢要出三分之二嘅錢，又要做六個月嘅話咧，咁即係意味住對企業嚟講咧，佢亦都投入相當成本嘅。咁你投入相當成本，你冇理由揾個崗位出嚟係其實係冇嘢做，都冇嘢學噶嘛。即係我哋要咁樣諗啊，咁所以如果既然有個咁樣嘅門檻嘅話咧，即係企業參與得嘅話咧，其實佢都預咗呢個崗位係梗係有啲嘢做噶，梗係幫到企業可以處理一啲佢哋面對嘅問題噶嘛。如果咁咧，即係個崗位係有意思嘅，係學到嘢嘅。咁兼且我理解一下呢一刻參與嘅主要嘅帶動者咧，係一啲我哋香港都人都好熟悉嘅大企業為主嘅，即係佢哋係個主力嚟嘅。咁我哋都會捉住曬佢哋一齊去傾，就係盡量大家一齊想辦法，唔好當呢個純粹係一個商業行為啦。即係亦都希望幫呢幾屆畢業生咧，就創造多啲嘅就業機會咯。
1: 嗱，局長，你頭先提到同商界嘅合作咧，會唔會再睇細啲嗰啲嘅大企業，佢哋揾嗰啲俾咗佢幾個月裏邊咧個新畢業嘅青年人可以喺個職場或者個工種裏邊咧可以延續落去嘅？咁嗰、那個唔係淨係提嗰個數字。咁另外啦，你又點估計有好多完咗之後？嗰、那個合作之後，佢哋都會繼續請嗰個年輕人咧，還是係短期內加咗個數就呢個係目標咧？其實長遠嚟講點睇咧？
0: 我哋去構想呢個計劃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到一個現象嘅，就係其實如果你講現代職場咧 ，AI 技能係緊要嘅。其實後生仔 AI 一定冇問題嘅，年輕人 AI 能力比我哋一般都強嘅，適應能力都多，但係佢欠缺咧就係行業嘅經驗同埋入到去嘅人物關係。呢一步佢踏唔入去嘅話咧，佢 AI 再叻，佢都發揮唔到啊嘛。咁我哋做呢個安排就希望俾至少六個月時間，俾佢試一試可學行業嘅知識，建立下同人哋之間嘅關係啊。咁其實係要證明自己啫嘛。如果你發覺呢個細路好好喎，好叻咁樣，企業自然想請佢噶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製造機會嘅一個計劃嚟嘅。但我哋都好希望咧，有當中唔少嘅年輕人咧，就唔止做六個月嘅。但當然，如果六個月過後個企業的確冇咁嘅需要啦，咁佢都個履歷都豐富咗嘛，佢再揾工嘅本錢都多咗嘛。
2: 會唔會評估咧？即係依兩年呢個計劃推行期間，嗰個青年嘅失業率可以下降幾多啦？會唔會兩年後咁啊？若果停止個計劃之後，那個失業率又會彈翻上嚟？
0: 呢一刻好難咁評估啊，因為你牽涉嘅係整個市場嘅變化嚇。當然我哋都好期待啦。隨住我哋香港經濟嘅越嚟越做得好啦，個 AI 嘅變化都好快嚇。如果你見得到咧，年初講 AI， 大家更加多講緊咧，佢會影響工作。但係而家咧，你留意 AI 嘅報道更多講緊佢創造工作嘅，咁所以佢一路變緊嘅，咁但係我覺得佢變嘅其中咧，我哋冇理由政府坐喺度等噶嘛，你應該積極諗辦法同個社會同啲企業一齊，盡量為呢一幾屆嘅畢業生咧，就盡量創造更多機會啦。
2: 咁啊，點樣幫啲年輕人揾工咧？其中一個措施啊，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咧，勞工處喺出年就會推出一個叫青年就業通嘅網上服務窗口，亦都會即係推展用 AI 啦，幫手做一啲就業配對嘅。咁其實而家勞工處網站睇到都有一啲即係就業服務網站咧，有僱主可以刊登一啲空缺嘅，咁讓到招聘者可以報啦。咁其實咩係青年就業通咧？係一個點樣嘅新嘅服務咧？
0: 其實勞工處不斷都諗緊點樣可以喺就業輔助方面咧，俾多啲服務嘅。咁而家處方咧就喺嗰個技術嘅應用啊 ，AI 應用咧就會再投放多啲嘅。嚟緊你可以咁諗啦。而家其實都好受歡迎噶啦，勞工處嗰個就業網站其實好受歡迎嘅。但如果可以用多啲技術，譬如話 AI 咧，可以推一啲，譬如可能你講咗我自己有咩經驗啊，我有咩興趣啊，有咩履歷咧，佢可以推多啲嘅工種俾你，問一問你有冇興趣。即個想法係呢啲嘅，咁啊喺啲想盡量令到呢個將市場上面嗰個錯配嘅問題咧，盡可能減低一啲。即你見到而家個特徵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係有工作嘅，但係好似揾唔到人。但係亦都有人話：，我揾唔到工啊！咁係咪嗰個錯配嗰度唔係淨係講技能錯配，係講緊個資訊嘅配對係咪做得更加好啲？咁呢度我哋想做嘅咧，就喺個資訊層面度咧，盡量再配對得好啲。
1: 咁呢個配對通咧，會唔會係雙向可以睇到個效果？即係配對嘅效率，甚至個成功率睇唔睇到㗎？局長，
0: 未必得。未必得，因為我只係推咗俾你啫嘛。佢見工係個年輕人自己，或者個見工者自己揾公司去見噶嘛。一般而家都唔會話揾勞工處去見噶啦。
1: 好。
2: 好，咁我哋轉講下另一啲群體啦。咁啊，報告亦都指出啦，特別講到中年人啦，介乎咧45去到。

0: 54歲，咁啊未持有大專學歷嘅文書支援人員咧，有70,000名，佢哋個轉型壓力咧係特別嚴重嘅。咁啊，政府了解其實而家依一啲群體嗰個失業問題係咪已經出現咗咧？又或者有幾嚴重咧？
1: 我哋特別想指出呢個群體咧，係因為見到 AI 嘅廣泛應用咧，對於呢個群體，即係話佢哋係主要做文書工作，佢有好多都未去到大學嘅學歷咧，個影響有機會會大一啲嚇。咁啊，當然你話係咪佢哋而家個失業率好高咧，又未至於去到呢個狀況。但係始終你做人力推算咧，都應該個前瞻性啲講嘅。我哋而家想做個功夫咧，就係隨住僱員再培訓局而家我哋修例其中啦嚇，當將來變咗技能提升局嘅時候咧，喺 AI 嘅全民嘅培訓啦，對於行業嘅支援，我想做得再精準啲，再足一啲。尤其針對呢一組嘅文書工作嘅中年人咧，其實有幾個方法係幫佢哋嘅。一個咧，隨住佢個行業嘅 AI 應用越嚟越多，尤其是佢係做啲比較大嘅企業嘅時候咧，如果可以幫到佢提升佢 AI 嘅應用能力，結合佢自己已經好豐富嘅行業知識嘅話咧，其實佢哋係增值咗嘅。我哋相信係令到佢可以留低嘅。有一啲咧，可能佢會覺得可能佢想未必係轉行，係轉公司嘅。即有啲我哋喺个倾谈过程，同事同我讲咧，即有啲做开大啲嘅类型公司就话，不如我转间细啲嘅。我哋会见到状况就大公司嘅 AI 转型快好多嘅，中小企嘅 AI 转型系慢啲啲嘅。咁因为佢系有经验有能力嘅，喂，我不如转一间细啲嘅中小企，佢继续我嘅专业系有用啊嘛，都得。第三种咧就可能要帮佢转行。即係話，我都難啦，不如我轉行。咁亦都係通過技能培訓嗰度咧，係提供多一啲嘅機會。我哋最緊要做到咧，就係要盡可能預先見到會出現嘅挑戰，早啲講。咁啊，盡可能做好嘅應對工作，嚟盡可能將個影響減到最低。
0: 但係頭先講到咧，即係嗰個人力過剩嘅情況咧，好快發生。2028年文書支援人員咧，去到即係有25,000至30,000人嘅人力過剩，咁即係仲有年幾時間就發生。講嘅唔同措施係咪即係足夠快可以讓到咁多人去轉型到，去保住到佢哋嘅飯碗？
1: 佢又未必好似我哋數字咁講即刻出現嘅，即係我哋做人力推算都要估計一個數據出嚟嘅嚇。有啲公司咧，好形形色色都唔同嘅。我哋去傾，有啲公司就覺得都會繼續留個夥計嘅，即係繼續俾佢去做嘅。都有啲當然冇辦法啦，營運嘅需要咧，佢可能有一啲人力嘅重新嘅重整嘅時候咧，呢度當中所以。我哋個再培訓咧，就希望佢可以轉到型，轉到其他工。你見到其他工種都唔夠人噶嘛？如果佢覺得我可以轉去其他工種繼續我事業嘅話咧，咁你都有個中間轉型噶嘛？咁我哋要幫佢啦。但個關鍵都我咁講咧，就我哋都要早啲向個市場、向個社會發出咗一個清晰啲嘅信號，等大家知道呢方面咧嗰個影響嚟得會多啲、會快啲嘅。但係我哋有林林種種方法係去幫佢哋可以。去應對這個挑戰的時候咧，這個是政府要做的功夫嚟嘅。如果唔係點解要做人力推算咧？就希望不是只係講短缺噶嘛嚇，即係邊個地方我哋覺得需要做多啲嘅，就會再提出咯。
2: 但係局長估計都冇咁快嘅。嗱，如果頭先講年幾個計翻，而家10月15個月啫喎，即係嗰個缺口會唔會都好大咧？20,000幾30,000人。
1: 因為其實最終係個市場。做應對的、即是我們提的所有的數據都是因應和市場上面和不同的人去傾去拿數據而得出的一個推算、即大家要明白這是一個推算來的、但以往政府沒有做到這麼仔細的、由這一屆政府開始勞福局就做得仔細很多的、因為我們覺得做得仔細一些當然你不會百分百準的、但他會講到一個方向出來、似乎我們出去做了這麼多的傾、去做研究呢都是這個方向都挺清晰是走著這條路的、既然世界在變緊我們盡可能應住它變來做好它
2: 好那講一下轉型的幫它轉型的手段政府接下來有個升格的技能提升局可不可以講一下你提到的角色怎樣幫它們轉型呢、
1: 將來的技能提升局呢即是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僱員再培訓局它的定位會不同了就會以技能為本面向全香港 的市民目的都是見得到現在我們都在變緊的譬如以前我們很少想白領的轉變的多些是想藍領工種的轉變的現在既然 AI 的出現白領的轉變都多的時候它做課程的設計技能的培訓都可以因應這些社會上不斷轉變的層次是做多些對焦一些的再對焦一些的幫忙另外將來的技能提升局它的研究能力會加強因為大家都很關心技能這個世界上都變得這麼快是不是技能提升局可以做多些預測，即係話未來技能嘅轉變喺邊度，因而我哋可以令到我哋嗰啲培訓機構。

0: 話培訓課程可以及時轉變。如果不是你培訓完之後，原來這種技能已經不是那麼需要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不好，所以這個將來會再提升這方面的能力。
1: 嗯，那升格後的這個技能提升局去到出年的上半年就會推出為期年半的 AI 技能提升計劃，就著 AI 一些職場的應用有免費的全民課程。那這些名額其實講到譬如中年人未有大專學歷，文職人員可能會有一些影響，會不會預留一些名額是特別給他們去用的呢？
0: 細節到時大家再慢慢 去搞，即個想法我們都見得到AI 差不多无处不在的。你说是不是很难呢？又不是很难。我们又不是叫你做 AI 专家，但你要懂应用，尤其是到时技能提升局会针对不同的行业去将它去调一调。因为有些行业比较用多些的方法，这个同事在做这篇功夫的。这个是其中一个未来的技能提升局会落很多功夫去做的。就希望令到我们香港的打工仔更加好应对到这一浪的 AI 浪潮。
1: 系咁啊，同埋呢个技能提升局咧，往后仲有一个工作啊。施政报告都讲到，喺成立嘅第一年里边咧，就会启动去检讨而家嘅持续进修基金。其实有啲乜嘢问题需要去检视啦？个检讨嘅方向系点啊？
0: 点解我哋话会提会技能提升局喺成立第一年之内咧，会检讨呢个持续进修基金咧？其实两者之间有佢各自嘅角色，但系都有啲共通性嘅。其实最终都系讲紧点样可以令大家个技能啊能力有所提升嘅。一个就系技能提升局，另一个大家都好熟噶啦，就用开呢个持续进修基金。咁两者之间，其实我哋都见到系要系时候咧，当雇员再培训局升格变咗技能提升局之后咧，剩下嚟嘅持续进修基金咧，我哋应该望一望点样用好呢一筆錢呢個機制咧，更加幫到我哋社會嘅轉型咯。
1: 咁今日咧星期六問責請嚟嘅嘉賓啦，就係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嘅。咁今集我哋講到政府最近公布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啊。咁接下落嚟下一節咧，我哋會講講新一份施政報告嘅唔同社福措施嘅，大家繼續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偽冒銀行網站提交個人資料，並以偽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為由，要求安裝惡意應用程式、開啟手機 NFC 功能，同埋將信用卡貼近手機背面，實際盜用信用卡簽帳。另一種新詐騙手法是假驗證真盜款，騙徒假冒客服，以驗證銀行帳戶為由，要求受害人視像通話，指示將指定帳戶登記為新收款人，再要求將假冒網站提供的驗證碼輸入相應位置，實際是轉帳給騙徒。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朝鮮星期六朝早6:30左右從元山地區向東部海域發射至少一枚彈道導彈，飛行超過700公里。軍方已經加強監察並保持全面戒備狀態，同時同美國和日本分享訊息。另外，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日前在朝韓非軍事區發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韓方自編自導的新鬧劇，韓方所謂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結論荒唐。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榮提議韓朝圍繞軍事分界線的分歧見面溝通，指發生地雷爆炸事件的核心原因在於軍事分界線分歧。韓國、朝鮮和聯合國軍事和聯合國軍司令部測定的界線都不一樣，如果不解決有關問題，同樣的事故隨時可能再發生。泰國航空董事會因應早前洪災導致航班延誤和大量行李滯留機場事件，解除行政總裁差恩西里的職務。泰航董事会表示，差恩西里被免职的原因在于持续的营运失误问题，包括大量航班延误、行李处理混乱和更广泛的地面服务中断等。相关问题已经促使公司启动正式的问责调查，追究高层责任。差恩西里强调会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泰国全国多处近期暴雨成灾，泰航员工因为交通受阻无法翻工，其中曼谷苏曼那普国际机场有数以千计行李滞留，大量航班延误。旅游部长批评泰航应对不力，损害泰国旅游业形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咧，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现时咧最主要入西贡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南边围路回旋处。重复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主要咧就影响到入西贡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南边围路回旋处。 另外啦，屯門啦、青雲路來回方向近住杯道路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響，部分行車線封閉。位置咧就係屯門嘅青雲路啦，來回方向近住杯道路由於有交通意外啊，咁啊部分行車線封閉嘅。而家一大車多，經過朋友請你留意。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5: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6: 脑部的一些损害呢，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同一个人，不同角度，可以影出完全不同的效果。
11: 职场上你怎样展示自己，往往同能力一样重要。
12: CV 怎写？
11: 面试怎答？
12: 怎样博表演？
11: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来各界职场达人分享个人实践经验、管理心得。
10: 角度攞得掂，先见到真本事。
11: 职场发挥，帮你展示最好一面。
13: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4: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5: 开放聆听的耳朵，
16: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7: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18: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9: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0: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7: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21: 各位观众听众，欢迎回到星期六问责的节目时间。直播室这里继续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的。今天我们跟局长先讲讲一个六月。

0: 起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嘅即係新嘅安排啦，就係、是、一個分級審批嘅機制嘅。咁啊，納入咗第二級嘅審批機制嘅工種咧，就係、是、一個更加嚴格嘅人手比例同埋一啲本地公開招聘嘅規定啦。咁而家有啲乜嘢工種係喺第二級咧？就係、是、飲食業，譬如一啲出品部啊、廚房相關嘅工種啦，咁啊同埋一啲樓面嘅。咁啊，點樣請人法咧？就係、是、過去譬如本地工人兩個就先可以請一位外勞啦，就變成咧三對一。而家六月以嚟推行的情况是怎样呢？有没有饮食业界反映他们请人变得更加困难呢？
1: 我们行了两级制之后，刚刚张建都讲了，如果是属于饮食的出品部，即是厨房或者楼面部，就要行新的规定，即是第二级的。第二级呢，就人手比例就最少有三个本地工人才可以请一个外劳的。而且我们都会延续回呢，就是他所有的本地招聘过程呢一时间长了，而呢一定要去我们劳工处的就业中心要实地去招聘的。咁所以所有加埋一齊咧，個實質效果就會令到佢更加難去請到外勞嘅，即係佢一定要經過一個更嚴格嘅機制，更嚴格嘅人手比例下面咧先做到咯。呢個都係我哋嘅目的嚟嘅。但另一方面，我哋都要考慮到喺確保咗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之下面咧，如果佢實質係有咁嘅業務需要嘅話，你都有個途徑俾佢請到嘅。
2: 但局長，我哋睇翻而家個飲食業界為例，都轉型期，譬如有啲睇翻資料咧，好多大型嘅酒樓改啦，改一啲唔同特色啲嘅一啲嘅食肆啦，咁樣。咁業界有冇反映佢呢個嘅做法會唔會影響佢哋嘅人手咧？即係請人會難啲咧？
1: 政府都係要平衡嘅。正如我所講，而家有咗兩級制之後咧，唔係佢唔請得，只不過佢要經過一個更嚴格嘅程序，證明咗真係冇辦法請到本地人咧，我哋先至會考慮佢個申請啫嘛。唔係話冇啊，係有嘅，只不過個程序會更嚴格。
0: 咁啊，施政報告都提到啦，政府會喺有需要時候咧，就將更加多嘅行業同埋崗位咧納入呢個第二級嘅審批。過去有啲議員都提到啦，咁啊，譬如除咗飲食以外，零售啦、保安都覺得咧揾食好艱難。而家審視有啲動態嘅審視機制啦，譬如呢啲行業有冇需要納入第二級審批咧？
1: 我哋不時都睇住嘅，正如張經理所講咧，我哋飲食我哋已經納入去成為第二級啦，我哋密切關注嘅咧包括保安啦、零售啦，呢啲都係我哋關切嘅一啲行業嚟嘅，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話咧，我哋都會靈活地運用我哋而家嘅兩級嘅審批機制，令到令到如果需要的時候，咪將其中一啲可能變成第二級咯。呢個，但係我覺得都係要實事求是咁去睇嘅。
0: 好啊，咁我哋轉講一下啲社福嘅政策啊。咁啊，新一份即係施政報告咧，就講到本屆政府咧係會即係以一個精準扶貧嘅原則啦，去識別一啲目標嘅群組，咁希望咧集中啲資源咧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嘅。咁啊，提到啦，會分階段咧設立社福數據分享平台，整合唔同政府部門啦，同埋非政府經濟機構嘅一啲社福數據，用 AI 嘅技術咧嚟到及早識別高風險嘅人士去介入幫佢哋啦。其實我哋比较熟悉嘅咧，旧年已经有一个咧支援照顾者数据平台，咁同呢个新嘅社福数据分享平台，两者有啲乜嘢关系咧？或者佢哋嘅数据会唔会共享嘅？或者会唔会将来系整合成为一大个平台嘅咧？
1: 好，俾少少时间，多谢主持，我解一解尝试下。我哋而家讲紧嘅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咧，如果用一个比较技术嘅讲法咧，系一个通用平台吓。我哋而家已經行緊嘅，即係叫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咧，係其中一個場景，即係其中一個場景啫。如果你俾我用個比喻咧，而家我哋第一開始初試嘅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咧，如果用我哋細個讀嗰啲印刷術咧，似係一個焊死咗嘅一塊板嚟嘅，即係嗰塊板就係嗰啲字嚟，唔會變噶啦。呢個係焊死咗嘅。我哋準備做嘅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咧，有啲似我哋細個讀書嘅活字印刷，即係佢有好多部件嘅，可以砌嚟砌去嘅。佢砌到等於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咪其中一個場景咯。但係佢都可以變唔同嘅模式，咁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好咧，用分散喺唔同地方嘅大數據咧，幫我哋提前更加精準咁去識別我哋覺得風險高嘅群組人士，嚟及早去幫佢嚟支援佢。其實目的都係咁嘅啫。
2: 咁我想讲嘅问个数据来源啦。我哋睇返支援呢、這个照顾者嘅数据平台，咁包括有一啲社署啦、医管局啦，同埋房屋署嘅数据嘅。咁而家新嘅平台会唔会涵盖更多呢？譬如非政府组织会唔会都系一啲嘅目标嘅数据来源？

0: 嗯，好啊。嗱，而家我哋行第一步嘅时候咧，当然先用咗我哋政府机关嘅数据先啦。譬如你所讲嘅，我哋社署自己有个数据，房屋署嘅数据，医管局有一部分又参与其中啦。而家呢个已经有嘅，嚟紧咧我哋会再开放多啲嘅。咁但系一个自愿参与模式嚟嘅，即系我唔可以强迫佢参与，但系如果佢愿意参与，一齐令到成件事做得更加好系可以。譬如话我哋有资助紧170多间 NGO 啊，佢哋有3000多个服务单位，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嘅服务群组嘅话咧，佢如果想参与其中咧，我哋都希望通过今次咧，佢哋都可以自愿参与。即系如果佢唔想参加，咁我唔会逼佢嘅。但系如果佢想自愿参与咧，变咗我哋嘅数据来源咪多好多咯。啊，咁令到我哋可以更加精准地揾到有需要嘅人士出嚟咯。
1: 局长，以你所知，佢哋嗱自愿参与噶嘛，佢哋嘅动机啊或者佢意愿大唔大咧？你有冇信心佢哋都拥有参与？
0: 喺呢施政报告之后咧，我哋都见咗社福界好多次噶啦，我都去。同我同事去解咗，其實社福數據平台係乜嘢嚇？我相信好多都願意同我一齊合作嘅，因為第一咧，我哋做呢個數據平台咧，一定係確保係符合我哋嘅私隱條例嘅，嚇、即係大家請放心，絕對係我哋符合個私隱條例，亦都同私隱專員傾咗好多次嘅啦。第二咧，個目喺個揾嘅過程入邊咧，我哋有曬叫匿名化嘅安排，英文 encryption， 即係揾嘅時候咧，全部都係睇唔到佢名嘅，完全唔知係邊個嘅，直到我哋覺得對曬。係啲風險係數全部對曬咧，先至會揭開，然後未必我哋知嘅，其實我哋可以通知翻個機構啫嘛。即係譬如你係 A 機構參與其中，由於其他數據有啲散落喺其他地方，數據加埋一齊咧，原本只係睇自己 A 咧，可能呢個老人家唔係好高風險，但係當你知道曬其他嘅數據之後咧，就發現哇，其實個風險好高，咁我哋就會通知翻呢個機構就話，其實你呢個用家個風險高好多嘅，你不如提得佢緊啲。但係喺俾我哋分享過程入邊咧，我唔知佢叫咩名嘅，譬如當呢個係陳婆婆啦，我永遠都唔知呢個係陳婆婆，我可能只係一個代號嚟嘅啫。譬如陳婆婆喺個分喺個數據分享當中，陳婆婆呢個人咧喺 A 機構咧，譬如佢嘅代號係456789，就係呢個代號嚟噶啦。咁佢喺 B 機構咧都係456789嘅。咁喺我哋中央就會對456789有幾多樣嘢係中咗嘅。如果456789好多高風險嘅因素係中曬嘅話咧，咁我哋就知道呢個係高風險，就會通知翻個機構。咁我哋只係通知翻個機構，就係456789係有問題嘅。咁佢自己揭456789，我原來就係陳婆婆啦。當然如果要政府介入嘅話咧，當然我哋都要揭翻出嚟。哦，原來456789係陳婆婆，我揾人去幫佢。即係個做法係咁嘅，所以個成個過程入邊咧，其實個成個揾嘅過程係完全唔知佢個人資料，我係唔知嘅，我只係一個代號，但係亦都有知道有啲我哋所謂知道啲風險位，即係包括佢咪全長者獨居啊，佢年齡啊，又包括譬如假設如果醫管局有參與，佢係咪有認知障礙啊，或者佢個中心入邊會唔會有啲風險事故發生過啊？咁加埋一齊，咁你咪嘗試去揾佢出嚟咯。即係個目的，其實我哋都好純正嘅啫，想用數據提前等我哋揾到啲風險高，尤其是隱蔽嗰啲。
2: 係咁樣講下點介入咧？即係個預警機制係點樣做咧？即係希望都做到，即係個問題咧係喺個發生之前或者發生初期可以幫到佢。
0: 係冇錯，我哋而家想做咧就由以前好被動嘅回應咧變成精準嘅識別，及早介入。呢個就係我哋嗰、那個個諗法嚟嘅，你可以想象咧，通過社福數據分享平台揾到一啲風險高嘅出嚟咧，有幾個可能性嘅。一個咧就已經有個社福機構其實係照顧緊佢嘅，只不過佢個風險位擺得低，所以唔係一個積極去面對嘅。當我哋知道原來其實佢嘅風險高好多啦，我咪通知翻個社福機構啦。喂，你照顧嗰個 client。其實個風險高好多嘅噃，你要積極去睇佢幫佢，呢個一種，呢個易啲嘅其實係最難，但係亦都係最有價值咧，就係佢風險好高係冇人睇嘅，完全冇人睇嘅。呢個係通過我哋同醫管局、我哋自己社福數據或者其他機構加埋一齊發現，哇！原來呢個人其實風險好高嘅呢個家庭，再發現原來冇任何機構跟緊佢，咁我哋咪就要揾機構跟咯。呢個就係要我哋揾啦，幾多我唔知。但係我覺得一定要做嘅，就係呢個係令到我哋可以更好應對香港而家老齡化嘅挑戰啦。亦都好多未必係老齡嘅，佢係隱蔽嘅有需要嘅風險位嚟噶嘛。咁盡量揾到出嚟。盡想辦法嘅啫，去及早揾佢嚟提供支援俾佢咯。
2: 依個平台嗰個搭建嘅時間表係點咧？分階段進行嘅
0: 都係分階段，而家同事就好好開始做緊嘅啦。 其實我已經，你可以話第一階段做咗噶，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咪已經係咯，但只不過嗰係一個簡化版啫嘛。我哋希望做一個通用版，令到更多人可以參與當中啊。喺做嘅過程咧，我哋幾樣嘢要做得好嘅，一就係個對於私隱嘅保護，嚇、這個一定要做到好放心，我哋先做得啦。另外咧，要令到參與者當中知道咧，佢係唔需要改變佢任何數據格式，因為我哋社福界其實係聯合國嚟嘅，乜格式都有嘅，佢乜嘢都格式。所以而家個做法，由於 AI 出現，令到我哋可以唔需要大家同一個格式，佢唔需要改佢任何嘅系統嘅設置，只要願意佢參與，大家傾咗點樣可以連接嘅時候咧，就希望令佢相信我哋做到一個安全又完全符合私隱嘅情況下面，揾提前用數據。揾得更多，我哋覺得有風險嘅人士出嚟。
1: 嗯，局長你提到 AI 改變好多啦，咁施政報告都提出撥款3億咧，就成立一個社福 AI 實驗室，咁就希望識別AI 喺社福服務嘅應用場景啦，咁包括用 AI 技術幫手就做一啲分析社福設施啊或者服務一啲嘅情況。咁而家局長以你所知，而家社福業界有啲咩係咪有啲部分嘅社會服務都已經用緊 AI 技術啦？咁先講下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嘅咧，其實。
0: 社福界咧就有個特徵嘅，我哋係多元，好多機構參與其中嘅，淨係我哋社署資助、恆常資助嘅機構咧，都170多間嘅啦。咁有大有細，有啲大啲嘅咧，就佢嗰個資訊科技啊、AI 應用咧就會強一啲。但我哋都有好多好專好精，但係其實係相對細嘅機構嘅，一年係攞緊我哋幾百萬資助。個機構都唔係好大，但佢做得都好專好精嘅。咁喺咁嘅狀況下面咧，如果我哋可以有咗 AI 社福 AI 實驗室嘅話咧，就可以我哋政府提供一個資源，幫佢解決一啲大家一路都覺得係痛點難點嘅嘢，用 AI 可以幫到手嘅。咁其實那個場景嚟自邊度咧？係嚟自業界嘅，就唔係我哋指落去嘅，就是、我哋想同業界一齊去傾。我哋傾到幾轉嘅，你去諗嘅。譬如我講啲最簡單嘅嘢啊，嗱，譬如我哋喺傾嘅過程有啲。做院舍嘅，殘院又好，做老人院都好，其實個偏間都係一個好難嘅嘢嚟噶，因為我哋個法例要求好多嘅，幾時之內有幾多個護士，幾多個保健員，員工有幾多個，即係邊一間出嚟幾多人咧？佢哋只要一路偏完間啫，只要其中一個人變咗嘅話咧，那個主管就好頭痛噶啦，佢話死火咯，我要做好耐。但其實呢啲 AI 可以幫到佢，即做呢一類型嘅偏間，其實 AI 係好叻嘅。咁但係由於佢個院舍都唔同啦，如果我哋揾到一個。不是一個商用版的，是一個專用版設計出來給它偏間用的話，我們投放之後這個 IP 是政府的，我們會免費給所有其他社福機構用，只要有一個用得成的話，我們就可以將這個研發 的成本我們吸收了，然後它應用可以給全個社福界去用，這個是最簡單的，現在講的行政的。另外呢，譬如很多一些治療師，他在治療過程或者幫助過程，其實他都要寫報告的嘛，其實大家都知道 AI 可以語音生成，做一個啱嘅報告。咁呢啲又係有啲機構有能力，佢咪做到咯。但係如果佢嘅機構冇咁大能力嘅，佢又做唔到，或者佢唔知揾咩嚟做，我哋參與其中做到嘅話咧，就希望將治療師嘅有限時間盡可能俾咗去治療過程，就唔好係寫咗文件過程。呢啲我哋希望做完啦。同埋我哋機構太多啦，嗰啲文件傳嚟傳去嘅話咧。一個大機構就易搞啫，我哋咁多唔同嘅機構傳嚟傳去都係一個好難嘅嘢嚟嘅。咁呢度係咪可以用 AI 嘅技術令到嗰啲資料嘅傳送？唔係，譬如我由原本 A 睇緊我變咗去 B 機構幫我啦。嗰、那個轉接過程，我哋係咪可以做得更加順暢，唔好漏資料，同埋佢更加跟得緊啲咧？呢啲我哋見得到會幫到手嘅。再諗得遠啲咧，我哋都諗緊用家嘅方案。譬如好多香港市民想用社福，就話：哎，我唔知點樣揾啊？係咪有機會？嗱，呢個係長遠啲嘅，係咪有一個？簡單的方法，等佢講出嚟話：，我其實我係一個老人家，我有幾多歲，我而家又點點點。佢講咗自己嘅情況啫，就係咪喺嗰度我就可以形成到其實佢有啲咩社福需要，其實配對到啲咩社福機構。第一最簡單佢知啦。如果再好啲嘅就係、是、呢、這個係長遠啲嘅，係咪講完曬之後，我哋知道原來佢咁難，係咪我哋可以喺個過程入邊揾到佢咧？我覺得呢啲係長遠啲，但我哋不妨。希望用 AI 技術令到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
1: 不是講得長遠一點，短期剛才局長你提到一些社福機構在做的一些，這個做法何時可以落地可以推出呢？其實
0: 很快的啦，隨著我們已經開始構想了，現在就找大家去談， 因為我哋同社福界都已經開，我自己都去咗兩次啦，一次兩次嘅大會，只見幾百人，大家去傾，解説咗我哋想點做乜，我哋相關嘅同事咧揾緊佢哋真係落地去傾，有啲咩場景可以先行先試去做嘅。咁等錢一到位，大家都明白錢啊要等財政預算嘅，一到位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已經諗好曬邊啲想去試去做嘅時候咧，盡快去行咯，係咯。呢個我哋好期待啊，因為我覺得喺社福個層面。有咗科技賦能，有咗數據賦能嘅話咧，會令到我哋可以做得更精準、更好。
2: 係咁啊！另外咧，當局亦都會推出咧社區照顧。

0: 或者饭堂，咁啊善用一啲咧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一啲唔繁忙嘅时段，咁啊为好多唔同嘅群体啊，咁啊包括咗有独居长者啦、一啲残疾人士啦、照顾者、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或者佢哋嘅照顾者，去提供一啲咧廉价嘅营养饭餐，咁希望佢哋可以融入去社区嘅。其实啊，局长之前都视察过喺即系石排湾村嗰度，其中有个服务处佢哋都有提供啦。嗰、那个反应系点咧？佢哋又有啲咩机制透过即系邀请朋友嚟食饭啊，可以抽出一啲隱蔽需要支援嘅個案啦，
1: 嗰個好成功嘅，我自己都去睇咗嘅。嗰、那個我哋就喺都係上先試點先啦嚇，就揾咗香港仔方會喺石柏灣佢哋一個青少年嘅綜合中心去做嘅，成功嘅，好好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咧就想將佢鋪開嚟做啦，因為我哋都計咗條數，我哋有成130多間遍佈全港嘅青少年綜合中心嚇。點解要諗佢咧？因為第一啲中心好大嘅，每一間平均都有7000多平方尺嘅。個規模大嘅，另外咧佢青少年活動啊嘛，通常都係要黃昏以後先至熱鬧起來嘅，啊喺中午啊或者係喺上晝咧，其實好靜嘅。咁呢啲區以前就好多後生仔，而家就多咗好多老人家，好多照顧者。咁如果我哋可以善用一啲咁樣嘅資源，我哋拆牆鬆綁，等佢可以用，引入咗社會商界嘅一啲捐款啦嚇，即係其實主要係飯錢啊，或者一啲額外嘅資源嘅幫助咧，就可以幫到好多。嗱，如果用翻香港仔嘅經驗咧，我去睇過一次嘅，好多街坊咧，其實我同佢傾就好好傾，但係佢同我講翻咧，其實之前佢嚟嘅時候一句嘢都唔講嘅，即係好人有好多難處，一句都唔講嘅。咁但係因為有一餐簡單嘅午飯咧，有湯有飯有餸，我哋揾小食堂去做嘅，10蚊一餐。咁啊，佢哋覺得咁都方便啦，佢可以落嚟咧。其實係個食飯咧，其實係一個藉口嚟嘅。為他提供方便，但他吃下吃下呢，慢慢慢慢就跟那個地方建立了一個關係，他會多一份信任，他肯跟你傾多兩句，人就是這樣的，說多兩句他就會開朗一點，說多兩句你知多一點。如果是需要再進一步的社福服務呢，那我們那個有關社福機構就轉介出去問跟他咯。有些只不過令到他每天都有了一個固定的行程下來，他可以傾下偈，開心一點。我們看到那餐飯又不是貴，咁但係個做到嘅效果就唔止係食餐飯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係有呢個價值，係可以將佢推廣。
0: 但有百幾間呢啲綜合青少年中心咧，其實有唔同嘅社福機構去幫手營運佢哋啦。其實係咪全部都可以變成呢啲社區照顧者飯堂咧？有冇個目標嘅數字？
1: 我哋冇目標，我哋會鼓勵。因為我對於社出嚟講，我哋已經拆牆鬆綁咗噶啦，佢做得咁我亦都好多有善意嘅人咧，同我哋講，我都想捐錢做嘅，因為嗰個成本唔係太高嘅，大有大做，細有細做嘅，但係亦都未必間間都做嘅，即係真係好睇個地區。
2: 嗯，
1: 即係如果個地區嗰度係青少年服務好旺盛嘅，咁佢主力做青少年啦，或者嗰區嘅相對嗰個需要係唔同嘅，你又唔需要強行一定要全部變嘅，但我哋相信好多都會有機會轉變，可以提供社區飯堂嘅服務。
2: 咁已知嘅地區，局長，我想問嗰個分布係點㗎？同全港嚟講，
1: 全港都有㗎啦，
2: 平均㗎喺香港各區。
1: 平均好多，130多間，全港都有㗎啦。其實好多其實係屋村嘅，
0: 係咁，但係
1: 都係公共屋村嘅。
0: 佢哋就係服務開青少年啦。咁而家嚟到食飯嘅嗰啲受助人好廣泛嘅背景㗎喎。咁啊，係咪需要即係額外配置一啲專業嘅人員去支援，去俾呢啲中心去照顧一啲新嚟嘅服務者啦？
1: 亦都未必一定要嘅，因為你知道我哋啲 NGO 咧有好多，除咗營運青少年中心之外咧，佢同時營運其他類型，譬如老人啊、家庭啊都有嘅。咁所以我就形形色色都唔同嘅。但嗰啲捐助者有時候除咗捐飯之外咧，都可能佢想話：，誒、哎，不如我支援你做多啲服務啦。咁佢都可以支援其中噶嘛。但係大家要記住，我哋啲 NGO 做嘅時候，佢雖然佢係營運緊呢一間嘅青少年中心啊，譬如大家都好熟嘅，譬如東華啊、聖公會咁鬼大，係咪？佢其實佢有好多機構營運緊噶嘛。當你發覺原來你有其他需要，佢轉介出去啫嘛。就算唔係自己營運嘅，當區大家熟曬噶嘛，咁你咪轉佢另一間相關嘅機構去跟進佢嘅狀況咯。所以我哋覺得最緊要有個切入點，咁解
0: 嚟到享用呢啲飯餐咧，需唔需要一啲經濟審查，或者有啲咩證明先可以嚟食咧？又話會唔會有啲名額嘅上限嘅？
1: 那個審查交翻俾個機構啦，咁一定係幫啲有需要嘅。 咁所以佢個有需要，佢哋香港仔嗰時就佢哋歸納咗就話三高一低嗱，我記唔曬嘅啦，即係低就梗係佢個自我照顧能力好低啦，高就可能佢個高風險啊，有啲即係佢哋形容咗啲嘢出嚟，咁摸索咗啲經驗嘅，咁睇下可唔可以通過摸索嘅經驗咧，既然係一個政商民合作嘅項目咧，我哋就唔好定得咁死，即係多啲彈性，區區狀況都唔同啊，但係其實你都要順得過啲 NGO 嘅，即係喺個基本嘅狀況定咗之後咧，佢哋會因應嘅情況咧，揀一啲佢知道當區風險特別高。照顧需要特別多的人咧，請佢落嚟食餐飯。其實佢唔係唔使俾嘅，佢哋俾十蚊嘅嘛。咁通過呢一餐飯咧，就建立翻一個社區嘅網絡咯。
2: 局長呢個理念咁好咧，咁有冇諗過？因為有啲人都提出嘅，除咗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之外咧，有冇諗過其他適合嘅地方都可以照翻呢個方法去做一啲社區照顧者飯堂，就唔係淨係青年中心擴大個網絡。
1: 我哋一開始先用咗綜合青少年中心啫，唔代表其他唔諗得嘅，
2: 都諗
1: 嘅。但係因為你要做咧，要做啱，你試啱個點啊，即係等於我哋先喺香港仔試咗先。得啦，咁喺其他地方再試啊，因為始終綜合青少年中心有幾個好處，一佢就喺個社區入邊，佢個面積好大，而且佢真係而家青少年少咗啊嘛，咁所以佢應用個時間係相對係少咗少少嘅。其他得唔得？唔係唔得，不過要諗啱，我哋都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呢一刻先集中做咗青少年中心先。
0: 好，仲有分零鐘時間嚇，另一個精準扶貧嘅項目咧就係幸福加油車，咁希望有啲流動車咧去服務一啲舊樓嘅長者嘅。其實會停泊喺啲咩地區，又提供啲乜嘢服務咧，局長？
1: 第一步咧，同事就揾咗三區，我哋揾咗三架車嘅啦，就喺元朗北區深水埗。其實大家都熟嘅，成日都街度見到啲流動車嘅，我哋就揾呢個概念咧，將佢變成支援照顧者，其實都係探佢落嚟嘅。你自己去到你屋企樓下嘅啦，你落嚟最簡單幫佢量下血壓啊，度下啲基本嘢啊，繼而一啲佢需要咪俾佢咯。譬如同事諗到嘅，譬如幫佢易剪咧，剪頭髮啦。咁剪頭髮，譬如呢啲，即你乜都得嘅，因為你有一個車，有一個九噸車，佢可以入去同佢傾下偈啊，俾啲服務佢啊，幫佢填下表啊，或者佢有咩需要嘅，簡簡單單做到嘅。其實最緊要就引佢落嚟，等佢落咗嚟，覺得我可以攞到啲服務喎。咁然後就睇下佢有冇啲咩需要，有需要咧就轉介出去。
0: 目標係往後18區都有。
1: 如果成功，我哋就鋪開嚟做啦嚇，咁所以都係一樣，我哋每一樣都係想試得咧，就鋪開全港嚟做。
0: 好啊，咁啊，今日多謝曬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嚟到星期六問責嘅，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与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是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對於勞工處將推出青年就業通網上服務窗口，並推展 AI 就業配對通，孫玉涵說希望提供更多資訊，減低市場錯配問題。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表示，當地本輪伊波拉疫情已經波及7個省份，累計8,300宗確診病例，死亡個案突破4,000宗，達到4,018宗，病死率48.4%，累計治愈病例2,100多宗。無國界醫生組織警告，由於疫情監測和病例發現工作存在不足，本輪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實際病例數目可能高過官方通報數字。剛果民主共和國在今年5月中宣布爆發伊波拉疫情，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8月表示，今輪疫情已經是有紀錄以來第二大伊波拉疫情。土耳其西部馬里薩省索馬縣一個煤礦發生坍塌事故，災害和緊急情況管理局說，造成5人死亡、2人受傷，包括涉事礦業公司總經理在內的9名相關人員被拘留。土耳其傳媒報道，煤礦在當地星期四下午坍塌，7名礦工被困，救援人員趕往

0: 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5.6%，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8个月累计增长8.5%。政府发言人就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是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亦都刺激内地客消费。零售管理协会就预计，本港全年的零售额可以保持单位数增长。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的最坚实后盾。特区政府9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而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是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表示，开商场没意思，目标是要将 Eleven Skies 建造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增加大量创新娱乐设施和体验，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等。而被称为港版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将会改设于室内。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早前都被原定安排延误通车，事隔多年。政府和港铁说，港铁是会就着高铁项目延误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延误，政府就说双方同意不作追讨。高铁香港段原定2015年8月通车，其后延误3年才通车。至于沙中线大围至红磡段和过海段建造期间出现剪短钢筋、部分结构出错等等工程问题，最后分别延误大约2年半和1年半通车。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有传最快本月12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召开新皇岗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各个部门在会上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新皇岗早日开通是两地市民的期盼，亦都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向公众公布。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仍然执修紧，令到临床服务展开无期。但大约100名员工工作的血库，去年11月已经搬入去。有血库员工形容，忆述新大楼初期升降机运作缓慢，加上血库位于16楼。员工由血库到离开大楼最长曾经需要大约15分钟。院方是回复说，从未接获因为升降机运作异常而导致到血液制品报销的通报个案。又说曾经模拟演练和测试，确保血液送达目的地的时候温度和运送时间符合医疗安全标准。明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零售业连续16个月扩张，国庆黄金周人潮涌动，但是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利率趋升等等的因素亦都对香港经济构成挑战。推动传统零售业转型，优化城市经济，将旅客的流量转为实质的消费量，是有助香港更好发挥独特优势，增强零售业对香港经济的引擎效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认为，目前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但是人均消费未有同步增加。评论说，

0: 今周人流畅旺，政策 KPI 就应该从旅客人次转变为进一步睇旅客停留嘅时间、人均消费同埋城市承载力，俾旅游发展同居民生活质素取得平衡，令到香港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信报社评。
1: 文汇报的社评话，特区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将北部都会区是定位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特区政府必须要打破常规，以综合政策包加强招商引才，营造世界级教研环境。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港股在国庆假期之后复市首日遭遇急剧修正。评论话，呢次大跌市再次提醒投资者，港股咧绝对唔系单纯由本地因素主导。北水回流可望提供到短线嘅喘息，但系若果外围利率唔见到回落，任何反弹都可能咧系属于技术性修复，而唔系趋势逆转。星岛日报社论，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啦。咁而家咧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南边围路回旋处，咁出九龙咧就车多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对出咧系由于有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咧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影响到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南边围路回旋处，出九龙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啦，粉岭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粉岭公路啦，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也，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就系。讲多次个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意外啦，而家改做全线封闭啊，龙尾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隔田村嘅意外咧，头先就部分行车线嘅。咁而家咧就最新嘅消息就系改咗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接近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天桥去翻荃湾方向啦，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咧就改咗系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啦。龙翔道天桥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头先就净系去荃湾啦，而家就改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咧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啦，而家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有个天气消息提一提大家噶，天文台喺上午嘅九点十分已经系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天文台喺上午嘅九点十分已经系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9: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0: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 AI 运动站，请来研发者分享设计理念。
9: 下半部分我们邀请到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同我们分享如何透过神经科学了解自闭症人士的大脑功能，更好地支援他们。
10: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11: 我都留意翻下，荧幕度会显示你成功记录咗嘅下数嘅。如果你发觉你嘅下数一路都好慢咧，有机会系你跳离开咗我哋地下嗰个 mark 位嘅。
8: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实验室新室。
10: 咩声嚟噶？地震啊！好似越嚟越近咁嘅，哇！
9: 宇仔眼前见到一个巨大接近圆形嘅身影，拖住沉重嘅步伐，一步一步咁行紧过嚟啊！
10: 哇，阿鹏，你做咩？圆润咗咁嘅？
12: 我上集食得太饱，重咗少少啊！
10: 咁样叫少少？
9: 你讲咩话？
10: 冇讲咩啊！你听错啫。不过今日测试嘅 AI 运动站可能帮到你手啊！话晒测试嗰阵都可以做下运动啊嘛。
9: AI 运动站有咩用噶？
10: 我请咗研发代表、香港恩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高级销售及市场策划经理潘杰生过嚟啊，等佢同大家介绍下啦。
13: AI 運動站咧，其實係一個配置咗鏡頭啦，同埋 AI 技術嘅運動測試器材嚟嘅。希望咧透過 AI 配置嘅鏡頭技術咧，就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去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配置上咧，其實都好簡單，係一個鏡頭啦，咁同埋我哋有一個電腦嘅盒啦，再標誌翻咧俾小朋友佢哋要企嘅位置。至於輸出一個屏幕，咁可能睇翻學校嘅需要啦。其實有一部簡單嘅電視機熒幕啦，咁就可以俾小朋友睇到佢哋相應做嘅動作。
10: 有啲咩嘅運動啦，或者係小遊戲項目噶？
13: 佢都有唔同嘅體能項目啦、小遊戲啦，同埋體測項目嘅。體測項目針對翻咧體育課程分，咁其實有啲基本嘅體能測試咧都要做，例如仰卧起坐啦、坐前伸啦等等。體能項目方面咧，希望小朋友咧鞏固翻佢哋肢體嘅動作，咁例如開合跳啦、深蹲啦。遊戲咧，我哋有個咧好似拍蚊咁嘅動作，其實咧係一個簡易版嘅開合跳。咁希望咧小朋友透過呢啲活動啦，都可以增強翻咧佢哋做運動嘅興趣咁樣咯。
9: 呢、这個平台佢收集完啲數據之後，會唔會都有啲後續幫助到老師嘅地方？
13: 小朋友佢哋咧就好直觀嘅，佢哋咧就會睇一個排行榜，咁啊好簡單知道自己嘅分數同下數啦。至於老師咧，咁我哋咧就會收集咗唔同嘅數據，輸出一啲 Excel 嘅報表嘅。報表嘅當中咧，我哋就係回應翻咧一個叫 MVPA 60嘅計劃，鼓勵翻咧每個小朋友咧佢每日要做60分鐘運動嘅。譬如佢做咗1分鐘嘅，咁呢個數據就會 count 落去。咁於是者累積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俾佢哋知道咧，其實小朋友有冇足夠做到60分鐘。另一個咧就係體育課程分嘅一個報表，譬如佢體測咁，佢做咗一啲 sit up， 咁個 sit up 嘅下數咧合乎佢嘅標準，咁我哋就會幫學校輸出翻一個叫做體適能報表咯。
10: 介紹就介紹完啦， 是时候。
9: 等先，嗱，我唔系未准备好啊。不过我知道有间学校咧引入咗运动站，梗系睇下人哋示范点用先啦。
10: 即刻去沙田围湖素贞博士纪念学校睇下佢哋嘅校队训练活动统筹苏泽龙苏 Sir 点样用呢部机啦。AI 运动站的配件包括一个智能镜头以及一个显示器，参与的同学仔先用扫描器扫描二维码识别身份，然后就可以在镜头拍摄之下做不同的动作去操作系统界面。
9: 运动站的界面呢，显示不同的活动给同学选，包括体能项目、趣味活动等。同学仔举起左手就可以操作揀活动，举起右手就代表确认。
14: 过去右边嗰格体能项目啊，好，我哋翻去开合跳。
10: 而家同学仔就选择咗体能项目入面嘅开合跳，荧幕入面显示紧对应翻参与学生人数嘅几个卡通学生公仔，公仔嘅头顶咧仲有一个数字噶。
14: 好，准备就绪就大家预备，二个同学举手开始。我都留意翻啊，荧幕就会显示你成功记录咗嘅下数嘅。如果你发觉你嘅下数一路都好慢咧，有机会系你跳离开咗我哋地下嗰个 mark 位嘅。咁你要注意啊，动作头先提嘅，我哋双脚同埋个手咧啊打开嘅时候啊向上啦。咁然之后另外合埋咧就系身体靠翻中间啦，系啦。
9: 这个数字反映的是同学仔完成开合跳的次数，当镜头清楚影到同学仔正确地完成了一次开合跳，数字就会加一。
14: 好，那我们呢第一次开合跳呢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挑战了、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荧幕上面啊是你们今次的成绩。那如果下一次大家再挑战的时候呢，我们的后台都会自动记录你每一次的成绩，看看你会不会比上一次有进步。
10: 看完堂都问一问阿 Sir，AI 运动站对教学的帮助先。
9: 我们还找来学校的 STEAM 教育统筹主任李家耀跟我们分享。
15: 大家好，我是学校的 STEAM 统筹主任，我是李 Sir。
14: 我是学校校队训练的活动统筹苏 Sir。
16: 为什么又会想有个 AI 运动站去加入去学校那里呢？
14: 都希望善用翻學校個空間，增加多啲運動嘅機會俾佢哋嘅體育堂啦，我哋喺小息啦，或者我哋有啲活動日咧，其實都有用到係俾同學仔做運動嘅。
10: 啲同學仔個反應係點樣呢？
15: 低年班嘅同學咧，佢哋對呢啲嘢當然好熱衷去參與啦，同阿隔離同學我哋一齊比賽咁樣。咁高年班係怕手少少嘅，不過我哋覺得都係一個學習嘅機會，同埋讓到佢哋其實從小去培養運動嘅習慣咯。AI 運動驿站其實可以讓到佢哋有多啲參與的機會，而見到自己數據的進步的時候，他們參與的個興趣會更加大。
16: 怎樣將這個 AI 運動驿站融入他們教學的工作呢？
14: 體育科每年都會有體適能這一套的系統，其實可以幫我們去提升個效率，因為其實老師沒可能真的逐個同學仔看他跑完多少個圈，九分鐘一個人非常費事的。而更加重要的就是這個系統更加公平地收集數據，有同學仔或者有家長查詢實際那個成績是不是真的準確呢，其實我們就很容易可以展示一些數據，評估測試都可以更加客觀和準確公平的。
16: 於這個運動站有什麼期望呢？
15: 即時的 AI 的回饋其實都是很重要的，出了數據了，但出了數據之後會不會有一些即時的記錄給他呢，讓到他是不單單只聽我們體育科同事的一些口頭的回饋，而是可能即刻有一個報告。其實最重要是我們怎樣去將我們的運動這件事回到去我們日常生活，所以我們希望他們透過拿到這些數據就回家有更多的實踐的機會。
10: 今天的節目時間，喂，阿鹏，你咁急去边度啊？都未讲拜拜。
9: 下星期到我试用啦，我赶住去练习啊，走先啦。
10: 吓，讲句拜拜啫，有冇咁急啊？大家都听到啦，佢话会练习噶，一起放长双眼睇下佢下集事情点啦。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研究的专长就是神经心理学的，用一些神经科学的方法去了解认知功能，我会研究執行功能和自闭症这些主题的。
4: 杨博士自小充满好奇心，他在中学时代看了一本书，令他决定投身心理学研究。
3: 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是有好奇心啦，会自己找方法解决问题的人来的。咁嗰阵时呢，中午会考完咗之后呢，咁有几个月啦，就会喺屋企嗰阵时呢，就会机缘巧合就攞到一本心理学嘅书。因为对于人嘅思想嘅行为都好有兴趣，睇咗一次咁样，就决定咗系去读书，就系心理学啦。
4: 杨博士在攻读博士期间接触自闭症研究，透过脑电图等的技术研究自闭症小朋友的大脑活动，为日后改善训练方法提供了科学基础。
3: 我就过去呢就做一些比较基础的研究的，看看自闭症小朋友的工作记忆啊，他的灵活思考啊，他做一些相关的任务的时候，大脑是怎样啦。那我就发现呢，其实他们的任务呢是做得，即是 比一般的发展人士是做得差一点的。那而个差一点呢，跟那个大脑的功能呢，那个活动呢是有关的。那通常呢就会是不是很激活到那个大脑。那所以这些这样的研究成果呢，其实都即系促进我系去透过即系改善个大脑咧，而去提升翻相关嘅能力咯。
4: 杨博士希望社会以更包容的心态理解自闭症人士的处境。
3: 有时他们发脾气啊，他们不专心啊，他们不太合群啊。其实这些呢就不是纯粹是他们不乖啊曳咯，而是他们的大脑呢跟一般发展人士不同。所以是有一个叫做生物的基础的。那当你了解啊，其实他是个大脑的一个疾病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好包容的心态去对他们咯。即是举个例子，即例如小朋友很多都近视啊，咁但家长啊都会即都接受呢样嘢嘅，咁亦都我哋好愿意咧俾一啲支援佢哋嘅，即系俾钱帮佢哋配副好嘅眼镜啊，令到佢哋睇得好啲啊咁样。咁其实系成件事即系好和谐、好包容嘅。咁自闭症我觉得都系一样咯，因为佢系一个身体即系大脑嘅疾病，其实我哋都可以用呢个心即系同一个心态去包容佢哋，根据佢哋需要可以安排嘅训练啊，去 support 佢哋啊。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4: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3: 自闭症小朋友不是纯粹是他们不乖啊曳咯，而是他们的大脑呢跟一般发展人士不同。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受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本港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說協議細節涉及很多商業考量，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和時間表，重新定定打造有關項目，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將項目升級轉型為高端旅遊，兼具體驗活動，配合機場城市的宏觀佈局。資金方面，陳美寶強調，五年規劃有助政府監督機管局的機場市城市發展。由於相關投資龐大和需要貼近市況，機管局要做好商業運作估算，盡量投資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与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是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對於勞工處將推出青年就業通網上服務窗口，並推展 AI 就業配對通，孫玉涵說希望提供更多資訊，減低市場錯配問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七宗交通意外嘅报告啊，就系、是、七宗交通意外噶。咁先讲翻比较挤塞嘅就系狮隧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隔田村对出，咁而家咧就系、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愉田苑，咁同埋沙沥公路咧近住愉翠苑啊。咁再重复多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咁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愉田苑，同埋沙沥公路咧，出翻去狮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愉翠苑。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而家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咁出九龙咧就冇受影响，主要就影响咗入西贡方向啊，就系、是、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啦，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噶。 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屯门嘅青云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杯道路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云路来回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一带咧都系车多。咁而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去观塘方向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再讲多次位置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去观塘方向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不过去观塘方向咧暂时就冇受影响，冇挤塞噶。咁最主要影响到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6: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8: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伟清。
9: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时代？
11: 理财新世代。
1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3: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Claudia 早晨，
14: 早晨 ，Claudia 早晨，师傅，
13: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你。

0: 財新世代。咁九月咧就過咗去啦。睇翻九月咧，全球金融市場咧都非常之波動下嘅。其中一個因素就係美國嘅加咗息啦。咁如果睇翻第三季咧 ，AI 同埋美國息率嘅走勢咧，都係兩個主線主導咗成個投資市場嘅氣氛。其中亞太地區，尤其係韓國股市咧，咁就更因為 AI 熱潮，一度咧就全民皆股。咁啊，不過咧近期大家好多啲大型科技巨頭咧都呼籲要小心 AI 發展過急，亦都令到 AI 股係受壓嘅。嗱，而家我哋進入第四季，究竟應該點樣做好資產配置呢？除了美股之外，亞太區的吸引力又在哪裡呢？今天我們請來安聯投資亞太區多元資產高級基金經理程慧嫻 Claudia 和大家一起傾下嘅。唔該曬啊 ，Claudia 今天上嚟啊。嗱，咁啊睇翻基金公司咧嘅客户咧，唔少都係嚟自大型嘅機構客户。佢哋目前對投資市場嘅最大憂慮係咩？
1: 咁其實我諗睇翻啦，近期嘅大部分客户問嘅問題啦，或者擔憂嘅嘢咧，其實比較一致嘅，就係、是由年頭到而家，其實個升市咧，個市嘅升勢咧，都已經去咗咁多啦，究竟仲應唔應該買埋落，繼續買落去咧？咁尤其就係人工智能嘅板塊啦，的確就係帶動金輪嘅升勢嘅主要主題之一啦。咁所以其實投資者咧，現階段咧就有兩種心情，有啲拉扯嘅。第一就係、是、哇，我又驚繼續升落去自己冇參與。第二就係、是、哇，但係估值都咁高咯，同埋的確都仲係個升市係集中喺一小類嘅板塊裡面，咁會唔會有一種 overcrowded 嘅情況出現呢？咁、所以我就會形容而家嘅市咧係一個關鍵嘅點，就係唔係話基本面轉差，不過的確係有幾種因素咧，市場係的確需要關注嘅。咁第一首當其衝咧，當然就係高利率同埋繼續有通脹嘅壓力啦。咁尤其我哋見到個債息其實已經升到過咗十年嘅債息已經升過 5.2 厘啦，同埋聯儲局個取態都係偏向放鷹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市場就會開始重新思考，究竟今輪嘅高利率仲會行幾遠啦？或者其實呢個高息嘅環境仲會持續幾耐？因為影響唔單止會淨係喺債券方面，其實其他嘅資產，例如股票嘅估值啦、企業嘅融資啦，或者係一啲對利率比較敏感嘅公司咧，的確都會受壓嘅。咁同埋我哋會見到喺高債息嘅背後咧，有一樣嘢大家都要再次要留意嘅，就係唔單止係通脹問題，其實政府嘅財赤啦，同埋大量發債帶嚟嘅壓力咧，的確都會有一個比較長遠對債券咧會有一個隱憂嘅。咁所以就算聯儲局停止加息，或者通脹慢慢逐步回落咧，我哋覺得長債息咧未必會跟住咁快落翻嚟。咁第二當然咧就係頭先提到嘅 AI 嘅發展啦，人工智能咧始終都係今年啦或者今輪推動科技股同埋企業盈利上升嘅一個大嘅主題啦。咁所以我哋唔會覺得 AI 嘅主題係完結，不過的確因為升咗咁多咧，而喺估值方面啊，或者在盈利方面呢，的確大家或者投資者的預期的期望亦都會是調高了。所以我覺得市場呢就是慢慢由看憧憬變到現在呢就會是看盈利啦、看現金流啦，同埋看個資金回報究竟幾快會實現。咁同埋加上啦，近期都會多咗講一個 AI 安全嘅議題啦。咁同埋之前亦都可能上半年咧，就會多咗個議題、就係究竟 AI 嘅企業資本開支係咪已經見頂啊？係咪有個泡沫啊？咁我哋覺得，所以最後啲公司能唔能夠轉化為盈利咧？或者一啲估值比較高啊，現金流又會比較緊絕嘅公司咧，的確就會受到今輪咧。因為估值問題升得急的問題咧，係會有一啲壓力嘅。最後啦，都要提一提就係、當然係能源同埋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因為能源價格咧持續高企，咁甚至咧會可能喺供應方面咧會出現一啲壓力。咁其實影響咧唔單止就係油價本身嘅，因為亦都係有機會咧會重新咧啟動翻大家對通脹 嘅期望可能又會再增加啦。咁呢樣亦都會係影響股票嘅估值。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覺得都係投資者比較擔憂嘅主大幾大主題咯。
0: 頭先阿 Claudia 提到即係話而家嗰個壞數據當好消息炒咧，咁就琴晚我哋見就比主要係體現喺個股市上邊咧，債市咧一度係跌過嘅，但係之後咧仲又倒升翻。咁呢個可能都係反映嗰個頭先阿 Claudia 講一啲結構性嘅問題，就係個政府財赤一路增加同埋大量發債，咁所以咁睇咧嗰個債息咧，尤其是長債嗰條知識曲線咧係變咧。抖斜咗嘅，系股短期十月咧，琴晚我哋睇翻個 CME 嗰個 Fed Watch 嗰個工具顯示，十月加息嘅機會已經降到22%嚇，咁所以短息咧就係回翻，但係長息係好頑強，
2: 冇乜點喐嘅，係啊，係啊，咁我想問多幾個 AI 嘅問題嘅，其實因為咧最近咧，我認為咧市場留意 AI 風險咧。多於留意 AI 嗰個前景嘅，咁其中一件事咧就係即係9月20日啦，OpenAI 有一個即係沙盒屠日事件啊，就係咧佢嗰個AI 個 agent 咧就屠過咗一個監管區，咁就屠出咗，即係好似咧一個小朋友咁樣咧，唔喺呢個家長嘅監控之下咧，就去咗人哋屋企玩咁樣啦。咁呢個問題咧，就令到 OpenAI 咧就即係開始有啲窒礙嘅發展啦。就係話咧，其實而家佢咧最前沿嘅研發咧已經叫停咗啦。佢而家主張做啲咩咧？就係現有嘅。佢就再運用落去，同埋係做啲唔好太前瞻性嘅，就即係個安全性會大啲嘅。咁其實呢一方面咧，對於成個之前 AI 憧憬咧，其實諗嘅嘢咧係完全相反噶咯喎，而家咁仲值唔值得投落去咧？因為而家都幾貴噶啦嘛。
1: 明白。咁其實我覺得 AI 當然除咗一個安全隱憂啦，亦都係提過啦，可能就係、之前升勢咧都係比較急啦，所以令到係估值咧都係相當偏高啦，而且個集中度咧都係比較密集嘅，即係可能升嘅板塊咧都可能喺晶片股啊或者一啲大型嘅龍頭。咁但係我覺得咧個 AI 故事咧一定就係未完嘅，我哋仍然咧就係睇好 AI 呢個產業鏈咧，其實係長期咧都會有結構性嘅支持。咁我哋覺得完全避開 AI 咧，一定係會錯過咗一啲幾好嘅投資機會。同埋而家嘅重點咧，就係更加唔係亂咁買 AI 主題嘅股，而係咧真係去揀翻一啲有盈利啦、現金流比較好啦，同埋真係可以用 AI 嚟賺錢嘅一啲公司。咁頭先你講到嘅 AI 安全問題咧，的確係非常需要關注。咁但係我就會將咧產業風險。同埋長期投資趨勢咧，分開嚟睇嘅。第一啦，譬如監管數據私隱啊 ，AI 系統嘅安全性同埋可靠性咧，的確係提高咗企業發展同埋應用 AI 嘅門檻。不過我認為咧，呢啲其實呢啲因素咧，就唔會令到 AI 發展咧係卻步嘅，反而就係因為有一個更完善嘅監管嘅框架啦。令到市場啦，同埋企業嘅技術同埋監管或者風險監管嘅要求咧提升，咁所以喺投資角度嚟講咧，我覺得最重要嘅問題咧就唔應該再問係 AI 得唔得，而係究竟邊一啲公司可以憑 AI 去賺錢。咁我哋睇好一啲幾個板塊都可以同投資者分享一下嘅。咁例如咧就係 AI 背後好需要嘅實體基建，例如有光纖啦。記憶體啊、電力系統同埋相關嘅物料啦，或者因為係咁嘅 AI 對運算嘅能力啦，同埋電力需求咧都非常龐大。其實所以呢個投資機會咧就會由最初一啲AI 嘅大型龍頭科技股，慢慢延伸到去成條嘅 AI 供應鏈。咁所以咧總括嚟講咧，我就唔覺得因為安全問題咧就要完全避開投資 AI。咁係因為 AI 嘅投資已經進入咗第二階段啦，就係、是、市場嘅投資者應該再着重咧，就唔係淨係睇憧憬啦、睇故事啦、或者係睇個估值嘅擴張，而係真係回復翻去睇基本面、盈利啦、現金流、 投資成本開支嘅回報，同埋最緊要就係呢啲公司有冇能力將 AI 真係係做到一個商業化。
2: 咁成條產業鏈入面咧，你會喜愛前端一啲？

0: 嘅，即係譬如電力啊、數據中心嘅基建啊，定係你會中長一啲嘅，就係我要芯片，跟住又或者係應用咁樣咧？
1: 其實咧 ，AI 嘅產業鏈咧都非常之擴闊嘅，就好似頭先你講啦，前中後段嘅投資機會都非常之有。咁我諗唔可以淨係諗係晶片股，當然我哋上半年啦，其實爆升嘅真係集中喺晶片股啦，因為基本上見到個基本面的確係一個非常非常可觀嘅同埋好持續嘅盈利上升啦。不過其實我哋覺得 AI 發展背後咧，最重要咧都係投入咗非常龐大嘅實體基建，所以我哋又會留意啦，記憶體、數據中心設備啦、電力系統同埋相關嘅材料啦。尤其頭先都有提及到啦 ，AI 對電力嘅需求係非常龐大嘅，而呢一個亦都衍生咗去第二個投資嘅主題啦，就係例如會帶動呢個電網嘅升級啦，同埋一啲電力設備嘅投資機會嘅。咁當然頭先亦都講到啦，如果終端嚟講，網絡安全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環節啦。因為就係 AI 越普及，其實公司要洗落 AI 嘅安全網絡嘅設備啦，或者係對個網絡安全嘅風險管理咧，一定要係大大提高。咁頭先都講啦 ，AI agent 越嚟越個自主能力越嚟越高咧，我哋的確需要係有人去做監管。同埋又做把關嘅呢啲係非常緊要，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話，雖然 AI 係創造咗一啲新嘅風險，但係其實亦都會將網絡安全，尤其呢個板塊啦，從以前可能係一個可以選擇嘅 IT 開支，變成一個不可缺少嘅一個核心嘅基建。由數據保護啊、身份驗證，以至係 AI 管理咁咧，都係需要多重嘅網絡安全投資。所以網絡安全投資咧，既係 AI 嘅受惠者，亦都係對沖 AI 安全風險嘅一個板塊。
2: 嗯，提到風險咧，同埋頭先你亦都提到就係實體基建咧，實體基建嘅投入咧，個資金係非常之巨大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有個趨勢咧，就係、是。嗰啲即係同埋三樣嘢我聽到嘅，第一就係話我哋要留意風險啦，第二就揀一啲有盈利有現金流嘅公司啦，第三咧就係實體基建呢三樣嘢。我諗到一樣嘢就係話咧，你而家有啲仲未上市、未有盈利嘅公司，佢要投入好多實體基建，咁就衍生出一種叫做 vendor financing， 即係話佢嘅供應商借錢俾佢去做投資。跟住佢啊，同供應商咧就簽翻合約，會用佢嗰啲嘅產品嚇。咁呢個會唔會有個風險喺度咧？即係尤其是到時候個風險唔單止係喺嗰個未有盈利嗰啲做 AI 模型啊訓練嗰啲公司，連帶到借錢俾佢哋嗰啲嘅上游嗰啲，譬如晶片嘅供應商咧，會唔會亦都衍生一定嘅風險咧？
1: 當然都會啦，尤其就係啱啱都提到啦，都始終咧大圍環境都係比較有一個持續長高息或者高息啦，都會係持續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可能盈利嘅能見度比較低啦，現金流可能比較緊缺，同埋都係靠借錢，即係對利率比較敏感一啲嘅公司咧，我哋自己都會覺得係會小心啲嘅。同埋其實雖然投資 AI 咧，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機遇，不過始終我哋覺得喺而家呢個風險位咧，我哋都會係比較想揾翻一啲有合理少少嘅回報率同埋估值相對比較合理嘅公司咧，咁係呢個配置會比較安全啲，同埋做一個分散嘅作用。
2: 我想再問咧，即係我哋頭先覺得即係 AI 嘅故事係未完嘅，咁但係投資市場永遠都去揾新嘅主題、新嘅故事啦。一啲即係已經見到出嚟咗嘅故事或者憧憬咧，譬如話量子計算啦、太空數據中心啦，因為最近 SpaceX 都發射成功啦，終於咁呢方面會唔會係下一個即係投資嘅主題，定係而家都仲係太早呢？
1: 我覺得係可以留意嘅，不過都係啦，因為而家咧其實我就覺得市場咧的確係有幾個都比較明顯嘅大風險咧係出現啦。第一，始終成個 AI 嘅板塊咧估值的確係比較高嘅，咁我預期咧。市場的預期的確是繼續提升，要去

0: 令到個盈利真係吻合到市場預期啦，而去令到一個咁高息嘅環境嘅要求嘅回報率咧有咁高嘅時候咧，的確會有少少嘅擔憂。所以我諗都係 focus 翻喺一啲有基本面比較維持到一個track record 啦，或者係個基本面係真係睇到能見度比較盈利嘅能見度比較高啦，亦都有一個大嘅主體基本面支持嘅公司咧，我就覺得呢一刻去買翻呢啲股票會好啲。
1: 嗱，我哋轉一轉題目先，因為咧頭先咧開場白咧，師傅又講咗啦，有 AI 啦，第三個係有 AI 啦，同埋有美債嘅喎。咁美債咧，即係我哋琴晚咧就見到，即係美國嘅經濟數據，即係嗰個就業數據啦。所以麻麻地又即係下調咗之前嗰兩個月啦。咁但係市場咧好奇怪咧，就當呢個係一個好消息。點解咧？就因為咧覺得咧聯儲局咧加息嘅步伐咧就會減慢啦，一度認為係一個好消息。點知咧就係其實個債息咧，尤其是長債息咧，其實係冇乜點變過嘅。換句話說，投資者對於美國嘅財政咧嗰個風險咧，仍然係覺得相對擔憂一啲嘅，你點睇咧 ，Claudia？
0: 我認同啊，因為咧，其實我覺得美國最大嘅宏觀變數啦，而家就係、是、當然就係嗰個通脹會唔會繼續高企啦。第二就係、是、究竟呢個高利率會持續幾耐？咁雖然咧，你頭先講到尋日可能個就業數據係開始有少少回落，但係其實睇翻大部分美國企業嘅盈利嘅韌性咧，都仲係喺度嘅，個經濟咧。相對嚟講咧，都仲係幾穩固。咁我哋見到咧，尤其係通脹啦，其實八月份嘅整體消費物價指數咧，仍然都係升緊 3.4% 啦，高於聯儲局嘅目標 2% 啦。而七月份公布嘅個人消費開支物價指數咧，亦都係升緊 3.7%。所以我覺得個通脹咧，仍然係比較有黏性嘅。咁同埋聯儲局咧。在9月16日就是加了第一次息啦，自2023年之後。其實普遍我覺得個市場啦還是預期緊在年尾有機會再會加多一次息的。咁我覺得呢個都不是一個不合理的預期啦。同埋我覺得最需要關注的就不是單單聯儲局再會加多少次息，而是呢個高利率的環境會維持幾耐。因為基本上美國國債業息率而家大概已經係 5.2 厘啦，都係比較一個高嘅水平。就算我唔會太早假設咧，嗰個長債息會回落之餘咧，就算係停止加息，頭先講到啦，除咗通脹嘅問題啦，其實市場比較擔憂就係政府嘅財赤啦，同埋國債嘅供應咧，呢啲因素咧都會繼續影響債市嘅。
2: 咁第四季咧，我哋睇翻即係喺資產配置上邊咧，股債 ETF 商品，你覺得即係個比重，我哋當一般嘅投資者咧，因為唔同生命周期投資者會有唔同嘅風險取向，但我哋當一般 general 嘅風險取向嘅投資者，應該點樣配置好咧？
0: 第四季嘅資產配置啦，我諗我會用四個字嚟形容啦，就係、是。攻守兼備因為咧簡單嚟講咧，我哋其實對股票咧仍然都係抱於一個比較樂觀少少啦，所以建議都係偏高少少嘅配置，而債券咧可以逐漸慢慢開始加翻，咁而黃金啊或者其他商品咧就繼續做一個分散投資嘅作用，長線嚟睇咧我哋都係比較正面嘅對依個資產，咁但係個核心思路咧其實就係、是。我哋要一方面要參與個升市，所以咧就繼續要持有一啲股票嘅配置。而另一方面咧，的確係去到呢、這、一個都頭先提及過幾個大嘅風險嘅市場位置咧，我哋都要為市場有機會有波動咧做一啲防守嘅。所以股票方面咧，我哋仍然睇好啦。債券係慢慢可以加啲，不過我哋唔會大幅壓住喺長債息，而係着重喺 carry 即係票息收入。而商品方面，頭先講咗啦，風險嘅分散投資嘅作用亦都係有，因為見到亦都有啲資金需求會流入黃金同埋銅，我哋都係睇好嘅，因為銅咧係會有一個供應嘅限制，同埋受帶動 AI 嘅數據中心啦，同埋電網投資，其實對銅嘅要求咧都係大幅提升嘅。
1: 咁除咗頭先。

0: 港嘅股票你會即係比較即係著重一啲啦？有冇話股票入邊邊個地區或者邊個板塊你又會睇好一啲咧？
1: 係。我諗基本上咧，股票市場方面咧，我哋仍然都會係對美國咧偏向有一個正面嘅睇法嘅。始終啦，佢嘅AI 嘅主題咧，或者 AI 嘅投資開支嘅 capex 咧，大部分都仍然可以繼續支持好多AI 公司嘅企業繼續增長啦。咁第二，我哋最睇好咧就係亞洲新興市場，尤其係韓國同台灣。因為之前可能在第三季咧，的確係有一輪整固嘅。咁主要嘅整固原因咧，就係第一，一年前到而家，其實呢兩個市場真係升得比較急。第二咧，就係之前就會有一啲共幹嘅 ETF 減共幹，而有受到嘅技術性沽壓。但係其實佢哋喺 AI 嘅晶片股、記憶股發展咧，的確遠遠超於其他嘅市場，所以我哋繼續睇好嘅。
2: 好，今日唔該曬 Claudia 啊，
0: 多謝曬 Claudia，
1: 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說協議細節涉及很多商業考量，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和時間表，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將項目升級轉型為高端旅遊兼具體驗活動，配合機場城市的宏觀佈局。資金方面，陳美寶強調，五年規劃有助政府監督機管局的機場城市發展，由於相關投資龐大和需要貼近市況，機管局要做好商業運作估算，盡量投資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9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殆。警方指初步迹象显示事件同恐怖主义无关，涉事汽车的司机当场被捕。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埃曼将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由中国香港对柬埔寨，港队力争在主场捧杯。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昨日抵港，预料将会入场观赏赛事并颁奖。恩芬天奴在社交平台发放照片，形容好高兴能够来港，又指足总成功举办今次赛事，今日的决赛将是历史性。他又和足总会长贝君奇以及主席霍启山会面。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

0: 车龙分别排到去沙沥公路近住御翠园，同埋咧沙田路近住沙田第一城嘅。咁重复位置咧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御翠园同埋沙田第一城。另外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未清理。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有交通意外，而家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咧，已经系嘅封路已经全部解封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嘅意外清场，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啦，就排到去马场。较早前屯门青云路啦，去近住杯道路嘅意外未清场嘅，来回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屯门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咧有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西贡公路咧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嘅交通意外就清场啦，而家西贡公路咧交通就已经系好翻好多。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嘅意外清场，而家咧交通系好翻好多。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天富海湾咧嘅意外就系清场嘅。而家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咧，由天富海湾嘅车龙咧就系有待消散，龙尾香港中文大学。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天富海湾对开嘅意外虽然清咗场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香港中文大学。咁最后一单咧就系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咧都系有意外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近住金竹角系有交通意外，咁虽然冇塞啦，但系经过都请小心。粉岭公路上水方向咧，林锦公路交汇处系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粉岭公路上水方向咧交通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嘅，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咧，车龙都几长嘅，排到去铜锣湾花园。咁另外咧，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咧，近住海滨汇一段都系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啊，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6: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7: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和收看理財新世代。十月開局呢，港股都真係麻麻地啊。九月我哋先總結一下先啦。九月港股三大指數都係下跌嘅，恆指呢就跌咗 3.7%， 國指跌 3.4%， 科指呢跌得仲多，跌幅接近 8%。咁而琴日呢

0: 就十月呢一個開局恆指咧就低開成513點，最多跌過747點，最低見到23865點，創咗近三個月嘅低位啦。收市係報23972點，跌640點，跌幅咧達到2.6%。咁啊，冇北水嘅之下咧，成交咧又唔算話太弱嘅，都有1458億嘅。咁但係跌市成交多又唔係太好嘅嚇。跟住咧，科展咧，琴日咧就收報4157點，跌咗2.3%，國指一樣都係跌2.3%，收報8030點，仲一度係失守過8000大關。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恆指今個禮拜咧跌咗538點，跌幅2.2%，科指咧就跌近3.6%。嗱，我哋之前都即係我同你都係比較睇得比較有保守啦嚇，都驚恆指會跌穿呢一個24000，咁啊而家去到。最低見到23865啦，已經過咗少少咧，即係由我哋如果之前計恆指由六月嘅低位22518升到去8月4日嘅高位26188，升咗3670點。如果調整升幅嘅黃金比率0.618咧，就應該係去到23920嘅。但如果超過咧，就可能呢個唔係一個調整浪，而係一個下跌浪，即係有機會會再舊地重遊去見翻。22518個低位，就算不見咧，都可能個低位係會
1: 23000左右咯。
0: 係啦，你點睇咧？
1: 啊，我冇出緊啊。其實咧，我真係等咗好耐啦。因為即係大家睇開呢個節目都知道啦。其實我就即係唔中意高追嘅，即係我覺得高追就冇乜意思嘅。咁就即係同埋我唔係嗰啲即係交易得好頻繁嗰種，我就中意即係。平平地買咗就擺到咁樣嘅，咁所以真係等咗好耐。咁所以如果即係有咁嘅機會嘅話咧，咁我係會密切留意嘅，係啦。咁但係而家我反而個煩惱咧就係、是，即係我揀咩股好咧，即係咩板塊好咧。嗱，頭先 Claudia 就講咗啦 ，AI 有呢個前景，亦都有呢個風險啦。咁當然我都想參與啲 AI， 但係我覺得而家就真係有啲貴咗啲嘅，就到時睇下仲係咪咁貴啦，我就覺得有啲貴。咁即係其他啲可能我會揀啲保守啲嘅
0: 咯。OK， 嗱頭先有個問題，我哋唔夠時間，我想都同 Claudia 傾嘅，而家同你傾咧就係話。都涉及債市嘅問題，因為我哋見到琴日港股之所以顯著低開咧，都係因為匯豐啦、渣打嗰啲嘅裂口下跌，佢哋下跌咧就亦都有啲即係負面嘅傳聞，即係英國銀行可能加税，咁而點解英國銀行要加税咧？就因為政府要等錢使，咁佢哋10月28日有個預算日咧，市場擔心可能會有啲加税嘅。動作
1: 嗱，佢哋叫做銀行税，
0: 係啦，
1: 所以就淨係針對銀行
0: 嘅
1: 啫。
0: 係，但我想傾嘅咧就係話，即係因為如果政府嘅財政赤字係大嘅時候咧，會影響到國債嗰個嘅定價。所以我哋見到呢個禮拜其實唔單止係美債嘅，我覺得唔舒服咧就係全球嘅債息咧都喺度升緊。
1: 尤其是最出名啦，今個禮拜就係法國啦。
0: 係啊，法國已經個十年期債息逼近5厘，英國係6厘啦。咁所以你覺得會唔會即係話衍生嗰個政府嘅財赤？到債市會有個風暴出現咧？
1: 呢、這個我係不嬲都擔心嘅嘢，就係、是、之前我講嘅黑天鵝就係呢樣，就係、是、我就係好驚呢啲嘅，真係，因為呢一樣嘢咧係一個信心問題嚟嘅。你對嗰個國家有信心，無論佢債有幾多咧，你好似都視而不見咁樣樣，你繼續即係
0: 你覺得還得到嘛？
1: 係啦，你覺得佢終歸都係還得到嘅，或者係按時還得到嘅，但係。即係如果你話英國已經出到去一個要收銀行税咁嘅可能性嘅底下咧，其實佢嗰個缺口啊，即係嗰個流動性資金流啦，就係、是、一個國家嘅資金流係已經唔夠支付佢嚟緊一年或者兩年嗰個債息同埋嗰個本金有咁嘅機會，咁先至佢會做呢一樣嘢啦，係咪？咁所以其實。 呢個係我即係十分之擔憂啦。
0: OK， 嗱，內地股市咧就喺12月1日開始放假，要到下個禮拜四先開翻。我哋總結翻九月咧，三大指數咧都係下跌嘅，上證啊跌3.6%，而深成指同埋創業板指咧，九月個跌幅咧都超過8%，都睇到即係滬深股市喺九月甚至第三季個表現咧都麻麻地，你又點睇第四季咧？
1: 其實我覺得咧係同AI 咧同應該同 AI 係好有密切嘅關係。嗱，譬如韓國嗰個 AI 個波動啊，喺第三季嗰個波動，其實都影響住國內嘅 AI 嘅一啲股仔啦，係啊，一啲股票嘅波動。咁我哋要知道嘅一樣嘢咧，就係究竟而家國內嗰個 AI 究竟去到一個發展到去一個咩地步咧？邊啲係龍頭？係我唔係講緊喺國內龍頭喎，係全球龍頭喎。如果你係全球龍頭嘅話咧，我覺得嗰個風險咧就細啲。
0: 嗯，
1: 即係可能佢哋第一要睇，一定要睇現金流啦，有冇盈利啦，又或者有冇盈利前景啦，係啦，呢啲係好必須要關注噶啦。去到今時今日，如果講 AI 嘅話
0: ，OK。嗱，講完啲咁 heavy 咁重嘅題目，我想問下你，中秋國慶假，你有冇出去消費下？
1: 我冇消費下，不過我買咗好多提子，
0: 係嘛？
1: 係。
0: OK， 咁因為下一節我哋就要傾下呢一個香港消費市場嗰個嘅零售嘅表現咯。
1: 嗯。
0: 呢一節咧，我哋請嚟德勤中國香港消費市場業務主管合夥人鄭煥然 Michael 咧，同佢一齊傾傾嘅。Michael 早晨
1: ，Michael 早晨，
2: 黃師傅早晨 ，Iris
1: 早晨。
0: 嗱，我哋俾翻啲背景資料觀眾啦。香港今年上半年零售銷售額咧，按年咧係升到9.7%，係達到大約2030億元。咁表現咧就比預期強勁。這個動力有冇力喺下半年咧會維持到咧？咁呢個我哋想知道嘅第一個問題啦。咁同埋即係嗰個升幅比預期好咧？是後面有啲咩因素咯？我知道德勤最近都將香港全年個零售銷售預測咧係上調到去4120億嘅，按年就預計升8.4%，背後嘅邏輯又係咩咧？
2: 好，黃師傅早晨。我諗頭先黃師傅都講咗啦，上半年其實香港個零售絕對做得非常之好嘅。而家就至乎啱啱琴日出咗。八月份的零售銷售呢都是比預期好 5%， 所以其實這個已經是16個月連續的一個升幅來的，香港其實有史以來我想這個都是最長的升幅，當然因為個基數比較低，所以個升幅都是比較有少少，即是大家覺得好像很好，但其實個數字上也都未能夠去到之前的所謂的巔峰，所以我覺得今年其實上半年的勢頭不錯，下半年仍然我覺得剛才雖然大家都說了股票市場有少少擔心，但是其實個財富效應亦都不是話真係太大的一個所謂的損傷。咁另外頭先講嘅 AI 亦都係一個非常之蓬勃的一個 market 啦。咁而家好多市民都開始換緊啲自己的電腦產品去迎合翻個 AI 嗰個需求。咁所以呢方面都係增加咗我哋叫做喺嗰個consumer goods 嗰個 sector 度咧，增加得非常之唔錯。琴日都增加咗30%，咁所以呢個勢頭我仍然要繼續。可能我嘅上調嘅預測其實都係比我諗法可能更加會比我嚟講係更加勁一啲嘅，可能即係唔出奇去到4200億嘅。
1: 咁我有個問題想承接問落去，因為咧其實咧我自己即係作為一個經濟師啦，我都成日追住呢一個數啦。咁冇錯，按年升幅咧好似好亮麗咁，但係實際嗰個零售銷售額咧，其實就都唔係真係太高嘅，即係都係麻麻地咁樣樣。同埋咧近兩個月咧，好似即係雖然話係暑假啦。應該是一個旺季，但是都不是有一個旺季的表現。你認為其實現在是不是只是借住外力去做這個零售銷售的增幅， 本地市民的消費力是不是不是幾大力地推動到呢？
2: 我想 Iris 這個問題其實都很基本的，其實過往這十年來說，香港或者十五年，其實我覺得個

0: 峰，其實喺2013年創造咗。咁主要因為國內嘅市民嚟香港旅遊，佢哋嘅消費力高，亦都比較我哋過往喺香港自己本身嘅消費者嘅消費能力係高好多。咁頭先你講得好啱嘅，其實香港個市場其實喺過往嚟講都係，我覺得係盡量係打靠咗啲所謂旅客嚟消費。咁但係因為中國嘅消費能力低咗啦，你過往呢兩三年因為 COVID 之後，中國經濟開始有少少向下走嘅趨勢，咁而令到市民嘅賺錢能力係低咗嘅時候咧，佢哋嘅消費能力自然係會相對減少。咁香港其實嗰、那個我哋個經濟都比較穩定嘅，見到人口嚟講，我哋都冇乜增長。工資亦都係慢慢咁增加，亦都唔會好急速。咁所以我哋覺得香港嘅消費力其實一向都保持一個穩定。當然因為北上嘅原因咧，消費力係會減退。咁所以士氣比漲之下咧，我哋而家個4100多億或者4200億都去唔到我哋個高峰期4900億。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都係一個指日所待，可以去翻呢個數嘅一個期望嚟嘅。
1: 咁我哋見到香港個訪客旅客嘅人數咧，訪港旅客人數係持續增加。不過咧，即日來回嘅旅客亦都即係多咗嘅。咁佢哋通常即係唔過夜個消費就會自然係低啲咧。你覺得香港即係可以做啲乜嘢嚟去吸引？第一就係啲旅客過多啲嘢啦。第二就係點樣吸引更多啲高消費嘅旅客嚟香港咧？咁即係但係如果睇翻內地個經濟環境嚟講咧，以往嚟香港買奢侈品嗰啲嘅旅客又少咗。咁香港有啲咩可以比較主動去做嚟去推動嗰個零售旅客方面嗰個零售增長咧？
0: 咁黃師傅，你見到香港政府其實一向都係一路以來都係希望可以幫香港嘅零售係增加一個所謂亮點啦。其實過往我哋嘅香港零售嗰個所謂亮點，一向都係在於我哋免税呢個情況，我哋嘅價錢比較相宜。咁所以亦都我哋嘅品質係比較保證。咁但係過往呢幾年，因為頭先你講咗中國經濟向下波啦，旅客嘅消費都比過往係少咗。咁所以要揾翻呢啲高消費者嘅所謂市場咧，其實香港政府都係盡量去打造一啲所謂嘅體驗嘅一啲刺激啦，包括一啲演唱會啊，或者一啲文化上或者 culture 嘅一啲體驗啦，譬如我哋嘅 Empress 嘅一個展覽啦，或者其他佢哋嘅項目，都係盡量去招攬一啲所謂高消費產品嘅旅客嚟香港。咁但係始終都要等翻中國嘅經濟開始好翻。佢哋嘅市民嗰、那個所謂賺錢能力係比過往增加翻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所謂個高消費嘅情況先會開始好翻。咁而家只係希望能夠將個人數加翻高啲或者快啲。咁而家我哋其實今年嚟講預測應該有接近4600萬嘅旅客，中國旅客嚟香港。咁呢個數已經逐漸接近我哋嘅 all time high 5100萬嘅，喺2018年。咁如果過咗呢個數之後，開始再逐漸增加咧，個量係會令到香港個經濟個銷售零售銷售繼續保持一個平穩嘅增長。
2: 咁港人咧即係都有一個習慣啦，就北上消費啦。咁而家又開始有少少改變咯，就覺得咧北上消費咧，即係耗時咧就比較大一啲。咁就有啲人咧都改變，慢慢咧就減少咗北上消費。會唔會對香港嘅餐飲業咧，尤其是係會起到一啲幫助咧？
0: 咁呢個絕對可以嘅，當然即係我覺得香港市民都係趁住前嗰一兩年即人民幣嘅所謂弱勢啦，咁其實而家調翻轉頭，人民幣開始強翻啦。你見到每個月都升得好急，咁所以自然我哋翻上去消費個嗰個所謂嘅價錢就會貴咗。咁當然仲係有一個價差嘅，其實佢哋嗰個所謂嘅物價指數仍然比我哋低，因為佢哋直頭連呢個通脹都冇乜。咁所以香港其實盡量喺個價錢上可以做得更加競爭力高嘅時候咧，我哋自然而然都會留到我哋香港人喺香港消費。咁餐飲亦都一樣啦，我哋都有好多我哋好唔同嘅所謂香港嘅特色去吸引所謂 落嚟香港嘅旅客去購去食物啦。咁亦都香港嘅本身嘅人都會未必真係好似我哋話齋要用咁多時間上去深圳或者其他地方去做呢啲咁嘅所謂嘅日常嘅食物。咁所以我如果能夠將我哋嘅食物質素或者服務提高嘅時候咧，自自然我哋都會留得翻我哋香港嘅旅客嘅居民嘅客。
1: 嗯，今個禮拜咧都有單新聞，即係同一個一間地產發展商嗰個嘅公布業績嘅時候，我哋睇到就係十一 Skies 咧呢個原本係希望吸引多啲本地啊、大灣區同埋國際旅客，咁但係咧就發展商最終咧提前係退出，交翻俾呢個機管局。咁對市場嚟講，你覺得呢、這個？決定有啲咩啟示呢？因為原先40年嘅保證資租金，咁但係發展商撐唔住嘅時候，而家最終選擇就係交翻俾呢個交還俾呢個機管局。其實如果可以重新傾嘅話，或者對下一個入標嘅發展商嚟講，又或者下一個公營機構喺定條款嘅時候，你會覺得呢、這、一個這個個案啊，會起到一啲咩嘅參考作用咧？
0: 嗱，咁呢個黃師傅都即係啱啱呢兩日都係比較大家熱聽嘅一個消息啦。咁亦都大家知呢間地產商呢幾年嗰個經營環境係比較困難。尤其是他們都有不少的負債，亦他們在這件事的時候是2018年去決定做這件事，當時候其實看得很好的香港零售加上我們的旅客來香港的情況都是非常樂觀，但是自從 COVID 之後或者中國經濟開始滑落之後，其實就真真正正是對這個所謂將來香港的情況會有一大的折扣在這裡。咁我諗其實最近都聽到另外啲消息，就係香港政府諗住點樣去接收呢一個project 咧。其實啱啱今朝都有新聞講咧，就係講緊話佢哋可能會轉型到一啲所謂比較本地嘅一個消費嘅吸引力。咁啊，包括去建造一啲高卡嘅賽車場啦，或者其他啲體驗館啦。咁其實呢、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緩衝之計嚟嘅，因為始終如果我知即係之前亦都開 Eleven Sky 都開咗一部分，但係其實那個所謂嘅方便咧，對啲旅客去購物係唔係真係太好，咁所以喺個成個嗰個 infrastructure 去建造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如果唔能夠令到啲旅客可以喺機場度好方便咁過去購物咧，係自然會大打折扣。咁就呢樣嘢，我諗佢哋都要去再做一啲所謂嘅改置啦，亦都去點樣去將呢個咁大嘅場咧，去營造一個又有一啲體驗，又有一啲食物，又有一啲真係令到大家都香港的人都可以過去，或者國內同胞嚟嘅時候都比較方便嘅時候咧，我覺得會令到呢個場可以好翻好多。咁你參考一下東涌嗰個outlet嗰個情況，都係可以作為一個相對一個參考嘅模式咯。
2: 嗯，明白。經過咧過去幾年嘅零售低潮咧，即係市民咧，即係可能會覺得咧，零售額重返昔日高峰咧，都即係好似好難咁樣樣。咁但我知道德勤認為咧，嗰、那個希望仍然喺度㗎，就3至5年後就可以重返2013至2014年歷史高位。咁第一啦，係咪過於樂觀？第二，有咩因素去支持呢一個咁樂觀嘅睇法咧？
0: 其實 Iris， 我諗某程度上，我又唔覺得呢個真係好樂觀嘅一個預測嚟嘅。大家唔好忘記，4900億係講緊12年之前嘅事嚇。咁12年內。其實中間當然發生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只是計通脹來說，其實這個數都不可以說現在很難。我們現在今年我們預測去到4120億了，剛才我也說過有機會去到4200億。如果 你再用香港的通脹率去計，其實已經在3至5年一定回得到去4800、4900億。再加上其實中國經濟在這兩三年那個不濟咧，其實大家都看到是希望佢有個好好嘅復甦嘅。咁當然我不是一個真係投資嘅專家啦。頭先你都講到，頭先 Iris 都講到話，你會等緊買香港嘅股票去鬧底。咁我覺得其實都係睇緊中國經濟可以喺下年或者甚至乎 2028年開始復甦。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嚟講，如果中國經濟一反彈嘅時候咧，佢哋嚟香港嘅消費能力自然會高咗，再加上人數都開始逐漸咁創新高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4800億喺即係可能你話五年就唔出奇，三年未必會能夠達到，但係五年一定我都係達得到嘅。
1: 咁我哋仲有30秒到噶，喺你哋做呢一個嘅預測嘅時候咧，有冇考慮到有啲咩嘅不可預見嘅因素或者風險會令到呢個預測可能達唔到呢？
0: 唔係，我同師傅大家都知道風險呢樣嘢就絕對好多好多不明朗因素，大家未必能夠去真係預測到。AI 係咪真係能夠繼續咁樣蓬勃啦？呢、這個仍然大家都好擔心。但係當然，仍然今次比2020嗰個科網股個情況係實在得好多啊。咁其他即係捉嗰啲個主要 political issue， 大家都冇辦法預計。但我覺得希望呢啲嘢都快啲啦，佢能夠完結咯。
1: 好，唔該曬。德勤中國香港消費市場業務主管合夥人鄭煥然 Michael， 多謝大家收睇收聽，拜拜。
2: 拜拜。
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4: 早上10:30，由張曼燕報導新聞。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90.6%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100多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現時提供的單位大約70%屬400萬以下，又只有更大靈活性，盡量方便業主，包括業主最終仍然可以選擇收取現金或者補付差價購買心儀單位。他提醒業主必須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簽署買賣協議，否則會被視為拒絕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業主有實際困難，包括身體不適未能到場揀樓，或者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會彈性處理特殊情況。新世界發展和機管局達成提前終止合約協議，新世界明年4月會將位於機場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項目交還機管局營運。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對於能夠盡快處理問題，政府感到欣喜和樂見有關安排。他說協議細節涉及很多商業考量，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和時間表，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將項目升級轉型為高端旅遊，兼具體驗活動，配合機場城市的宏觀佈局。資金方面，陳美寶強調，五年規劃有助政府監督機管局的機場城市發展，由於相關投資龐大和需要貼近市況，機管局要做好商業運作估算，盡量投資最少。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纽卡斯爾市發生汽車衝撞人群事件，當地傳媒報道至少9人受傷，其中2人情況危殆。警方指初步跡象顯示事件同恐怖主義無關，涉事司機當場被捕。事發時聚集的人群正歡送纽卡斯爾騎士隊出戰明晚在悉尼舉行的全國欖球聯盟總決賽。市長莫里斯說，涉事的是一名年輕司機，亦是紐卡斯爾騎士隊的球迷，當時情緒激動，錯誤操作導致汽車失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仍有幾陣驟雨，晚上轉吹清勁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週中期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位置咧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较早前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金竹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

0: 交通已经是回复正常。长青隧道九龙方向金竹角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了。现在呢一带交通就是回复正常。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呢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呢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在经过的朋友呢记得要小心。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但系咧而家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博康村。屯門青雲路近住杯道路的交通意外同樣都是未清理，雖然沒有造成擠塞，經過朋友都請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龍尾就去到華潤大廈。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是車多的。紅隧的九龍入口暫時管道口車多，獅隧出九龍現在龍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同大家咧讲清楚，长青隧道咧系长青公路，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至于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在新界清泉路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都是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们，分享他们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们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Waking up.
8: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7: A change is coming.
9: 中国事，
10: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9: 天下事。
11: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9: 事事关心。
12: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8: 远在千里的事。
13: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9: 你不可不知的事。
14: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8: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9: 陆宇光，邱艳。
15: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5: 十万八千里。
16: 时间来到10月3号早上10点38分，欢迎各位收听今日的十万八千里。早晨啊，陆宇光。
17: 早晨啊，邱艳。
16: 好啦，咁啊，事不宜迟，进入今日的正题啦，好嘛？我哋先去南美洲。
17: 同我哋睇下咧，关于呢个巴西嘅大选啊，因为巴西听日吓10月4号就会举行大选啊，就会选出各州嘅州长啦、国会议员，亦都会举行总统选举嘅第一轮投票噶。
16: 系啦，咁总统候选人嘅选情方面咧，选前民调就显示啊，寻求第四个任期嘅现任总统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嘅长子弗拉维奥咧，呼声系最高，而且叮当码头啊。
17: 如果第一轮投票里面咧冇任何嘅候选人攞到过半选票，得票最多嘅两名候选人就会要喺今个月嘅25号喺第二轮投票里面对决啦。
16: 咁介绍一下呢两名最有胜算嘅候选人啦。先讲下卢拉，佢现年咧就系80岁，系左翼政党劳工党嘅领袖，亦都系巴西咧首位工人出身嘅总统。佢喺2003至到10年间咧担任过两届总统噶啦，当时就带领住巴西走入了经济

0: 高速增长的黄金八年。卢拉卸任的时候支持率是超过八成的。去到2023年再度上台。在几届的任期内他曾经都推出不同的社会福利政策，例如是一些提高最低工资等等。
1: 不过他亦都曾经卷入牵涉国营石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国会议员和多名其他政界人士的严重贪腐洗钱案，被判罪成，一度入狱服刑。去到2021年，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就裁定原审法官对他有偏见，才撤销了对他的指控。
0: 最近卢拉在选举临近的时候突然就颁布了行政命令，临时禁制包括足球在内的体育博彩网络平台和网上赌场运作120日。其实巴西在2018年已经将网上赌博合法化了，不过就一直被人诟病说造成了赌博成瘾的问题。有声音就批评卢拉这个临时禁令是有政治动机的，就是希望争取胜选的权宜举措。
1: 咁我哋睇睇卢拉嘅主要对手就系45岁嘅弗拉维奥啦。咁佢就系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嘅长子，佢本身咧都系国会参议员嚟噶，可以话咧系延续咗爸爸嘅政治遗产去到参选。
0: 咁讲到呢度就一定要提一提佢嘅爸爸啦，就系有巴西特朗普之称嘅博尔索纳罗啊。佢系属于保守派，军人出身，曾经担任联邦众议员长达27年，喺卢拉坐监嘅期间咧就赢得咗总统的宝座。执政四年间，他被指加速了亚马逊雨林的砍伐以及应对疫情不力。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之中，他以2%的奢微差距输了给成功回潮的卢拉。
1: 2022年的选举是巴西自1985年军政府倒台以来胜负差距最小的总统选举。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就拒绝承认结果，连日就是引发骚乱。博尔索纳罗在去年9月就因为密谋发动军事政变这个罪名，被巴西最高法院判处27年3个月的徒刑，目前是被软禁，并且被禁止在2033年之前参与公职。
0: 作为他的大仔弗拉维奥正是寻求资金去赞助一套讲述他爸爸政治生涯的电影。不过他亦都被指收受了一名涉及重大金融诈骗案的前银行行政总裁提供的一笔价值大约$1200万的款项，就涉嫌贪污和洗钱，正是受到当局的调查。弗拉维奥就说这个调查是企图阻挠他竞选的政治干预。
1: 外界都关注啦，卢拉同埋咧弗拉维奥嘅外交立场，特别咧系对中美两国嘅态度啊。德国之声嘅分析就话，华盛顿咧系试图紧去到透过重点打击暴力贩毒集团嘅美洲之盾计划，攞到南美洲经济同军事嘅主导地位，同时咧就试图压制中国喺呢一个地区嘅影响力。认为今次选举的结果将会决定巴西向美国靠拢的程度。
0: 卢拉是一直倡导多边主义外交的，并且优先考虑与金砖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去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同时主张在国际交易里面更加广泛地使用本国的货币。
1: 卢拉就是中国为发展伙伴以及制衡西方力量的主要筹码，认为中国为巴西提供了市场、投资和技术，并且支持巴西在全球治理里面发挥更加大的影响力，同时松绑西方所塑造的国际体系约束。
0: 弗拉维奥咧睇法就唔同啦，佢倾向同美国同埋其他右翼国家结成一个保守嘅联盟。佢曾经表示上任之后咧要重新审视巴西系咪应该留喺金砖国家组织，并且提出要同美国建立更加紧密嘅战略关系。
1: 不过咧，德国之声就引述一个巴西智库叫做雅加斯基金会佢哋嘅分析师帕斯所指出啊。弗拉维奥不太可能对中国采取极其强硬的立场，事关巴西的农业都很依赖中国的。
0: 这位分析师指出，博尔索纳罗家族在巴西的农村地区是有很多支持者的，他们都是从中国的贸易当中获利。一旦弗拉维奥上台，他要面对的挑战就在于美国会施加几大的压力去迫使巴西疏远中国，以及他会在几大程度上向这种压力屈服。
1: 巴西未来走向是怎样呢？外交杂志的

0: 另外一家政策雜誌的評論就指出，無論誰上場都好，巴西在經濟上面對北京的依賴大致上都會維持原狀。分析指出，弗拉維奧尋求與華盛頓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但亦都需要保護由中國帶來的收入和投資。
1: 評論就指出，中國在去年是購買了價值1000億美元的巴西商品，佔了巴西的總出口額大約三成，美國是很難替代這麼龐大的需求的。加上美國和巴西在農產品市場那裡是屬於競爭關係，美國沒有可能取代到中國成為巴西農產品的主要買家。
0: 評論指出，兩位候選人對於中美雖然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是對於外交現況的改變可能相當有限，差異都只是外交措辭和側重點。
1: 另外，巴西今次的大选都被视为是左翼和右翼力量在整个拉丁美洲的风向计。卢拉就被视为南美左翼最后的幸存者。路透社就引述智库华盛顿巴西办公室的执行董事分析说，鉴于巴西的影响力，今次的大选将会决定区内以后由哪一个政治阵营占上风。
0: 随着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右翼势力在拉丁美洲就掀起一波胜选的浪潮。路透社引述巴西外交官员说，右翼势力最近在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都是拿到胜利，加上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华盛顿将巴西就视为特朗普在拉丁美洲的一个主要障碍。
1: 特朗普亦都被指正是积极地干预今次的大选。今年8月，美国将巴西两大犯罪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半岛电视台的评论就说，美国自行定义什么是对巴西安全构成威胁，这个举动除了安全考量之外，还有政治考量，事关弗拉维奥是一直指控卢拉对有组织犯罪行为态度软弱。
0: 美国国会31名的民主党议员上个星期就联署致函给国务卿鲁比奥，批评特朗普政府就利用外交、经济和政治压力试图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行为就包括对于巴西加征新关税等等。
1: 卢拉在上个星期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就发言，强调巴西的选举制度现代化而且健全，所有的候选人都享有最广泛的言论自由，绝对不允许内部或者外部的民主敌人破坏巴西人民的意愿。
2: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3: 有啲问题唔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2: 冇效会议，
3: 沟通混乱，
2: 错配人手，
3: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4: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3: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4: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5: 陆宇光，悠艳十万八千里。
1: 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将视线放到去非洲啊，就系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话说嗰度咧经历咗近四年嘅和平之后，北部嘅提格雷州上个月咧再次爆发内战啦。
0: 讲紧咧就系提格雷叛军咧喺短短几日之内就先后控制提格雷州嘅首府默克莱啦、古城阿克苏姆同埋希雷呢三个机场。国营嘅埃塞俄比亚航空之后就宣布，因为局势恶化，全面暂停往返提格雷州的民航航班。
1: 战火亦都是蔓延去到提格雷州以外的。有当地的人道救援组织成员表示，在隔离的阿法尔州有多个城镇都爆发了武装冲突。据报当地已经有大约150,000人是要逃离家园了。另一个邻近州份阿姆哈拉州的城镇亦都有居民说，联邦军队正是从当地发射重型武器。
0: 到今个星期四啦，有亲政府民兵组织就话已经占领咗默克莱附近一个嘅城镇，但系距离提格雷州几百公里以外嘅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亦都传出爆炸声。 叛军就向路透社证实出动了无人机攻击首都。
1: 到底是边个先挑起大规模冲突呢？大家都说是对方。埃塞俄比亚总理的高级顾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就向阿法尔州和阿姆哈

0: 埃州的政府军阵地发动了进攻。
1: 而提格雷州政府就在社交媒体反驳，就说是联邦政府出动飞机、无人机和重型火炮密集地轰炸提格雷州，提格雷军队只是被迫作防御性的还击。
0: 外界就关注现在这种敌意已经是扩大去到外交层面了。埃塞俄比亚在星期四宣布，由于邻国厄立特里亚直接或者间接的敌意和参战，所以关闭住当地大使馆，并且驱逐对方十名的外交人员。厄立特里亚亦都随即宣布和埃塞俄比亚是断绝外交关系的。
1: 今次的战事在短时间之内升级到这个程度，背后一个原因就是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政治力量是正在重新组合。就在战事全面爆发之前的几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就宣布和国内另外六个的反政府武装组织组成军事联盟，就名为埃塞俄比亚人民生存力量联盟。分析就话佢哋各有諗法㗎，咁但係都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就係要推翻总理阿比掌权嘅中央政府。
0: 呢、这个新同盟嘅成员呢係嚟自埃塞俄比亚不同州份嘅地方武装，同上次内战比较呢，可以见到有部分嘅同盟关系呢係出现咗逆转㗎。
1: 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就说，在2020至2022年的提格雷内战期间，来自阿姆哈拉州的法诺民兵就曾经和政府军并肩作战，对抗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但是到了2023年，这些的法诺民兵就和政府决裂，并且爆发武装冲突，到现在都未平息的，现在就更加转投反政府的武装组织。
0: 国际危机组织的非洲之国副项目主任向美联社表示，新的联盟是结合了反政府力量和投机性的军事同盟。亦都有分析指出，各个武装组织对于领土的划分和未来的政治规划都存有很大的分歧。这种建立在共同敌人之上的联盟，实际运作的时候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1: 咁头先提到嘅提格雷内战咧，其实就系2020年咧，就讲紧系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同政府军爆发嘅大规模内战。战事咧就持续咗两年，有几十万人咧系死于战乱同埋饥荒啊。去到2022年11月，双方喺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咧就系签署和平协议。
0: 英国广播公司的分析就指出，2022年这份和平协议是留下了四个死结，成为了今次战火重燃的导火线。首先其中一个就是提格雷州西部的领土归属问题。埃塞俄比亚十二个州大致是依照着不同的民族聚居地去划分的。在上一轮内战爆发的初期，来自阿姆哈拉州的武装力量配合着联邦政府军，是占领了提格雷州西部地区。因为阿姆哈拉人认为这片土地最初是被不公平地划入了提格雷州。内战结束之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就要求收复失地，政府方面就主张是要透过公投去解决，各方是一直未能够达成共识的。
1: 其次就是难民重返家园的问题。在阿姆哈拉武装占领西提格雷的期间，一大批的提格雷民众就被迫逃离家园，住入了去难民营那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就要求俾呢啲民众翻西提格雷嘅家园，咁但系呢一项嘅要求咧，最终都冇落实到。非洲联盟咧就估计区内咧就仍然有，至今咧有大约系100万人仍然系流离失所嘅。
0: 第三个难题就是解除武装了。联邦政府是多次指责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并没有按照和平协议交出武器，他们交出的只是旧式的枪械，还私藏军火地说。
1: 最后一个难题就是提格雷的政治架构问题了。和平协议原本就规定由总理阿比在提格雷就设立过渡行政部门，但阿比就试图介入提格雷的内部事务，引发当地政治分裂。今年六月全国大选前夕，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就指责联邦政府违反和平协议，并且克扣公务员的薪金，宣布解散过渡政府，恢复战前由解放阵线主导的行政机构。而阿比政府就以局势动荡为理。

0: 由，宣布当地唔会举行投票，更加冻结提格雷州公务员嘅预算同薪金。
1: 好啦，咁今次嘅埃塞俄比亚战火重现咧，亦都唔净止系国内冲突噶，涉及咗东非嘅地缘政治角力。其中一个关注点咧，就系邻国阿纳特里亚到底有冇介入呢一场嘅内战？
0: 嗱，阿纳特里亚咧就喺1993年咧就从埃塞俄比亚之中独立出嚟啊，令到咧埃塞俄比亚失去咗唯一嘅海岸线，即系红海沿岸。两个国家咧喺1998至到2000年之间咧曾经交战过噶，咁之后咧就和解，阿比咧亦都因此系获颁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嘅。
1: 咁喺2020年嘅埃塞俄比亚内战期间啊，阿纳特里亚系同阿比政府结盟，仲派军队进入咗提格雷去作战噶。而埃塞俄比亚咧，作为全球人口最多嘅内陆国，近年系非常希望可以攞到红海嘅出口港控制权，导致两国嘅关系恶化。阿比甚至暗示过咧，会对阿纳特里亚嘅阿萨布港采取军事行动添。
0: 另一方面咧，阿纳特里亚嘅位处吓连接红海同亚丁湾嘅战略地带，美国喺九月中就宣布，为咗推进美国喺区内嘅利益，取消因为阿纳特里亚介入上一次提格雷内战而实施嘅制裁吓，即取消对佢嘅制裁。有分析话啦，呢个举措将会令到阿纳特里亚能够更加轻易介入今次埃塞俄比亚嘅内战。
1: 咁仲唔止係阿納特利亞一個啊！近日咧，埃塞俄比亞總理發言人同埋軍方嘅總司令都分別表示，反政府聯盟係得到咗阿納特利亞、蘇丹同埋埃及嘅支持。咁阿納特利亞同埋蘇丹咧都係否認有介入噶。近年多次因為尼羅河嘅水資源同埃塞俄比亞有爭執嘅埃及咧，就表示佢哋嘅政策係充分尊重各國主權、統一同埋領土完整。
0: 路透社引述双方国营传媒报道就话，埃塞俄比亚同埋埃及亦都喺星期四互相驱逐对方一名嘅外交人员。
1: 咁国际危机组织嘅项目主任就警告啊，阿纳特里亚同埋苏丹政府军咧系关系密切噶，埃塞俄比亚咧就同苏丹政府军关系正在恶化，并且越嚟越多咁介入咗苏丹嘅内战。咁佢认为啊，事态正系演变成严重嘅区域乱局，如果唔即时降温嘅话咧，只会进一步恶化。
0: 面对局势升温咧，联合国、非洲联盟同埋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都呼吁各方停火，重返谈判桌。非盟亦都紧急指派咧，就曾经促成2022年和平协议嘅前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去到协助斡船。
1: 咁所以咧，呢一个内战似乎都有机会系引成成个东非咧一片嘅混乱啦吓，大家值得继续留意住。嚟到呢度咧，既然我哋头先讲过巴西啦，不如都听翻一首巴西嘅音乐人制作嘅歌曲啊，一首经典名曲啊，叫做《Mas que Nad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2.35%至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2%至2.5%，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加设指示牌和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期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示口岸布局，同时会透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美宝又认为，分流皇岗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经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巴士和小巴，并接驳至港铁站。另外，陈美宝说，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问到会否加大配额，他强调要稳步推进，不会过分心急。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90.6%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100多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大约70%属400万以下，又指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保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拣楼，或者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六朝早6点半左右，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经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同时同美国以及日本分享信息。另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话，日前在韩朝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导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朝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

0: 七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喺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啦，近住锦泰苑噶。重复多次，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啦，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屯門的青雲路近杯道路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現在青雲路來回方向近杯道路一段就比較車多。較早前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交通就回復正常，駕車朋友可以走回這一段的龍翔道去荃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繁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现在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为了配合天水围的跑步比赛啦，星期日的凌晨四点钟啦，即是今晚凌晨四点钟至到上午的11:03左右，部分的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15的路段咧，分别都会封闭噶。咁而多条的巴士啦，同埋新界的专线小巴路线都会因为封路咧需要改道行驶，同埋停用部分的车站噶，直至到封路重开为止啦。咁详情咧，大家可以浏览翻运输署网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开拓无限视野，
10: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陆宇光、邱艳，10,000,8,000里。
11: 邱艳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而家路上面嘅电动车都越嚟越多啊！
12: 有时都会八卦下，发觉咧中美两大嘅车厂出嘅嗰啲电动车，真系叮当码头嘅数量。
11: 系啊，咁都因为真系减排嘅因素啦，咁所以而家世界上面好多国家咧都系积极咁去推动电动车嘅发展啊。
12: 系啊，咁啊，近年咧全球嘅电动车销量已经系急升啊，去到突破咗20,000架啦。新车落地嘅销量亦都占咗全球汽车总销量大约1/4添。咁但系有冇谂过电动车呢啲电池退役之后要点处理咧？
11: 嗱，呢个都系大家用电动车发展电动车以嚟咧，都一直系关注嘅问题啦。国际能源署同埋欧洲专利局咧，今年4月就发表咗一项研究显示，电动车嘅电池咧系全球增长最快嘅废弃物之一，预计到咗2030年，大概咧就有

0: 120万个电池被废弃，到咗2040年，更加会高达1400万个添。
1: 如果将呢啲电池当作普通垃圾去处理咧，其实佢会渗出一啲有毒物质嘅，有毒物质可能会引起火灾啦。咁亦都系其实浪费咗资源嘅，因为佢入面咧有一啲有价值嘅矿物质，例如系镍、钴、锰同埋锂咧，其实可以系再度利用去生产新电池噶。
0: 嗯，但是电动车电池的循环再造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先经过放电、拆解和分离组件这些流程才可以再造。而再造的过程里面，电池就会被粉碎成为一种叫做黑块 Black Mass 的细粉末，从中就回收有用的矿物质。
1: 由于回收期间的化学反应可能会释出一些有毒物质，加上这一类的电池又容易引发火灾，不单止威胁到工人的健康和安全，甚至有机会会损坏了回收工厂的装置，所以回收的成本都很贵的。美国有汤车厂甚至要给几百甚至千几美元的费用去运送电池，回收商才愿意收。
0: 有专家话咧，虽然退役嘅电动车电池佢哋嘅效能系下降啦，但系仍然保留住7-8成嘅原始容量啊，可以改变下用途啊，例如成为电网啦、商业同埋家用等等嘅电力储存装置，再用多几十年噶。咁譬如话喺美国加州啦，同埋欧洲咧，都有人用紧呢啲嘅二手嘅电动车电池嚟储存太阳能或者风能嘅发电噶。
1: 咁好啦，为咗进一步了解一下退役电动车电池的回收再造，我们在电话旁边就请来了香港理工大学电动车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周国棠教授来谈一下。早晨，周教授。
0: 早晨。
2: 早晨。
1: 是啦，咁其实都想请教一下啦，我哋都留意到香港即係回收一般嘅充电池都进行咗一段时间㗎啦。咁电动车电池同普通嘅充电池比较，咁相信一定係更大更重啦，设计都複雜啲嘅。但係对于回收程序上，电动车电池同普通电池有冇啲乜嘢巨大嘅差异令到个程序有啲分别㗎？
2: 有嘅，因为譬如话我哋一般汽车用嗰啲电池呢，我哋就係原酸电池啦。咁佢就用咗好多年啦，好标准化，结构亦都好稳定㗎啦。咁回收呢就拆解呢就比较容易嘅。咁回收返嚟嘅譬如话铅啦或者塑胶呢都係比较容易处理嘅。但係锂离子电池呢，佢最大问题就係佢好多样性亦都好複雜。每间车厂用嘅化学呢都唔一样嘅。形状啊、排列啊都唔一样。咁就唔可以摆埋一齐咁处理。咁呢个系个最大嘅问题啦。安全呢都系一个大问题啦。佢因为锂离子电池呢，佢会保留一啲残余电压同埋电压嘅。咁处理得唔好呢，亦都会有起火啦，或者触电嘅危险嘅。经济效益亦都系唔同啦。铅啦同埋塑胶，咁就大家知道佢嘅经济效益就比较稳定嘅。锂离子电池呢，就部分电池呢，因为正如头先主持都讲过啦，譬如有镍啊、钴啊，咁佢哋个回收嘅诱因就比较强啦。如果其他啲呢诱因亦都未必系咁大嘅。
0: 咁头先都讲啦，咁其实嗰个电动车嘅电池回收嘅过程都比较困难啦，同埋贵啦。个原因系咪就系你头先所讲嘅一啲锂电池啊、电动车电池嘅一啲特质咧？
2: 嗯哼，冇错啊，因为佢嘅结构尺寸全部都唔一样啊。有时同一间车厂咧，佢都用嘅化学咧都唔一样嘅。
0: 会点样影响嗰个回收嘅过程咧？
2: 因为佢哋个化学体制唔一样啦，尺寸唔一样啦，咁我哋就做唔到一个简单嘅自动化、标准化去拆解咯。咁你就要用人工去拆解，咁就牵涉个成本就会高昂啦。咁而且我哋啲环保设备咧，亦都系唔同咯。譬如话你有啲提炼镍啊、钴啊、锂啊、铜啊、铝啊，亦都系唔一样啦。咁亦都系牵涉到唔同嘅设备嘅成本啦。
1: 系嗱，头先教授你就提到咧，回收电动车有一啲嘅那个电池啊，会有啲安全风险啦。大概听到有三种嘅，一个就系火灾啦，一个就系触电啦，咁仲有一个就系即系之前都提到有个渗出嘅有毒物质啦。有咩方法可以去即系令到即系防止呢啲问题发生噶？
2: 咁我哋就真係要小心。

0: 處理啦。譬如話頭先我講咗就係有觸電啦，因為佢有殘餘電量嘛。咁我哋就要真係要有專業嘅人士咧，就去放電啦。放完電之後咧，就要揾啲絕緣嘅物體咧，將佢哋好好咁擺喺一個適當嘅地方啦，避免佢哋再擠壓啦，又或者甚至乎碰撞啦，就會有機會再次短路啦，就會唔注意啦。我哋依家成日都講嘅熱失控啊，熱失控咧就一失控起上嚟咧，就會升温咧，有機會着火嘅。
1: 咁我哋都提头先都提到啦，咁其实呢啲嘅电动车嘅电池退役啦，咁其实除咗回收之外呢，都可以呢就用做一啲嘅譬如係可再生能源系统嘅储电装置呀。咁呢啲做法呢就用到大量嘅退役嘅电池啦。点样可以即係都係即係有冇啲咩嘅安全风险呢？点样去到防止呢啲嘅安全风险出现呢？
0: 是啊，你退役咗之后依家嚟讲大多数嘅趋势呢都係可以摆啲储电装置啦，因为我哋越嚟越多用嗰个可再生能源啦。大家都知道可再生能源就因为佢嘅供电呢就有时会停止，因为未必一定有风啊或者有太阳嘅。咁就要靠嗰个电力储电装置呢去满足嗰个电力需求嘅。咁我哋如果大量用電池呢，就會更加牽涉到多啲問題存在㗎啦。譬如話我哋點樣去處理啲電池呢，我哋一定要有一啲步驟囉。頭先所講啦，我哋退役嘅電池我哋就一定要好好去度清楚佢有幾多電剩返啦，電壓係幾多啦，有冇損耗啦。另外呢，就當我哋放完電之後呢，我哋就要有冇好好存放佢啦，有啲絕緣物包住佢啦，防止佢渗漏啦，甚至乎我哋要加啲温度啊，同埋一啲气体嘅监察器啦，睇下佢会唔会喺长期使用之下咧，就会有问题产生啦。最重要就系我哋要一个标准化嘅回收嘅流程啦，就会合规咁管理，咁先至可以定期咁做嗰个安全检查啦。
2: 系，你头先讲紧嘅都系一啲即系回收嘅时候要小心处理嘅嘢啦。但如果将呢啲电池大规模用到去一啲风电场或者太阳能嘅发电场攞去做储存嘅话，会唔会都需要做一个即系仔细嘅监测？需要监测啲乜嘢方面去确保安全呢？
0: 系啊，头先我就讲就系主要系监测个温度啦，同埋气体有冇泄漏嘅咧，因为我哋好多时放電同充電嗰陣時咧，都有機會產生一啲漏咗啲氣體出嚟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要留意咯。尤其當你大量用嗰陣時咧，咁我哋空氣流通咧更加要留意啦。所以我哋都要有一啲實時嘅監控嘅。
1: 咁除咗头先讲嗰啲嘅用途啦，即係回收啦，同埋用去一啲嘅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嘅一啲储电装置之外呢，仲有冇啲咩方法去俾呢啲嘅退役嘅电动车电池可以再转退役为财，就发挥其他嘅用途啊？
0: 有嘅，我哋成日都讲呢个叫做我哋梯次利用啊，或者叫二次应用啊，就係其实将呢啲退役电池呢就摆一啲要求冇咁高嘅咁嗰啲场景嗰度嘅，譬如话一啲低速嘅小型电动车啦，譬如话我哋而家用开嗰啲巡逻车啊、货仓嘅物流车啊、高尔夫球车啊，咁我哋都适合用呢啲比较退役咗之后嘅电池嘅，佢亦都系一个重要嘅方法咧，就去一啲取代咗一啲我哋旧嘅原酸电池啦，咁因为佢都相当之污染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啲嘢咧，就一定要有一啲后备电源去支持佢嘅，譬如话我哋啲通讯嘅基站数据中心医院我哋一定有啲后备电源嘅。以前咧就靠我哋啲后备发电机啦，但系因为有大只啦，有嘥能源啦，咁依家我哋大多数都用后备电池去做噶啦。咁呢啲退役电池咧就恰恰可以在这方面呢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利用价值了。
2: 似乎都很多出路。
0: 是
2: 但是另外就回到一个问题了。即其实很多的电动车的电池都是锂离子电池来的。现在已经看到呢，即国际上有些声音就说锂的生产好像已经出现了一个短缺了。其实那个有没有一个用锂以外的

0: 其他選擇去做電動車的電池呢，對嗰個成個產業會有啲咩影響啊？
1: 有，其實你資源呢有唔同嘅報告啦，有多有啲報告亦都講啊，其實係足夠嘅，但係呢就主要問題就喺個供應鏈嗰度啦，因為電動車個增長呢幾年呢就真係好快，咁個供應鏈呢未必配合得到，咁所以就有個樽頸位喺度。咁如果真係失衡呢，咁嗰個汽車產業都會有一個長遠嘅影響㗎，即係好簡單嚟講，就供應即係供應係失衡咧，咁個價錢咧就會高啦，咁車廠嘅利潤就低啦，咁佢就未必再投資去做研發同埋推廣啊，所以令到電動車嗰個普及性亦都會受影響嘅。不過有時喺好方面嚟睇咧，我就會覺得如果咁的話咧，咁就會令到嗰個回收嘅技術就會改善啊、提升啊，咁於是乎個產業咧就可能有更加好嘅經濟效益噶啦。
0: 嗯，咁就會更加多人願意去回收啦。
1: 冇錯，冇錯啊！有一點你頭先提到咧，會唔會有其他替代方案咧？其實依幾年咧就加速緊發展一種叫做鈉離子電池嘅，因為鈉咧同鋰嚟講咧就鈉平好多啦，價錢低廉好多嘅。咁依家嚟講都開始商品化噶啦，喺啲小型電動車啊，或者一啲儲能系統都用緊佢嘅。
0: 嗯，係，咁所以都係有選擇嘅。好，唔該曬周教授咧，同我哋解釋咗呢個電動車電池回收嘅問題啊。咁周教授咧就係理大電動車研究中心嘅聯合主任。
2: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时光，
3: 有大埔街坊发起咗一个社区项目啦，就叫做大埔猫故事计划啊，记录咗咧大埔人同社区当中嘅猫咧一啲真实嘅日常生活，
4: 希望咧透过了解猫星人嘅生活，更加可以咧为咗呢班猫猫街坊缔造一个更加宜居、更加互相尊重嘅生活空间。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瑞文，全文你去完旅行喎。
6: 啊，世杰啊，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5: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
6: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5: 嗯，睇到空气咯。
6: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5: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6: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5: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开拓无限视野，
8: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陆宇光，悠艳十万八千里。
0: 陆宇光啊，讲到沙漠，你会谂起啲咩咧？
9: 谂起干啦、啊，多沙啦、啊，系咪？或者少啲植物啦、啊，少啲水啊，咁样系。
0: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都系细个嘅时候学上堂学过嘅印象嚟噶嘛，但系现实中可能未必系咁、啊。讲紧咧，智利北部有一个阿塔卡马沙漠咧，最近就有个奇景啊，开花。
9: 哦，咁神奇。
0: 系啦、啊，先介绍一下啦，阿塔卡马沙漠咧，佢北面咧就系接壤秘鲁嘅，东边咧就系横跨玻利维亚同埋阿根廷嘅边界。咁、那个面积咧都系达到105,000平方公里噶，当地海拔高啦，日夜温差大啦，空气干燥啦，而且几乎系冇光污染啊，所以系公认最理想嘅天文观测圣地之一。咁当地仲有咧一望无际嘅盐平原啊。有啲旅遊網站就形容咧，呢個係地球上最近似火星嘅地方，甚至據講咧，美國太空總署都喺嗰度咧測試過佢哋嘅火星探測車添。
9: 咁點解嗰度會咁乾呢？嗱，英國廣播公司嘅《野生動物》雜誌就有文章曾經解釋，這個阿塔卡馬沙漠咧就位於安第斯山脈同埋智利海岸山脈之間嘅。安第斯山脈咧就阻擋咗從亞馬遜向西移動嘅水氣，而冰冷嘅秘魯寒流咧就令到太平洋上空嘅空氣降温，令到雲層咧冇辦法上升，就釋放唔到雨水，所以咁乾啦。
0: 咁嗰度咧，干城点咧，每年嘅平均降雨量咧系大约15毫米嘅啫。嗱，比较一下啦，撒哈拉沙漠都仲有平均降雨量系75毫米嘅吓。咁伦敦啊，一个比较湿嘅地方啦，高达600毫米嘅。咁喺阿塔卡马沙漠咧，某啲地区啊，降雨量甚至系得1至3毫米嘅啫。喺一啲极度干旱嘅核心地带咧，甚至

0: 亦系一滴雨都冇噶。
1: 真系可以话系全球即系几乎系最干嘅地方啦。咁讲完咧都讲得好干啦。咁啊就咁谂，冇咩可能会开花噶，系咪？咁但系奇景就真系发生咗啦。根据欧洲新闻台嘅报道咧，最近沙漠就铺满咗紫色、白色、黄色、红色嘅花。点解咧？就系因为咧厄尔尼诺现象啦。
0: 嗱，提醒一下先啊，智利就位于南半球嘅，咁所以咧我哋五至九月系夏天，而家咧其实系佢哋嘅冬天嚟嘅。
1: 系嗱，今年嘅六至七月期间咧，当地嘅降雨量就达到15至30毫米啊。欧洲新闻台就引述智利国家林业公司嘅一名经理就话，一啲地区嘅降雨量咧更加超过180毫米添啊，形容系前所未见啊，都真系几反常嘅一个现象。另外咧，八月嘅时候咧，连续就有冬季风暴来袭，沙漠部分地方咧竟然落雪喎、
0: 系啊，都几神奇啊吓！咁同埋咧，其实沙漠咧，虽然你睇住就好干冇植物咁啦，但系喺呢一个沙漠底下咧，其实系有成200多种嘅种子嘅，只不过佢哋咧系因为水分不足就一直休眠嘅啫，发唔到芽。咁而家哇，雨水多咗咁多，温度又啱，咁条件啱晒咧，佢哋就苏醒啦。今次嘅花期咧，预计会喺十月嘅下半月先至到达高峰啊，近15000公顷会布满。鲜花，
1: 真系奇景啊！造成今次嘅罕见降雨咧，系源于厄尔尼诺现象啊！呢一项嘅现象特征咧，就系赤道太平洋嘅中部同东部嘅海面温度上升，可能扰乱世界各地唔同地区嘅风向同埋降雨模式，引发极端天气。
0: 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早前已经警告过，世界已经进入咗极端天气嘅危险区域。世界气象组织亦都话，今次嘅厄尔尼诺现象强度可能超过过去70多年嚟嘅任何一次，而且至少会持续到出年嘅2月啊。
1: 讲翻即沙漠所在嘅智利啦，其实七月咧都受到风暴侵袭，有至少13人丧生，大概系4000栋房屋咧被摧毁或者严重受损噶。
0: 系啊，相信有留意到即系一啲新闻嘅朋友都知道，今年真系世界各地嘅极端天气好多啊吓。
1: 跟住落嚟咧，都带翻只歌俾大家啦。咁早前就举行咗2026年嘅 MTV 音乐录影大奖 VMA 啊。咁呢位歌手咧就系 Taylor Swift 咧，就凭住佢嘅主打歌《The Face of Ophelia》咧，就创咗历史纪录啦。

0: 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加设指示牌和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期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示口岸布局，同时会透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美宝又认为，分流皇岗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经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巴士和小巴，并接驳至港铁站。另外，陈美宝说，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問到會否加大配額，他強調要穩步推進，不會過分心急。美國田納西州未能成功對女死囚執行注射死刑事件，女死囚的律師說，她的當事人派克目前昏迷，要使用呼吸機，情況危殆。50歲的派克因為謀殺罪被判死刑，星期三被注射兩劑致命劑量的姆巴比妥之後仍然生還，由救護車送院。律師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緊急動議，要求保存和行刑失敗相關的所有證據。律師指出，監獄人員使用至少7支針頭來建立靜脈注射管線，其中一支針頭拔出時已經彎曲90度。律師說，在接受兩劑注射的過程中，可以聽到派克哭泣，而且整個過程大聲呼吸。州長比爾已經下令就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並暫停當地今年餘下所有死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屯门青云路啦，近住杯道路一段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在合和中心对出。在九龙区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海防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在山林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Siu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4: 港队网球代表王泽林夺得男子单打金牌，王泽林在决赛以直落两盘击败中国国家队的吴奕炳，夺得香港网球史上首面亚运金牌，亦都为港队追平上届杭州亚运八面金牌的纪录。
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3: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7: 开拓无限视野，
5: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陆宇光，悠艳十万八千里。陆宇光问下你先，你觉得男人讲嘢多啲定女人讲嘢多啲咧？
8: 嗱，就真系好难咁样讲。我谂真系个个人都唔同啦，吓、啊，即系你咁样讲，可能系想问紧一啲黑板印象。我谂一般即系嗱，传统嘅黑板印象可能会话俾你听啊，即系女士讲嘢多啲啊，可能表达能力好，即系表达嘅表达。嘅能力好啲啊，或者多啲嘢讲，咁即系可能有啲咁嘅印象都唔定嘅。
5: 其实你讲紧咧，真系原来二十年前系曾经有一种咁嘅理论啊，都真系讲紧个就系女性比男性讲嘢更加多噶。咁当时咧，
8: 系咪真嘅咧？
5: 有人要验证啦。咁、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嘅社会心理学家教授啊，梅尔咧，佢哋嘅团队喺2007年嘅时候就做研究，咁就为396名嘅参与者咧带咗一啲监听设备，就统计佢哋讲嘢嘅数量，咁就发现咧啊，男性同女性每日讲嘢嘅数量差唔多嘅啫，咁啊冇统计学上边嘅显著差异，咁大概系几多个字咧？每日大约系16000个单字嘅。
8: 嗱，咁大家真系要认清楚啲研究啦，研究真系打破啲黑板印象啦，可以吓。嗱，呢位嘅梅尔教授咧，最著名嘅学术贡献之一咧，就系开发咗简称为 EAR 啊，即系 Electronically Activated Recorder 嘅电子记录器。透过随机的录音去到研究人类在日常生活里面真实社交互动、语言使用和心理健康的动态。
5: 咁原本咧呢位梅尔教授咧就想延续住2007年呢一个男女说话数字，即系嗰个用嘅字数嘅差异嘅。咁佢哋咧喺近年咧就同佢嘅团队啊分析咗22项嘅研究，咁其中就包含咗大约2200名嘅参与者嘅数据噶。但系就有一个更加惊人嘅现象发掘到出嚟，就系喺呢14年间咧，人类讲嘢嘅字数跌咗30%。
8: 讲少咗嘢，
5: 系啊，
8: 大家都讲少咗嘢吓。嗱，呢项嘅研究结果咧，就系早前喺期刊《心理科学观点》上面发表噶。嗱，研究咧就系根据近2200名嘅参与者日常生活环境音讯嘅采样，去到分析估算咧佢哋每日嘅讲嘢字数啊。
5: 咁呢22项嘅研究数据咧，就系嚟自2005至2019年间呢14年噶。参与者嘅年龄咧就介乎喺10至94岁，主要咧就系美国嗰度居住嘅，亦都有一啲系嚟自墨西哥、澳洲同埋欧洲嘅。咁报告就估计咧，参与者每日平均讲嘢嘅字数咧系12792个。
8: 哦，咁少咗咯，已经，因为咧同佢哋2007年用相同方法得出嘅结果，当时咧就接近系16000个字啦。新估算咧明显就少咗3000几个字，即系话咧呢14年期间，平均每一年一般人每日讲嘅字数咧就比上一年

0: 少300多个字。这个差异就令到团队决定去验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啲人呢每日讲嘢字数有所减少这个假设啦。
1: 或者你会话啦，每年平均每日减少即系300多字，唔多啊，系嘛？但系咁就意味住咧，一年加加埋埋，我哋就比前一年讲少咗超过12万个字啊！而且喺呢14年间咧，每日嘅讲嘢嘅字数，头先统计过啦，就减少咗28%啦。
0: 咁点解会减少讲嘢嘅字数呢？咁由于呢项研究咧，暂时都系数据分析啦，就未探究到底系边度啊，同乜嘢人沟通嘅时候减少咗呢啲字数，亦都冇量化到咧讲嘢字数减少对于个人同埋社会带嚟嘅损失。咁但系呢位嘅梅尔教授咧，咁就系佢喺研究论文里面举例就话，每日讲多300多个字，其实咧可以系一啲零碎嘅瞬间啦，吓，譬如话系。在走廊同邻居同同事甚至同陌生人的一些简短交谈，或者就向挚爱讲个笑话，其实这些都算的。
1: 也都有人就说了，会不会因为现今的科技发达，大家都用了手机短信或者电邮沟通，你讲少了电话了，那你减少了讲嘢咯。
0: 可能你同隔篱位嗰个都系用短信去到交谈啫。嗱，研究咧目前都未能够交代清楚，你所讲嘅一啲数码对话会唔会导致咧系口语交流嘅减少？咁但系论文作者咧就以心理学家嘅身份去到分析啦，就认为打字同面对面交谈咧真系两回事嚟噶。面对面嘅职场交流带嚟嘅好处咧系应用程式同埋社交媒体都难以取代嘅。
1: 咁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头先所讲嘅呢种用数码去对话，同年龄有冇关系咧？会唔会年轻一代就比较多去用数码对话咧？
0: 研究团队都有考虑呢个因素啊，咁所以咧就以25岁就作为分界点，就将呢啲参与者嘅样本咧大致分为两组，结果就发现啦，25岁以下嘅参与者。自2005年以嚟咧，每年平均少用450多个字。咁而咧，25岁以上嘅参与者，平均每年咧吓就减少300多个字。吓，即系话年轻嘅人士咧吓，咁佢哋每日减少嘅字数咧就多啲啦。随住时间嘅推移咧，就年轻参与者每年减少使用嘅字数咧，比年长参与者系多大概系44%噶。
1: 研究团队就认为咧，其实年龄呢样嘢咧，系即系间接反映咗大家对科技嘅依赖。用得多唔多啦，咁但係咧年龄似乎真係的确会影响到讲嘢字数减少，但係就未足以解释即整体下降嘅一个趋势，咁就表明咧喺科技以外啊，有其他嘅因素，例如係即社群嘅聚集啊，或者大家沟通嘅方式咧，的确係发生緊变化，影响住所有人㗎。
0: 虽然仲有好多疑问未能够解答啦，咁但係部分嘅结论咧都形成咗共识㗎啦。例如咧就时任美国医务总监莫西咧，就喺2023年就发布一份顾问报告啊，就话人类咧就正处于一场孤独流行病之中，社会孤立同埋咧就同其他人失去联系，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啦。咁当我哋减少讲嘢，日常社交联系减少，可能咧甚至系削弱咗一啲幸福感噶。
1: 莫西更加是引述一些报告指出，缺乏社交联系所带来的过早死亡风险，那个程度是好像每日吃15支烟那么多。
0: 这么严重，即真的影响了健康。美国神经科学家雷恩就说，当我们跟其他人连结的时候，通常就会感觉更加好。因为人的大脑里面有一个社交奖赏系统，触发一些的催产素、多巴胺和血清素这三种的神经传导物质。他就建议啦，就算是向邻居挥下手啊，其实都可以提高幸福感的。如果再进一步啦，在超市排队的时候跟陌生人倾几句啊，又或者跟好朋友进行一场有意义的对话呢，都可以令你快乐的。
1: 咁嚟到呢度，送一首都有啲应景嘅歌俾大家，就系 Charlie Puth 嘅《We Don't Talk Anymore》。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旅游乐园之
3: 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2: 今个星期邀请到
3: 资深旅游人施君同大家分享。
2: 七月到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到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4: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2: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4: 留意星期六下昼5-7，
2: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3: 旅游乐园见。
0: 开拓无限视野，
5: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陆宇光，悠艳108,000里。
6: 悠艳啊，有一句说话咧都好出名啦，我相信好多人都听过啦，就系条条大路通罗马。
5: 系
6: 咁啊，意思就系话咧吓，形容罗马帝国时期嘅道路网啊，都系以罗马为中心点。咁啊。即系好多条路吓都可以嚟得到。
5: 想
6: 象紧
5: 就系以罗马，跟住就好似即系好多条线散出去，系啦。
6: 咁但系啊，即系但系点解我哋攞出嚟讲咧？就因为有啲新研究发现咧，呢个讲法咧并唔正确。

0: 学喎、啊。
1: 吓嗱，呢一份嘅研究咧就喺九月份嘅科学期刊《自然通讯》嗰度发表咗噶。领导研究嘅学者咧就系嚟自丹麦顶尖学府奥胡兹大学文化及社会学院嘅副教授布鲁曼斯。咁呢项研究其中一个发现咧就系罗马帝国时期嘅路咧唔系条条大路都通去罗马呢一个嘅帝国发源地兼最初嘅首都。今日土耳其嘅伊斯坦布尔，亦即系古时曾经叫过做拜占庭同埋君士坦丁堡嘅呢个地方啊，陆路嘅连接程度高过罗马。
0: 研究团队咧就参考咗大量现有嘅数据啦、历史资料啦、考古报告同埋卫星图像，先喺旧年咧就建立咗一幅咧罗马帝国最鼎盛嘅时期道路网嘅数码地图。涵盖嘅道路咧就总长接近300,000公里，咁再根据呢份嘅数码地图啦，分析唔同嘅道路同城市喺成个帝国交通网络里面嘅地理位置，了解佢哋咧就作为交通连接点嘅重要性啊。
1: 嗱，團隊咧就發現咧，其實好多個城市喺呢個陸路嘅網絡當中咧，比羅馬係發揮咗更大嘅樞紐角色。咁就包括如今土耳其境內嘅安卡拉、安條克，同埋而家希臘境內嘅科林斯，仲有咧就係頭先提過嘅即係伊斯坦布爾，亦都叫做即係舊時叫做君士坦丁堡啦。
0: 其中咧，君士坦丁堡嘅角色咧就尤其突出啊！呢一座罗马帝国时期嘅重要城市咧，从地理位置上面嚟睇咧，系处于成个帝国嘅中心。到咗君士坦丁大帝嘅时期咧，就更加成为新首都。咁啊，由于佢系位于欧洲同埋亚洲之间啊，就可以轻易经由两处海峡就连接欧亚两边嘅道路网络嘅。
1: 就算咧喺罗马所在嘅意大利半岛上面啊，最重要嘅道路路段都唔一定系经过罗马噶。咁但系咁又唔代表咧罗马喺呢个帝国嘅交通网络当中系唔重要噶。毕竟佢咧始终都系帝国嘅政治同经济中心啦，而且咧佢喺地中海嘅海上交通同埋贸易方面咧都具有重要嘅地位噶。
0: 罗马非一天建造啦，罗马帝国嘅道路网咧都唔系一次过建成嘅，而系随住咧罗马由城邦啊，即系 city state 啦，就逐渐扩张，就成为咗横跨欧洲、北非同埋中东嘅大帝国而逐步形成嘅。
1: 咁道路咧，其实就系罗马帝国运作嘅一个重要嘅基础设施嚟噶，可以方便到军队嘅调动啦，亦都有助啲人同埋货物嘅往来，等唔同嘅省份之间咧可以保持到联系噶。其中一条最早兴建嘅大型罗马道路咧，就系阿比亚大道，咁系从公元前312年就开始兴建噶啦。最初咧就系由罗马向东南部伸延嘅，之后咧再伸延去到地中海嘅东北部亚德里亚海一带。
0: 研究人员发现咧，当时唔少嘅行政首府咧都位于交通比较方便嘅位置，相信咧就系方便罗马政府管理地方同埋征收税款嘅。换言之咧，罗马人修建道路，并唔系单纯咧就方便各地嘅人来往罗马，而系咧要建立一套连接唔同城市同地区嘅交通网络。
1: 咁啊，另外咧都讲翻一个即系旧有印象啦。我哋头先咪话啊，想象条条大路通罗马就系、是、以罗马做中心点，好多直线散出去噶嘛。原来直线呢个概念咧都系唔啱嘅，
0: 都系唔啱嘅。原来
1: 系啦，研究团队系检视咗我哋一向嘅旧有印象，就系罗马人起嘅道路系好直嘅。佢哋就睇完咧，发现咧罗马嘅工程师喺地形状况许可嘅情况下咧，都尽量系起直路噶。但系唔系所有嘅路咧都会以最短距离去连接两个地方。
0: 当然啦，高山、河流、低谷呢啲地形咧，就会影响道路嘅走向啦。罗马人咧就会修建梯田、开凿岩石、兴建挡土墙或者桥梁等等唔同嘅方法，去到跨越地形障碍。有时候咧就会选择兜路啦。整体嚟讲系有一定嘅灵活性嘅。
1: 但系咧，其实即系讲翻，虽然好似好远古嘅时代啦，但系罗马帝国嘅道路网络对于现代嘅道路网络系有影响 嘅，因为咧研究团队将罗马帝国嘅道路网同佢哋即系帝国灭亡之后，至到而家嘅道路发展去比较啊，发现咧有部分嘅路其实系一直都系沿用至到中世纪，有一啲古罗马嘅道路咧，仲成为咗现代公路嘅嗰条走线添。
0: 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西班牙地中海沿岸嘅 N340 国道，咁部分嘅路段咧就正正同罗马帝国时期嘅奥古斯丁大道系重叠嘅。研究人员话咧，罗马人起嘅道路网络对于后来欧洲嘅交通同城市发展咧就留低咗长远嘅影响。
1: 咁今次嘅研究咧就只系分析咗陆路嘅网络啫，就未将河道同埋海上交通咧计算在内。咁研究结果亦都唔代表啊，君士坦丁堡喺成个嘅罗马帝国交通系统入面个地位系高过罗马噶。
0: 罗马都重要，不过君士坦丁堡都重要，不过就真系有好多嘢系遗留咗落嚟嘅吓。一啲冇参与呢项研究嘅历史学者就认为咧，呢次发现嘅重要性在于修正对古代世界嘅认知，填补历史空白，透过道路网嘅分布嘅资料咧，吓唔单止揭示人类活动嘅痕迹，亦都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哲学、宗教、文化嘅传播同演化过程噶。
1: 系啊，咁啊，印象中都睇过有一个作家啦，写过自己沿住一啲古罗马时期留低嘅路啊，甚至冇翻身过噶，去散步，一路行，一路行，啊，个发现就系原来好多都仲系好结实啊。
0: 系，
1: 所以真系可想而知，
0: 影响到而家嗬。
1: 系啊，冇错。好啦，时间嚟到呢度咧，送多一首歌俾大家听下啦，就系 Bruno Mars 嘅《Talking to the Moon》。

0: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王泽林喺亚运网球男单夺得金牌，系港队喺今届亚运嘅第八金。机场航天城嘅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陈美宝话：期望项目重新定位，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特朗普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亚运网球男单决赛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的吴奕炳，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亦都是港队在今届赛事的第八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的金牌数目已经追平了上届，令人高兴，希望继续有好消息。陈晓庆报道。
1: 亚运直击，
2: 港队在亚运网球男单项目历史性取得一面金牌，金牌数字增至第八面。头号种子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首度晋身亚运男单决赛就成功夺冠。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老对手世界排名低他11位的国家队球手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手发球局，先以6-2赢第一盘。上届杭州亚运16强淘汰对方，但之后在去年全运会四强被吴奕炳击败，来到今届亚运报翻一战之仇。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强势，打到4-4的时候，和吴奕炳多次丢时下打破对方发球局，最终再赢一盘6-4，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专页祝贺王泽林夺金，指港队的金牌数目已经追平上届，令人高兴，希望港队继续有好消息。港队在今日赛事仍然有多个奖牌希望，滑浪风帆代表张子月和黄子豪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总排名分别暂列第一，今日将会决出奖牌。另外，争取卫冕的男子七人榄球队四强以35-14击败韩国，晋身傍晚举行的决赛。女子方面，港队在四强以12-27不敌日本队，将会同泰国队争夺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协议，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欣喜同乐见有关安排，期望项目重新定位。佢话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另外，陈美宝话政府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畅顺，包括尽量加设指示牌以及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黄海怡报道。
3: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出年四月会将机场航天城 Eleven Skies 的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项目嚟紧会改名纳入机场城市发展蓝图 Skytopia， 打造成世界级娱乐枢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话，政府欣喜同埋乐见有关安排，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同埋时间表，又话五年规划有助监督机管局嘅工作，包括运用资金。
4: 政府嘅角度咧系欣喜同埋乐见有咁样嘅安排，五年规划咧亦都系有助我哋同机管局咧去监督咧佢哋喺未来机场城市嗰个发展啦。机管局咧每一个项目咧都会睇翻从一个商业运作回报率咧去做一个计算，同埋去做一个估算，亦都希望借助市场力量啦。譬如佢哋可能咧净系做一个比较简单嘅喺个土地嘅平整啊、基建嘅配置啊，做好个底盘，从而咧将佢哋嘅投资咧尽量系最少。
3: 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嘅正式开通日期，对外公布。陈美宝强调，特区政府非常

0: 去到522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工资上调幅度已经考虑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等因素，属于综合平衡的做法。对于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说，平台会整合分散不同部门或机构的大数据，通知相关服务单位，希望及早精准识别高风险人士，提供协助。陈晓君报道。
1: 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增加至到5220元，并适用于所有即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都会根据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检讨外佣工资水平，今次上调幅度已经综合平衡考虑所有的因素。
2: 这个调整都是一符合我们现有的机制，也是一个平衡的做法。香港今年的经济表现是比去年好的。去年我们加了110元，今年我们就建议加120元。如果香港经济表现好了，整体数据都是正面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合理而温和 的上升的。我们都相信用回现有的机制都是仍然是一个合适的做法的。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平台会整合不同部门或者机构的大数据，及早精准识别高风险人士，期间亦都会严格保障私隐。
2: 分享过程入面，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即譬如你是 A 机构参与其中，譬如当这个是陈婆婆，只是一个代号来的，譬如456789，那它在 B 机构都是456789的，在我们中央就会对456789，包括它是全长者独居啊、有认知障碍啊、中心里面会不会有些风险事故发生过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高风险，就会通知回个机构。那他自己揭露我原来就是陈婆婆了。想做的就是由以前很被动的回应变成精准的识别，及早介入。原本只是看自己，可能这个老人家不是很高风险，当你知道其他的数据之后，就发现哇，其实个风险很高。
1: 孙玉涵又说，平台首阶段会采用社署、房屋署和医管局等部门的数据，之后再开放引入其他非政府机构参与，又说是属于自愿性质，但相信社福界愿意和政府合作，尽早为隐蔽个案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现时有 90.6% 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的单位。另外，在簡樸房規管制度下，近70%分間單位已經申請登記。何永賢形容進展良好。黃貝文報導。
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至今有90.6%嘅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话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几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佢喺商台节目话，有唔少业主已经拣选到心仪单位。
4: 我发现咧，佢哋嘅选择有好多咧，都系想有啲快啲完成啊！即系大家都好理解啦，即系过咗一段时间，可能暂时而家都系租住一啲单位或者喺过渡性房屋，咁大家都希望可以盡快有一個新嘅居所，綠置居啦、九龍灣嗰個盛置苑啦，同埋房協喺粉嶺嘅樂領軒啦，都係受歡迎嘅。咁啊，仲有就有啲可能想轉去市區啦，啟德單位啦嚇，咁都係受歡迎嘅。咁不過有啲都係誒中意住翻喺大埔，咁亦都有啲聽聞咧都係睇住大埔嗰個仲雅路嗰個項目啦。
3: 佢又提醒業主需要喺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簽署買賣協議，否則會被視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会弹性处理身体不适、法律程序未完成等特殊情况。另外，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何永贤话，在全港大约110,000个分间单位之中，已经收到73,000个登记申请，接近70%，形容进度良好。
4: 我哋喺个登记期啫，我哋都42个单位咧系做到认证，咁我哋期望啦，慢慢进入嗰3年嘅宽限期，咁嗰啲认证啊，大家熟悉咗啊，或者已经揾到合适嘅装修公司同埋合适嘅专业人士同你哋大家做认证嘅时候咧，我哋相信个认。

0: 期咁嗰啲认证啊，大家熟悉咗啊，或者已经揾到合适嘅装修公司同埋合适嘅专业人士同你哋大家做认证嘅时候咧，我哋相信个认证嘅数字咧都会上升。
1: 何永贤又话，北部都会区对房屋供应系一个重要机遇，预期未来大约四成房屋供应嚟自北都，话当局会利用科技等提升建筑速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今年一月到八月，警方一共录得近30,000宗骗案，比去年同期增加4.5%，损失的金额超过52亿元。其中八月份的假冒客服案件明显上升，同时有新式的诈骗手法，包括有使受害人下载恶意程式，再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令到骗徒可以盗用信用卡签账。警方提醒市民不要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以及只是透过官方渠道下载应用程式。黄海怡报道。
3: 警方今年头八个月合共接获29,670宗诈骗案，比起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3.8%。其中假冒客服骗案有超过5,000宗，涉款近7亿。单系八月，以短信或者电话假冒客服的骗案都显著增加，分别上升1倍至到80宗，同埋2.7倍至到1,600宗。警方同时发现新式的诈骗手法。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话：，受害人首先会收到钓鱼短信，揿入去之后就会被罪犯引导使用通讯软件同埋要求安装程式。受害人一旦将信用卡拍落手机，手机就会变成读卡机，资料被盗取，因而蒙受损失。
4: 当他用不同的话术去诱导你 download 咗个 app， 话进行认证也好，退款也好，乜嘢藉口都得，务求令到你拍你张信用卡落去你部手机上面。咁喺上面个画面嘅操作，当然唔会显示系进行紧任何背后嘅一啲嘅碌卡嘅动作啦。揿完之后咧，佢就会发觉，咦，原来受害人个信用卡已经被盗用。咁可能受害人之后就发觉喺 e-banking 里面有一啲嘅金额出现咗啦，或者银行会通知你啦。
3: 黄长兴话：，另外一种新的诈骗手法涉及骗徒假冒速递公司的客服，以送递有问题为理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再以验证银行账户做借口，要求将验证码输入到假网站的相应位置，实际转账到骗徒。警方强调，市民如果有怀疑，应该要自己找官方的客服人员，不要对陌生人的信息或者说话信以为真，以及只是透过官方渠道下载应用程式。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以及能源供应压力，将会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郑浩景报道。
5: 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五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话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4个月之内完成，首批20日之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分析认为，七国集团今次声明并非具体和具约束力的承诺，旨在说服美国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未真正提上日程。他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将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将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 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同日召开电话会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对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完全无法接受，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

0: 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吉伤机长的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的陪同之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副机师在调查当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都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个副机师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之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真相逐渐明朗，正是调查副机师是不是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要付出沉重代价。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九人受伤，其中两人危殆。警方说初步迹象显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涉事的司机当场被捕。事发时候聚集人群正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战明晚在悉尼举行的全国榄球联盟总决赛。市长说涉事的是一个年轻司机，亦是纽卡斯尔骑士队的球迷，当时他情绪激动，错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力争冠军，法国在欧国联被意大利逼和，比利时大胜土耳其。郑浩景在动感天地报道。
2: 动感天地，
0: 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傍晚六点将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由中国香港队柬埔寨。港队在分组赛先后以4-0大胜老挝，并且以2-0击败文莱，两战两胜晋级决赛。柬埔寨就以1-1成绩在另一组压过缅甸晋级。虽然港足目前的世界排名较柬埔寨高，但是双方在六月踢友谊赛的时候，柬埔寨曾经以2-0取胜。港队中场胡俊铭说，球队非常渴望赢得这场决赛，今次亦都是报翻六月一败之仇的机会，在一场定胜负的赛事之中不容有失，球队亦都希望为球迷而战，所有人的目标一致，就是在主场捧杯。欧洲国家联赛方面，缺少前锋麦巴比的法国在 A1 组主场迎战意大利，虽然有奥拉斯在下半场10分钟先开纪录，但是巴斯东尼在68分钟为意大利攀平1-1，最终双方各得一分。同组另一场，比利时凭迪布尼梅开二度，加上前锋卢卡古的入球，在主场3-0大胜土耳其。
1: 重复新闻提要，王泽林在亚运网球男单夺金，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会的第8面金牌。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y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陈美宝说期望项目重新定位，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特朗普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中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午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快线曾经有意外的，啱啱清场，现在车龙有待消散。现在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

较早前屯门青云路近住杯道路的意外未清场，来回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提提大家，为了配合天水围跑步比赛，星期日凌晨四点至到上午十一点三左右，部分的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和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的出口分别都是有封路措施的，而多条的巴士和小巴是需要改道行驶，无论是搭渣车和搭车的朋友都请你留意。由于听日有天水围的跑步比赛，咁啦喺星期日嘅凌晨四点至到上昼十一点三左右咧，咁系部分嘅封路咧就会开始啦，咁同埋咧多条嘅巴士、小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啦，而家个公主道过海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到去上环方向咧，左转红棉路挤塞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咁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咧，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梳士巴利道咧，交通都系繁忙嘅。而家咧，柯士甸道近住连翔道交界位，亦都系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瑞文，全民你去完旅行喎。
3: 啊，世杰啊，点会漏咗你嗰份啊？嗱，呢个你嘅。
2: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啊？
3: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2: 睇到空气咯。
3: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2: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3: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一分钟阅读。
7: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8: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9: 成，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10: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11: 商鞅决定诀别千脉，
6: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5: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5，10月3日嘅呢一个星期六咧，哇，天气咧终于好似凉翻少少啦，天阴阴嘅。天文台预报就话啦，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而家喺尖沙咀绿岛嘅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方面，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到到晚上咧会转吹清劲北风啊。之后两三日朝早会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个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啊。
1: 唔该晒瑞文啊，你听紧系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咧，叫做大气候。咁啊，仲有我自己胡世杰直播室啦。瑞文，今个礼拜过去嗰几日嘅天气咧，你觉唔觉得算系坐咗？上过山车咧，
0: 绝对系啦！我几开心今日见到咧，就系话终于会凉翻啲，因为咧我一路都好期待咧，上个礼拜六咪中秋嘅。跟住我系呢个礼拜咧跑几日步，哇！点解咁热噶？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出齐啊！跟住去到琴日，我哋接近黄昏嘅时候咧，天文台就呢个黄色暴雨警告，系啦，行雷闪电，九龙城一带，系啊，然之后又话北区啦，好大雨，
1: 仲要系琴日晏昼星期五咧嘅 lunch 咧落好大雨，其实系好大雨，即系都系呢头嚟嘅，其实一落去咧就。超级大雨，大雨到你觉得系会唔会挂咩警告咧？咁当然系冇啦，呢、這个就咁。但系就好啦，你啱啦，讲咗话晏昼挂咗一次啦，跟住寻晚
0: 即系
1: 半夜三更咧，又嚟多次，又嚟多次。
0: 到朝早先除，好似系
1: 差唔多9:00唔系咁上下到啦。即系成个晚上咁好彩嘅。夜晚嚟讲，我估计影响冇咁大嘅，
0: 系咪先？咁影响我冇洗衫咯，琴晚
1: 系咪同埋咧？你影响唔到你跑步咯？你话你可能日头跑步啊嘛。過去幾日熱到爆炸咁，但係今日嚟講就真係緩減咗啦。咁
0: 冇錯，
1: 28度啦，暫時我見到我哋嘅天氣預告板上面咧暫時空撩撩。
0: 同埋咧，即係其實即係琴日落咗呢陣嘅大雨之後咧，今日咧好明顯涼咗啦，都仍然天陰啦。跟住下個星期咧，即係覺得係秋意真係嚟啦。去到咧星期三咧，
1: 有塊樹葉啊嘛，
0: 有塊樹葉啊，嗰、那個濕度咧最低，相對濕度最低咧係45%，都真係幾乾燥啊 ！feel 到即係哇，唉，我期待已久嘅秋天啊，好開心啊！
1: 唔係，同埋我覺得。點都好啦，天公造美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如果你話早七日嚟呢件事咧，我諗大家無論係咩賞月定追月咧，都會冇咁 happy 嘅。你諗下，如果上個星期五晚、星期六晚係哇行雷閃電又大雨咧，你就好掃興。
0: 冇錯、啊，
1: 但係起碼係過咗中秋。咁啊，算系OK 啦。
0: 系，我觉得算佢啦，即系
1: 算
0: 咗。我成日都喺度谂，中秋之后唔系仲咁热啊？咁好彩都即系唔系嗰个热咧持续咁多日嘅。
2: 原来喺香港出没嘅中华白海豚咧，喺香港已经有超过400年嘅历史噶啦。不过随住我哋人类嘅城市发展咧，佢哋嘅生存咧受到好大嘅威胁。但系原来我哋每个人咧都可以做好多嘢，可以减少佢哋嘅威胁噶。例如我哋生活上边。用少啲飲管啦，減少海洋垃圾啦，等等嘅唔同生活習慣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嘅生存嘅舒適度咧提高，令到佢哋喺香港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咁所以我哋每人大家都要做多一步啦。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嘅黃偉豪。
1: 好，即刻进入我哋今个星期大后嘅本周专题啦。咁啊，有我哋好熟悉嘅嘉宾，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佢哋嘅助理总监 Katie 戚晓丽嘅。Hello Katie，Hello Tony， 见到 Katie 咧，我好开心噶啦。佢可以话系我哋大后嘅故事达人嚟嘅，即系佢好多故仔同我哋分享咧，而且同我哋。嘅主題咧係好匹配嘅，咁今日嚟講啦，唔單止，我記得猶記得上兩個禮拜咧，佢就縱使唔係單人匹馬，但係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佢同佢同事做呢、這個即係本地種植啊等等嘢嘅一啲幸福感啦嘅資料啊，或者係佢嘅分享。今日咧仲犀利，揾嚟咗咧 PMQ 啊，佢哋嘅高級總監咧 Iris 周傑山咧，同我咧一齊傾下偈嘅。
3: Hello Iris，Hello Tony，Hello 瑞文。
1: 喂，首先我問一下。 Katy 先啊，叫得你上嚟讲古仔咧，我想讲下啊，点解你今日会带 Iris 上嚟嘅？其实你系咪识咗好耐噶？

0: 其實都真係識咗幾耐嘅，咁但係我哋其實最近咧就有一啲活動上面嘅合作咁啊、嗯，
1: 但都唔係最近嘅咯，聽睇翻
0: 都呢兩三個月啦，係啊，我嗰兩三個月好得意嘅，因為有一次就係傾個 project 嘅時候坐低。傾咗一啲好古怪嘅嘢，我有少少覺得係啊，咁有好多原來大家嘅生活啊，可能大家對於某一啲嘅諗法，原來都有啲相處，尤其是對養生，我好記得講咗啲養生。
1: 你後生搖搖養咩生啊？你真係
0: 都年紀都唔細㗎啦。咁我其實第一次識Iris 嘅時候咧，其實就喺荔枝窩村裏邊嘅，我都唔知道有冇人記得
2: Iris 會走咗入去荔枝窩村。
0: 係，我都懷疑冇人記得我其實好多 project 喺荔枝窩村度做咁樣。咁
1: 佢純粹一個遊客嗰陣時
0: 係我以為係嘅，係啦。其實唔係嘅。
1: O K 喎，
0: 我嗰陣時就好早期喺荔枝窩度開始做嘢啦。咁嗰陣時就真係幫條村做復村，咁啊揾咗好多唔同嘅朋友，會或者有心人走咗入去條村度去嘗試各個唔同類型嘅生活。咁、其中有一位本地藝術家 Monty 啦咁樣。咁啊我佢喺荔枝窩開咗個農場。咁佢有好多唔同嘅網絡喺香港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PMQ， 咁、所以咧佢就帶咗 PMQ 啲同事去咗荔枝窩，咁啊我係完全唔記得咗我係有份帶嗰個團，係咪Iris？ 係啦，佢啱啱先講我係唔記得咗。
3: 我對翻，因為Katie 太忙，佢經常都忘記咗。其實都應該我哋七八年前識嘅，因為我哋同 Monty 結緣咧，就係因為即係 Monty 喺芬蘭讀書嘅 background， 係咁佢就夾好多一啲創意教育的事情，咁 PMQ 其實都有咗一啲俾小朋友的創意教育的事情啦。咁嗰陣時嗰個題目叫同行同感，想小朋友行遠啲，咁就同阿 Monty 夾，不如我哋帶佢哋去睇咩叫做即係種植啊，食物係點嚟㗎，跟住點樣泥土顏色啊各樣嘢，咁就認識咗 Katie， 咁 Katie 就同我哋一齊行。嗰、那個農田嘅
2: 係
0: 我已經忘記咗。
3: 嗰陣時應該你荔枝窩嘅 project 係啱啱開始。
2: 咁但係你行完農田之後，大家其實係冇聯絡嘅，係咪？
3: 冇聯絡啊，直至到上年撞翻佢。但我有觀察留意住佢一直做嘅嘢㗎，即係一直留意住佢。可能佢就唔記得咗我，但係就一直咁留意住佢做
0: 我唔夠膽唔記得啦，唔
3: 夠膽嘅。有趣嗰位係荔枝窩呢件事。八年前是啱開始啊，即係我見到佢持續到，跟住後屘又慢慢又種咖啡樹，咁我咖啡 super fans 噶嘛，咁我就一直留意住佢，直至到上年，不如邀請佢local farm 過嚟coffee agenda， 咁嚟見下面，跟住我就即刻衝埋去問佢認唔認得我啦，咁佢就話認得嘅。
0: 認得，一定認得，
2: 唔係講笑啫，唔係因為即係荔枝窩嗰個嘅咖啡。田啦，嗰個林啦，其實我都有去過，你記唔記得？
0: 我識瑞文都喺個咖啡田度識嘅，
2: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嗰陣時其實你哋都係自己膽粗粗試下種噶嘛，其實係。
0: 嗰陣時其實一開始嘅時候都唔係我哋開始種先嘅，其實係我哋最初期嘅合作單位綠田基金係啦。咁佢哋其實就好複雜嘅，佢哋喺加道里農場引入咗一啲喺加道里農場種咗好多年嘅咖啡入去荔枝窩，咁然後就開始我哋個社區裏邊就開始研究，喂，到底喺香港種咖啡成件事會可以點樣發生，可以有啲咩可能性啊咁樣。咁直至到開始有得飲就邀請阿瑞文過嚟。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唔係咁，但係講翻話呢個荔枝窩咧，其實俾咗 Iris 你大大話話都七八年啦，喺七八年前同而家，你覺得嗰個轉變大唔大咧？
3: 轉變大唔大呢？其實我就真係唔好意思，我就叫一班同事呢就去下一支，因為我話其實個意義好大，因為我自己條 program team 呢，其實佢哋有策展藝術啊、教育啊唔同嘅項目，咁所以呢就行咗一次，佢哋感受好大。但係因為我覺得嗰個最唔一樣呢，就係原來我哋大家平行時空都做緊關心緊一樣嘢，就係頭先 Katie 講嘅咖啡樹。因為其實我去嗰陣時咧就冇咖啡樹嘅，
0: 未有一開始
3: 嗰時仲要種啲好基本嘅嘢。咁但因為幾年前咧，我都同兩位一個復耕者聯盟嘅 Mike 啦，同埋一個咖啡師咧，大家都探討緊呢個種咖啡樹嘅可能性。咁就喺粉嶺嘅，但呢件事係幾好玩嘅，其實都
2: 你兩位我哋都有訪問過啩，
1: 係咪？我記得有 Mike 啊，復耕者聯盟啊嘛，即係呢五個字都好記憶。由新嘅咁樣樣，
2: 咁好種咖啡，即係你發現，咦喺荔枝窩有即係咖啡嘅出產啦，咁開始就係、是。

0: 系咪谂合作啊？可以点样同佢哋一齐啊？叫做即系有一个本地嘅市场嘅一个生态圈咁样，系咪咁谂咧？定系？
1: 其實我想一開始的時候呢，很多我們香港復耕或者種咖啡的農夫呢，我都真的叫我們做小農的，其實都是很多咖啡樹，其實可能都是講緊十幾廿棵，甚至譬如阿 Mike 他們那裡有最早期那裡有四十幾棵，是那個規模很小的。其實去香港其實搞即其實咖啡產業都很久，其實有很多很成熟的活動啊，不同類型的，但是我們去不到的，其實大部分都去不到，因為規模細得太緊要，係規模細得太緊要，因為我哋要去一個咖啡活動咧，其實我哋係想帶香港啲咖啡去俾參加者飲噶嘛，但係你根本都唔夠量提供到出嚟，咁其實會好難做嘅。咁但係好得意嘅就係PMQ 佢哋有好多即係 event 係啦，都幾 tailor made 可以照顧到我哋呢啲所謂嘅小農，去將一啲我哋所謂香港嘅咖啡故事用一啲唔同嘅形式咁啊，比較特別 design customize 我哋而家咁細規模咧去 present 到俾其他人知。咁啊，直至到我哋上年叫做真係有翻咁上下規模啦，我哋就好開心。因為很難攞嘅佢哋啲佢哋嗰啲名額係啦，我哋就好開心，佢哋真係俾咗個名額我哋，真係將香港嘅咖啡擺咗落去其他同其他國際上面唔同嘅咖啡都一齊喺個現場度可以俾真係更加多嘅人可以飲得到，甚至買得到咯。
2: 喂，趁呢個機會，阿 Kitty 可唔可以講一講即係本地種植嘅咖啡咧？其實佢嘅特色喺邊度？你知啦，即係譬如阿瑞文啲咖啡精，或者喺聽緊呢個節目嘅好多朋友，可能都係中意飲翻杯咖啡。佢哋講啊，會唔會一諗就諗話什麼有什麼貓屎咖啡啊？又嚟自邊度？非洲啊？咩咩？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永遠都係啊，以為外國嘅月亮圓啲噶嘛。但如果同其他地方嘅產出嘅相比咧，可唔可以講下香港呢一啲咖啡嘅特色咧？無論頭先阿 Iris 講話喺粉嶺種好，喺加道里種好，或者喺而家荔枝窩種好咧，究竟個強項或者賣點係乜嘢咧？
1: 其實我諗好多人都好好奇到底香港咖啡嗰個味道係點嘅咁樣。咁啊，我成日都講就我講都冇乜用嘅，係啊，因為講完你都唔知道你都唔知道其實真係係點。咁啊，所以去參加我哋嗰啲唔同嘅咖啡分享活動啊、cupping 係啊。咁但係其實有一樣嘢，我覺得好重要，我哋要講出嚟咧，就係講 quality 係啊。點解咧？就係好多時候我哋去講一啲本地嘅種植呢啲嘢咧，好多時候就係講情懷。我成日覺得講情懷係有少少唔係好夠嘅一件事，係因為情懷嗰件事係重要嘅，係啦，本土呢件事係重要嘅，但係好多時候我覺得佢個品質上邊，咁品質有幾個層次嘅，咁其中一個就係、是我哋講緊可能佢帶嚟去個一啲其實同個社會價值個社會意義嘅一啲嘅品質上邊嘅嘢，另外一啲就真係飲落去嗰個味道，咁我只能夠講一句咧，就係、是、香港嘅咖啡咧絕對係 above。亞洲豆的水平嘅，係啦咁樣，咁呢個但係其實好靠咧就係、是我哋本地嘅農夫或者我哋嘅 processor 其實係點樣放咗個時間去處理咯。雖然我哋產量細，咁但係我哋就有個優勢就係因為細啊嘛，咁所以我哋可以好精緻咁樣去處理我哋嘅咖啡生產。咁另外就係我哋點樣將呢個咖啡發揚光大，因為產量細，咁啊同一時間就你未必從嗰、那個農產個經濟角度，你話可能會賺到好多錢啦。咁我點樣將呢樣嘢再發開佢多啲嘅多元嘅價值，呢啲就成都其實真係同 sustainability 有關嘅。我點樣用呢樣嘢去講一個本土生產，講緊點解我哋要支持呢樣嘢？咁啊譬如我哋講緊嗰啲短啲嘅食物距離嗰啲，如果成日都會諗呢樣嘢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有一個最重要而好啱就係喺好多唔同嘅咖啡 event 或者咖啡文化裏邊嘅推廣咧，就係你同個農夫。個生產者個接觸係啦，咁樣咁依個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當然可以買張機票走咗去非洲，走咗去南美去同個咖啡農夫溝通啦。不過第一樣嘢你都發覺都唔容易做嘅，你可能要識西班牙文或者非洲非洲唔同嘅語言，你溝通唔到，你直接唔同到個農夫去講啊。但係你喺香港有機會遇到我哋咧，我哋可以講到好多咖啡嘅故事。細規模同大規模嘅咖啡咧，你問我心嗰句，成個製作過程。 係冇分別嘅，只係個規模大同細，係、要做出嚟一杯咖啡一樣都係行過一條歷程嗰幾個 step 嘅。
0: 咁 Iris 會唔會

0: 就是因为啊睇中我哋香港自己本身有出产有小农啦，咁亦都系可以帮到，即系其实你搞活动本身唔系净系啊有几多人参加，其实嗰个最后背后嗰个故事性其实好重要噶嘛。咁你点样去谂或者系构思呢一件事咧？
1: 因为咧，其实 PMQ 我哋有个活动叫 Coffee Agenda， 其实我哋系一个非牟利机构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哋除咗 support 一啲创意产业，可能大家会觉得设计啊、艺术啊、文化，但系我哋觉得咖啡业界咧，其实都系創意好爆棚，咁我講下點解有種植呢件事咧？反而嗰陣時第一次就唔係同阿 Kate 合作先嘅，因為頭先講過阿 Mike 你都訪問過佢啦。其實嗰陣時咧就係2020年，咁嗰段時間就係 Covid 啦。咁 PMQ 從來最 support 嘅就係實驗性嘅活動同埋跨界別嘅活動。咁我哋咧就得知粉嶺咧就有個有嗰陣時係十棵咖啡樹，
2: 有四十。
1: 咁我好好奇。咁我覺得嗰陣時候比較得閒咧，啲活動唔搞得啊嘛，即係唔可以限聚令，喂揾啲嘢做下我哋話，喂但係嗰個復耕仔聯盟唔係你話去就去咁樣，終於有啲機緣巧合就可以去到，我就覺得如果就係 PMQ 自己，我覺得嘥咗。咁我知道咧，其實我哋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咖啡師咧，佢哋咧其實每年都會飛去頭先 Katie 講南美
0: 啊，
1: 非洲啊，去農莊嗰度去睇咖啡豆。喂，不如我哋帶 Gary 去一隻 Urban Coffee Roaster， 其實佢我哋就不如你同我哋一齊去啦，因為先至睇下有咩可能性啊嘛。我記得一個故事㗎，我哋去到好好奇，見到哇，原來咖啡豆係咁㗎。但係最令我擔心嘅位置就係 Gary 由頭到尾都冇講過嘢，係直接到走
0: 啊。
1: 咁我膽粗粗嗰陣時同佢冇熟，係咪問佢你覺得點啊？佢同我講，其實呢一刻我覺得好感動。即系冇谂过香港有咖啡树，咁、但系其实咧，我觉得有趣个位系大家，我哋无论同阿 Mike 同 Gary 或者我哋咁样去咧，我哋冇一个目的噶，就系、是、觉得不如我哋去睇下，直至到我哋咧，因为其实农业咧，佢就缺乏嘅就系佢哋咖啡界点样处理咖啡豆，同埋点样去大家都知道水洗啊日晒之后仲要炒噶嘛，佢都有自己去玩呢件事嘅，咁我哋就话咁，但系佢应该专业嘅知识咧。就唔知啦嚇，咁但我哋後屘做咗次杯測嘅，就將佢哋處理咖啡豆，就拎咗去 Gary 嗰個炒豆場，有十杯一齊去盲測，咁結果我唔講啦，試完就知道，你哋要合作嘅其實需要，咁所以 Gary 就開始同我而家係兩兄弟嚟嘅，咁啊真係，佢就不斷去處理香港咖啡豆，我哋點樣可以做到最好嘅事情？咁我覺得第一次杯測我有去。真心感動，因為整個我覺得喺 Gary 嘅 coffee shop 爆咗場啊！無論有 judge 啦，我哋有好多，其實香港有好多咖啡嘅 judge，有咖啡師，有炒豆師，有一啲好好奇嘅人，爆咗個場，十隻咖啡豆。我哋其實最後結論係講咩咧？香港人真係創意澎湃。嗰陣時咧有評分紙嘅，咁其實佢哋話俾我聽咧，90分咧先為之精品咖啡。咁其實咧，香港咖啡因為氣候嘅問題咧，其實未必可以去到咁高。佢就試下用好多嗰陣時興厭氧啊，不如加下。我好記得，我最記得係紫蘇葉，我記得啤酒。咁佢就不如試下我哋用唔同嘅方法，我哋有日曬有水洗，即係最基本㗎啦。再用一啲唔同嘅厭氧法，會唔會令到成個咖啡品味提升咧？我哋不如又用下香港嘅農作物去試呢件事咧。我覺得係我最記得就係嗰個啤酒同埋紫蘇葉嘅咖啡，成個分係提升咗。
0: 雖然當時好想知啊，真係
1: 係嘛？
0: 係啊，
1: 咁你要嚟十月中要嚟 Coffee Agenda， 因為到時就佢哋嘅豆可以試。咁但係你會見到香港人真係難到佢。即系可能我哋先天条件未必好好，但我哋可以用后天嘅嘢去用创意去谂件事点样做得更加好。咁我哋呢件事都拍咗个度桥，咁我哋做呢件事一直咁阿 Gary 就开始去阿 Mike 度成日玩收成啦，大家研究点样处理啦。咁到最后咧，其实我哋拍一条片嘅，大家都问翻头先话冇目的噶嘛，开头
0: 系，
1: 最后目的系咩？其实系做呢件事都要归纳噶。其实我哋知道嗰，我哋唔系要产业化，我哋要 education。因为原来做咖啡师，原来后屘好多咖啡店咧都带咗啲员工去。原来好多咖啡师系未见过咖啡豆。咁大家今次 PMQ 嚟紧个展览咧 ，Katie 会同我哋做一个展览，就讲一个咖啡由 seed， 我哋就讲 seed to cup， 即系上游农民点样经过，要点样去处理，点样去炒。到 barista 點樣去衝？其實前期嘅上游就叫上游，更加重要過下游。咁點樣去到個顧客？咁精品咖啡點解賣嗰個價錢咧？大家就會深深感受到
3: 因為你睇見而家。
2: 出面呢，即係大街小巷好多。

0: 唔同類型嘅咖啡店，有大有細，有連鎖，咩都有。有嚟自本地，有嚟自出面好多地方嘅。咁都係多，即係我見到即係咖啡嗰個市場咧、嗯，其實個潛力好，我唔敢話大定細，個潛力喺度嘅。即係你見到我雖然我正常嘅，我總有我飲，我唔係好似阿瑞文咁咩每我識到好多朋友都係每日咩朝早飲杯啊，或者幾時飲杯，我唔係呢啲人，我有我會飲嘅，我唔完全唔抗拒。咁、
1: 嗯、
0: 但係我見到哇，從來啲咖啡店咧都係唔好話坐滿人啦，唔、
1: 嗯、
0: 會空溜溜咯。
1: 嗯，
0: 我就算經過，無論喺銅鑼灣啲好舊嘅街啊，好細間得兩個位咧，啊都有人坐咗喺度嘅喎。
1: 係係，但係咧，我諗對於好多即係聽眾或者一般市民嚟講咧，即係好似細傑咁樣啦，就係、是、覺得啊，飲咖啡咧咪就係有 coffee shop， 有咖啡師，有豆有水，完咗㗎啦件事。但係其實我諗喺你哋嘅接觸當中咧，即係咖啡嘅。要成為一個產業咧，其實唔係淨係呢啲 component 啦，仲有其他嘅元素啊，或者係持份者喺入邊啦咁。咁點樣可以哇叫做我哋一齊可以包容多啲嘅人啦，或者唔同嘅一啲嘅工序啦，咁樣樣去令到呢件事可以更加推廣多啲，個範圍又可以大啲咧。即係仲有啲咩人我哋未諗到嘅？即係例如上游講咗啦，即係售賣零售嗰陣時講咗啦。下游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元素其實可以加到落去？
2: 其實咧，咖啡係我自己覺得係一樣幾係好得意嘅嘢。我唔係話幾得意添啊，係啊。佢咧係其中一個全世界嘅農產品嚟講咧，係最早咧好清晰地去討論一條叫做產業鏈呢個概念嘅嘢嘅，係啦。咁點解咧？因為咖啡其實佢好多時咧，佢主要嘅生產的地方可能喺第三世界，咁、
1: 嗯、
2: 然後消費嘅地方咧就喺發展得好好嘅地方，係啦咁樣。咁咧佢好。一路發展咧，佢連同好多咧，同個生活文化有關。呢、
1: 嗯
2: 這個我係唔明白，其他嘅農產品係唔出現，係咖啡先出現嘅。咁咧，而所有咖啡嗰個生產程序咧，其實到去消費個程序有好多唔同嘅步驟。
0: 嗯、
2: 所以咧，佢裏邊講緊包含嘅人咧係非常之大嘅。頭先啊，瑞文提啦，有農夫啦，
1: 係
2: 啦。咁咧，我譬如喺我哋嘅農場度啦，種最早期我都幾落力種嘅。咁而家我就少啲去種啦。咁我反而就做得多啲咩咧？就係、是、我哋講緊後製，係啊，做後製師，係、
1: 嗯、
2: 啊，就係頭先阿 Iris 提過嗰啲醃釀啊，唔同嘅發酵程序啊，好、
1: 嗯、
2: 多時候就靠我哋後製師去調整個 formula 去點做。咁、
1: 嗯、
2: 我哋喺香港細啦，所以我哋一條龍就做埋後邊有幾個步驟。其實後邊有幾個步驟咩咧？我哋曬乾咗啲咖啡之後咧，其實要開殼嘅，一個打磨廠嘅，係、
1: 嗯、
2: 啊。咁喺其他嘅生產角度咧，其實農夫咧係負責去曬完之後儲起咗之後，其實去賣去俾呢啲我哋講緊嘅磨豆廠，係、
1: 哦、
2: 啦。咁由呢啲磨豆廠咧，再綜合去做 trading 去全世界嘅地方。咁、
1: 哦、
2: 中間咧有一啲叫做 forwarder。係啦，有一啲咁樣嘅係去做 trading 嘅公司賣生豆嘅出現，然後就去到唔同嘅 roaster， 我哋講炒豆師，係、
1: 嗯、
2: 啦，由炒豆師咧就再可能去coffee shop 啊，然後我哋仲有一個 barista 係做一個 brewer 去 serve 去整嗰個咖啡，咁、
1: 嗯、
2: 然後先到去個客去飲，而客去飲呢個都好得意嘅。咖啡咧唔係一樣我哋講好著重去講好同唔好。係啊，高分唔高分，反而係好著重講緊個 diversity 嘅，係、
1: 嗯、
2: 啊，大家會中意好多唔同嘅口味嘅。嗱、
1: 嗯，
2: 就係、是、依個咁得意嘅一條咁樣嘅生產價值嘅生產鏈啊，或者我哋產業鏈咧、嗯，就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價值創造嘅空間嘅位置，
1: 嗯、
2: 令到好多合作嘅可能性發生咯。咁、
1: 嗯、
2: 依個係我開始，因為我好中意講嘅就係我唔飲咖啡嘅原本，我係完全一個唔飲咖啡，覺得咖啡好難飲。
1: 但
2: 係
1: 你成身都咖啡豆，
2: 我
1: 你件衫，
2: 你睇到你留意到我又配個衫嚟嘅，
1: 係啊。
2: 咁我係一個原本完全唔飲咖啡嘅人，因為覺得好難飲，係啊。咁但係就係因為要種，我純粹係為咗個工作要種咖啡咧，就開始去認識。咁然後就見到嗰個多元化同埋嗰個可能性。咁然後就翻嚟香港就去諗啊，到底點夾咧咁樣？咁啊好早期嗰陣時，我哋去過阿 Michael 佢哋個農場嗰度睇佢個師傅啦。其實嗰陣時係佢個師傅去種嘅咁樣。咁佢哋都揾咗好多唔同嘅咖啡師。咁啊，咖啡師可能最早期嘅時候都係喺度諗。哎呀，香港有幾棵咖啡樹咁啊，大家開心玩下啦咁樣。咁好多都覺得唔得嘅，其實香港咖啡係唔得嘅。咁其實係點解唔得咧？到後尾得咧，其實中間冇咩巧妙嘢發生過，其實純粹。

0: 就是到底有冇認真去將依件事變成一件事，
1: 嗯，
0: 係啦，咁其實依樣嘢會係幾重要。我哋講話啊，產業化好似好大咁，咁但係由佢唔係一個產業到一個產業跳點嗰個位咧，就是你有冇當佢一個回事，有冇人去認真去將佢視為一件重要嘅事咧去諗。咁就依幾年就係、因為我哋嗰陣時真係一個 project 嘅需要啦，就覺得喂喺條村度種條菜又冇人買嘅咁樣樣，我種個有啲堅密啲嘅農產品，咁會唔會多啲人會睇啊，會有興趣啊咁樣？咁所以嗰陣時揀咗其中一個咖啡，咁當然啦，個咖啡亦都理論上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去保護咗個森林，唔需要斬咁多樹。咁依啲種種嘅原因底下，讓我哋去 start 去種咖啡，咁而好得意嘅，佢有個影響力嘅。系啦，條村嘅村民咧，係對於我哋種其他農作物咧冇乜興趣。但一聽到咧，哇！你哋種咖啡啊，佢突然之間覺得，哇！成條村好似高貴咗，係啊，真係有咁嘅感覺喎。咁依個就係一個我形容係咖啡嘅魅力嘅。咁而依個咖啡嘅魅力咧，係讓譬如我作為而家去做後製，咁我多咗好多機會去認識唔同嘅人，連接唔同嘅人。我亦都認識咗好多由唔中即係同我一樣唔中意飲咖啡，但係就係因為種啊，可能去嗰個 science 啊裏邊嘅其中一啲可能性咧，然後加入咗入嚟。咁甚至就有機會我哋可以去到一啲其實一路以嚟香港都係好成熟嘅咖啡產業，咁啊認識到好多原來香港有好多勁人嘅，係啊，即係我唔係因為開始種咖啡，我係唔知道香港係比好多地方更早就已經有 coffee shop 去發展咖啡產業，有好多勁人其實喺香港出現，咁有好多嘢好好玩。
1: Iris 咧，即係其實頭先都講咧，成個產業鏈啊，即係或者話個程序咧，其實有好，因為好多唔同嘅步驟，咁所以又可以有好多創意文化喺入邊。其實喺你嘅角度有冇咩體會咧？都
2: 其實我哋做 coffee and journey 呢件事咧，其實都八年原來我都做咗11屆，睇住其實當時精品咖啡個市場冇咁成熟噶，到而家已經真係好似百花齊放咁樣。頭先 Katie 講嗰個成個產業鏈由上游到下游，我覺得有一個位好有趣。10年前咧冇咁多香港咖啡師炒豆噶，咁而家咧頭先我想講嘅就係、喂，而家其實原來有好多香港嘅咖啡師都會喺研究 from C to 級嘅時候，究竟我可以點樣將杯咖啡嘅變化更加大？咁當中咧就係好多 local roaster， 其實而家再去到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其實因為其實香港咖啡水準真係好高，除咗咖啡豆高，咖啡師水準都好高，因為我哋其實有 support World 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 World 個比賽嘅香港嘅 National 比賽，咁香港贏咗咖啡師，其實係會去世界賽。咁其實大家認識嘅咖啡，可能上面一定識啦，手沖啦、拉花啦，跟住有嗰啲我哋叫 coffee cocktail 啦，即係咖啡調酒啦。咁其實仲有啲 cup taster 各樣嘢比賽。其實香港或者咖啡師大賽啦，其實香港咧其實淨係上年首衝係世界第3，咖啡調酒係世界第6。但
1: 係
2: 講上年啫，但係以前曾經試過攞咖啡師大賽世界第2啊，或者我哋曾經 cup taster 係世界第1嘅。所以大家其實咧唔使成日去旅行揾咩咖啡店。我想講香港啲咖啡師嘅水準係好高，同埋佢哋創意係好犀利，即係佢哋會研究，就算頭先 Katie 講香港咖啡水準越嚟越高，種出嚟嘅，再到會諗呢個咖啡豆究竟佢適宜點樣去處理，適宜點樣炒，又或者點樣做 food pairing， 又或者點樣去做一杯 coffee cocktail， 其實都係充滿住好多創意考試。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頭先講，我認同你話咖啡好神奇。即係你唔一樣，你話你本身唔中意咖啡，我本身就係一個自肥嘅項目，我好中意咖啡，就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咁我就要做第一次 coffee agenda， 但係全世界都反對我，邊有人一個 coffee agenda 點會飲咁多杯啊？點會瞓得著啊？梗係唔係啦？但我就去學咯。但係啲咖啡師同學，一個靚嘅咖啡豆，你手沖咧，上明今晚你試下，我試過一晚飲6隻。如果你靚咖啡豆用手沖方法，你唔會瞓唔著，你係會更加瞓得更加好。就係你嘅咖啡豆靚唔靚？係，唔係你用咩方法去沖？你係 espresso coffee 定係手沖？嗰、那個玩法太多種，而家仲有 aeropress 啊，各樣嘢嘅方法實在好好玩啊！
3: 係，哇，好多唔同層次。我聽阿 Iris 咁講咧，即係有時就話唔係我自己即係直。 官都覺得嚇有咁多得唔得啊？但實情即係聽佢咁講，原來係要取決於嗰個咖啡師本身去用咩技巧啦，或者用乜嘢嘅方法去沖，甚至乎沖出嚟會唔會即係令到你係易瞓定係唔瞓咧？咁樣係咪先？喂，Iris， 咁我講多少少十月份你哋嗰個活動咧，其實即係作為一般市民大眾，佢哋點樣可以即係參與其中或者感受下嗰件事咧？今年嚟講，
1: 即係除咗喺嗰度有好多唔同嘅咖啡可以飲啊、試飲之外啊，或者係有冇啲咩工作坊啊，或者認識佢哋背後嘅故事等等嘅咧？
2: 係啊，好多嘢玩。頭先阿 Katie， 我哋上年撞翻佢嗰陣時候，第一句同我講，佢喺個村太耐，佢要出翻市區。其實咧，我諗我哋大家合作就係喺 marketing 方面，點樣可以將件事推廣俾大眾。咁所以咧，去到第十一屆咧，今年係，其實我哋今年叫 Let the Adventure Begin， 就係話咧，其實今次好好玩嘅，我哋好似一個咖啡嘅樂園。咁其實我哋有四個大鬆，咁係一個叫 Personality 非裔人格，大家可以玩個 Personality test 啦。
1: 我頭先玩咗，
2: 睇下你究竟係咩，你適合咩咖啡，你就去我哋嘅 Coffee Agenda， 我哋有成8000尺空間，你點樣去？係會計劃你嗰個行程啦。另外咧，一個叫 lifestyle zone， 其實我哋 PMQ 從來都好著重跨界嘅合作，所以點解會同 Katie 農民嘅合作，又或者一啲 movie 啊，或者玩 art 或者 craftsmanship， 或者係就有禪
1: 咁得意
2: 嘅跨界別，又點樣去講咖啡呢？我俾少少 tips， 大家去 coffee shop 除咗咖啡好唔好飲之外，好睇咖啡店。
1: 個
2: 裝修或者個咖啡師個老闆嘅性格係咪好有型？咁呢個就係、是，咦，原來大家都有去到係咪
1: 啊？係啊。
2: 咁你就揾下我哋點樣玩 lifestyle 呢件事？我哋揾咗4間咖啡店，有一啲跨界別嘅合作。咁另外一個就叫 professional 啦。咁點解 professional 咧？我哋一直都有去 support 一啲年青嘅咖啡師。咁上年咧，我哋一個叫松叫 Gen C 係。大家成日講 二隻個 C 啦，呢個係 C 即係 coffee
3: 嘅 C，
2: 係啦。咁上年咧，我哋就揾咗香港一啲香港賽嘅冠軍啦。今年都好有趣，都係香港嘅頭六名嘅冠嘅咖啡師，但係呢幾個咧都係年青嘅咖啡師老闆。咁究竟佢點樣用同一隻豆，創作出唔同嘅咖啡俾大家嘅試啦？頭先我講話拉花淨係調酒定係手沖，咁大家要嚟品嚐一下啦。咁另外最後一個鬆咧叫Jenny， 就係頭先就係 Katie 嘅項目啦，就係點樣 from C to cup。我哋有展覽咧，大家亦都可以嚟試香港咖啡豆。
3: 明
1: 有冇啲真係豆俾人望下㗎？
0: 唔係望下啦，我哋今次有三有個 cupping section， 係我哋可以試到嚟自粉嶺啦，仲有大嶼山啦，同埋我哋荔枝窩。總共九款香港生產嘅咖啡嘅 cupping section，
1: 九款
0: 會有九款咖啡俾大家去試。
3: 哇！原來可以有咁多。喂，最後總結兩句咧 ，Katie， 即係其實講翻話喺社會創新啊，或者喺個價值鏈合作嗰方面咧，即係你睇到嗰件事係點樣發生到嘅其實。
0: 嗱，而家喺香港其實多咗好多依啲唔同類型嘅咖啡活動啦。其實唔係話真係單單就咁大家飲咗個杯咖啡嘅，我哋可以講到多好多佢關於香港咖啡嘅本身自己生產嘅一件事嘅同時咧，其實大家亦都多咗關注咧，就係、是。即使你飲緊個咖啡唔係嚟自香港，可以嚟自其他嘅農場，或者其他嘅產地咧，你都會更加關心其實嗰個生產上面嘅一啲嘅一啲 ethical 嘅一啲嘢嘅，
1: 即係咪公平貿易啊嗰啲啦？
0: 而家係多咗好多，其實依啲咧已經自自然然走曬入去我哋嘅精品咖啡裏面，即係已經唔係大家仲要特登去 highlight， 根本精品咖啡就有依啲 sustainability 嘅元素喺裏面嘅啦。
3: 明白曬，明白曬。好，今日多謝曬咧，就係香港大學啊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嘅助理總監 Katie 啦，同埋 PMQ 嘅高級總監 Iris 咁啊，有機會咧，大家可以去即係瞭解多啲，即係呢個咖啡文化喺香港咧，其實點樣可以再進一步？無論你係中意嘅，定係初學嘅，甚至乎你真係想去喂買下手去荔枝窩試下耕下田都得嘅喎。
0: 歡迎，
3: 係啦，嗱，聽到啦，即係 Katie 都話歡迎，同埋佢今日著一件衫咧，大家留意，其實都係嚇，我如果冇睇錯，應該係咖啡豆嚟。
1: 係啊，係啊，係啊。
3: 好，轉頭翻嚟仲有一小時嘅大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七人榄球赛，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同国家队争夺金牌，争取卫冕的港队。

佢喺四强以35-14击败韩国。至于另一场四强赛，国家队就以10-7赢日本队。女子方面，上届取得铜牌的港队在准决赛以12-27不敌日本队，将同泰国队争夺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是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师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真相逐渐明朗，正调查副机师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边个，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板发起反倾销调查。发言人表示，调查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从欧盟进口的对销机甲板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例，中方将依法依规调查，充分保障各方权利，客观公正裁决。发言人又说，欧盟自去年以来已经对中国发起28宗贸易勾稽调查，其中大约一半是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宗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要正视自身经贸问题，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乌尔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乌尔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

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

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亦都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啦，去翻弥敦道咧都系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会场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分域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运输署咧预料今日啦、下午同埋傍晚时分啦，同埋听日咧10月4号都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会使用陆路口岸翻香港噶。运输署呼吁入境嘅旅客啦，预早妥善咁规划行程，同埋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3: 港队网球代表王泽林夺得男子单打金牌。王泽林在决赛以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的吴奕炳，夺得香港网球史上首面亚运金牌，亦都为港队追平上届杭州亚运八面金牌的纪录。
4: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2: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六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 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好，一点钟之后啊，今日咧有特别安排，就有呢个大气候你我他嘅。但系你我他之前咧，请嘉宾出嚟之前咧，麻烦啊瑞文咧同我哋讲下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点先。
1: 好啊，而家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二至三，即系佢强度属于低嘅。
0: 哇，好耐冇试过，好似咁清新哦。系咪落完雨之后通常？

0: 咁嘅结果呢，
1: 可能是落完雨啦，又可能个风向啦，咁比较大风啊，有东北季候风。
0: 嗯，是不是啊？喂，点解我哋要做个咁即係叫做吓煞有介事嘅铺排呢？事关今日咧，请嚟咗嘅嘉宾啊，就系健康空气行动佢哋嘅 CEO 啊，行政总裁 Clive 李嘉伦喺度。Hello， 嘉伦你好啊。
2: Hello， 大家好。
0: 喂，开心见到你同埋认识你啦。嗱，当然健康空气行动咧，其实我喺好早年咧，我哋呢个节目都同你哋嘅即系成员倾过偈啦。咁样今日揾你上嚟咧，就想令到大家重新认识空氣污染呢四個字，當然啦，我同瑞文做得呢個節目，經常都會報呢、這個AQHI 啦，亦都會講下唔同地方嗰個空氣污染係點樣，即係呢啲基本上都係耳熟能詳嘅。但係今日揾阿嘉倫上嚟咧，正正就想傾下等大家都好似温故知新咁咧，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嗰個空氣質素係點啦，同埋我哋空氣污染嘅程度，可唔可以同大家概括下呢件事先咧？
2: 好好好，咁啊，多谢 Tony 嘅瑞文邀请啦。咁其实咧，我哋咧而家行出街好简单啫，大家咪多数都望到蓝天白云啊，
1: 多数都见到系啊。
2: 所以其实咧，原来我哋香港啊，室外空气吓嘅质素咧，其实大大提升咗嘅。咁、如果我哋相比翻2004年啦吓，咁啊廿几年间啊，其实主要嗰啲污染物咧啊，咁讲紧悬浮粒子。咁二氧化碳啊，二氧化氮等等，其实咧减少咗40%，有啲甚至80%以上嘅。所以点解我哋今日见到蓝天白云，其实咧就好多唔同嘅持份者一齐去贡献啦。咁啊呢度我讲多少少嘢就系咧，其实我以前喺电力公司做嘅。
1: 哦，
2: 系啊，咁所以由电力公司啊，主要即系能源公司啊，咁啊交通营运嘅公司啊，政府啊等等啊，我哋啲绿色环保团体啊，大家都一齐合作咯。当然啦，仲有我哋香港好多建筑啊，高楼大厦。咁、其实咧喺起建筑嘅时候咧，都会考虑吓呢个即系空气指数啊、环保啊等等，所以都改善咗好多啊个空间。
0: 好，逐样嚟先。等大家了解下，虽然你话大家同心协力啦，譬如据你所知，譬如电力公司，我哋而家所谓嘅发电咧，系用乜嘢方式发电嘅？即系好多时都话，喂，佢哋好污染嘅，有时用煤啊，或者用啲好污染嘅能源头，或者系一啲嘅方法去发电。究竟你所知而家系点嘅咧？
2: 其实咧，电力公司啦，而家都会去考虑嘅。用一啲唔同嘅相对比较即係清洁嘅能源去发电嘅。咁啊譬如啦会用核电啦咁啊会用我哋讲緊天然气啦，即係相对嚟讲环保啲啦干净啲嘅方法去发电。咁呢个都好重要嘅。咁因为其实讲緊支援緊啦，即係香港大部分市民我哋好多樓啊，我哋好持續平時我哋都需要開冷氣啊，呢啲電力嘅需要。咁喺呢部分上咧，電力公司又投入好多嘅資源去改善啦。咁另外啦，亦都喺排氣嗰度啦，佢哋會安排一啲過濾嘅設施等等。
1: 哦，
2: 係啊，呢啲都係好重要嘅。
0: 另外就係交通工具啦，譬如我見巴士公司，咁佢哋研發啲太陽能嘅裝置啦，
1: 係好多。
0: 嗰陣時我同阿瑞文都去過啲巴士廠啦。
1: 依家咧，我屋企咧，即系屋企楼下有个巴士站，个窗口就对正咁样啦。我成日咧都会望下街啦，我见到好多巴士个顶咧都系黐晒太阳能板嘅，咁就系攞嚟咧喺个巴士入边咧做啲冷气嘅供电。
0: 冇错、另外就嗱，石油气的士啦，以至到
1: 小巴啦，
0: 小巴都系啦，同埋最大嘅誘因而家就係好多嘅私家車車主咧，都轉用電動車或者叫電車，咁呢個都減少咗汽油嗰個依賴啦。呢個好明顯係令到我起碼，因為我哋以前細個，我唔知瑞文係咪，我睇一啲政府宣傳片咧，係咧去影住嗰個私家車係死嘢喉，就噴好多烏煙出嚟噶嘛。
1: 你唔好話啦，其實我老公咧，除咗揸私家車之外咧，佢都有電單車嘅。咁我當然都有坐電單車嘅。早幾年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好驚跟住即我好驚做電單車嘅乘客，因為停車咧，你總會等紅綠燈啊。
0: 前面架車噴俾你啊嘛。
1: 哇，係啊！但係而家其實係舒服好多嘅，即作為電單車嘅乘客啦，咁都覺得舒服咗好多。
0: 咁所以嗱，交通工具方面又有改善啦。正話阿嘉倫都講到，喂，環保團體佢哋都一路響方方面面都俾緊壓力啦，咁希望改善到件。

0: 事啦，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话喂，作为一个行人，我哋诶行多几步啦，唔好搭车啦，尽量又减少交通工具依赖啦，熄多啲灯，悭多啲电，我谂方方面面啊，仲有香港其实你话好又得，话唔好得就
1: 系
0: 少咗好多工厂。
1: 是
0: 就算你去新蒲江好，就算你去一啲传统荃湾嘅，以前好多工厂㗎嘛。
1: 你冇话啦，依家观塘都变咗个商业区啦。
0: 係呀呢个真係真的。咁所以我諗嗱，工厂少咗自不然呢嗰、那个烟通喷出嚟嘅又少咗。呢啲都系令到而家我哋感受到头先阿嘉伦讲喂空气污染嗰、那个指数咧系一路向下紧噶嘛？
1: 咁原则其实系咪即系话我哋而家嗰个嘅户外空气咧，即、就、系、是、一路向好紧啦？咁其实咧就可以啊 keep 住呢一个走势咧 ，OK， 大家就应该会越嚟越好啊！咁会唔会你哋嗰个嘅你哋组织提倡就唔系再系室外空气好唔好呢一样嘢咧？咁？
2: 其實呢室外空氣的提升啦，咁我哋會即係繼續努力，希望保持到啊。不過正正呢瑞文頭先提到啦，咦？咁而家我哋最關注嘅乜嘢呢？其實我哋近年呢係比較關注呢室內嘅空氣，因為呢我哋香港人啦，大部分時間即係我哋有啲研究就話、可能九成嘅時間就會喺室內。
1: 咁都係
2: 啊，
1: 係。
2: 但係呢有一個比較震驚嘅數字啊，肺癌呢其實而家係變咗。頭一殺手，
1: 是啊是啊、
2: 明明咧，咦，室外空氣又好咗、又多咗人戒煙啦、等等嚇，咁、我哋咧特別所以我哋特別就關注室內空氣啦。咁點樣可以令到室內嘅空氣都似室外嘅空氣咁好咧？咁我哋就可以令到即係大家嘅健康都好啲咯。咁其實講到室內空氣咧，有好多主要嘅污染物啦，譬如。大家煮飯啲油煙啊，係、啦，可能啲清潔劑啊、裝修員咧，可能有啲
1: 甲醛啊、
2: 甲醛啊、傢俬嘅甲醛啊，嚇咁啊呢啲等等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啦，大家都唔好忽視呢一啲嘢咯。咁甚至咧，可能有啲屋企咧，可能咧有啲積水啊，有啲毛菌啊，自己都冇留意嘅。咁我自己都有身邊啲朋友咧，有時候問我，因為知道我而家做呢樣嘢啦，即係見到空氣行動，佢就話：我小朋友啊。你成日都咳嘅，一瞓覺就咳喎，咁點解咧？咁樣嚇，咁其實後面我都有提示到啦。你留意翻房間嘅情況，真係發現到，原來屋企有啲毛菌。當你清理咗呢啲咧，嗰、那個咳嗽嘅情況就冇咗啦嚇。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唔好忽視呢啲好似細嘅問題啦。因為講緊空氣咧呢樣嘢咧。
1: 又摸唔到，睇唔到，
2: 系啊，我最中意小王子一句说话，真正重要嘅嘢，眼系睇唔到啊嘛。咁但系你空气正正因为睇唔到，我哋会忽视咗。咁其实高医生都有提过，我哋之前请到高永文医生分享啊，佢话咧，空气呢样嘢咧，污染嘅空气咧，系有呢个欺骗性。因为平时你感觉唔到，你冇留意，但系当佢对你身体已经形成影响咧。長時間咁樣暴露咧，可能就已經去到好嚴重嘅情況啦。所以點解肺炎
1: 肺癌
2: 啊呢啲情況咁、其實亦都有呼吸道醫生同我哋講咧，佢話而家多咗小朋友有呼吸道嘅問題、去睇佢哋，咁所以都好希望啦，我哋可以積極去推廣關注室內空氣。
1: 但係咧，其實要關注室內空氣咧，我覺得仲難過咧去改善室外空氣嗱，室外空氣有好多可能工廠啊、政府啊，或者係大型嘅電力公司啊、交通工具嘅公司等等一齊去做。咁其實有啲領頭羊咧，會比較大規模地可以處理到、室內喂，大家個個屋企個體户咁樣樣，然之後咧就可能係即係公司。中小企香港都是最多的咁要点啊？教育定系要法例立法啊？你个个一定要去清屋企啲毛菌啊？咁样即系好难啊！我觉得系
2: 啊，瑞文讲得好啱啊！讲紧室外空气，其实讲紧啲主要嘅持份者，可能啲大企业啊、厂啊等等。但系室内空气咧，就去到个人嘅层面啊，或者可能系一啲提供公共场所嘅即系相关嘅机构咁样咯。但系咧，我哋有时候咧又唔好忽视，原来个人嘅力量可以好大嘅吓、大家可以由自己做起。咁我哋點樣知道空氣即係室內空氣質素好唔好呢？其實去翻好簡單啫，去翻你自己感受。咁首先你如果譬如你進入嗰個場所啦，你會出現頭暈啊、眼瞓啊，有時翻學覺得眼瞓咧，可能未必嚇同個課程有問題，係同自己原來個嗰間房間個室內空氣唔夠流通有關嘅喎。咁可能係 頭暈啊、咳嗽啊等等咯。當你出現呢啲

0: 身體情況，咦入親呢間房覺得唔舒服，
1: 嗯，
0: 哦，咁已經係第一個警號啦。咁去到第二咧，我哋用我哋五官嚇、
2: 嗯
0: 啊、眼睛去睇下，會唔會真係有啲毛菌啦、
2: 嗯？
0: 會唔會譬如冷氣機啊，或者？有啲人以為裝咗嗰個空氣清新機就一路揾日啊嘛，
2: 係啊係啊，
0: 會唔會著咗紅燈啊？原來那個過濾器啊，個過濾網要換啦，
2: 係
0: 啦，冇錯啦。咁啊，另外用自己嘅嗅覺聞下，
2: 有冇異味？
0: 係啦，奇怪嘅異味啊，酸酸縮縮啊，嚇，或者有啲其實化學品嘅味係啦，噏嘅味啊等等，其實呢啲都可以用到。去到第三層面咧，即係大家長知識之餘，就覺得哇，真係好想。了解一下嗰、那個實質嗰個空氣情況，有啲朋友都邀請我，我可唔可以去我哋個工廠大廈 check 下，因為好多同事病咁樣嚇。咁佢就話佢邀請我哋，我話其實我哋咧可以有個 sensor， 即係有一個量度器啊。咁啊帶住個儀器，其實就可以量度到，
2: 即時量度到
0: 㗎啦。即係究竟佢污染物嘅情況係點樣咯嚇？咁當然啦，我哋透過呢一啲一切嘅舉動之後，最後我哋知道。我哋個空氣個情況之後，我都真係要去持續去保持佢咯，即係要有行動咯。
1: 喂，但係未去到呢個之前咧，我想問一下嘉倫就係、是、喂。譬如舉個例，香港好多市民大眾中意行街，包括我都係啦。譬如行商場啊、乜乜中心啊，甚至入邊啲大型嘅建築物裏面，尤其是呢排咁熱。咁你梗係會哇出面咁熱咁興，梗係唔好即係一來要防中暑，有陰涼地方入去躲避嘛。即係呢啲大家識講啊，咁有冷氣喎、啊、呢、這個商場，即刻衝入去先。咁但係即係我點樣知道嗱有冷氣唔代表一定係清新，呢、這個大家都明啊。咁、
0: 嗯、
1: 但係我點樣知道呢個商場或者呢、這個建築物裏面究竟啲空氣係咪真係？有時唔係話真係，我又聞唔到有味，佢可能放陣香味出嚟咧，令到你覺得哇好舒服喎、啊，好高級喎、啊、呢、這個商場咁樣。咁你反而第一個感覺就覺得佢凍唔凍嗰頭？有啲商場咧就真係開到好咗，即係開到好似雪櫃咁凍嘅。但係有啲又未必係啦。當然去到25或者以上啦咁樣。除咗凍唔凍呢個係第一個體感之外咧，我哋作為消費者或作為一般行街嘅人，我哋點樣會知道一個？商場一個公共場所咧，佢個空氣係 OK 咧。
0: 係，其實咧，政府咧都推出咗一個室內空氣嘅認證嘅系統嘅。咁啊，而家咧都係一個鼓勵嘅性質嚇。咁、啊、有啲商場啊嚇，啲大企業啊，其實佢都申請咗嘅嚇。咁咧佢甚至咧會將呢個證書咧放出嚟嘅。
2: 嗯。
0: 咁除咗證書以外啦，有啲商場咧亦都會喺個電腦嘅屏幕，佢又會。顯示翻譬如啲污染物嘅情況係點樣啊？個濃度係點啊？嚇佢個空氣流通程度點啊 ？Tony 頭先講得好啱嘅，咁、我哋淨係感受到温度啊嘛。
2: 係啊，
0: 但係實質上咧，我哋講健康空氣講嘅咩咧？就係、是、有適當嘅先鋒啦。嚇啱啱講過嘅情況，有時候可能咧室外空氣仲好過室內空氣嘅，所以一定要即係、就是、有足夠嘅先鋒啊，即、就、係、是、走入嚟啊。嚇咁呢個又係好重要嘅。所以佢哋都會講到咧，就係每個小時啦，有幾多即係空氣可以更新到啊，先鋒入到嚟咯，呢個都好重要。
2: 咁其實呢個都係要靠即係例如商户咧，佢要有嗰個透明度喎，或者係嗰個認知我要咁樣俾人知道先至其實。應該咁講啦，市民或者顧客有信心咪會嚟多啲咯，咁樣。
0: 係，瑞文講得好啱啊！其實而家咧好多大商場啦嚇，都會留意呢一樣嘢嘅。咁另外啦，就係譬如酒店，因為佢都提供好多即係場地俾服務使用者、住客咁樣啦
2: 嚇。
0: 咁反而咧，我哋都好想多啲，譬如學校啦
2: 嚇。
0: 另外咧就係一啲老人院啊，
2: 嚇、嗯，
0: 即係一啲比較多人使用嘅公共場所，嚇。咁其實我哋咧而家都進行緊，譬如同一啲圖書館啊，嚇、
2: 嗯，
0: 最近一啲量度嘅，咁都希望啦，即係提供一啲意見啦，俾大家啦。咁等到我哋唔同嘅持份者都可以令到嗰個空氣質素好啲，嚇、令到我哋每個使用嗰啲場地嘅人咧，都健健康康。
1: 但係難唔難做咧？譬如你哋始終都係一個即係非牟利嘅組織啦，咁要去你諗下。 你聽你咁講，每個層面、每個階層，同埋每個唔同嘅，你諗下公共場所嘅持份者，你都要揾佢哋喎。
2: 因為嗰啲我咧，我淨係諗起個物業管理啊方面咧，其實佢可能我要達標嘅話，其實好似我要做多好多嘢喎、啊又要搞過曬啲冷氣系統啊。通風系統啊，咁樣樣，
1: 即係你覺得而家你問唔同嘅。

0: 業界呢，或者你哋開始咗呢件事未，同埋你覺得最難嗰個痛點喺邊度咧？即係我始終覺得政府而家冇一啲強制嘅法例啦，亦都話係一啲大家守則好，或者一啲叫做認證嘅指數好啦、指標好啦。咁但係即係靠你哋之力，你覺得係咪呢件事會都前路都好長咧？
1: 其實咧，我哋喺過往呢兩年間啦，做咗唔同嘅一啲活動啊。咁其實特別咧，都揾過譬如物管公司啦，做一啲培訓啦。我哋都有多有心嘅慈善嘅機構啊，贊助我哋。咁近日咧，我哋亦都推廣咗一個新嘅活動叫 Can Step Up 一個叫慈善先上行嚇，咁一齊為健康空氣努力啦。咁我哋喺嗰個活動裏面咧，都結合咗22个唔同嘅持份者有好多大嘅商業機構啦咁譬如港鐵啦、中電啦我哋另外有啲物業嘅機構啊等等啊，都有支持我哋。咁所以見到業界其實都好支持喎。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大家好支持但係可能一般佢認知唔多嘅，所以我哋咧必須要透過公眾教育去做。咁點解我哋會搞呢個線上行啦？咁而家咧都招募緊參加者啦，等大家喺11、12月一齊累積向上行咁100分鐘、500分鐘、1000分鐘。咁其實做緊三樣嘢嘅，第一咧就希望大家關注呢個室內空氣啦，透過呢個活動。第二啦，咁其實都希望咧大家即係鍛鍊下身心啊，鍛鍊下身體啊，咁向上行，鍛鍊心肺。咁第三啦，亦都希望啦，即係籌款去支持，令到我哋咧有健康空氣，人人共享呢個目標。咁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去支持我哋。咁其實我再講多次咧，其實高永文醫生講到啊，原來啊，我哋人嘅心肺功能啊，去到20歲其實去到個 peak 嘅。咁所以如果小朋友佢長期暴露喺一啲唔健康嘅即係污染嘅空氣，係會令到去唔到個 pit。係啊，所以呢個係好嚴重嘅。咁我自己有個小故事，其實我爸爸咧喺我喺我都即係希望啦，即係安享同佢安享晚年下嘅時候咧，佢臨退休前一年過身，係啊，就係肺癌。
0: OK，
1: 嚟得好快，無聲無息。所以今次點解咁多人？咁用力去推廣一樣嘢，其實大家都知道，係啊，知道嗰、那個事情好艱巨嘅，因為大家認知低。但係我哋都希望令到大家知道，室內空氣係好重要嘅議題咯。
0: 明白明白。咁今日多謝曬咧健康空氣行動嘅李嘉倫啦，同我哋傾咗關於大家要知多啲，無論係 indoor 即係室內同 outdoor， 我哋一路都知㗎啦。嗰、那個空氣污染源頭係啲咩嘢？希望大家咧都加把勁嚇，令到香港喺邊方面嘅空氣咧都係更加之清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夺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手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胜，直落两盘取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王泽林做得好好，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会夺得的第八金，追平上届纪录，令人高兴，希望继续有好消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不少项目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和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个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不过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强调，要持续完成完善安理会的制裁体系。孙磊在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表示，国际社会要用好制裁制度，安理会要透过可行的方式推动国际社会推进对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了解，既规范执行制裁措施，亦妥善运用除名和豁免安排。他说，制裁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特殊工具，旨在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但执行过程亦可能对相关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制裁机制缺乏明确可行的退出安排，中方期待安理会推动不断完善制裁体系，更好服务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青云路近住杯道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梳士巴利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啦，去红磡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天星码头啦，巴士总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啦，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柯士甸道少少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 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一段咧非常之繁忙，龙尾排到去七行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芜湖街啊，红磡嘅芜湖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芜湖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大气候，你我他。

0: 好，嚟到点半钟之后啊，瑞文，我哋请嚟我哋今日另一位嘉宾吧。
1: 冇错啊，天文台嘅代表啊。
0: 冇错，咁啊有天文台嘅科学主任林永津 Jason 喺度嘅。Hello Jason。
2: Hello，你哋好。
0: 我知今日咧，你嚟到咧同我哋吓倾下啲。往事當然不是你私人的往事就是這個傾士柏氣象站的往事咁啊這個氣象站在香港都屹立了很久了其實可不可以跟我們即係講下故仔等無論是一些舊的聽眾啊或者新一代啊都啊知多啲其實這個氣象站做緊啲咩呢咁樣
2: 好嗱大家好啦咁平時呢大家呢會留意天氣㗎嘛咁可能主要呢就係睇周圍幾多度啊地下有冇落雨濕唔濕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呢個只係近地面嘅資料嚟嘅。我哋頭殼頂咧仲有好厚嘅大氣層。我哋要知道啊，成棟大氣唔同高度嘅温度啦、濕度、風向同風速，咁先係真正了解天氣狀況嘅。咁啊，京士柏氣象站啊，我哋咧主要咧就係做高空嘅觀察，咁就係幫我哋掌握呢啲資料，對天氣分析啊同埋預報咧都係好有用噶。
1: 嗯，但係點解會喺京士柏呢個位咧？我感覺咧就係而家佢喺尖沙咀啦，好市區啦，基本上咧即係有時。咧啲市民啊，或者系一家大细会上去当系即系行少少有个景点仔咁噶嘛，系咪？
0: 我抢答先嗱，我估嘅，一阵阿 Jason 可以再话俾我听啱定唔啱嗱，因为咧讲真呢个气象站其实都有75年历史啦。你谂翻75年前嘅香港咧，其实我估呢个位咧当阵时一定系冇高楼大厦啦。而且系我，
1: 佢系咪望海嘅咧？
0: 我估计系开洋嘅，所以当阵时咧你正话讲到，即系尖沙咀区咧，其实都可以，我估计虽然系即系小山丘，但系都可以俯瞰到好多地方，系咪咁咧 ？Jason，
2: 嗱，咁其实咧高空观察咧，我哋系做咗100年噶啦，喺1921年已经开始啦。最初就真系好似你哋所讲咧，就喺尖沙咀天文台总部进行嘅。咁当时咧仲系咧比较开扬少少啦，咁所以都系一个适合嘅地方去做嘅。咁当你同时咧就会放一种咧。嘢叫測風氣球，係啦，咁咧就會用一個經緯儀嘅儀器咧，去追蹤呢個嘅氣球嘅走向啦。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嗰層吹咩風咧，或者吹去邊度嘅話咧，咁大風啲啊，佢就喐得快啲啦；細風啲，就喐得慢啲啦。咁所以咧，就我哋睇住佢嗰個氣球嘅軌跡，去計算佢高向高風嘅高速度同埋方向嘅。
1: 但最開始嘅時候喺天文台總部度做嘅。
2: 最初嘅時候係啊，喺天文台總部度做。
1: 咁但係後屘點解要搬去京士柏咧？
2: 嗱，就因為咧就開始天文台總部咧，即係尖沙咀總部咧個環境唔係再唔係咁開揚啦，即係就唔係咁適合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揾咗一個比較適合啲開揚啲嘅地方，咁就喺京士柏嘅小山丘上邊咧，去建立咗一個嘅氣象站。
1: 係哦，咁嗱，即係嗰陣時咧，即係京士柏都算係開揚啦。但而家又唔係噶咯，會唔會影響到或者係你哋啲嘢咧要越升越高咁樣先度到？
0: 係咯，即係嗱，你諗下而家香港永遠都係有土地問題啦，尤其是喺尖沙咀區都唔野少，
1: 都多商下噶嘛。
0: 係咯，即係你諗下咁多嘢圍住呢一笪地方咧，其實你哋作為做即係觀測氣象啊，一啲做科學研究咧，你自己個人覺得有冇好大影響啊？
2: 其實咧，京士柏氣象站咧都算係開揚嘅。咁當然啦，其實香港附近一定係有啲比較高嘅高樓大廈噶啦。咁但係咧，就以我咁樣感覺上啦，其實咧附近咧，你話環繞住京士柏嘅高樓大廈咧，都唔係都比較冇咁密集嘅。其實，所以其實對於我哋放高空氣球嚟講咧，都係比較適宜一個地方嚟嘅。
1: 都唔太影響嘅。
2: 係啦，都唔太影響嘅。
1: 係即係放得夠高咁就得啦。咁
2: 係其實好快咧就會即係。上到去比較高的位置
1: 大概高到去幾高度㗎？
2: 最高可以去到30公里高㗎。
1: 嚇、啊，咁高㗎？嚇、
0: 啊，即係放30公里咁高啊？
2: 係啊。
0: 哦、啊，咦？我真冇諗過，原來可以咁高喎！30公里、
1: 啊，30公里、啊，
0: 好高啊！即係你諗下，由呢度係廣播道，如果行30公里係、啊，我諗下先，起碼去到上水北區嗰，即係如果你計即係陸地嚟講咧，30公里嘅路程就咁遠咯，即係廣播道去到上水或以外啊。
1: 係啊，嗱，你個香港島咧，我哋叫湯青蛙跑步啦，咁打橫咧都係20几公里嘅啫喎。
0: 係啊。
1: 咁所以
0: 兩個打橫，1.5個，
1: 1.5個打橫，我講
2: 係啊，其實係真係好長啊個距離，
0: 係。
2: 咁你哋估唔估到係要飛幾耐咧？
1: 飛幾耐啊？
2: 你估下
0: 呢個問題？咦，30公里佢唔係車一

0: 哋唔会行30公里一个钟。我估
1: 使唔使一个钟咧？
0: 梗系唔止啦。
1: 但系佢升升下越升越高啊嘛，咁咪好轻。
0: 喂，你咪架车行30公里，咩时速30公里？意思系一个钟行30公里？你觉得佢一个钟行到30公里？我觉得唔，我觉得系3个钟头。
1: 唔得，我觉得一个钟头你开估快啲。
2: 个半钟左右。
0: 我同你加埋，唔系 A 加 B 除二啊。
1: 咁你个半钟头咧，你哋企喺下边等咯噃。
2: 我哋咧就有啲无线电去接收呢啲嘅信息喺地面，我哋可以即时收到啲数据作分析咁样嘅。
1: 哦，
2: 咁我哋会密切监视住啦。咁有阵时可能佢会即系个波会早啲爆咧，我哋可能要放另外一个去取代佢咁样。
1: 会爆噶？
2: 佢会爆嘅，系啊。
0: 因为我记得好似系唔收翻噶嘛。
2: 系啊系。
1: 系咩？
2: 系啊。
1: 我以为佢系会降落翻落嚟噶，跟住可以循环再用啊，日日都
0: 唔会咯。喂，但系阿 Jason， 我想问多少少先，即系嗱，你话你哋会喺地面有仪器监测啊？但系我觉得而家喺而家新嘅世代咧，系咪成件事都好自动化同机械化？即系你，我相信唔会有同事企喺地下度，我高头望住佢，或者要收翻啲什么嘢？我估而家所有嘢都系透过机器去做晒所有嘢咁仔，系咪咁啊？
2: 是啊是啊，其实呢咁多年嚟讲呢，最大嘅改变呢就係我哋有好多嘅人手嘅工序啦，就变咗自动化嘅。咁就其中一样嘢呢，就係喺2004年呢，京士柏就引入咗当时东南亚第一套嘅全自动嘅探空系统啦。咁我哋自动为个气球充气啦，同埋发放。咁提升个工作效率，咁同埋保障员工安全咁咯。
0: 嗯，其实除咗气球之外咧，佢仲即系 carry 咗啲咩仪器喺上边嘅咧？即系嗰嚿嘢有几大？会唔会系譬如好似啊，一个普通嘅暖水壶，定还是系咩形状咁上？一个雪糕筒定点样？
1: 唔系嗰个有几重咧？嗰嚿嘢
2: 哦，其实咧就我哋咧嘅波咧，其实只系一个工具，运载工具嚟嘅啫。咁就下面呢其實有個探空儀嘅，
0: 即係好似熱氣球咁啊，即係升上去下面有嚿嘢，嗰個先
2: 係啦，
0: 嗰個先係最堅嗰個重點，
2: 係啦係啦，類似啦。咁我哋呢個就當然細好多同埋輕好多啦。咁就佢呢就會隨住氣球上升呢，佢就會跟住氣球上升，然後呢就量度呢個大氣嘅溫度濕度啦，同埋個風向風速呢，我哋就用呢個嘅衛星定位系統呢去計算返出嚟嘅。
1: 系，咁但系佢如果揼落嚟咁点算
2: 啊？我哋咧其实个气球里边咧系有降落伞嘅，系啦。咁当个头先同你讲啦，个气球爆咗嘅时候咧，个降落伞就会自动开噶啦。
1: 系，
2: 咁就系令到佢安全咧，就会着陆翻去地面。
1: 咁你哋使唔使执翻咧？
2: 嗱，如果咧系嗱，通常就嗰个气球咧就上到高空嘅时候咧，佢就会被西风咧就吹向东面嘅。
1: 系，
2: 咁就大機會係跌落個海度啦，咁但係若然即係當然啦，啲風係唔定噶嘛，有陣時係可以降落翻嚟香港都得噶嘛，咁我哋都試過嘅，咁就會我哋上面有電話號碼，咁你可以打翻俾我哋，咁我哋就會過嚟執翻嘅。
1: 哦，
0: 但係多唔多有呢啲 case 真係有人見得到，有心人執咗，無論翻唔翻屋企都好啦，之後即係 report 俾你哋，多唔多呢啲 case 㗎？
2: 其實就都有嘅，但係唔係好常見。
0: 嗯，
2: 係啦，即係好似頭先講話齋咧，主要高空嘅時候對西風大咧，佢主要將個氣球咧就吹向東面嘅。
0: 嗯，
1: 所以都要提醒聽眾，如果執咗之後咧，其實真係要還翻俾天文台啦。
0: 係，喂，仲有你哋嗰、那個即係頻率啊，即係幾耐放一次氣球？
1: 係咪每天㗎？
2: 哦，系啊，我哋每日咧起碼會放兩次嘅，
1: 咁、打風都要放噶咯噃。
2: 系啦、啊，打風就會再放得密啲，系啦、啊，咁就嗱、每日咧最少就放兩次啦。頭先講，朝頭早八點同埋夜晚八點會放一次啦。咁、喺打風嘅時候咧，就會加密放波啦，我哋叫咁啊。晏晝兩點同埋夜晚兩點，我哋都會即系放一次嘅，即系凌晨兩點啊。
0: 係，但我舉例，譬如當今朝八點你放咗啊，究竟呢個氣球？完成曬佢所有任務，大約係要幾耐嘅時間啊？嗱，你話個半鐘頭先升到上去30公里，咁當然過程中都即係採集緊啲數據啦，咁樣。咁究竟佢完成任務係幾點鐘？譬如今朝08嗰個啦，我眼佢完成曬啲嘢，到而家我哋點幾鐘啦？已經係佢完成任務未㗎？
1: 應該爆咗好耐啦，係咪？
2: 嗱，我哋大概2个钟就完成嘅任務。
0: 哦，係啦 ，OK，OK
1: 啦。好啦，咁除咗放波之外咧，即係都係温濕啦、大氣嘅唔同層嘅可能風向啊咁樣之外咧， 仲有啲乜嘢做嘅咧？京士

0: 泊呢一個嘅監測站？
1: 嗱，其實咧，京士柏咧呢個監測站咧，除咗就頭先講嘅放波之外啦，咁我哋做一啲常規嘅觀察嘅，例如氣温啊、氣壓啊、雨量啊、濕度、風向、風速呢啲啦。咁當然仲有其他特別啲嘅咧，就係日照時間啊、太陽輻射啊、度紫外線啊，同埋二氧化碳濃度等等。咁同埋京士柏咧係天文台其中一個輻射監測站啊，佢仲有輻射實驗室啦，同埋負責環境輻射監測嘅工作添嘅。
0: 哇，好多資訊量啊！首先咧，第一樣嘢，我想問度太陽唔係求其一度都可以嘅咩？即係嗰日有日照就有㗎啦咁樣。
2: 即係點解突然間要指定
0: 要特登要係啦？指定喺嗰度度咧又
1: 嗱，其實咧度太陽輻射咧最緊要嘅係你個位夠開陽，要即係長時間受到太陽輻射，即係太陽光嘅地方，你先係最好度太陽輻射。
0: 但係冇山仲正啦，唔係咩？我唔知啊。要近啊。
1: 係啦，咁其實咧就我哋一開始其實就喺京士柏設立咗呢個嘅太陽輻射嘅觀察站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嘅觀察咧，其實喺上世紀五十年代已經開始㗎啦。
0: 哦，即係所以其實係呢個歷史遺留落嚟，暫時我哋仲係用得呢一度嘅，咁所以就繼續用呢一度
1: 係啦，
0: 太陽輻射個監測點。
1: 係啦。
0: 嗯。
1: 咁就嗱，我哋咧就依家咧，其實除咗京士柏之外啦，亦都喺西貢嘅滘西洲咧，都有兩朵呢個太陽輻射嘅。係啦，咁佢就太陽輻射咧就主要兩種啦，就係直接輻射啦，同埋慢射輻射嘅。
2: 嗯，
0: 問題即係科普一下先，太陽輻射唔係恆定嘅咩？其實即係個太陽係恆星嚟噶嘛，佢 keep 住都係咁犀利啦。咁佢所散射出嚟嘅輻射唔係對於我哋地球嘅接觸嚟講係
2: 好穩定，
0: 好穩定咁啊？點解成日都要度住咧？
1: 嗱。你講嘅咧就大致上都冇錯，但係即係 in general 咧都係差不多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太陽輻射咧，佢咧都係一種能量啦。咁平時咧佢係主要咧有兩種嘅主要嘅因素係會影響嘅。首先咧就係太陽嘅唔同嘅位置啦，同埋究竟我哋天空嘅雲量有幾多？
2: 係啊，係啊，
1: 係啦。咁如果咧？太陽位置越高咧，陽光照落地面咧就會越接近垂直啦，所以穿過大氣層嘅路徑就比較短。咁個地面接收咗太陽輻射咧，一般就會比較強嘅。係啦，相反如果喺朝頭早同夜晚啊個角度比較低嘅時候咧，咁就嗰個太陽輻射就比較弱啦。咁另外咧就係、雲咧亦都會有啲反射啊、晚射同埋吸收部分陽光噶嘛。
2: 係。
1: 咁所以一般而言咧，雲層越厚啊，遮蓋範圍即係如果越嚟越大嘅話咧，到達地面嘅太陽輻射量亦都會減少嘅，
0: 好。
2: 但係呢一個嘅即係所謂變化啦，喺數據上邊，其實就當然頭先你話瑞明講嘢大致上啱，但係呢個變化對於我哋喺陸地生活嘅人們啦，或者就咁簡單啲講香港人咧，有啲咩值得要關注或者留意咧？即係究竟佢個變化一句講曬，同我日常生活有冇大關係先？
0: 有咩關係？
2: 我淨係知話哦，嗱，譬如話假設今日係密雲嘅，咁咪冇乜太陽咯。但係今日譬如話好熱天氣啊，咩啊，喂卅幾度啊，好勁啊，好似前兩日咁樣。咁啊，當然覺得陽光好猛烈啊，大家要避啊，要搽太陽油等等啦。但係係咪就係我哋喺生活上嘅一啲調節就可以減低佢個變化所帶嚟嘅影響咧 ？Jason。
1: 其实呢那个太阳的辐射监测呢主要呢就是可以俾我哋知道究竟啲太阳嘅能源啲装置呢去点样去设立啦。咁当然啦，即係始终例如即係太阳能板啦，咁一定係比较充足阳光底下呢那个太阳能板先可以生产更多电力㗎嘛。咁呢一个装置呢就可以话俾啲數據就話俾大家知咧，究竟點樣設立一個太陽能板，或者向咩角度啊，邊度設立太陽能板咧，可能就會比較有用啦。
0: 咁但係呢一個太陽輻射同紫外線，即係因為講嘅，我都會諗起，我話我其實好驚太陽曬，都係因為驚黑啦咁樣。嗰、那個紫外線指數同呢個又冇關係嘅，度紫外線又係另一部機嚟度。
1: 係啦，度紫外線就係另一部機嘅，係啦。咁呢個就係主要係做太陽輻度太陽輻射。咁當然你話太陽輻射嘅能量嗰日越高嘅話咧，通常紫外線都會比較高嘅，當然都有其他因素去影響啦。
2: 明白。Jason 啊，咁樣其實講到尾咧，你哋點樣度呢個太陽輻射嘅咧？有咩儀器需要幫手噶？
1: 嗱，其實咧，我哋咧可以咧分為兩種情況先，即係頭先都講咗噶啦，就係、一種咧係陽光。

0: 光直接到達地面，咁呢個叫直接直射輻射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陽光咧被大氣影響咗，由天空唔同角度咧去到達地面嘅，呢個就叫慢射輻射啦。咁我哋咧會用一部咧對準太陽嘅直接日射表，跟住咧就會量度嗰個直接輻射啦。咁另一部咧就係遮擋住太陽直射嘅總日射表，就度呢個嘅慢射輻射。咁至於太陽總輻射咧，我哋就用另外一部冇遮擋嘅總輻射表去量度呢個嘅太陽總輻射量嘅。咁基本上咧係有三種儀器。咁最特別嘅一種儀器咧就係佢咧係會幫助我哋咧係自動對準住呢個太陽嘅角度嘅，因為咧始終我哋要遮住個太陽啊嘛。係。咁就變咗咧個太陽如果移動咗嘅話，就遮唔住個太陽啦，就變咗我哋有個自動追蹤裝置去瞄準住個太陽，咁令所有儀器咧都可以對準住個太陽去度呢個太陽輻射啦。
1: 所以佢係自己喐嘅會，即係個日出咁，然之後佢就個角度係完全唔一樣咁樣去轉嘅咯。
0: 係啊，佢會咧朝頭早嘅時候咧，個儀器就望住個東面啦。跟住隨住時間咧，佢就會向西啦。咁夜晚嘅時候咧，佢就會自動轉翻去東邊，就等下一個日出。
2: OK， 好啦。
1: 咁如果個太陽去咗地球另一邊，佢會唔會跟住轉咗落去㗎？唔會嘅。
0: 誒，唔會嘅，佢知道。
3: 知道太陽都唔喺呢度，
0: 咁會向下咁樣嘅。
3: 太陽都唔喺呢度，佢咪收工咯。
1: 係，因為有時用太空館嗰個 app 咧，我會睇嗰啲星體喺邊度啊嘛。
3: 得唔緊要？
1: 原來喺下邊。
3: 我哋下集揾太空館嚟講你嗰 part 啊。喂，我問翻 Jason 先，即係除咗呢個京士柏啦，我知道你哋喺教西州嗰邊咧，其實都有一啲儀器咧去做量度嘅功夫㗎嘛。
0: 係啊，係啊，我哋都用同一 set 嘅儀器去做嘅，因為始終雖然你話香港唔大又唔細咁樣啦，咁京士柏係其中一個站啦，咁教西州咧就係喺我哋東邊嘅，咁就始終咧大部分時候可能啲數據都可能差唔多啦，咁但係有陣時你都知啲雲咧有機會京士柏會多啲，或者教西州可能又少啲，咁就變咗咧都對於嘅太陽輻射嗰個嘅量度出嚟嘅數字咧或者個數據咧係有唔同嘅。
1: 哇！頭先都講咗好多京士柏咧會監測唔同嘅氣象嘅數據啦，咁對香港人嚟講咧，我覺得佢哋都係既熟悉又陌生，同埋似近還遠啦。啊，佢喺我哋嘅市中心啦，都叫做係。咁但係咧，陪咗我哋咁多年咧，咁多年嚟佢會唔會話，即除咗話一啲自動化咗嘅一啲嘅儀器之外咧，佢對於我哋啦，或者甚至乎世界上嚟講咧，其實都算唔算係一個幾犀利嘅氣象站嘅咧？
0: 其實京士柏氣象站咧係都係一個幾出名同埋知名嘅一個氣象站嚟嘅。咁尤其是咧喺2026年3月9日咧，我哋正式咧獲認證咧為全球氣候觀測系統基準高空網絡裏邊咧其中一個成員嚟嘅。係啦，英文咧就叫 GRAN 咁樣啦。咁咧佢咧就係、是、一個呢、這個認證咧，其實係話俾大家知咧。京士柏氣象站咧係可以提供長期啦、高質素嘅高空氣候嘅數據俾一個國際嘅組織咁樣嘅，係啦。咁其實咧，天文台咧就係、是、全中國咧第二個獲得呢個 GRAN 認證嘅觀測站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位於內蒙古嘅石林浩特。咁早我哋少少嘅啫，喺2025年獲得認證。咁呢個兩個觀測站係分別覆蓋喺中國嘅南部啦，同埋北部嘅地區嘅。
3: 明白。咁啊，即係總括嚟講啦，今日都同大家科普咗，或者係温故知新，知道呢個京士柏嘅氣象站啦嘅演變啦。其實眨眼咧都有呢個75年嘅歷史啦。咁啊，今日多謝曬天文台嘅科學主任啦，林永津 Jason 嘅。最後啦，趁住呢個日子嚇、有咁值得紀念咧，送上有佢啊，林家謙某種老朋友，亦都結束咗我哋今日嘅大氣候啊。下個禮拜六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滑浪风帆项目，港队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分别攞到金牌。港队今届亚运金牌数目增至十面，超越上届的成绩。滑浪风帆代表黄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在十一轮赛事中取得六轮第一，扣除两轮最差成绩赛事之后，净得分十三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五分，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之下夺得金牌。另一位滑浪风帆代表张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十一轮比赛中有九场攞到第一，净得分九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八分，取得金牌。至于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夺得银牌。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黄冈口岸的日与夜片段，话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七十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三万个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环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车流人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

0: 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的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比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向人群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9人受伤，其中2人危殆。警方说初步迹象显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涉事司机当场被捕。事发时候聚集人群正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战明晚在悉尼举行的全国榄球联盟总决赛。市长莫里斯说涉事的是一个年轻司机，亦是纽卡斯尔骑士队的球迷，当时情绪激动，错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快线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而家呢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近住电话机楼。重复位置呢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都好长的了，已经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另外较早前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现在一带车多。漆咸道北油麻地方向宝麒利街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在屯门的青云路近住杯道路的意外终于清场了，现在一带的封路已经是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礼顿道一段都系繁忙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的。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位交通都是繁忙。尖沙咀区包括九龙公园径弥敦道和广东道梳士巴利道交通都是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3: 继今朝王泽林在网球男单赛事夺金之后，滑浪风帆港队代表黄子豪、张子月在男女子青年 IQ Foil 夺冠，为港队再添两面金牌。港队今届已经赢得十面金牌，突破过往三届八金的纪录，创下历史。
4: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2: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

嘅非常关注嘅一个爱国者，关心国家发展嘅人，都十分高兴。毕竟我哋嘅奋斗到现在都达到咗我哋初步嘅目标啦。当然，我哋仲要继续找出自己嘅短板，补翻自己嘅短板，去将中国发展得更完善。尤其是我哋唔好忘记，只有中国富起嚟，其他国家不能富起嚟。喺呢个地球上，我哋嗰80亿人都唔应该系咁样样嘅。特别我哋而家又走向太空，又走向深海，喺咁嘅情况底下，我哋有咁多资源用喺太空同埋深海，我哋同样应该用好多资源去关心好多落后嘅地方人民嘅生活嘅改善，包括佢基本建设、佢嘅公路、佢嘅火车、佢嘅高速铁路、佢嘅机场、佢嘅各种各样嘅呢个生产嘅基本设施，都应该帮助呢啲国家发展起嚟，大家都富起嚟，我哋喺呢个地球上嘅人民先觉得系光荣嘅。我相信有朝一天，啲外星人嚟到我哋嘅地球，睇到我哋地球，大家系均富嘅，大家都有得到好处嘅。咁我相信咧，呢个我哋系对得住呢个宇宙创造者，使到我哋地球嘅人类有咁嘅智慧，有咁嘅胸襟去咧呢个互相关怀。讲到呢个智慧同胸襟嘅时候咧，我上个礼拜系讲到关于 AI 嘅呢个全世界两派嘅唔同嘅关心。两个 AI 大国，即是中国同美国，而大家关心的方向是不同的。中国的对 AI 的关心比较多是社会国家的安全，美国对这个 AI 的关心就是美国这班科学家说他会毁灭整个人类，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AI。 但我们看看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人，就是微软的联合创始人 Bill Gates， 他最近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长文，那个长文是这样说的：动荡的 AI 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至关重要。这一篇文呢，就是由我引用的是信报时事评论登出来的，我想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将 Bill Gates 这个讲话跟大家认真地去分享。 Bill Gates 他这样讲，他说 AI 的发展呢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他讲他自己，他说我记得我13岁初次接触电脑的时候，我就对于让机器拥有智慧，完成唯有人类才能做到的任务很着迷。虽然说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但真正产生质的变化的是过去这十年。如今这项技术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在此进化，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创造了足以匹敌甚至全面超越人类认知能力的工具。话呢个意味着我哋正系站喺一个关键嘅十字路口，人工智能既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嘅公平促进者，也可能演变成加剧不平等、社会分裂。令人忧心嘅，无论系各国政府嘅领袖、学术专家，还系社会大众，目前都未建立起足以因应呢一场巨变嘅准备与共识，即是大家对 AI 所产生的破坏或者建设的功能还不是很了解，因为它来得太快。不同我们看到原子弹爆炸的状况，我们很容易感觉到这个核的破坏力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快脆全世界人民取得共识。但是 AI 呢就不是了，因为是很分散，有人拿到它的好处，有人睇到佢個壞處。咁而家呢，好似 Bill Gates 呢一類嘅智者去強調而家嘅世界變化係幾咁重要。佢話人工

公智能咧会永久抢走职位，将会咧高速咁出现，因为我哋系面临住 AI 时代嘅地狱冲击。佢话呢一场转型啊，对就业市场嘅冲击唔系过去嘅周期性嘅景气嘅循环，而系永久性嘅代替。佢话呢场 AI 嘅冲击，首当其冲嘅就系白领阶级。

0: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1: 我知道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么知道的？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1: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2: 所有在中层职位、客户服务、销售、初级软体工程师、法律助理，乃至日常资料的分析，正迅速被自动化所取代。在医疗领域，初步筛检的行政审核已经移交了演算法，在金融体系信贷审查亦都由大量的机器去代替，整个这个所谓蓝领工作呢，是无法幸免地要被 AI 这个智慧机器人所代替。咁这种变化逐步就会冲入去校园，让年轻的群众那些群体感觉到残酷，因为所有入门的职位大幅萎缩，阻断了青年累积经验。更深层的危机呢，在于社会心理层面。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作不仅提供生活的来源，更是人类的尊严、自我价值的社会连结的核心支柱。若果未来的白领与蓝领工作同时面临大范围的替代危机，社会的秩序以心理的安全感和承受前所未有的重压，是会带来巨大的危机。所以呢，整个 AI 时代的冲击的全面性呢，我想很多学者专家还在处研究紧。但无论怎样，首先我觉得要呼吁所有的人对 AI 既要看到的良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恶劣的一面。所以中国的 AI 大会呢，就强调要导引 AI 向善，即是说呢，我们要监管推动 AI 向住建设人类的美好生活那边发展，而不是用 AI 自己泛滥发展到呢摧毁人类自己。Bill Gates 说，他在 AI 的时代制造混乱和破坏，本来呢在需要的技术门槛不是低的，但人工智能呢就抹平了这些技术门槛，使到呢即本拥有技术低劣的恶意分子，他都能够藉由先进的模型发动大规模针对性的网络攻击。当前的资讯安全的前线正是严重地出现攻守失衡，整个网络的系统的人，他因为有强大的 AI 做工具，他的效率就是远高于防御方面修补系统漏洞的速度。医院、供电网络、水资源系统、金融支付、关键的民生设施都暴露在极高风险之中，各种的虚假的东西和制造出来的虚假信息已经开始侵蚀整个西方的民主政治的信任的基石。自主的武器系统，即是那些自动化的武器系统，亦都因为 AI 会使到呢不受控制地侵害，使到人类致命，咁即係指啲核武器俾人哋用咗啦。因此我哋对于 AI 啊，点样去破坏人类嘅生活呢个终极威胁啊，我哋一定要十分小心。佢话人工智能啊，正係深度介入人类嘅心理机制，虚拟陪伴系统佢係永远温和，始终迎合使用者嘅情绪，随时在线，永不生气。因此对于缺乏社交经验的孩童和青少年而言，这种是毫无挫折感的互动环境是一座精致的温室。正如心理学家所说，人格的成长是需要适度的社交摩擦和风险历练的。若果长期依赖不会冲突的机械人，人类走入完全的舒适圈，要建立真实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就会严重退化。

咁因此咧，喺教育領域嘅面臨嘅就更加危險。一個理論上能讓人獲得全人類知識嘅工具，但係佢可能導致實質學習能力嘅萎縮。過度依賴 AI 直接取得標準答案，將會剝奪學生經歷呢個佢叫做有效嘅掙扎嘅認知嘅過程，進而損害佢獨立學習、推理批判呢個嘅思考能力。咁喺一個真假難分、虛假信息泛濫嘅時代，喪失批判思考能力，無疑於係放棄咗人類能夠生存嘅核心保護武器。儘管風險迫在眉睫，我哋當然唔能夠一意廢食。如果社會大眾接觸 AI 嘅第一印象只有失業同埋咧呢個欺詐假嘢，所謂咧嗰啲呃騙電話，抵制同埋恐懼將會阻礙我哋獲取呢項新技術所能帶嚟嘅巨大嘅利益。因此要爭取社會支持以渡過呢個轉型期，必須在防範危害的同時，又要極大化地這個將 AI 正面加以使用。好似 AI 能夠呢使到我們跨學科的巨大的研究能力而產生巨大的科學成果，譬如好似很多缺乏常駐專科醫師的小型醫院和偏遠的診所，就可以充分利用 AI 和減少好多繁瑣嘅文件嘅記錄，等 AI 可以發揮到直接去幫助人嘅作用。譬如好似好多政府嘅繁瑣嘅文件都可以用 AI 去解決咗佢。文章就講，佢話技術嘅福祉能夠惠及全人類，但係唔會自動發生嘅。若果我哋放任市場自由發展咧，資源只會向高利用群體傾斜。咁啊，需要政府主動介入引導。嗱，呢個就是中國嘅做法啦。我哋唔用 AI 自己行，因為佢只會傾向於高利益嘅高利潤嘅嘢，所以政府要介入引導。我哋唔能夠期待由民營科技企業嚟主導各種規則嘅制定。佢話民主社會應該透過透明開放嘅程序嚟擬定一套跨時代嘅計劃。好像為維護生態平衡而設立的自然保育區一樣，即是要有一個保育區，這個就是人類的保育區，要交給人類自己管理。 Bill Gates 說，當我父親在2020年因為阿茲海默症離世的時候，專業的看護人員日夜陪伴他，用超越語言的細膩的情感去感知病者的痛苦和需求，这种基于生命经验的同理心是机器永远也不应该取代人类的。同样，向病患者宣判所谓末期诊断，司法体系中的量刑决策，心理深层的创伤的抚慰，这些领域必须文明规定保留人類的主導地位，不應該交給 A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當局表示，團隊致力將出入境人流車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經驗和燈光、大樓座椅以及空調系統等各項準備做得更周全，解決不同困難，令市民有最方便的過關的體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的情况不妙。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和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说，今次會議高度不尋常，沒有對外正式公布。會議由副總統曼斯主持，與會的包括國務卿魯比奧、防長克格塞斯、總統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長拉特克利夫以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多家美國傳媒日前報導，美國正是向中東增派兵力，包括羅斯福號航母戰鬥群和幾千名海軍陸戰隊員。西班牙國會否決兩項政府提出保護租戶的法案，反對黨敦促首相桑切斯盡快舉行大選。一名87岁女长者早前因为无力负担昂贵租金，被强行驱离首都马德里一套佢住咗近70年嘅公寓。事件触发全国示威。国会星期五审议嘅法案旨在禁止驱逐弱势。

0: 户，延长租金冻结期限，并对短期租约引入更严格的规定。反对法案的政党认为措施会减少住屋供应，进一步推高房价。在少数派联合政府的关键盟友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党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倒戈下法案被否决。发起抗议活动的组织表示，当地星期六将举行更多大规模集会，向政府施压，要求制止驱逐行为，解决住房危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车龙好长，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提提大家咧，啟德體育園咧今晚係會舉行足球賽事。咁散場嘅時候咧，港鐵係會加密列車班次。同時候咧，港鐵公司建議前往觀賞嘅乘客咧，係可以使用啟德或者係送往台站。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咧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稍微就车多，龙尾就温思劳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埋传统燃油车不同，咁特别咧系能够喺短时间内咧系加速，咁所以咧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好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啦。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2026香港單車節，全城飛馳，獨一無二，跨越三橋，穿梭五隧，世界級車壇盛事，全程盡興。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4: 人工高但工时长，定系人工少但有发展空间呢？
5: 能力强但系难管理，定系经验少而肯学肯挨呢？
4: 打工仔转工，老细点样请人，从来冇标准嘅答案，只有合适你嘅选择。
5: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同你分析翻工、见工、请人意难。
4: 职场发挥，
5: 陪你谂清楚，行好每一步。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7: 他说换言之，当前的体系在经济上实质是补贴了机器取代人力，这个会造成双重的打击，大量的劳工会被替代，政府所得税会大幅滑坡，维持失业的救济和再培训的安全网及

幾何級數咁激增，因此對高密度嘅自動化替代行為要徵機械人與 AI 資本税，不僅符合稅制公平，更是維持財政永續的必要手段。因此我誠懇地呼籲各國政府和領導人，不要等到全世界失業暴增、公眾信任瓦解、社會安全網絡崩潰的時候才去處理這些危機，我們立即要行動起來。我覺得Bill Gates 這一篇的呼籲呢，現在是引起了美國很多專家和這個 AI 的企業家的響應，中國也都很留意這些說法。現在關於 AI 的控制和規管這個問題呢，我相信兩國領袖都已經有一定的接觸，至於最後美式的管理和中式的管理會是怎樣呢？基於兩個地區的不同的文明體系，我相信在管理的規範方面亦都會各有特色，而但是全世界共有的規範，我相信都應該是要制定的。那我覺得我在上個禮拜講到的，現在人類面臨幾個大波撼，即是大的起伏呢，這個 AI 是其中一個呢影響最大，已經在我們身邊具體出現的一個大波浪。他們叫做什麼呢？叫 AI 的地獄時代。這個時代估計呢有十松啲年才能夠想到解決的辦法。希望大家呢都是要保持著努力的關注和學習。當然我們不能夠叫一般草芥市民，即是我哋基层嘅人民咧，能够孭到呢个责任，梗系喺上层嘅大企业家、政府领袖、政治家，佢哋要注意呢个问题。咁但系从最近嘅我哋西藏嘅吉隆镇同呢个尼泊尔交界吉隆镇嘅嗰个大滑坡事件，都启示我哋整个世界咧，环保咧、地球嘅自然咧，已经对人类作出回应啦。这个回应就是教训我们人类过去做出来的事情，哪些是破坏了自然的，现在都要找数了。再看看现在这段期间来的报道的水灾啊、风灾啊，这些事情是这么如此频密，我相信呢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所以怎样能够各国政府抓紧环保，能够好像中国政府那样对环保这么重视呢？这个是我们即是要肯定的。有人问我关于我讲话盛世再临，那个盛世是应该怎样样来定义这个时代呢？正如我在我的以前的讲话里面谈到，中国因为是一个长历史的国家，我们的盛世就不是现在才出现，不同美国刚才组成200多年，它的强盛是而家呢一百零年係佢強盛，所以佢係一次就唔係再臨。但我哋咧就係、是、再臨，因為喺過去幾千年裏邊，我哋係多次面臨住所謂興盛，而每一次嘅興盛嘅起落，佢落嘅時候，因為上一次嘅缺點，上一次社會嘅缺點，而佢要落咗嚟，而佢嘅興咧，又是因为产生新的优点而它又发展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面，每一次的盛世呢都产生它巨大的特点的，都是用文明的建设显示出来。譬如好像说在秦朝的开始，就是制度性的建设、文字的统一的建设。汉唐就是呢经济发展和呢面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的汉唐时代。到宋元明清，宋朝的文化艺术和经济，元朝的巨大的国土，明朝的航海和呢它的印刷啊、永乐大典啊，这些都是记录着明朝的盛世。到清朝康雍乾的时候，24史、康熙字典，这些呢都是清朝时候的文化的记录。
好啦，咁到現在呢個城市。

有咩特色呢？咁我將佢概括起嚟咧，大概有下邊嘅呢一個時代嘅特點。我哋呢個時代，我覺得係由一個領袖人物，每一個城市咧都係有啲領袖人物嚟作為一個象徵嘅。我哋現在呢個城市可以講話係由呢幾個領袖人物嚟做象徵，一個就係毛澤東，一個就係鄧小平，一個就係習近平。尤其是仲喺我哋身邊嘅習近平，因為跟住離開嘅二十屆五中全會要開啦，跟住一中全會又喺明年會開啦，即係新嘅一個時代、新嘅計劃又會到嚟啦。咁我覺得咧係值得我哋講一講呢個盛世有咩特點嘅。

0: 旅游乐园之
1: 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0: 今个星期邀请到
1: 资深旅游人思君同大家分享
0: 七月导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导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2: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0: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2: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 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1: 旅游乐园见。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六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 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5: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6: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5: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8: 这个盛世的最大的特点，我概括起来就是它强化了对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自信和认知。文化的建设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我想所有翻过去的人都会知道，中国的博物馆、文物馆、各种的历史的展示、各种的文明的基础建设，都是呢过去可以讲话几百年都没有的最大的范围的一个变化。这个是历史文明在这个盛世呢是最典型的。那么这个盛世另外一个典型就是呢，国家对整个社会的管治是精准的，是以人民得到具体的物质利益，有幸福感、自豪感、安全感作为一个衬托的一个人民的时代。这一个呢是物质的一个盛世。另外这一个盛世有个特点，就是尽量将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的公有制和均富和市场的自由经济的发展的力量结合起来，而造成了中国的整个社会状态，所谓脱贫均富啦，城乡的差别逐步在缩小啦，人民选择去农村是一种生活的选择，不是一种穷困才逼着去农村啦。这个城市一个特点。这个城市一个特点就是全国的环保绿化，我们的山水湖泊处处都处于均衡的环保状态。这一个是过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强调过和展示过的。所以如果你有看讲到美丽的中华、美丽的中国那些航拍的介绍，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时代和过去历史上很多个时代不同，就是一个环保的现象是过去所没那么突出的。此外

呢一個盛世咧，係我哋嘅科學、工業、經濟、軍事、外交、文教、社會福利、醫療、交通、衣食住行最暢順、最強大嘅綜合實力、最豐盛嘅時代，係呢一個盛世嘅特點。呢一個盛世仲有一個特點，第六個特點就係、是、除咗自己富裕之外，佢嘅政府仲向全球，包括習近平主席啦，向全球提倡治理方案，認為要全球人民都共同得益，得到幸福發展，先至係我哋嘅責任，先至係我哋即係覺得係完成咗任務，唔係淨係中國人繁榮富強，要全世界都繁榮富強。呢一個大國嘅承擔，呢、这個歷史嘅宣言啊，係呢個盛世嘅一大特點。過去嘅盛世係少有綜合性嘅宣言。咁當然喺漢唐，特別係唐嘅時代咧，都係有好多咧對西部嘅國家嘅一種大國嘅風度嘅一種推動，係嗰陣時都會有，但係冇一個完整嘅方向同埋目標。但係而家呢一個時代咧係有嘅。另外呢個時代咧係中國歷史上近呢兩百幾年最強大嘅時代，佢嘅國防實力係呢個時代最強大。呢、这個係由美國去即係 endorse 咗呢件事嘅，因為美國認為而家中國係佢最強大嘅，從地球到太空到月球嘅對手啊。月球的對抗呢都會出現了，這個是美國對中國的一些描述、啊、當然我們不持對抗的態度，我們只是發展我們的中國國防和我們的科技實力。這個盛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中國人在法治、德育、體能、生活、藝術最鮮明、最有創意性的時代。中國每年呢有1.4億的人去世界各地去消費，將中國的物品、將中國的富裕的形象帶到全世界，亦刺激全世界的經濟的繁榮。這一個呢亦都是呢過去沒有那麼強烈的。這個的盛世中國還向全球提出所謂四個波撼的自己的主張，包括對 AI 問題、對核子的擴散問題、對於環保的問題、對於全球的這個世界和平的問題，用金磚四國、啊、現在十幾國了到二十幾國了，用上合組織、用這個 APEC 的組織來推動全人類的命運共同體的體現。那這些這樣的國際組織呢都是以中國為核心的，那中國通過這些核心組織在是推動緊世界的和平、世界的發展。這個盛世還有一個我認為結束性的一個特點，就是中國政府、中國執政黨的戰略定力。中國很清楚歷代的政權起落都是因為自身產生問題，所以他非常強烈地提出自省，要刀口向內來管住自己執政黨和政府，不能夠有任何腐敗的行為，而從而呢得到長治久安，解決個持久的管治的問題，解決個世界持久和平的問題，解決個中國持久的發展的問題。咁呢啲呢都係用中國的組織管理模式，特別係我相信20屆五中全會開完之後到21屆之後呢，我相信中國就會向全世界交出佢對世界管治、對中國管治嘅佢全套嘅理念。咁我覺得我哋講盛世再臨呢，當然我頭先講嘅都係懵懵懂懂咁講，仲有好多好具體嘅嘢呢，我相信大家都要去自己去了解同埋學習嘅。啊，講到呢度時間都到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且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外籍家庭用工的規定最低工資上調 2.35% 至5220元，適用於今日起簽訂的合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每年外傭的最低工資水平

0: 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高风险因素之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到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话，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嚟到系嚟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访港嘅目标。但全球局势噶的确系会带嚟影响，特别系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嘅意欲。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及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师在亚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有是持有激进的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最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盈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72%。 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啊。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睇一睇大家啦，听 明日天水圍由於有跑步比賽啦，喺星期日嘅凌晨四點至到上晝嘅十一點三左右，即係今晚啦，凌晨四點鐘至到大約係上晝十一點三左右，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紅天路、天華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紅天路支路出口十五號嘅路段咧，都會分別封。

封闭噶，咁多条巴士线啦，同埋新界嘅专线小巴路线咧，因为封路咧都要改道行驶，同埋停用部分嘅车站啦，直至到道路重开为止噶。咁详情咧就可以浏览翻运输署嘅网页。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

0: 佢當時對於開羅描述嘅精確咧，重要嘅呢個伊滿巴魯特研究者就係吉布啦。
1: 嗯，
0: 吉布嘅判斷就係 so true and accurate that it cannot be other than the narrative， 即係佢話親身
1: 可能係作噶。
2: 主持曾卓賢、范永聰。
0: 嗰啲嘅商會啦、運作嘅實質嘅方式啦、門道啦，係冇得作嘅。
2: 星期六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十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1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1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1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4: 陈嘉诚、
13: 袁子佩，
15: 职场发挥。
14: 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法师，
16: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14: Jackson 啊，你爹哋对于你嘅事业嘅影响有几大啊？
16: 都几大嘅，我爹哋都做生意嘅，不过我爹哋同我唔系做同一行，佢唔系做猎头嘅。咁不过我爹哋教我啲做人嘅道理啊，到我而家我做事，我哋几兄弟做事咧，都系好用得着嘅。
14: 嗯，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佢同佢爸爸咧系从事同一个行业嘅，而佢爸爸咧，我头先一接佢入嚟嘅时候已经话系我啱啱入行做新闻时事节目嘅时候咧，经常都要打电话俾佢爸爸，佢仲封烟访问，单单有关旅游业嘅嘢都关佢事。咁啊，好明显佢个仔今日我哋嘅嘉宾。都是做旅游业，而他今天很有诚意啊，是山上面下来我们广播道这里呢做访问的。他是谁呢？他是昂平360的董事总经理董佩全 James。Hello James。
17: Hello James.Hello Jackson。我们其实个 office location 呢在东涌啦，首先跟东涌地铁站都很近。攀山涉水我想讲不过啦，因为现在港铁啊各方面都很方便。我想市区任何地方去东涌站半个钟。印证紧香港成个整体基建越嚟越方便，咁所以冇咩距离嘅。
14: 嗯，我望住阿 James 咧，我就印证咗一代传一代，因为你爸爸就系旅游业好著名嘅代表董耀宗啦。爸爸从事旅游业呢一件事咧，对你嚟讲系有影响定系冇影响嘅咧？
17: 一定会有影响啦，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其实我哋一家嘅劳动人口啦，能够工作嘅，包括我姐姐，包括我爸爸，我哋都系做旅游嘅。
14: 哦，
17: 系啦，咁我系全家人最后一个所谓嘅入行嘅。
16: 嗯，
17: 其实我爸爸未做大家认识嘅旅游业议会之前，佢做咗航空公司三十几年，先至加入旅游业议会。我觉得嗰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啦、体验啦，即系你会知道，当你有屋企人。是做同一行的话的，你对那个行业的认识自然会令到你一开始的时候在刚刚加入职场啊各方面的时候呢，确实是的，是有些优势的。
16: 嗯，
17: 因为你不会是完完全全的一张白纸。
14: 嗯，
17: 都好多谢爸爸啊家姐啊，他们以往即是他们已经入晒行，他们在家吃饭倾偈都会讲起人事。
14: 嗯，
17: 亦都是这样令到我自己都觉得加入呢個行業係有趣嘅，
16: 嗯，都令到你有啲優勢，即係你已經有啲固有嘅一啲知道嗰個行業係有啲咩？知道咧，你做咗廿年旅遊業，不過其實你做過好多唔同公司啦，你點定翻旅遊呢兩個字
17: 咧？首先個人嚟講，其實好多時啲人都問我啊，你點解咁中意做旅遊？我諗第一樣嘢係，尤其後來慢慢仲做景點添啦，咁我覺得好開心嘅，係帶啲歡樂俾你嘅客人。
16: 嗯，
17: 旅游有趣的地方就是通常啊，客人来的时候都是想寻找开心，想放松，好少会见到有个客行埋你面前揦口揦面。
16: 嗯，
17: 做呢个行业梗系希望令到个客走的时候，俾佢入嚟的时候个笑容更加灿烂。
16: 嗯，
17: 去制造一啲 magic moment 俾佢，令佢会记得呢件事。我自己都觉得旅游是在我想相信好多人嘅心里面或者佢记忆入面都有一啲好重要嘅片段，好开心嘅时间啊，啊我去咗边度边度睇到个日落好靓啊。我諗呢个係做旅游会比较开心嘅地方。
14: 嗯，喺一个做旅游嘅人嘅口中啦，去形容旅游系点样一回事，反而令我更加好奇嘅就是

0: 系 James 系咪自出娘胎，甚至未出世嘅时候已经开始去旅游嘅咧？
1: 相信我系比较早去搭飞机旅游、
0: 第一次系几时？
1: 手抱 B B 嘅时候。
0: 咁多次嘅旅游入边啦，作为一个咁资深嘅从业员，边一次嘅旅游经历系你觉得系最美好嘅咧？
1: 好细个嘅时候，即系读书嘅时候，同学仔做啲问卷调查啊，你最想去边个地方？好 aspire 嘅一个目的地，咁我都会觉得啊，去睇文明古国系好有趣。咁嗰阵时知识领域所限，就净系谂到埃及啦。咁，而最终有趣嘅系，因为我系同啲朋友仔去嘅。而嗰個朋友我都知道佢好多年，因為佢係我加拿大啲同學，咁又一齊翻到香港做嘢。
0: 自由行啊，你係同佢？
1: 跟團嘅都係跟團嚇，即係埃及都係相對需要跟團啦。咁但係就話約埋，一齊啦，咁啊去。咁嗰下我好記得嘅，因為同嗰位朋友仔喺獅身人面之下就握住手咁影相，即係覺得係解鎖咗一個成就，擴闊眼界，終於知道咁你唔去，除非你睇好多歷史書，否則你又唔知道金字塔係點起啊等等。咁我諗嗰個體驗我會比較難忘。其實每一次旅行都會有唔同嘅片段記憶，一定會有啊。尤其而家嚇手機咁方便，大家周圍影影影，你間唔時碌下，你都會記得翻。同唔同嘅人去唔同嘅地方，都會有唔同嘅回憶咯。最深刻可能因為細細個想去，最終達成願望去到，咁嗰件事就會
2: 係
1: 好深刻。
2: 即係 James 啱啱講，我就係你當時候嘅 magic moment 啊！你啱啱所講，你覺得有咩人啱做呢行？講俾大家聽，有咩人先啱做？因為有幾難做，你應該會知道噶嘛。
1: 我覺得做旅遊行業嘅人嘅特質，可能要有啲類似我自己本人。我有時都覺得我自己好中意講嘢，好中意表達自己，亦都好有求知欲。亦都唔怕醜，因為你有好多機會接觸好多唔同地方國家嘅人同事，呢、這個亦都正正係呢個行業吸引嘅地方、最緊要係好 open minded， 甚至乎有時逐啲講好玩得，因為你真係從事一個玩嘅行業啊嘛，咁去旅遊就係嚟玩。頭先講話個客唔會揦埋口面，我相信個客都唔希望見到 serve 佢嘅同事係又係揦口揦面。當然啦，基本功兩文三語，甚至乎識得更多語言，當然更加有優勢啦。都唔單止係淨係旅遊行業嘅，咁啊同好多行業都相關咯。
0: 你而家咧就領導住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世界級景點啦。咁樣你要請唔同嘅同事翻嚟幫手啊，一齊去營運打理。喺你做過嘅 interview 入邊，有冇啲 tips？ 而家呢个系秘密大公开，分享俾大家。系你喺 interview 入边一定会问嘅咧。
1: 啊，呢、這个一个唔错嘅问题。其实我问问题咧喺 interview 咧系好睇住个对手嘅。当然我会想探索佢有冇我头先讲嘅嗰啲特质。佢系咪一个 outgoing 嘅人？我好坦白，如果收音机旁边有听嘅听众，如果你系沉默寡言嘅，咁你对住我呢个 interviewer 机会麻麻地啦。你话我系咪真系个好医嘅人？其实我都唔系嘅。但系我觉得工作啦，你始终都要用一个英文嘅称 put your game face on。呢个系你需要嘅，呢个系你敬业嘅一个部分。咁所以我谂最紧要就系要。是令人覺得你是一個很容易 approach 的人，又是那些基本功 logical thinking、你要想嘢的思維邏輯要很線性、其實 interview 我覺得有一個部分是難的，作為一個 interviewer 我覺得很難 from 一個 interview 30分鐘一個小時，甚至乎我試過經歷過 interview 一個人 interview 咗兩個鐘，
0: 哇，兩個鐘啊！
1: 但係出嚟嘅效果，你 interview 嘅時候，我感覺覺得好好，但係真係落到去個職場做嘅時候，佢做唔到。
0: 哎呀！
1: 所以尤其後生嘅朋友仔或者未入職場嘅朋友仔，可能未必有個理解點解會有試用期。咁我都覺得呢個係 make sense 嘅，因為真係嘅識講識表達唔代表可以做到出嚟。
2: 做我行啦，我成日都见好多 candidate 啦。我俾佢哋嘅 tips 咧，就系第一要讲到好嘅故事之外咧，你要真系将自己当要做呢份工，你要谂一次，唔系纯粹你 講得到出嚟。你因為冇人想做，即係淨係想試下幾個月就再揾嗰份工，所以我俾好多高官又好，或者而家中高層嘅 candidate， 我都成日講，你當自己俾頭90日做個計劃書，你自己諗一諗，因為嗰個真真正正嘅諗法咧，

0: 令到你呢份工作成功的機率會高很多。
1: 我覺得 James 好坦白同埋誠實，即一般已經做到高級管理職位嘅咧，好少可會話自己我演咗個人兩個鐘啦。通常都會話一定掂嘅，佢唔掂都會揾啲原因。佢好直白咁樣就係話嗰次就係請錯咗人。喺呢一次入邊，你嗰個學習係啲乜嘢啊？
2: 其實 background check 好重要啊。其實嗰次都幾好笑嘅，因為嗰位 candidate 其實同我認識嘅圈子，即係佢都係喺個行內有做過嘢嘅。寧願相信自己嘅 hunch 個直覺。其實我係有 check reference 嘅，即係我完咗之後，我有打去問一下啲啊，我相信會認識呢一個人呢一位求職者嘅朋友，我有問過啊呢、這個人點啊？個 feedback 好一般嘅，你都可以試嘅，即係呢啲你都可以試咧。其實要學識聽啦，嗱個説話就係、
0: 是、已經
2: 係
0: 講俾你知啦。
2: 之後完咗嗰個人就唔係講咗俾你知咯，你話都可以試喎。咁嗰個人就話：哦，我點知喺你呢個 workplace 係咪啱咧？我覺得呢個就係其中一個重要性啦。即係因為坦白說，做旅遊行業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其實尤其一啲中層或以上嘅職位。基本上我都有個說法嘅，其實冇咩人，我唔係打一兩個電話我就可以問得清。咁呢個係我諗每一個行業都係啦，即係你去到嗰個行業嘅一定嘅位置，你有一定嘅資歷，因為你認識嘅人比較多，你要去問口碑啊等等呢啲嘢咧，其實唔困難，亦都係共勉之嘅，亦都係對翻自己，所以你對每個人，你對每件事都唔可以太過掉以輕心嘅。你要真係俾足100分去做，因為你永遠都唔知道，當我喺度 check 緊某人嘅 reference 嘅時候，會唔會有某人 check 緊我嘅 reference 咧？去問啊，阿 James 係一個咩人咧？佢做嘢嘅風格係點咧？佢待人接物係點咧？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基本嘅要素，尤其聽眾喺度聽緊嘅時候。去 aim for 一啲好似頭先阿 Jackson 所講中高層嘅位置，呢個係走唔甩嘅，即係大家一定會成扎電話就乒乒乓乓咁樣打，跟住問，因為可能係請緊啲對成個企業嚟講好重要嘅位置，冇咩 second chance 俾佢去擺一個唔啱嘅人去做咯。
0: 所以 James 講咗呢個就係個個人品牌咯 ，trustworthy 個 credibility 要做得好好。
1: 香港嘅旅遊業品牌啦，就好靠每一個從事旅遊業嘅人點樣做好自己嘅崗位啊嘛，即係因為啲旅客嚟到就係接觸你，佢就覺得你就係香港。咁我哋細細個咧就會聽劉德華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咧就唔得噶啦，跟住咧就會阿林子祥就唱 Your Every Smile 咁樣，即係對於我嚟講，旅遊業咧最緊要你有一個 smile 啦，同埋你唔好嗰個服務態度啦，係咪今時今日？就夠咧，定係其實仲有更多嘅特質喺呢幾年，其實你會發現唔係淨係你笑啊，唔係淨係你好殷勤就夠噶啦。
2: 我覺得阿白師你講得好啱，嗰啲係基本啊，已經變成。第一樣嘢，你換位思考啫。你去到一個地方，你都希望好似我頭先講，唔好見到苦埋口面啊，唔好冇禮貌啊，對我都有啲禮貌啊咁。咁甚至有啲人會激烈啲，會話我係消費者嚟嘅喎，你點可以對我咁差？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係基本噶啦。當然啦，所有香港人要共勉嘅。我覺得我哋香港人嘅服務好，一路都唔係真係喺個態度，係喺我哋嘅 efficiency，我哋嘅速度。咁當然希望大家共勉之際，將個態度都做好啲啦。
1: 好含蓄啦，你
0: 仲俾一個新嘅維度，以俾個 efficient 咁。
2: 係啦，即係我哋係講效率嘅，我哋效率好好。但係我哋未必係真係最有禮貌。呢個亦都係點解即係 from time to time。我自己都經歷過幾代，頭先你講嘅分享，可能大家唔記得曾經我做緊旅發局，即係十松啲年前，張學友都拍過一個叫《笑出快樂香港》。
1: 哦，係喎，係喎。
2: 目標都係想要大家基本要做好先。好啦，咁你話而家會有啲咩轉變？我覺得而家嘅轉變其實係更加考驗管理階層。係點樣諗計？即係多唔多橋？其實有時我哋都講嘅。以往三四十年前，真係可能大家都係未出世，甚至乎係小朋友嘅年代，見到嘅宣傳香港就係成龍揸住只龍蝦，好開心嚇喺鯉魚門。OK， 嗰陣時見到只龍蝦，鯉魚門呢件事好突出，好香港，好標誌性。今時今日 再有人揸

0: 住隻龍蝦，又或者揸住隻蟹，你可以話佢喺新加坡，你可以話佢喺馬來西亞，周圍都係旅遊產品嘅差異性越嚟越少。香港亦都變身成為一個大都市啦，國際大都會啦。其實吉隆坡也好，新加坡也好，我相信 Jackson 我哋去過唔同地方都發覺冇乜分別嘅。內地一樣係，你甚至乎可以 argue 深圳仲先進過香港添。咁喺呢個狀況之下，要去突出自己作為一個目的地，我哋要吸引賓客，都不能夠下下淨係靠我哋嘅宣傳機構，譬如香港旅遊發展局。咁佢講啫，你都要有 content， 你都要有內容俾佢講。我哋點樣將嗰啲內容發掘，包括而家政府講嘅，譬如盛事經濟啊，包括我哋點樣做深度遊啊，去發掘翻原來香港好有大自然嘅資源啊，去翻我哋度啦嚇。咁昂坪三木榮，我哋啱啱做完20周年啦，我都同好多行內人講話，香港要搞盛事經濟，其實昂坪作為一個景點都要搞盛事經濟。意思就係話。當我一個已經20年嘅旅遊設施，搭纜車由以往嘅最開始嘅我哋叫做標準車廂鐵底，後尾哇好勁啊！開咗2年，我哋有玻璃底，咁去到22年年底，我哋已經全景已經係80%透明，你都冇得再透明啲噶。好啦，即係話你個車廂，你個所謂嘅 ride experience 嗰個體驗咧，你已經推到佢去極致噶啦。咁如果你坐缆车呢一个部分已经极致，咁当然啦，周边嘅环境都有转变，由以前淨係得机场得2条跑道，而家3条跑道，之前冇港珠澳大桥，而家有港珠澳大桥，令到大家去望澳门同埋珠海容易啲搵。咁呢个都系一啲进步，但係呢一啲都系慢慢佢就系恒常咗啦。咁点样令到大家仲会觉得，喂，我去年先去过，你今年又叫我嚟，我点解要嚟？咁就去到头先我哋讲话搞一啲活动啦。咁、那个景点自己本身点样用一个英文 term reinvent 我哋自己？呢、个就好似一个包装纸咁，我点样将个包装好，等大家可以嚟？而呢个又系挑战啦，因为你个包装纸系个 content 嘅本身，那个灵魂系喺你点样包装佢。大家都要谂嘅，做旅游大家都要谂嘅度桥嘅地方咯。
1: James 咧喺旅遊業發展嘅故仔咧，仲有好多嘅。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即場發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力指胜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至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之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最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报道。
1: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噶，就系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波斯富街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皇后大道中去上环啦，交通回复正常。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日弥敦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返去天星码头嘅巴士总站啦，咁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啦，比较挤塞嘅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中港城。咁另外反方向梳士巴利道啦，去返天星码头方向，近日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永安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挤塞都是去回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不要匆忙转线，要适当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和回头看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才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登舟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6: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5: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6: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7: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6: 陈嘉诚、
5: 袁子佩，
7: 职场发挥。
6: 继续翻嚟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斯，
8: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6: 仲有佢昂平360嘅董事总经理董佩全 James。
9: Hello， 大家好。
6: James 咧起步点咧系做航空业先嘅、你第一步加入航空业之前咧，其实系读咩科噶？喺大学读、
9: 我读大学嘅时候系读 finance 嘅 major corporate finance， 系金融财务。
6: 哦，
8: 几唔同下喎？点解你唔做呢行嘅？
9: 我毕业嘅年份嗰阵时，个整体个经济环境未至于好好，因为应该都系科网之后嚟爆嘅，年度第一次爆。本身加拿大读书，头先讲啦，成家人其实都喺香港嘅，咁、所以不如翻香港搵嘢做。当时有一个好嘅机会啦，港龙航空啦，佢哋每年都会招聘一啲 management trainee，培训生 MT 系啦，因为都喺外国生活咗十几年。嗰陣時有少少鬼仔性格，覺得可以去中國內地做嘢，好吸引喎、啊。當時有種覺得啊，好神

0: 秘，我想揭开中国内地的这个神秘面纱。当时亦都好幸运啦，投考到成功，就开始我做航空公司的生涯啦。在港龙航空就真的好彩嘅，真的见证住国家发展。因为我2002年就去上海做嘢，做了一年，跟住2003年在这个沙士。我 SARS 的时候是在上海的，我是被隔离过的。是啦，是因为当时香港是疫情。
1: 措施要。
0: 是啦，措施需要啦。SARS 完了之后呢，我就被派调了去成都。很好的机会，因为 management trainee 当时航空公司的好处就是，我当时只是20多岁的后生仔，我去成都已经是管理一个航站的了。
1: 嗯。
0: 手下已经有十几个同事是代表晒成间公司，无论是销售营运各方面。
2: 即成都的 branch 就是你这个 MT 管的咯。
0: 是啦。
2: 哇，其实都很大挑战。
0: 是，所以我都很佩服当年港龙航空的领导的、啊。他们很有勇气被一班，其实我不是唯一一个。好多后生仔，即我们这班后生仔只是会被分派到去不同的 station。去做 station manager，而呢一件事是令到我相信今日先同其中一位舊同事一起食 lunch，即大家都會覺得嗰個係一個好好嘅令你加速成長嘅一個經歷。
2: 嗯、
1: 我覺得佢唔止有勇氣，佢有慧眼啊，俾個機會你做呢個位置。咁之後你係轉咗做旅發局噶嘛？有咩原因？
0: 中間仲有一個變動嘅，我去咗澳洲航空嘅。
1: 哦，即係做航空公司。
0: 係，我都再做都唔短時間，都成四五年嘅航空公司嘅。咁因為嗰陣時有個唔同嘅機會，其實想轉跑道。實際講咧，我一開始係唔係好想做旅遊嘅，我都擔心好多人會覺得我活在我屋企人嘅影子之下。
1: 嗯，
0: 入咗去港龍航空，覺得啊，咁調咗去外站，香港冇人知，咁呢個人去咗外邊冇人理，同埋我做貨運行先。咁所以我嗰陣時覺得啊 ，OK 啊，我都唔係做旅遊相關。咁我去澳洲航空都係做貨運嘅。當時的機會就是去管除了香港以外，我管菲律賓。
1: 嗯，
0: 咁變咗嗰個又係一個我哋叫區域性的一個工作。
2: 嗯，
0: 真係開始好多公幹的年代出現啦。即係我就要定期要去菲律賓去監察住啦，或者管理翻我哋嗰邊嘅嗰啲 operation。咁我覺得嗰個係好好嘅經驗嚟嘅，因為你開始接觸唔同嘅文化不同的人，你要去管一些不同国籍的人。
2: 哇，这个才真的难的、
1: 啊、
2: 真的。
0: 是的，我快速讲为什么会去旅发局了。当时应该是2010年左右，我成日都讲笑讲的，那个 e-commerce, 电子商贸的急速发展又未发生。
1: 嗯、
0: 又啱啱过完金融海啸，咁就见到金融海啸当中咧，其实货运业咧当时嘅影响都系几大嘅，因为个 demand 全球个供应个需求突然间缩得好紧要。咁睇嚟，以运货都未必是最好的喎，咁跟住當時又係適逢其會啦，旅發局又想找人去做，而家好有流行講嗰句一程多站，
1: 係
0: 內地，我又有在內地工作的經驗，咁旅發局就又俾個機會我，咁就加入了旅發局。
2: 但係往後咧 ，James 係離開了旅發局之後咧，佢就在不同的重要景點啦，又或者香港一啲好重要嘅商場入面啦、而嗰啲商場其實都係香港嘅景點嚟㗎，嗰一間係就做啦。其實旅遊業啊好大噶嘛，即係我哋接觸嘅旅遊業咧，可能係帶我哋團嗰個啊、接待啊，景點係其中一門啦。點解揀景點咧？你
0: 我覺得都係機會啦。離開旅發局加入了一個真係全球性，應該我諗冇乜地方唔認識嘅品牌啦。
2: 係一個嗰、那個樂園啊，
0: 係啦，嗰、那個樂園係啦，即係淨係擺嗰幾個朋友嚇，佢哋叫朋友嚇，唔可以叫公仔或者
2: 係㗎，原來係叫朋友喺入邊，
0: 佢哋個名嘅朋友啦嚇。咁全球冇人唔識嘅，咁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好嘅機會去接觸美國公司，即係一個外國嘅公司。當然我喺澳洲航空都做過澳洲公司。我會覺得嗰個吸引力好大。簡單講就係所有第三方，第三方咩意思咧？就係所有同無論係線上旅行社、線下旅行社呢個樂園嘅所有嘅銷售，包括佢嘅入場門券，包括佢嘅酒店房，都係我去負責噶啦。
2: 哇！
0: 咁嗰陣時講緊係幾十億嘅生意嘅 target 一年。
1: 哇！真係秒秒鐘幾百萬上落喎、啊、你。
0: 真係嘅，嗰個挑戰與壓力係非常大嘅。
1: 嗯。
2: 要咩數喎？真係呢啲
0: 真係要咩數？
2: 哇！
0: 咁佢當時管緊 五十幾個同事，而呢五十幾個同事係有分布喺內地唔同嘅城市啦，韓國又會有啲。

0: rep office 啦，東南亞或者新加坡有 office， 即係總之我哋係喺唔同嘅地方都鋪曬點嘅，因為嗰陣時都好相信你要做好嗰件事，將個品牌去傳承，好有使命感嘅嗰間公司講嘅嘢係，揾翻當地做開旅遊嘅朋友去做同事幫我哋去跑生意咯，壓力非常之大。即係你問我，我做咁多年有冇試過因為工作瞓唔著？呢一間機構係長期令我瞓唔著嘅，
1: 係因為要承擔起嘅嗰個銷售額好大，成日驚唔夠數啊，定係啲人難管理啊，定係旅遊嘅生意好難做咧？真係
0: 當時咧就個旅遊個環境都並非咁好，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就係我加入嘅時候咧。酒店就得兩間嘅啫，1000间房，咁都勉勉強強，我哋覺得滿意嘅。咁但係喺我做到第一年年尾嘅時候咧，佢要開第3间酒店啦。就一夜之間，由本來你淨係需要去處理1000间房，變咗要處理1750间房。
1: 哦，即係要賣多750间房。
0: 咁 75% increase in capacity 啊，當然啦，自己就心知肚明，你係不可能。就咁就會成 1.75 咁樣就會升上去，個壓力咪大咯。當時嘅領導都好想成日同啲前線有啲溝通，其實嗰啲壓力反而係同啲前線嗰啲溝通會。我哋嗰陣時會有一啲你當係 mini town hall 嘅 session，派幾個前線嘅同事嚟坐低同班所謂 executive 啦嚇，咁啊坐低傾偈嘅。
1: 我哋去咩㗎？
0: 乜都傾，傾下喂公司點啊，理解一下個狀況啊咁。
2: 咁傾完呢750间房就 feel 到啦。
0: 啊，唔關事嘅，啊呢個係另外嘅。
1: 但係會唔會鬧你㗎？即係我唔滿，老細我唔滿意咯，即係個工時好長啊嗰啲咁樣。
0: 嗱，未至於鬧，當時嘅身份嚇，嗰陣時叫銷售總監。
1: 嗯。
0: 咁佢哋個就望住你啦。喂，而家啲生意好差喎、啊，你哋做緊啲乜嘢嘢㗎？好打擊嘅。你知唔知道因為生意麻麻地咧，我哋咧連嗰啲 part time relief 即係有啲補充嘅兼職都唔請得，我哋日日夏天咁樣咁好辛苦嘅、哦。喂，你哋快啲諗下辦法、哦。即係我可能係每兩個月出席一次，變咗我的開場白咧好尷尬，經常都講唔好意思，我哋做得唔夠好。咁我覺得呢、這個壓力係大嘅，因為當時應該係佔咗成個樂園60.5%嘅所謂 top line revenue， 我同我嘅團隊一搞唔掂，就大家都好閉翳噶啦。
2: 不過我覺得咧，你過咗呢一關之後咧，點解你唔會再覺得最辛苦？因為你已經成長咗，你唔咁難搞嘅都搞掂，而家所以你乜嘢都冇啦。
1: 我覺得好奇嘅就係 James 一個令到大家會覺得好舒服嘅人啦。佢去嗰啲頭先叫咩會話？你話嗰啲叫
0: 嗰陣時有個名嘅，我唔係好方便講啦。
1: OK， 去嗰啲會啦，
0: 嘢乜嘢 chat 咁樣啦，
1: 去嗰啲乜乜 chat 嘅時候都會覺得壓力。你覺得呢啲乜乜 chat 呢一種類型嘅會？俾你最大嘅學習係啲咩呢？
0: 我覺得對人嘅坦誠始終都係重要嘅，無論係你代表緊個企業對住公眾，或者所謂對住媒體，亦或係對住自己嘅同事。作為領導者，你嘅方向、你嘅決策，好大程度係影響緊你同事嘅生計。我有時反而覺得你話喂咁，你對佢哋好啲，咁對佢哋好啲，還對佢哋好啲啦。這個固然要啦，但係。个生意或者你领导得好唔好，令到间公司嘅业绩做得唔够好，你直接影响紧佢，真系影响紧佢生计。我会觉得由嗰个时间开始，我已经知道，嗱，就算好与唔好，我哋都要坦诚。你不停唱好，去到年尾，大家明咩事啦吓？去到年尾一睇，喂，唔系咁噶，老细咁，有人咁问你噶嘛？咁你就要谂，我倒不如。預早話俾大家聽，兩個方向嘅作用，一唔好欺騙啦，唔得大家知。尤其我哋做景點，其實好簡單。我喺前線每日有客，我所謂過個閘機，佢點會唔見到好似少咗人喎呢排？第二點就係真係去 manage 翻個 expectation。我哋唔想有 surprise， 我唔想你去到年尾發覺咦點解咁嘅？老細唔係話好鬼好嘅咩？冇得頂啊啲生意，咁無謂去隱瞞或者掩藏咯。
3: 職場整頓，哎呀！
2: 每次咧，我哋去到呢個環節咧，都會 問我哋嘉賓一個被整頓嘅一個嘅體驗。

0: 你又点样应对呢？
1: 我比较好彩嘅，首先我被整顿嘅次数不多，
2: 即系好少俾人闹嘅，都
1: 系嘅。我相对系少俾人闹嘅，我自命啦，讲笑咁讲就都觉得自己都比较乖巧嘅，所谓比较知道需要留心听清楚老板俾嘅指令，去尽量去执行。但系当然啦，即系都会有失手嘅时候嘅。我曾经都俾一个老板话过我嘅，啊，你啊真系冇乜嘢叻啊，你净系叻认错嘅啫。系噶，
2: 咁样讲嘅。
1: 头先阿 Jackson 问话，喂，你整顿得好紧要，我好难用整顿去形容啦。批评咧，咁你确实有唔同嘅机构咧，你遇到唔同嘅老板咧，都系会有咁可能嘅。咁我亦都觉得可能我善忘，又或者我心理好强大啦，我又唔系好觉得嗰啲嘢好打击性嘅。嗰位老板话我最叻道歉咧，我觉得嗰位老板好聪明，比我叻好多。佢讲完每次嘅嘢，我都真系有个，咦系，点解我谂唔到嘅咧？
3: 佢个心态好好，佢觉得都系学习紧，同埋有反思过自己嘅问题，所以佢唔觉得系俾人哋去整顿佢咯。
2: 但系嗰一次，你老板话你净系 let's say sorry 嘅啫，你个心入边系，
1: 哦咁梗系唔开心嘅，
2: 唔开心，
1: 因为你通常去到其实系一个临界点，佢爆发啊嘛，佢爆发先会同你讲句咁嘅说话啫。咁但系之前酝酿嘅时候已经酝酿咗好多嘢，即系你有呢样做得唔好，嗰样做得唔好。我好多谢呢个老板嘅，系令到我当时我都觉得已经人到中年咧，而家先发觉原来唔系啦。但我觉得我哇，原来我跟呢一个老板可以喺嗰个年纪，我已经做了十几年嘢，我都仲可以有一个突破飞跃式嘅进步，好难得嘅。当然啦，我成日都讲每个人能够接受嘅程度，能够接受的方式唔一样。我先至发觉原来我真系传统填鸭式学生。即係雖未至於體罰，但係即係佢一路話你
2: 嚴厲，對你嚟
1: 講係會令到我突然間發覺，喂唔係，我真係要做好啲，我要做好啲。
3: 阿 James 呢個係 model answer， 有冇俾人整頓過？我根本都冇覺得過俾人整頓過，做咩個 model answer？
2: 呢啲你去見工嘅，
1: 我信一個 term 嘅tough love 啊嘛
3: ，true，that's true，
2: 打者愛也嗰啲咁
1: 啊。我都有問佢嘅，後來佢對我好好嘅，我都問佢，咦啊邊個做得咁差，仲唔鬧？佢講一句嘅。唉，闹都嘥气啦，
2: 系啊，喝翻啊，即刻
1: 佢冇嗰个人冇得变噶啦，
3: 系
1: 我闹你系因为我觉得你有呢个潜力，仲可以进步，
3: 所以阿 James 啱啱形容自己好啱，好乖巧。

0: 我在职场遇到通宵鬼啊！我做了中层，最惨的不是做事，是陪老细做彩排。我的老细是极度焦虑型，每次向总部做 presentation 的前一晚，就会召集我们整班中层通宵预演，由夜晚八点练到凌晨四点，每张 slide 的颜色、字体、标点都要管。最好笑的是，第二日开会，总部大老板看了两分钟就说 OK, good。我哋挨咗成晚通宵，仲多咗两个黑眼圈，个样成只吸血鬼咁，究竟系为咗咩啊？
1: 咦，听落去呢个职场鬼故事好似有啲恐怖
2: 啊！系 James， 你会有啲咩嘅 advice 俾我哋呢个朋友咧？
1: 定系 James 就系嗰、那个
2: 个老细系咪？
3: 我唔系个老板，但我遇过咁嘅老板，
1: 真系啊！
3: 我唔觉得恐怖嘅，其实我觉得尤其做。

0: 景點啊、旅遊推廣啊，其實做 marketer storytelling 係好重要。乜嘢令到個 story 會講得好？包括一啲視覺上嘅協助 （visual aid）， 做嗰個咁嘅簡報、顏色、相片、圖畫、字體、標點符號 ，yes and no 啦嚇，都真係要。而我亦都真係經歷過同一啲老闆就真係。係咁望住個 deck， 其實我想強調呢個字講係咪要大啲個 size 咧，粗體啲咧、真係會咁諗嘅啊，會唔會用唔同嘅顏色會好啲咧個表達？係明白提供呢個鬼故事嘅嗰位朋友，佢可能會覺得哇做真係好慘。我嗰陣時都有同啲一齊捱嚇，一齊砌呢個 deck 嘅同事成日講笑講，係咯呢條線唔夠粗，呢個字呢條線可唔可以再直啲？係嚇，呢個紅色唔夠紅。
1: 係
0: 咁，我哋當講笑。但係如果你用翻另外一個角度去諗，如果你要做一個成功嘅 storyteller， 你睇下人哋拍電影，個鏡頭可唔可以求其唔可以？咁大家都永遠都想做到最好。我覺得反而係將呢件事當作係一個學習嘅機會。我成日講嘅，你老闆能夠做到你老闆，佢一定有啲過人之處。至於頭先佢講話海外大老細睇咗兩分鐘就話 OK， 你有冇諗過如果嗰份嘢做得好差，佢用30分鐘鬧你，你更加難受。
1: 哇！真係太啱啦，講得
2: 呢個係
0: 我寧願佢兩分鐘話 OK 啦，即係選擇啫嘛。
1: 重點係諗起 OK 啊嘛，係咪先？
0: 大家都係個目標為本。如果我要花咁多時間去令到呢件事兩分鐘可以完成，大家落樓飲多杯咖啡，輕鬆一下，去 reward 下自己，總好過。因為我真係見過有啲老闆真係鬧足30分鐘，不停咁樣批評，咁你會覺得嗰件事係幾咁慘呢？
2: 我今日呢個節目就唔係30分鐘啦，就一個鐘啦。希望你覺得係 enjoyable 啦，唔似係你嗰啲乜乜 chat 乜乜會嘅敲門。
0: 開心 chat 啊！呢個係
2: 今日咧，非常之多謝曬 James 啦，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旅遊業界入邊佢職涯嘅故仔。如果你都有心加入旅遊業嘅話，記住啦，唔係淨係一個簡單嘅 smile 或者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更多嘅係換位思考。今日非常之多谢晒昂平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 James，
0: 多谢 James，
1: 多谢
0: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多谢 Jam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指今年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场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加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名古屋亚运滑浪风帆项目，港队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分别是夺得金牌。港队在今届亚运金牌数目增加至十面，超越上届成绩。滑浪风帆代表王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在十一轮赛事中取得六轮第一，扣除两轮最差成绩赛事之后，净得分13分，较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5分，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之下夺得金牌。另一名滑浪风帆代表张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十一轮比赛当中有九场取得第一，净得分9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8分，取得金牌。至于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夺得一面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到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咁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

0: 阿聯酋當局繼續調查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總統顧問形容是恐襲行為，涉嫌用刀刺傷機長的副機師，在阿聯酋安全工作組陪同之下返回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說，副機師在調查中承認意圖在以色列將客機墜毀。亦都有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副機師曾經因為極端主義觀點被另一間航空公司解除職務。報道說，這名副機師在亞曼國家航空公司任職的時候，因為被認為持有激進觀點而退出訓練項目，他隨後被調派至擔任其他職務。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最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65%。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咧现时有紧急维修，去黄竹坑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封闭嘅，咁位置咧就系香港仔隧道有紧急维修，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咧而家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啊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再加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礼顿道一段系车多嘅，咁车龙咧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喺九龙方面啦，尖沙咀一带啊，咁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啦，特别系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而家都系车多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六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毒品，大麻是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了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8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6: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今集同

如果呢個定義嚟講咧，其實包括咗香港人嘅。不過嗱，因為我係旅居喺成都咧，咁我就唔包括喺呢個外省人在內嘅。因為如果喺成都人嘅定義嚟講咧，我其實係新成都人。今日點解會講呢個咁特別嘅角度咧？其實就係因為咧，我有好多嘅外國朋友啦，同埋啲外省嘅朋友啦，佢哋嚟到成都旅遊之後咧，好多時候都會嚇一跳嘅，因為佢哋內心對於成都呢個城市嗰個嘅印象同。同埋到佢哋真係嚟到成都旅游玩嘅时候呢，发现成都呢个城市同佢哋内心所諗嗰个印象呢係有好大嘅反差㗎喎。所以今日嘅节目就係同大家分享十个喺外省人同埋外国人眼中对成都最大反差嘅人同埋事。咁我哋開始咯。嗱，第一樣咧，令到好多啲外省同埋外國嘅朋友嚟到成都之後咧，佢哋嚇一跳嗰個嘅地方咧，就係地鐵啊！嗱，成都地鐵咧，究竟有啲咩特別呢？原來成都地鐵咧係全世界排行第五最長嘅地鐵系統嚟嘅。嗱，你冇聽錯，係全世界啊！不過如果你話全中國嚟計嘅話咧，都冇錯嘅，因為咧排第一嘅係上海，排第二嘅係北京，排第三嘅係廣州，排第四嘅係深圳，排第五就係成都啦。所以咧，無論係世界排名又好，中國排名又好，頭五位都係冇變，一模一樣嘅。大家想唔想知道世界排名第六同埋第七位係邊個呢？世界排名第六位係倫敦，第七位咧係首爾。倫敦嗰個嘅地鐵總長度咧係大約402km 度啦，而成都咧呢一刻咧就係518km。如果再數翻第四嘅深圳咧，其實係547km。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倫敦同成都爭成100km 嘅。不過咧，深圳同埋成都咧就只係差幾十 km 嘅啫。嗱，我剛啱講呢個數據咧，係直至去到呢個2026年嘅7月嘅嚟緊咧。以我所知啦，成都嘅地鐵佢哋一路都繼續開緊嘅。咁有機會會唔會喺嚟緊兩年咧，即係同到深圳平起平坐咧？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好啦，去到第二個外國人同埋外省人都覺得好特別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共享單車嘅文化啦。共享單車呢樣嘢咧，曾經一段時間之前咧，就喺全中國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地方嗰度咧試行嘅。但係咧，經歷咗呢個試行階段之後咧，就發現原來有啲地方係可以做到共享單車，有啲地方咧就唔係咁容易做到嘅。而成都咧就係其中一個可以成功推行得到共享單車嘅呢一個系統嘅地方嚟嘅。咁點解成都可以咁做呢？原因就係因為咧，成都成個城市咧都係一個大平原嚟嘅。嗱，我有啲重慶嘅朋友咧，咁佢哋嚟到成都嘅時候咧，哇！佢哋都覺得呢度嘅共享單車同埋共享嗰啲電瓶車咧，係真係非常非常之方便嘅。因為原來佢哋話咧，喺重慶咧，因為係一個山嘅城市咧，好難可以咧，即係用到呢啲共享單車咧，因為用呢個單車踩上山真係好吃力嘅。我重慶嗰啲朋友，佢哋時時都笑笑口咁講話，重慶啊，如果啊踩單車嘅話，見到條斜路嘅話咧，我哋通常都係落車推車，係會快。个踩上去嘅。另外一点，点解成都咧可以即系咁容易推行得到呢个共享单车咧？系因为其实成都系好多嘅地方咧，都系一啲新起同埋新规划嘅街道嚟嘅。咁呢啲街道咧，譬如佢哋喺呢个地铁站侧边咧，其实佢哋一早已经预留咗好大部分嘅空间咧，就爱嚟停放呢一啲嘅共享单车或者共享嘅电瓶车嘅，就唔似咧，譬如可能系成都嘅旧城区，佢哋咧即系嗰个地铁站侧边已经系好窄噶啦。哇，如果你仲摆晒成排单车嘅话咧，咁好可能就会影响咗个交通，甚至影响咗个市容嘅。而且咧，成個成都咧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單車通道嗰個嘅規劃嘅，即係好多時候你會喺大路嘅旁邊咧都有呢個單車專用通道，咁咧你就唔需要咧人車爭路啦，即係講緊嗰個人就踩住嘅單車同埋架開住架車嘅人爭路啦。咁正正就因為呢個設計咧，就會令到你就算踩單車喺呢個馬路上面踩嘅話咧，都會非常之安全。
嗱，咁都未止嘅。我哋有啲外國嘅朋友，佢哋嚟到成都讚歎呢一個共享單車嘅系統嘅時候咧，佢哋話咧，佢哋喺外國咧好多時候啲共享單車咧，基本上都係周圍擺嘅。咁但係咧喺成都咧就唔同啦，佢哋大部分都有一個指定嘅停泊地點。咁通常就會係即係行喺嗰個嘅地鐵站出口旁邊啦，又或者係嗰個小區嗰個嘅門口旁邊啦。咁樣就做到咧

无论啊，你要去泊车，又或者无论你要去揾一架开一架单车嘅时候咧，你都会好清楚知道去咩地方，你就会揾到单车咯。好啦，去到第三样啦，究竟系咩咧？都系同呢个交通有关嘅，就系、是、塞车啦。嗱，成都咧系讲到明咧，系全中国咧呢一个嘅汽车嗰个数量系排第一位嘅，因为咧差唔多成个成都有成700万架车喺度行紧嘅。咁你谂到，哇，咁多车摆埋喺同一个城市，肯定成日塞车啦。嗱，但系奇怪嘅就系咧，成都如果你话计呢个塞车嘅排名咧，竟然咧佢真系十大都唔入喎全国。咁我好多啲外省嘅朋友呢听到呢度之后呢都觉得好匪夷所思嘅。咁其实呢就係因为成都本身嗰个城市嘅设计就令到佢呢塞车嘅问题呢係一啲都唔严重。因为呢成都其实佢係一个环形设计嘅城市嚟嘅。咁即係话呢除咗喺市中心去到佢哋周边嘅地方有啲嘅直路之外辐射出去之外呢嗰、那个嘅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一路数到出去呢好多呢啲环形嘅公路呢都会改善咗同埋呢疏通咗交通㗎喎。特别喺呢个繁忙时间嘅时候。咁你可能问我喂成都究竟塞唔塞车㗎系咪完全唔塞车呢咁又唔系成都都会塞车㗎。不过呢个塞车嗰个分别呢就同其他地方塞车嘅好唔同啦，因为有一个咧喺泰国嚟嘅朋友咧，佢嚟到成都嗰阵时咧，都同我一齐啦，经历紧塞车啦。咁我都同佢喺车里面讲话，喂，唔好意思啊，我哋成都有时系会塞下车噶啦，咁我哋大好快就会到噶啦。咁但系呢个泰国朋友就同我讲啊，咪平瑞，佢话即系唔紧要，呢啲都唔算塞车。佢话因为咧，如果喺泰国塞车嘅话咧，特别系曼谷啦，系架架车咧系完全停晒喺度喐唔到嘅。但系咧，成都塞车咧，其实咧佢只系咧嗰个车嗰个嘅速度行得比较慢啲啫。咁如果你识揸车嘅话咧，简单啲嚟讲就系、是，如果系你系自动波啦，将嗰个波棍拍落个 D 嗰度啦，然之后咧你唔需要踩油，嗰架车嗰个嘅速度咧就系、是、成都塞车嗰个速度啦。咁即系话咧，就算喺成都塞车嚟讲啊，其实嗰架车都系喐紧嘅，行得慢啲啫，就完全唔会话停晒咁样样嘅。讲到行得慢啲，我哋下一节翻嚟就会同大家讲下，究竟外省人同埋外国人点样睇成都人嘅慢生活。

上一節就同大家講咗外省人同埋外國人點樣睇成都嘅硬件啊，即係例如啲地鐵啊、啲單車啊、嗰、那個公路嗰個建設同埋啲塞車呢啲問題啦。但係呢一節咧就會同大家講下成都嗰個嘅軟件喎，即係究竟一啲外省人同埋外國人佢哋點樣睇成都嗰個嘅生活文化嘅。第一個咧就係講到呢個成都最出名嘅人民公園啦。當然啦，除咗靚係出名之外咧，又有啲飲茶嘅地方係好靚好寫意啦。不過最出名嘅咧，都係佢裡面嘅上親閣。嗱，講起上親閣咧，其實我之前都有節目咧講過呢一樣嘢噶啦。然而咧，我上次讀錯咗上親閣，咁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感謝咧，有幾位好好嘅聽眾咧，佢特別私信翻我，佢話講翻咧呢個字咧唔係讀上親閣，係上親閣。由此可見咧，我哋香港電台嘅聽眾真係非常之有文化，係高質素嘅聽眾嚟嘅。咁講完咗呢個更正啟示之後咧，翻翻嚟呢個上親閣啦。上親閣對於外省人嚟講咧，唔係咩陌生嘅地方嚟嘅，因為咧其實就算喺上海啊、廣州啊、其他啲嘅大城市咧，都係有呢個上親閣嘅存在嘅，同埋佢哋大家都係喺呢個人民公園嘅。然而咧呢樣嘢對外國人嚟講咧就非常非常非常之特別啦。即係我自己去呢個嘅人民公園上親閣嘅時候咧，我周不時都見到好多外國人咧特別走嚟呢個地方打卡嘅。咁呢啲外國朋友佢哋都話呢，其實如果喺佢哋自己嗰個國家嚟講呢，想識朋友嘅話，咁去參加一下啲興趣班囉，又或者去一啲嘅唔同嘅體育活動嘅地方囉。就算再簡單啲呀，喺個手機上面嗰啲嘅社交媒體呀，都一樣可以識到朋友嘅。但係佢哋從來都冇諗過呢，嚟到成都呢度呢，竟然呢呢個嘅上親閣揾伴侶嘅呢樣嘢呢，唔系由自己出发，而系由爸爸妈妈带头出发嘅。对于佢哋嚟讲咧，更加匪夷所思嘅咧，就系咧，全部上亲角里面嗰啲嘅广告内容咧，都系冇相嘅。咁喺呢个需要有图有真相嘅年代咧，其实对佢哋啲外国人嚟讲，真系非常非常非常之难以置信啊！嗱，除咗上亲角系由爸爸妈妈主导之外咧，其实咧喺成都嘅老人家咧都系非常之特别嘅。相信大家都听过啦，少不入俗，老不出村呢句说话啦。咁其实少不入俗大家都明嘅，不过咧老不出村又系咩意思呢？我好多喺外省嘅朋友，佢哋嚟到成都咧，见到成都嘅老人家咧，佢哋都觉得佢哋真系特别幸福嘅、哦。咁原因就系咧，成都嘅老人家佢哋每一日嘅生活咧，就系朝头早六点钟咧，通常佢哋就会起身去耍太极噶啦。就算佢哋唔系去耍太极嘅，都会有咧形形色色各种各样嘅广场舞咧，俾佢哋一齐去跳嘅、哦。咁即系话一朝早就首先做过运动先，身体健康为要。然之后咧，去到约莫七点零咧，佢哋就会负责咧，会带嗰个孙仔或者孙女咧，就会翻幼儿园噶啦。咁送完个孙翻学啦，讲完拜拜之后咧，就系、是、自己嘅时间咯。通常呢段时间咧，佢哋就会约埋三五知己咧，一齐去麻雀馆嗰度打麻雀嘅。嗱，佢哋唔系去赌博噶，佢哋其实咧去见下啲朋友，聚下旧，倾下偈。最重要，佢哋都话咧，原来打麻雀系可以令到啊佢哋嗰个脑部更加活跃。嗱，打完麻雀都未够，晏昼去食饭，然之后下昼两点钟到咧，就会再去茶馆嗰度咧，又同另外一班朋友咧吹下水啦。嫲嫲同埋婆婆就会讲下自己啲仔女啊，或者啲孙啊嗰啲嘅得意嘢啦，或者系讲下啲八卦嘢啦。而啲公公同埋爷爷咧，又会坐埋一台咧，讲下国家大事、经济新闻。咁所以其实咧，佢哋呢啲婆婆、爷爷、嫲嫲、公公咧，全部都唔系同社会脱节，而且咧系非常之紧密嘅。咦，咁饮茶饮到咁上下，差唔多时间四点零钟，又要去接孙咯。咁啊，各自散水去唔同嘅学校嗰度接孙仔啦。然之后就去买餸，跟住翻屋企煮饭，等埋啲仔女翻嚟咧，就一齐开饭食饭啦。你听完咧呢一个成都老人家嘅一个日程之后咧，你会发现佢哋咧系一啲都唔系过紧咩嘅退休生活，而系非常之充实。仲有加埋就系朝头早耍太极就会令到身体好，跟住打麻雀就系令到个脑筋好，跟住同朋友吹水又系有一个非常之好嘅社交活动。大家去傾下有咩股票炒賣，亦都係等於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市場接軌資訊系統。
嗱，你可能会觉得佢哋忙，但系咧，佢哋冇一个人话自己忙嘅。不过佢哋的确系生活充实嘅，唔系即系游手好闲嘅。呢一点咧，就好多我嘅外国朋友佢哋嚟到见到呢一啲嘅成都嘅老人家喺度耍太极，跟住我讲咗俾佢听全日嘅日程之后咧，佢哋都好惊诧，因为佢哋都不约而同话咧喺自己嘅国家咧，特别系啲西方国家咧，佢哋嗰个嘅老人家嘅生活咧系同呢度完全唔同咧，佢哋好可能咧去到七八十岁嘅时候咧，都已经系身体嘅情况唔系咁好啦，甚至有啲可能要坐轮椅啦，经常要揾啲看护去照顾啦，或者已经入咗老人院啦，咁同埋佢哋都即系基本上每一日都喺度睇电视啊，或者系滑手机或者睇报纸嘅啫，好少话会有即系一啲咁样出到去嘅运动嘅。咁但系佢哋见到成都老人家咧，佢哋都系去到七八十岁啦，哇，一样系能够可以自己活动之余，重要佢哋唔系等人照顾，佢哋系仍然有能力去照顾人，照顾自己嘅孙啦，跟住又可以煮餐饭俾自己啲仔女食啦，夜晚翻嚟放工嘅时候。所以佢话感觉到咧，成都嗰个老人家咧，佢哋好充实，系因为咧，佢哋仍然感觉到自己系好有价值，同埋自己嘅人生咧，仲系好有憧憬咯。嗱，下一样令到啲外国人觉得佢哋真系嚟到成都嘅时候好惊诧嘅一件事咧，就系成都嘅彩耳艺术啦。通常咧，你去到成都嘅一啲大街小巷咧，特别去啲游客区嘅附近嘅时候咧，你都会听到啲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咁样嘅声嘅。咁就係嗰啲嘅彩耳嘅工具呢，咁嗰啲彩耳嘅师傅喺度敲打，咁就吸引啲人呢埋嚟呢帮衬佢哋呢个彩耳嘅生意嘅。彩耳广东话嚟讲，其实就係帮你撩耳仔呀，又或者帮你嘅耳仔凹痕咁啦。而呢一啲帮你彩耳嘅工具呢，其实都係啦啲金属啦，同埋都几长下嘅一啲嘅勾呀，或者係啲嘅羽毛棒咁样嘅。咁通常我都会见到几个嘅外国朋友啦，特别系大家都系男仔啦，咁你推我样咁样，喂，不如你去试啦咁样。咁总之佢哋搞完一轮或者猜输咗嗰个呢，就要去试㗎啦。然之后佢身边嘅好兄弟梗系唔会放过呢个机会帮佢拍视频影相。总之睇住嗰班人又开心，俾人撩耳仔嗰个又开心，唯一最专心嗰个呢，就系嗰个师傅啦。其实我都试过一次咁大把啦，去俾人撩耳仔嘅。咁个感觉都几得意嘅，因为呢即係你会系感觉得到啦，有一啲嘅工具啦，金属嘅工具啦，帮你呢清理緊嘅耳仔之余呢，但係你又会好舒服喎，因为有一啲位呢你係自己凹痕系凹唔到㗎喎，而且呢你从来都唔知道原来嗰个位系有感觉嘅。咁我听我成都嘅朋友讲呢，佢话呢而家呢啲嘅彩耳师傅呢比以前呢已经进步咗好多啦。以前呢通常戴住一个即係放大镜啦，然之后呢眼力都要唔差先至可以做得到嘅。但係而家呢除咗有呢个嘅 LED 电筒灯光照明之外呢，仲会加埋一啲电子嘅视频信号，令到佢哋更加容易掌握得到喺你耳朵里面嗰个嘅情况嘅。听完之后你系咪都想试一试呢？下一节翻嚟会再同大家分享，究竟外国人同埋外省人对成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反差，就系究竟成都系唔系啲人好懒散，定系好拼搏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摊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保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拣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明为向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体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动员70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路透社报道，今次是阿联酋当局首次将事件定性为企图恐怖袭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景隆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龍尾就已經去到維園啦。咁位置咧就係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大擠塞之外啦，咁啊龍尾就排到去維園嘅。咁另外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嘅緊急維修咧已經完成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黃竹坑方向管道慢線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现在都是管道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在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和梳士巴利道，特别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提多次大家，现时尖沙咀一带交通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特别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几挤塞的， 前往尖沙咀的朋友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葵涌道马嘉烈方向荃湾、龙门居桥面方向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3: 继今朝王泽林在网球男单赛事夺金之后，滑浪风帆港队代表黄子豪、张子月在男女子青年 IQ Foil 夺冠，为港队再添两面金牌。港队今届已经赢得十面金牌，突破过往三届八金的纪录，创下历史。
4: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2: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回忆相伴。
9: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嘅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嘅智慧同埋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嘅陪伴收听节目。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1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1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唔同省份、唔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嘅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嘅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嘅人文风景。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13: 欢迎回来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上半节就跟大家讲了好几个一些爱国人和爱省人对成都的看法的时候，都会觉得有很多很特别惊诧的地方的。咁当中我哋讲咗一啲嘅硬件啦，例如地铁啊、共享单车啦，又讲咗啲软件啦，譬如成都嘅上亲阁，同埋成都嘅老人家佢哋一日嘅生活系点样嘅。嚟到呢一节咧，我哋就一齐探讨一个好有争议性嘅话题啊！嗱，成都咁耐以嚟所俾人嘅印象咧，都系一个非常之悠闲幸福嘅城市嚟嘅。呢一点唔单止系外国人或者系外省人啊。几乎连成都人自己都是这样觉得的。我在成都有一个朋友呢跟我讲，他说上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到呢，曾经有一家日资的公司，他们想来成都这里开厂，这样就是去起他们

嗰個車廠，但係咧佢哋咧即係所有嗰啲嘅計劃啊同埋地點都揾好之後咧，咁佢哋其中有一個嘅高管咧就嚟到成都呢個城市裏面咧，就去睇嗰陣時就發現好多成都人咧唔知點解咧去到下晝咧就會一齊出嚟打麻雀啊，又或者去茶館飲茶，咁啊總之見到咧即係茶館嘅生意非常之好，而因為佢見到呢樣嘢之後咧，就暫時取消咗喺成都開廠嘅呢個計劃，因為當時佢覺得咦成都呢個地方點解啲人好似咁鍾意玩咁鍾意吃咁懒散咁嘅。而另外我有听过北京同埋上海嚟到成都工作嘅朋友啦，咁佢哋都话呢嚟到成都之后呢发现呢成都嘅同事呢係远远比佢哋早收工嘅。假如呢一个放工时间係五点嘅话呢，通常成都嘅同事会喺4:45呢都已经係收拾好晒㗎啦。以上我所講嘅咧，全部都係我親身親耳聽翻嚟，嗰啲朋友咧，佢哋講出嚟嘅時候咧，都係覺得成都係一個好悠閒嘅城市。然而咧，呢個時間點係大約喺10年前到啦。到到2026年，今時今日嘅成都咧，有一個好大嘅改變。首先，原來咧，成都喺週末加班嘅比例咧，係比起北京係多成4倍噶。而且平時即係星期一至星期五加班嗰個時數嘅話呢，亦都係差唔多比起北京呢係多2倍㗎喎。咁究竟點解會有咁大嘅反差呢？原因其實就係近呢10幾年呢成都嗰個嘅人口改變。以往呢即係我哋講得話好悠閒啊、好 hea 啊、好輕鬆嗰啲呢，都係成都本地出身嘅成都人嚟嘅。咁但係過往10幾年呢，成都嗰個人口結構呢主要都係由外來人口組成，咁特別呢係由四川各個唔同嘅地方佢哋呢就一齊嚟到呢個省會成都嗰度呢打拼同埋工作啦。而呢一班人呢，佢哋嚟到成都之後呢，佢哋嗰個心態係同本身喺呢度出生嘅成都人呢係完全唔同㗎。佢哋認為如果要嚟到成都生活嘅話，就必須要嚟拼搏，以及呢要去證明自己喺成都嗰個嘅價值㗎噃。其實成都嘅僱主呢，佢哋越嚟越鍾意呢去聘請一啲喺成都以外嘅人啦。因為佢哋發現呢，當佢哋嚟到成都呢個省會嘅時候呢，佢哋係會比人哋本身呢度嘅成都人更加早就返到公司，更加遲放工，同埋呢喺週末嘅時候呢係更加願意去加班嘅。咁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呢佢哋都係單身嚟到成都啦，咁佢哋屋企人根本就喺成都以外嘅，所以佢平時星期六日都唔會返屋企見家人㗎啦，倒不如返埋工攞多埋加班嗰個錢，咁就令到自己可以更加早一日達到自己嗰個嘅目標，特別係喺公司向上爬嘅目標啊。正正就係因為咁多人都加班啦，無論係週末又好，無論係平時一至五嘅夜晚又好，呢一樣嘢呢亦都令到呢外國人同埋外省人對成都都覺得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咖啡店嗰個密度啊。曾經之前我都提過呢，即係成都係特別多茶館，特別多咖啡店嘅。咁以往成都呢個城市都係茶館出名嘅啫，冇諗過連咖啡店都可以變成成都一個特別嘅特色喎。除咗有啲大型嘅品牌或者係大型嘅連鎖店之外呢，其實有好多都係一啲嘅獨立嘅咖啡店嚟嘅，即係呢一個小老闆佢自己去經營嘅啫。咁好多外國嘅朋友呢，佢哋都嚟到成都嘅時候呢，想去揾呢一類型嘅獨立經營嘅咖啡店，因為呢其實好多即係大型品牌啦喺外國都有啦，咁但係嚟到呢度呢，佢揾到呢啲獨立嘅咖啡店呢係好有嗰個嘅咖啡店老闆自己嗰個嘅個人特色㗎噃。咁好自然呢，呢啲就變成打卡位啊，甚至即係讀書啊，或者係等朋友啊，或者同朋友傾偈啊。呢一點呢，好多外國朋友呢佢都讚歎，就係話嘩點解獨立咖啡店都可以百花齊放。而另外一啲外省嘅朋友呢，佢哋嚟到即係成都嘅咖啡店嘅時候呢，咁佢哋亦都特別去欣賞咖啡店經營嗰個理念同埋一個結構㗎喎。呢啲獨立嘅咖啡店，佢哋呢背後嘅老闆原來呢唔止一個人嘅，可能係幾個後生仔一齊去經營嘅，但係呢各自本身都有個正職，經營咖啡店只係佢哋嘅副業嚟嘅啫。
即系话，其实佢哋可能几个嘅后生仔，总之就轮流有一个嘅 rota， 有一个嘅值日表咁样样啦，去喺唔同时间嗰度看档。佢话咧呢一个咁样样嘅合作经营嘅呢个思维咧，喺即系北京、上海都好少见。咁点解净系成都先至可以培养得到呢一个咁？

咁样嘅经营环境呢，原来亦都系成都人本身呢度佢哋嘅一种好包容嗰个嘅文化嘅。呢度可能系几个老板仔一齐去经营，但系咧佢哋大家都好愿意接受大家嗰套价值，收入就一齐分，但系我哋一齐可以去贡献俾呢间咖啡店咯。嗱，除咗咖啡店之外咧，一啲外国人同埋外省朋友咧，对成都嗰个嘅夜摊经济同埋夜市经济咧，都系觉得非常之特别噶、哦。首先呢，在北京上海夜摊嗰个嘅管理呢就相对比较严格嘅，但係呢成都呢就比较包容㗎喎。尤其係外国人呢，佢哋嚟到成都嘅时候呢，嘩，到咗夜晚见到成街呀都係嗰啲美食车推嚟推去，再加上呢美食车嘅旁边呢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摊去买卖一啲好得意又有特色嘅手作品咁啦。外国嘅朋友佢哋嚟到成都呢，就算係唔帮衬都好，佢哋都会哇影相都会影到手软。嗱，咁大家又千祈唔好以为呢啲咁样嘅美食车係只係游客区先有。其实佢哋係非常之实用嘅，因为呢佢哋通常都会喺啲地铁站嘅出口呢，就係如果啲人放工返屋企之前呢，佢哋都可以喺呢一啲嘅美食车呢买埋佢哋嘅晚餐返屋企食嘅。哇，我唔少外国朋友啦，佢哋见到佢话哇呢、这个实在太方便啦，而且价钱又非常之便宜。你都知道喺外国要食一餐饭喺出面系几咁贵㗎啦。几个嘅外国朋友同我讲，单单淨係见到呢啲美食车啊，已经有打起咗呢个移居成都嘅呢一个嘅念头啦。

0: Like a rainbow。
1: 欢迎来到最后一节的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洒慢活岑浩轩。上三节我们讲了九个外国人和外省人来到成都之后都大跌眼镜的一些特别的地方。那究竟第十个是什么呢？没错啦，大家都估啱了啦，就是熊猫啦。其实他们呢对成都的印象呢，即是如果你说要找一种动物去代表这个城市呢，那大家想都不用想啦，那当然是熊猫啦。不过呢有一点呢是我这些外国朋友和外省朋友都没有想过的，就是当他来到成都之后呢，他发现熊猫这个 logo 啊是真是无处不在，处处都在，多代好像有少少泛滥的感觉，但是呢你又不会感觉得到呢不舒服，你会觉得啊所有嘢呢都是佢喺度就真係会喺度，唔喺度嘅就唔会见到佢嘅。嗱，究竟我点解会咁讲呢？无论你由飞机嚟到成都又好，又或者係高铁嚟到成都又好，总会见得到呢熊猫嘅呢啲嘅，无论係画啊，又或者係动画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大型嘅雕塑呢去欢迎你嘅。咁基本上就好似呢搭地铁咁样呢，喺香港即係你每一个嘅地铁站呢都有一个好特别嘅特色嘅颜色。又或者你啊望到个地铁站出面，你唔使睇个字啊，你淨係见到你里面全部都系黄色嘅，你就知道呢、个系黄大仙啦。嗱，熊猫呢喺成都都有同一个嘅情况嘅。即係总之呢，你喺任何嘅高铁站，无论系机场，总之你见到熊猫呢就一定系喺成都里面㗎啦。啲外国朋友呢嚟到成都嘅时候呢，佢哋感觉得到呢是好有一种好亲切嘅感觉嘅。一嚟到成都嘅时候呢，就见到呢喺机场嗰啲嘅海关呢形象大使又系一个熊猫海关叔叔。咁但係佢话入到城市里面呢，就见到所有嗰啲纪律部队呢，本来其实应该俾人哋一个好威武嘅感觉，但係呢佢嚟到成都之后呢，又见到熊猫嘅警察叔叔、熊猫嘅消防叔叔同埋熊猫嘅救护叔叔，又或者一啲温馨提示等等呢，其实都会有一个熊猫嘅形象喺度呢，令到你感觉得到呢係一个好亲切嘅人呢同你讲緊呢一堆说话咁嘅。外国朋友同我哋讲呢，佢哋喺自己国家呢，每当有呢啲咁嘅政府嘅告示嘅时候呢，都好生硬嘅感觉，同埋呢即係会觉得好似好冷酷嘅。但嚟到呢度呢，好似感觉到呢全部啊呢啲政府俾市民嘅告示呢都系一个好亲切好温馨嘅气氛。除咗中国当熊猫系国宝之外呢，其实我嘅外省朋友呢嚟到成都之后，佢哋都感觉得到咧，喺呢个城市啊，佢哋对动物咧都有一个好唔同嘅态度嘅。佢哋话咧，有时候咧喺自己嘅城市里面咧，都见到好多商场啊，或者啲餐厅啊、咖啡店等等咧，都好大隻字写到明咧，宠物不得入内呢啲咁样嘅告示啦。但系佢话成都就好唔同啦，成都嗰啲告示咧，佢就会话咧，宠物只要系低过几多几多嘅 cm 嘅高度嘅话咧，都系欢迎你带埋佢入去嘅。嗱，咁佢话呢一点咧，即系佢哋嚟到成都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好多人咧都会带咗自己嘅宠物猫啊、宠物狗啊一齐去到呢啲嘅商场里面咧行啦，餐厅里面咧都见唔少嘅人咧都带咗自己嘅宠物狗咧入咗去餐厅同佢哋一齐食饭嘅。但是特别的呢就是呢，好多时候呢他们入到这些餐厅呢，最初都以为哇咦带着狗入去餐厅会不会有些卫生的问题啊，又或者会不会狗会乱吠，会影响了你进食那个的体验啊。咁原来呢即係成都嘅人呢，佢哋呢带宠物入去餐厅又或者入去商场嘅话呢，其实佢哋都係非常之自律嘅。有时狗仔咁样啦，咁佢哋呢即係都会呢将佢哋放喺一个宠物 BB 车嗰度啦，就唔会话即係咁容易周围走啦。另外呢，如果比较大少少嘅狗隻嘅话呢，咁佢哋都会绑喺餐厅外面，同一时间主人又会望到隻狗，咁就唔会话呢即係经常会啊即係大声吠呀咁样。有某啲嘅餐厅呢，佢哋有一啲嘅户外嘅位置呢係好欢迎大家带狗隻嚟嘅。无论係嗰个狗主人又好，嗰个狗又好，都会感觉得好舒服啦，因为喺户外嘅地方，嗰个主人又可以享受得到餐厅嘅美食，但係同一时间呢嗰隻狗又唔会话要入到个室内呢觉得咁困局咁样。我好多外省嘅朋友呢，佢哋自己都住喺啲一线城市呢，都赞叹成都呢对宠物嚟讲呢，比起佢哋自己嘅城市呢宽容囉。好啦，讲到最后一点啦，外国人同埋外省人啊，对于成都食辣嘢嘅呢个睇法呢都系 非常之特别嘅。我咧有唔少嘅外国朋友同埋外省嘅朋友都以为咧嚟到成都系食辣嘢系好好味嘅。

0: 嗱，好味呢一 part 咧係啱嘅，不過係咪真係辣先係好味呢？其實當佢哋嚟到成都之後咧，發現成都唔係食辣嘢好味，而係食麻辣嘢好味。嗱，個麻字喺呢度咧係好特別噶，因為如果你話食辣嘢嘅話咧，我相信咧重慶啦、湖南啦呢啲地方咧，佢哋嗰個辣嘅程度咧係一定比起成都辣嘅。不過如果你話麻嘅話咧，咁就真係成都先至夠麻啦。好多人咧都以為咧成都係一個重口味嘅地方。但是事实上呢，如果你将麻味再加埋辣味一起食的话呢，其实不是真的那么重口味，反而呢是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添。我亦都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提过呢，其实成都的麻辣火锅他们那个汤底呢不是只是麻辣那么简单的。他们的汤底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有个中药的底在这里。那所以令到你吃完这个麻辣火锅的时候呢，你是不会那么容易肚饿。而且还有这个行气活血的效用添。特别是呢，我一些外国朋友他们在外面吃的麻辣火锅和现在来到成都吃麻辣火锅呢，那味道是非常之接近。咁我成都嘅朋友嘅解釋，佢話原來係因為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咧喺成都去賣出去嘅麻辣火鍋嘅嗰個底料咧，已經咧係受到一個好嚴格嘅控制啊。同埋啊，最重要就係咧，成都火鍋佢係唔會因為你係外國而將本身嗰個嘅材料去改變，即係唔會有呢個 localization 嘅，佢哋照樣一樣咁麻，一樣咁辣，原汁原味咁樣樣輸出嘅。所以咧，喺外国嘅麻辣火锅店咧，反而系少数能够好保存得到佢原汁原味嘅呢个效果嘅。嗱，今日咧就同大家蜻蜓点水咁样样讲咗12个外国人同埋外省人对成都嘅一啲好特别嘅见解，而当中每一个独立嘅话题咧都可以开一集嚟讲噶。嚟紧就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同大家继续每一个话题都深入咁样分享啦。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1: 记得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正，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5男1女，涉嫌同当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脑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与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开门窗，或者打开没有上锁的门窗屋盗取一些金器，拾入屋盗取一些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大约600,000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虑，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在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在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5,500名旅客访港，20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旅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告士打道来回方向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告士打道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咁先讲去中环方向啦，现时告士打道中环方向景隆街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维园。 就是位置咧，就系告士打道中环方向咧，近住景隆街对开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去到维园。咁反方向去北角咧，近住菲林明道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菲林明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喺九龙方面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咧，近住红十字会总部都有交通意外啊，暂时咧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咧都记得要小心啦。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对开有意外，咁另外咧，梳士巴利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红磡方向咧近住弥敦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梳士巴利道红磡方向有近住弥敦道啦，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管道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少少车龙啊，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葵涌道马嘉烈方向荃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龙门路龙门居桥面方向蝴蝶村。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减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政府會帶頭研究推動更加多合適的場景用到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5: 我們作為國家境外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建設，一直以來我們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個質的變化，只不過在我們現有已經收人民幣的情況之下，我們更加多的場景去使人民幣。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旅游乐园之
8: 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
8: 资深旅游人思君同大家分享。
7: 七月到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都有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9: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7: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9: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8: 旅游乐园见。

0: 时间咧嚟到呢个晏昼嘅5:10啦，开始咧今日啦，已踏入十月咯，10月3日嘅旅游乐园啦。欧海星你好，
1: 流年你好，大家好。
0: 大家咧虽然就系踏入十月份啦，咁出边嘅气温咧系继续有呢个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咧74%嘅。不过今日咧翻嚟嘅时候咧，都系有少少凉快咗啲啲嘅感觉啦。
1: 哇，咁始终今朝都落过一场大雨啊嘛，咁可能即系呢一个嘅关系啦，所以天气咧都凉翻啲嘅，
0: 系啦，咁所以大家即系如果即系趁呢个周末咧，都会出去行下嘅话，咁就都要带备呢个雨具啦，系啦，咁但系啱啱就系完成咗呢一个即系国庆嘅公众假期咧，个烟花咧，哇！即系虽然咧我就系即系安坐家中同我老豆一齐睇个电视机啊，但系嗰种咧喜悦同埋嗰种靓咧，即系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开心嘅。
1: 而讲到睇靓景的话，我知道其实呢段时间咧有维园咧好多嘅朋友都去嗰度睇花灯喎，
0: 系啊！我咧就系，我都见到阿星咧，你就系即系我哋中秋都各有节目啦。咁我哋都有机会咧喺呢个中秋节嘅前一晚啊，咁就趁咧，即系啱啱即系开始咗呢一个嘅国际中秋嘅彩灯会啦。咁我就不过嗰时已经夜晚11点到啦，因为我就系睇完呢一个大坑嘅舞火龙啊，哇，真系好精彩啊！其实我直头系想咧，即系投入去，即系试下嗰种。即系舞火龙，即系呢种咁传统嘅呢一个系国家级嘅，即系呢个
1: 你系咪真系遗产
0: 啦？当然可以试啦。咁但系咧，作为女孩子咧，我哋只可以参与呢一个小即系小型嗰一只舞火龙嘅啫。
1: 都好啊，
0: 系啊，正宗嘅舞火龙就交俾你哋南汉啦，系啦。
1: 咁但系啦，我就都未有机会即系参与啦。但系即系睇的话，都觉得好热血沸腾嘅。咁嗱，今年我就冇去到大坑，但系今年都有去到薄扶林嗰边睇过。
0: 系啊，我见到。你的相都即可以再紧贴啲，再亲近啲，都系好精彩。
1: 跟住佢哋由薄扶林村走到去华富村咁样添噶嘛，同埋真系知道原来其实香港仔都有得舞火龙噶嘛。
0: 会啊，
1: 我嚟紧出年吓，出年试下去埋香港仔睇埋。
0: 会啊，因为佢嘅路程就会经过华富村，就再去香港仔嘅。咁而你都提得啱嘅，即系如果大家咧都仲想去呢一个维园度，即系欣赏呢一个咧国际中秋彩灯会嘅话咧，佢就会咧即系延至10月7日。所以大家仲有机会啊，可以把握呢个时间啊。
1: 冇错。
0: 嗯，好啦，咁讲到我哋即系唔同嘅靓景咧，我哋今日请到呢位前辈嘉宾啊，哇，佢影嘅相咧，即系我估大家前两日睇到我哋嘅预告啦，都已经哗哗声噶啦，我哋快啲请佢出嚟同我哋倾偈啦。
2: 旅游乐园之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0: 主持有流年欧海星，
2: 嘉宾资深旅游人施君。
0: 我哋请到咧，我哋啊，即系其实喺在之前咧，就已经邀请过呢位嘉宾咧，就同我哋就系介绍咧，率先介绍我哋内地咧啲好多新嘅景点，佢率先已经导游过，可以同我哋分享咯。而佢今日咧就会同我哋咧集中介绍青海嘅靓景嘅，佢就系施君啊，欢迎你。
3: 两位主持好，
0: 你好，
4: 你好，施君。
1: 系啊，我记得施君之前咧就大约系2-3年前啦，咁就喺我哋入。我哋节目入面出现过，今次咧咁就同我哋介绍青海呢个地方啊、
0: 上一次咧，施君你就同我哋咧就介绍稻城亚丁啊，哇！我哋都知道好多，即系如果我哋出发去内地旅行嘅一啲资料啦。而今次咧，哇！呢个景点劲啦，就因为其实咧你导游嘅时间咧，其实已经系上一年啦。咁但系今年咧就听到即系身边嘅同事都话，哇！青海呢个景点好靓啊，即系佢都导游过，咁所以咧就今次邀请阿施君嚟咧就。同我哋分享，究竟如果我哋都准备想出发去睇到，好似你睇到一样嘅靓景，我哋有啲咩 tips 要注意呢？
1: 系，同埋真系我知道施君都好中意摄影啦，亦都好中意去内地好多唔同嘅地方嘅。而青海本身你都唔系第一次去，去过第几次啊？
3: 应该3次，连埋今次3次。
1: 系啦，点解对呢个地方咁有兴趣啦？
3: 因为呢度其实系以前系暑假去啦，咁啊即系青海湖听过啦，咁啊所以去啦，咁同埋以前好中意去嗰啲影雀仔、鸟岛啊嗰啲咁样样，不过而家鸟岛就因为环保封咗，唔俾人去啦，咁、就但系。嗰啲茶家鹽湖啊嗰啲咧，去完都仲想再去嘅。
1: 係，同埋即係你呢3次咧，都相隔一啲嘅年份嘅喎。對上一次，哇，真係上個世紀嘅事添啊，係咪啊？
0: 咁先好啊，即係可能相隔一段時間咧，又睇到嘅嘢又唔一樣，係咪啊？
1: 係啊。
3: 咁第一次咧係1992年，咁啊跟住2012，就跟。

0: 住就而今次啦，2026。
1: 哦，明白。咁就可能系但经过呢三次咧，就导游咧一阵间你就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当中嘅靓景嘅转变同埋分别啊。咁而但系如我哋咧今日咧见到师君咧一身嘅装束，其实就已经系出发即系行山碌啊，系啦。咁如果我哋出发去即系睇自然靓景为主嘅，我哋出发前咧通常有啲咩准备，你可以提下我哋咧？
0: 我谂去旅行啦，长短途都好咧，系着衫啊，着嗰啲就是、快干衫裤咧。咁、你如果真系要洗衫咧，就可以一洗完之后咧，夜晚晒一晚咧就干噶啦，咁样样吓。咁如果系尽量即系带少啲啦，唔好带咁多啦吓。咁即系有啲内衣裤嗰啲抌得就抌啦，旧衫就抌啦，即系一着完就抌啦。咁如果系高原啊冻啲嘅地方咧，咁即系即使系夏天七八月咧，如果系去到三四千米海拔以上咧，都可能需要有羽绒啦吓，有fleece啦吓，咁同埋即系有贴身嗰啲比较长袖啲嘅寒衫嗰啲咁样样。咁你着衫就好似剥洋葱咁样样吓，即系冻就着晒啦，唔冻就喺架车度一路剥。咁中午嘅时候，你可能剥直两件衫已经得噶啦。
1: 即系出动呢个洋葱式嘅着法。
2: 系嗱，咁啊，头先有讲话夜晚就真系可能会比较冻咧，但系日头嘅时间大约会几多度咧？
0: 夏天其实你譬如去到拉萨啊嗰啲咧，都成过廿度嘅，廿几度吓，咁好舒服嘅。
1: 咁青海附近咧，就系因为嗱，如果我哋欧洲咧，今年就哇，即系热浪侵袭啦。咁但系可能师君你即系今日同我哋分享嘅青海嘅地方咧，因为都系七月去嘅，但系相对咧个天气就比较舒服。
0: 系啊，因为七月到咧，佢多数都唔系好落雨啊。咁就已经避免咗一啲唔开心啦吓，即系影相嘅人。
1: 系啊，最中意就系即系阳光普照。
0: 咁同埋日头你都可以基本上两件衫到啊，最多三件衫，一件即加多件风褛咁啊得噶啦吓。咁除非你系影日落啊，或者朝头早影日出咧，你先要着厚啲咯。
2: 系，同埋真系你嘅旅行形式咧，而家真系将呢个摄影咧都摆放得几紧要嘅一个位置噶嘛。
1: 系，直头系咪摆第一添啊？
2: 系啦，所以可能喺安排行程上边咧，咁都会一啲嘅旅行团嘅形式啊，咁一齐去参加呢一次嘅一啲嘅摄影团啊，系咪咧？
0: 我哋啲叫旅游摄影就唔系正式摄影团，摄影团通常有个摄影导师嘅，咁我哋呢啲就系冇嘅，咁个即系就会系
2: 一班
0: 旅行社会帮旅行社会帮你搞好晒交通啊、住宿啊嗰啲咁样样，我哋即系坐佢哋嘅车，咁之后一落车就可以影相，同埋佢尽量去贴近嗰个景点，咁除非个景点入边佢就焗你要再轉車嗰啲，我哋叫擺渡車嘅景區入面收，即係嗰啲啦。咁佢冇得旅行車冇得旅遊車冇得去啦。咁但係基本上都好方便。
1: 咁而今次即係呢個阿師君咧，你就以呢個參加旅行團嘅形式啦。咁但係就喺深圳出發嘅喎，係咪咧？簡單即係講解一下你今次嘅旅程嘅路程嘅路線啦。
0: 咁我係舊年七月中旬咁啊出發啦嚇。咁旅行社先安排我哋第一日咧，早叫。早一日咧就去到深圳机场嘅侧边嘅酒店嗰度咧就住低，因为嗰班机咧就由深圳飞西宁嗰个机场咧就系第二朝好早嘅，咁就一落飞机之后咧就随即都唔住西宁啦，我哋直情系车两个钟咧就去住门源苑入边吓，即系嗰度系一个油菜花嘅地方啦，咁就住喺嗰度，咁就直情都。日落前就影咗第一次嘅油菜花相啦，咁第二日就又再影多另外两个景点嘅油菜花啦，咁所以基本上门源嘅油菜花咧喺七月系即系最靓嘅，而且系中国嘅面积入边咧佢系最大嘅，咁所以好出名嘅，咁多数啲人系七月去嘅。
2: 系，同埋即系而家嘅油菜花咧，即系唔单止系俾你喺呢一度影相咧。如果真系你想去一啲高嘅景俯瞰翻呢一个油菜花的话，其实佢哋嘅安排都好喎。佢而家有埋缆车可以俾你上去系嘛？
0: 系啊吓，咁我廿年前去嗰阵时咧，十几廿年前系冇嘅。
1: 系咪要行上去啊？
0: 咁而家咧就有啦。譬如我去过三个不同嘅油菜花景点咧，其中有两个都缆车上去，所以老人家都可以上到去吓。咁上到去最多行多十零廿级嗰啲栈道啊，咁啊上到高位咧，咁就影相啦，就好方便嘅。咁而且高位你可以影啲大景咯。 啊、落再落翻山去到景区门口，亦都有啲即系近啲嘅，你可以喺油菜花侧边，亦都可以影啲即系自。

0: 己打卡嗰啲相啦。咁不過就
1: 好重要啊！呢、這個
0: 呢、這個就不過就唔好行入人哋嘅花叢啦、因為都係花農，人哋真係榨油菜噶嘛。
1: 係嚇，咁變咗咧，即係啱啱師君咧就講出咗我哋今日嘅重點啊，就係、是、好似我哋前兩日同大家即係呢個分享預告嘅，就係、是、呢個咁靚嘅油菜花田啊。咁變咗師君，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嗱，好啦，你就揀啱咗呢一個時間啦，因為如果係青海，你想睇到油菜花嘅話咧，你就要揀7月就係出發啦，導遊啦。咁跟住然後，咁你一到步，其實你就已經開始影油菜花噶咯。會唔會你都會把握可能即係全日嘅時間咧，定係邊一個時間去影油菜花係最好嘅咧？
0: 第一日就冇辦法啦，因為中午晏晝機先到，咁食埋飯咁。跟住就影黃昏啦，其實我哋影相就係追嗰陣光嘅、通常係日出之後去到10:00之前啦，又或者黃昏3-4之後嗰陣，如果有啲斜陽打落啲景點上面呢，就會係好靚啦。咁同埋嗰個山，因為我哋會有山做背景啦，啲山會有陰影啊，或者係射到光嘅地方呢，嗰、那個山勢係嗰、那個脈絡就出晒嚟，就會、個山形都靚咗好多。咁通埋藍天白雲啦，青海就梗係咁啦。
1: 係啊，仲話唔專業喎、啊，即係諗下，即係嗰個山形都要夾埋，即係就會影到即係呢個好靚嘅油菜花啦。咁如果我哋咧，即係普通我哋嘅朋友，即係就咁去睇啦，都好似阿蕭君你所介紹嘅，總之就係方便嘅嗰兩個油菜花田，就搭纜車上去欣賞就可以啦。咁而另外係咪仲有一個咧，你都可以再介紹一下？
0: 嗰、那個咧就係我其實係2012年嗰陣時候，行青藏寺嘅時候咧，就啱啱去過嗰、那個係都係門園入邊嘅青石咀。最初咧嗰度就係冇纜車上嘅，咁、我都係行上去，但係好矮嘅山丘嘅啫。上下我影相嘅時候咧，忽然間覺得咁熟口面嘅咧，再後來睇翻啲相咧，就原來同我10多年前去嗰、那個。嗰、那個叫做青石咀，今次我係唔記得個名嘅，咁啊影完之後先發覺，咦？點知想同我10多年前嗰啲一模一樣嘅，咁先發覺，哦，原來就喺呢度，我影過，我自己都唔記得。
2: 因為你都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
1: 真係
2: 嘅。不過真係嗱，油菜花田我哋可以想像到一大片嘅黃色啦，但我聽你講可能某啲時間啊，可能或者你都會影到一啲一格格，可能有啲綠色啊咁樣嘅配搭喎，係咪啊？
0: 其實佢。因為青海都係叫高原，同埋佢係近西藏啦。佢其實綠色嗰部分咧，好多係青稞，即係佢藏人食嗰啲磨做粉嗰啲，愛嚟做主糧嗰啲。咁啊，青稞田加油菜花、梅花間竹咁樣，好似織格仔布咁樣織喺度。咁佢就影出嚟就係靚過淨係純一片黃色嗰啲咁樣樣。咁青海都當然有，譬如青海湖嘅南岸咧，嗰邊嗰啲嘅景區咧，就係呢啲純一片黃色嘅田，你會見得到。我哋呢個門園咧，就喺西陵向北邊走嘅，咁就喺行青海湖嘅北岸嗰邊嘅，咁所以佢就會多趣味一啲啦，因為佢格仔布咁樣。
1: 係，咁變咗咧，真係啦，即係影嘅時候又除咗你話靚嘅就係有可能黃色一片又靚，咁而佢又咁啱，即係可能係唔同時間去種植咧，又有啲黃，又有啲綠，哇！即係又更加靚哦，嗰個顏色嘅配搭。咁變咗咧，師君，例如你即係可能長時間去捕捉呢啲咁靚嘅油菜花嘅時候咧，你咪都全日。就會就係、是、用咗嚟就係投入呢、這個即係影呢個花田噶啦，亦定係側邊嘅一啲自然靚景，亦都會一併去欣賞埋。
0: 其實青海地方好大啦，所以其實點與點之間咧，起碼都可能個零兩個鐘車嘅，咁所以佢都有個叫做指定時間啦。不過相比於一般嘅旅行團咧，我哋呢啲叫攝影旅遊嘅時候咧，每個點嘅逗留時間會耐啲咯。咁但係都係有時間限制嘅、
2: 當然啦。不過真係參加攝影旅遊的話，每一位朋友係咪都要有心理準備，要好早起身，或者真係夜晚的話都會比較夜先至瞓咧？
0: 影相嗰啲咧，其實係我哋呢啲攝影旅遊咧，唔一定好專業嘅。我見好多人咧係純粹揸手機，佢中意，因為佢中意睇景，咁佢亦都中意日出日落啊，或者係影限時限刻嗰啲相啦。咁所以佢哋都會跟呢啲團嘅，所以唔一定要係好專業揸部大嘅靚嘅相機先啊，亦揸手機。尤其而家啲手機咁勁啦，
1: 啲像素
0: 即係都係可以參加呢啲旅行社嘅。所以完全唔識影相嘅人咧，其實去到呢啲靚景咧，一定都出到靚相嘅。
1: 啊，唔使擔心喎，
2: 但係咪都要？好早起身啊！
0: 就睇下你 嗰個旅行團安排你係嗰個景點係咪需要影日出相咯？
1: 啊、
0: 如果可以，即係有啲需要係早到三點幾起身。
1: 哦，係咪師君你都試過啦？無數次啦。
0: 啊，試過好多次。今次啱啱九月去完嗰個都三點鐘起身，五點鐘行過幾兩個鐘上山之後，五點鐘睇日出咯。
1: 但中意就唔緊要啦，係咪啊？
2: 但夜晚你哋都會可能都留得夜，或者因為可能你哋會唔會都會睇星或者影星咁樣咧？
0: 都會嘅，譬如青海咧，因為佢地方大啦，同埋可以影到銀河啊嗰啲咧嘅，或者影星軌咧，有啲朋友會中意影星軌咧，都可以。甚至我有朋友咧喺今次嘅旅行咧，佢係影一啲叫深空攝影，即係影天上面嗰啲星雲啊，嗰啲乜乜星雲嗰啲。佢嗰部機咧就唔係我哋嗰啲機咧，
1: 嗯，就可能就再專門啲就去影星空嘅一啲器材啦，
0: 即係天文嗰啲啦。
1: 係啊，明啊。咁所以咧變咗啱，所以頭先阿師温你都提到啦，因為如果你夜晚想影星空嘅時候咧，咁就就要帶出動羽絨啦。咁因為可能夜晚黑個天氣就要保暖，就主要就要帶備羽絨就最安全不過啦。咁如果咧即係聽緊。即系我哋旅游乐园嘅朋友咧，都可以上我哋嘅相集咧，因为我哋今日旅游乐园嘅专业咧，就将阿师君咧即系提供俾我哋嘅特色相集咧，一一同大家慢慢分享啊。
2: 系啊，而另外咧，如果大家都去过青海，想同我哋分享你嘅青海旅游经验的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到1872311 1872311嘅。
1: 系啊，咁一阵间喺呢一个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啊，究竟即系。阿思温同我哋分享睇咗好靓嘅椰菜花田之外咧，究竟有冇
2: 油菜花田？
1: 系油菜花田之外咧，仲有冇呢个日出咧？啊，有日落系啦！如果大家睇相就会见到嘅，一阵间慢慢同大家继续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翻俾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虑，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警方侦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动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资务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说，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叫开门窗，或者打开没有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些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大约600,000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的情况不妙。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鲁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间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以及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啊，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咁另外咧，反方向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景隆街嘅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咁但系咧，一带交通都仲系繁忙嘅。咁喺九龙方面咧，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红十字会总部对开嘅意外咧都清咗场啦。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咁而家龙尾咧就近住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嘅，咁慢线落湾仔咧，而家龙尾就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咁现时咧弥敦道啊，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咁龙尾去到接近佐敦道、弥敦道、尖沙咀方向咧。

而家都系挤塞，咁啊龙尾就排到去近住佐敦道。另外，尖沙咀一带咧，包括广东道啊，同埋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繁忙嘅。咁建议咧，前往去尖沙咀嘅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落启福道支路一段系车多嘅，龙尾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最后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游乐场呢一段亦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之前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适当的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情况底下才好开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5: 旅游乐园之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6: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5: 嘉宾资深旅游人施君。
6: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7啦，继续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啊，喺一台嘅直播室咧有我刘莲啊，大家好，
7: 大家好，呢度仲有我欧海星啊，
6: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施君，欢迎你。
7: Hello.
6: 系啊，咁大家都可以咧继续上我哋咧旅游乐园嘅专页啊，一路睇我哋咧嘅施君为我哋即系安排嘅哇特色上集咧，就一路听阿施君咧介绍呢一个青海嘅靓景啊。
7: 冇错，当然啦，如果大家亦都去过青海，想同我哋分享你嘅旅游经验的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嘅。
6: 系啦，咁啊头先咧阿施君嗱，你就同我哋分享咧，即系率先啊就话啊嗱，如果大家想睇好靓嘅呢一个油菜花田嘅话咧，就有易嘅方法去啦，亦都有啲咧可能系即系深入一啲嘅，就是、大家都会睇到呢个油菜花嘅靓景嘅。除此之外啊，咁青海咧，去到青海就梗系会欣赏下佢当地嘅一啲唔同嘅湖啦，系咪啊？
8: 系，咁最出名嗰个梗系青海湖啦。咁一般嘅旅游团咧，多数系行离开咗呢个西宁之后咧，系经过日月山咧，向南边喺沿住南边嘅湖边行嘅。咁我哋呢个咧，因为去门源啦，咁所以咧之后离开咗嘅时候咧，我哋喺北边湖嘅北边咧，沿去行。咁其实路就比较荒芜一啲，其实跟住个景就一般嘅。咁但系都可以介绍咧，佢喺青海湖北边咧有一个叫叫做圣泉湾嘅地方咧，咁有一个断崖，咁有个特色就系咩咧？佢湖边咧就青海湖入边养咗好多咧，佢嘅叫黄鱼啊，三点水边一个皇帝个黄咁啦，咁嗰啲黄鱼咧就啲人喂佢咧，佢就会围晒喺嗰个湖边嗰度咧。就搶食咁樣樣嘅，咁係好誇張嘅。
6: 係啊，大家嚟可以睇留意上集啦，就會見到哇咩事咧？即係好似以為一個養魚嘅池，但係唔係啊，其實係青海湖嚟㗎嚇。咁啊變咗即係萬千上萬嘅魚咧，就係成千上萬嘅魚就喺嗰度，因為有人餵嘢食啊嘛。哇！就真係全部都係魚啊，係咪啊，師君？
8: 係啊嚇，咁佢哋不過啲青海湖啲魚咧，其實都人食得嘅，咁所以有。當然有人養就梗係有人買啦，咁咁、
6: 哦、
8: 但係嗰個地方咧，因為係我哋純粹係經過啫，所以逗留冇幾耐咧，咁我哋就進入去我哋個主菜，就係咧我哋去呢個察爾汗鹽湖，喺都蘭同埋格爾木兩個縣城之間嘅地方。咁一般嚟講咧，呢、這個已經正式進入咗我哋叫柴達木盆地嘅地方啦。咁呢個湖咧係察爾汗鹽湖咧，顧名思義就係鹽啦嚇。咁佢係好誇張嘅，佢係如果係開採嘅時候咧，嗰個估計係咩咧？係有數量達到咧600億噸，可以供世界上60億嘅人口咧就用1000年。
6: 哇！
7: 真係有排
6: 用啊！
8: 即係有佢有啲係工業鹽啦嚇，咁總之係即係食用鹽就少啲嘅。咁我10多年前2012去嘅時候咧。佢係未開發嘅，咁係純粹喺湖邊睇下，同埋佢有個工廠附近咧，佢有個叫察爾汗鹽湖嘅博物館，咁我哋睇博物館入面嘅介紹，知道佢嗰個形成嘅原因係點樣樣啦嚇。咁就而家去咧就好唔同曬啦，咁佢係開發咗旅遊區啦。咁以前見唔到嗰啲靚景咧，就全部都因為佢有小火車咧深入去嗰個湖區入面啊。 其實佢成個拆驗項鹽湖咧，方圓咧係6000多平方公里，大概六個香港咁大嘅。咁、但係而家咧，佢分咗大大小小幾個湖，都係呢個面積啦。咁入邊咧就係、好天嘅時候咧，好似我啲相入邊咧，好彩啦嚇。咁係深綠色啊、淺綠色啊，同埋白色嗰啲就係鹽嚟嘅。係、嚇，佢地方好大。
7: 你今次去嘅時候，即係當地已經發展成一啲嘅旅遊區咁樣咧，有一啲嘅小火車嘅配套，方便一啲嘅遊人。但我真係頭先聽你講咧，其實之前你冇機會坐呢啲而家咁先進嘅小火車，但係睇翻啲相，以前嘅小火車都好有風味，好有特色，都同我哋介紹一下以前同而家嘅對比啊。
8: 以前咧，其實坐小火車主要係喺我稍後會講嘅係查卡鹽湖嗰度嘅嚇。咁、以前查爾漢鹽湖根本係冇小火車嘅，而家呢個小火車係而家旅遊需要先至搞出嚟嘅啫嚇。咁、所以稍後我會講嘅
7: 嚇。
8: 咁、跟住咧，我會係查爾漢鹽湖，其實佢好大嘅咁。放我哋落去行两个半钟啦，咁两个钟到啦。
6: 我记得你话吓六个香港、啊，
8: 唔系佢个精华景区咧就系咁样样，我哋都行唔晒嘅吓。不过如果呢个盐湖咧，如果你有啲同学朋友中意玩航拍咧，就真系好靓噶吓。咁、我唔识航拍啦，咁但系尽我个力啦，去影啲相出嚟啦。
6: 但系都进入你嘅眼帘，我都觉得好靓啊。
8: 有啲相咧就系、你会见到我其中一张相咧系深浅色咧系。深綠、淺綠、黃白咧，其實係我坐緊小火車嘅時候咧，喺影佢個湖邊嗰、那個邊嘅岸啊，嘈一聲咁樣影咧，就影到呢啲。如果落到地之後咧，就係、好多網紅好中意噶啦，喺嗰啲唔同嘅鹽湖之間，企喺啲白色嗰啲鹽上邊咧，就打卡嘅。係咁、我就唔會打卡啦，我就影人打卡嘅啫。咁今次我就盡量影景多啲啦嚇。咁、都有啲當地嗰啲國內啲同胞靚女嗰啲咁樣，佢哋哇花好多時間喺度打卡。
6: 係咁，即係可能內地嘅即係少女們就喺嗰度打卡啦、但我就爭單咧，就係睇呢個天然靚景咧，即係覺得好奇妙喎、系咪啊？即系因为可能系唔同嘅时间，又或者可能系即系咁啱呢个季节七月份，就可以影到即系唔同嘅绿色啊！嗰种靓咧，就真系好似即系用可阿师傅你话斋用手机影，都已经影到好似 postcard 一样咯。
8: 系啊，吓咁所以其实国内啲或者系香港，大家都系用手机影啊嘛，佢哋一样都好中意打卡，就都系用手机打啫嘛。
7: 系吓
8: 咁，所以就但系咧，如果有太陽同冇太陽咧，就爭好遠啦、其實嗰日應該叫旅程嘅，我第三日啦嚇，日中午就去影察二岸鹽湖，佢規定咗我哋話揾兩個零鐘好走啦，因為係下一個景點啦。我哋諗住黃昏咧就去一個叫大茶蛋嘅地方嘅翡翠湖。咁、我呢程我有兩個翡翠湖都係同一個名嘅。呢、個大茶蛋咧，我哋影日落嘅諗住，點知咧烏雲。有喺度，佢冇落雨，但系乌云。结果大茶蛋咧，如果真正靓嘅相咧，佢系有蓝色、绿色、黄色加白色嘅湖入边，即系佢有七八个湖都系坐小火车入去嘅。咁、我啲相都系要坐小火车入去，不过好可惜就系因为个阴天，就影唔到嗰只蓝色出嚟。但系勉强咧喺啲高位度都影到佢有几个位都系黄黄地色啦吓，咁同埋啲盐啦咁。咁但係有光同即係有太陽同冇太陽係爭好遠
6: 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呢一次旅程咧，你揀選七月份咧，都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可以同阿太陽伯伯咧做朋友嘅，係嘛？
8: 好好彩。
6: 係啊。
7: 咁、除咗呢一個嘅察爾漢鹽湖之外，係咪仲有其他嘅鹽湖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
8: 係啊，嚇。咁我呢程其實係主要都係我去咗五六個鹽湖嘅嚇。一般嘅旅行社咧就去到呢、這個。今年嗰啲旅行社，我見好多咧個行程去到察爾漢鹽湖咧，就行翻轉頭噶啦嚇。咁、連翡翠湖咧都有啲去，有啲唔去啦、勉強去完翡翠湖，啲人咧就會轉咗入去甘肅嗰邊北上去到敦煌嗰邊行。我哋就繼續一路向西。咁、我哋咧會沿住一條315嘅公路咧。如果大家睇我啲相咧，會見到一條叫做我哋叫 U 型公路嘅咩咧？就係、你一條大直路。喺個山坡上面向下咧，就好似凹咗落去，再跟住咧，佢喺山坡底咧就谷底咧爬翻上去，咁就係、呢幾年係先 hit 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企喺個路中心咧，尤其啲自駕遊嘅咧就影相。
6: 哇，驚險喎、危
8: 險
6: 喎、
8: 所以結果真係出過事嘅、有啲人真係俾啲沿途啲大貨車。 車親啊，或者係咩？於是咧，嗰度嘅公安咧就索性封咗嗰個 U 型公路最靚嗰啲位嘅兩邊，用啲欄杆圍咗之後咧，同埋趕走咗附近咧，因為呢幾年 hit 咗嘅時候咧，附近有啲商鋪啊，或者係嗰啲租任啲道具俾你去打卡啊，嗰啲咁嘅鋪清走曬之後咧，就只准經過，不准停車。
7: 啱啊！
8: 咁我張相咧就要喺旅遊車入邊嘅司機位側邊咧。去影兩張，
6: 係快影，
8: 係快影。咁跟住我都要安全噶嘛，咁我都要坐翻個位嚇，因為而家啲車全部大陸嘅旅遊車咧，一定要攬安全帶嘅，嚇唔攬安全帶嗰個會響嘅。
6: 哦，係啊，即係提你啊，就一定要帶翻以保安全。嗯，咁變咗咧，可能我哋睇上集咧都會見到啱，即係呢個好有特色嘅呢個 U 型公路咧。咁係即係我哋就係睇相咧，都已經感覺到哇，係真係好壯闊嘅，係啦。咁而你親身去過，即係經過過，咁啊更加會即係親眼咁去欣賞到啦，係咪？
8: 同埋佢兩邊係好似沙漠咁樣樣啦，即係比較簡潔嘅。不過最好彩，如果你好彩咧，你就係前面啱啱冇車。咁於是你條公路你好清楚，如果唔係好多車咧，就前面有啲車喺度啦。
6: 哦，
7: 係咁而跟住咧，即係都你哋嘅行程去咗好幾個鹽湖噶嘛。咁其實真係你對你嚟講，係咪真都會睇得出每個鹽湖嘅分別咧？
8: 其實係每個鹽湖啲顏色都唔同
7: 嘅。
8: 咁同埋有太陽又唔冇太陽又唔同。咁另外一個特別嘅地方咧，我就會去一個叫。我哋青海呢柴達木盆地嗰度除咗鹽湖係佢嘅特色之外呢，仲有一啲叫雅丹地貌，即係咁雅就風雅個雅啦，丹就係丹青嗰個丹啦、雅丹地貌呢其實呢就係因為整個青海呢係以前係沉積岩喺海底嘅，因為個喜馬拉雅做山運動呢就撞高咗，即係鏟高咗成個青藏高原。咁嗰個水海底嗰啲水成岩咧就產高咗之後咧，但係因為佢個鹽以前喺海底，而家有水有鹽啦，咁蒸發咗之後咧，於是就係成為今天我哋嘅鹽湖啦。咁呢啲鹽湖咧，佢嘅水最主要係靠側邊嘅雪山嘅水咧，或者係季節性嘅水咧就補落去咁樣樣。但因為佢鹽量好高，所以都係鹽湖。但係某啲地方咧，佢抬高咗之後咧冇水道啦，於是咧風嘅力量就嚟啦。就係、是、呢個風蝕地貌咧，就係將嗰啲地底嘅水成岩咧，就用風咧就係、是、切割咗佢，變咗佢經過千萬年之後咧，就成為一個小嘅山包，就十幾廿米高，至到最高都係五十米不等。但你會見到佢嗰個山嘅腰嗰度一路好似水成岩咁樣樣嘅層次嘅。咁、那個地方唔細嘅，因為喺柴達木盆地嘅西北邊咧。方圆二万公里咧，都系呢啲雅丹地貌。咁、但系我哋去嗰个精华咧，就去两个景点，一个咧就系、是叫做水上雅丹，喺呢个咧乌素特呢个地方嚟嘅。咁呢个地方咧以前系冇水嘅，但系2007年之后咧，因为山洪爆发，河流改道，于是咧啲水就灌咗入呢个凹咗落去嘅地貌嗰度。就變咗咧，原本好乾旱嘅雅丹地貌咧，就變咗有水啦。咁變咗水上好似千島湖啊、即係如果你去江浙嗰啲

0: 千岛湖啊嗰啲地方咧，系其实以前啲山放咗个水库出嚟，咁嚟有啲山，佢就类似咁样样。
1: 所以雅丹地貌本身已经都唔常见噶啦，呢、這个水上雅丹就更加难见到啊。
0: 同埋佢係2007年之後先至形成嘅，
2: 係啊，即係最實比較新近啲啊，即係只不過可能係都未夠係啦，即係幾十年嘅時間。
1: 所以唔單止係即係地貌特別啦，生態上邊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喎，係咪都會見到多少少嘅動物啊咁樣添咧？
0: 其實嗰度附近咧有一個地方叫野鴨湖，咁通常而家季節性嗰啲候鳥咧就會喺嗰度經。咁所以咧係我哋唔係今次唔係主打影嗰啲啦，咁但係我哋會喺嚇，其實我有影，不過冇放出嚟。咁喺嗰度附近咧，因為我哋住喺嗰個景區入邊啊，咁景區嗰度咧，佢而家有人買咗個地方或者做咗嗰個我哋叫做景區啦嚇，咁於是咧就開始多嘢玩啦。咁包括咗咩咧？水上面咧有船啊、快艇。甚至有人玩滑翔机，就是前面一个人揸，后面你一个客坐喺度，即系嗰啲你见到嗰啲。咁所以佢日头咧就唔俾你哋啲人咧去放无人机嘅。如果系高空影咗水上雅丹咧，你见过好多相咧就好靓，就喺呢度嚟嘅。其实就喺呢度嚟嘅吓。咁但系咧黄昏之后咧，佢就准影。天黑之后咧，近黄昏咧，因为啲游客走晒，啲
2: 水上活动都完成啦，
0: 嗰啲飞机又唔俾飞啦，咁于是咧无人机可以放啦。咁我哋住喺入边最主要系咩咧？就系影嗰个黄昏嗰个水上雅丹嗰个日落，再加埋咧，希望好彩咧就影到咧系银河，因为夏天嘅时候七月份嗰个银河咧，我哋叫一条海心啦，即系好似海心咁斜斜地喺个天度。咁啊，今次好彩都影到，当然系夜晚你影唔到嗰、那个地貌，即影到个地貌，但系唔会系水啦。我因为个方向个角度系唔系影住水嗰度，但系咧，黄昏影个水上雅丹咧，咁啱嗰个黄昏就真系有个咸蛋黄日落咧，就好靓
2: 吓。咁变咗即系嗱，又有唔同嘅，就先影完头先讲过啦，油菜花田啦，跟住就做青海湖啦，跟住呢个雅丹地貌啦，跟住再影埋即系夜晚嘅银河咧，咁所以变咗其实嗰、那个旅程咧系好充实噶，系咪啊，思君？
0: 系啊，我哋甚至有朋友咧系再影多几个钟，系咪咧？影嗰啲深空摄影，即系佢即系影嗰啲星云啊，即系啲银河要长天文镜影嗰啲吓。
1: 系咯，你头先所讲嘅即系呢一个嘅星空啊，其实都可能几大。几一点都可以影得咁清嘅星空啦。
0: 其实夏天就好过。一般北半球咧，嗰條銀河咧，七八點天黑及九點零到開始咧，就係、是、影到十點十一點咧已經 OK 噶啦、哦，你唔使捱眼瞓嘅。
2: 哦，就已經咁早就可以影到啦。
0: 咁你其他嗰啲季節啊，等等啦，可能一兩點先至係嗰條銀河出嚟啊。
1: 同埋因為嗰度真係冇咩光害啊嘛。
0: 係啦。
2: 咁变咗思君你咧，嗱，即系因为可能你话其他朋友就再可能夜晚黑都有佢嘅行程，就再影埋呢个仔细嘅星空啦。咁变咗即系喺呢个行程入边，好多嘅即系唔同嘅地方嘅地貌咧，你都摄影落嚟咧，系咪都系非常之满足啊？即系呢一次，即系呢几个盐湖、
0: 其实唔一定，其实一日咧，佢可能经过一或者兩個頂籠係三個叫做落地嘅拍攝點，但係沿途車程好長，咁有時係要坐一程嘅係四個鐘車，因為國內規定啦嚇，四個鐘司機一定要休息20分鐘嘅，同埋佢限速80米，
2: 係嚇，以保安全啊。
0: 咁所以咧，一日可以係長到8-9個鐘嘅，所以我哋中間。佢旅行社會安排我哋落去叫有個景點俾你唞唞啊，
2: 會啊，都要去下洗手間啦、啊。
0: 但係全程係我一個來回十日啦，叫做嚇，即係唔計最尾搭飛機啦嚇，十日咧我都坐成3000幾公里
2: 哇！
0: 所以坐車嘅時間會好長，但係坐緊車嘅時候，其實你揸住個手機又好，大機又好咧，你只要細心啲咧，一樣嗰啲風景咧都好靚，沙漠又好，雅丹地貌又好，連埋天空嗰啲雲咧，你。將部手機貼住個玻璃窗咧，你都影到好靚嘅相。
2: 哇！一定係啊，其實咧坐緊車咧，阿星啊，其實都係好忙噶。
1: 係，同埋即係今次嘅行程入邊嗱，我哋上集就未必有放到啦，但阿思君都可以同我哋介紹一個塔爾寺嘅呢個地方啦。
0: 嗰、那個係最尾一程啦嚇，咁嗰啲係叫影人民風情嗰方面比較多啲啦。咁我會一陣講啊，如果有時間，咁我跟住咧就。

0: 会啱啱讲咗系水上雅丹啦、
1: 嗯，
0: 其实雅丹就原本根本唔喺水上嘅，咁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陆上雅丹啦、
2: 嗯，
0: 就叫俄博良嘅，而家叫做咧系喺另一个城镇叫做冷湖附近咧。俄博良咧係一個新興嘅好荒蕪嘅地方咧、
2: 嗯，
0: 就叫做咧係佢而家佢稱做咧叫做火星地質公園，
1: 嗯、
0: 因為佢個樣咧地貌咧就好似真係火星上面嗰啲地貌，係冇人嘅。
2: 明白啊，知個實景啊！
0: 我哋要搭幾個鐘咧先至去嗰度，而且嗰度咧係個公園入邊嗰個地質公園入邊咧得一間飯店，都冇乜嘢食嘅。
2: 哇！
0: 我諗係食杯面。都比佢好食嚇，咁我哋純粹喺嗰度咧，係去望一望。如果有啲人咧，佢喺入邊公園咧，再租佢入邊啲車咧，咁、
2: 嗯、
0: 可以玩多兩三個鐘。咁、嗯、但係因為我哋要趕路咧，咁我哋就係行玩少少，咁就係即係影咗啲大景啦。咁但係都係影到雅丹地貌嘅，咁係陸上嘅雅丹地貌咧，都相當漂亮嘅。
2: 嗯，非常好啊，咁就係一陣間咧，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因為我哋旅遊樂園咧係會到今晚嘅七點鐘嘅，咁希望大家即係繼續聽住香港電台第一台啦。咁一陣間咧就會繼續請阿思君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係啦，頭先阿星都想問到嘅，原來就有一個塔爾寺啊，咁究竟點樣靚法咧？
1: 一陣間個茶卡鹽湖都未講啦，
2: 冇錯，咁就可以介紹啦。咁同埋咧，我一心咧就想咧呢個分享咧就係究竟啊，係啦，思君咧點樣行程咧？都系影相睇景，影相睇景。咁但系我哋肚饿都要食嘢噶。咁究竟系咪真系佢注重最紧要就系影相？而喺呢个特色食物方面咧，有冇得可以同我哋分享咧？我哋一阵间喺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慢慢请阿思君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嘅。呢、這个时间咧带嚟一首新歌啊，系佢啊，佢系 Edmund 梁汉文，佢嘅最新作品叫做《第七颗原石是爱你》。
3: 为觅谋位横越过宇宙，人潮汹汹，灵魂相通，无限次烛火。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暂累计增至十面，创历史新高。王泽林历史性取得亚运网球男单金牌。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陈美宝表示，期望项目重新定位，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当局表示，涉事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跟住是详尽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暂累计增至十面，超越上届成绩创历史新高。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滑浪风帆港队就取得两金一银。七人榄球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同国家队争夺金牌。陈晓庆报道。
2: 亚运直击
3: 嚟到亚运倒数第二个比赛日，港队继续奖牌大丰收。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他在决赛面对世界排名低他十一位的国家队球手吴奕炳，首盘两破对方发球局，先赢6-2。第二盘王泽林延续强势，打到第九局的时候多到丢时下，最终再破对方发球局，之后一局更连开三个 ace ball， 以6-4终结第二盘，直落盘数2-0胜出，首度在亚运封王，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候说，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和奥运入场券感到开心，会更努力准备两年后的奥运会。
4: 亚运金牌我当然开心了，都很开心自己真是耷低头是这么练，是这么努力去练习，是这些是一个其中一個 checkpoint， 我可以話俾自己聽係一個肯定嚟㗎，繼續即係證明話俾我自己聽個方向係啱。我意義好大啦，我未去過奧運啊嘛，咁呢一次係我第一次啦，所以我會更加之努力，更加之俾心機去準備去迎接兩年後嘅奧運啦。
3: 两名滑浪风帆年轻小将黄子豪和张子月就包办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金牌。张子月在女子组11轮赛事中有9场取得首名，净得分9分，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夺得金牌。黄子豪就在男子组赛事11轮比赛中取得6轮首名，净得分13分夺冠。大师姐马君正就在成年组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摘银，第三度取得亚运奖牌。滑浪风帆港队已经连续9届踏上亚运颁奖台，帆船项目亦都收获一银一铜，分别由女子代表黄子希和男子代表郑其傲在青少年单人艇 UCA4 级赛事取得。七人榄球方面，女子港队在铜牌赛以7-5击败泰国队，连续两届取得铜牌，男子队就会在决赛对国家队争夺金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王泽林做得好好，亦都是港队代表在今届亚运取得的第八金，追平上届亚运纪录，令人高兴，期望继续有好消息。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又提到，港队在今届亚运在多个项目都取得好成绩，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已经开始有收成。潘洁平报道。
5: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开 TV 电视节目中说，今届亚运港队在多个项目都有突破，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
6: 见到有很多突破的、网球啦、武术啦、剑击啦，很多都是以前我哋可能咧都曾經有牌嘅，但係咧未去到嗰隻顏色啦嚇，可以入到決賽啊咁，咁呢啲都係好好嘅，我自己覺得都係好振奮，同埋我覺得我哋多年來體育嗰個投入咧，而家真係逐漸開始收成。
5: 羅淑佩又指出，今屆亞運會賽事市面有。

0: 好多商场食肆都有直播，令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亦都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在旅游方面，罗淑佩就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当中277,000是来自内地，比起2018年还要多出17,000人，数字上非常理想。他说会继续努力，在接待安排上要继续到位，保持吸引力。至於中秋節的週末，旅客增長已經達到28%。如果黃金週旅客數目仍然有5%的升幅，已經算不少。他說非常有信心達到全年5,380,000旅客訪港的目標。
1: 5,380,000咧，非常有信心嘅。不過始終咧，個世界嘅局勢啦，我哋今年咧短途啲嘅旅客咧，其實嗰個數字係受到戰爭影響嘅。的確，佢油價令到嗰個飛機票嘅價格高企，咁呢個都會影響咗一定咧。特別係可能東南亞之類嘅短程嘅旅客嗰個消費意欲啦，或者係嚟香港嗰個意欲，因為整體個機票係貴，咁呢個都係有一啲嘅挑戰嘅。
0: 佢期望局勢穩定落嚟，當局會再到呢一啲市場多做宣傳。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挑戰杯決賽傍晚6:00喺啟德主場館上演，中國香港足球代表隊迎戰柬埔寨。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抵達主場館觀戰，大批球迷已經一早入場為港隊打氣。港隊在分組賽分別擊敗老窩同埋汶萊晉級。柬埔寨在另一組以1-1成績晉身決賽。兩隊今年6月曾經在友誼賽對碰，港隊當時作客0-2落敗。恩芬天奴抵港之後，同足總會長貝君琪主席霍啟山見面，他在社交網站表示很高興到香港見證香港足總成功舉辦有關賽事。新世界發展與機管局達成協議，機場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項目將會交還機管局營運。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政府欣喜和樂見有關安排，期望項目重新定位。他說機管局要做好估算，盡量投資最少。另外，陳美寶表示，特區政府非常重視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開通，要確保暢順，包括盡量加設指示牌和透過電子渠道發放資訊。黃海怡報導。
3: 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明年4月会将机场航天城 Eleven Skies 的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项目未来会改名纳入机场城市发展蓝图 Skytopia， 打造成世界级娱乐枢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说，政府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又说5年规划有助监督机管局的工作，包括运用资金。
4: 政府的角度是欣喜和乐见有这样的安排，5年规划亦都是有助我们和机管局去监督他们在未来机场城市的发展。机管局每一个项目都会看回从一个商业运作回报率去做一个计算和去做一个估算，亦都希望借助市场力量，譬如他们可能只是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在个土地的平整啊、基建的配置啊，做好个底盘，从而呢将他们的投资呢尽量是最少。
3: 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正式开通日期对外公布。陈美宝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要确保开通顺畅。
4: 按照政务司司长和我们的指示底下呢，应该要尽量加指示牌。第二就透过电子化渠道模式发放的资讯。运输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是看得到现在几个口岸，日后新的皇岗口岸，譬如公共交汇处和周边的道路的情况，都可以能够适时实时地传送到去管理的平台，以至同到保安局紧急事故总的指挥中心，是会大家可以有个沟通，互相去协调的。
3: 另外，陈美宝提到，国庆黄金周期间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情况符合当局预期。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在伊利沙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 卫生

0: 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维持在高水平。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2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包括2宗情况危殆和1宗死亡。本港外佣规定最低工资上调至522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工资上调幅度已经考虑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等因素，属于综合平衡的做法。对于首个5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说，平台会整合分散不同部门或者机构的大数据，不通知相关服务单位，希望及早精准识别高风险人士提供协助。陈晓君报道。
1: 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增加至到5220元，并适用于所有即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都会根据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检讨外佣工资水平，今次上调幅度已经综合平衡考虑所有的因素。
2: 这个调整都是一符合我们现有的机制，也是一个平衡的做法。香港今年的經濟表現是比去年好的，去年我們加了110元，今年我們就建議加120元。如果香港經濟表現好了，整體數據都是正面的時候，我們會做一個合理而溫和 的上升的。我們都相信用回現有機制都是仍然是一個合適的做法來的。
1: 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平台会整合不同部门或者机构的大数据，及早精准识别高风险人士，期间亦都会严格保障私隐。
3: 分享过程入边咧，我唔知佢叫咩名嘅，即系譬如你系 A 机构参与其中，譬如当呢个系陈婆婆啦，只系一个代号嚟嘅啫。譬如456789，咁佢喺 B 机构咧都系456789嘅，喺我哋中央就会对456789，包括佢系咪全长者独居啊、有认知障碍啊、中心入边会唔会有啲风险事故发生过啊？咁我哋就知道呢个系高风险，就会通知翻个机构。咁佢自己揭讲，我原来就系陈婆婆啦。想做咧就由以前好被动嘅回应咧，变成精准嘅识别，及早介入。原本只系睇自己，可能呢个老人家唔系好高风险。当你知道晒其他嘅数据之后咧，就发现哇，其实个风险好高。
1: 孙玉涵又话，平台首阶段会采用社署、房屋署同医管局等部门嘅数据，之后再开放引入其他非政府机构参与，又话系属于自愿性质，但相信社福界愿意同政府合作，尽早为隐蔽个案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美国有政治新闻网站报道，政府核心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报道形容是高度不寻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形容伊朗情况不妙。张子欣报道。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被传媒问到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他回应说重大，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情况不妙。报道又指，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了几个钟头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針對沙特阿拉伯與也門胡塞武裝衝突的下一步行動。會議由美國副總統曼斯主持，與會人員包括國務卿魯比奧、國防部長克格塞斯、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以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報道引述多名美國官員指這次會議高度不尋常，沒有對外正式公布。上次舉行類似會議是去年6月，即是以色列對伊朗多地發動大規模空襲的前幾日。談及中東局勢時，一名官員表示，有些事情已經作出決定，至少已進行了深入討論。多間美國傳媒日前報導，美軍正在向中東地區增派兵力，包括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多艘兩棲作戰艦艇以及數千名海軍陸戰隊員。特朗普在發表於《時代》雜誌的訪問中表示，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後，他有可能下令對伊朗發動更大力度的打擊。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0: 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的調查工作繼續進行。亞聯酋檢察官員表示，涉事副機長用應急斧頭襲擊機長。

0: 意图实施恐怖活动。有美国传媒报道，该名副机长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正调查施袭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1: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指这名副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调查继续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分析实体与数码数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昨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涉事航班在事发时面临恐怖主义行为。他赞扬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为及潜在灾难时展现勇气与责任担当。有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涉事副机长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五发表视像声明，指事件真相逐渐明朗，施袭者是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调查施袭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国家电视台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次是一次针对伊朗的插桩架祸事件。上个月30号，迪拜航空一班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传媒报道，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客机重新受控。事发后，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六朝早六点半左右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同时与美国和日本分享信息。另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前在韩朝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是荒唐。重复新闻提要，港队在名古亚运增添3金、2银、2铜，金牌数目暂累计增至10面，创历史新高。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陈美宝表示，期望项目重新定位，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迪拜航空客机事件，阿联酋检察官员表示，涉事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荃湾方向苏屋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啦，龙尾过咗笔架山花园少少。重复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已经系过咗笔架山花园少少啦。咁另外弥敦道咧去长沙湾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就曾经有意外嘅，啱啱清场，车龙有待。 消散。

弥敦道啦，去长沙湾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永星里。顺带一提啦，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啊，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就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弥敦道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香港日东酒店。而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去到摩地道公园。想前往尖沙咀的市民呢，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都有意外啊，咁啊经过请你小心。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嘅，不过暂时就未有挤塞。提提大家，启德体育园啦，由于今日系有足球赛事。散场的时候咧，港铁系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的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或者系宋皇台站。另外啦，揸车嘅朋友或者搭车嘅朋友都留意啦，由于要配合天水围跑步比赛，咁听日咧星期日凌晨四点，即系今晚凌晨四点，至到听朝早十一点三左右。部分的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的支路咧，分别系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啦，因为封路所以要改道行驶，或者系停用部分嘅车站，直至到相关嘅道路重开为止。详情记得浏览运输署网页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之路一段是车多的。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最后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游乐场一段繁忙嘅，咁啊黄珠路咧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档环游世界。
7: 听完6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又翻翻嚟我哋旅游乐园嘅时间啦。话咁快咧，又到咗呢个黄昏嘅6点25分啊！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75%嘅。大家听紧嘅咧就系
8: 旅游乐园。
7: 咁喺直播室咧，今日除咗有榴莲之外，仲有你，
9: 我系欧海星，大家好。
7: 当然都仲有我哋咧，今日咧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哇！真系不停影靓相嘅唔同嘅靓景地貌嘅。我哋有今日嘅嘉宾，我哋有思君，你好。
9: Hello， 思君你好。系啊，头先咧就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喺青海入边啊所影嘅靓相啦，一啲唔同嘅地方啦。咁啊嗱，呢一个地方咧嚟紧同我哋介绍嘅，咁就可能未必真系咁多朋友。

0: 去過，因為咧都算係一個新興嘅旅遊點，係咪？是話呢一個就黑獨山啊。
1: 係啊，黑獨山咧喺呢個望崖市嘅冷湖鎮旁邊嘅，咁係呢兩三年開始咧就係喺國內好 hit 嘅啦。嚇、
2: 嗯，
1: 咁佢哋咧係佢都係雅丹地貌。不過咧，佢係比較特別咧，我哋叫黑色雅丹，就點解咧？因為佢嘅山嗰個結構咧，係一啲鐵猛礦嘅礦物質咧組成嘅。咁鐵猛礦反映出嚟咧就係黑色嘅。咁經過風化咗之後咧，就形成一個個呢啲咁樣嘅山丘。咁佢地下嗰度咧有啲白色嘅，咁嘅沙啦咁樣樣，所以形成咧好似黑白山水咁樣樣。啲、人哇睇國畫入邊係咪真㗎？以為你係咪將佢？反白咗變咗黑白相，佢話唔係嘅，呢啲係根本就係個景就係黑白色嘅。咁、所以我哋去係舊年七月啦。其實五月份之前咧，佢都未劃成景區嘅。咁未劃成景區嘅時候咧，啲人就坐吉普車入去咧，就亂咁喺地下好多車胎痕啊，或者擒嗰啲山啊等等咧，就變咗係搞到亂曬。咁後來劃做景區之後咧、就秩序好好多啦。
2: 嗯哼，咁變咗咧，即係可能有即係去飽覽呢個黑獨山又得啦，可以近距離又得啦。咁啊，師君咧，你一定就係即係可能採取一個比較遠眺啲嘅方法去影呢個黑獨山啊，係咪啊？
1: 係啊，嚇！咁佢入邊都安排咗一啲嘅小山丘咧，嚇你可以行。五分鐘、十分鐘咧，就行上樓梯級咧，就可以上到去嘅。咁喺嗰啲高位咧，咁影嗰個全景啊，靚就好靚。亦都有啲較為高少少咧，影翻落嚟咧，調翻轉就影到附近咧有啲人咧有啲遊客咧，佢哋中意咧起都可以俾你上到一啲小山丘咧，係近啲嘅小山丘咧，係上去打卡嘅。咁、當然亦都有啲男女朋友啊，咁啊男仔幫女仔打卡啊，咁我咪遠距離影佢哋咯嚇。佢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咁咪影佢哋啦。咁就真係而家係好 hit 嘅。咁所以嚟講咧，係嗰度係好受歡迎嘅，而家係新興嘅旅遊點。
0: 係啊，睇翻啲相嗰度真係氣勢磅磅啊！咁啊，真係有個山。另外可能咁啱後邊有啲雲啊，啲顏色配搭起上嚟真係好靚嘅。
2: 係好似真係好有型格嘅嗰種嘅靚嘅地貌。咁當然如果我唔知啊，即係如果阿星咧，你去到即係呢一個咁特別嘅新興景點咧，我就真係忍唔住就會行近啲去打卡啦。咁但係師君你就採取即係可能遠眺啲嘅地方去。打卡啦，所以今日咧，其实我哋即系如果大家旅游乐园嘅听众咧，上我哋旅游乐园嘅专页咧，欣赏阿师君嘅呢个相集咧，系唯独即系好珍贵嘅第一张相，你先会见到阿师君即系喺张相入边出现啊！所以其他咧全部都系即系唔同嘅靓景同埋地貌嘅相嚟嘅。好，继续请阿师君继续同我哋介绍。
1: 咁、黑独山侧边咧，而家有一个新开发叫做胭脂山，因为个山色咧系红红地嘅。咁但係未開發得完成，咁我哋都係遠距離望下，而且我哋啱啱好黃昏啦，咁時間唔係好夠，咁跟住就走咗啦。咁跟住第二住喺就望崖附近嘅地方啦，第二朝呢一起身呢就由導遊帶我哋去呢一個廢墟嚟嘅，那個廢墟叫做冷湖嘅石油小鎮嘅基地，係原來五六十年代呢這個地方你見到好多頹垣敗瓦咁，以前係開石油嘅。年產好多十萬噸嘅，不過已經開發曬啦，所以啲石油工人就走咗啦，於是就成為一個廢墟。咁啊，廢墟我哋都中意影嘅，
0: 廢墟有另一種嘅美嘅，係啦。咁而喺呢一個嘅地方之外，其實望崖咧，我發覺附近周邊都有好多唔同嘅景點喎。嗱，頭先有介紹過黑獨山一個冷湖，另外有個翡翠湖咧，聽個名都已經好靚啦，睇到啲相都真係好靚添。
2: 係咯，頭先師君你話因為有兩個翡翠湖啊嘛。
1: 啊！呢、這個望崖翡翠湖咧，我覺得咧係比大茶蛋嗰個翡翠湖咧更靚嚇、因為呢個湖咧其實好得意㗎，佢原本係一個真係鹽湖，俾啲工人去開採鹽嘅，但係後來開採到差唔多咧，要開始要廢棄啦。但係青海政府咧就好叻喎，佢將佢轉型成為旅遊區，開埋啲小火車路入去咧，俾你去影相。咁入邊咧由個景點門口入到去咧，全部小火車路分開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導遊叫我哋咧，嗱你搭由零咧搭到一咧，嚇咁咧就係落車，跟住由一咧行。如果你見到啲相咧，就行中間嗰啲鹽湖嗰啲白色嘅路咧，就係可以去二。二之後咧，你又再搭火車咧去三。三之後玩完之後咧，就由三搭翻去零，咁啊出嚟好簡單嘅啫。咁而且咧就係睇你好唔好彩啦。我今次就好彩，因為佢個背景咧。就係叫做咧，係呢個 阿金山。

0: 啱啊，咁佢亦都可以做到一个天空之镜嗰个嘅景貌咧，就是、只要风平浪静嘅时候咧，佢就湖水同埋呢个背景嘅个黄黄地色嘅山咧，就系、是、真系可以水天一色咁样样。咁我哋好好彩啦，咁喺入边。咁如果呢个地方咧，再放無人機咧，就更加靚。
1: 同埋即係呢個地方點解叫做翡翠湖？真係睇咗張相就明白啦。因為佢嘅湖水咧真係翡翠綠嘅喎，我真係比較少見到係湖水係咁嘅色。同埋即係究竟點解會係綠色嘅咧？
0: 其實佢最主要係入邊嗰啲鹽嗰啲礦物形成嘅、嗯啊、所以佢鹽有時我哋。英文是叫 sodium chloride， 普通是食鹽，有些 potassium chloride 那些、啊、那些、氯化鈉那些這樣，都是因為不同的成分呢，它有深淺色的、啊、那所以呢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啊、那、嗯、那我們都爭取到就在那裡之後呢，那就很快又去回冷湖住，所以呢我們這次的行程呢是比起其他那些行程咧係多咗三日，就是、最主要係一路向西啦，就係、是哦、去就係影呢個湖啊，影黑獨山啊，同埋影跟住嘅叫做艾肯泉嘅地方。咁、嗯、艾肯泉咧就係、是、一個類似入美國黃石公園嗰、那個嗰、那個噴出嚟嗰個咁樣樣嘅、哦，但係佢咪冇砰一聲噴到高，佢間歇性咁噴嘅、嗯。但係如果高空又係影無人機咧，你就會見到咧佢好似一隻眼睛咁樣，所以佢又叫上帝之眼啊、嗯，有啲叫魔鬼之眼啊，等嚇咁咁佢呢個地方咧，係因為佢個硫磺水咁樣噴出嚟咧，佢所以周邊寸草不生咧，就冇蚊嘅，所以你唔使驚去到喂蚊。咁、哦、所以啲牛羊又好中意過嚟呢度附近喎，因為冇蚊啊嘛。咁所以啲牛咁佢都為咗方便個遊客咧，就喺個泉水嘅側邊咧，就起咗一座瞭望台，高大概兩三層樓咁高啦，咁你斜斜地就影到嗰個卜卜卜咁樣嗰個噴泉咁樣噴出嚟咧，佢、唔會大噴，咁但係高空影就好靚嘅，咁、我就冇辦法高空影啦，我唯有影佢嗰張海報，就影咗一張相，就係、是、真係好似眼睛咁樣樣嘅、
1: 啊。但如果聽你咁講，都未必能夠近距離咁行喺個泉眼附近，應該都要保持一段嘅距離啊，係咪咧？
0: 佢喺上面全部鋪曬棧道噶啦。基本上大家都唔會落水噶啦，即係唔會咁，所以就好唔會破壞咗嗰個地貌咯。如果個個踩落去就好快，即係
2: 就冇咗噶啦呢個景點。
0: 咁同埋又係要睇陽光啦。我哋嗰朝其實就係一早就去到影完之後咧，就係、是、呢、這個係我哋呢次行程最西邊嘅地方，喺青海最西邊。咁跟住嗰朝影完大概九點零十點之後咧，一路向東就最後咧就係、是、一路再經過。一日其實基本上一個景點嘅啫、就坐八九個鐘車，咁、再跟住夜黃昏休息，再跟住第二日又坐八九個鐘車，中間就安排咗一兩個景點之後咧，咁就一路足足坐咗成三日先至翻到西陵。
2: 哇！即係所以你話，即係可能大家睇到咧，想集啲咁珍貴嘅相咧，就真係唔簡單啦，係咪啊？真係仲要係早起，仲要係好長嘅車程咧，先至可以影到即係阿思君所講嘅心頭號。
1: 係，但係都絕對值得嘅。
2: 係啊。
1: 咁另外即係譬如今次嘅行程入邊啦，我記得上一個鐘頭都有提過啦，去過好多嘅鹽湖噶嘛。另外茶卡鹽湖，即係對於我嚟講咧，我就覺得真係好有趣嘅，因為即係始終阿思君去。去過幾次啦，而真係喺呢一度搭過嘅小火車或者見到嘅小火車咧，都真係隨住年月啦、啊，而見到有啲唔同嘅喎，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2: 可以比拼一下喎、
0: 啊。我1992年去嘅時候咧，仲係以前嗰種嘅採鹽嘅方法，嗰啲小火車咧，其實係俾啲鹽採鹽嘅工人咧就坐入去，就係、是、露天冇瓦遮頭嘅、十即係坐十幾人。咁沿途咧就有啲車斗，嗰啲係運鹽嘅車斗，啲工人係挖咗鹽之後咧就裝入去車斗咧，然後就拉住個車斗咧就出翻嚟嘅。咁、我哋第一次去就係咁樣，1992年。
1: 裝嗰陣時，你哋都唔能夠坐，只可以睇到啲工人去佢哋工作嘅時候坐嘅啫嘛。
0: 佢有時都會我哋去嗰時候冇工人坐啦，即係坐。咁而且側邊咧都啲鹽都仲係可以冇乜水啊，反而嗰陣時側邊咧好白，好似落雪咁樣樣嘅。喺鐵路軌，佢有兩條窄軌嘅鐵路，咁一條去一條翻咁樣樣嘅。到我2012年去嘅時候咧，直情呢個都廢掉咗啦，因為佢就應用咗採鹽船喺個茶卡鹽湖上面咧挖鹽，咁嗰條鐵路咧廢棄咗噶啦。咁到我今舊年去嘅時候咧，2012年嘅時候咧，嗰度已經成為而家嘅我哋叫景區㗎啦。

0: 咁景區入面呢，茶卡嚴湖入面呢，佢又要坐小火車，但係而家嘅小火車就犀利啦，佢有七八條嘅小火車嘅車卡，咁即都係行嗰兩條路線，但係呢就好似迪士尼嗰啲。
1: 哦，係啊，就好似主題樂園係啦。
0: sorry， 咁嗰啲嘅主題樂園咁呢，去到呢我哋導遊叫我哋呢去到最尾呢個廢棄嗰個地方呢，我一睇呢就係、哇，當年我去嗰度最盡頭嗰個地方。咁然後一站一站呢就搭返三個站出嚟呢，就嗱睇時間啦，我畀三個鐘你，你就睇你點玩啦，總之玩到最尾嗰個鐘數呢你就出返嚟嗰個景區出面，我哋喺嗰度等你咁樣。咁其實入面真係好多人，因為佢係出咗名嘅天空之鏡啦，亦都係中國嗰啲嘅旅遊雜誌呢就評定話中國要去嘅55個地方之一，
1: 哦，
0: 即係全國
1: 重點啊，
0: 重點啊，咁我就去過三次啦，好彩。
2: 喂，同埋而家亦都方便咗啦，對遊客嚟講，即係譬如有埋小火車嘅安排啦，咁樣。佢每程小火車大概坐幾耐到啊？
0: 其實佢全程都係20分鐘之內，一定就去到由頭站去到尾站。咁、中間有三個站，第一個站尾站嗰度咧，就啲人可以著住啲紅色嘅腳套咧。佢會提供嘅，咁你可以踩落去玩水咁樣樣，咁、有啲人就踏出去個鹽湖出面咧打卡，咁咪又影到天空之鏡啦。
1: 啊、
0: 如果通常咧，啲人話去茶卡鹽湖咧，要真係影到靚景咧，朝頭早10點前，
2: 哦，
0: 或者係黃昏3-4點後，呢兩個時間太陽係最靚嘅。咁、我哋係特登揀到係3點零到入去玩三個鐘就出翻嚟。咁、沿途咧。當然你可以搭車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影側邊嘅景啦嚇。咁、去到個最尾個點咧，我哋都有少少高位高台咧，俾我哋影。咁我就爭取時間啦，我唔落去踩水啦。咁我就喺嗰啲棧道上面行。咁啊，高位啊，離遠咧就係影嗰啲旅遊嗰啲人玩啦嚇，同埋佢入邊嗰啲鹽湖中間咧，佢安排咗啲蕩千秋嘅位啊，即係俾你，
1: 我俾你去打卡嘅，
0: 係啦，
1: 影相
0: 嚇，又有啲。路牌啊，有啲即係總之啊，我來到呢度一遊嗰啲咁樣嚇，茶卡鹽湖再咩等你嗰啲咁，即係大陸好多而家
1: 係啊，係必去打卡嘅景
0: 點。倒數翻出嚟嘅第一站咧，就係、是、茶卡鹽湖另一個特色咧，就係、是、大型嘅鹽雕，佢將啲鹽咧就係、是、結實好似堆沙咁樣，就堆到好大，但係佢大到係咩咧？我有啲相咧，你會見到咧，佢係即係幾十米闊啊，
2: 嚇、
0: 哦，即係。
1: 好大型、啊，
0: 十米八米高嗰啲咁样样吓，譬如一啲成吉思汗嘅雕像啊，或者系一啲嘅古堡啊，吓，或者系中国嗰啲亭台楼阁啊嗰啲咁样样。咁你停咗个站咧，你就落去玩，玩完之后你又上车，又出嚟。咁佢一路呢20分鐘咧，其实有唔同嘅车卡，你就见车就可以上噶啦。
1: 吓、
0: 咁就最后咧就出翻去。咁有啲相我哇，嗰啲一落车位咧就好多人嘅。咁点样俾啲人咧？一系你就用你嘅方法捽走佢啦。如果唔系咧，我哋都可以咁样，就系咧拣一啲我哋用长镜头咧去影远啲嘅地方，喺个湖嘅远啲嘅地方咧就少啲人，都可以影到水天一色，有两个人咁样喺湖中漫步，即系真系在水中央啦。
1: 系啊，好靓、啊，
0: 有嚟影一相。咁亦都有啲我哋搭紧车出嚟嘅时候咧，喺一路行紧嘅时候咧，亦都因为行紧嗰啲。就少啲人行嘅，嗰啲湖水上面，但間唔中都有一兩個人，咁影嗰啲咧又好靚。咁黃昏臨出嚟嘅時候咧，老天爺有幾照顧我啦，咁又有啲斜射嘅耶穌光咁咗出嚟，咁、結束咗一個好美滿嘅行程。咁、未完過，因為我哋安排就住咧，就茶卡鹽湖側邊咧有一個係水上嘅酒店，就係、是、有棧道嘅。就嗰啲酒店就好似啲菠蘿包咁樣嗰啲。星空酒店，我哋喺嗰度夜晚咧，又可以打卡影银河，我又再影多一次银河吓咁、样。
1: 好似话即系嗰日上集都见到啦，即系呢款嘅好似一啲嘅星空咁样嘅住宿咧，又都算入边嘅设备都系算唔错喎，系咪？
0: 舒服噶，系有双人床啦吓，咁同埋有私人嘅洗手间兼冲凉、完全系可以冲凉嘅。
1: 系好重要啊！呢、這
2: 个同埋即系今次嘅行程入边啦，咁多一啲嘅自然风景啦。另外即系头先系廿喺啊六点前，我哋新闻都有提过一个嘅塔尔寺啦，都系喺你嘅行程入边都可以睇到。可唔可以或者都有介绍一下？
0: 其实塔尔寺系我哋最后一程啦，塔尔寺亦都系我去过3次嘅地方。咁、塔尔寺咧，其实点解个名系叫塔尔寺咧？

0: 第一，佢本身咧，佢係為咗紀念喇嘛教或者我哋叫黃教格魯派。點解叫黃教？因為佢格魯派咧係最後出嘅藏傳佛教，即係之前有好多唔同嘅教派。宗喀巴呢個創始人咧，呢個大師咧，佢大概係明朝初年嘅人。咁佢喺好多地方學曬佛法之後咧，佢要改革當時嘅藏傳佛教，因為嗰陣時啲禮法做得唔係好好，咁佢改善咗嘅時候咧，於是好多信徒啦。咁佢誕生嘅地方咧，就係青海西寧市附近嘅黃忠呢個地方，就係塔爾寺嘅地方，就為咗紀念佢誕生嘅，所以亦都係屬於藏傳佛教六大黃教寺院入面嘅其中一個，就唯一一個喺青海境內就係呢個啦。咁塔爾寺點解叫塔爾寺呢？就係因為佢係先有塔後有寺嘅。點解會有呢個塔呢？就係佢出世之後呢，咁喺呢度長咗棵類似菩提樹嘅樹啦。咁後來呢，即係用佢啲磁帶血聽講話，咁你係棵樹就生咗出嚟。到佢十六歲嘅時候呢，佢去西藏學佛法。去咗六年之後咧，佢阿媽就掛住佢，於是就寫信叫佢翻嚟啦咁樣。咁佢話：我唔翻嚟住，我仲要繼續學啦。咁於是咧，佢就話：你如果想見我咧，就喺我誕生嘅地方嗰棵樹側邊咧起一座塔。你見塔就如見我，所以先有塔。跟住呢百幾年入邊咧，都仲未見止嘅。但係後來去到達賴活佛嘅三世嘅時候咧。就因為佢黃教已經喺西藏咧係好興盛，其實達賴同活佛同埋班禅活佛咧兩個都係宗喀巴嘅兩大弟子，不過後來形成一個制度叫做轉世靈同活佛轉世嗰個例子。咁佢因為已經有威望嘛，達賴三世，於是咧佢話準你見子啦咁樣，於是就後來咧百幾年之後咧就開始見子，咁於是就越整個規模越嚟越大。咁但係塔爾寺咧。佢亦都係作西藏地區，因為以前同清朝係建立咗比較友好嘅關係，所以清朝有好多嘅經書啊、文物啊等等賞賜俾佢。於是慢慢嘅寺嘅規模越嚟越大，咁亦都佢入面咧係好以三絕啦，一個叫酥油花啦，一個叫堆秀啦，就喺啲絲綢入面咧攝一啲棉花咁樣整到個立體。最後一個咧就是壁畫。咁但係佢入面啲僧人咧就唔係好中意啲人咧喺。殿入面影相嘅，所以我呢次咧就喺殿入面就冇得影相嘅，不嬲都系唔准噶啦。咁所以就冇乜相可以系塔爾寺嗰個俾到大家睇啦嚇。咁但系喺一個我最後一個點啦，玩完塔爾寺之後咧，我哋住翻喺西寧之後咧，就最後結束咗今次個行程，
1: 好圓滿啦、
2: 好圓滿啊，真係好。咁我哋休息陣間先，一陣間咧就會有機會咧接通我哋旅遊樂園嘅聽眾咧，同阿思君咧交流一下。好，咁以下落嚟咧就請到呢位朋友啊，佢都中意咧就係、是、把握佢嘅即係寓工作於旅遊嘅，佢就係 Wins 泳兒啦，同佢分享一下先。旅游乐园之 Wins 泳儿韩国快闪充电之旅。开始咧，今日旅游乐园啊，请到 Wins 泳儿同我哋倾偈嘅 Wins。
3: Hello， 又见啦，
2: 你好啊。咁嚟到咧呢个旅游乐园咧，都系嗰句嘅，即系如果可以计划一个长嘅旅行，固然就系好开心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咁繁忙嘅工作入边咧，纵使中间，我觉得咧可以抽到少少时间咧，去鼓励下自己嚟个快闪咧，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
3: 系啊，我觉得有时做嘢辛苦咧，跟住叉叉电，即系三四日咁样，都几开心嘅。我是不喜欢一个人去旅行的。即如果要夹 friend 呢，除非那个 friend 都是咁啱去快闪啫，不是的话可能都会特登 block 一个日子去。但我就不是一个将个行程 plan 到很 full 咁样的咯。
2: 即是说首先是找了好朋友先，找了伴先。咁所以呢捉住阿泳儿你呢，就因为真的啱啱完成了一个快闪。
3: 是啊，去了韩国的首尔。因为我之前对韩国呢其实没什么印象。但我自从再早两三年前去过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咦，好像都颠覆了我对韩国的感觉。我觉得首先它追得很快， 同埋咧，因為韓國咧係一個空間好大嘅一個地方，即係你求其一間 cafe 你都勁大啦，跟住呢個 brand 啊，佢都係成棟嘢咁，所以你其實行得好舒服啦。然後佢嘅嘢食咧，我成日以為都係停留喺泡菜啊，咁但係原來佢哋而家都有好多一啲 fusion 啊，同埋黑白大廚，
2: 係
3: 啊，好多好好，即係你但係快閃就難啲啦，因為如果你要 book 嗰啲餐廳，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幾。

0: 好嘅選擇，有啲 friend 就話我反而推介翻佢哋，你講起韓國嚇咁樣，即係可能佢哋有幾個頭先你講嘅地方係佢哋成日會去，咁韓國就唔喺個 list 咯。反而而家我推介翻啲朋友，喂，其實唔係你想象中，我都幾好玩
1: 嘅。即係基於我都要去發掘唔同嘅景點啦，咁所以咧韓國即係之前都去過四五次噶啦，咁但係都係可能都係集中於如果首爾，我咪都應該。去齊曬啦，咁但原來 Vince 你講得啱啊，即係佢都變得幾快，同埋都仲有你可以發掘嘅喎，即
0: 係
1: 例如識得一個香港人嚟嘅，住喺韓國嘅釜山啦，咁就有一次試過咧，我真係快閃喎，我就得兩日嘅啫，咁佢就帶我去咗聖水洞附近啦，
0: 聖水洞我都中意，
1: 係啊，咁你係咪對於即係而家首爾嘅感覺咧，係咪都係覺得哇，真係好追得上潮流，
0: 其實都潮噶，同埋頭先做嗰啲 brand 咧，佢哋每一個鋪頭都有一個特。別嘅設計，而唔係普通一間賣嘢嘅鋪頭，即係佢有好有 concept 咯，即係打卡咧，好似係佢好知呢間鋪頭邊度可以俾你打卡，呢樣嘢好緊要咯。咁另外就係、是，譬如我之前係去咗一個韓國嘅品牌咧，即係佢又有賣眼鏡啦，佢又有賣啲家品，哇，好中意行家品嘢，佢裏邊嗰啲家品嗰啲設計係超級中意咯，即係你覺得佢係一件藝術品嚟嘅。
1: 係，同埋咧，即係例如你啱啱今次呢個快閃啦，咁你主要都係去超下食嘢為主，係咪啊？
0: 食下嘢，買下啲家品為主，
1: 我亦都係繼續去掃家品。
0: 我都唔係排到好密嘅行程嘅，即係譬如有一間賣燈嘅地方，我係幾中意佢啲燈嘅，咁我就特登去，但係佢都唔係話好近我酒店，因為韓國都大嘅嘛，坐車咁，跟住可能又會食一啲 fusion 嘅菜式啦，跟住我都有去咗一啲可能隱世少少嘅。背景，譬如我找到一间 cafe 嘅，咁即系咧，你系其实坐喺度饮杯咖啡或者食雪糕，你前面就有一个瀑布咯，但系你后面咧其实系天桥嚟嘅，所以个感觉系好得意咧，唔会香港见到喺一个城市嘅地方无啦啦前面有一个瀑布咁样。
1: 咁佢嗰个瀑布系真系天然的，
0: 天然嘅瀑布嚟噶，
1: 系啊，
0: 所以啲人就喺个打卡咯，
1: 系都系首尔嘅范围入边嘅，
0: 系啊，
1: 嚟到呢啲 cafe 咧，我估你可以真系慢慢唞下，系咪几个钟都得啊？
0: 我谂起码一个钟
1: 咯，
0: 即系你每半个钟饮杯咖啡你就啊走啦走啦走，你冇咁压迫咁咯。或者食個 bagel， 嗰度都好興食 bagel。
1: 係啦，即係之前就如果大家有留意，就可以發掘一下 Vince 你都中意行嘅家品店啦。嗱 ，cafe 又有介紹啦。咁如果景點咧，即係不過雖然好多可能即係聽住我哋嘅聽眾都好熟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要你揀一個咧，即係你近排啊，即係呢幾次咧都好中意。有再 encore 嘅有冇呢啲景點？
0: 我真係會推介大家去頭先我想講嗰、那個，因為佢一棟裏面咧，佢有眼鏡啦，跟住之後外圍有家品啦，嗰啲家品真係好暢銷噶。佢會暢銷到你去到現場你好中意，但係冇貨咯。佢都喺聖水洞嘅嗰間嘢係啦。咁佢最頂頂嘅樓上咧係一間 tea house。好靚嘅啲甜品，同埋佢好講究，佢可以飲茶啦。跟住佢啲甜品係整到好似藝術品咁，即係佢譬如一隻龍蝦咁樣，但係佢唔係一隻龍蝦咯，
1: 係甜品。
0: 佢係甜品，有少少龍蝦肉咧，但係佢係整到你係即係打卡，你會覺得超級靚、超級有心思咯。啊，仲有嗰陣嘅，除咗有 tea house 啦、眼鏡、家品之後，仲有買帽。啊！佢啲帽都好靚，我成日都掃好多，
1: 係啱又可以即係你演出誒唔同嘅款式，
0: 係啊，
1: 咁幾好喎！
0: 係啊，所以一日你可以行好耐咯喺嗰度，同埋嗰度有啲裝置藝術，你都可以去慢慢欣賞咯。
1: 係，
2: 旅遊樂園星期六下午5:00至7:00，香港電台第一台，流連歐海星 Herman。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

0: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53啊，啱啱听过咧有 Vince 泳儿嘅呢首全新派台作品，叫做《全活》啦。好啦，继续我哋旅游乐园嘅时间啊。咁因为头先咧都呼吁过啦，我哋嘅电话热线咧现正开放啊。啱啱咧就接通呢一位听众咧，就同思君同埋同我哋一齐倾偈啦。欢迎佢啊，有旅游乐园黎生，你好，黎生。
1: Hello， 黎生你好。
2: Hello， 你好。
0: 你好，黎生。系啊，咁咧就知道你啱啱新鲜热辣，都系好似系到游过青海，然后就翻嚟啊，系咪啊？
2: 啱啱29号翻嚟。
0: 哇！
1: 去咗几多日啦？
2: 去咗12日啊。
0: 去咗12日，耶！你嘅行程系点样噶？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前半部同阿思君差唔多啦，都系喀尔子西嚟开始啦，咁一路就祁连山一路入去，兜一兜青海湖。咁青海湖嗰度咧。

0: 我哋就去睇嗰個斷崖，就同平時入西藏嗰個青海湖嗰邊就平啲啦。咁跟住去嗰個位置就有個懸崖咁嘅地方嘅。
1: 嗯。
0: 咁然之後就再入去就去咗祁連縣啦，同埋頭先佢講嗰個大柴板嗰個鹽湖啦，同埋嗰啲水上雅丹都睇曬嘅。
1: 係
0: 喎。啊，B 君就去咗再西啲啦，去咗嗰個叫做黑咩黑毒山係啦。
1: 係啊，黑毒山啊，好型嘅。
0: 我哋咧就去完咗呢啲之後咧，我哋就鏟咗入去呢個新疆。
2: 啊。
0: 就我。跌入咗去哈密新疆嗰度咧，有個叫大海道嘅，又係啲雅丹，
1: 好出名啊！大海道，
2: 嗯，
0: 咁嗰度就入咗你成日嘅，咁由朝頭早車四驅車入去啦，咁到黃昏先至翻翻出嚟去翻哈密咯。咁裏邊就有好多更加精彩嘅嗰啲叫做沉積岩嘅地方啦。咁有啲大嘅高啲嘅山啦，同埋有個叫做通天洞嘅，好似開咗個窿咁樣，但係其實係啲攝影技巧嚟嘅。咁另外有啲裏面就有個開啱啱六月嘅時候開咗個叫翼龍博物館，咁就將嗰啲啲恐龍啦，簡單嚟講下，有啲恐龍嘅化石啊，同埋佢嗰啲有好多教育意義嘅東西就擺咗喺裏邊啦，喺個景區裏邊。
2: 嗯，
1: 黎生咧，係咪都主要都係欣賞靚景為主啊？會唔會都即係可能係即係當然自己要打卡啦，跟住然後都會可能當地嘅地道美食都會試下咁啊？
0: 美食就簡單啲嚟講咧，就因為個旅行團嗰、那個。導遊啦，當地導遊其實係清遠人嚟嘅，廣東人嚟嘅。咁佢就安排咗咧，好多廣東菜係佢自己發版嘅，中間同嗰啲餐廳講我要點樣煮，點樣煮，點樣煮。咁啊，所以咧就坦白講，就即係相對地講咧，就即係冇乜當地美食食咗嘅，只不過就係因為今次已經唔係第一次去啦，咁所以就冇乜所謂嘅。只不過就上一次再之前去新疆嘅時候咧，就會多啲串燒啊嗰啲咁嘅嘢啦，
2: 系啦，系啦，咁今次咧就主打系青海啦，另外亦都有加新疆。點解你咁對呢個地方咁有興趣嘅咧？阿黎生嚟到，
0: 因為因為河西走廊啦，就最正路嘅地方，即係路線啦，入去嚇，咁就已經去過啦。咁新疆咧就南北疆都去曬啦，咁就西藏又去埋啦。咁呢條路線呢就比較冷門少少啦，或者叫做或者新開咗少少啦，因為大家首先都聽到啦，好多景點都係二千年之後先至造成啦，
1: 或者
0: 係啦，先至開發啦。咁變咗就定，即係呢條路線就比較真係坦白講係崎嶇啲嘅。
3: 大海道我都听过，不过未去，想去。
1: 啱啊，你可以出发啦，准备。
0: 我你影埋夜景或者入去嘅话咧，就更加好啦。我哋就只系入去上，即系日间入去啦，咁就冇夜晚。但系我见网上有啲人咧系可以喺会喺里边露营，然之后再惹埋星空，影埋星空啊咁样咯。
1: 嗯，多谢晒你啊，黎生，系好充实嘅旅程啊。
2: 多谢你嘅 tips 啊。
1: 系啊，
2: 多
1: 谢晒你，我哋都会送翻咧我哋一台嘅纪念品俾你噶。多谢晒你，黎生。咁好啦，咁总结呢次嘅青海旅程咧，司君系咪大满足啊？
3: 好好彩咧，就系即系冇落雨，即系同埋有见有要太阳有太阳，要日落有日落，
2: 系
3: 要。夜晚諗住佢烏雲密布咧，喺嗰個水上雅丹嗰度啦，以為佢睇唔到啦，因為黃昏睇到雲好多，點知夜晚一吹咧就出咗啲雲咧，我影到銀河。咁非常之滿足。
1: 嗯，非常之好。咁嚟緊咧就應該會即將又有另外一個旅程咧，又再起行咯，準備係咪啊？
3: 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咧，會去九日咧去四川咧影三個地方啦，一個九寨溝嘅秋色啦。咁呢個就好多人去過啦，咁另外一個就比較新少少，但都多人去嘅叫光霧山啦，都係影秋色，影啲樹葉啦，咁最後呢就會去一個叫做牛背山，咁係海拔高啲嘅，3500-3600呢，咁係影日出日落加雲海，
1: 嗯。

祝你呢个行程咧都系大满足吓，要靓景有靓景，要好天有好天嘅，亦都咧完成咗我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都约定大家同样时间下个星期六5点钟旅游乐园再见大家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 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过关体验。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需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樓程序至今邀請百多户業主揀樓，平均每日大約30多户，不少業主已揀選心儀單位，當中不少人選擇較快落成的項目。何永賢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現時提供的單位大約70%屬400萬元以下，又指有更大靈活性，盡量方便業主，包括業主最終仍然可以選擇收取現金或者補付差價購買心儀單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情况不妙。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度假地方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和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報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員表示，今次在總統度假地大衛營舉行的會議高度不尋常，沒有對外正式公布。會議由副總統曼斯主持，與會的包括國務卿路比奧、防長克格塞斯、總統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長拉特克利夫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多间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在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和几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4: 男子七榄港队在决赛击败国家队，实现亚运三连霸。港队亦都赢得今届第十一金，继续突破港队亚运金牌的历史纪录。
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3: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9: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2: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10: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2: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3: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4: 一台运动会。
15: 好啦，听过七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啊！一台运动会喺直播室度咧，有我呢个成日都提下大家要做运动、增强体质嘅雷洪德，咁啊，仲有今日嘅好拍档啊，黄超雄啊 ，Jackie 你好啊，
16: 博士你好，大家好啊！
15: 哇，话咁快，可两个礼拜前又系同阿 Jackie 一齐喺直播室度倾下，咦，亚运就919就开幕啊嘛，而家就十月嘅三。听日就十月四号就闭幕啦。
16: 系啦，咁其实大部分嘅赛事而家都完结噶啦，去到听日最后一个叫做比赛日啦，就得翻马术嘅两面金牌会诞生，之后就系迎接喺下午嘅闭幕仪式啦。
15: 冇错，咁我哋有好多时间咧，等间同大家分享一下。头先新闻报道咧，即系唔系头先啊，今日嘅新闻报道咧，我都成日都追踪住啦，都有好多消息嘅。咁未讲亚运之前咧，就一定要睇睇足球啦。咁而家喺啟德體育園嗰邊咧，其實打緊場波嘅。
16: 冇錯，咁就係呢個東盟挑戰杯啊！咁今日咧就嚟到決賽啦，咁就有我哋港隊啦，咁啊順利喺小組賽兩戰全勝之後咧，就殺到入嚟決賽，面對住柬埔寨嘅。
15: 係啊，咁啊，而家就半場就係休息。紧咁啊，比数咧就系香港队咧就暂时领先系1-0，咁啊入波咧就系安永佳上次入咗波之后咧去梳头吓，嗰一幕真系几特别。
16: 本来嗰场波咧即系第二场嘅赛事啊，哇上半场咧我有少少嬲啊安永佳啊，即系啲把握力点解好似咁渣嘅，咁但系去到下半场佢凌空窝里就射入咗嗰一球，咁啊见佢梳埋个头咧，咁都觉得唉都算系得过不失啦。咁谁不知嚟到决赛仲有波入啊？
15: 系啊，咁咧就即系。今日咧，头先新闻报道都有提到啦，就系国际足协嘅会长咧，就系恩芬天奴咧都嚟咗。咁因为事缘咧，呢个东盟杯咧，其实系国际足协咧系主办嘅，系啦。咁因为国际足协咧推广即系唔同嘅地区啦，透过足球运动咧，就希望即系联系友谊不特止啦，仲希望系即系多啲嘅赛事咧，能够将一啲即系足球文化唔系话好普及嘅地方咧，系更加普及

0: 化佢。
1: 嗯，咁啊，所以相对嚟讲咧，当然即系我哋其实即系东亚地区咧，即系中意足球嘅朋友都好多。咁但你话即系整体喺嗰、那个即系国际赛场上面嘅实力，就仍然都急需要再进步多啲啦。
0: 系咁啊，嗱，上两场咧，第一场就港队我哋4-0就赢老挝啦，第二场咧就2-0咧赢文莱。咁啊，两场我都有入场睇。
1: 哦，厉害、哦。
0: 系啊，第一场咧就即系啲球迷同佢倾开偈咧，佢哋话宣传时间咧就比较少啲、哦，因为真系好逼嘅。咁我记忆中都好似有大约系17,000嘅球迷啦，咁啊第二场咧就有过20,000啦，
1: 系，
0: 咁啊今日咧就而家我只眼睛咧就望得上去嗰个公仔相对就未有最新嘅消息，咁啊而家下半场就刚刚开始，咁啊有咩新嘅消息咧就即刻第一时间咧同各位听众朋友报道啦。
1: 嗯，
0: 好啦，轮到我哋嘅亚运会啦。
2: 2026年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在这里成为一体。
3: 呢边，
2: 亚运焦点。
0: 冇错啊，亚运会啊，哇 ，Jackie 今日真系好唔得闲，由早到晚。朝头早就王泽林嘅决赛啦，真系睇到。我都唔知點形容，點解特別緊張呢？因為我同阿王澤林爸爸好熟絡，
1: 哦、
0: 我哋大家都係啲師兄弟老友記，所以。

0: 就拉锯就去到四比四平手，咁咧就发球权咧就喺对方，即系阿吴亦炳嗰度。咁即系如果阿黄泽林能够破到佢发球之后咧，咁就掂噶啦。
1: 系，
0: 哇，真系拉锯，你赢下我赢下，都扰扰攘攘，我都唔记得咗几多次啦。咁真系可能来回都有十次八次噶啦。
1: 系，因为呢个吴亦炳都系国家队一位好有实力嘅球员嚟嘅。咁以往佢哋喺唔同赛事都有对过，都叫做互有胜负嘅。
0: 大家有输有赢啦。咁就我觉得啊，黄泽林今场赢咧就赢个心理质素咧系真系好好。
1: 嗯，
0: 吓、啊、即系嗱，佢嗱打网球咧嗱，冰与网壁，我哋成细个都玩到大噶啦，乒乓球、羽毛球啊、壁球啊，呢啲系对战项目啊嘛。
1: 系，
0: 我唔使一定要好叻，板板抽死对方。我稳阵，等对方自己打低自己，
1: 系等自己出现错误。
0: 系啦，咁正正咧就系阿黄泽林喺第二局四比四嘅时候咧做到呢一样吓，咁、啊、咧就佢一赢咗五比四之后咧，我即刻同所有我哋喺即系社交媒体嗰啲组群大家讲啦，
1: 点啊？
0: 一定赢。因为对方的质素心理质素已经被他打窒了、
1: 嗯、
0: 即是我们在心理学很得意的有一个的势就是你一顺起上来呢真的很顺结果跟着黄泽林即是赢紧五比四的时候呢哇连开三个 A 市没了六比四那就很开心
1: 都其实很直观地可以即感受到那份嘅即心入边嘅叫不安嘅，因为自己表现得唔好又唔稳定啊，咁多 unforced error， 咁其实内心都一定会怀疑自己嘅，咁、嗯、所以啲波敢唔敢打得更加尽咧？又或者诶嗰、一刻有少少犹豫啊，个决定做得慢咗，咁打波嘅质量当然又会低啲啦。
0: 系啊，所以呢度好多时我哋喺网球度咧，即系特别喺网球喺个电视机旁边啦，喺画面度咧见到好多。球员自己同自己讲嘢噶嘛，或者大叫噶嘛，吓、啊、咁其实呢个喺运动心理学嚟讲，都系对于自我嘅心理嗰个调整啦，同埋好多时即系外国嘅文化都系特别咧，系话自己个名嘅，吓 Coleman 点啊，即系我扮自己 Coleman 啦、啊、，I'm Coleman 啦、啊、，Coleman 嗰啲得嘅咁样样，
1: 系 Coleman
0: 系啦，喺心理学上嚟讲咧，就对自己有一个信心嘅提升。咁你有信心嘅时候，喂，你开 A 市嘅机会都大啲啦，系咪？咁啊，所以阿黄泽林咧就今日咧就系帮我哋嘅程序咧就攞到第八金，
1: 系
0: 啊。咁啊，头先就榄球啦，榄球咧就男子榄球咧就啱啱就
1: 系第十一嚟嘅，
0: 第十一金啦，系啦。咁啊，即系啱啱又系就26-0吓，就赢咗国家队啦。咁即系。榄球都系相对嚟讲，都系对制项目嚟讲，我哋个含金量都相对高啲。
1: 系，亦都系连续第三届噶啦，即系自呢个2018年嘅阿加达啦，咁系2023年啦，咁实际举行时间系2023嘅杭州亚运啦，咁到而家嘅名古屋啦，连续三届咧，我哋嘅即系男子七榄队都系可以攞到呢一个冠军嘅宝座，咁都证明咗咧，即系咁耐以嚟嘅努力，当然就完全冇白费啦。咁并且。亦都系一确立咗啦，一定绝对系喺亚洲地区嚟讲咧，系数一数二嘅强队啊！
0: 咁嗱，冇错，亚洲稳固咗啦，即系我哋仲有好多个大洲噶嘛。
1: 系
0: 咁下一个目标咧就系要去其他嘅即系地域里边咧系拓展啦。
1: 系啊，希望即系呢个七榄可以即系有机会杀翻入去呢个即系世界巡回赛嘅即系第三档次先啦，然后一步一步咁样。站稳阵脚啊，再向上挑战啦！
0: 冇错，咁啊，而家我手头上咧就有呢、這个即系今届亚运嘅奖牌榜啦。咁啊嗱，呢个时间咧就我就未再 update 啦。呢个时间就截至今日6:00嘅啫。我睇嘅时候，咁啊国家队咧就系167金咧，就系遥遥嘅领先。咁啊总奖牌咧就334面。咁咧就第二咧就系日本啦，就78金。咁啊跟住咧就韩国咧37。咁咧，跟住就其他相對都係比較少啦。咁啊，噔噔噔噔，我哋第十位嘅就係港隊咧，而家有11金，咁、排名第十。咁咧就銀牌有19啦，而銅牌咧就有暫時有23嘅。咁收貨嗬嚇，即係其實
1: 絕對係啦，咁啊絕對係好大嘅突破嚟啦。咁啱啱博士提到啊，呢、這個男子欖球係第11金啦。咁其實第9同埋第12面嘅金牌咧，就出現喺呢個滑浪風帆嘅項目嘅。咁就我哋即係青年嘅組別，都有兩位好出色嘅即係年青嘅運動員啦。呢、這、一個嘅黃子豪同埋張子月啊，咁分別都係喺呢一個即係叫做 U19 嘅 IQ Virtual Foil 咁一個帆板啊，即係滑浪風帆嘅賽事咧，係攞到呢個男子組同埋女子組嘅金牌嘅。
0: 係啊，呢、這個我更加開心，因為我都係曾經係業餘嘅滑浪風帆嘅愛好者。
1: 好似所有水上活動運動啊，
0: 我嘅年代仲係李麗珊都仲未出頭。

0: 度的年代是即是我记得我是跟阿黄德森那个番号呢是差不多的。
1: 哦。
0: 是啦我就当年的番号是 607, 黄德森应该是500几咁上下。
1: 可唔可以等我都即是再了解一下呢嗰阵即是山神就可能在长洲那边。
0: 其实嗰时候山神。
1: 但你哋喺边度玩嘅呢
0: 我当时就喺大美督嗰边。
1: 大美督
0: 嘅。
1: 是
0: 啦因为大美督一批啦咁赤柱有一批啦咁呢两批呢有时有啲比赛啊咁当时就玩万隆风帆呢同埋嗰啲帆呢嗰个设计呢都冇而家咁靓嘅。我记得当时嗰时标准嘅比赛嗰个帆嘅 size 呢就係、是、6.3 平方米嘅啫。而家去到9几平方米啦已经真係大好多。
1: 应该当年啲物料系重啲所以组唔到咁大。
0: 一定啦、啊、当时都未曾有而家所谓 IQ4 呢就个水翼嘅设计啦。所以而家即係大家见到呢啲嘅呢类嘅万隆风帆呢是可以是即是成隻帆板升起。咁、因为个物理学嘅设计呢咁升起咗之后同水嗰个接触呢相对少嘅时候嗰、那个速度就更加快。係啦。咁另外喺万隆风帆呢我就更加开心因为呢位嘅银牌嘅选手呢系我嘅学生。
1: 哦君靖。
0: 就系马君靖。係啦马君靖。咁就佢而家仲未大学毕业㗎。
1: 仲未大学毕业。
0: 仲系呀因为嗰时都透过一个即系运动员嘅修身计划啦。咁因为佢一度比赛啦。咁所以佢实际就好似上过我一堂咁上下到啦，系啊，到而家佢都仲未曾完成嘅。不过马君靖咧系一个好有性格嘅一个运动员，咁、所以佢继续去比赛啦。咁佢今日咧就即系因为由于今日嘅赛事咧就天气个风咧就唔系好够，咁、所以咧就计翻琴日，咁咧佢十轮嘅赛事咧佢就攞到17分，咁咧个名次咧就排喺第二，咁所以顺理成章咧就攞到一个银牌。咁另外一位我哋嘅男士嘅健将咧，就郑清贤咧，就系即系少少唔好彩啦，就攞到第四名。
1: 哎呀，
0: 咁都
1: 本来谂住今日追翻噶嘛。
0: 咁、我记得出发之前咧，就同阿陈敬贤咧倾咗几句嘅。佢话
1: 阿英，我哋嘅总教练
0: 系啊，我哋华浪风帆咁多年嚟未试过冇牌噶。咁即係都係一个好嘅同埋你剛才提到啊即係黄子豪同埋张子悦都系年青㗎嘛。係咪即係我哋讲緊 U, 如果冇记错 U19 岁个组别咁年青有金牌嚟讲都系一个好嘅即係一个接班啦。咁另外帆船呢又真系唔错喎。帆船我哋其实喺琴日同埋今日啦即係都有个奖牌啦而家累积嘅奖牌嚟讲呢其实我哋香港而家攞到金牌嘅项目呢都有剛才有11个奖牌 ,11 个金牌啦、其实是帆船是最多的。
1: 帆船多啊亦都有两个嘅金牌㗎。
0: 对、
1: 都是在这个分别是男子和女子的 U18 的这个双人艇啦咁分别是其实叫做 20 Lyre, 同埋即女子艇呢就叫 20 Lyre FX 嘅有少少改动即係轻啲啊个帆会小少少咁样啦。咁我哋两个项目呢都系做到即係令人可唔可以叫做喜出望外呢因为赛前可能大家对呢两批嘅年轻运动员就冇咁多嘅认识啊嘛。
0: 咁
1: 所以真係哇原来可以做到系全胜每一场嘅呢个计分赛都系第一名冲先。
0: 系啊咁嗱相对嘅对手可能参赛嘅国家又唔
1: 系
0: 好多参赛嘅队伍。咁但系即系我哋香港嘅帆船嘅优势系咩我哋周围都海啊嘛。我哋小学读书都系㗎啦。
1: 系
0: 咪周围都系海。咁所以即系经过今次我諗即系政府嘅体育政策啦文体旅局啊精英嗰边喂帆船同埋万浪风帆我哋夹埋咁多牌系咪真系要重点再好啲嘅栽培呢咁样系咪咁同埋头先你提到嗰啲29人呢同埋49人呢我啲朋友如果唔系咁熟悉帆船呢佢系咪咩叫 29 咩叫 49 呢咁其实喺通常帆船嘅比赛呢就用个长度嚟决定嗰个嘅级别嘅。咁29人同埋即系49人呢啲呢我哋喺帆船界呢就称为系统一嘅一个标准嘅一个帆船系啦，就唔可以即系嗱，你又改装少少啊，我又改装少少啊，咁系唔得嘅。
1: 系
0: 咁，所以系统一咗啦。咁所以你头先讲到29人嗰只咧，其实长度咧系4.45米吓，49人嗰啲咧就即系大啲人玩嘅咧，就嗰只咧就长啲吓。咁头先你提到嗰只即系 29 咧，就系74公斤。
1: 74公斤，
0: 系啦，咁两个人都拎得起啊，
1: 都抬得起
0: 太重啦，系咪？咁所以即系帆船，大家不妨啦，嗱，咁呢度又都要帮阿康文署即系卖下广告嘅，因为我哋康文署有好多水。

0: 上活动中心咧，嗰啲帆船嘅即系青少年嗰啲班咧，系真系平到不得了。
1: 系，
0: 即系你买一只呢啲帆船都唔平噶嘛。
1: 哦，绝对系，绝对
0: 系，系咪先？
1: 所以但系体验嚟讲，应系好好，应该大家都去试下。
0: 咁所以大家中意咪试下啦。嗱，试过你中意嘅 Jackie， 咁咪继续去玩咯。但系如果你就算同人讲旅游，我唔中意，你都系试过啊嘛，系咪？好啦，呢个时候我哋讲咗咁耐咧，我哋要交个咪俾雨吹雨啊，今日 MVP。
2: 今日 MVP。
3: 又嚟到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嗱，今日咧我请咗呢一位嘉宾咧，我一直都想请佢啦，因为其实唔好话佢好细个就识佢啊，因为当时我都好细个嘅，第一次同佢做访问都系港台啦，就系讲紧十项全能嘅节目里边嘅。咁啊，当时咧佢就系啱啱咧就系攞咗呢一个嘅世青嘅奖牌啦，冠军啦。咁咧佢就系羽毛球运动员伍家朗嘅。
4: Hello， 瑞儿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3: 系啦，我知道原来广播道咧，即系对你嚟讲好有渊源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点解咧？因为我约佢做访问嘅时候咧，佢识得好叻咁样问我啊，究竟我架车应该停喺上集定系下集咧？广播道同你有咩关系先？
4: 其实咧，我出出入入广播道都已经大大话话都超过十年噶啦，但系我就唔系喺度翻工嘅，系因为我而家嘅太太啦，以前仲未结婚嗰阵咧，太太就住广播道嘅，咁所以我都无数次送佢翻屋企都会经过广播道啦。
3: 系，即系都证明你系一个一百分嘅男朋友啦，而家又系一个一百分嘅老公咧，亦都系一百分嘅爹哋啦。咁啊，头先讲翻话少少历史嘅嘢啦，当年真系我哋十项全能嘅时候咧，请你上嚟即系做嘉宾啦。对比翻，哇，讲紧系有冇十年啊？
4: 唔止咯，12年，而家都14年啦。
3: 系啦，十几年，当时你就系、是、即系仲系青年组啦，攞到奖牌啦，咁而家已经系即系成人组，亦都系去过奥运啦。又嚟翻港台，你有咩唔同嘅感受咧？
4: 我觉得呢14年嚟，其实都真系经历咗好多嘢啊！由一个啱啱出道嘅黄毛小子，到而家已经变成球队嘅大师兄咁滞啦，咁喺呢14年入边，自己嘅转变都好多，成个运动员生涯中间都经历咗真系好多，好似觉得自己个人都好似沧桑咗好多咁，比当时
3: 又唔好话沧桑咁啊！其实一直以嚟咧，我觉得伍家朗俾我感觉咧系好书生嘅，即系嗰种感觉系好斯文啊，好文静嘅，即系好难想象哇！佢喺羽毛球场上边，即系嗰啲跳杀啊、劈杀啊嗰种咁嘅冲劲，其实你会点样形容你嘅性格，同埋你喺球场上边表现嗰种嘅姿态又系点咧？
4: 其实你都讲得好啱噶，因为我细个14、15岁嗰阵咧。我係真係未戴 con 嘅時候，我係戴眼鏡打波啊！咁真係好多人覺得我真係一個學生哥咁，又斯斯文文戴住個眼鏡，完全唔似係一個運動員。咁同埋加上自己個性格，其實由細細個開始都係比較內斂啲啦。咁所以好多時喺場上面咧，其他人講得好聽啲或者睇落個印象就覺得我係冷靜啦，但其實我就覺得自己係好內斂啊！即係當然有好處唔好處啦。好處就係真係好似好冷靜咁，對手都唔容易睇到我個心理嘅狀況。但係唔好嘅地方，我就覺得自己係有時唔係好敢喺場上面將自己內心嘅氣勢啊，或者應有嘅一啲場上面嘅霸氣完全釋放曬出嚟咯。咁呢個就係我對自己嘅一個性格嘅評價咯。
3: 咁我覺得你其實即係講起上嚟都仲係好謙虛啦，即係就話，我自己都係即係可能性格唔係咁張揚啦，可能球場上面都唔係好霸氣外露啦，但反而可能你呢種球手就係唔聲唔聲嚇你一驚嗰種嘅球手嚟喎。咁啊頭先又講嗰啲啊，心理上面可能都係覺得自己可以再張揚少少嘅。咁喺呢一方面，你會唔會可能睇完都有啲心理治療師啦，會唔會都有喺呢一方面去落下苦功，點樣令到自己喺球場上面嗰個霸氣可以外露啲呢？
4: 我都有同佢哋傾過啊，就係、是、覺得會唔會其實係我太咁內斂，唔敢釋放自己，就係因為源於我自信心唔夠咧。咁呢啲都有諗過。當然我而家比起以前係有進步咗嘅，但係就始終我都覺得自己未去到真係可以跨出嗰一步，係將自己內心諗嘅嘢完全喺場上面度做曬出嚟。
3: 嗯，不過一個球手咧，即係無論好似伍家朗咁啦，外揚又好，內斂都好都係我哋即係港隊咧其中一位，即係除咗係大師兄之外咧，亦都係曾經咧經歷過好多大型嘅賽事啦，亦都係贏過好多唔同嘅錦標。究竟喺伍家朗嘅運動生涯當中，羽毛球係扮演一個咩嘅角色咧？係佢揀羽毛球啊，定係羽毛球揀佢咧？下個星期繼續留意今日 MVP。
0: 好啦，唔该晒家朗同埋阿崔宇嘅一个对话嘅分享啦。咁啊，话时话 Jackie， 我真系记得啊，家朗嗰阵时嗱，唔系张家朗，系伍家朗，羽毛球嘅伍家朗上嚟我哋节目嗰阵时，我哋而家就叫一堂运动会啊，前身咧就系十项全能。哇，讲起一二年真系十几年啦。
1: 系
0: 佢嗰阵时仲系好似系啱啱咪打完青奥啊咁上下咯。喂，眨下眼而家已经长大啦。
1: 都绝对已经是老大哥级啦，
0: 冇错。咁所以即系听翻佢嘅对话咧，真系运动系即系比喻我哋人生啊，有时有起有跌，上上落落，但系最终你喺运动之中攞到你嘅一啲嘢啦，嗰啲嘢咧有时都系比较抽象，但系用得出嚟嘅时候咧，即系你随时拿开柜桶有得用，就系、是、你个毅力。
1: 並且嗰啲嘢就永遠都係屬於你噶啦，你即係學識咗或者有咗嗰種嘅心態之後咧，就絕對係即係各方各面都一定係會幫到你好多嘅。
0: 冇錯，咁我隻天眼咧，阿 Jackie 嚇，我哋公仔箱啊嚇，就見到啦，港隊啊，港隊暫時咧係領先到2-0啦。咁啊，中國香港就對呢個柬埔寨嚇，咁啊國際足協嘅東盟杯嘅決賽，咁啊叫住胡先咯，下半場中段到啦，應該嚇 Jackie
1: 應該都穩陣啊。
0: 都拿住只杯耳啦，系嘛？
1: 应该都可以攞住两边杯耳添噶啦。咁啊，暂时即系纯粹透过即系电视直播画面度睇咧，感觉上港队都叫做控制住场赛事嘅，咁并且拉开到两球嘅差距，有咗呢一个叫做现梭球啦，咁所以都对佢哋好有信心啊。
0: 咁啊，希望我哋港队嘅吓，即系世界排名都跳翻高几位啦，系咪？因为呢个排名咧，对于可能足球嘅资助啊，足球嘅发展咧，都紧要嘅。虽然你话即系求学不是求分数啫，但系打波就真系要求排名。
1: 成个产业或者整个项目嘅发展咧，都好依赖呢一啲咁factual 嘅数字嘅。咁如果今日啦，即系顺利赢埋呢场东盟杯嘅决赛，咁讲到喺呢个国际赛嘅窗口啦，呢、這个周期咧。就叫做连赢三场波啦，咁一定系会攞到唔少分数嘅。
0: 系啊，咁同埋即系啊，佢哋计分会唔会计埋比数嘅咧？
1: 就唔会嘅，都系
0: 净系
1: 计
0: 胜负啫嘛，系咯。咁所以一球又赢，四球又赢，咁啊，梗系赢多啲俾我哋球迷睇下啦。咁哎啦，喺左讲下讲下，又要交个咪咧俾新闻部嘅同事咧，准备同我哋报道7:30嘅新闻啦。咁啊，喂，即系阿 Jackie， 我哋差唔多都奥运由1919开始咧，到而家10月3日啦。咁啊，听日就闭幕啦。咁、所以单间新闻报道之后，我哋一台运动会都吓、我同你咧，即系我哋作为吓、算少少知知地、深深地嘅体育人咧，大家都可以即系做一个少少嘅总结啦。
1: 好啊，
0: 系咪？大家睇下即系系啦，
1: 今
0: 届我哋港队而家就有11金啦。咁点样我哋嘅体育发展条路点样行咧？咁仲有北都好多嘅设施又起啦，维园嘅网球场又话重建啦。咁希望大家都多啲嘅参与嘅讨论啦。好啦。咁咧要听7:30嘅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且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说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 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和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以色列传媒引述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以色列空袭加沙城，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高级官员亚穆迪。报道指空袭击中加沙城西部一座建筑物，以色列国防军正评估行动的结果。报道指亚穆迪是接替哈亚出任哈马斯

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嘅热门人选之一，目前被认为系加沙事实上级别最高嘅哈马斯政治官员。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今次空袭造成五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表示，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坚定立场，零容忍极端主义，强调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较早时表示，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事发的时候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朝鲜今日凌晨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又指，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较早时说，捕捉到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在700公里以上。韩国和美国正在分析具体参数。联合参谋本部又说，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保持能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二十一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啲乜嘢。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亦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8: 他当时对于开罗描述的精确呢，重要的这个伊本巴图达研究者就是吉布啦。吉布的判断就是 so true and accurate that it cannot be other than the narrative。即是他说亲
9: 身。可能是作的。
7: 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8: 那些的商会啦、运作的实质的方式啦、门道啦，是没得作的。
7: 星期六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0: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喺直播室度咧有我雷洪德，仲有好拍档啊黄超雄啊 Jackie 你好啊，
1: 大家好啊。
0: 咁啊，而家就系进行紧嘅咧，就喺启德体育园嗰边咧，就系国际足协啊嘅东盟挑战杯，咁咧就中国香港咧对柬埔寨，而家差不多去到下半场嘅70几分钟啦，咁啊港队咧就2-0咧就系领先。可唔可以用遥遥领先嚟形容呢？
1: 咁又未敢用呢一个词语住嘅，始终都系两球嘅差距啫。咁希望可以即系拖慢啲个节奏啦，港队而家就唔需要话继续去扩大嗰个即系分差噶啦。咁啊，守住两球嘅优势，拖到85分钟到，应该就夺冠呼声好高噶啦。
0: 咁啊，正如你话斋啦，我哋港队足球就连胜3场。
1: 嗯，
0: 如果呢个比六完，即系呢个比数系继续系2-0呢场，喂，我哋零失球、哦，
1: 系啊，
0: 吓、
1: 啊、都厉好厉害噶，好了不起噶，
0: 系啊，
1: 对于一次嘅都系即系淘汰赛制嘅咁嘅赛事嚟计，
0: 系啦、啊，咁嗱，我哋即系仲有少少时间啦，咁就吓同阿 Jackie 喺直播室度就买埋单啦吓、啊，我哋而家特区政府好多时都话要 KPI 噶嘛吓、
1: 啊、
0: ，KPI 咧就全名就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1: 吓、
0: 啊。即系绩效嘅指标啦，咁啊，喂，11个金牌 ，Jackie 收唔收货？
1: 绝对收货啦，咁起码即系金牌嘅数字又系刷新咗即系港队历届以嚟嘅又一个纪录啦。咁、
0: 嗯、
1: 我同埋我留意到咧，即系相比起上届喺杭州，即系我哋攞金牌嘅项目咧，其实系有少转变嘅。
0: 系，
1: 即系当然你就当然大家最想就系我哋全部项目都可以不断地有好好嘅成绩，不断攞好多金牌。咁呢个当然系一个即系梦想啦，咁但系就唔系咁容易做到啦。咁反而咧系即系。透过两届赛事去对比咧，有一啲唔同嘅项目可以冲到上嚟，即系攞到金牌咧，我觉得系更加健康
0: 嘅。系啦，你观察你有边啲项目系即系我哋个发展嘅潜质系比较有啲条件咧？
1: 咁啊，相对嚟讲咧，其实我哋壁球个整体实力都算系唔错嘅。
0: 呢、這个真系啊，冇错。
1: 咁啊，喺呢个男女子即系单打、双打或者系喺即系团体赛等等各方面咧，其实整体个表现都系令人觉得系好叫做收获有余啦，并且亦都系攞到即系一面嘅金牌。另外在这个即水上项目啦，帆船和滑浪风帆，当然以往历来的个战绩呢都算是不错，但是如果要讲在一届赛事之内呢都可以这么大面积地大幅度地是拿到即是这么多金这么多银呢，以往都少见一
0: 点。是，因为都是青训啦，咁其实即是我们帆船啊或者是用风来做比赛呢，帆船又好滑浪风帆，好多人呢都误解了滑浪风帆和帆船有什么分别。
1: 他们都属于呢个 sailing 嘅大项目噶，
0: 同埋冇错，系帆船一个大项啦。譬如我而家都系玩帆船啦，我相对玩嗰啲咧系大只啲，即系我哋系越洋嘅帆船咧，就有个船舱啊，可以系过夜啊，喺船度煮嘢食啊，有床瞓觉。
1: 嗰啲就即系几百公里嘅海里嘅途程噶啦。
0: 系啦，咁嗰啲朋友问我：，喂，李 Sir， 你玩帆船，你咪玩李丽珊企喺度嗰只啊？我话唔系啊，如果企喺度，我点可能企几日几夜咧？咁所以唔同嘅即系长度嘅帆船咧，系有唔同嘅特色啦，咁所以大家真係参加下即係康文署嗰啲基础嘅水上活动嗰啲嘅各类型嘅帆船啦又好，即係滑浪风帆都好。咁另外乒乓球呢，我啲乒乓球友有少少就失望少少，因为乒乓球呢就今届就只得係即係一个铜牌嘅。咁稍微就可能，但系啲即系你知啦，乒乓球啲对战嘅嘢，有时输赢就争啲多噶嘛，系嘛？咁反而就系空手道又劲吓，咁就呢个空手道有2银3铜，总奖牌就5个牌落去。
1: 无论系喺呢一个型，即系呢一个叫演练嘅项目啦，同埋喺呢一个karate， 即系呢个搏击嘅，即系对战嘅项目啦，都系有奖牌系攞到啊！我哋
0: 咁嗱，另外 fencing 啦 ，fencing 你知我哋有金牌在望噶嘛，系咪？咁但系可惜少少，只能够系攞到2银咧，同埋4铜。咁总共6个奖牌，但我觉得即係有时大家唔好话一定要金囉，因为输赢呢嗰、那个关键真係技术战术、体能、心理，仲要系当时比赛嘅发挥嘅状态啊，有时集中力啊、专注度啊等等。咁所以金文同我哋都收货，应该
1: 系即系站在我哋即系港队嘅支持者嘅角度，当然就希望港队可以赢啦。咁但系另一方面，我哋都可以欣赏下即系对战台上边嘅对面嗰方，其实对面嘅选手咧都系好努力啊，同埋喺嗰场决赛发挥得好。

0: 好，咁啊先至系可以击败到即系我哋港队嘅运动员嘅，咁绝对系高水平嘅较量嚟嘅。
1: 冇错，咁喺单车嗰度咧，公路同埋场地单车咧，就总共咧就系有五个奖牌落袋嘅。咁啊，媒体都访问我哋嘅总教练咧，就系应该系法国籍嘅嗬。
0: 系冇错，
1: 系嘛？啊，亦做系达飞，
0: 达海飞，
1: 达海飞系系啊，佢都几好，几随和，好好笑，同佢倾偈个人好正向嘅。咁其实预计咧，佢都希望系有金牌嘅。咁但系即系都系有少。少少緊有噶啦，呢啲嚇，即係有時環境啊、比賽嘅嘢，咁啊，希望繼續努力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如果問阿 Jackie 含金量嚇、啊，我哋十一金嚟講，你覺得邊個係最有價值咧？
0: 我自己可能系因为即系私底下关系比较好啲啦，我系最中意阿赵显津嘅，因为佢以往咧其实个实力都已经系即系达标噶啦，亦都即系足以喺亚运会咧去挑战金牌。咁但系之前嘅发挥唔敢话系未发挥得最好啦，咁但系可能喺各方面嘅客观因素之下咧，就都未上到去即系呢个凳仔位最高嗰一格。今年都終於圓夢啦，
1: 到位啦、
0: 啊，所以我係最感動嘅。對
1: 我都好同意你，因為我哋講緊即係阿趙顯津嗰個人咧，佢本身而家係教育大學，即係我都要利益申報啦，佢都係半個我學生啦，因為佢上碩士嘅課程嘅時候咧，佢有上我堂嘅。
0: 嗯
1: 是真系品学兼优，同埋咧系运动能力强啊！你品学兼优通常书生唔得噶嘛，运动能力同埋真系好有礼貌。咁所以佢嗰日赢咗金牌嘅时候咧，我第一时间咧发咗个短信俾佢，佢又即刻复我，咁佢多谢啦。咁所以即系从运动之中，我哋体现嗰、那个即系坚韧性啦、吓毅力啦。其实运动员拥有呢个坚韧毅力，应用乜嘢都得
0: 嘅。系特别就系阿赵显津啦，佢同我有讲过嘅，即系佢其实今个赛季咧，一直个膊头个伤患都系未完全好翻嘅。
1: 系，
0: 但佢又话。都冇辦法㗎啦，因為即係賽艇嘅國際賽事咧，本身就比較少啊，所以就算係痛住咧，都要去即係參賽，即係無論係衝成績也好，或者係攞到嗰個比賽嘅感覺咧，從而去作為一個訓練嘅效果都好啦，佢係。整个2026年咧，都系忍住痛咁样去参与每一场嘅。
1: 咁啊，少少苦楚啊，等于激励啊嘛。呢只歌咧 ，Jackie 你好似未出世喎，少少苦楚等于激励。
0: 我都即系耳熟能详
1: 嘅呢首歌。吓，咁咧就嗱呢度作总结之前咧，我都要赞一赞，即系港协体育委会啦，即系成个领导层啦。今次即系580人嘅即系运动员，下成800人嘅团队。咁咧，我就特别都要称赞呢个我哋今次嘅医疗团队啦。用上医生啊，佢哋特别系即系好多医护界咧，因为今次嗰个比赛地点咧好散啊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嘅医护人员所能够调动嘅时候亦都多。咁我都知道好多运动医疗嘅朋友啦，佢哋都系自己咧系攞自己嘅假啦，咁系有啲都有好似印象之中都差唔多有18-8个医生嘅，咁喺唔同嘅岗位工作啦，攞自己嘅假啦，咁嚟系照顾我哋港队嘅运动员，咁所以真系呢度要。salute 敬礼，
0: 真系好值得大家嘅敬佩啊！
1: 冇错，咁啊嗱，听日咧就亚运会闭幕啦，咁啊有咩消息啊时候咧，留意我哋香港电台新闻部咧，都有第一时间同大家系发放嘅。好啦，呢个时候咧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轮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搭空气咁危险。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搭上白云，紧接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e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进入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氣的人，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日台運動會，
2: 好啦，繼續我哋一台運動會嘅節目時間，直播室有我雷洪德同埋黃超雄阿 Jacky 啊，咁啊 Jacky， 今日咧我哋就邀請呢位嘉賓咧，就係你半個師弟喎，都算係。
3: 都係啊，係我師弟嚟嘅。
2: 咁啊就係啊，介紹下佢啲係渭水市先啦，就係第二十屆世界中學生啊運動會啊嘅呢個200米蛙泳嘅銀牌世界喎，講緊就係盧子林啊 ，Hello， 歡迎你，
4: 歡迎
3: 大家好。
2: 你好啊，喂，即系啊，应该点称呼你好呢？
4: 啊，可以叫我子林，
2: 子林，子林亲切啲啊，嗬，系嘛？喂，嗱，你睇翻就系2024年两年前啦，嗰次就系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咁你代表我哋港队出赛，嗰次就攞到个银牌喺200米度，嗰一次嘅经历系点样？
4: 嗰次嘅經歷都幾特別噶，其實去之前咧冇諗過話即係攞牌啊咁樣，即
2: 係你嗰時係中學啫喎，係中幾啊嗰陣時？
4: 中五，
2: 中五，中五，喂，中五唔係要應付啊，嗰啲 DSE 啊，定係嗰啲咁？
4: 唔係而家冇啊，而家冇，我而家香港嗰啲。入大學嗰啲計劃咧幾好啊！咁啊，即係如果你係港隊運動員啊，有啲成績嘅話，咁佢就有個叫 SELSA 嘅計劃啦。咁就可以減輕你DSE 嘅學分，或者甚至乎係唔使睇成績。咁所以嗰陣時我好彩係即係有呢個計劃。
2: 咁啊，而家入咗喺邊間大學？而家
4: 城大。
2: 城大就係一年班。
4: 二年班，
2: 哇！喺回头嘅嗰时中学生，
4: 系啊，
2: 系嘛？咁嗱，阿子林，你咧就啱啱最近啦，就即系写下咗香港男子400米嘅混合短池嘅新嘅香港嘅纪录。呢、這个纪录有几时系创造咧？
4: 今年年头，好似系一月嘅时候，
3: 一月份啊。
2: 喺边度比赛啊？
4: 喺维园。
2: 维园咁记唔记得嗰个情景系点啊？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
4: 哦，个情景就系、是、即系
3: 本身你系比较擅长于即系50米嘅，我哋叫长池，还是就系25米嘅短池咧？因为就
4: 短池，
3: 暂时好似未见到喺长池上边都即系做到同样嘅即系成绩啊！咁但系点解短池又会特别叻咧？
4: 系咁，我嗰啲细节上啊，游水转身啊，细节上嗰啲就比较做得好。咁啊，短池讲即系比较讲究呢啲细节啦，
3: 因为转身嘅次数会多啦，
2: 转身嘅次数多啲啦，即系夹佢嗰下都劲啲啦，
4: 水底脚嗰啲咁样。
2: 嗯，喂，咁我好有兴趣啦。阿子林嘅妈咪咧就喺我直播室外边啦，听紧你做我哋接受我哋访问啦。喂，你几细个开始游水啊？
4: 好细个就已经开始游水噶啦！我嗰阵时妈咪喺幼稚园嘅时候，咁啊，我妈咪同啲普遍家长嘅思维差唔多啦，都系想自己嘅仔女学识呢个游水嘅技能。
2: 嗯，咁啊，当时系咪真系谂住学识，即系唔好浸亲先啦？嗬，
4: 系啊，系就系唔好浸亲，妈咪就想我唔好浸亲，咁第时出去玩都可以，即系
2: 安全啲啊，
4: 安全啲，
2: 系啦，系啦。
4: 咁啊，带咗去学游水啦，咁啊。学下，自己就爱上咗游水呢。
2: 点解越游越快咧？嗬，
4: 系啊，即系个教练就嗰阵时叫我咁样，你追住前面嗰个哥哥啦，咁样追住咁样追下，自己即系个自信心越嚟越多，觉得好玩啊！即系一路追住咁啊。
2: 嗰阵时系几多岁度啊？记唔记得？大约即系你话幼稚园开始学，
4: 系幼稚园开始学游水，跟住小学系咯。
2: 系
4: 小学嘅时候就教练叫我追住啲哥哥姐姐。
3: 听落阿子林应该都系一个相对好有好胜心嘅 嘅男生嚟，因为咁细个咧就已经话，即系唔单止要快过啲即系同龄嘅即系小泳员啦，系要追过啲哥哥姐姐。你会唔会都认同自己，因为有咁嘅好胜心，所以先至喺游水可以有咁样嘅进步咧？
4: 都系嘅，都一来啦，一来自己即系唔中意输啦，好中意赢啦咁样，跟住慢慢咁样追到上。而家今時今日啦，
2: 咁嗱，短期或者中長期有啲咩嘅目標咧？又
4: 短期目標就係希望可以選得上嚟緊12月嘅世錦賽啦，喺北京搞。咁就呢個係我暫時短期嘅目標。如果講長遠啲嚟講，咁希望可以

0: 达到200年嘅 L A 奥运啦。
1: 嗯，
2: 嗰、那个目标相差几多啊？你即系你而家最好，或者嗱，你四式都掂嘅，叠背蛙节你都掂噶嘛？你系到时系用混合四式去谂住达标啊？定系用边一项个别嚟做？
0: 200米混合四式。
2: 200米混合四式，咁你而家最快嘅所谓嘅 P B 系几多啊？最好嘅即系时间。
0: 2分03秒咯，
2: 2分03系系，咁达标系要几多？
0: 好似系1分58秒，
2: 1分58即系差咗5秒钟啫，
0: 系啊，
2: 5秒钟啫，嗬，讲就好易啊，
3: 讲就好易、啊，
4: 每个泳式快1秒零啦，
2: 系咪得唔得啊？得唔得？而家嗰个备战计划或者同教练啊、团队或者有冇同屋企人倾过啊？点啊？
0: 有同屋企人同教练都有讲过呢、這、一个目标嘅。
2: 系
0: 咁，屋企人同教练都非常支持我去尝试一下。
2: 咁而家你系即系全职嘅体院运动员啊，但系又要翻学嗰、那个，即系你透过头先讲个大学嘅诶运动员入学嗰个计划咧，而家系俾你好弹性咁去上堂噶，
0: 系系系
2: 系嘛，
0: 系
2: 咁体院嗱，我哋喺香港咧，我都识好多学生游泳运动员嘅家长咧，佢家长咧就一定要做起身嘅。吓，因为要5点零钟就落水噶啦，系嘛，系咪啊？主林，你细个同而家喺体院里边，系咪都系要咁早起身练水？
0: 系啊，都系要朝早5点半跳落泳池啊！
2: 即系而家都系噶啦。
0: 系啊。
2: 咦？咁咪即系要好早瞓觉咯？
0: 都系嘅，都系要好早瞓觉嘅，但系因为始终都系有功课啊嗰啲嘢，咁就尽量咯，尽量早瞓，有得瞓就瞓咯。
2: 系真系有得瞓系瞓紧要，因为我哋喺运动科学咧有句金句，呢句金句咧我哋喺大学里边即系一定要学嘅啲同学，想要运动好，一定要瞓得早。
0: 系，
2: 因为我哋嘅肌肉系统，我哋嘅恢复咧系真系好紧要，因为你每日都 train 啊嘛，每日都去练。如果你恢复得唔好，你累积恢复得唔好，你咪容易变成一啲慢性嘅劳损咯。咁一受伤咗就麻烦啦，即系
4: 当时。咁但呢度有嘢想请教你啦。即系当然咧，我哋好基础个概念都话，有充足嘅睡眠，最好就每日瞓到8个钟啦。咁但如果真系就夜晚嗰一觉瞓唔得咁长，或者即系好似只能咁样要好早起身嘅，即系瞓翻个晏觉都
2: 晏觉
4: 会唔会帮到手咧？
2: 同埋可以喺训练完之后有小睡啊，即系补充翻啲时间啦。最好就系每日。如果话精英嘅运动员咧，累积可以瞓到9至10个钟。
4: 哇！
2: 吓，即系呢个譬如美国、澳洲游泳队点解咁劲咧？因为佢哋真系好着重个恢复。咁所以呢个冇办法啦。不过而家体院嘅全职嚟讲，又变咗系好一啲啦，系咪？即系中学嘅时候，可能个压力大啲。喂，阿子林，有啲咩嘅说话同妈咪讲啊？妈咪喺直播室外边。
0: 好多谢妈咪每一日即系。4点钟起身整早餐俾我，跟住又车我翻学，车我去游水，即系都唔容易啊！
2: 系啊，
0: 即系4点几起身又要整早餐俾我，咁游完夜晚游完水，佢又过嚟接我翻屋企，咁样好多谢妈咪一直以嚟嘅即系支持啦、啊，
2: 系
0: 即系冇佢咁样车我去早水啊，支持我都唔会有今日呢一个成就噶
2: 啦！哇，真系好窝心啊 ，Jackie 吓，即系吓，如果我有个咁乖嘅仔仔啊，真系好啦。
4: 其实就当然子林妈咪就应该都感觉到啦，即系开始收获期啦啊，因为子林嘅成绩越嚟越好啦。咁、同一时间，其实香港都仲有好多类近嘅啲叫小泳员啦，咁都系即系家长咁全力嘅支持之下，先有机会系即系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冲上去即系精英嘅级别啦。咁、呢个都系我哋历嚟咧。即係香港嘅游泳界一个发展嘅都可以话係见惯见熟嘅一个模式嚟㗎，女长。
2: 哇，咁今次即係明古亚运呢，即係有冇啲咩嘅体会呀咁样。
0: 有啊，今次其实亚运係我嘅梦想嚟㗎。即係3年前啦，啱啱入香港队
2: 嘅
0: 时候。咁我见到啲大星师姐咁样为咗亚运咁样系咁冲啊冲，即系好努力、好苦努力咁奋斗。咁我自己就都好想，即系见到佢哋咁样，就好想自己都搭咗上呢个舞台。
2: 系，
0: 咁就3年前入港队，自己心里边定下咗呢个梦想，咁就今日达成咗咯，咁好开心咯。
2: 咁

0: 梦想我哋好多时即系又要下一个噶咯，因为过一段时间，你呢个梦想已经诶、哎，原来我实现咗啦，又唔记得咗噶咯，咁下一个目标系点啊？
1: 下一个目标咪就系28年嘅奥运咯。
0: 咁啊，我同阿 Jackie 喺公仔箱度吓睇你代表港队出战噶咯。
1: 多谢。
2: 咁我哋有阶段性目标啦，即系我哋有 achievable 地去 set 每个阶段。嗱，头先话即系每个泳式要快秒几啊嘛，咁可能争取半年之内每个泳式快0.2、0.3先，咁慢慢再累积，咁一步一步实现啦。
1: 系啊，都有。
0: 咁有冇啲通常我哋邀请啲嘉宾咧，都问下佢有冇个人嘅金句啊、金句名言啊、座右铭有冇
1: 啊？有啊，我嘅个人金句系不要假装很努力，因为结局唔会陪你演戏。
0: 即係好有深層嘅意思，可唔可以慢慢解釋下點解有呢句金句出現嘅？
1: 呢句金句係都係講翻三年前我教練有一次三年前嘅杭州亞運選拔賽之後完咗，咁啊教練叫我哋成 team 人一齊坐低開會啦，咁就教練就講咗呢句嘢，咁就即係鼓勵我哋日後。嘅運動員生涯啊、訓練上啊，都希望可以記住呢一句嘢。咁教練講完呢句嘢之後，我刻咗喺心入邊。
0: 哇！
1: 咁啊，令我之後嘅訓練啊，每一次好想放棄、好崩潰、好辛苦嘅時候，我諗翻起呢一句嘢，咁就令我有更大嘅推動力咯。
0: 咁即刻問有冇同邊位教練啊？開唔開得名啊？有冇嘅教練喺空氣中可能聽緊你做節目
1: 嘅喎？香港。女教练薛瑞鹏，
0: 系薛教练，
1: 系、
0: 哇，咁听到都开心啊 ，Jackie 吓，
2: 我系感受到，当然啦，其实就每个运动员咧都会系即系用尽自己嘅方法咧去提升噶啦，咁但系啱啱啊子林讲到咧，唔好扮努力，因为个结果系呃唔到人嘅，咁。努力以外，你自己有冇其他方向都想即系吸收到多啲嘅养分，从而提升到自己啊？
0: 即系游泳系一个艰辛嘅项目嘅，系啦，有边样你觉得嗱？譬如举例啦，我成日都问啲运动员，技术、战术、体能、心理，边样比较弱啲，需要去改善咧？
1: 我咁梗系心理啦，
0: 心理
1: 即系对运动嚟讲真系好重要。系
0: 喂，咁你要同体育学院嘅运动心理个团队嗰啲啊专家倾下偈，
1: 有机会啦，希望啦。
0: 系啊，真系啊，因为尤其是你游200米、400米咁长咧，你个心理状况咧一跌咗，哎呀死啦唔得啦，咁你嘅心理状况咧就会唔得噶啦，就会令到你赢唔到噶啦。是吧，
2: 因为有起伏是正常的，就怎样是即时再调整就好有那个学问啦。
0: 没错，因为时间都有限啦，今天再次呢就是多谢我们中国香港游泳运动员卢子林啦上到来分享。那你好年轻啊，记住啊 ,2028 年洛杉矶奥运我们在公仔箱。睇你加油，
2: 记住瞓多啲觉。
0: 系啊，充足睡眠，游泳系真系一个好好嘅项目嚟嘅。好啦，今集嘅一台运动会时间到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卓柱 Win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阶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的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见面，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三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

0: 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警方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的分工，主动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与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开门窗，或者打开没有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些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约60万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项损失金额。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的方向正确。他由自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好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复刻不是复制，
6: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5: 足球是世界语言，
6: 亦是外交桥梁。
5: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6: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5: 逢星期日中午12:03，
6: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5: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7: 用新角度看世界。
8: 作家有机会成日被人问到，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9: 写了20年左右，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写作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又写不过那些经典作家。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8: 如果写作写不过经典作家，为什么还要坚持？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张楚分享创作的新发言。
11: 秦始皇、
12: 司马迁、
11: 孙中山、
12: 宋美龄、
11: 哥伦布、
12: 拿破仑、
11: 爱迪生、
12: 希特拉，
11: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3: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11: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安纳托利亚与阿克兄弟会。1330至1332年左右，伊本巴图达从麦加出发，前往安纳托利亚，即是今日的土耳其一带。他的游记详细记述了他在阿兰雅、安塔利亚、科利亚等城市的观察，而且极力赞美安纳托利亚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之一。土耳其人的英俊、整洁、美食和善良都令他非常喜爱。他又特别注意到土耳其妇女不用戴面纱，社会地位高于男子的独特现象。他的游记亦都详细介绍了安纳托利亚一个特有的半宗教性组织阿克兄弟会。组织成员白天工作赚钱，傍晚就会将所得的收入交给组织领袖统一管理，以购买食物和客栈的物资。有旅客的时候，组织会为他提供免费食宿。没有客人的时候，成员就会聚会用餐歌舞。伊本巴图达在25个以上的城镇住过兄弟会的客栈，并且称他们是世上最热情欢迎陌生人的人。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1: 我系范永聪。
0: 嗱，咁啊，伊本巴图就系游记咧，可能咧就比我哋讲出嚟嘅故事内容咧更加有趣同丰富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因为佢一本好得意、好有趣嘅故事，佢里边咧记录咗好多人嘅当时嘅

0: 喺埃及臨走之前兩個好有趣嘅故事，去説明頭先卓然講嗰樣嘢。佢嘅遊記入邊有大量嘅東西，唔係公侯將相嘅嘢嚟嘅。但正正就係嗰啲唔係公侯將相嘅嘢咧，喺十四世紀其實冇乜人會記錄噶。如果冇咗佢嘅記錄咧，我哋將會完全唔知道呢件事。咁首先第一就係佢係有去到 Alexandria 嘅，即係一個當時臨近喺呢一個尼羅河下游嘅三角洲附近嘅一個好大嘅港口啦。大家都知道呢個同亞歷山大大帝有關嘅 Alexandria， 亞歷山卓啦，我哋一般會譯。咁佢點樣形容亞歷山卓呢？嗱，我而家攞住佢嘅遊記嘅一個中譯本啊，近年出版嘅，嚟對可能講俾大家聽佢嘅故仔。佢話願真主庇護呢座城市。呢座城市是一个防御完善的前线堡垒，当然因为它是在当时马木留黑王朝底下一个很重要的、军事的要塞。它的居民呢是非常友善好客的，城市的外观很漂亮，建筑都是很坚固，拥有你能够想象最漂亮的装饰和城墙，无论你的宗教或者是世俗用的建筑物都令人难忘。呢座城市简直就系集合恢宏优雅、舒适宜居同埋安全坚固于一身。跟住佢仲有个比喻，呢个我谂系卓然最中意啲文学嘢啦。佢咧好比一粒泛着乳白光芒嘅珍珠，一个细心打扮代价嘅纯洁少女。佢居住喺东西交汇之处，呢度好重要啊，说明咗佢个地理嘅优势啦。光辉同埋绚丽串遍各个城市。有崭新嘅奇景都集中喺呢一度，一切都系咁新奇古怪。佢见过嘅所有港口之中，冇一个港口能够同佢比美嘅。后面加咗句，除咗印度嘅考兰姆啦、卡里固特啦，即系中国史籍记载嘅古里啦，异教徒喺特厥土地上面占领嘅苏达克，同埋中国嘅刺桐，即系泉州。不过呢一个咧都系后话啦，因为呢句其实就系猪仔加上去嘅，因为佢当时系冇办法 expect 佢会去呢地方。
1: 嗱，我讲我又插少少话，然后再俾阿小毛讲另外一个故仔。我哋之前嗰个礼拜有讲到咧，即系佢要穿红海嘅部分啦，要去到阿拉伯海嘅呢份咩范围咧。其实佢去个沿岸咧有啲停泊点嘅，咁佢咧就话咧见到当事人咧系用鸵鸟蛋水壶，
0: 系啊，
1: 咁佢咧就话咧就用鸵鸟蛋嚟做水壶装水去饮，因为鸵鸟蛋其实好坚固啊，佢冇烂嘅情况之下咧，你企一个人上去佢都唔会破烂嘅，咁所以攞嚟做碗咧都系大材小用添，可以话真系非常之稳固嘅一个部分。咁然后咧佢又话咧佢中间亦都经过一个地方叫做东非嘅摩加迪沙，咁啊点解咁提咧？佢话当时佢喺摩加迪沙咧就非常之富裕嘅，就食得好好，好多印度嚟嘅香料嘅炸鸡咁样。咁其实摩加迪沙大家都知道系东非嘅海岸，今日索马里嘅地方咧、其实曾经系一个印度嘅重要嘅航线。咁所以点解咩？大家可能听咩阿拉伯数字嚟自印度，其实当时嘅红海一带嘅所谓阿拉伯人同印度人其实真系揦埋一嚿嘅，即系佢哋就系一间同一样。你话佢系海盗又好乜都好，总之佢哋就喺海上求生活嘅人。咁呢个所谓摩加迪沙咧，就系、是、今日嘅索马里嘅海盗嘅据点嚟嘅。所以其实呢个摩加迪沙到今日都仲系名城。咁但系就系、是、当然今非昔比啦。咁但系亦都值得一提就系、是、当时可能你要揾中世纪嘅记录咧，喺伊本巴鲁达咧就唯一揾到呢个摩加迪沙嘅一个记录。
0: 咁啊，仲有一啲故事系相当之有趣咧。
1: 大马士革古仔
0: 系啊，冇错啦。咁咧，其实咧呢一个古仔咧就系、是、关于咧。伊本巴图达咧即将离开埃及噶啦，咁佢咧就喺呢一个尼罗河嘅下游嘅三角洲嘅河畔有一个古城叫迪姆亚特。咁呢个城市入边咧住咗一个好出名嘅贤人啦。呢、个贤人咧有一个故事咧，佢就记录咗喺佢嘅游记嗰度。咁、呢个贤人咧应该系相当之靓仔嘅。咁咧就有一个女人咧就不断写信啦，俾佢啦，喺街度拦截佢啦，约佢啦。咁但系呢个贤人完全一路拒绝。咁佢就布下咗一个陷阱。呢、这个陷阱真系好别开心面，佢系派一个婆婆咧，企喺呢个贤人去清真寺嘅路上边，手入边攞住一封密封咗嘅信，然后就同佢讲啦：先生，你识唔识字啊？咁啊，贤人就答佢啦：我识。佢话呢封信系我仔寄俾我嘅，你可唔可以读俾我听啊？咁啊，贤人就因为本住帮老人家嘅话，好啦，应承啦。咁啊，一个老婆婆就话啦：佢话咧，我新抱喺屋企啊，你可唔可以咧喺门外边读俾佢听，等佢都听到啊？咁样咁啊。用计谋咧引咗呢一个贤人咧入咗去好鍾意佢迷恋佢嘅呢个女性嗰间屋入面。咁就其实就梗係想有下一步啦，有下文啦。咁呢个贤人呢就非常之聪明，虽然佢已经中咗计啦。佢就同嗰个女人讲，佢话你放心啦，我会如你所愿嘅，不过我要先去一去洗手间先。佢就带埋啲水入咗去洗手间入面呢，一出返嚟已经剃晒啲须。咁有当时嘅中东嘅穆斯林嘅世界呢，认为嗰啲人靓仔呢係要留晒须㗎咁样。咁剃咗啲须之后呢，个女人就觉得佢哇好核突个样，之后就赶走咗佢。咁呢个贤人呢就乘机逃遁咗啦。咁后来仲有下文㗎喎，因为呢个贤人成为咗一派之主啦，即係佢作为一个好

0: 好叻嘅一个知识分子啦，好多人追随佢啦，佢呢一派嘅所有嘅门人咧，全部都剃须。咁呢个就系伊本巴图达喺个游记入边记录咗嘅非公侯将相，但又睇到一啲即系世故人情嘅一啲故事啦。
1: 系啊，真系有所谓三言两拍嘅呢个色彩。我哋话佢真系记载住即系风雨同埋教训嘅呢个故事。咁喺啲书里边咧有好多。咁因为结合住佢亲身经历啦，咁所以嗰个可信程度咧就有一定，或者起码都系当地人咧广为传颂嘅呢个故事。

0: 古今风云人物之医本巴图达，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1: 咁我哋話去到新月嘅地方北上啦，咁中間經呢個安妮托利亞啦，
2: 係啦。
1: 咁去到安妮托利亞咧，佢第一個發現嘅一個地方就係咩咧？佢依個地方咧同以前嘅地方係真係好唔同。點解咧？就係因為其實佢由北非沿線去行走咧，其實咧阿拉伯語咧都係一個基本語言，即係其實大家都講阿拉伯語，是佢嘅優勢咧就係喺佢背誦《可蘭經》同埋《聖訓》。大家知道《可蘭經》同《聖訓》分別，《可蘭經》咧就係穆罕默德嘅話語。咁但係穆罕默德之後仲有好多嘅賢人或者重要嘅人物，咁佢哋嘅話語咧就係啲聖訓，咁但係就唔可以叫可蘭經啦，因為唔係穆罕默德所講嘅。咁而聖訓同埋可蘭經咧，嗱可蘭經絕大部分即係而家我哋所知嘅穆斯林應該都能夠自己背到可蘭經，咁但係聖訓咧就真係唔係背得曬。咁而背得曬嘅聖訓或者背得曬可蘭經咧，都未必能夠好有效咁應用噶嘛。咁所以呢本巴圖達嘅優點或者佢嘅強項係咩咧？佢就係好敏鋭、好敏捷咁樣，可以利用到可蘭經嘅話語同埋聖訓，去幫佢喺解經同埋法律訴訟裏邊咧作為使用。咁呢個一直佢嘅武器嚟嘅。咁所以佢喺阿拉伯世界咧已經可以站得住腳，但係佢去到安妮塔利亞就不得了啦，因為安妮塔利亞咧係講特厥話嘅。其實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我哋之前咧講呢、這個。
2: 奥斯曼帝国、
1: 啊，奥斯曼帝国嘅时候咧、啊，其实已经讲过咩德里苏丹国
2: 嘅。
1: 系啊，我哋个特登，你谂下奥斯曼帝国咧，未开始，我哋已经讲两集德里苏丹
2: 国。系啊，点解要咁样？系啊，
1: 系啦、啊，跟住就系伊本巴图达就系嗰个时候，因为咧德里苏丹国嘅时候咧，就系、是、大量嘅特厥人咧融入咗去德里苏丹国。咁而因为咧德里苏丹国之前咧，因为蒙古征服咧，当时安尼塔利亚嘅管治已经解体，而东罗马帝国嘅向住安尼塔利亚嘅力量咧，已经收缩到一个好边陲嘅地方，即系佢基本上系撤离嘅。咁而中间嘅山脊嘅土地咧就留空咗，咁结果咧特厥嘅移民咧就大量咁入，变成咗好多细碎嘅部落。而我哋之前嗰个古今方面讲嘅，其中奥斯曼咧就是、其中一个嗰啲嘅部落仔啦。咁所以呢个 moment 咧就系、是、一个奥斯曼帝国未起家前嘅一个 moment。咁佢去到嘅时候咧就有部落，嗰啲部落讲特厥话嘅，但系信仰穆斯林嘅。咁佢哋见到伊本巴鲁达嚟到就觉得，哇！点解你咁犀利？啲衫又靓，啲团队又劲，个个都系法律学者。啲裝備又好，咁就當佢神咁拜。咁所以佢到安妮塔利亞咧，佢個地位啊，大家對佢嘅風評咧就完全唔同。
2: 啊，卓然講到嘅已經交代咗嗰、那個時代背景啦，即係我哋而家去到咧新一章嘅呢一個旅行，呢一個伊本巴圖達去到安納托利亞。咁其實當時嘅世界係點咧？大概係1329年啦，奧斯曼嘅軍隊咧就喺呢一個佩萊卡隆戰役入邊擊敗咗佢嘅死敵拜占庭嘅皇帝。咁啊，當時拜占庭皇帝咧就係安德洛尼卡三世，呢個人好重要，我哋遲啲都會再講。因為咧，伊本巴圖達去完安納托利亞之後咧，又去咗轉一個金章汗國，最後去到呢個君士坦丁堡。不過呢個係後話啊。咁啊，伊本巴圖達咧，一般學者都相信大概係喺呢一個佩羅卡隆戰役嘅後一年，即係1330年左右。去到呢一個安納托利亞，今日嘅小亞細亞，咁佢其實就見證住嗰個地區咧，開始由一個基督教嘅信仰，慢慢轉變成伊斯蘭嘅嗰個過渡嘅最後階段。點解咧？因為奧斯曼帝國大家都知道，佢係一班穆斯林嚟嘅。咁啊，奧斯曼帝國當時嘅統治者就係奧爾汗啦，亦都係第二任嘅蘇丹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奠基人物啦。佢就攻陷咗呢一個拜占庭重鎮尼西亞喺1331年嘅時候，後來仲將個首都咧搬咗去呢一個貝爾薩，咁就係一個好大嘅重要城市。咁伊本巴圖達後來都會去嘅。不過喺呢度咧，我想先講一講佢嘅遊記入邊記錄咗安納托利亞地區以至到佢附近一帶咧，有一個好獨特嘅一個組織叫亞希，或者亦做亞克兄弟會。呢、這個真係好正好正嘅一個記錄，令到我哋知道其實伊斯蘭世界嘅嗰個民間嘅好多團體，其實佢點樣幫助嗰個地方上面嘅一啲行政或者係啲慈善嘅事業。

0: 咁你都可以見到咧一種好漢嘅文化，即係所謂好漢，即係話包括好慷慨啦、好合意啦、好願意拔刀相助嘅一種咁樣嘅習慣。咁呢個阿希英文傳法 A K H I 啦，阿希啦，咁可能會譯做阿希或者阿克啦。咁伊本巴圖塔係咁寫嘅，佢話喺好多唔同嘅細區域、城市、村莊都有呢一類叫阿希或者阿克嘅青年會。世界上再找不到其他地方的居民好像他们那么友善地款待其他人，他经常都用这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当他穷途末路有饥寒交迫的时候，
1: 出外交朋友，
0: 他就真的交朋友了，那这些朋友就会帮他向他伸出援手。他说阿克呢或者阿希极其热情地提供这个客人饮食，满足他们各项需要，保护他们免受欺凌，甚至乎杀死同一些小偷或者恶道勾结的一些不好的警察。咁所以其實佢哋係會對呢一個遊客咧，甚至乎平民百姓咧，有好大嘅幫忙。咁其實阿希嗰啲成員係咩嚟嘅咧？咁主要就係一啲未婚單身嘅青少年，佢哋組織埋一齊啦，推舉一啲可能係德高望重嘅領導人啦，就會叫做阿希啦。咁領導人咧會修建居所啦，佈置好所有有地氈啦、油燈啦，準備好所有成員嘅日常需要啦。咁咧日頭嘅時候咧，各自謀生。但是到这个要做礼拜的时候，他们会将所有的收入交回给领导人，这些钱是用来买水果、食物和其他的日用品，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帮助贫苦大众。
1: 兄弟会的感觉。
0: 是兄弟会的感觉，而这种我想都有很中世纪的一种武士精神。这样东西是非常吸引这个伊本巴图达，令到他是要在这里大书特书。咁啊，好多嘅學者嘅注腳咧，都加翻一個啊，幾值得同大家分享一個學術嘅一個方面，就係、是、其實 A K H I Archie 呢個字係一個特厥語嘅單字，佢原本嘅意思係解慷慨。咁其實佢好説明到呢一個組織嘅本質係咩呢？其實就係要幫助嗰啲地方上面嘅貧苦百姓。
1: 係啊，你話即係後來奧斯曼帝國咧，其實好強，都有依種所謂兄弟嘅情
0: 誼，特別早期啊，係啊，
1: 係啊，真係非常之強嘅。話只要你揾到一班 brotherhood 咧，就係你嘅強大嘅一個戰友。咁當然後來就有啲變化咁，但係早期真係呢方面係佢強項。

0: 咁我哋正話都有提到啊，早期奧斯曼奧爾汗嘅時候啦，咁奧爾汗嘅時候咧，如果我哋用德里蘇丹國解體之後嘅情況去講話咧，其實當時真係好早嘅，即係其實唔係咁強嘅啫，即係其實真係仲係幼苗嚟，因為搬去布爾薩，即係啱啱打贏咗布爾薩，其實佢先正式落腳到喺嗰個地方，即係佢係被指派過去食咗個豬頭骨。布爾薩，如果你睇地圖咧，布爾薩對面咧就係君士坦丁堡，即係擺佢喺一個最危險嘅地方。咁佢打贏咗之後，所以佢嗰陣時嗰個氣氛就係前線嘅難頭出，但係佢個戰鬥能力好明顯係好強。係，咁所以你咪得意咯，就係嗱睇大歷史嘅人咧係冇辦法睇到呢啲咁嘅細嘅小單位咧嘅能力嘅，但係。呢、这個落個住嘅，呢、这個 model 就寫話依個人咧就係有大量嘅軍隊，最強嘅。咁究竟係佢寫啊，定係佢後來後人知道變強咗？嗱，冇人知。但係咧，好明顯呢個佢哋見面咧係一個事實嚟嘅。而當時嘅稱呼得意嘅係一個最強大嘅土庫曼國王。嗱，我哋根本上冇人會講奧斯曼咧
1: 係土庫曼國王，
0: 冇錯。咁大家知道咪佢嚟自咪就係嗰啲中亞特厥咯，係
1: 啦。
0: 咪就係
1: 點解會咁樣寫？
0: 就係嚟自女海嚟嗰啲人。
1: 呢啲好明顯係後人經過長久嘅研究成果之後寫。
0: 係啦，咁亦都可以代表住即係當時大家都知佢點嚟啦。即係其實喺中世紀嘅時候，佢哋係嚟自中亞地方，其實係一個常識咯。咁就反而我哋而家陷入呢個巨大特厥化裏面，可能就唔知啊佢哋嚟自邊個地方。咁但係當時其實呢班友咪係土庫曼嚟嘅咯。咁所以就係呢班特厥就係咁嚟㗎啦。咁即係女海嘅周邊嘅範圍嘅地方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得意嘅，佢記錄低咗可能當時嘅人嘅世界嘅理解。同我哋係一個唔同咯，未必係落後，即係佢哋知道嘅嘢係某啲嘢係比我哋知得更加多，可能有啲嘢就冇我哋咁了解，呢個係得意嘅地方。
1: 卓然講咗重點，因為其實咧《巴圖達遊記》嘅重要性就係後來學者高度讚揚嘅，因為依本《巴圖達》保完咗奧爾汗嘅一啲真係個人形象，而呢樣嘢係喺歷史記錄入邊相當缺乏嘅。咁其實咧，我仲想再分享一個短故事，呢、這個故事可以睇到依本《巴圖達》嘅人品，咁呢個係相當緊要嘅。咁佢喺去完呢一個布爾薩。見咗奧爾汗之後咧，佢就去咗布爾薩附近西北冇幾遠一個地方。

0: 方叫穆图尔尼，佢喺呢度遇到一位识阿拉伯语嘅朝圣者，咁佢就话：诶、哎，join埋一齐行啦咁样。但系佢对呢个人咧就好有意见嘅，即系认为佢人品好差嘅。嗱，呢个大概十天嘅路程入边咧，呢、這个人不断咁样咧就系、是、偷佢哋嘢啦，或者落格咧，用今日嘅俗语所讲，譬如话佢俾钱佢买啲日用品啊，咁佢会报大数啊，然后落咗格啦，令到咧每一晚咧聚会嘅时候咧倾偈嘅时候咧，伊本巴图达直头系会开口问佢：你今日又喺度落咗几多格啊？偷咗我哋几多钱啊？嗰、那个人直接答佢话：偷咗好多。而佢有一段更加精彩嘅記錄就係咁講，佢話佢最卑劣嘅行徑之一係咩呢？有一日我哋嘅有一匹馬喺途中暫停嘅時候，即係停住嘅時候，有匹馬死咗，佢竟然親手剝咗隻馬嘅馬皮攞去變賣，即係去逃利啦。咁樣另外一件事發生喺夜晚嘅，佢住宿喺佢姊妹嘅家中嘅時候咧，佢嘅姊妹就為我哋準備啲食物水果，有梨啦，有啲蘋果啦，有甜杏啦，同埋蜜桃啦，呢啲都係當時咧中東地區非常重要嘅一啲水果，甚至乎咧煮得好好俾佢哋食。咁佢咧就話：啊，不如我俾翻啲錢你啦。阿巴圖達話：俾翻啲錢佢。那個哥哥竟然即係嗰個衰人啊，竟然話：你直接俾啲錢我得啦。咁你可以見到佢嘅人品入面，佢對於呢種咁嘅道德咧，佢完全唔接受。
1: 係啦，我哋今集講嘅馬木留克，大家都知啦，嚟自黑海啲咁嘅奴隸，大家亦都要知道咧，當時其實由馬木留克一直穿上去即係所謂嘅克里米亞嘅範圍裏面咧，最近咧就係行呢個愛琴海去到黑海嘅呢條海路嘅。咁所以其實伊本巴魯達咧，亦都係行呢條黑海路線咧，就想去金帳汗國。點解馬穆洛克嗰啲港口度咁多重兵咧？就是、當時有兩個大嘅海洋力量，一個就係威尼斯，一個就係伊納亞。咁所以威尼斯咧就係、是、囊括咗，所以今日到愛琴海東岸到依個克羅地亞到威尼斯嘅範圍都係佢啦。而伊納亞咧就會闊啲，周圍咧其他地方都會佔領。咁最遠嘅北邊嘅重要港口咧，就係、是、今日可能好出名嘅克里米亞港。咁喺嗰度嘅時候咧，佢就借住啲意大利嘅商人嘅協助啦，同埋意大利人嘅協助咧，就進入到金帳汗國啦。咁就發生咩事呢？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再見，
0: 拜拜。
2: 古今風雲人物，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三万一千名球迷入场。赛事在继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在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其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的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經去信相關人士，包括發展項目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承建商和發展商，要求面見協助調查及提供資料。朝鮮官方朝中社報導，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朝鮮今日凌晨進行中程戰略導彈發射訓練。報導又說，朝鮮各類導彈的特殊飛行模式優越性在現實中得到驗證。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較早時表示，捕捉到朝鮮松原山一帶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彈道導彈，導彈飛行距離在700公里。

0: 以上。韓國同美國正在分析具體參數。聯合參謀本部又話，韓軍基於堅固的韓美聯合防衛態勢，密切關注朝鮮的動向，保持能壓倒性應對任何挑釁的戒備能力。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晚轉吹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下周中期漸轉天晴乾燥。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6: 男子七榄港队在决赛击败国家队，实现亚运三连霸。港队亦都赢得今届第11金，继续突破港队亚运金牌的历史纪录。
7: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5: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10: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很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啊。
11: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13: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14: 當更72小時之快樂時要快樂。
15: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噶啦喎！
14: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睇落好似好孤，其实佢为人随和，同商铺老板都好熟络，包括按摩店老板阿 Jo。
16: 哎呀，我条腰骨咧赤赤痛啊！
14: 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7: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8: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9: 我是萧恩浩博士。
18: 哇，话咁快呢？原来已经来到50集了，我们这个越食越滋味。
19: 是吗？我以为没那么
18: 快。那今晚呢会是越食越滋味的最后一集。
19: 是啊，没错啦。
18: 今晚带来这个题目呢，看落是令人有点哀伤的。为什么呢？
19: 有点哀伤。
18: 没错。
19: 我又不觉得的。
18: 我觉得是的。
19: 是啊，
18: 因为通常不舒服才吃它的。
19: 但其实亦都不是的，因为希望即各位听众朋友即不舒服会吃这样东西啦。但是即听完今集之后发觉，哎，其实它有可能折射不同的意思出现的。
18: 嗯，那今晚的题目呢就是白粥。
20: 第一章。第一章。
18: 白粥真是我以前小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阿 媽一定会煲的。
19: 嗯，
18: 比较简单嘛，因为你不舒服的时候，是的，其实没什么味觉啦，尤其是伤风感冒那些，吃白粥清下肠胃，容易消化，所以呢

0: 病都快啲好嘅。
1: 病就的确系嘅，中医食疗概念当中啦，病嘅朋友啦，或者系呢一个好耐都冇食固体食物嘅朋友，或者系好耐真系病得好严重，好耐都冇进食嘅朋友啦，开头嘅时候食粥水啦，跟住慢慢食一啲有米粒嘅白粥啦，都系对肠胃好嘅吓，因为你一嚟就话锯嚿牛扒啊，食嚿鲍鱼啊，系顶唔顺嘅个肠胃，所以咧呢、這个亦都系想延伸一个部分，就系、是、白粥除咗病嘅时候食啦，咁同时间亦都系对我哋嘅肠胃有好处嘅。
0: 系啊，有时你发觉咧自己譬如肠胃唔好啦，譬如嗰期可能真系唔系好去到厕所嘅话咧，其实你嘅胃口都差啲嘅，因为可能真系一个连锁嘅反应咧，根本你条肠。都冇咁嘅空間再去消化其他嘢，都未清空，咁你就又再放啲嘢落去，咁所以可能個身體都會話俾你聽啊，你冇胃口啊，你唔食得住啊，你搞掂咗先啦。
1: 係啊，咁但係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哎呀，我即係肚脹啊，滯住啊，咁唔食嘢，咁但係唔食嘢有時候我哋又無氣無力啫，咁只不過係。食白粥就好啦，就唔会太过让肠胃有负担，同时间呢我哋又可以藉由呢个米嘅营养啦，让我哋支撑一日嘅生活嘅能力啊。
0: 咁我哋即管听下呢今晚展开呢一个文学旅程嘅作品系边一篇呢？
2: 蔬菜的政治，作者雅思白粥。谁人在微明中举火，最能温暖你的肠胃，混和了不同长短和新旧，在汤汤的热气中轮回，尘世的煎熬从无间断，笑念令你阴沟里翻舟，苦海的漩涡驱使不幸者兜转，翻上来的刹那间又再消沉，有谁端来一碗热暖，烫贴你烧来酸苦的胸膛，一旦心里打满了中横的细结，有那双灵巧的手可以纾解，若是无聊举杯积聚无数腻意，那堪再般醋盐的酸咸，不如面对空茫的回转，端看你投入的是什么东西，皮蛋瘦肉舒缓你上升的虚火，茶如花生总结稻米浪荡的良宵，小艇摇橹的声音或是塘畔风月，只剩下黎明的鱼蛋呼唤你的灵魂，腐竹皮蛋猪骨靓如肉，突出了自己也逐步融化了自己，你我在热汤中浮沉，有人炫耀鲍鱼瑶柱的极品，且细尝一碗平淡白粥里的众生。
0: 刚才听过有来自著名作家兼诗人雅思的《蔬菜的政治》里面的一首诗，叫做《白粥》。剛才聽到很多飲飲食食，其實整個過程大家可能在字裏行間都可以感受到那種其實是有點不開心的淡淡然的不開心的，
1: 是啊，因為
0: 有鬱結啦，
1: 有鬱結啦，或者因為詩作不長啦，但是裡面談到的場景其實都挺多的，大家在聽的時候腦海裡面可能都浮過一啲
0: 好多畫面，
1: 系啦，一啲食白粥嘅畫面，譬如系開頭微明中舉火啦，即系可能阿媽煲白粥啦，夜晚晚就係、是、好似都阿肥所講嘅，即系唔舒服啦，咁總會有人係啊夜晚晚煲個白粥，點解你聽日有白粥食咧？就係、是、可能係屋企人夜晚晚幫你煲嘅嚇，咁、啊、即系入邊有人情同飲食之間嘅關係啦。咁、啊、同時間亦都有多阿肥所講嘅，就係誒喺煮白粥嘅時候，我諗有啲朋友都煮過啦，有時係窿底，有時唔窿底啦，有時。喺度滚啦，有时你搅拌佢嘅时候，又有啲漩涡出现啦。即系诗人就喺呢个新诗里面就有创意摆入去。当你回想翻煮白粥嘅状况，又好似同人生有啲相关联嘅，就系、是、诶、欸，有时我哋陷入一啲漩涡啦，有时我哋又觉得阴沟里翻船啦，叫做吓，即系总会遇到一啲唔系太开心嘅嘢。咁但系最后系咩？哦，可能你。吃一碗好簡單嘅白粥，又能夠解開到你人生當中嘅問題嘅鬱結，或者情緒嘅鬱結都未定嚇。咁、啊、所以呢個亦都係呢個篇章裏面揀選，希望讓大家了解嘅，就係即係有時我哋覺得白粥係。

0: 病食是啱的，清腸胃是啱的，但有時候食物不單單是讓我們身體產生變化，有時候是讓我們的心情產生變化，這個都是緊要的，不一定是要很貴或者是即是很珍馐百味才讓我們感受到飲食的威力的。咁喺白粥當中，你覺得佢清淡，你覺得佢冇乜味道，有時反而係佢嘅特點，因為我哋人生當中嘅味道太多啦，或者我哋遇到嘅苦味太重啦，倒不如用一抹清淡去到讓我哋又重新振作，或者係去到让我哋嘅肠胃或者人生可以休息一下。咁当然下面亦都係有讲到白粥嘅另外一个特点啦，就係、是、如果有啲朋友食过生滚粥嘅话可能就知啦，白粥係作为粥底㗎咋嘛，係啦，即係佢又可以包容好多嘢喺入面，咁就好似世界同人生一样啦，下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要从同古代哲学連結，就是天人合一啦，或者是道法自然啦，即是人同自然的關係啦，即是你融入自然，自然又將你包圍一樣。推而廣之，就是你怎樣去到將自己融入在這個世界和生活當中，同時又可以融入世界之餘又有你自己的特色在裡面，其實都有很大的智慧在裡面，我只能夠很簡單地說，
1: 是已經講得很好了。我自己都很喜歡這個選擇了，今次這首詩呢其實都可以引發我很多的想像，就是剛才你講到、啊、生滾粥的特點就是這樣，就是個粥底就是白粥，然後你可以加不同的配料令到它變成另外一個粥、
0: 嗯、
1: 就是譬如可能這裡有講的皮蛋瘦肉粥啊，或者柴魚花生粥啊等等啦，那就等於我們做人一樣，就是你打好個底呢，跟住你
0: 你加
1: 是
0: 你行什麼路都可以，
1: 是啊，沒錯，可以很多元化，希望大家可以在里面都可以找到不同的你自己的联想，得到不同的力量，继续去走你的人生的路。假使间如果你是觉得很失意的话，不妨看一看这首诗，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都可以得到释放和很多不同的想法。这个作品就来自著名作家兼诗人雅思在2006年出版的一个经典的诗集，叫做《蔬菜的政治》。雅思他很出名的一件事就是他会以食物作为他的创作的一个灵感的来源，那也都成为他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除了说诗以外，都还有其他的类型的文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除了讲食物本身，也都好像今次这首诗，就是作为一个引子给大家去理解，就是、哦、他会可能隐喻很多东西啦，包括可能人生的不同的际遇啦，甚至乎可能讲到香港本土的文化等等的。
0: 我们今天揀的诗作就是来自蔬菜的政治，里面都有讲到所谓政治就不完全是真的跟社会政治有关系，也都有的，因为政治跟地缘有关，所以在这个诗集当中都会讲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的食物文化历史，所以又拉到一点好像是政治的东西，但是同时间所讲的政治又不是真的完全是咁专指我哋而家世界发生嘅政治咧。
1: 系，我本身对飲食冇乜特别详细嘅研究啦、嗯，但系睇到即系雅思嘅资料就话咧，雅思认为选择怎么样的食物变成选择怎么样的生活，选择我们变成怎样的人。
0: 嗯，
1: 即系对我嚟讲，我系从来都冇谂过我食嗰样嘢，原来系。You are what you eat。
0: 系啊，正常啊，呢、這个即系当然系即系西方有讲过啦，即系雅思亦都喺佢嘅著作或者佢人生当中去到验证啦。
1: 系喺我自己对于自己饮食习惯嘅一个反思咧、嗯，就系、是、喺旅行嘅时候，当你去到异地嘅时候，咁、
0: 嗯、
1: 你就会思考啦。譬如可能早餐嘅时候，诶、哎，早餐应该食呢啲嘅咩？应该锯扒嘅咩？即系可能系咁样吓，咁就会令到我反思，其实平时我食开啲咩噶，咁啊就会打咗个问号。咁但系即系除咗去旅行以外咧，我亦都翻到今次嘅节目啦。做越食越滋味嘅时候咧，其实都令到大家可以去思考饮食同我哋嘅关系。
0: 嗯，
1: 我系一个点样嘅人？就系、是、正正雅思讲嘅，就系、是、你食啲乜嘢就系塑造咗你变成一个点样嘅人咯。
2: 第二章，俗齐谐记。作者吴君，吴愿章城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上南角， 举手招

0: 成，成即就知。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而作白粥饭糕于上祭我也，必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之。成如言作糕粥，自此后大得蚕。今正月半作白糕粥，自此此也。
1: 刚才听过有来自南朝两代的文学家吴君的《竹齐谐记》，咁啊，呢个系一个小说故事啦，咁亦都系一个少少奇幻嘅故事。
2: 哦，系啊，系啊，冇错，即系《竹齐谐记》就系南朝梁吴君嘅志怪小说啊。志怪小说，我哋之前都类似有提过噶，咁当然就唔系呢一个作品啦吓。咁所以志怪就系即系同一啲怪力乱神有关系嘅吓。咁呢个故事好明显咧，就系有鬼出现啦吓。咁简单讲下故事啦，就系张成啊哥哥仔啦吓。咁就系有一日即系瞓觉啦，就诶有只鬼妇人啦，即系喺角落头话诶喂过一过嚟啦。哇呢个张成又真系唔怕死嘅吓，咁就去到靠近呢个妇人，咁啊妇人话诶我就系呢一间屋嘅呢个蚕室啊，即系养蚕嘅地方嘅神明啦。你正月十五啊，即系元宵节嘅时候就用呢个白粥吓加少少油脂喺上面啦，嚟拜祭我啦，我就保你呢一个养蚕养桑啊吓诶得到嘅收成有百倍。之后真系如此去到。用白竹去到祭祀啦，真係得好大嘅成效。咁由此开始呢，就係一路都用呢个方法去到祭祀啦。
1: 呢个故事其实几有趣嘅。个有趣嘅地方呢，在于我而家现代人嘅视角啦，又唔係恐怖㗎喎。係咪一种唔恐怖喎、
2: 啊。大胆嘅你都。
1: 佢冇营造一啲恐怖嘅气氛。佢纯粹嗱冇形容嗰妇人啦，纯粹係忽见一妇人啦，就立于宅上南角咁样啦。咁就係角落头啦，见到咁冇乜特别。咁然后就讲啲嘢俾佢听，跟住佢跟住做，咁就。掂晒咁样，
2: 当时都系大胆嘅人啦，俾我即系喺屋企瞓下觉，有无论乜人都好啦，夜晚晚招手我，好啦，即系听众朋友都可以自己即系想象下啦，当然唔好想象得太深入啦，因为我惊吓亲各位朋友。
1: 我觉得个故事本身个有趣系在于佢系可能系想讲即系白粥。用嚟祭祀，令到啲事件咧，即係以後嘅發展咧，
2: 順
1: 順利利啊咁樣啦嚇。咁啊，但係好有趣。
2: 呢個都係嘅。之前我哋有，如果有啲聽眾朋友記得，我哋有一集又係講類似嘅，就係、是、又係瞓瞓一覺有嗰個神智出嚟啊，嗰、那個墳場裏面，即係嗰個就係婦女啦，祭祀嗰個鬼嘅朋友。
1: 有個額頭嗰度個魂魄出咗嚟嗰個。
2: 哦，呢、這個係行魚。另一個就係嗰茶，用茶去到祭祀，係啦，咁都系一啲希望受到供奉而又庇佑你嘅嗰个情况咯。咁但系呢度就系即系回归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白粥啦，系啦。咁又加少少油脂啦。现代我哋成日讲啦，即系油水啦，其实就系呢度啦。到拜祭嘅时候。呢、這個鬼魂都聰明嘅嚇，即係佢唔要大魚大肉啦，都知道唔得噶啦嚇。咁但係重點在於米穀物煮白粥最基本嘅啦。咁肉我都知道，大家都買唔起噶啦，少少油水啦，係啦，少少油水加肉，咁就係畜牧業同埋農業啊，咁都係喺古代兩個好重要嘅行業啦嚇。點解咁重要呢？嚟揾錢啊！二來再根本啲就係、是。如果你种唔到米，又冇肉食，肉食已经系后边嘅啦。其实吓冇肉食，而又种唔到米咧，就会死噶啦。其实咁，所以就系两个根本咯吓。
1: 系咁呢个著作咧，《竹齐谐记》咧，原本嗰本书咧就喺历史上已经散失咗啦。咁啊，而家我哋听到嘅呢个版本咧，其实系明清时期嘅辑本嚟嘅，
2: 系啊，
1: 只有一卷嘅啫。咁啊，里边有17个故事。咁啱啱听过嗰个咧就系其中一个故事啦。咁如果有兴趣嘅听众咧，可以去揾翻嚟睇噶。其实内容都有趣嘅，因为佢里边都有一啲关于节日嘅习俗嘅源头。啦，一啲经典嘅民间故事啦，咁啊，重阳节登高啊，端午节包粽嗰啲故事都可以喺里边揾到噶。
0: 第三章，南宋山家清宫，作者林鸿，梅竹。扫落梅英净洗，用雪水煮白粥。

0: 后属入应同主，阳城斋思云，才看纳末得春瑶，受见风前作雪飘，脱锐收张瑶竹吃，落英仍好当香消。
1: 刚才听过有来自南宋文人林洪的《山家清宫》里面的梅竹，咁呢度讲嘅梅竹咧，就系用梅花入竹啊。
2: 系啊，梅花入竹啦，咁贴近翻我哋嘅主题就系白竹啦吓。咁我哋喺第一节现代嗰度都有提及啦，就系用白竹作为竹底，唔系现代只有嘅吓，古代都有噶啦。当然呢个白竹就唔单系白竹，用真系雪水啦，唔系大家雪柜嗰啲水啦吓。咁真系落雪后嘅水，古人用水用得好专嘅吓，即系无论系即系正月十五藏水或者腊月藏水，有唔同嘅药用价值或者唔同嘅食疗价值吓。呢度用雪水啦，当然即系大家唔好立乱试啦吓，因为古代同现代嗰个天然现象唔一样啦吓。现代可能系雪啊、雨啊、薄啊，都可能系有侵害性嘅吓，所以即系。温馨提示大家唔好试，不过要试都唔容易啊！咁以雪水煮成嘅白粥，再用呢一个梅花入粥啦，咁当然古人就有雅兴啦，咁知道呢个梅花可入粥之后，就作首诗啦，因为见到梅花落咧，咁文人雅士咧都会有啲
1: 雅兴又出嚟啦，
2: 雅兴喺哀伤啊，佢话唉，即系见到花落系靓嘅，咁但系靓完之后就冇啦，咁但系唔紧要，将佢食埋啦，咁就系有另一种。转化啦，
1: 转化成为我身体嘅养分，同我融为一体。
2: 系啊，呢个说话我唔敢讲啦，我讲有啲毛骨悚然。
0: 总结，总结。
1: 话咁快咧，嚟到今晚呢一集，亦都系越食越滋味嘅呢一个系列啦嘅结束啦嘅部分啦。哇，五十集嘅旅程咧，都真系可以话系一眨眼，话咁快就过去啦。
2: 系啊，话咁快，通常 Dorothy 所讲话咁快就一集完，而家话咁快五十集都完咗啦。
1: 系啦，咁啊，作为呢一集嘅结尾嘅题目咧，白粥咧，咁啊。可能听众都会有好多疑问，点解啊？点解要食白粥啊？佢里边嘅滋味咪就系甜甜地咯？咁点解你要做一个收结呢？
2: 哦，因为即系越食越滋味，无论系从古到今都介绍好多唔同嘅美食啦。当然有啲朋友可能真系即系听完之后直接去食啦。咁但系即使系精神上边同我哋一齐去到听呢啲古今美食，都希望用白粥作为结尾。咁有几个唔同嘅意思嘅，一个意思就系食得好之余咧，我哋最尾清下肠胃啦。一来，二来就系我哋以为白粥好似好简单，咁但系原来佢在生活、生命、哲学、人生、感情当中，原来都是有充当着一个很重要的连结的。咁只不过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太觉得它平凡，咁但是有时平凡的东西才可以源远流长，同时间呢是能够滋养我们的生命的。
1: 另外白粥在我的理解里面是一个稍事休息的一种食物咯。即是在我不舒服啊，或者在我想清下肠胃，但我知道呢之后呢会继续会吃返更加多好嘢。正如呢大家可以趁住呢段时间呢有一个小休。因为五十集里面每一集我们都讲三个作品的话，其实加埋咧都有150个作品等緊大家慢慢去阅读嘅，咁亦都唔希望大家淨係睇过一篇嘅。其实嗰本书嗰部著作本身咧都好值得大家慢慢去細味。咁所以咧，趁住我哋未回归之前，咁因为啱啱讲咗係第一輯啦，咁希望会再开第二輯啦，咁希望啊蕭博士就唔好咁忙
2: 啊。唔係，希望即係听众朋友支持啦。
1: 係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去发掘文学中嘅一啲文化飲食嘅演變啦，咁亦都希望大家會變成喜歡煮嘢食噶啦。
2: Dorothy 究竟煮咗嘢食未？
1: 我有煮嘅，
2: 我哋喺第二輯再問 Dorothy。
1: 系啦，第二辑我哋再期待，可以再重聚，亦都等紧大家问我呢条问题。
2: 好啊，
1: 你今日煮咗嘢食未啊？咁下个星期开始咧，会有一个新嘅文教组嘅节目，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8:30出台嘅。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多谢大家，有缘我哋再聚啦，萧博士。
2: 好啊，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的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

0: 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有记者提问，称根据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下个月会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将取得积极成果。中方能否确认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晤？郭家坤说，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愿意与俄方及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坚定立场，零容忍极端主义，强调维护安全首先要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较早前表示，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事发时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身残志不残，13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8: 如阳光照亮人生，
7: 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9: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都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重要是你们没逼他。
8: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1: 历史从来都不是只是冷冰冰的事实，亦都不是简单以分为主观亦或客观。就算写一个小人物，都要写他成长的风土人情，要用多元的视角。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历史不止一面。
12: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2: 哎呀，班吉啊，哎，唔该你啊，整个青柠蒸鱼嚟食下先。
3: 诶，辉哥，啱啱我想过去揾你啊。哎呀，你今次真系要救下朱姐啊。
2: 哎呀，咩事啊？
3: 嗰个杨经理啊，真系唔系好人嚟噶。佢啊，除咗有老婆啊，出边仲有好多女人噶。
2: 喂，班吉，佢有几多个女人呢？关你咩事呢？吓？
3: 嗱，就唔关我事嘅，但系关朱姐事，咪真系关你事咯。
2: 你唔好成日咧将我咧扯埋嗰个阿朱妈一齐讲啊！
3: 唉，你把口唔紧张佢啫，但系你个心啊，都应该系紧张佢噶噃。
2: 我话你听，我口同心咧都冇嘅。
3: 我话你口不对心啊，真。
2: 哎呀，真系，系啦，你点知个杨经理咧外面有好多女人啊？
3: 我啊，正话攞啲嘢出铺头外边。啱啱就听到杨经理讲电话。
2: 喂，偷听人讲电话咧系唔啱嘅。咁你听到佢讲啲咩啊？
3: 佢应该咧就系同另一个女人讲电话。佢啊细细声讲话咧，今日好闷啊，问电话入面嗰个女人今晚可唔可以陪佢去澳门嗰度玩一晚啊？
2: 哇，喂，咁唔代表咩啫？
3: 喂，电话入面个女人咧，嗱，应该就拒绝咗佢嘅，跟住佢又打俾另一个人。讲嘅开场白啊，一模一样噶，诶，又系话嗰啲好闷啊，问人哋今晚可唔可以陪佢去澳门玩一晚、啊？
2: 哇、哦，一桥两卖啊，咁又衰咗啲嘅，咁、哎、结果咧？
3: 咁又听唔清楚、
2: 啊。哎呀，你耳聋啊，就唔好学人偷听啦嘛，听一半啦、啊，又听唔到另外一半，哎呀，真系好丢人啊！
3: 我睇住阿朱姐啊，黐埋嗰个衰男人嗰度啊，我都好戥阿朱姐肉紧噶。点解你睇住朱姐踩落个坑嗰度，你都唔救佢嘅？
2: 哎呀，你知啦，正所谓男人不坏啊，女人不爱啊嘛，我唔够坏啊，所以冇女人爱我咯。
3: 根本咧系因为你唔理阿朱姐，佢先走埋去杨经理嗰度啫嘛。
2: 嗱，你咪乱估啊吓，根本同我无关噶，系杨经理叻，识得氹人。咁阿朱妈又唔笨得晒，佢可能咧系想喺杨经理身上边攞翻一啲嘢。正所谓逢有唔同，学有之。
3: 啊，即系咩啊？
2: 各得其所啊！
4: 诶，班吉，你仲未收铺咩？诶，秦炳辉，你都喺度啊？
2: 你真系废话啊！我唔可以喺度嘅咩吓？
4: 我每次见到你啊，都好似见鬼咁啊！
2: 系啊，你只鬼眼啊，见到咩都系鬼啊！
3: 咦，朱姐着到咁靓去边啊？
4: 啊，冇啊！今晚有人约我去澳门玩一晚。
3: 吓，又系去澳门？
4: 我见闷闷地咪去咯。啊，我入嚟啊买杯泰式粉红奶饮啊，我拎走噶。
3: 哦，好，你等我一阵，我攞俾你。
4: 望咩望？你未见过靓女咩？
2: 哎呀，真系靓到咁夸张啊！真系少见咯。
4: 你少见多怪啦。
2: 你年纪唔细噶啦，贪玩贪食，你小心身体啊！
4: 啊，我发觉你个人真系多事噶噃。
2: 哎呀，我见你啊踩落个坑入面，好心提下你啫。
4: 我多谢你嘅好心啊吓。
3: 哎呀，朱姐，泰式粉红奶嚟啦。
4: 哦，好啊，喂，唔该，班吉，走啦，唔该晒吓，拜拜。
3: 喂，辉哥
2: 啊，
3: 朱姐摆明咧就系约咗杨经理啊，做咩你唔出声留住佢啊？
2: 嘿，咁你又唔出声？
3: 我点方便啊？唔通我话偷听到杨经理讲电话咩？

0: 铺头先至停电，啲鱼几乎死晒，咁都叫顺利？
1: 唉，之前以为系大灾难啊，跟住反为俾咗个机会我重新搞翻好呢间铺嘅装修，我自己都觉得眼前一亮啊！仲有啊，如果唔系今次冇晒啲鱼，我唔会谂去搵啲新嘅鱼场，再订多几款新嘅鱼。我好有信心，嚟紧会好受欢迎噶。
0: 你有信心咪好啦。
1: 所以话我识咗你之后，好似行紧好运啊。
0: 应该咧就唔关我事嘅，我不嬲咧都唔系咁好运气嘅啫。
1: 我只要买多两转咧，应该就会将我之前嘅损失赚翻嚟噶啦。
0: 咁犀利，咁咧我希望你越做越好，迟啲开埋分店。
1: 嗱，我都向紧呢个方向行紧噶。啲人成日话生意难做，其实系要靠自己揾出路嘅。如果易做人人都做嘅话，咁即系竞争大啦，一定赚唔到钱嘅。所以难做至好做。
0: 我就冇谂咁多啦，只系简简单单见步行步。
1: 阿焕，你听我讲啊，搵日你嘅咪咪同我啲鱼一齐搞个直播，一定更加多人睇嘅。
0: 好啊，搵日啦。
1: 阿焕啊，我觉得我中意咗你啊。
0: 吓？
1: 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点啊？可唔可以啊？

0: 唔可以啊，绝对唔可以啊，唔可以啊！
1: 先生，你乜嘢事啊？
0: 冇嘢啊，姑娘，我应该系发开口梦啫，我谂。
1: 你唔好咁嘈，会骚扰其他病人噶。
0: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啊系啊，姑娘啊，你可唔可以帮我问下医生呢？我仲有几耐先出得院啊？
1: 今朝医生巡房咪同你讲咗咯，要睇埋听日个检查报告出咗嚟，先至可以决定啊嘛。
0: 但系我好想今晚就出院啊！
1: 都咁夜啦，有咩听日再算啦，你早啲休息啦。
0: 唔得咧，我真系好想今晚出院啊！最多听日个报告，如果出咗话我有事，我再翻嚟啊。
1: 唔可以咁噶、啊，
0: 我系咪可以自己签名要求出院噶？
1: 你可以提出要求，不过我哋唔赞成咯。唔争在嗰一日啦，
0: 半日我都嫌多啊！求下你啦，姑娘。
1: 好啦好啦，我帮你问下医生啦。
0: 唔该晒，姑娘。咁我去定厕所，执定嘢啊。
1: 你系咪行到路噶？
0: 行到嘅，行到嘅。我前几日咧已经开始落床噶啦。嗱，我落俾你睇啊。你睇下，我行得几好。哎呀，哇！哎呀，哎呀，哎呀，咁都撞亲啊！
1: 你点啊？
0: 冇嘢，我 OK 嘅，我 OK 嘅。
1: 有冇扭到只脚啊？
0: 哦，唔系，我真系冇嘢咧。你睇下，我出到院噶。
1: 真系，你好似痛到眼泪水都飙晒、啊。
0: 冇嘢冇嘢，我系见你咁好人士咧，我感动到飙眼水啫。求下你啊，快啲帮我问下医生，我系咪可以自己签名即刻出院啊？
1: 好啦，你等阵啦。
0: 哦，唔该唔该。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1: 哎呀，辉哥啊，
2: 啊，喂，信仔啊，你做咩出院唔同我讲啊？
1: 我咪 send 咗短信俾你咯，你都冇睇，又唔听电话。
2: 系咩？系咩？哎呀，原来我夹咗震机喎。哎呀，赶住份文件啊，冇留意添。哎呀，夜间嗰个咧又要迟少少翻。哎呀，要我啊顶多一阵。如果唔系啊，我一早走咗噶啦。
1: 所以我咪即管嚟撞下你咯。
2: 喂，系啦，你几时出院噶？
1: 啱啱啫嘛。
2: 吓？有人咁夜出院嘅咩？
1: 哦，得噶，我自己要求咪得咯。哎呀，只脚都系好痛啊！我坐下先，坐下先。
2: 哇，喂，新仔，你做咩咧？好似仲伤过入院嗰阵咁嘅。
1: 唉，唔好提啦，只脚啊，仲系好痛啊！
2: 哎呀，你到底咩事啊？上次咧就跌亲条腰骨入医院，点解出院咧你只脚有事嘅？
1: 本嚟咧系未出得院嘅，系我坚持话要今晚出院，跟住咧。好衰唔衰，扑亲啊，扭亲只脚啊，你睇下。
2: 哇，喂，你只脚肿个猪蹄喎、啊！哎呀，你咁心急出院做咩啊？
1: 咩啊？你之前 send 短信俾我，叫我尽快出院啊嘛，话我嗰件货。
2: 哎呀，你讲咩啊？我短信俾你，你又已读不回，我以为你已经系放弃咗添。
1: 我只系谂唔到点复你啫。咁我条腰又确实未好翻，唔好话行啊，起身都唔简单啊，系呢两日咧先至刚好叫行得下嘅咋。我想知咧，大家几好嘛？
2: 我哋有咩唔好啊？冇你喺度啊，个地球一样会转紧噶嘛，有冇你都冇关系噶。
1: 你同朱姐佢，
2: 唔好提佢，佢有佢疯狂，我有我继续忙。
1: 吓、啊，佢疯狂啲咩啊？
2: 唉，你同佢咁 friend 啦，你咪自己问佢咯。
1: 哦 ，OK， 咁阿桓呢？
2: 啊，你冇 send 信息俾佢嘅咩？
1: 哦，有，都系好普通咁样嘘寒问暖下咯。你讲到佢身边好似有个人咁嘅。
2: 哎呀，你翻嚟咪好咯。你睇到你身边有几多敌人啦、啊？
1: 我正话咧，经过香烛铺咧，落咗闸，但系。

0: 入面又着咗灯嘅，我敲个闸又冇人应，应该净系得只猫喺入面咋？
1: 哦，咁你系挂住只猫啊，定系挂住个人先？
0: 咁我啊，
1: 哎、我走啦，陪我一齐行啊，嚟啦嚟啦，系。

0: 系喎，新仔你睇下，喂，落咗闸，但系入边啊又着咗灯，阿焕系咪喺入边做紧嘢啊？
1: 我估冇啩，我头先拍门都冇人应啊。
2: 猫，
1: 嗱，应该系得只猫仔喺入面咋？
0: 哇，咁你使唔使问下只猫仔啊？你女朋友去咗边咁啊？
1: 吓，我唔识猫话噶。
3: 诶，新哥，
4: 叶辉哥，
0: 食完饭翻嚟啦。
4: 是啊，我和阿桓刚刚吃完饭，他说要回来继续开工。
0: 哦，真是刚刚遇着刚刚。
3: 新哥啊，你今天出院啊？
1: 哦，是啊，今天出院啊。诶，你还要开嘢啊？
3: 是啊，还有些事未做完啊。
4: 阿桓啊，我陪你继续开工啊。
3: 不用了，我自己一个得了。你走啦，不用陪我的
4: 了。那好啦，那听朝和你吃早餐啦。你自己小心啲啊，辉哥，我走啦。早唞早唞。
0: 早唞早唞啊！
4: 阿焕，我翻到屋企再打电话俾你啊。
3: 好啊好啊。新哥啊，你咁夜仲翻嚟嘅？
1: 哦，系啊，翻嚟睇下辉哥佢点咯吓。
0: 哎呀，新仔，你仲唔快啲啊？帮阿焕拉个闸。
1: 哦，好啊，我即刻嚟。
3: 唔使啦，自己得啦。
1: 啊，好耐冇见啦，咪咪，你点啊？
3: 咪咪好黐你啊！
1: 啊，系咩？啊，系咯，点解你咁夜仲要开工嘅？
3: 啱啱收到个客电话，原来佢记错日子，听朝咧要几份祭品，咁所以咧我咪翻嚟执定俾佢咯。
1: 哦，
0: 哦咩啊，新仔？你是不是说要留低帮阿焕执货啊？吓吓，
1: 我好，
3: 唔使啦唔使啦，自己嚟得啦。新哥，你啱啱出院，早啲翻屋企休息啦。
1: 咁我系啊系啊，我听日都要翻工啊。好啊，听日再见啦。
3: 听日见，早唞啦。
1: 啊，早唞啦，早唞啦。
0: 哦，咁早唞啦吓，早唞啦。
1: 啊，早唞咪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表现极其出色，今日一口气夺得四面金牌。亚运开幕至今取得的金牌增至11面，总奖牌数目达到54面，打破历届纪录，再创高峰。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家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于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有关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说，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会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拨。
5: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6: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8: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慧清。
9: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我得你都得。
10: 专访人物体操港队教练 Tech Sir， 2015亚洲锦标赛青年组个人冠军 AK 幼稚园的时候发现有 SEN，
11: 其实是运动令到我有一个的改变，非常之感恩 Tech Sir 推荐了我去玩三项铁人，去了另外一个跑道，有不同的开发，见到不同的眼光。
0: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

0: 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经典广播剧《大红袍》，1989年作品，钟伟明领衔主演。
2: 人之生死，上天注定，冇办法改变。如果我不幸先你而去，你无需难过。记住，就以红袍为念，表示我一生感激。
1: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2: 哎呀，真系早唞早唞，你啊真系早唞啦，新仔。
3: 唉，唔系嘅话，你叫我点讲啫？
2: 哎呀，真系。哎，伙计，唔该。
4: 要啲咩啊？
2: 两支啤酒啊，吓，一个腊肠煲仔饭，一个豆腐火腩饭。哎，唔该晒啊。
4: 收到，直到。
2: 哎呀，你真系冇鬼用噶。
3: 咁我正话可以点啫？
2: 我系你咧，就梗系赖死唔走啦。一定要陪阿焕喺个铺头入边开嘢啊嘛。敌人就撤退咗啦，你梗系汹涌而上啦，打只好牌啊，你又唔上，唉，仲喺度出冲啊！
3: 咁佢都讲到明话唔使我陪，
2: 新仔啊，女人讲嘢你都好信嘅，女人讲咩咧，你调翻转头谂咧，咁就啱噶啦。
3: 正话个气氛好似唔系咁噶，
2: 气氛嘅嘢咧系你自己营造噶嘛。
3: 咁你都睇到啦，正话佢两个。拍住拖咁翻嚟，
2: 佢哋有拖手咩吓？你睇到咩？
3: 又好似冇、啊，但系个感觉已经拉埋咗天窗咁样嘅。
2: 系呀，唔俾你感觉错嘅咩？唔系咩叫错觉错觉啊？
3: 我唔想令阿焕尴尬啊嘛。
2: 系呀，新仔啊，你主动啲，阿焕咧就反围咧就冇咁尴尬。你唔嗲唔吊咁样吓、啊，反而令佢好尴尬噶嘛。佢又唔知道你想点吓、啊，你又唔知道自己想点。
3: 咁佢哋真系好似拍紧拖咁啊嘛。
2: 就算真系拍紧啊，你都可以叉只脚埋去噶嘛吓、啊。你有冇睇足球啊？好似踢足球咁样啊，你可以铲走个波噶嘛吓、啊。你下下咁礼让，唔使踢啦场波。
3: 哇，咁咪真係炒喎人哋唔好嘅。
2: 哎呀，真係你咁样唔炒喎人哋啊，人人好似你咁样諗，呢、這个世界冇三角恋啦啊，仲、啊、有婚外情嘅咩啊？
3: 咁婚外情係唔啱㗎。
2: 係婚外情係真係唔啱嘅。但係啊，你婚都未结到喎，学咩人讲婚外情啊？你呢啲呢正一系和尚教人点样用梳啊。哎呀，真係唔想同你讲嘢啊。
3: 咁唔讲我囉，讲下你同朱姐囉，係咪仲係原地踏步啊？
2: 係呀，真係無啦啦讲我做咩啫。係呀係呀，我哋原地踏步啊，佢就行前几步，不过呢係同嗰个杨经理啊。
3: 吓、啊、杨经理有老婆㗎喎、啊、朱姐点会接受佢啊？
2: 你问我做咩啫，你有机会啊，咪问下嗰个阿朱妈囉。啊，是咪佢食错药啊，定係唔知做乜，唉，有啲咩病咁样，唉，搞到精神错乱啦，唉。
3: 冇可能嘅，朱姐冇可能鍾意嗰个杨经理㗎。
2: 呢个世界呢冇嘢係冇可能㗎。你嚿叉烧放到入个口边啊，都俾人哋担咗去啦。
3: 唉，我正话见到阿焕同嗰个叫阿古嘅好似好有默契咁啊。
2: 係囉係囉。我见到个阿朱妈同个杨经理啊，都好有默契噶。
3: 冇可能嘅，辉哥，你冇可能会输俾杨经理噶。
2: 哎呀，新仔，你系咪唔知道我咩身份啊？我系食 Q 啊，人哋杨经理系食脑啊。我搵一万几千，人哋一个月啊，十万八万悭悭地啦，都仲未计外面。

0: 边啲数。
1: 咁朱姐都唔似系贪钱嘅人嚟嘅。
0: 哦，你好似好了解佢咁、啊。你系咪佢肚里面条虫啊？知道佢谂咩啊？
1: 如果佢贪钱啊，佢之前就唔会一心向住你啦。
0: 佢知自己时日无多，鱼翁散网，咩人都杀咁咯。
1: 朱姐好拣择噶，唔系咩人都啱嘅。呢、這个杨经理三观不正，朱姐冇可能中意佢啊。
0: 喂，其实啊，我自己三观啊都唔系好正嘅啫。严格嚟讲啊，我仲有老婆噶嘛，我系唔应该同其他女人拍拖噶。
1: 但系你放走朱姐，都系间接害咗佢、啊。
0: 嗱，唔好再同我讲呢啲嘢啦。感情嘅嘢咧，冇话边个害边个嘅。我同佢啊，从来都未开始过。总之，佢还佢，我就还我啦。
1: 咁如果将来你见到朱姐俾嗰个杨经理害到好惨，你会唔会心痛先？
0: 哦，
1: 嗱，你唔答即系答咗啦。
0: 哎呀，我今晚唔想再讲咁多嘢啦，系。哎，伙计，哎，嚟多两支大啤。
2: 冇问题啊，再嚟两支大啤。
1: 你唔好再逃避啦，唔好再嗌啤酒啦，好嘛？
0: 啊，好啊，伙计。我要因为解围走啊！喂，阿周，
3: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噶啦？
0: 系啊，今晚咧我真系唔掂啊，我条腰骨咧赤赤痛啊！哎呀，真系你帮我咧捻多几下啦，真系唔掂啊！
3: 哎，冇问题啦，好啦，哎，做埋你节收工啊！
0: 系好啊，唔该晒，哎。是不是这张凳啊？
3: 嘿，是但揀的啦，张凳都得啊。
0: 哎，好啊。哎，哇，哎呀，成身都硬晒啊，好似个铁板咁啊。
3: 哇，真是好硬喎、啊。你看你成个膊头硬晒梗晒喎。
0: 哎呀，哇，好硬好重咁啊。
3: 乜你份工要抬抬托托嘅咩？
0: 啊，都要架。为咗保住份工，老细嘅大脚咧，我要托住啊！有时明知有啲嘢咧系有问题嘅，老细压落嚟要我照住做嘅，我又要托住、啊。下边啲细嘅孭咗，我又要托住、啊。哎呀，你哋啲商户啊，有咩投诉，我又系要托住、啊。一日啊12个钟，一个星期翻足6日，咁咪72个钟咯。
3: 哇，听落去你份工都几辛苦啊！
0: 哇，好呀，正啊！哎呀，而家咧打工啊，有边个唔辛苦噶？你做按摩嘅都辛苦噶。
3: 咁啊，系啊，都咪话唔辛苦啊。我哋啊，按完一个啊，唉，如果有生意咧，就冇得休息；冇生意咯，又担心，身心疲累啊。
0: 系啊。呢个位正，系中啊，好痛，
3: 梗系中啦！你睇下你灰哥，成个背脊好似石头咁硬喎、啊，你睇下，唉，啲肌肉实晒啦，唉，放心啦，帮你按多几下，一阵会舒服好多噶啦。
0: 好啊，所以话咧，一定要嚟揾你啦。
3: 梗系啦，话时话，你个朋友仔今日都有嚟、啊。
0: 咩我朋友仔啊？
3: 朱姐啊嘛。
0: 喂，我同佢咧唔系好熟噶咋，基本上咧我系职员，佢系客。
3: 吓，系咩？传闻唔系咁噶。
0: 你唔好信嗰啲传闻啊！啊，完全冇咁嘅事噶。
3: 咁即系咩事先？
0: 总之就冇事啦。
3: 诶，朱姐今日嚟过，佢唔系咁讲噶噃。
0: 佢点讲啊？佢到底同你讲咗啲乜嘢？
3: 佢讲咩嘢呢？我梗係唔话得俾你知㗎啦。正如啦、啊、你同我讲乜嘢我又唔会话佢知噃。
0: 咪住先啦。呢、這个商场除咗大之外呢、啊、就係、是、是非特别多嘅。
3: 咁灰哥你清者自清㗎嘛。
0: 係呀、啊、我好俗气㗎咋，一啲都唔清㗎。不过呢都唔够身边啲人俗啦。
3: 我啊喺按摩店呢一度打等嘅，听听埋埋好多是是非非噶。
0: 唔好话我知，我唔想听啊。
3: 其他人嘅是非咧，你唔想听啫。朱姐点讲你，你想听啦啩？
0: 你啊，哎啊，
3: 点点点先。

0: 呢度好硬啊！哎呀，心喐咧。
1: 哎呀，你啱啱先至话朱姐讲咩话？你唔会话我知嘅。
0: 如果灰哥你肯加钟咯，我讲多少少俾你知都冇所谓嘅。
1: 哇，喂阿做，你唔系咁样卖是非赚钱系嘛？
0: 唔系咁讲啊，你舒唔舒服先？只系你有啲嘢咧，我觉得咧，你应该要知噶噃。
1: 哎呀，算啦算啦算啦，我唔想知啊，费事影响我心情啊吓。我同佢系冇咩瓜葛嘅啫吓，佢讲个咩我都唔想知啊。
0: 唉，唔想知啊，算啦，要知嘅咧就下次再嚟。睇嚟咧，你个心咧都好实下噃，使唔使按下佢啊？
1: 哎呀，唔使唔使唔使唔使，我啊铁石心肠嘅吓，你帮我按我心，哎呀，搞到咧我心软晒，仲麻烦啦，系。
0: 哎，朱姐啊，讲得冇错，你个心咧真系硬过石头啊！
1: 嗱，下次咧，佢喺你面前讲起我咧，你又话佢知，我唔止个心硬过石头啊吓，我个胆啊一样系硬过石头嘅，我有胆石啊，仲有几粒添噶，你同佢讲啊吓。
0: 好啦好啦，下次佢嚟，我话佢知。
1: 哎呀，唔好讲咁多，继续啦，练啦，系、哎、系、哎、啊。
2: 辉哥，我翻嚟啦。
1: 唉，新仔翻嚟又好啦，不过我同你讲声先啊，醒醒定定啊，唔好再搞到啊受伤入院啊，我一个人啊好难撑噶。
2: 唉，放心啦，我而家行步路啊都四眼观七啊。
1: 唉，真系好啦好啦，喂呢度交俾你啦，我去打钟啊。
2: 哦，你蛇去食早餐咋嘛？
1: 哎呀，你咪咁多事啦。啊，总之有咩事 call 我机啊。
2: 你都冇带 walkie 嘅。
1: 哦，系、啊，啊啊咁啦。一阵啊，买份蛋治俾你食啊吓，拜。
2: 啊，哇，哎呀，哎呀，只脚仲系咁痛嘅。
3: 哦，你终于肯翻工啦咩吓？
2: 咩事啊，班吉？
3: 我忍咗你好耐啦。
2: 吓、啊，系关于咩噶？
3: 你啊，你由我手上抢走咗阿焕，你做咩唔珍惜佢啊？你冷落佢。搞到佢啊，而家同嗰个咩卖鱼佬阿古一齐啊，你知唔知啊？
2: 咪住先，班吉，你系咪有咩误会啊？其实咧，我冇真系同阿焕一齐噶。
3: 你讲咩话？当日啊，系阿焕亲口话你系佢男朋友嚟噶噃。
2: 系啊，我唔解释咁多啦。总之件事咧，唔系你咁谂噶。
3: 你好卑鄙啊吓！你啊，你呢啲简直。
2: 我唔系你谂嗰种人啊，我要澄清下吓、
3: 啊。你呢啲简直系咧咩啊？不负责任啊！一齐过又唔认，嗱追到手啦吓、啊，又唔嗲唔吊，而家系扮潇洒定系要做情圣啊？
2: 嗱好，就算我真系同阿焕拍过拖，咁而家佢系拣阿古唔拣我啊嘛，我有咩错先？
3: 最错就系咧，你唔即刻通知我啊，等我去补位啊嘛。嗱、啊、好啦，而家眼白白咧，俾人截足先登啦。嗰、那个阿古啊，迟来先上岸啊。我明明候补第一名嚟噶嘛，
2: 班吉啊，阿古咧其实未上岸噶。如果你有诚意嘅话，你一样可以去追阿焕噶。你系老板，阿古又系老板，你哋公平竞争啊！
3: 公平竞争，嗰、那个阿古啊！起步先过我跑咗100米啊！我而家先加入，点追啊？
2: 如果系跑马拉松嘅话，跑咗100米都唔代表咩啫，你仲可以后来高上噶嘛？
3: 哼，你讲啊爷，
2: 好过你唔讲又唔做啊！嗱，你衰咗咧，唔好赖我啊，要赖就赖你自己。

0: 咦咦，新仔，你终于翻嚟啦！
1: 系啊，朱姐。
0: 哇，你瞓咗咁耐医院，你仲系好似啊，跛下跛下咁嘅？
1: 唉，唔好提啦，旧患未好，新伤又嚟。
0: 脚伤定系情伤先？
1: 啊哈，你好似知好多嘢咁嘅。
0: 唉，你瞓咗喺医院，你乜嘢都唔知。
1: 我都系知少少咋，听讲咧。

0: 你同阿杨经理好似一齐咗，
1: 唔系？其实我都未揸定主意，大家做个朋友先啫嘛，冇乜所谓啊。
0: 但系你都知佢有老婆噶，
1: 睇你用咩角度去睇嘅啫。我只系觉得同佢做个朋友啫嘛，佢有冇老婆唔关我事啊。大家做朋友冇问题啊。
0: 哇，朱姐，你好似变咗好多。
1: 唔系我变咗，系我慢慢睇通一啲嘢。我觉得同阿杨经理相处，真系当系朋友倾个偈、食下饭咁啫嘛，又唔使有压力嘅，又冇负担。啊，佢对我都几好噶噃。如果佢真系对我唔好嘅，我咪走咯。好过真系，如果将来同佢有咩结果嘅时候，佢对我唔好，唉，嗰阵时仲弊啦。
0: 哦，但系你唔觉得咁系破坏紧人哋家庭嘅咩？
1: 我边度有破坏佢家庭啫？佢家庭一早都破坏咗啦。佢话同佢老婆冇晒感情噶啦。
0: 佢讲咩你都信啊？
1: 咁我啊，佢讲咪信一半咯。唉，咁即系佢家庭其实都已经系破坏咗一半啊嘛。
0: 朱姐，你真系要谂清楚。
1: 我以前呢就系谂得太清楚，搞到我错失咗好多机会。总之我而家要求又唔高，又冇咩寄望，咁就唔会失望㗎啦。唉，你知啦，我年纪都唔细㗎啦嘛。咁有个朋友同你倾下偈，食下饭，睇下戏，唔错啊。快乐事要快乐。
0: 哇，呢句嘢咁熟嘅？
1: 歌词嚟嘅。啊，係喎，你呢个年纪啦应该未听过。上次呢阿桓同我玩塔罗牌啊，测我嗰个爱情运。哎呦，真系好似几准咁，话我有两个倾啊嘛，一个肥一个瘦嘅围住我，其中一个咧就会走唔甩噶啦。吓，而家终于系肥倾咧就脱脚，瘦倾就跑出。
0: 瘦倾即系杨经理，
1: 系佢性格咧系差啲，但系佢外形都唔错啊。人冇完美噶嘛，我自己都唔完美啦。做咩要求你嘅 partner 要完美啫？系咪？喂，嗱，收钱啦。
0: 咩钱啊？
1: 我上个月啊未交管理费啊。嗱，将收据咧，你帮我摄入个信箱得噶啦。你千祈唔好叫嗰个肥倾专登攞嚟我美发店啊！吓，我唔想见到佢啊。喂，仲有啊，我收到风啊，管理公司咧系会加管理费，但系加几多咧就未决定。我唔想直接由我把口同阿桓佢哋讲啊。
0: 哦，我明嘅。
1: 唉，有啲嘢叫做大石砸死蟹，明知唔合理，但系人哋手瓜起剪，手臂粗过你大髀，你想反抗真系唔使望啊。
0: 我谂阿桓佢哋只系想管理处有翻个合理解释啫，唔想俾人揿住嚟抢啊嘛。
1: 咁人哋拳头大啲，唔揿住你都可以抢你啦。总之呢，我就睇远啲。我唔系唔支持阿桓佢哋啊，我只系，唉，我都系唔想多讲啦。
0: 明嘅，朱姐，我识得点同阿桓佢哋讲噶啦。
1: 总之有啲嘢就唔可以硬碰，只可以自取。我而家翻去铺头先啊，系咁啦。啊，系啊系啊，你记住我讲嘅嘢啊。千祈唔好同嗰个肥倾讲啊，知唔知啊？
2: 喂，系阿朱妈，你嚟做咩？
1: 关你咩事啫？睬你傻啊！
2: 嘿，你讲真，喂，阿生仔，
0: 吓，
2: 正话嗰个阿朱妈咧讲咩肥倾啊？我听到啊。
0: 哦，冇啊，冇啊。
2: 喂，你唔识讲大话，你就唔好学人讲啦，快啲讲。
0: 唉，你咪就系肥倾咯。
2: 吓，咁系咩意思啊？
0: 冇咩意思嘅，代号嚟嘅啫。
2: 嗱，新仔，我警告你啊，唔好夹埋佢嚟呃我啊！快啲讲啊！
0: 嗱，你嘅代号就系肥倾，杨经理嘅代号咧就系瘦倾，而家咧肥就输咗俾瘦嘅，系咁。
2: 吓，哎呀，你唔好成个婆仔咁得唔得啊？新仔，成日你埋晒啲咩八卦嘢
0: 啊？你估我好想你嘅咩？因为有你份。而我又关心你，咁我咪问多句咯。
2: 你真系嗱，由今日开始， 你唔使再关心。

0: 我啦，因为咧你自己啊都未顾掂你自己啊。
1: 啊，好好好，咁你以后咧都唔使再关心我嗰啲感情嘢啦。我哋净系讲公事啦。
0: 嗱、啊，你话噶，新仔，你感情有问题咧，就唔好再请教我啦。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学希饰演班吉，周伟业饰演阿古，程杰明饰演按摩店老板阿周。弟弟饰演病房女护士，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队今日在名古屋亚运增添四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累计增至11面，创历史新高。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2-0击败柬埔寨队。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有旧件不符图纸，强调若果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规，定会严肃跟进。跟住是长段新闻。港队今日在名古屋亚运增添四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累计增至11面，创历史新高，奖牌总数增加至54面，超越上届。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亦都取得2028年奥运入场券，滑浪风帆港队取得两金。男子七人榄球队就实现3连冠。陈晓庆报道。
2: 亚运直击，
3: 嚟到亚运倒数第二个比赛日，港队继续奖牌大丰收。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他在决赛面对世界排名低他11位的国家队球手吴奕炳，首盘两破对方发球局，先赢6-2。第二盘王泽林延续强势，打到第9局的时候多度丢时下，最终再破对方发球局，之后一局更连开3个 ace ball， 以6-4终结第二盘，直落盘数2-0胜出，首度在亚运封王，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候说，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和奥运入场券感到开心，会更努力准备2年后的奥运会。
4: 亚运金牌当然开心了，都很开心自己真是耷低头系咁练系咁。
3: 女子队就喺铜牌赛7-5击败泰国队，连续2届得铜牌。滑浪风帆队就获得2金1银。两名年轻小将黄子豪同张子月包办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金牌。大师姐马君正就喺成年组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摘银，第三度取得亚运奖牌。滑浪风帆港队已经连续9届踏上亚运颁奖台，帆船项目亦都取得1银1铜，分别由女子代表黄子希和男子代表郑其傲在青少年单人艇 U-Cup4级赛事取得。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在名古屋亚运会夺得1金2银2铜的中国香港壁球代表队晚上返抵香港，混合双打金牌组合邓铭康、李嘉怡对夺金感到开心。李嘉怡表示，开赛前两人种子排名较低，冇期望太多，决赛由两队港队组合包办金银牌，更加值得开心。邓铭康就话，好欣慰睇到决赛对手师弟妹一直以嚟嘅进步。壁球总会主席邱达根表示，对港队获得嘅成绩深感骄傲。会长回应员话，港队喺双打项目有优势。今朝同亚奥理事会开会嘅时候，已经提出于下一届亚运增加男双同埋女双项目，期望港队争取更好嘅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他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表现极其出色，今日一口气夺得4面金牌，总奖牌数目达到54面，打破历届纪录，再创高峰。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本港在体育方面多年来的投入已经开始有收成。潘洁平报道。
5: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开 TV 电视节目中说，今届亚运港队在多个项目都有突破，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
6: 见到有很多突破的，网球啦、武术啦、剑击啦，很多都是以前我哋可能都曾經有牌嘅，但係未去到嗰隻顏色啦，可以入到決賽啊咁，咁呢啲都係好好嘅。

0: 我自己覺得都係好振奮，同埋我覺得我哋多年來體育嗰個投入咧，而家真係逐漸開始收成。
1: 羅淑佩又指出，今屆亞運會賽事市面有好多商場食肆都有直播，令市民更加投入支持運動員，亦都加深對個別項目嘅認識。喺旅遊方面，羅淑佩就話：十一國慶當日有305,500名旅客訪港，當中277,000係來自內地。比起2018年，仲要多出17,000人，数字上非常理想。佢话会继续努力喺接待安排上要继续到位，保持吸引力。至于中秋节嘅周末，旅客增长已经达到28%。如果黄金周旅客数目仍然有5%嘅升幅，已经算唔少。佢话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访港嘅目标。
0: 5,380万咧，非常有信心嘅。不過始終咧個世界嘅局勢啦，我哋今年咧短途啲嘅旅客咧，其實嗰個數字係受到戰爭影響嘅，的確佢油價令到嗰個飛機票嘅價格高企，咁呢個都會影響咗一定咧特別係可能東南亞之類嘅短程嘅旅客嗰個消費意欲啦，或者係嚟香港嗰個意欲，因為整體個機票係貴，咁呢個都係有一啲嘅挑戰嘅。
1: 佢期望局勢穩定落嚟，當局會再到呢啲市場多做宣傳。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挑戰杯決賽在啟德體育園主場館上演，港隊憑安永佳、艾華頓上下半場各入一球，2-0擊敗柬埔寨奪得冠軍，在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手上捧杯，現場吸引超過31,000名觀眾入場，大批身穿紅色球衣的球迷為港隊打氣，觀眾席形成一片紅海。仇志榮報導。
3: 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挑戰杯決賽晚上在啟德主場館上演，港隊和柬埔寨今年6月曾經在友誼賽對碰，港隊作客0-2輸波。港隊開賽後多次在邊路發起進攻，但都無功而返。到上半場第40分鐘，孫銘謙在左路傳中，安永佳在禁區第一時間接應左腳燙射地波破網，協助港隊領先一球完半場。换边再战，下半场53分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罚12码。艾华顿左脚操刀射入，港队扩大领先优势至2球。柬埔寨在赛事后段创造不少攻势，但没有威胁到港队的大门，双方最终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2-0击败柬埔寨。继分组赛连赢老挝和文莱，三战全胜，获得呢项赛事的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大批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为港队打气，在观众席形成一片红海，现场气氛热烈。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等到场观战，两名传奇球星贝碧托夫和柏杜赛后携手将奖杯带入球场。港队的陈俊乐、安永佳和余子南一齐从有份颁奖的恩芬天奴手上捧杯庆祝。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屋宇署跟进业主举报之后，发现赤柱湾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有构件不符图积，包括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积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屋宇署强调，若果调查之后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的规定，一定会严肃跟进，包括提出检控或者展开纪律处分行动。钟慧仪报道。
4: 位于赤柱皇麻角道的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共有超过80伙，60%为分层单位，40%是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有网上媒体星期五晚报道，购买了其中一间独立屋的业主在装修期间怀疑独立屋钢筋质量有问题。屋宇署晚上发稿表示，十分关注有关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在接获举报之后一直严肃跟进并调查。署方今年一月接获业主代表就屋内楼板的结构安全作出举报，人员获安排在3月到场视察，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并就举报展开调查。 屋宇署去信要求项目注册结构工程师提交报告和相关资料，包括物料测试报告和证明书。屋宇署六月到九月多次派员实地视察，包括混凝土强度反弹除敲测试、面层测口仪勘测、表面雷达勘测钢筋配置、钻心抗压测试和现场开凿检验，验证就测试和检验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当中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和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署方说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和提供资料。屋宇署提醒业界，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必须按照批准图织监工和施工。如果调查之后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的规定，定会严肃跟进，包括提出检控或者展开纪律处分行动。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协议，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期望项目重新定位。他说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另外，陳美寶說特區政府非常重視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開通，要確保暢順，包括盡量加設指示牌和透過電子渠道發放資訊。黃海怡報導。
5: 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出年四月会将机场航天城 Eleven Skies 的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项目未来会改名纳入机场城市发展蓝图 Skytopia， 打造成世界级娱乐枢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说，政府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又说五年规划有助监督机管局的工作，包括运用资金。
6: 政府的角度是欣喜和乐见有这样的安排，五年规划亦都是有助我们同机管局去监督他们在未来机场城市的发展。机管局每一个项目都会看回从一个商业运作回报率去做一个计算和去做一个估算，亦都希望借助市场力量，譬如他们可能只是做

0: 嘅平台啦，以至到同到保安局緊急事故總嘅指揮中心咧，係會大家可以有個溝通，互相去協調嘅。
1: 另外，陳美寶提到，國慶黃金週期間嘅月車南下進入市區，每日預約申請都超過200個配額，需要抽籤，情況符合當局預期。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美国有政治新闻网站报道，政府核心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报道形容是高度不寻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形容伊朗情况不妙。张子欣报道。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被传媒问到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他回应说重大，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情况不妙。報道又指，美國政府核心內閣成員當地星期五在馬里蘭州總統度假地大衛營舉行了幾個鐘頭閉門會議，討論伊朗戰事以及針對沙特阿拉伯與也門胡塞武裝衝突的下一步行動。會議由美國副總統曼斯主持，與會人員包括國務卿魯比奧、國防部長克格塞斯、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以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報道引述多名美國官員指這次會議高度不尋常，沒有對外正式公佈。上次舉行類似會議是去年6月，即是以色列對伊朗多地發動大規模空襲的前幾日。談及中東局勢時，一名官員表示，有些事情已經作出決定，至少已進行了深入討論。多間美國傳媒日前報導，美軍正在向中東地區增派兵力，包括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多艘兩棲作戰艦艇以及數千名海軍陸戰隊員。特朗普在發表於《時代》雜誌的訪問中表示，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後，他有可能下令對伊朗發動更大力度的打擊。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2: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进行。阿联酋检察官员表示，涉事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有美国传媒报道，那名副机长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正调查施袭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3: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指这名副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调查继续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時完成技術檢查，分析實體與數碼數據，最終調查結果將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後公佈。阿聯酋總統外交顧問加爾賈什昨日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指涉事航班在事發時面臨恐怖主義行為。他讚揚印度籍機長在面對危險的恐怖主義行為及潛在災難時展現勇氣與責任擔當。有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涉事副機長在調查中承認他的意圖是在以色列墜毀飛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當地星期五發表視像聲明，指事件真相逐漸明朗，施襲者是受到極端思想影響，意圖讓客機墜毀，以方正調查施襲者是否受他人指使，無論幕後黑手是誰，都將付出沉重代價。伊朗国家电视台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次是一次针对伊朗的插桩架祸事件。上个月30号，迪拜航空一班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传媒报道，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客机重新受控。事发后，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港队今日在名古亚运增添四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累计增至11面，创历史新高。

0: 國際足協東盟挑戰杯決賽，港隊2-0擊敗柬埔寨。屋宇署發現赤柱温 Stanley 一間獨立屋有舊件不符圖則。六合彩攪珠結果是8、23、29、31、34、43，特別號碼48，頭獎是三注中，每注派3413萬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是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复刻唔系复制，
5: 系用新眼光睇旧智慧。
4: 足球系世界语言，
5: 亦系外交桥梁。
4: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5: 中国喺当中扮演住乜嘢角色呢？
4: 逢星期日中午12:03，
5: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2: 用新角度睇世界。
1: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15: Bro Bro Bro，
16: 我十铺
17: 潮港，
18: 吴正铺，
19: 我十铺，
0: 三个铺陪你游走香港。
5: 梁鹤熙 ，Do you baby？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6: 又嚟到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嘅 What's u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梁学熙，
4: 我系彪爷，
3: 我系肥弟。
16: 今日唔使报农历啦。
4: 咩唔使报农历？
16: 上个礼拜报农历啊嘛，8月16。咁今日就8月23。
3: 系，
4: 报翻新历啊。
16: 系啦，咁新历咧就系10月3日嘅。十月份嘅时候咧，咁即系话我哋亦都开始要准备定。年尾啦，有好多嘅大型活动啦。嗱，啱啱我哋就过去咗呢个11国庆咯。
4: 嗯，
16: 咁跟住再嚟嘅一啲嘅大日子咧，可能就系今个月底嘅 Halloween 啦。然后咧就系、是、fast forward 到去冬至以及圣诞节。
4: 2027啦，嚟紧啦，十月啦，有啲惊。
3: 都好似眨下眼就过
4: 了。时日太快啊！
3: 系咯，
4: 无知嘅小孩。
16: 一晚长大，咦？咁早踢歌？
3: 系咯。
16: 未住嘅，咁你讲紧嗰啲开演唱会嗰啲，就后话
4: 系。哎呀，咁早透露咗添。
16: 哇，几惊啊！如果你开演唱会，我哋真系要请翻今个礼拜嗰位嘉宾过几招俾你啊！
6: 哦，
16: 排下舞啊嘛，
6: 系啊，你哋一齐跳啦！嗱 ，B boy，
16: 音乐音乐标准跳标准舞
7: ，B boy 时间就 B boy 系啦。
16: 嗱，不过咧呢一样嘢都系一啲你嘅商业机密啦，暂时就唔讲住啦。咁而不过讲到话秘密咧，请问两位觉唔觉得自己系一个好能够守秘密嘅人咧？
7: 我觉得我系一个守秘密嘅人嚟嘅，因为咧我好快会将人哋同我讲嘅嘢唔记得，
6: 扮晒嘢，
7: 真噶，即系
16: 咁我讲俾你听做咩咧？
7: 咪就系俾佢有个抒发口讲咗出嚟先咯。
16: 哦，
7: 系啊。
6: 咪好难会唔记得噶，因为嗰啲通常人哋叫你，你千祈唔好话俾人听啊。通常都系啲好有记忆点嘅事情嚟噶嘛。
7: 除非有啲嘢会撩翻起我记得咯。
6: 系，
7: 但系有阵时即系你同我哦讲完咁样啦，咁我可能即系过咗一排，我当你同我讲啲好伤心嘅嘢，
6: 嗯，
7: 我可能好快就同你讲啲好开心嘅嘢噶。
16: 哦，咁佢真系唔记得咗啊？
7: 系啊，我真系我成日都系咁样噶。
16: 咁你系特登定系你黑心啊？
7: 少少特登咯，我覺得自己。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我會覺得聽人哋講嘢嗰個時間都緊要嘅，即係佢揾得我去講呢一個秘密或者一啲感受嘅嘢咧，咁我覺得好難話俾佢知，喂，我會下一秒就話俾人知㗎，你唔好同我講啦。咁我又唔想係咁，咁所以我又覺得無論係對佢定係對我咧，盡快忘記佢講嘅嘢咧係一件好事嚟嘅。
6: 係，我覺得我都算係忍得口嘅。即係有啲 friend 或者有啲朋友講過俾我嘅嘢咧，我諗就算係最親近嘅另一半咧，我都可以忍到唔講嘅。即係另一半識佢也好，唔識佢也好，我覺得我係忍到嘅。原來我以為自己會忍唔到，不過原來我係得嘅，守到秘密嘅。
16: 但係有陣時其實咧，嗱唔係話唔守秘密唔啱嘅，有啲時候，即係譬如我可能係同阿彪講，阿彪，喂，講樣嘢俾你聽，唔好周圍同人講啊。我好唔中意 D 哥嘅，咁跟住咧，正常咧你就哦，咁即系我唔好话俾 D 哥听，佢唔中意 D 哥啦，系咪？咁但系咧，有啲时候咧，其实即系人大咗咧，就会开始分析噶。啊，唔系，咁但系咧，我哋三个做节目，如果 D 哥唔知嘅话，好影响嗰个默契噶。咁所以咧，你有阵时你会违背咗嗰个守秘密嘅承诺，你就话俾 D 哥听，喂。不如你哋修补下啲关系，你试下唔好买啲咁难食嘅嘢叫佢食啊，咁可能就唔嬲你咧。
7: 但系可能阿 D 哥系唔知道阿希哥哥唔中意佢嘅。
16: 系啊，咁所以咪就阿彪爷就佢要自己去分析，究竟应唔应该守呢个秘密咯？因为佢唔守呢个秘密，可能系帮紧件事噶嘛。
7: 嗯，
16: 因为如果唔系咧，可能阿 D 哥嘅矛盾可能系会即系每一次又买啲咁难食嘅嘢嚟嘅，唉。即系点算咧？
6: 嗰啲隐藏唔到嘅应该
16: 系，
6: 你见到佢块面黑晒，一定知。
16: 但系咧，以前我会觉得咧，有一个阶段咧，就系、是、哇，如果嗰个人肯同我讲秘密，即系代表咩啊？代表我同佢 friend 咯，
6: 系
16: 就系一种地位嘅表现。
6: 嗯，
16: 我知你唔知。
6: 唔系，但系头先嗰个情况其实系好有啲危险嘅，因为就算你系为咗大局着想，你觉得。俾阿 D 哥知道呢个真相，好似系帮到件事咧。但系你唔知道嗰个 friend 会唔会净系同你一个讲过呢件事？
16: 哦，我试到你啦，
6: 系啦，
16: 彪爷，原来你咁口疏嘅、
6: 哦，就系、是、你咁样，
16: 就嬲埋你咯。
6: 所以我觉得我会守到嘅呢啲情况。大家如果有秘密都可以同我讲。
16: 真系因情况而定嘅。咁因为我自己有阵时就会有处于呢啲嘅挣扎。唉，佢叫我唔好讲。咁但系我可能我真系唔想见到嗰件事再差落去咧，咁、有阵时我系会自把自为地，就会做呢一啲嘅决定。咁当然啦，会有做错判断啦。咁唔系人啊，点样学识成长咧？
7: 同埋咧，我有阵时觉得咧，听呢啲秘密咧，我系觉得如果你真系系秘密啦，叫做，我会有少少宁愿你唔好讲俾我听嘅，即系我系会觉得某程度上系一种负担嚟嘅，
6: 系啊，
16: 系噶。
7: 即我都会褪翻后一步就，如果真系咁严重或者系咁咩嘅咧，不如就你揾第二个讲啦，咁样样。
16: 我当冇听过系嘛？
7: 又或者即系你喺讲俾我听之前，我已经系啦，冇住冇住，
6: 你揿住嗰个嘴
7: 啦，系啦，
16: 喂，
7: 唔好讲。
16: 咁个前提就系究竟嗰个人系点样表达？头先我嗰个示范就系、是、我一嘢第一句已经同阿彪爷讲，喂，你唔好话俾人听啊嘛。但系如果嗰个人讲完一冧嘢之后先话，嗱，你记得唔好同人讲，咁你听晒啦，咁请问你点 d e
7: 咁就大件事
16: 了，你 delete 唔到嘛？
7: 系啦，
6: 我知我知，而家有个方法嘅，你如果真系咧帮佢保守咗一个咁大嘅秘密，你开一个匿名嘅 account 喺社交媒体度
16: 写翻上去。
6: 而家好多都呢啲，你开一个空白账号，然之后讲嗰啲，
16: 系跟住啲人话做咩开个小号，
6: 系啦，
16: 讲秘密，
6: 系啦。咁会唔会又帮佢？嗱，我冇坏你啊，但系
16: 又系嗰样嘢咯，
6: 先泄咗出嚟。
16: 你有阵时咧，一啲嘅分别嘅时候咧，譬如或者毕业啊，大家唔再点样见，就唉，我哋都毕业啦，咁即系都讲样嘢俾你听。其实我以前好唔中意你，即系我遇过呢啲咁样嘅时候咧，你话系咪秘密咧？呢啲可以话系摆喺嗰个人心底里边嘅一啲说话，但系我会觉得其实。你话俾我听系你舒服咗，而家搞到我唔舒服，我唔知咪好地地咯，即系可能又咁讲嘅，佢觉得释怀、就系、是、一啲我哋之间嘅误会，咁佢讲咗俾我听，温馨提示叫我将来小心啲做人，即系可能系咁样样嘅，
7: 系、
16: 咁但系咧就系、是、往往呢啲时候咧，我学阿 D 哥话真，我好怕有阵时咧听到一啲喂。真系唔好同人讲啊！咁你不如都唔好同我讲啊！我真系惊我唔记得咗后面嗰句，我就记得前面嗰堆嘢。
6: 系、
16: 咁我就同咗人讲啦，唔小心。
6: 同埋有阵时候你会嗰一下你控制唔到话，诶，我唔可以同 A 呢班人讲呢样嘢啫。但系诶，有阵时候你可能会唔记得咗讲咗都唔知噶嘛。即系呢个系嗰个秘密嘅、
16: 啊，
6: 其实系好难。一系就一律唔好透露任何人哋同你讲嘅嗰啲所谓嘅秘密。一系咧，你忍唔到口咧，其实都唔好做嗰啲话。哎，我讲俾呢一班人应该 OK 嘅，佢哋应该唔会交集嘅咁。但系你冷不防有阵时真系会传翻去当事人口中。
16: 哦，咁啊，记住有一首我哋细细个已经识唱嘅歌啦。
6: 咩啊？
16: 世界真细小小小嘛。下一句系咩啊？
6: 笑得啲歌嚟啦。
16: 奇
7: 妙妙妙啊！
16: 系啊，所以你有阵时你真系估唔到噶、
6: 嗯，
16: 原来系。我以為你唔識佢啫，原來係有第三者係識得佢嘅時候，傳下傳下就去到佢嗰度噶啦。
6: 阿彪講噶，
16: 邊個阿彪啊？誒，時日快樂嗰個
6: 係啊，港台做嗰個
16: 係啊，咁就完噶啦。

0: 为广播道可吧。
1: 你问我觉得咩人可以倾心事或者秘密，我谂唯一一个都系枕边人，即系我太太啊。两个人咁可以大家讲出自己嘅心事，或者公司有啲咩事有啲烦恼，咁都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吓。咁你如果有啲咩秘密讲俾另外一个人听，我觉得好危险啊。你同朋友讲，朋友唔系唔想帮你，分分钟人哋觉得你哇，你忽然间同我讲呢啲嘢，有咩事啊？系咪想要求我帮忙啊？所以你讲心事或者秘密咧，我相信都系同我个身边嘅太太讲系最好。如果有人同我讲秘密，觉唔觉得好大压力啊？喂，真系会噶、哦，你讲咩秘密啊？是不是对我自己有关的？如果对我自己没关的，即是讲句坦白点，不关我事，你讲给我听都没用啊。那你肯定是关我事，即是有些拉楞，那你才讲给我听的啫。都不要说。

0: 都真係幾大壓力㗎。你未人聽到之前都覺得，喂，呢樣嘢究竟我應該幫佢啊，抑或唔幫佢咧？咁樣，咁你話壓力大唔大咧？你問我會唔會有一個公開嘅秘密可以分享啊？哇！喂，话明嘅秘密啊，点会可以公开分享呢？公开分享就唔系秘密嚟嘅咯。啊，你考起我啊，真系。今晚喺我身边嘅咧就系小小白。喂，小小白，你知唔知咩系心事或者系秘密啊？
1: 秘密就系唔好话俾人哋听嘅嘢咯。
0: 你会同咩人倾心事啊？
1: 多数都是跟我家人讲，之前听爸爸讲过家丑不出外传，所以家人不要跟外面的人讲啦。
0: 喂，如果有人跟你讲秘密，你会怎样？
1: 当然听啦，知道人家发生什么事都好，有些可能很好笑，不过虽然大部分都是很无聊的。
2: 小小白呢又成熟了，他不喜欢听秘密，同埋我估佢系咪将秘密同八卦咧加上咗个等号咧？
3: 唔系同一样嘢嚟嘅，
2: 都未必嘅。有啲时候秘密还秘密，八卦还八卦，八卦可以系坏话啊，系咁都可以系秘密嚟嘅。
3: 系
4: 唔紧要啦，
2: 公开嘅秘密咯。
4: 系啦，即系总之阿小小白就觉得有嘢听就听啦，系咪先？
3: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方面佢真系要同阿可白学习一下。
2: 点解咧？
3: 即系嗰个秘密唔好立乱听啊！人哋讲咗俾你听。咁你唔关我事啦，你讲俾我听做咩呢？
2: 驚无啦啦要帮人哋㗎嘛。
3: 係啊，
2: 其实帮人唔紧要啊，你拒绝唔帮佢先难啊。
4: 吓、啊、我听完咪唔帮囉。
2: 係咁，但如果嗰个
3: 哎呀你咁惨啊，咁我唔帮。
4: 咁我听完哦走咗去、哦、就走咗去㗎啦。
3: 唔係非要咁
2: 㗎。係啊，真係好似。係仲要系要喺个咪前面做一次。哦，即系一路要远去嘅、
4: 啊，
2: 平时做广播剧嗰啲，
4: 系咯，就系、是、咁
3: 你加油啦，
4: 系咯，
2: 跟住有秘密听啊，咁就控翻埋嚟啊嘛，
4: 系咯。
2: 但系咧，因为我听到可白咁讲咧，又啱，因为近年咧未成日听到话多骗子嘅，
4: 嗯，
2: 咁有阵时就系嗰啲人系即系叫做唔熟唔成啊嘛，有啲衰嗰啲咧就会系。喂，讲啲嘢俾你听啊！嗱、
3: 嗯，
2: 你真系唔好讲俾人听、啊，你轻轻投资少少钱就赚好多噶啦，但真系唔可以俾太多人知道。咁可能譬如我系嗰个坏人嘅时候，我氹咗阿彪落搭，
4: 嗯，
2: 系咪好吸引呢、啊？阿彪，
3: 我都真系有遇过呢啲朋友咧，私底下，诶、哎，沈嘢啊，有嘢益你阿、啊、彪，嚟紧咧唔知几多几多个月之后咧，呢只股票一定升啊！佢又冇叫我借錢嘅，但系咧佢就話叫我買埋一份咁。
2: 哦，一齊贏。
3: 係啦，一齊贏。
2: 哦，嗰
3: 陣時我一聽到已經知道好有問題啦，點會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一定賺錢嘅股票啊？咁我當時都係冇，因為始終朋友咧，你又唔好意思話佢，誒、哎、你咪傻噶咁都信。當時我都係話，誒、哎、你自己都要小心啲、啊，即係點會咁容易就賺到錢啦、啊？哎我就唔使。你唔使預我噶啦，咁樣
2: 係啊，同埋你真係因為一個消息，咁跟住就咦掂咗，
3: 係
2: 咁，但係你有冇關心嗰個朋友？佢嗱好明顯，佢同你講得理論上佢應該有持有啦，
3: 係
2: 咁，佢而家咩狀況咧？
3: 嗱，我冇再追問啦。因为我唔想再同佢讨论呢个话题，你赚钱又好，蚀钱又好，我唔想再牵连在其中，好似可白嗰、那个，诶、哎、唔关我事、啊。
2: 喂，但系如果你约佢出嚟，跟住佢揸住架超级跑车，
3: 系，
2: 哎阿彪，你嗰次听我讲，咪咁咯，咁你会点咧？
3: 我都未考牌。
5: 又肥咗、
2: 啊！哎呀，虽然我唔系想讲呢样嘢，啊，你又答得几妙喎、啊？呢、這个 O K，
3: 唔系你要耍走佢嘛？
2: 不过
3: 其实我内心梗系知道，如果我真系想考一个牌，我梗系好简单啦、啊，系咪？咁但系当刻你要即系耍走佢，节目效果啫。
4: 系啱嘅，啱嘅。
3: 做咩唔信我啊？
4: 唔系因为我会觉得咧，如果有啲话题系真系自己冇兴趣啦。唔想延伸落去咧，係會對嗰啲嘅獨家消息啊、秘密啊冇乜興趣。但如果係講到一啲關於，誒你識嘅人啊，你少少啊有牽涉在其中嘅事啊嘅時候咧，其實好難避免話啊冇興趣聽嘅。
3: 誒哦，係咪有嘢爆啊？點講而家？
4: 呢個係誒、哎，好似誒、哎、你玩我咩？
2: 誒、哎、冇、哎、玩啊！啊，同埋最容易就係嗰一種咧，喂。是不是的、啊、你是不是知道的，即是成日是被人戳的。

0: 嘛，呢啲会
1: 吓，
0: 咁呢啲就最烦。同埋我觉得咧，听秘密唔紧要啊，守秘密咧最令我觉得讨厌嗰样嘢咧就系、是，喂，我系要好似知咗一样嘢咧，就类似一个电脑咁样咧、嗯，你系要有个密码锁住佢啊嘛。
2: 嗯，
0: 咁你万一你嗰下咧，你嗰个锁嗰、那个封印冇咗咧，咁你跟住唔小心讲咗俾人听，我就最惊呢啲嘢。
1: 系，
0: 咁同埋有阵时，譬如我系突然间听到有人同我讲话一啲关于阿 D 哥嘅秘密咁样，
2: 嗯、
0: 你唔好同阿 D 哥讲啊，哦，咁好啦，咁我唔同阿 D 哥讲啦。但每一次咧，我一见到 D 哥嘅时候，唉，好想讲俾佢听。就有嗰一种嘅挣扎咧，搞到我系有啲辛苦噶。
1: 同埋你惊咧，系惊嗰个气氛突然之间转向、我都试过有啲情况咧，系大家一班朋友咁就突然之间有一个咧就想讲另外一个嘅坏话咁。咁、但系佢其实唔知，诶，其实我同嗰个佢想讲坏话嘅嗰个人咧，我都 friend friend 地嘅。咁嗰一刻你点样自处啊？即系佢啊讲紧佢坏话，其他人附和呢一刻，诶，但系你同嗰个人系 friend 嘅，咁我唯有点啊？耷低头食嘢咯，即系几尴尬嗰啲情况。
0: 诶，但系即系大家知道你同佢 friend 噶嘛？
1: 知噶。
0: 哦，我以为你系谂住做无间道添。
1: 又唔会。
0: 即系听咗跟住话，喂，嗰班人讲你啊！
1: 嗰一刻我谂嗰位朋友佢可能 expect 我会 share 一啲。即係嗰個人嘅小秘密出嚟、即係講佢啊，
0: 拋磚引玉
1: 係啦。咁但係你又唔、我其實都唔係好想嘅。咁就佢嗰一刻可能又想我 share 一啲嗰個人嘅小秘密啦。咁我又唔係太想，唯有低頭食嘢咯。
0: 咁你就結果 share 咗大秘密。
1: 冇就啊，講又講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都有一個好好聽嘅節目嘅。
0: 哦，就洗走佢，再帶走嗰個話題，
1: 冇計啦呢啲。
0: 不過呢啲你唔小心聽到，又係另外一個好煩嘅事。
2: 嗯，
0: 咁究竟嗰下你個選擇係點咧？你係應該要挺身而出，定係你繼續做一個無間道咧？
1: 挺身而出就係、是，我哋唔可以喺背後講人壞話嘅，
0: 係唔啱嘅，
1: 係唔啱嘅。
2: 咁下次就係你俾人講嗰個啦。
1: 係，你知唔知上次阿彪幾騎嘛咁？

0: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着我们，分享他们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们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好啦，今个礼拜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就介绍一位新人李息啦。佢个名咧就叫做 Vince 苏荣纯嘅。咁今次咧呢一首嘅歌咧，就我觉得几有趣嘅，同埋睇翻佢啲背景咧，好得意嘅。佢之前喺香港参加咗一个歌唱比赛啦，咁后来咧亦都系赢咗。咁跟住咧就去到外国咧，就上咗一个人哋嘅网上平台，一个平台咧专系话第一 take 就要唱好嗰首歌，跟住就摆上网嘅。
2: 哇，好大压力噶喎！嗰啲
1: 有冇睇过咧？即系好多时就影住个歌手嘅侧面，行埋去个麦嗰度，跟住歌手就会
2: 咁冇清下喉咙先。嗰啲冇
3: 型噶，人哋讲句
2: sorry， 唔好意思
4: ，I'm ready，
1: 或者拧下个 headphone 啊，
2: 系
1: 即系嗰啲。跟住啊 ，OK 啊，嗬，咁样跟住就嚟噶啦嘛。咁跟住佢就系以一个即系素人嘅外国女生嘅身份啦，咁就去到嗰个嘅平台嗰度表演啦。咁其后都有香港歌手都有上过去表演嘅。
2: 你嗰阵时睇呢类型嘅节目咧，有冇质疑过系咪真系 first take 噶？咁我其实 take 咗，可唔可以问下 Vince？
1: 我又唔敢问、哦。咁其实 Vince 佢自己本身咧，咁都好唱得啦。咁同埋佢自己亦都系一个即系唱作型嘅歌手嚟嘅。咁啱啱推出咗一首新歌咧，就叫做《踏空气的人》啊。咁其实一听到话你话踏空气的人，你第一样嘢你会联想到乜嘢啊？
2: 惊一惊啊！踩空咗、哦，
1: 哎呀！是的，咁而你去试或者去搏一啲嘅机会啊，追寻梦想呢，其实某程度上喺其他人嘅眼光，可能你都系要去冒险嘅。就正如一阵间几分钟之后，我哋都要冒险啦。我哋就唔系踏空气啦。
3: 放心，好踏实嘅，唔系踏空气。
2: 咩啊？即系硬骨骨啊，嗰嚿嘢。
1: 系咯，定系还是系松飘飘，好似棉花糖咁样样，应该唔会咁便宜我哋嘅。
3: 系啊，第一次即系听到呢一个歌名嘅时候咧，我真系以为佢系快歌嚟噶，因为我以为咧佢系跳嗰啲 moonwalk 噶，即系踏嗰啲嘅舞咧，好轻快、好劲跳舞嗰啲。但系听落又唔系、哦，
2: 歌词系好激昂嘅，我觉得即系好似鼓励大家追梦咁样咧，即系平日。翻工啊，翻到有啲滑晒牙咁样咧，得闲听下呢啲励志歌啦，我觉得系个人会醒一醒嘅。
1: 好啊，咁而家我哋就将呢一首歌就送俾收音机旁边嘅你啦，就系、是、叫做踏空气的人啊，佢系我哋今年嘅新人啊，叫做 Vince 苏荣纯。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嘢就系芋仔。芋仔即系细只啲嘅芋头，系中秋节嘅传统食物之一。虽然芋头一年四季都当做啊，但系主要就会喺秋天盛产，所以喺呢个时间食芋仔就啱啱好啦。佢含有丰富嘅膳食纤维、维他命同钾，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防止便秘、肝胆固醇。而《本草纲目》亦都讲到，芋头可以宽肠胃、料烦热。可以见到芋头对于开胃生津、补气益肾、消炎镇痛等等都有帮助噶。嗱，我哋多数咧就会清洁好啲芋仔之后，就拎去蒸或者摆入水煮，摊翻冻之后就食得啦。唔知道两位煲先前会点样食呢啲芋仔嘅呢？嚟到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虽然过咗中秋啦，但系咧继续咧都带嚟一啲中秋节嘅传统食物，因为呢一样嘢咧，我又系未食过嘅。咁啊，因为上次听到阿彪爷咧又讲到，即系中秋节食呢个芋头或者芋仔啦，咁所以咧我即系过咗中秋咧，都去街市度揾一揾，睇下搵唔搵到，好彩搵到，
3: 系。
2: 咁所以今次咧就带嚟同两位 bro 咧一齐食下啦。彪爷食过好多啦，
3: 系啊。
2: 今年中秋食咗几多先？
3: 应该有嗱，计埋为咗节目再食咧。
4: 我讲系中秋之后啦。
3: 系啊，中秋之后咧，中秋节嗰阵时应该食咗五至六个。
2: 哇
4: 哇，好滞喎！
3: 因为喺我阿哥嗰度，我分两餐。
2: 哦，
3: 我唔系同。

0: 唔係同一餐，同埋因為中秋飯局通常你唔會特登煮飯噶嘛，咁主要個澱粉質來源我就係糊仔咯。
1: 哦，咁又食得好少喎，因為咁你唔食飯就係食。
0: 咁你有其他嘢，我嗌咗披薩。
2: 嚇，咁唔係應該會食翻中餐嘅咩？哦，我有主題嘅包袱嘅。
1: 哦，因為佢圓形啊，主題係咁披薩咪圓形咯。
2: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有没有吃橙啊？
0: 这个没
1: 有。那希哥哥呢？希哥哥有没有吃过或者吃多不多这些芋头芋仔这样？
2: 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吃芋仔。
1: 吓、
0: 啊？不是吧？
2: 第二次吃芋仔都是今次，我吃了两嚿因为。
1: 咦，你不是跟我一样是冒险家咯？今次。
0: 这两个搞什么啊？
2: 因为呢我比较怕麻烦要 meet 嘅。所以我问咗个问题吓、啊啊、要 meet 嘅。
0: 你连皮食都系唔好都系唔好。
1: 我虽然洗得尽量干净但系都唔好啊因为系啲泥嚟㗎上面嗰啲系。
2: 系啊咁嗰样嘢我就觉得我好烦。咪要洗手。
0: 你食雪糕唔会揀香芋味嗰啲啊
2: 会。
0: 我是由細到大都是會，這個是我第一
2: 第一志願
0: first priority 嚟噶。
2: 嚇、啊！哦，你係中意食芋頭嘅，
0: 係、哦、啊。
2: 哦，
1: 咁你如果係咁中意食，咁你一個中秋食五六隻又太少啦。
2: 咁又
0: 冇你嗰個標準係去到報復式嘅佢
2: 標準係起碼雙位數咯。
0: 好滯嘅，
2: 係係真係好滯。但係同埋出街我唔會見到有芋仔噶嘛，因為你芋仔佢唔會係一嚿嚿咁成盤咁樣攞出嚟俾你食噶嘛。
0: 係啊，
1: 咁係即係通常我哋食即係點菜咁樣，佢可能係炆或者煲咗啲肉啦，切成粒粒咁樣。
2: 芋頭咯，
1: 係咯芋頭啦，
2: 係
1: 咯芋仔成嚿細細嚿咁樣完整上咧就好少見嘅。
0: 但佢嗰個就咁霎已經有嗰個淡淡嘅芋香味咧，同埋嗰個好 creamy 嘅口感咧，我係覺得好神奇啊！呢樣嘢
1: 都認同啊，佢都綿密，但我今次就蒸啦，即係上次經歷過呢個菱角咧，
2: 菱角事件
1: 整完之後咧都咁硬咧，咁我今次係嘗試又蒸咗一個鐘嘅，所以拎到翻嚟咧，我頭先食兩個咧有兩個唔同嘅口感，唔知點解一個咧可能攤得冇咁耐啊，可能即係仲有啲水分喺度咧，比較濕潤啲，水分重啲啊。另一個咧食落去咧係爽口嘅喎，會係啦，即係雖然都有嗰啲粉粉地嘅感覺，但係都輕輕爽口嘅，我覺得。
2: 咁係咪因為你未煮得夠時間、啊？
0: 一個鐘咯，佢
1: 蒸咗一個鐘咯，可能係咁啱，即係要攤凍啊，抽翻乾啲水分嗰個地方擺得未必完全好平均啦、啊，咁樣樣。
2: 或者個芋仔會唔會揀得唔好呢？因為嗱，阿彪爺中意食芋頭咧，有冇試過真係屋企炆芋頭？是遇到个芋头我哋叫神啊我唔识写个字啊神咗呢就係嗰种呢佢唔係好似变咗芋泥咁样一入口即溶嘅。佢係嗰种一咬落去一种好奇怪索索声少少索索声嗰种呢就好似话係揀个芋头唔够靓啊。
0: 哦。
2: 係啊就我妈嗰啲就会话哦个芋头神咗咁样。
0: 你有冇得逐粒揀呢你买嗰阵时。
1: 我咧就因為
2: 姐姐執俾你嘅，
1: 因為都近收工啦，
0: 通常都唔會咁俾你。
1: 佢都盡快想即係賣完俾我咧就收工。我買到翻屋企，我先睇翻哦咩係靚啲嘅芋仔咧，原來係圓啲嘅，圓碌碌咁樣成個波咁樣咧細細嚿咧咁就靚嘅。咁但係頭先我同兩位 bro 分享呢六隻嘅芋仔咧，有啲係尖尖長長 feel 嘅。咁我頭先應該係係啦，都唔差嘅。咁但係的而且確咧，頭先係圓啲嗰個咧，我覺得好食啲嘅係。
2: 嗯，
1: 係啦。咁今次啦，咁啊，因為因應住阿彪爺咧，佢食呢一個芋仔嘅傳統咧，佢係會點豉油啦。咁所以咧，我又準備咗豉油，同埋咧，我又想試下會唔會有反沙芋嘅感覺啊。咁所以又準備咗砂糖嘅。
0: 哦。
1: 咁啊，個食落去嘅口感咧、味道咧，我自己中意點砂糖多啲。
0: 你乜都要甜㗎啦。
2: 誠意係都係嘅。
0: 你不如
1: 氣哥哥都係啊！
0: 你不如點煉奶啊笨？
2: 係喎，點解又唔諗下點煉奶呢
1: 我可能留翻睇下次食嘅嘢會唔會點煉奶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次新闻。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渔农自然护理处社交专业表示，今日有大约600人到访破边洲段，因为天气不佳，整日到访人数较预期低。在今早早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生效期间，署方启动恶劣天气措施，暂停游人入场。国庆黄金周的期间，10月4日至6日预约已经全日额满，10月7日仲有预约名额。另外，渔护署表示，昨晚咸田湾营地、浪茄湾营地和西湾营地共有大约530个帐篷，秩序和卫生情况良好。至于桥咀洲方面，今日有大约1010人到访，人流秩序良好。署方强调，一旦发现有人乱抛垃圾等违规行为，渔护署人员会果断执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会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有关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说，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星期五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指，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开透明及可信的调查。印度有报章就报道，边境人员昨日在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两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引述印度官员指，部队人员昨日中午发现有人试图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印方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是对方无视，并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印方人员于是开枪射击，两人死亡。印方指两名死者疑似是巴方的渗透人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 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话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都不需要变。嗰个叫邓小平习主席，佢又讲咗话五十年之后不需要变。
10: 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9: 喺内地咧就咁嘅，邓小平讲嘅说话咧就系一个保证，习近平讲嘅说话咧就更加加多一个保证。邓小平、习近平嘅保证应该足够啦啩？
8: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1: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12: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3: 再朗诵一
14: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吗？
15: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6: 是这样的。
13: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9: WhatsApp Bro。
20: What's up, bro? Bro.
15: 嗱，今个星期嘅本周劲 sis 咧，阿 Cindy 咧就去一齐探讨下做舞蹈艺员嘅一个生活之余咧，就系、是、教埋我哋啊，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咧，可以留意佢哋一啲嘅精心嘅安排。
21: 系，
15: 譬如我记得咧，上一次咧，阿 Cindy 咧就有讲到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去睇一班 dancer 跳舞，除咗话究竟佢哋有几劲啊，或者打到几多个后空翻之外咧，就是、一个 pattern 啊。嗱 ，Cindy，譬如我哋去睇演出咧，一大班 dancer 嘅时候，咁当然就哇好虚撼啦嗰、那个嘅情况。咁、譬如你哋去做 mark 位啊，或者去即系练走位啊嗰啲嘅时候咧，即系嗱舞台就咁大啫，你在香港你真系系咪咁容易揾到咁大嘅空间俾你哋去练咧？
22: 現在的 studio 其實都大的，即普遍上不同區域都有很大的 studio， 同埋我們有時候會去片場那裡，那些就真是一比一的 size，所以對於地方來說是沒問題的。
13: 是，但是 show 前真的可以在那個表演舞台那裡排練的那個時間是不是一般都比較短呢？香港
22: 都有幾天的、
13: 我們
22: 可能都會去入廠那裡一個禮拜幾天，樣讓大家是完全適應了那個感覺、
13: 我想那個感受是完全不同，你在排舞室排和你真的踩到上去那個台度，那個感受現場那個氣氛和空間
22: 最主要是個闊度、我
13: 們
22: 因為如果 studio 的話就會比較小一點，
13: 那
22: 可能我一去到九是會比較快一點，甚至乎即係都冇機會去到九，咁但係當你到去 actual size 嘅時候，你就真係要即係知道，原來我得咁少時間，就可能會改改或者係點樣咯。
13: 係，阿 Cindy 喺同一班 dancer， 我相信你哋都係一個好緊密嘅好好嘅朋友啦。咁、你哋一齊練舞嘅時候，會唔會互相係都係俾意見俾大家啊，或者係點樣嘅學習啊咁樣？
22: 都會提嘅，但就唔會話喺好在面前講話。喂，你嗰度點？
13: 你嗰度
22: 啊？喂，你想點啊？咁我通常都會係即係喺人群後啊，即係可能會大家係啦，先提一提。喂，你頭先咁樣喎，因為你有時太 high 嘅時候咧，你真係顧唔到咁多嘢嘅。
13: 啊，
22: 咁就有朋友提一提係撐好遠咯。
13: 嗯，
15: 同埋咧，我記得曾經嗰陣時去即係、就是、做一啲嘅。非專業嘅練習嘅時候咧，
13: 係想
15: 咧，你想下好啦，好啦，
22: 上網 search
15: 即係嗰陣時就係有幾樣嘢嘅大忌咧，就係、是、話千祈唔好俾人及到你去哨人哋啊，因為你哨人哋就你唔熟啊嘛，係啊，即係因為你唔熟咧，咁同埋你哨人哋，人哋喐你先喐咧，咦係喐隻左手喎，咁嗰下你慢咗噶啦已經。 咁所以就係
22: 有經驗，
15: 要
22: 偷翻嗰個
15: 要入腦咧，即係嗰下其實係好痛苦噶。即係我覺得嗰個練嘅過程咧，同埋有陣時會唔會即係都因應排舞師嘅嗰個口味咧，會唔會有啲嘅排舞師佢係特別中意做啲高難度嘅動作去挑戰人體極限咁樣嘅咧？
22: 都會嘅高難度，因為都想帶到一啲刺激感俾觀眾啊嘛。
15: 嗯，
22: 同埋你話偷番薯呢樣嘢，可能因為你唔夠時間去練啫。我相信如果你夠時間咧，你係唔需要偷番薯嘅。
15: 時間永遠都唔會夠，因為我冇嗰個才能。
13: 所以嗰個 terms 你哋真係會叫呢個行為做
22: 偷番薯啊？係啊，即係你咁樣睄啊，或者甩咗少少望一望先。哎，同埋或者你唔係企第一行。你被人調咗去第二行，你就話：哦，有粒番薯個套路太好啦！
16: 咁係咪寧願跳槽過偷番薯咧？咁樣講
22: 哦，咁唔係啦，梗係寧願偷番薯啦！
15: 哇，你啲人問題
22: 錯是不能夠的
16: 哦，因為我寧願真係可能寧願反方向咗都好過俾人見到我慢咗嘛。我嗰下我頭先聽阿希哥哥咁樣講嘅時候，
15: 梗唔係啦，因為如果到時咧你跳慢咗，你都係甩噶嘛？
22: 嗯，
13: 係咪好高？
22: 甩呢個 terms 係都係幾嚴重嘅，
15: 係
22: 啦。
15: 唔係啊，咁咪即係你就係一個事故嚟噶啦嘛，一個表演嘅事故嚟噶啦。
16: OK，
15: 咁同埋有陣時又真心嘅，唔係下下你睇一啲演出咧，真係所有人都係一致做同一個動作。而家好多嘅編排咧，係各自睇唔同嘅嘢，所以有陣時我會覺得咧，我睇演唱會嘅時候。哇！係咁多人，即係我會喺度諗個排舞師諗緊啲乜嘢啊？即係點解係唔同嘅區域都發生緊唔同嘅嘢？咁我應該睇邊度咧？除咗睇個歌手之外，
22: 哦，呢、這個就好似上海有一個舞台劇啦，題外話，咁佢就係按高永緊有好多個故仔。你係一個沉浸式嘅體驗，你可以行嘅，你唔可以掂嗰啲 actress 啦咁。但你可以周圍睇，咁嗰個依度發生緊一個故仔，嗰度發生緊一個，咁你究竟睇邊個好咧？差唔多咁樣咯。咁所以我哋有時都會想帶俾觀眾就係、是，未必淨係得一點，其實好多點都發生緊嘢。你想睇邊度？你感受到啲乜嘢？有咩感染到你咯？
15: 係，其實我係懵噶呢啲，
13: 點解啊？
15: 因為我係有種專注力咧，即係我死啦！我要應該望邊度咧？即係我係、除咗最容易咧，人嘅集中力係喺邊咧？喺個 spotlight 嗰度，個 spotlight 你打落去個 artist 嗰度，我咪望佢咯。咁但係周圍即係其實亦都帶出咗另外一樣嘢，就係、是、以前可能會覺得咧，譬如細個睇電視嗰啲音樂節目、舞蹈藝員就係喺歌手嘅後面，咁歌手就係一定喺前面唱，咁、然後咧。個 spot 咧永遠就打喺個歌手度，即係我講緊係呢舊啲嘅年代。但係而家咧就近年好似係所有嘢都已經係潮流係將歌手以及係 dancers 係融合埋一齊變成一個團體，你去睇一個團體嘅演出。
13: 咁你睇四面台咪好痛苦？
15: 咁我係每次我個肉體只會坐喺四面台嘅一忽，係
13: 咯，
16: 又或者睇四次咯，
13: 睇四次。
22: 多謝支持，欣賞你。其實唔止四次噶。你可以是八次啊，因為你不同位
13: 置、哦、哇，
15: 你同事好專業，
22: 左右咁樣都
13: 係。近又睇山頂位，
22: 係啦，山頂睇 pattern 咯，更加容易。
15: 係啊，嗱、就係啦，睇 pattern 嗰樣嘢咧，有陣時都係當你以為，哎，我淨係搶到山頂位嘅飛，好唔開心嘅時候咧，你係做山頂嘅朋友，就係、是、睇到嗰一樣嘢，即係成件事嗰種嘅齊整或者嗰種嘅 design 啊，應該
13: 係係想同 Cindy 傾多啲咧演出嘅嗰啲嘅經歷啦。
22: 嗯，
13: 其實有冇試過好緊張？
22: 有時間好緊張，
13: 係
22: 做一啲唔係自己事。

0: 排舞師都會監督嘅，但
1: 係
0: 副助手都會嘅，都會睇嘅。同埋我哋自己都好壓力，因為唔想有咩甩碌啊嘛。咁我哋自己都自發性一嚼完飯就練下先，我抹下先，咩咁樣。即係平時可能等嘅時候，可能會大家打下機啊、吹水啊、咳咳咳咁，但係嗰時冇，冇同我講嘢。
1: 但係嗰個心情好緊張，會唔會令到自己嗰啲柔軟度都有影響？你點樣令到自己成個人放鬆去進入嗰個狀態？
0: 哇！我覺得緊張咧係真係會係 kill yourself， 所以真係要學識 meditate， 唔好緊張。
1: 嗯，
0: 係啊，深呼吸，同自己講你做到嘅，你 studio 都做到，你 anytime 其實都可以做到。只不過當你行到上台嘅時候，可能會有少少緊張。總之你 believe in yourself， 你真係同自己講，我就係咁樣咯。因為我都係會容易緊張，就算你做咗一萬次到啦，臨出去之前咧都會有少少緊張嘅。
1: 嗯，
0: 但係當你好熟練嗰樣嘢嘅時候，你就會做到咯。
2: 嗯，因為我睇嗰啲電視劇啊、睇戲啊，即係通常睇啲舞者臨出場之前咧，都會係咁做熱身啦、啊，或者不斷地排練嚟緊出場嗰啲動作啦、啊。Cindy，、你會唔會都係咁樣嘅咧？
0: 我係嗰種人嚟嘅、
1: 嗯，
0: 因為有啲唔係，有啲就係話，我出場之前好 chill 嘅，係
2: 啊，
0: 係啦，飲下水啊，咁啊，
2: 坐一坐，
0: 坐一坐，係啦，總之唔好搞咁多嘢。你會見到兩班人嘅，另外一班就是我哋呢啲踢曬腿啊、拉曬筋啊、抹曬帽啊嗰啲咁樣，所以係有兩班唔同嘅人啦。你會見到有啲就好超，係啊。
3: 即係等於你去考試之前，有啲人就仲喺度死咪爛咪啊，就喺度韌韌腳咁啫嘛。
1: 係啊，有唔同性格嘅朋友一齊工作都好嘅，
0: 都好開心嘅，即係好多 I 好多 E 咁樣。
1: 係。

0: 論上咧，我咁諗咧，因為你身體語言都係一種表達自己嘅方式嚟噶嘛，係咪一啲醫人先至會傾向去做 dancers 嘅咧？
1: 都唔係啊，都好多 I 噶。當然，我覺得 E 係比較多嘅普遍上，但係 I 都唔少咯。
0: 咁但係我會喺度諗咧，即係 I 嘅人就即係相對比較內斂啲噶嘛。咁內斂啲嗰啲，即係反而就係唔想有太多嘅一啲注意力集中咗喺自己身上，就收埋自己噶嘛。
1: 我諗關行業事嘅，雖然佢有 I， 我即刻諗起一個朋友，可唔可以開佢名啊？
2: 正講
1: 阿 Joe。我覺得你非常之好，你挨到爆炸。我唔知阿 Jo 有冇聽緊。
0: 阿 Jo 聽，
2: 快打電話俾佢。
1: 仲要係細 Jo， 佢真挨到爆炸。即係平時咧係戴曬帽啦，著眼鏡啦，跟住咧又唔好出聲啦，跟住都係打機啦。咁樣平時永遠都係咁樣。但佢一 on show 咧，初頭都唔知道，因為我哋永遠都對前面啊嘛，好少睇到佢。哇！我睇 mon 見到佢嗰個表現，簡直哇，
2: 係
1: sharp 到爆炸。
0: 嗯。
1: 是不得了，所以 I 人都可以好 sharp， 同埋因為行業問題就係，當你 on show 嘅時候，你表演出去嘛，咁佢就已經係佢個 comfort zone 啦。當然，當佢去到自己個圈圈入面，佢就可以完美演繹咯。所以 I 同 E 人都適合做 dancer 咯。
0: 大家有機會去睇演唱會，見到有一位叫細租嘅咧，可以睇。
3: 有啲 solo
4: 嘅，
1: 好惨嘅，好惨。好，我哋讲一次，记得留意睇细 show，
2: 快啲听。
0: 因为譬如我哋去睇 show 咧，另外一样嘢，我都有啲迷思咧，就系 dancers 系一个团体，但系同样地，佢都系代表紧自己一个个体噶嘛。
1: 嗯，
0: 你嗰个 identity， 你点样可以喺唔影响到个表演嘅情况底下，又展现到你嘅嗰种嘅个人风格咧？定系冇呢件事嘅？譬如嗱，举例睇演唱会，咁我都会留意到，可能有一啲嘅乐手，佢特别 sharp 噶嘛。
1: 系。
0: 咁但系 dancers 又会系点样咧？会唔会都系有一啲嘢系会不其然咁样散发出嚟，令到人哋会留意到自己噶啦？
1: 其实每一秒我由第一隻腳趾走出台的時候，那一刻已經散發了這個感覺，直到我謝幕我都還在散發緊，所以是看看邊碗飯啱大家食。
2: 咁先年每次完成了表演咧，會唔會都係 high 爬到休息不到嗰啲？定係你可以完咗表演就可以放鬆，可以休息咁樣？
1: 都可以休息嘅，但通常如果完曬表演都會慶功啦，咁係真係會 high 嘅，係好開心嘅。同埋如果係好順利嘅話，就真係會好開心咯。有冇試過失眠咧？唔會因為完成咗失眠啦，通常都會係因為 beforehand
2: 啊，
1: 係啦，先會
2: 係啊。即係除咗個身體上一個好需要體力嘅工作之外，點樣調整嗰個心情去準備表演都好緊要。
1: 哇！呢個真係一門學問啊！準備充足的話就會舒服一點，個人係啊。
4: 咁到今時今日啦，即係會唔會話即係頭先聽到 Cindy 你好多嘅舞台經驗，會唔會有邊幾個嘅舞台經驗或者嗰個經歷係你到而家呢刻都好回味嘅咧？
1: 回味啊！
0: 啊，唔係，不如咁講，排名不分先頭，
2: 排名
0: 係咁啊，好似安全嘅。
2: 唔係定係通常都係講話第一個大 show 噶嘛，即係第一個你真係。呢個係一個大 show，
1: 比較深刻印象就是我第一次玩嗰個跳舞 show 啦，就係啱啱開始學嗰、那個。咁嗰陣時一行到入去鏡房，見到啲女仔抹大腳咁坐喺度，我就覺得哇咁犀利嘅，咁樣坐嘅咁樣。咁跟住到開始排舞啦，就發覺哇原來唔係咁簡單嘅，唔係淨係我平時學嗰啲嘅喎。咁先知道其實拉筋有幾重要咯，即係同埋開發身體，我都好想話俾大家聽。其實即係我廿幾歲先開始拉筋啦，即係本來係做唔到一字馬大字馬，讀完書出嚟做嘢先開始拉。咁所以係 it's never too late， 你想幾時開始都可以，只要你個身體夠熱，你就進行呢個拉筋呢個動作。
4: 但係嗰陣時你係溜冰底噶嘛，嗰、
1: 那
4: 個唔會係都令到你個柔韌度都提高咗嘅咩？
1: 都會提高啲，但係嗰陣時都即係一字馬同大字馬都未去到咁 max 嘅，係因為跳舞而拉出嚟嘅咯。
2: 啊， 其實咧，要進入一個跳舞嘅群體咧，你哋認識新嘅 dancer 嘅時候，通常係真係以舞會友啊，定係點樣嘅？定係
0: 咪睇得太多電視？即係啲咩嘅街頭嗰啲籃球場咁，突然
2: 間入到嚟，先你一行嚟，呢個邊個嚟啊？睇過咁樣，即係跳兩下嚟睇下先。
1: 咁又唔會叫佢跳兩下摸下手仔，唔會嘅。純粹就會問：你係之前跟開邊個排舞師啊？或者喺邊度上堂啊？通常都會問呢兩句咁樣咯。
2: OK， 即係問翻你係師承邊一個咁樣類似。哦 ，OK。咁阿 Cindy 有冇試過譬如去其他嘅地方學習跳舞，同香港嗰個跳舞嘅群體個文化會唔會有啲唔同？
1: 之前都試過去美國、韓國啊，咁樣去進修啦。咁個文化係真係會有少少唔同嘅。講美國啊，譬如咁就係會。即大家的交流會多很多，同埋個鼓勵性，可能始終亞洲都會含蓄少少。即之後你出嚟爆招啊，好勁啊嗰啲，梗係會鼓勵啦。但係即講可能學緊嘅時候啊，嗰、那個good vibe 咧係好早已經開始咯。我係好欣賞呢樣嘢，甚至乎係落咗堂之後，大家嘅交流咧，亦都係會多好多嘅。
2: 你嗰陣時係點樣學嘅？去美國
1: 嗰陣時係即可能係幾個朋友一齊咁樣租間屋仔，我哋就留兩三個禮拜咁樣咯，跟住日日上堂。
0: 哦，係即係報一啲短期課程。
1: 唔係㗎，就咁佢有 training course 嘅，咁但係我哋嗰啲就係咁樣自己想學唔同嘅 style 去報堂咯，即係 basically 同你而家喺香港上跳舞堂一樣，只不過我揀我自己中意嘅，咁同埋密集啲，我日日去，咁啊放學之後就大家一齊食飯咁樣好開心咯。
2: 但係嗰陣時要做呢個決定，一齊飛去美國stay 一段時間，都係。要有啲熱血同衝動喎，係咪？
1: 好熱血㗎，係咯，冇錢先賺㗎嘛，咁最重要。但係你得翻嚟嘅係進步，你要賺到嘅錢係更加多咯。
2: 係，同埋真係要去到當地感受佢哋跳舞嗰個文化同氣氛，先至有個得著喺度，係咪？
1: 同埋因為大家教嘅 pace 同埋教嘅 style 都唔同，係真好有得著。即好似香港，我哋都會請好多唔同外地嘅 guest 嚟教，大家都覺得。哇！得著好多咁樣咯，
0: 同埋你喺當地同你喺美國飛一位嘅排舞師過嚟係兩種感覺噶嘛，
1: 完全唔同
0: 係啊，因為你直情你會感受嗰個城市氣氛。你嗰時去美國係邊個城市啊？
1: 去 LA
0: 哦
1: ，LA 多
0: 更加啦，即係喺嗰邊即係。加州亦都係會相對會比較熱鬧啦，一個大城市啦。譬如喺美國去練嘅時候咧，嗰、那個時候係咪佢哋都會係？聽翻嗰類嘅音樂，或者你哋去學跳舞，係咪都係跳翻嗰啲流行曲
1: ？Depends on 你報咩堂啦，即係可能你又報 hip hop 啊、jazz 風啊，咁佢哋教嘅歌都唔同。即係 even 講緊 hip hop， 佢都會攞啲好 classic 嘅歌出嚟。咁所以係好 depends on 你學咩 style 咯。
0: 咁跟住然後就另外以下呢、這、一個，我都要小心啲問啦，就係
2: 咩啊？
0: 我成日都會諗，我去睇完一個演唱會，我 as 一個觀眾
2: 係。
0: 咁我就可能會有一種嘅感覺，就係話哇，個演唱會令到我好回味，咁我就可能會繼續喺回家嘅路上會不斷聽嗰位歌手嘅歌。咁但係好啦，當你完成一個 tour 嘅時候，你係會啊，好似人哋即係拍完戲咁，要抽離或者放低。我呢一期咧，我唔再聽某歌手嘅歌啦，聽得太多了。你會唔會有嗰樣嘢嘅？
2: 嗰只咁樣
0: 係你日日都係聽住嗰把聲喺個台上面唱嗰堆歌，你會係點嘅咧？
1: 我覺得好 depends on 佢歌種咯，即係有啲可能係好 hyper 好開心嘅，都會繼續聽，或者好 sad 嘅，咁就。係好 depends 或者去可能去唱 K 會唱多啲，反而會唱過歌手嘅歌咯。我識唱啊嘛，因為而家
2: 係同埋
1: 跳之前唔識噶嘛，
2: 應該係更加希望佢可以將來加長啦，或者再係、再請翻你。
1: 係，亦都有試過真係唔可以再聽，因為咧係瞓唔著噶，個腦不停 loop 嗰首歌，有啲係好容易唱噶嘛。我要特登聽其他一啲我冇聽過的歌去 cover 咗我成日 loop 住嗰個，
4: 因為個身體會忍唔住又繼續跳翻
1: 啦。唔會跳啊，純粹瞓唔到，純粹就係咁唱。
4: O K，
1: 純粹係咁。
0: 哦，咁你就好希望你嗰陣時會有一個失憶週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內地國慶黃金週第三日，入境處表示，截至晚上九點，本港有超過12,000人次經各管制站出入境，當中接近46,600多人次入境，內地旅客佔21,000多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超過53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大約34,000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管制站。本港首席網球手王澤林歷史性為港隊取得首面亞運網球男單金牌，同時獲得2028年洛杉磯奧運入場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从未参加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之后的奥运。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和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Siu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星相伴。
1: 我得你都得。
2: 专访人物体操港队教练 Tech Sir， 2015亚洲锦标赛青年组个人冠军 AK 幼稚园嘅时候发现有 SEN，
3: 其实系运动令到我有一个嘅改变，非常之感恩阿 Tech Sir 推荐咗我去玩三项铁人，去咗另外一个跑道，有唔同嘅开发，见到唔同嘅眼光。
1: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欧洲博物馆近期经常发生以暴力或其他方式盗取黄金珠宝的失窃案，其中罗浮宫的案件更暴露保安漏洞，促使法国拨款3000万欧元改善。但博物馆既要对外开放，又受限于历史建筑结构，怎样在藏品安全和公众体验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
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10万8千里，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8: 有大埔街坊发起了一个社区项目，就叫做大埔猫故事计划，记录了大埔人和社区当中的猫这些真实的日常生活，
9: 希望透过了解猫星人的生活，更加可以为了这帮猫猫街坊提供一个更加宜居、更加互相尊重的生活空间。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3: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 WhatsApp Bro 啦，咁我哋有一位嘅 B-boy
14: 系彪爷，
15: 隔篱嘅肥啲，
13: 即系一啲喺香港想学跳舞啦，想去从事一啲嘅舞蹈表演嘅朋友咧。
16: 嗯，
13: 会唔会都系终极目标同好多歌手一样，红馆呢？阿 Cindy，
16: 我个人认为系嘅，因为始终红馆都系个 OG 嘅地方，所以跳舞啊、歌手啊、band 啊，我谂相信上个红馆都系一个好好嘅里程碑咯。
13: 嗯，好彩我都去过啫。
15: 诶，你
16: 哦，就嗰次就
15: 睇过啊？
13: 吓，
15: 你睇过就
14: 你睇小希哥哥啊？
15: 你睇过就嘛？
14: 唔系啊，我去做嘢咯。
15: 你踩咗上去
13: 香港电台嘅活动啫。
16: 哦 ，OK， 犀利，
14: 你哋都有噶。阿 D 哥都有啊，
17: 可能彪爷冇啦，
15: 我冇啊，
17: 嚟紧啊，睇下有冇机会咯，彪爷一齐咯，
13: 同所有嘅人讲嘅说话都应该系一样噶啦，你而家冇唔代表你将来冇，
15: 即系嗰个一字马同大字马要擘定先系咪？
16: 我帮你，
15: 冇啦冇，好惊，
16: 今晚赠你一个。
13: 日日都可以练啊你！
15: 唔系，但系点解系真系有学过跳舞啊？
17: 好耐之前啦，
16: 哇，
15: 几耐啊？
17: 好细个啦，好细，20几30年前啦，可能
16: 系学咩啊？
17: 系学少少 hip hop 或者 break 啦，叫少少。
16: 记唔记得老师叫咩名？
17: 诶，我就唔记得咗啦。
16: 哎呀，
15: 哎呀，
17: 咁即系都业余嘅啫，系啦系啦。咁嗰阵时都要即系例如学下个头转地啊嗰啲咧，
15: 哇，
17: 因为要戴，即系嗰阵时要戴拉帽啊。
16: 系，
17: 因为会转到个头皮甩出嚟噶，系啊，咁大块啊
16: ！Oh my god！
17: 系啊，但系系好似弹吉他起枕嗰个状态咯，即系我自己会视之为。
15: 第几堂先学呢个啊？
17: 嗰阵时其实都系啲兴趣班咁样，可能上八堂、12堂咁样，但系可能讲紧4堂至6堂就要开始学识倒立，即系双手加埋个头撑住个地下，然后就开始试下，好似叫 pan 啊嗰个动作叫。
16: 嗯，你可唔可以表演下而家？
17: 而家唔得啦，
16: 你直接做啦，
15: 系咯。
17: 我而家都年纪大啦，同埋啲头先讲嗰啲咧大字码字码做唔到啦嗰啲。
15: 啊，即系嗰阵时做到嘅，
17: 做唔到啦，总之就而家做唔到啦，总之就。
15: 咁你嗰个头倒立嗰个系病埋墙定系
13: Teddy Bear Stand 啊嘛，系嘛叫做？
17: 嗰啲我就知，
15: 你又拋書包
16: 強食喎，有啲料到啊！大家都
13: 好似
16: 大家都有做功課喎，原來
17: 咁係啦，有試過少少啦，但係而家即係去到呢個年紀，咁就梗係我會覺得唔得啦，同埋已經冇拉筋鍛鍊啦咁樣。
15: 關咩年紀事啊？
17: 咁但係都要即係請教阿 Cindy， 有冇啲咩動作啊，或者啲咩我可以即係操翻下先咧？如果咁樣樣。即係除咗拉筋都同埋都有分噶嘛，即係頭先你講大字馬字馬，可能 mini 就係腳啦、手啊，即係各方面會唔會都要自己鍛鍊下咧？開始，
16: 我覺得可以做咗 weight train 先，你可能攞自體身體嘅 weight 啦，或者係攞重量啦去重訓，因為你肌肉量大咗咧， 你做任何動作都會容易啲咯。
0: 哦，
16: 即係 even for 小朋友、老人家其實都係嘅，用字體嘅 weight 去做 training 係非常之好咯。
0: 嗯，咁平時 Cindy 你嗰個日常嘅體力嘅點樣 keep fit 咧？你
16: 我是很喜歡去做 gym 的、嗯、其實以前我不喜歡。是。
0: 為
16: 什麼會開始了這條路呢？就是因為第一次學拉丁的時候，那就很想我的 aim 是比賽。
0: 是。
16: 那你比賽的身體素質其實真的很重要。那時候我就9點起身去做 gym， 即是上堂。那跟住自己操完之後呢，就哇一個禮拜入了4日元朗去上堂跳拉丁。
0: 哇。
16: 即是那時候個腦呢是真的很注入去這項的目標、嗯、所以就開始了呢個 gym 嘅生涯，咁跟住我發覺，咦，對我跳舞係好大幫助，我跳得高啲啦，嗯，柔軟度再大咗啦，跟住個身形會又唔同咗啦，
0: 嗯，
16: 咁再加performance 喺舞蹈上 performance 係會好咗咯，咁、嗯、所以我好注重呢一個體能訓練，再加埋之後我哋又唔夠瞓啦。真係㗎，你所以你身體要好健康，要一個好高強嘅體魄，你先可以接受到我哋嘅身體素質啦，真係好重要啦咁樣。咁所以我而家就會去 training。咁佢唔係一個普通嘅 gym 房。咁咧佢係 train 啲咩咧？其實佢 train 好多香港嘅選手啦，即係講緊唔同嘅，可能有排球、羽毛球、打拳、劍擊，咩都有。佢、
0: 哦、
16: 專係 train athletes。咁但係都有好多唔係運動員都會去 training， 即係好似我媽媽咁樣，我媽媽都唔係噶嘛。但係因為佢有老人家班，咁所以咧就會一齊去嗰度 train 咯，上一啲唔同嘅堂。咁我覺得最大得著就係少咗受傷。同埋將我受傷嘅地方，將佢 strengthen 翻嗰個 muscles 啦，令到我快啲好翻咯。
0: 嗯，
16: 所以我係好成舉手舉腳叫大家
0: 係
16: 去做運動，
0: 做
16: 運動係仲要做 weight train， 即係你話我跑步得唔得啊 ？cardio 都得，都係維持健康，但係最主要就係 weight train 咯。
0: 嗯，呢個係比較難啲嘅。如果佢本身冇嗰個概念咧，因為我成日都會。叫家中的長者，哎、你要練翻啲肌肉啊，
16: 嗯、
0: 因為佢哋嗰個 mindset 就運動，可能係運動就係可能揈下手，或者去神運啊。咁當然，我唔係話呢啲冇益啊，而係、嗯、另外一樣嘢，係訓練緊你嗰個肌肉量嗰個嘅健康同埋嗰個力量上啊嘛。咁、嗯、我都想問一下 Cindy 啦，即係我都見到好多年輕人都會喺社交媒體拍下自己跳舞嘅片啊，即係好年輕，可能中學生已經好鍾意跳舞。
16: 係
0: 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你覺得而家好熱愛跳舞，我第時要做 dancer， 我要上紅館。
16: 咁好熱愛跳舞同埋想上紅館係兩樣嘢嚟嘅，即係要做一個職業嘅 dancer 啦。咁、
0: 嗯、
16: 首先，我覺得你一定要好精通你一個主流嘅舞蹈。咁、嗯、主流係咩呢？係有 hip hop、urban、jazz funk 同 contemporary。咁呢四樣嘢，你其中一個好 main 嘅、
0: 嗯，
16: 就已經可以係一個 start up。咁跟住你好中意拍片嘅，我覺得要睇多啲自己嘅 detail 做得夠唔夠好啦。同埋你 perform 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帶到信息俾大家？淨係你淨係做緊一抽動作啫、
0: 嗯。
16: 另外就係上多啲唔同嘅老師，唔好淨係上一款，即、就、係、是、我話好 main 一個啦，好、
0: 嗯、
16: main 嘅一個 dance style， 試多啲唔同嘅，因為唔同嘅 style 亦都會幫到你自己最 main 嗰個咯。所以我俾嘅 recommendation 就係上多啲唔同老師嘅堂，
0: 嗯，
16: 試多啲唔同嘅 style。
0: 係。
13: 咁即係其實咧，你係嗰個時間管理都好緊要啦，又要做運動啦。嗯，跟住又要去學嘢啦，又要去排舞啦。咁、
16: 嗯、
13: 除咗話即係喐嚟喐去嘅嗰啲活動之外，你仲有冇啲靜態啲嘅興趣嘅咧？
16: 興趣
0: 冥想嗰啲
16: 係咪？其實都唔係啊，係睇，因為我會做 MC 啊嘛，咁即係都要寫
13: 睇稿
16: 啊。咁嗰、啊、個唔係我興趣，
0: 同我哋，
16: 但係即係我有時間我就睇咯。
0: 嗯，
16: 因為係、哦、你唔知幾時自己好忙噶嘛。咁同埋係我覺得要 keep 住睇多啲書，如果唔係真係會唔記得中文實在太難啦吧？你冇得背噶嘛，即係英文你 alphabet 我可以背出嚟，但係中文。你識就識，唔識你就唔噶啦嘛。咁所以你 keep 住睇咧，即係同埋因為而家譬如 send message 咧，你都係 audio 咁，佢會 dictate 曬出嚟噶嘛，好容易你會執筆忘字。
0: 係、
16: 嗯，所以我就覺得係或者寫多啲字咁樣咯。
13: 嗯，今次亦都係喺阿 Cindy 身上咧，就學懂咗一樣嘢啦，即係呢兩個星期就係 never too late 嘅。兩位仲可以做到一次
0: 咩？兩位啊，
6: 三位喎、啊，好似
0: 你哋兩位，你哋兩位，佢哋
13: 嗱，我要啲時間做運動嚟到去增強咗自己嘅一啲 muscle 先，
0: 哦，
13: 先至可以去練習嘅，
0: 係嘛？
13: 咁但係咧，阿 Bill 爺個底已經有 muscle 啦，
17: 哇！咁做慣
16: 位，佢而家可以一字馬，
13: 係啊！咁啊，跟阿 Cindy 話過兩招，等你可以

0: 今晚就做到個一字馬。
1: 我諗你好夾硬都可以做到嘅。
2: 其實而家
1: 要入醫院。
2: 我想帶出咧，就係而家係唔需要好夾硬去進行一啲拉筋嘅動作，係科學化嘅。即係我想講分享就係我細個時候要開一字馬、大字馬嗰啲，係揾個人踩上去。踩到你喊晒噶嘛？咁但其實而家係可以用好科學化，就係、是、你點樣用自己去發力，去令到你嗰個開你個胯咯。嗯，
1: 係。
2: 所以而家係唔痛苦嘅，你放心，冇咁痛苦，
1: 冇咁痛苦，
2: 冇咁痛苦，
1: 冇咁痛苦。幾驚你話唔痛苦？
2: 好幸福噶啦！而家啲小朋友
1: 喺哦 ，OK，OK，
0: 係可能大家真係去鍛鍊嗰一個模式啦，以及係嗰一個嘅心態都唔同咗嘅。即係學阿 Cindy 話齋，即係以前可能就係硬橋硬馬啲噶嘛，而家科學啲咧，咁就相信嗰個入門嘅嗰個難度都冇以前咁高。
1: 係，我嘅我諗我第一步應該係夠瞓先。我亦都祝阿 Cindy 将来都系够瞓
2: ，thank you，
1: 成日都讲唔够瞓，
0: 系啊，同埋可以诶喺唔同嘅一啲嘅演出嘅场合嗰度可以见到你啦。咁啊，今日咧就多谢晒 Cindy 上嚟嘅 ，thank you，
3: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男人有苦自己知，
1: 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2: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1: 有咩咪讲出嚟咯。
3: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谷住谷住，
4: 一齐男男男自语。
5: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咁啊，今次呢个嘅话题咧，男女咧其实都有啲参考价值嘅。咁就话说前排喺美国啊，有一个访问咗5000名单身人士嘅一个嘅调查，就系话如果喺第一次约会嘅时候，你见到对方个样咧，好明显就唔系你中意嗰一类型，咁你哋会唔会仲俾机会俾呢段关系？去約第二次出嚟呢？咁啊，呢5000位嘅美國嘅單身人士呢，竟然有49%啊，
6: 一半。

0: 系啊，接近一半。佢话咧本身冇 feel， 但系咧佢哋都系会俾多一次机会俾大家去再约第二次嘅。同类型嘅调查咧喺2010年啊，即系大概25年前咧，系得三成人会咁做嘅啫。咁但系而家咧有一半嘅人咧都似乎系会对一个感情关系，就算第一眼唔系好合眼缘，都会俾机会俾对方咧，或者俾机会俾双方咧。再去建立关系，咁佢哋话咧原因系咁样嘅，就话虽然嗰个人嘅外表未必第一眼系好吸引，但系有47%嘅受访者都话咧，如果倾偈倾得顺利、倾得投契、有共同兴趣嘅话咧，就算个外貌系唔啱都唔紧要，大家都会有兴趣咧，会继续发展嘅。
1: 我信奉一样嘢咧，
0: 系
1: 就系相处得耐咧。唔顺眼嘅嘢都会顺眼啲嘅，
0: 望顺眼咗，即系望惯咗，
1: 系真系睇惯咗，
0: 睇惯咗。
1: 因为你第一次，你可能好多嘢系外在外表因素啊嘛，
0: 嗯、
1: 因为哇唔梳头嘅，咁但系你发觉好啱倾嘅时候，有阵时你就无视咗呢啲嘢噶嘛，
0: 系。
1: 咁所以咧，嗱，彪爷呢啲系智慧啊，
0: 咩啊？
1: 因为你会话再约咯。
0: 再约系啊，大佬嗰啲，
1: 你嘅口头禅原来就系咁嚟嘅，
0: 讲下嘅啫嘛。
1: 系啊，咪讲下咪再约，咁
0: 讲下就当系都系叫做系。
1: 嗱，你约咗嗰个人出嚟，跟住个唔合眼缘啦，咁你临走之前啊，喂，拜拜，再约，你会咁讲噶嘛？
0: 未必、啊，真系
1: 唔系，
0: 我真系好坚决地觉得。即系外表又好似唔啱，跟住性格兴趣又唔系好投契嘅话咧，我觉得我会果断地唔复咯，或者冇下一次噶啦。我觉得
1: 哦，即系你个再约原来都系选择性嘅，
0: 铁石心肠。对你哋就梗系唔系啦，我个再
1: 约系再约，
2: 我再
0: 约再约系真嘅，系啦。因为咧，我见到喺一啲嘅交友软件啊，嗱，我自己冇玩啦，当然，但系咧见到交友软件，好多人咧，佢哋会喺个 hashtag 嗰度话。外协啊，
2: 外貌协会
0: 系啦，外貌协会会标明自己重唔重视外表嘅、
2: 嗯，
0: 即系有啲嘅情况。咁睇嚟，如果根据美国嘅呢个调查咧，似乎有好多嘅人都觉得外表其实唔系太重要嘅噃。
2: 定系因为佢哋本身见到嗰啲外表都尚可接受啊，
0: 系尚可接受咁样，
2: 系啦，咁所以就可以有第二次机会啊，咁样样。
0: D 哥咧，
2: 因为如果俾我咧，即系都要好睇下嗰个所谓嘅第一嘢唔中 click 唔中嗰个问题喺边嘅，
0: 嗯，
2: 即系举个例，哦，原来咧对方嗰个身形比较娇小，又或者系个口好臭嘅咁样，咁你第二次见到。都系会有呢啲问题噶，咁所以唔需要再见第二次啦。
0: 如果系好好倾咧，
2: 好好倾，
0: 大口臭嘅，
2: 好难倾、啊。
1: 唔系，咁你咪不断不断咁样诶，请佢食啊，你食唔食诶薄荷糖啊咁样嗰啲。
2: 咁挂住食嘢就好难倾偈嘅，咪即系系我觉得有啲如果系有啲好致命嘅，你第二次都会有出现呢啲问题嘅，咁我就好明显唔会再考虑嘅。
0: 嗯，
2: 咁但系如果系纯粹因为第一次嗰个了解不足啊，咁所以延伸落去未必去到有好感，但系可以考虑见第二次嚟再了解多啲咧，我又会咁做咯。
0: 嗯，咁你觉得有啲乜嘢嘅条件啊系会？可以確保到第二次嘅機會咧，即係譬如佢
2: 外貌啊，
0: 外貌
2: 係咪啊？
0: 咁會唔會話嗰啲好傾或者共同興趣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考量？你覺得？
2: 我唔係呢個一定係嘅，但係其實如果係內涵類嘅嘢咧，一 click 中我咧，其實佢已經係一 tick pass 噶啦。
0: 哦、
2: 對於我
0: 嚟
2: 講，OK，係反而我係覺得外貌係。略嫌如果對比之下咧，係、嗯、個 priority 反而冇咁高添嘅。人大咗睇呢啲嘢嘅時候，
0: 係、哎、啦、啊，
2: 即係尤其是哦又或者我例如我講啲爛 gag 咁先算啦，佢會好容易 click 中佢嘅笑點嘅咁樣樣。咁呢個都可能對我嚟講係個 charm 嚟嘅。
0: 哦，
1: 即係笑點低，
0: 呢個係 tips 嚟嘅，
1: 即係識得欣賞你嘅爛 gag，
0: 都係好緊要啊！呢、這個，因為我都試過咧，唔係發展戀愛關係嘅，純粹係同學咁先算啦。当你埋到一个 group 度，发觉大家嘅笑点嗰个 channel 系完全唔同嘅时候咧，其实系倾偈都有困难。
1: 系嘅，
0: 大家笑嘅嗰样嘢完全唔同嘅话，
1: 嗯，咁啊真系唔啱 channel 咯。
0: 系啊，
1: 系啱 channel 就系咧，即、就、系、是、你知唔知点解谭永彪会变咗做何永彪啊？
0: 咩啊？ 有听节目喎、啊、呢、這个。
2: 咦？
0: 好啊，犀利啊呢、這个。
1: 系啦，咁所以咪啱 channel 咯。
0: 好嘢。
2: 嗯，果然大家都是一台嘅 channel 啊，果然系。
0: 你咪五台嘅 channel 咯。
1: 好啦好啦，
2: 咦？
1: 咁我哋系时候又要讲翻其他，唔系菜啊。
0: 都系港台啫。
1: 嗱，咁所以我会觉得外貌系一个入场券。
2: 嗯。
1: 咁如果你真系好唔啱眼缘嘅，唔好讲话系咪人哋靓到顶抌一声先啦。首先，如果你觉得人哋要靓到顶抌一声，你先肯出嚟嘅话，
2: 嗯。
1: 咁唔该，你望一望你自己先。真噶，我自问咧，即系如果你叫我去玩，我好怕玩嗰啲社交媒体咧，就因为我成日觉得，唉，你摆自己张相上去咧，即系你要俾人哋评头品足。咁、
2: 嗯、
1: 我好怕呢一样嘢嘅，即系如果嗰张相系影得肉酸，咁我摆出嚟，我又唔想伤害到人哋嘅眼球，有好多咁即系种种呢啲嘅原因咧，咁因为即系己所不欲啫嘛，我觉得，咁、嗯、如果你话真系一新相识嘅朋友啱倾咧，其实就已经可以再约噶啦，
2: 嗯，都系嘅。
0: 不过头先希哥哥话咧，当你嫌弃对方嗰个嘅外貌嘅时候，都要睇翻自己啦，但我之前有睇过另一个嘅调查咧，佢话男性咧通常会高估自己嘅外貌嘅，会觉得我咁靓仔，
1: 点解我冇？
0: 系啦，你梗系配唔起我啦。
1: 哦，
0: 所以大家可能照镜嘅时候咧，尝试调低少少自己嗰个自我感觉，就可能会贴近翻嗰个现实嘅水平嘅，即系有啲研究系咁讲啦。系啊，
2: 嗯、
0: 就咁讲啦，提醒一下各位啫。
1: 系咁，即系又系嗰样嘢咯，即系你都唔好对人哋太 harsh 啦。有啲时候
0: 系啦，
1: 同埋我成日会觉得咧，即系你认识新朋友咧，唔一定系朝住一个发展感情关系，即系情侣关系嘅嗰个方向噶嘛。咁、有阵时系嘅，有唔少嘅平台有机会，啲人都系希望透过嗰个嘅机会去结识生命中的另一半，咁、但系你结识唔到都唔使一定要再约嘅阿彪，咁
0: 咩？
1: 咁你结识唔到你都可以即系成为朋友嘅再约噶嘛？
0: 系啦，
1: 系再约都可以分好多个层次嘅。
0: 系啊，可能变成一齐做运动嘅朋友咧，一齐唱 K 嘅朋友咧，
1: 又或者一齐坐低听香港电台第一台 WhatsApp Bro 嘅朋友咧，
0: 我几惊你讲五台啊，真系。
1: 转而再听五台咯，
2: 系啊，总之大家都系一齐同行啦，
0: 系啊系啊，两边听晒，
1: 有你我可以同行。好啦，咁我哋就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WhatsApp Bro 再约啦，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和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说，虽然这些情况未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和提供资料。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月历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过去的星期三发烧，之后一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月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内地国庆黄金周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9点，本港有超过12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接近466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10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有超过53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大约340000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几日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4: 书中关于父母的爱情故事。
5: 当我拆开层层纸皮后，看见新簇簇的三书时，我不敢相信爸爸竟然珍而重之的保存了这婚约66年。当时我深深感受着父亲对母亲那份刻骨铭心的爱。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7: 但是
6: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7: 风光明媚，
6: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的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钟，两小时我得你都得的节目时间，欢迎各位收听。蔡明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吓，呢两小时希望大家一路咧把握住听我哋每个唔同嘅环节，喺你临瞓之前都系一个好好嘅精神食粮嘅节目吓，亦都听呢个节目咧，希望带俾你一啲人生满希望啊，啲正能量啊咁样吓。嗱，开头嘅时候同你分享呢个咧，就系其实一个羊群效应啊。嗱，羊群咧系一种好松散嘅动物组织。平时一群羊喺埋一齐嘅时候咧，都系盲目咁左冲右撞。但系只要有一只羊动起来嘅时候咧，佢身边嘅羊咧就会迅速咁又系动起来，产生咗连带嘅反应。整个羊群咧都会不假思索地咧就跟住动起来噶啦，完全都唔会顾前面有可能系有狼啊，又或者原来附近咧哦，原来有好好嘅草原。法国有位科学家，他曾经做过一个毛毛虫的实验。他将几条毛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使它们手尾相接连成一圈。在花盆的不远处呢，就扔了一些毛毛虫平时很喜欢吃的虫叶。结果呢，第一只毛毛虫开始动起来，它就沿着花盆向前走。它后面那只呢又开始跟住佢向前走，如是者紧接住第三隻、第四隻、第五隻，几条嘅毛毛虫都系采取同样嘅动作向前走。咁啊，跟住走啊走，但系呢一走咧就走咗好耐啦，走咗七日七夜，可以想象啦，七日七夜饥饿到不得了啦。咁呢啲饥饿劳累嘅毛毛虫咧就冇咗啦，拜拜咗啦。动物界是这样，人类其实都是这样。从大的方面来讲，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不同信仰和利益追求的群体。在这种群体当中，总是存在着一个举足轻重的领袖。它是整个群体的象征和代表。群体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听它的指引。以目前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群体都很多。自古以来，让这些群体为自己效力的最好方法呢，就是跟他们的领袖达成协议。那我们在做起事上来，或者在人际关系的运作上，只要是恰到好处，运用领头羊的这个效应呢，就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了。
1: 好啦，咁你讲开呢个领头羊，讲开呢个动物界，其实有一样嘢我都好想讲下嘅，就有时唔系一定要领头羊，有时咧反而有啲懒嘅人咧，仲重要。
0: 系
1: 喺蚁嘅世界里边咧，有一种叫懒蚂蚁啊，大概三十只咧，有一只嘅，
0: 系
1: 咁啊做咩嘅咧？就系当其他人好勤力，你知啊，只蚁啊出晒名噶啦，啫吓，咁啊由朝做到晚嘅，但系有三十分一咧，佢平时游下游下嘅。即是百无聊赖咁嘅。咁做咩嘅呢？唔知㗎喎。咁直至到几时你会发挥作用呢？就係、是、譬如突然之间喔、哦、有人会烧佢哋要搬斗。又或者咦有另一班嘅蚁嚟攻击佢哋，咁佢哋要搵其他嘅逃生路径。咁你会发觉咦嗰啲平时冇嘢做嗰啲蚁，佢哋就会最快可以搵到嗰条捷径㗎啦。点解呢？原来佢哋唔係真係懒。
0: 是
1: 他们是找着逃生的路径。
0: 即平时也有正观，是不是？
1: 所谓懒是表征来的。但实际上他原来暗藏了一些功能。其实他是周时去找，一旦遇到危机的时候应该怎样做。
0: 这么冷静。
1: 对，借这件事其实讲给大家知道，就是其实我们在人间的组织其实都要学这个危这样。即是有些人你不可以好像牛咁样羊咁样下下都要带头，喂大佬啊，佢都要諗下一旦出事有咩后路㗎嘛。咁所以我经常教嘅孙子兵法都话，有时你唔係要学点赢，你要学点样唔好输㗎嘛。咁所以一旦有危机嚟嘅时候，咁你就要先问，喂有冇啲漏洞你要堵塞嘅呢？真係要搵出口点样搵呢？咁你就唔好嘥啦，就一定要搵啲人，即是你说花了精力又好，花了资源都好，要由这一班人去帮你找未来的出路。
0: 明白。

物质的满足当然能够带来快乐的感觉，但是就不一定是持久的快乐。李卓芬《快乐自在》这本书有很多不同的故事，都是帮我们去感悟和累积多一点生活智慧，从而让我们活得更加快乐自在一点。今晚和你分享其中一个故事，创意成就人生。

市郊的河滩原本是一块荒芜的沙地，春天来了一位老农夫，将荒草拔掉，堆起了田垄。啲人问他：老农夫啊，这块沙地你准备种乜嘢啊？老农夫笑住咁回答：沙地仲能够种啲乜嘢啊？只能够种西瓜啫。啲人听咗都纷纷摇头，七嘴八舌咁讲：你系咪唔喺度住噶？你真系唔知道啊？呢个年头我哋呢度种嘅西瓜太多啦，瓜熟嘅时候，大街小巷都系西瓜，是好难卖得出去的，好多瓜农啊都好担心啊。老农夫听咗笑住咁讲：我种嘅西瓜就不一样啦。啲人好疑惑，又问：不一样？就算你种嘅系新品种咁又点啊？咪又系西瓜？老农夫只系淡淡地一笑。过了几个月，开始有人来到市郊的河滩上，其中有不少年轻人和小朋友。我们几个朋友感到很好奇，都跟着去看。去到河滩上一看，那片原来荒芜的沙地现在已经碧绿一片了，长满了翠绿的西瓜藤和叶子。一班小朋友和年轻人正是围住在树荫下的那位老农夫，等着向老农夫报上自己的姓名。我很好奇问身边的一位小朋友：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啊？

系让自己嘅姓名长大啊！过咗一阵间，老农夫攞住写满咗姓名嘅一张纸条，带大家走进瓜田。瓜田里边嘅西瓜仲未成熟，一个个只系有拳头咁大，绿油油咁，好似一个一个可爱嘅青皮球。老农夫弯低身，拿出一把银亮的刀仔，小心翼翼地在一个瓜上面浅浅地刻上一个名字，转头就笑着对一位年轻人这样说：瓜一长大，你的名字都长大啊。那位年轻人很高兴地说：这个西瓜是我的了，同我一齐咁成长，等佢长大成熟，我就抱佢翻屋企。我哋弯低身仔细一睇，原来好多小西瓜上都已经刻上咗一个又一个不同嘅姓名。有啲瓜刻上一个名，有啲就刻咗两个名，几乎每一个西瓜上面都已经有名噶啦。老农夫笑呵呵地解释：刻了名的瓜，等待日后成熟之后，可以自己享用，又或者是作为礼物送给亲友。刻两个名的大多数都是情侣，他们很希望他们的爱情都好像西瓜生长地不断成长，结出甜美的果实。

到了瓜熟的时候，我们又去到瓜地，看到自己的名字果然真的随着瓜而长大了。大家都好高兴，快快乐乐地拿钱出来买了一个一个好可爱的西瓜。停一停，想一想。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那位老农夫没有往外销售，但是早就已经卖完自己的西瓜，而其他的瓜农仲正就是坐在街头对着自己那些堆积如山却又卖不出去的西瓜发愁。失败与成功往往只是于一个小小的创意。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惩教署今次安排同事去到医院为囚有病危的妈妈拍摄影片，对大家带来什么正面影响？惩教主任华世奇：
4: 因为其实很多在场人士甚至是他们家人都会受到这件事的打动，愿意去参加我们一些多元化的更新活动。我见到他们很多会主动去写信关心一些可能很久没联络的家人。
5: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邓信雄，是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社工来的。咁我哋创立咗太和跑团第一年，我哋嘅长者参加咗跑团之后咧，会见得到几堂训练，佢已经同我个 feedback 就系讲啊，好好啊，感觉到身体好似有改变啦。我相信呢种改变系来自佢份自信。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运动唔单止系一件体力、耐力加技术嘅事，佢背后嘅数据计算同埋指标更加不可忽视噶。
9: 体适能与你，
10: 有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喺现代嚟讲叫做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系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啊养身。咁啊正正咧，我谂啊同个 fit 有关系。
8: 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体适能同你嘅关系，就要收。

0: 听 CIBS 节目，睇识人与你，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3: 同 Texture 是两个很普通的名字，但是在 SEN 这个圈子是非一般的人物，因为他们为传统的 SEN 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综合运动能力指标。
4: 这个指标一方面排除了传统对 SEN 的错误理解，亦都可以发挥到 SEN 朋友特别是小童的优点。
3: 例如曾经过度活跃的 AK 就成为了三项铁人赛的顶级运动员。
4: Abraham AK 和 Tessa 已经培训了几百个教练和几千个 SEN 的儿童，面向将来他们相信更多人参与会为 SEN 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0: 到呢个时候咧，就系我哋嘅专访嘅时间啦。嚟紧呢四集咧，我哋都同两位运动员倾偈吓，阿查明。咁呢两位运动员咧，都各有自己嘅背景，我觉得佢哋而家做緊嘅嘢咧，對社會真係有貢獻，同埋佢哋有今日慢慢走過嚟咧，都經歷過好多嘅辛酸啊！
1: 咁
0: 我哋介紹一下先。咁喺我前面嘅有兩位啦，不如先介紹一位年青嘅少少先，好啊！咁呢位咧，佢都為香港爭光，佢係一位港隊嘅運動員啊，咁攞咗無數嘅獎項。咁佢就係郭宇亨。Abraham， 咁啊简称 AK 就好啲啦。
2: 系啊
1: ，Hello
2: AK，Hello 大家好。
0: 喂，觉得 Abraham 系比较难读啲啊？当初边个同你改呢个名噶？
2: 其实当初系屋企人帮我改嘅。
0: 系有冇咩意思噶
2: ？Abraham 呢一个咧，如果大家系有信仰嘅话咧，大家就会知道咧，其实就系代表信心之父咁解。咁而当时点解会改呢一个英文名啦？就系咁啱我准备升小学嘅时候咧，其实就确诊到有 SEN。咁我自细咧就患有读写障碍啦，同埋专注力不足。咁所以就去到小学嘅时候，父母就都好担心啦。咁佢就知道自己都有个信仰喺度，咁所以就帮我改咗个名字，就叫做信心之父 Abraham，希望我都可以依赖上帝啊，咁样。
0: 但系讲嘢好流利、AK 好。嗱，咁另外一位咧，咁就系咧，都系一位港队嘅成员啦，当初吓，阿 Tech Sir。你的名字是中文名字是刘灿本，好像比较巧口一点，是要看着读先，我觉得
1: 我有近似，所以就不会读错的。
0: 李灿明刘灿本，刘灿本又有没有特别的意思？
3: 没什么特别的，其实灿字辈是我家人的族谱的意思。Hello 大家好，我自己就叫阿 Tech， 运动教练叫阿 Sir， 通常教练、家长、小朋友都叫我 Tech Sir。 大家好，
0: 咁啊 ，Tech Sir 咧就系前香港体操队嘅运动员，咁而家现任体操港队嘅教练，咁亦都教好多好多唔同嘅团体嘅啲嘅运动咁样啦。我哋今晚都想了解多啲佢哋而家所做嘅运作嘅嘢，不如我哋问一问 AK 啦。头先 AK 就话你系细个读写障碍啊，又专注力不足啊，咁你而家去回想翻，当话确诊咗你系有 SEN 嘅时候，嗰阵时你都系几岁到啫？因为入小一嘅时候啊嘛，嗬。咁你记唔记得你嗰阵时你嗰个嘅动静啊、性格系点噶？
2: 首先就系要回想翻起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点解会确诊有 SEN 啦？当时其实系讲紧二十几多年前啦。咁嗰阵时咧，其实 SEN 呢三只字咧冇人识嘅，亦都系唔够认知。咁但系不过咧，点解会咁早就确诊？看到咧，就系当时嘅幼稚园老师咧，佢要进修，佢就见到嗰个情况同佢读书见到嗰啲案例系一模一样。咦，我有个学生一模一样，串唔到啲英文字 ，A 至二识都未识，一至一百又未识，咁就建议我妈咪咧就尝试去带我去到见下心理学家啦，咁就先 check 咗 IQ 先啦，咁就再慢慢就发现到原来我系确诊咗读写障碍，因为当时嘅我系连自己嘅中文名、英文名都系唔识写，系啊，因为我叫郭宇亨啦。

0: 比較多筆畫，我係完全係啊，所以我係完全唔識寫啊。咁亦都我成日都分享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咧，係好憎我嘅中文名，亦都好憎我嘅英文名嘅。英文名咧
1: 長啊嘛，
0: 又長又唔識串啦，中文名啊又複雜啦，鬼畫符咁樣喎。咁所以咧嗰陣時嘅我。到到而家嘅我啦，其實都係有一個共通點，就係、是、文字到到而家都係我嘅敵人。
1: 見到都怕係咪咧？
0: 見到都怕。
1: 但係望下望下都識啲嘅係嘛？
0: 其實我係認到嗰個字形嘅，咁而家亦都因為有科技嘅情況啦、我係可以打到字嘅。
1: 咁係，如果要你現在寫你國語亨。都寫唔寫到啊？
0: 寫就寫到嘅，不過就唔好話只係好靚啦。係啊，咁再加埋就係其實我細個咧個語言能力咧其實係好弱嘅。咁我個説話個組織能力啦，其實都係比較弱啲，唔係好似而家咁。咁點解會
1: 咁流利嘅而家？
0: 其實我一路一路咁樣進步緊啦。咁而我嘅進步就係近呢幾年就係都關於。點解我會接觸運動啦、其實係運動令到我有一個嘅改變、所以都非常之感恩，就係我身邊裡面係有唔同嘅長輩啦，或者一啲嘅天使啦喺我身邊，就好似我身邊而家阿 Tasha 咁樣啦，佢嘅陪伴，甚至佢推薦咗我去玩三項鐵人，去咗另外一個跑道嘅時候，其實係令到我有唔同嘅開發，或者見到唔同嘅眼光。
1: 嗱，呢、個就喺你六歲到十三歲嘅時候，你媽媽就帶你去學體操嘛，但你媽媽又識得去學體操，都是希望即因為你是有 SEN 的時候咧，學體操係咪都有一個改善的能力定點樣啊？
0: 其實當時咧，媽媽都唔識得去到話學乜嘢體操啊，或者做啲乜嘢嘅。咁只不過咧，因為大家都好擔心我個情況，二十幾年前講真，仲未有智能電話啊，未普及啊。啲電話仲係揭蓋啦，跟住撳緊鍵盤嗰啲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就好擔心，哇！我個仔仔寫唔到喎，佢讀書真係好困難喎，但係佢發現到我一樣嘢就係、是。好鍾意喐嚟喐去，好活泼喎、停唔到喎，带佢去街市呢就走去督烂人哋啲菜呀、俾人闹呀嗰啲咁嘅情况。咁啊开始头痛啦，究竟点算呢？咁就开始搵坊间上面究竟有啲乜嘢係帮一啲读写障碍嘅小朋友嘅机构啦。咁从而就知道原来嗰陣时嘅医生啦都觉得係建议有读写障碍嘅小朋友呢都係尝试下玩体操。个原因呢咧就系做运动咧，系可以刺激翻佢感统上边嘅嘢。
1: 嗱，咁啊，讲翻体操咧，当时就带咗佢阿 Taxer 嗰度啦。Taxer， 不如你讲翻，你记唔记得当时阿 AK 过嚟你嗰度学体操嘅时候，你点样睇呢个小朋友啊？
2: 嗰时我谂记翻起，应该都二十多年前。咁而家 AK 都差唔多二十九、三十岁啦。咁当佢六岁嘅时候咧，其实我啱啱出生，即、就、系、是、我啱啱做完运动员，读完书，跟住做。教练嘅行业，咁初初做教练嘅时候咧，我就冇去拣班，或者都冇资格去拣啦。咁当时咧有个机构打俾我，咁啊 NGO 啦，佢就话俾我听啊，有班同学仔咧好需要做多啲运动，特别咧嗰啲旋转啊、翻转啊，或者一啲平衡类别嗰啲咧，咁佢就话啊，你体操玩跳弹床好啱。我哋呢一班同學仔喎，咁當時唔知叫做好彩定唔好彩啦，咁就試下啦，咁教、啊，原來裏面呢唔單止有讀寫障礙嘅小朋友，仲會有過度弱症啊、自閉症譜系啊，有唔同各式各樣嘅。不過佢哋嗰個 NGO 係主要係做特殊學習困難，即係讀寫障礙嘅一種啦。咁原來好多小朋友共症嘅，咁當時一教嘅時候呢就覺得不得了啦，哇、原來。教小朋友咁难噶，咁咪试下咯，继续胆粗粗去试下啦。但系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个个人成长啦，都会知道有啲恩师，有啲前辈教自己。咁我印象好深刻咧，以前有个老师咧，都系教我体育、教我数学嘅，佢对我好多赞赏，好多鼓励。咁我就諗緊啊，唔係喎，我去到呢帶住 AK 嗰班呢，其實每一班十八個同學仔，咁一次佢有三班嘅、即係連續四個半鐘頭。係、咁弊啦，我一開頭呢諗住要惡啲啦，就發現有問題。原來班仔會同你對抗嘅。跟住我記得我第一堂已經即刻諗㗎啦。唔得，我不如搵啲位置讚下佢哋。特別呢就記憶好深。AK 呢是我啱啱出生教嗰、那个。

0: NGO 嘅時候咧，
1: 係
0: 第一班、第一批學生。
1: 係、
0: 咁嗰陣時咧，呢、這個仔同其他仔咧都有個共同特點嘅，即係特別中意喺個彈床嗰度側邊或者個底嗰度咧，
2: 特別活潑啲嘅。
0: 係啦，活潑啲啦。係咁你又要長氣啲啦。啊，但係我試過制定一下啲底線啊，試下惡啲，原來佢哋聽唔入耳嘅、哦。
3: 嗯，你話極點都好啦，佢都係咁跳下、啊、跳下、啊、跳下、啊。
0: 其實佢哋好需要放電啊！而家咁講咧，咁特別嚟揾我哋運動班，咁我就即刻又諗啦，啊點樣俾佢放電多啲咧？點知就係側邊呢一位 AK， 我安排嘅即係我哋會寫啲教案教標咁樣啦。我哋定嘅教標一個半鐘頭，大部分小朋友咧都會有啲攰，或者咧都會練下之後會偷下懶唞下嘅。點知隔離呢一位小朋友六歲嘅時候咧，我安排嘅教案去做曬之後咧，佢仲
4: 有精力，
0: 好想繼續玩啊！跟住我咧就試下再加多啲，即係17個同學仔做，我都公平嘅，大家都做，
3: 嗯、
0: 但係對佢更加公平，因為佢嘅特質係中意多啲啊嘛，即係人哋做完一組跳彈床，佢落到嚟下邊咧要做多三個體能。
3: 嗯，
0: 去做完啲平衡支撑之后咧，佢就做多一组。
3: 系，咁其实即系话呢个仔都好易教、哦，系咪啊？
0: 活泼咧，原来我比佢再活泼啲咯。即系佢平时大家食十分嘅教案，佢、要够十二分、十三分嘅教案，佢先够做。
3: 哇，听落都其实几开心嘅嗰个过程都吓。其实一路慢慢嗰个训练过程，然之后慢慢走来嘅，我哋一阵间稍后再继续去倾啊。
0: 好，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得你都得，继续同两位运动家倾下偈。啊，两位咧都好健谈，尤其是 AK 咧，即系其实都好中意讲嘢嘅，都系有好开心嗰个情绪。我谂如果跟佢学做运动嘅小朋友都好开心。咁而嗰阵时细小时嘅 AK 咧，亦都将佢开心情绪俾到阿 Texture 系咪？应该系。
1: 我想叫做俾佢可以发挥到。
0: 是那我就开心了。
1: 这一类型无限能量，因为佢患的是 ADHD, 即是过动症、专注力不足的一个那个范畴。如果你一定要去坐定定在这里写字，啱啱先讲佢啲字咧，就系敌人嚟嘅，佢都搞唔掂嘅。咁不如俾佢做多啲运动啦。
2: 其实唔系，我想知啊，到两位发现咗，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即系问题嚟嘅，即系站在我角度，其实唔系个问题嚟。因为譬如话我哋讲美国游水嘅菲比斯，完全一样。
0: 嗯，
2: 你叫佢坐唔到，坐喺度读书佢读唔到。但佢跳落水就两嘢就赢啦，咁所以其实唔系发现咗佢有问题，系发现佢有才能啊，应该咁讲。调转吓，即系调转。譬如阿 AK 你自己几时会真心感觉到自己有才能咧？
3: 我谂真真正正发现到自己有才能嘅咧，就真真正正就系接触三项铁人，即系直至到 Tesla 推荐到我去成为三项铁人港队。
2: 由初初教你到。直情接触呢个运动几耐？
3: 其实嗰阵时就系大约一年左右，
2: 一年到
3: 系啦。咁但系不过因为我本身啦都系有做体操啊嗰啲咁样，所以个身体条件啊或者喺个运动上边啊，其实就有一定嘅体能。咁、所以就去到接触三项铁人嘅时候咧，其实都比较快上手。
2: O K， 乜要知啊 ，Tesla 啦？譬如你睇到佢做到啲咩活动啊？还是咩体能令你判断？咦，佢呢个应该系三项铁人咧？
1: 呢、个真系不得了，因为以前直到而家都可以有两个
2: 类似嘅。
1: 我哋叫做做运动教练咧，好多时候有个通病，我可以讲话社会痛点嚟嘅。
2: 系，
1: 即系我譬如如果我系教跳弹床、教体操嘅，好少会倒米，即系倒老细米。喂，這個仔呢不如轉去第二啲項目啦。咁、你變咗跟咗其他教練啦。
0: 係
2: 係係
1: 係。係咪啊？第二個痛點呢其實就係 SEN 嘅範疇。頭先我講呢，我哋有陣時會變咗呢個班係過度活躍症，或者呢個班係自閉症譜系，或者佢係特殊學習困難咁樣，往往就俾呢個標籤呢捉住咗。其實原來佢運動嘅條件好出色嘅。咁當時呢其實我自己都掙扎咗一段時間，因為當時我未係自己做過機構咁樣㗎嘛。是打工的啫嘛，咁我就一路带住去 AK 啦，由细到大，六岁带到十二三岁左右，咁佢每次星期六日咧都要过嚟玩体操，咁因为佢 NGO 编配啊，同埋佢再出边再练下咁样，咁我一路发现佢唔系嗰只柔韧性，爆炸力。
2: 哦、
1: 因为我哋跳弹床或者玩体操嗰啲咧，系需要呢啲特长噶嘛，
2: 系，
1: 但系佢系头先咁讲咧，玩极都无限电量嘅。
2: 系，
1: 我哋用运动咁讲，即系叫耐力型嘅运动员，气袋式嘅。咁、我就其实一早一路练就一路唔对路，个仔咁勤力，但系要去拉筋，又佢又唔系呢个强项。系啊，咁就系辛苦佢咯。咁我就带住佢嘅老师、校长啊，同埋最紧要系父母，同佢讲，我话你个仔个长处喺。耐力型嗰边，咁当然我以前都系做运动员，亦都系读一间即系体育专科啲嘅中学咁样啦。咁啊联系住有好多嘅运动员啊、运动家咁样，咁我就胆粗粗同我以前嘅老细讲，佢就系、咯，又带走小朋友啊，
2: 系啊，
1: 咁呢啲位置咧就系、是、社会上，
2: 所以拉扯咗一年到先，
1: 其实拉扯就六岁带到十三岁啊，
0: 都几煎熬啊，有时你都
1: 不过佢喺我个班我都觉得开心嘅，即、就、系、是、有个运动条件叻啲嘅喺自己身边。

0: 很多教练都喜欢这样的。
1: 但是你真的为了他的前程好，你都要忍痛割爱。
0: 其实我觉得不是忍痛，我就觉得让他发挥所长。
1: 那
0: 是啊，跟住一转到去三项铁人，跟住发光发热。
2: 那么成就了很快出现成绩。
0: 好快，
1: 不过 AK 去了三项铁人的训练的时候，你同时都读紧书的嘛。哇，你那24小时的分配是怎样啊？又要翻学又要练习。晨早去游水噶啦，系嘛？
3: 当时咧就系学生运动员啦，咁而因为真系入选咗三项铁人啦，咁、三项铁人顾名思义就系要玩三个项目啦。咁其实咧玩三项铁人嘅运动员咧，喺个 time management 上边咧，其实系做得好好啊。因为你一日都系得24小时嘅啫嘛。咁如果你仲要再加埋你系一个学生，咁、你就要读埋书，又要练习，所以咧嗰阵时嘅教练咧。会谂好多方法咧，令到你有方法练习。所以我哋就会凌晨5:30咧就会落水噶啦。
1: 哇！
3: 咁就先游水，游到7:00左右啦，咁就翻学。跟住咧就会放学啦，咁就下昼咧就会可能练多两节。
1: 都系游水，
3: 可以系踩单车同埋跑步咁样。咁、你就会亦都有时系会有一啲嘅体适能啊咁样，咁、就有啲体能训练。
1: 咁然之后放你做功课啦，系嘛？
3: 咁、就系放我食饭啫，系啦。做功课嗰啲咧就翻屋企做噶。咁点解我会话我哋三项铁人嘅运动员咧会系比较 time management 会捉得好紧咧？就系、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因为我个 time table 就系咁样啦，我就会。好珍惜每一个小息嘅时间呢、就自己做功课。所以呢我成日会揸住本嘢周围行。啲同学都知系咩事。但系老师都其实系察觉到我呢个学生成日拎住，但系呢佢拎完呢做完呢佢系唔识㗎。
2: 你攞住本书啊，
3: 我拎住书啊，或者拎住一啲功课啊做啊。咁有时默书嘅时候拎住嗰张默书纸啊。
1: 即系好勤力嘅学生㗎嘛，见到个样系。
3: 係啊，因为我都要睇，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知道呢我读书系读唔到。但系亦都知道呢一个系我嘅责任。因为我由细到大呢家长即系我爹哋妈咪啦，其实都有提点我嘅。你揸不同讲呢你一定要二选一噶，因为你出嚟社会做嘢咧，一定要二选一，一系就揸笔，一系就用口讲。所以顾名思义，我而家其实系选择咗唔揸笔啦。
2: 我其实大胆讲，当时系一个错误嘅观念嚟嘅。譬如话，而家有两个经典个案，其实出咗噶啦，一个就美斯系唔会读书嘅。第二个咧就系而家西班牙足球队明日之星17、18岁已经系世界级，佢当时又系啦，因为要去打世界杯啊嘛，佢直情咧就规定佢唔准过某个钟数出场噶，即系要做埋考埋试咁样嘅。但系佢嗰啲点会系读书嘅咧？即系其实个天生咗个才能俾佢就让佢踢波噶嘛。咁我反而想问你啦，到你非常确定自己有呢个才能啊，又真系做到成绩咧，系几时咧？
3: 其实就真系去到中午嘅时间，咁中午嘅时间啦，咁其实我嗰阵时要面对两个问题嘅，一个问题就系临班，系、啦，
1: 去到中午嘅时候，
3: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转全职运动员，
2: 系。
3: 咁而我係選擇咗後者嘅，
2: 轉
3: 全職運動員。咁、而我就係放棄咗讀書。咁、但係雖然我係叫做放棄咗讀中學嗰個時間啦，選擇做全職運動員嗰一年咧，其實我係攞咗亞洲錦標賽嘅個人冠軍。
1: 係啊，即係要數翻你嗰啲嗱，奪得亞洲錦標賽青年組個人冠軍，2018年香港亞洲杯包辦男子精英公開組。同 U23 组双料冠军，亦都代表香港出战第13届嘅全国运动会男子三项铁人赛，取得第11名嘅佳绩。2018年咧喺香港参加马拉松10公里嘅赛事咧，系获得全场总冠军。咁呢个系主流组别，都唔系话特别系安排啲咩组别，即系好劲你。
3: 其实呢啲都系背后。嘅努力啦，同埋其實付出咗好多汗水同淚水啦。因為大家可能會見到就係企喺台上邊嗰一下嘅光芒，但係其實就係我背後其實落咗好多唔同嘅心機啦。 好似頭先我所講，就係我嘅生活嗰個 time management 或者我個 timetable 根本就係運動同埋翻學。咁而呢兩樣嘢我係好清晰，亦都好知道其實我係會向運動嗰方面發展。所以去到中五嘅時候，我都係選擇做全職運動員。咁我做全職運動員嗰一年，總教練又同我講話，原來可以推薦我經運動員計劃入翻大學。
2: Okay.

0: 好啊，
1: 咁就係咁嘅緣故啦。
0: 去咗邊度讀啊？
1: 去咗香港教育大學嗰度讀。
2: 你自己呢個覺悟就好快已經睇到曬啦。咁但係譬如 Tessa 咧，咁你見到佢嘅成就，對於你人生未來成個發展方向，幾時有啲大啲嘅改變
3: 咧？呢個改變係好明顯嘅。因为我一路到而家都好咧，都有教 SEN 嘅小朋友，但系最大嘅改变嘅明显就系啲家长话翻俾我听，去见到 AK 呢个故事，由细个到大都俾人确诊咗 SEN 嘅小朋友，但系其实可以经过唔同方向嘅努力。即系我成日同啲家长讲，有唔同嘅跑道噶嘛，人生即系，
2: 所以唔系问题嚟嘅 ，SEN 唔系一个问题。
3: 根本我都觉得同你一样，
2: 即系
3: 搞错
2: 晒噶。哎呀，你好有问题喎 ，SEN 唔系，好有才能。
3: 系啊，同埋其实去做嗰个训练或者运动员嘅训练嘅过程咧，我可以好肯定咁话俾大家听，未必舒服过你努力读书嗰个过程噶嘛。但系原来佢有唔同嘅。長處有人係跑步叻啲，有人係游水叻啲，有人讀書，有人唱歌叻啲咁解啫。
0: 所以我哋應該睇嗰個人嘅優點啊嘛，係嘛？哇！咁啊，今晚聽咗兩位咁講咧，我諗令到啲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如果佢有啲仔女係即係確診咗 SEN 嘅話咧，哇！其實應該充滿希望。你可以跟佢嘅長處去做，都可以發揮到佢嘅潛能啊！好啦，咁我哋下個星期翻嚟啦，就講下你兩位咧師徒嘅關係咁好咧，就一齊創業喎。但係創業萬事起頭難噶嘛，下個禮拜就聽你兩個傾傾好嘛？好，唔該曬兩位，
2: 下個禮拜見，
1: 下個禮拜見，
3: 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明说，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过去的星期五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开透明和可信的调查。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几日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

0: 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经典广播剧《大红袍》，1989年作品，钟伟明、领衔主演。
2: 人之生死，上天注定，冇办法改变。如果我不幸先你而去，你无需难过。记住，就以红袍为念，表示我一生感激。
1: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作家有机会成日被人问到，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4: 写了20年左右，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写作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又写不过那些经典作家。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3: 如果写作写不过经典作家，为什么还要坚持？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张楚分享创作的新发现。
6: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好啦，听完凌晨一点新闻后，继续我得你都得。呢、这、一个钟头之内咧，晏少少有四课书啦。咁呢个时候咧，就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嘅。曾医生你好，
1: 阿钱好，大家好。
0: 好多时咧，就有啲听众嘅反应话，好中意听你讲一啲古仔啊。其实透过一个古仔咧，去认识翻一啲医学常识啊。特别系早排咧，就讲楼上好嘈，原来呢四个字引发咗好多一啲病出嚟啊。嗰啲病，
1: 今次我哋讲出唔到街，
0: 出唔到街。出唔到街，如果对于一啲中意出街嘅人出唔到街咧，就好痛苦嘅。但系有啲出唔到街，系咪佢自己唔想出街咧？定系有咩难言之隐系出唔到街咧？
1: 嗱，好复杂嘅呢个现象，
0: 吓
1: 有好多原因造成嘅。
0: 系，
1: 等于身体障碍出唔到街，有啲器材辅助佢都出到去噶。如果佢想出去，
0: 系，
1: 但系咧，我哋讲紧嗰啲唔系呢啲，
0: 嗯，
1: 系讲紧就系、是。佢可能冇咗个意欲要出街，又或者佢好想出街，不过佢出唔到去嘅，有啲因素令到佢，
0: 嗯，
1: 呢啲
0: 都好矛盾、哦，
1: 系复杂噶，唔系定系一种嘢嚟噶，好多种嘢噶。我哋成日都听到啦，经济唔好嘅时候咧，有啲人又失业啊，成家人都冇钱嘅时候咧，大人细路都要个困在屋企，唔准去街噶嘛。
0: 嗯，一少出街就少破财，
1: 无事出街
0: 就少破财，
1: 少破财。所以佢哋悭得就悭咧，特别即系嗰个低下阶层嘅朋友咧，佢哋宁愿唔去街噶，
0: 系啊，咁
1: 系喺屋企，仲有宁愿唔见朋友噶。
0: 嗯，
1: 人哋嬲食饭饮茶，佢唔去噶。
0: 啊，咁可能因为冇。冇钱啊嘛，
1: 知要夹几多钱啊？
0: 系啊系啊，
1: 好惨噶。
0: 咁所以整下整下咧，就会少咗出去啦吓。
1: 系啦，咁啊匿埋咗屋企咯。咁佢唯一出去嘅就系买基本食用嘅嘢咯。细路仔嘅唯一出去就翻学放学，
0: 嗯，
1: 乜都唔准去。
0: 系，但系长此以往咁样，其实都好唔健康啊。
1: 咁你生存重要定健康重要咧？
0: 啊，你成日匿埋喺屋企咧，你有啲真系吓不见天日咁样喺屋企嘅时间好长，而唔出去咧，你嘅心境都可能系唔系好舒服咯。
1: 好多问题嘅嗰度，通常咧佢哋以前就唔识去搵人帮忙啦，亦都有啲面子问题，我唔会去搵人帮忙啦，
0: 嗯，
1: 会攞综援啦，我咁大个人行得走得。我仲乜要人救仔啊？咁呢啲咁嘅字眼，
0: 系系
1: 都用噶啦。而家都仲有人系咁喎。
0: 会系啊，其实佢都生活都可能系唔好掂，
1: 好唔掂，
0: 但系都系唔要咁样吓。
1: 系啊，咁我就会觉得，
0: 嗯，
1: 我见到呢啲朋友，我成日都话噶啦，你唔食啫，啲细嘅都要。

0: 食。
1: 係啊，
0: 唔好咁啦。你等人哋幫咗你，第時你有能力嘅時候，你幫翻更多嘅人。
1: 嗯，
0: 就唔好而家喺度痛苦，你又痛苦，屋企人又痛苦，唔需要咁噶。
1: 但
0: 係
1: 呢啲人
0: 嗰個社會，
1: 可能佢又好執着，都係好一意孤行咁樣啊。
0: 幾執着，同埋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嗰個尊嚴問題啦。
1: 嗯，
0: 佢覺得我仲捱到啊。其实个袋得廿蚊，
1: 系，
0: 其实个女咧就静鸡鸡喺学校咧，即系学校都知道佢屋企咧根本就好唔掂，
1: 嗯，
0: 嗰啲老师啊，有啲校长又好得意嘅，静鸡鸡咧就塞啲罐头俾个同学，
1: 系系，咁
0: 佢留翻屋企，
1: 系，但系咁样都唔系一个办法啊嘛，系嘛，
0: 起码解决燃眉之急啦，
1: 系，
0: 啊，但系佢食都冇得食噶，可以系，
1: 嗯，
0: 咁，变咗就系咁暗中帮忙咯，即系有阵时到有一日啦，佢忽然间觉得真系要搵人帮啦。
1: 嗯，
0: 或者真系有一日，诶，佢揾到啲嘢做啦，乜嘢都做噶啦，总之就出到粮啦，咁嗰个屋企咪暂时可以解决咗呢个问题咯。
1: 系呢啲可能一时斗唔过自己嗰个自尊啦，咁但系有啲可能系一种病态而唔出门噶嘛，系嘛？
0: 亦都有嘅，我哋早嗰轮先见咗一个30多岁嘅女士啦。
1: 嗯，
0: 咁佢就凑住两个仔嘅，啲仔啊小学啦。
1: 嗯，
0: 小学4、5、6、8嗰啲啦，
1: 嗯，
0: 因为个老公做司机咧，都勉勉强强，即系都够使啦个屋企，
1: 系
0: 间屋又系供满咗嗰啲嚟嘅，因为佢哋两个好后生买楼，
1: 咁啊解决咗住嘅问题已经好好多啦。
0: OK 嘅，咁所以佢就话，诶，我专心凑仔啦，咁问题嚟啦，咁佢就慢慢咧变得咧就点咧？佢就每朝早5点起身，煮好晒啲嘢俾啲细路仔食，就执好晒功课，又送啲细路仔去翻学。
1: 系啊系啊，
0: 咁佢悭翻啲钱咧，唔好搭校车啦。
1: 嗯，
0: 咁啊，
1: 同佢哋行路吓，
0: 应该行10多分钟嘅都要。
1: 啊啊、
0: 除咗落雨先要搭下的士啊，咁啦。
1: 系系，
0: 咁好悭胶，好识谂啦。啲细路仔放咗学，
1: 又系行路翻嚟吓，
0: 唔去接噶啦。
1: 哦，佢哋自己翻啦，
0: 自己行翻嚟噶啦。
1: 系
0: 啊，因为佢哋话。佢哋识路噶咁啊，唔惊俾人拐咗啊？点会啊？佢哋都要学识照顾自己嘅。
1: 系
0: 啊，咁佢教晒啲细路，咁然后佢啲细路放学，4年班开始就系自己翻嚟。
1: 其实佢都几肯放手去做咯，吓。
0: 系啦，咁佢喺屋企打理啲嘢啊，咁啦，咁慢慢咧，佢发现自己起唔到身。
1: 嗯，
0: 好想瞓觉啊。
1: 系。
0: 咁佢啲細路咧點算咧？就個老公起身啦，唯有送咗佢哋翻學嘢，先至去做嘢啦。
1: 係係。
0: 咁當然就係亦都喺工作上邊有好困難嘅，因為個老公咧其實半夜又係3点要起身噶啦，佢要開車去送貨。
1: 咁所以就照顧唔到啲細路嘅早餐啦嚇。
0: 搞唔掂嘅根本就，跟住有啲細路就自己屋企時間整袋麵包，飲杯奶。咁就去翻学啦，两兄弟。
1: 嗯，咁一路呢啲情况，
0: 有阵时咧，点咧？以前佢会煮埋饭，晏昼攞去学校俾啲细路食噶嘛。
1: 系系。
0: 咁晏昼咧，佢原来呢个都做唔到，佢冇出到街。
1: 哦。
0: 啲细路咧就喺学校饿到飞起，打电话翻嚟。
1: 咦？咁呢个情况点算啊？早餐又冇，啊午餐又冇。佢又繼續咧，就係喺屋企唔知做乜。
0: 咁當然啲老師知道咧，就佢哋學校就有啲方法令到嗰兩兄弟咧有嘢食啦。
1: 係係，
0: 唔知佢用咩方法啦。咁啊，臨時嘅啫，呢個亦都係。
1: 嗯嗯。
0: 好啦，放學翻嚟咯。以前佢就開定台，整定少少點心之類俾佢哋食，完做功課噶嘛。
1: 嗯。
0: 点知佢两兄弟翻屋企咧，见到个阿妈仲瞓喺张床度。
1: 哦，又系咁。
0: 好啦，有啲方法解决咗嘅，就系个阿嫲。走咗过嚟帮手照顾，但系个嫲咧就觉得你好人好姐，做咩日瞓喺度唔喐，闹佢咯。
1: 嗯，
0: 跟住闹到佢又唔回应，喺度喊嗰个太太，喺度喊唔讲嘢，唔食嘢，慢慢食得好少。
1: 嗯，
0: 跟住3、4个月冇出过门口，全靠个阿嫲喺度顶住。
1: 哇，听到呢度咧，其实就呢个女士嘅情况都严重噶咯，嗬？
0: 非常严重，
1: 系咯。
0: 咁个阿嫲就话啦：嗱，你系有病。
1: 嗯，系啊。咁但系当事人梗系话冇病
0: 啊。你一定有病，但佢冇回应，话冇都能力都冇乜啦。
1: 哦。
0: 对住个奶奶喺度喊。
1: 系。
0: 个奶奶其实就好锡佢嘅。
1: 嗯。
0: 咁跟住。唔得啦，我要带你去睇医生，
1: 夹硬都要拖佢去啦吓。

0: 跟住个奶奶就系唔得啦，
1: 系
0: 点都要信我一次，带你去睇医生。
1: 嗯，
0: 咁就带咗嚟见我喎。
1: 系，咁咪慢慢倾啦。
0: 唔系啊，佢嚟到我个诊所坐低，我叫佢嘅时候咧，佢用咗一分钟先企到起身。
1: 哇！
0: 跟住用咗五分钟先行咗去我间房。
1: 你间房嘅距离
0: 30步。
1: 用五分钟，哇！咁呢个人真系越嚟越严重啦。到底个事件发展如何呢？我哋一阵间翻嚟听你慢慢讲故。

0: 好啦，继续听埋个故事嘅下集。头先就讲到一位女士啊，本来其实生活都好正常，相夫教子咁样啦，照顾啲细路翻学啊，又煮早餐啊，又整午餐啊，下午茶又有啊，咁样一家乐融融嘅。但系唔知几时开始，呢、這个女士咧，慢慢就系好懒，唔肯起身，早餐、午餐都照顾唔到，慢慢咧就。情况严重咗，连阿奶奶都要嚟帮手啦。奶奶又好锡佢噶嘛，卒之咧都忍无可忍，唔可以令到呢个情况继续系落去嘅，否则嘅话咧就后果都惊住不堪设想。所以咧就捉咗佢去睇你啦。咁头先阿曾医生就形容咗话，呢位女士咧要用一分钟嘅时间先起到身，跟住行入你嗰个诊所嘅门口间房嗰度啦吓，30步嘅距离。但系行咗5分钟，咁好啦，你见到呢个情况，你应该心中有数，点样同佢倾啦，系嘛，郑医生？
1: 我唔识点同佢倾，
0: 系
1: 我未见过咁样嘅，
0: 即系你都咦，行医以嚟好棘手、啊，会唔会咁啊？
1: 唔知乜嘢事，
0: 系
1: 见到佢好瘦啦，
0: 系
1: 啲肌肉冇晒啦。嚟到啦，我担张凳俾佢坐咧，佢系用咗成45秒到1分钟先至坐得低。
0: 即系每一个动作都好慢，
1: 所有嘢好紧。系啦，坐低咗之后，耷低咗个头，望住嗰啲脚趾咁样，好似叫佢个名，佢好慢咁样，我高个头，又个眼半开咁样嚟到望我一眼。
0: 嗯，
1: 跟住又好慢咁跌翻落去。
0: 哇！咁你从外观。睇呢一个女士系咪一个好似老人家咁样嘅款咁样噶啦，已经变到啊，即系形态上啊，
1: 唔系老人家都唔会系咁。
0: 嗯，
1: 跟住问佢啲嘢啦，问佢叫咩名咧，佢都要成分钟先答到我。
0: 嗯，
1: 诶，仲系好细声，细声到我要侧只耳仔埋先勉强听。

0: 到，
1: 嗯，
0: 啊，好嘛，答完之后咧，佢又耷低咗个头，问佢咩事嚟见我啦，佢又望咗我一望，跟住冇答到，跟住我就问佢啦，系咪你自己想嚟噶？佢拧头，好嘛，咁拧头，
1: 嗯，
0: 咁我大概知道佢都唔系自己想嚟，
1: 所以佢先系咁嘅表现。
0: 不如问下隔篱嗰个，
1: 即佢奶奶，
0: 佢奶奶啦，嗯，啊，个奶奶就由头到尾将件嘢讲咗俾我听，讲得好详细，
1: 系，
0: 啊，佢净系瞓觉，咩力都冇晒，乜都唔做，以前好叻，几个月就变成咁，都唔知点解，啊，
1: 嗯，
0: 又唔食嘢。又瘦，你睇下佢得棚骨，风都吹得起啦。
1: 系，
0: 跟住详细问下佢瞓觉点噶咁。呢，這个我冇特别留意，因为我夜晚上走咗啦。
1: 嗯，
0: 咁啊，佢应该就系瞓唔到嘅。咁即系我哋都唔系好肯定啦。
1: 嗯嗯，
0: 跟住咁有冇去下街啊？见下朋友，去街起到身算叻啦。
1: 嗯，
0: 点去啊？咁样，
1: 系
0: 完全冇出过街四五个月咁。个样好伤心难过嘅，嗰，那个嗰，那个病人
1: 系
0: 讲嘢好慢，行路好慢，超慢。再问多啲嘢咧，其实就冇乜意思嘅，因为会问得到噶啦。
1: 佢都就算答你都，我谂系好耐先掟到一个字、两个字咁同你讲嘢吓。
0: 答到一半咧，佢就停咗噶啦，跟住又耷咗一个头，又唔知道去咗边度啦。
1: 嗯，
0: 所以详细嘅评估省略啦。
1: 呢个系应该叫做一种咩症咧？
0: 咁我就会觉得佢系一个好严重嘅抑郁症，
1: 嗯，
0: 因为抑郁症嘅人咧，佢情绪低落啦，主要嘅症状就系佢系有啦，睇到，
1: 嗯，
0: 佢就冇晒动力啦，咩都唔想啦。问佢有冇啲咩令你开心噶？佢拧咗一分钟头，
1: 嗯，
0: 好慢咁拧，冇噶啦，冇希望啦。
1: 咁其实点解一个人由以前好健康？去到一个咁极端嘅转变嘅啦，
0: 唔知点解，好啦，跟住佢就借住晒上嘅社交应酬啦，啊，食嘢少咗啦，瘦咗好多啦，
1: 嗯，
0: 即系我话佢严重就系因为佢影响咗正常佢嘅生活啦，冇晒，
1: 嗯，
0: 仲有就系佢好慢啊，
1: 所有动作都好慢啦，
0: 佢语言行动都非常缓慢，
1: 系
0: 呢种缓慢咧就都系一种严重抑郁症状嘅一个病症嚟嘅。
1: 嗯，
0: 咁你仲食唔食到嘢，饮唔饮到水啊？呢个我要关心嘅嘢啦。
1: 系啊系啊，
0: 因为佢唔饮水两三日就死噶啦。
1: 系，
0: 因为我咁问佢咧，我就谂紧我要唔要收佢入院。
1: 哦，咁如果食嘢，其实佢都照唔到，佢要食啲流质嘅嘢噶咯，或者软餐之类噶咯。
0: 佢仲食到嘅，不过食好少。
1: 哦，
0: 啊，佢系食好少，佢扒两啖饭夹两住餸，佢就唔食。
1: 嗯嗯，即系都冇兴趣啦，又系。
0: 又唔系话完全唔食。食唔落啊！
1: 嗯，
0: 冇咗嗰种想食嘢嘅欲望。
1: 系
0: 啊，咁，嗯，基本上就个奶奶就话我睇得住佢嘅，我最多暂时搬埋去住，
1: 嗯，
0: 睇住佢咁啊，唔好俾佢乱走，啊，去到边你都要多眼，啊，去咗厕所你都要睇住佢。
1: 哇，咁个奶奶就辛苦啦吓，真系。
0: 跟住佢话系咪成世都要咁啊？
1: 奶奶问系嘛？
0: 系啊，
1: 系。
0: 我话会好翻嘅，
1: 嗯，
0: 你俾两个月佢啦，
1: 系
0: 慢慢嚟咁。
1: 咦，两个月都几乐观喎，
0: 啊。如果对啲药反应好系得嘅，吓，
1: 啊。哇，真系嗱，你讲到咁严重，真系两个月你乖乖地肯食药。
0: 嗯，我话你要食翻啲药，
1: 系，
0: 咁当然就系我唔肯定佢瞓唔瞓到啦，不过我都系当佢瞓唔到啦。
1: 嗯，
0: 因为。要瞓得好咧，佢个脑先会恢复嘅，所以我都系照俾一啲安眠药佢，加埋一啲抗抑郁药。咁，嗯，当然佢嗰啲抗抑郁药，因为佢冇晒胃口，又唔食嘢，又冇动力啊嘛。我直接一抌啊，抌咗两种抗抑郁药俾佢。
1: 两种，通常系即系一种嘅咋，系咪啊？
0: 逐种嚟，
1: 系
0: 得先加落去。
1: 咁你就已经觉得系严重，所以你
0: 我就组合啦，其中一种抗抑郁药令佢胃口好翻啲嘅，
1: 系系，
0: 同埋令到佢定啲嘅个人，冇，
1: 嗯，
0: 咁多担心啊、焦虑啊嗰啲。咁当然馒头食啦呢啲。另外一种咧就系，是，令到佢有翻啲动力嘅，就俾佢朝早食。
1: 朝早，嗯。咁佢日间都可以有啲动力吓，
0: 希望咁俾咗佢食啦，跟住走咯，
1: 嗯，
0: 仍然系流晒眼泪问我，我系唔系会好翻噶？
1: 哦，咁讲得呢一句说话，证明佢有心。

0: 系咪啊？
1: 想好翻啊？
0: 系咯，咪就系咯，即系有心想好翻。
1: 佢好惊唔再好得翻啊！咁跟住就俾佢翻屋企啦，一个礼拜嚟睇两次，我俾咗佢。
0: 头头都要睇得密啲嗬。
1: 因为两三日，我想同佢加啲啊，
0: 系
1: 加快啲。如果佢
0: 一睇佢一路个进度点样？
1: 第二个礼拜，佢行入嚟我嗰度咧，
0: 呢次唔使咁耐啦，
1: 睇咗第三次啦，
0: 系
1: 佢。用咗一分钟由起身到入我个诊所坐低。
0: 咦，哇！当初第一日嘅时候就五分钟啊嘛，吓
1: 啊，
0: 好大嘅进步咯。
1: 系，跟住问佢啦，食嘢点啊？咁个奶奶抢住讲啊，哎，佢胃口好咗好多。
0: 哇，好啊，听见呢个喜讯啦，都吓。
1: 咁跟住我问佢啦，瞓觉点啊？佢瞓到。
0: 咁佢答又答得快啲啦，
1: 咗啦，答到啦，答到嘢啦，
0: 系
1: 几多点瞓啦，佢又答到啦，几点起身啦，起到啦。不过佢话佢六点几佢醒咗噶啦，佢唔想起身，唔想去整早餐，
0: 系
1: 仲未有力。咁日头做咩啊？咁多数仲瞓喺床度，咁去唔去街啊？唔想去街，
0: 系
1: 出唔到去。
0: 嗱，佢完全好清楚自己做乜
1: 吓，惊出到去咧，有啲唔知乜嘢会发生。
0: 系系系，
1: 系咁咧，仍然出唔到去，咁啊啲药继续加啦，慢慢食，逐个礼拜翻嚟吓，睇到你有啲好转，即系讲紧啲药帮得到你啦，开始咁。啲药要成真系六到八个礼拜先至起效嘅。
0: 哦，咁真系到八个礼拜嘅时候，系咪一个好明显嘅？
1: 慢慢的进展啦，去到八个礼拜，佢讲嘢系快咗嘅，
0: 再快啲啦，
1: 眼神接触有翻晒嘅，冇喊啦，
0: 系，
1: 佢仲然话紧佢就冇动力，都系好想瞓喺床度唔喐，啲嘢食佢觉得有啲饿嘅感觉，所以佢先食嘅啫，如果唔系佢唔食嘅，因为所有嘢都唔好食，
0: 系，
1: 咁冇咗快乐感觉嗰啲都系吓，咁啊凑细路都未得，个奶奶话。其实佢好紧噶啦，我见到佢咁，我都好开心。
0: 系啊，系啊，系啊，比想象中好啦，
1: 咁跟住去到第三个月，翻嚟复诊咧，佢话俾我知，我翻翻嚟。
0: 哦，
1: 点样翻翻嚟啊？
0: 以前嘅我翻咗嚟啦，系嘛？点样翻咧？
1: 系啦，五点几钟我起到身，煮完早餐俾啲细路仔食，食完我叫佢哋自己翻学啦，我跟住瞓觉。
0: 咦，都好大嘅进步啦，真系嗬。
1: 系啊，跟住日头咧，日头我都系瞓觉，唔系想出去啊。
0: 系，
1: 觉得出唔到去，有啲困难啊。
0: 嗯，系。
1: 咁我话慢慢嚟啊，唔好急啊。如果你做得到嘅，你可以试下每一日咧出去行翻一个钟头或者半个钟头咧，慢慢行得噶啦。商场啊，公园啊，任得你。你觉得舒服，慢慢行。吓，可以奶奶陪你一起去行。如果老公放假，可以叫佢陪你一起行下。
0: 系，都当系运动下咁可以。
1: 咁隔一个礼拜再翻嚟，佢话：，我可以令到佢咧送完细路仔翻学之后咧，我带佢去街市，佢跟咗我去行得到啦。
0: 系，
1: 个奶奶就话俾我听咁啦。我进步嚟噶，不过下昼都系唔得。都系累喺张床度，
0: 咁又再等啦，嗬
1: ？
0: 可能再迟啲又有改进。
1: 系啊，差唔多六个月啊。
0: 系，
1: 佢话自己翻咗嚟，但系其实未翻嚟嘅。
0: 即系去到头先你所讲嘅都要六个月嘅时间。
1: 六个月到咧，
0: 系
1: 佢就真系99% 翻咗嚟。
0: 哦，
1: 就系佢煮到早餐啦，送女仔翻学啦，
0: 系
1: 去买餸啦。打理翻屋企啲嘢啦，做翻佢少少网上面嗰啲生意啊，喺网上面卖嘢嘅原来
0: 系，咦佢能够肯即系都做翻呢啲，
1: 佢掉低咗嗰啲生意成大半年啦，
0: 咁即系成个人都叫翻晒嚟啊，真系
1: 好多客揾佢啊，
0: 系系哦，
1: 佢翻晒嚟啊，佢啲嘢好好食，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啦，
0: 肥，
1: 我嗰啲药系令到佢胃口太好啦。咁我又开始要同佢调整啲药啦，即系令到佢会大食嗰个药咧，要减咗佢啦。咁另外嗰个药可能要加翻佢啦。
0: 系
1: 啦，
0: 哇！所以有啲嘢真系
1: 咁加加减减，一路好在佢冇冧，一路 keep 住好。
0: 系，
1: 即系呢个其实就成件事，佢出唔到门口嘅原因咧。
0: 完全明白。
1: 抑郁症严重嘅抑郁系咯。
0: 所以嗱，喺呢件事里边，个奶奶系好照顾、关顾佢、锡佢，系主动去掹佢去睇医生先啊嘛。咁而佢自己本人咧，亦都明白，而佢都去配合。

0: 咁先至成件事有成事咯，嗬。咁所以嗱，啲听紧心机嘅朋友咧，如果你系屋企人啦，或者你有啲朋友系咁嘅情况咧，如果真系好似头先所讲个个案嘅女士咁严重，就真系唔好犹豫啦，要快啲揾专业人士帮忙啦。咁啊，唔该晒曾医生，下个礼拜再分享其他嘅个案吓，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3: 复刻不是复制，
4: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3: 足球是世界语言，
4: 亦是外交桥梁。
3: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4: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3: 逢星期日中午12:03，
4: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3: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 用新角度看世界。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7: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8: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9: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10: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11: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2: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继续我哋嘅四课书嘅时间啦。咁啊，今次系第二集嗱，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跨世代沟通啊。我呢个题目其实非常之好啊，任何年龄层嘅咧都要听一下吓，唔单止净系年纪大嗰啲，后生都要听一下。你点样同你嘅对上嗰啲年龄层嘅人沟通啦？再远少少嘅，你都要认识噶嘛，系嘛？
1: 系，咁我总结第一集，其实就七个字咧，就叫新潮多快假混乱，
0: 系
1: 吓乜都出晒噶啦。所以而家咧就所有沟通咧就乱到咁，你都唔知应该点搞。由今集开始咧，我就同大家讲翻一啲我哋应该知道嘅理论，即系我哋有啲我哋叫规律喺度嘅。
0: 系。
1: 值得同大家分享。
0: 嗯，
1: 我第一个同大家讲嘅咧，其实系孔子讲嘅嘢。
0: 系，孔子好啊，喂，万世师表。其实我哋而家学多啲嗰啲，咪冇咁乱咯。
1: 咁佢讲咗一个即系唔同年龄，即系喺个成长当中咧，有一啲现象会出现。咁我觉得其实都嗱，你可以褪一褪，但大概都系咁啦。佢就话佢自己啊，都系十五岁先有志于学。咁所以後生仔玩正常啦，
0: 知咁講啊嘛。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但係跟住落嚟咧，有一個重要啦，你三十歲都要而立噶咯喎。四十就不惑喎，我哋會再解嘅。
0: 係係，成日都聽過呢啲啦。
1: 咁啊，五十啊知天命喎。六十就要以順啦。係。OK， 好嗱，咁啊，
0: 捉過嚟
1: 咁多先。
0: 好
1: 嗱。即是话一个人玩其实是应该的，即是我觉得就算控制。
0: 是啊是啊，即是每一个阶段都有齁。
1: 去到三十岁喂，咁你都諗下喂要安身立命啊。
0: 你諗下可能有啲三十岁呢都结咗婚，或者啱啱做新手爹哋妈咪咁样，是吗？
1: 咁所以有一句说话即是你自己諗啦，如果我哋经常听有人讲叫啃老，有冇听过呢个讲法？
0: 啃老普通话吓，明白。
1: 咁佢就即是话食阿妈、阿爸、阿公、阿婆、阿爷，即系咁咯。
0: 而家系
1: 咁，我嘅睇法，即
0: 系
1: 如果你到三十岁，你仲系咁，你就自己谂过啦。
0: 系
1: 你恕怪我，我都坚持阿孔子呢个讲法啱噶。
0: 明嘅，
1: 喂，你自己起身啦。
0: 当你三十岁嘅时候，你啃紧老，你嘅长者都五六十岁噶啦。
1: 系啊，
0: 咁你仲食得几多先？食得几耐？同埋佢俾你咁系会坐食山崩噶。
1: 系啊，咁呢个就我觉得作为一个提示啊，点要睇啦。三十岁你唔好咁啦，咁呢个即系算我守旧啲，我都系要咁讲。好啦，跟住四十不惑咧，呢个大家解解啦。
0: 系咪有啲嘢唔明白咁样啦？
1: 嗱，不惑嘅意思就系去到四十岁咧，就系唔会再疑惑啦。咁啲人话唔系，我真系好疑惑。
0: 咁好似系，
1: 所以咧，
0: 好多人疑惑。
1: 孔子意思咧，就唔系四十岁嘅人就不惑，而系四十岁系一个心理年龄。如果你到咗一个叫唔疑惑，就系心理上到达四十岁咁解。
0: 即是说如果你很多东西已经睇通了明解了，那你就哇向前的路明白。
1: 就叫不清晰之，就叫不惑之年，即是你睇通了。那 我解给大家知，孔子其实是对于这个历史，对于周期理论很睇通睇透的人，所以他先讲得出这句说话的。那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分法里面，我等在其他会再讲，就有个叫做九运的分法的。每一个运是几耐的呢？二十年。即总之就是九个运咪180年。
0: 好
1: 啦。咁你諗下啦，无论任何个人，我有40岁代表嘅咩呢？代表緊佢最唔好运，即我刚用我角度啊，最唔好运佢都经过咗两个运系咪？20+20系咪？
0: 係呀係
1: 呀。即佢啱啱喺个运开头嘅时候出世，咁所以佢最唔好彩都经过两个运啦。咁呢两个运系咪会有少少唔同呢？咁见到咦係喎，两个唔同喎，即係等于我见到个股市会升喎会跌喎，咁解。

0: 咁如果佢再好运啲，十年喺其中一个运，二十年喺中间嗰、那个，剩翻佢十年喺另一个，咁佢咪横跨咗三个运，啱嘛？咁即系话一个人佢如果喺佢生命上面啱啱出世，就经历咗三个运，咁佢系会比较知道原来世上嘅事系咁样嘅。咁佢咪接受呢个世界哦咁无常㗎咁。
1: 嗯，但每一个人又有唔同㗎喎，係咪啊？
0: 即係我意思就係一个咁好彩嘅人，十年加二十年加十年经历咗三个运，起起伏伏、你都见过啦。
1: 大部分都应该见过。
0: 我举个例，如果你系出世你见过沙士，跟住你见过新冠，咁你知道哦可以三年摸吹嘅，咁我哋细个唔会有呢个概念噶嘛。
1: 系，咁啊，总之其实喺咁多嘅运当中，都总有啲系啱啱好顺风顺水嘅运嘅。
0: 即系等于我哋阿妈嘅年代，哇！你有冇试过三日四日离水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四日风水嘅时候真系凄凉，
0: 唔出得街啊，咁样。哇！嗰阵时睇嗰个叫《欢乐今宵》啊，即系咁咯。
1: 好耐之前嗰、那个，嗰、那个就系令到家庭好融洽、好开心嘅节目。
0: 哇！以前啊，谭咏麟好靓仔噶，即
1: 咁佢而家都好开心，好系都靓嘅，咩肥咗少少啫。
0: 即所以咧，四十不惑，即我咁嘅解释俾大致就即系话，如果个人去到四十岁，其实无论你中意唔中意都好啦，佢自然谂多咗好多嘢噶，会相对成熟啦。咁我正话三十岁嗰，我只系建议你为你自己都要企翻起身啦，咁样。
1: 系。
0: 咁啊，五十岁好简单啦，喂，去到呢度。你点都经历过三个啦，
1: 系啊系啊，
0: 咁、
1: 啊啊、
0: 你就即系天命啦，个世界系咁样噶嘛。
1: 咁咪应该系悟咗好多人生嘅道理，照计就识行啲啦吓，条人生路系咪？
0: 系啊，咁啊到六十岁以顺啦，听咩都听得入耳啦，咁
1: 系系。
0: 咁、所以你会话，诶，点解呢啲人咁样噶，逆来顺受噶咩？喂，咁人哋嗰个经历咗咁多年，佢知道个世界系咁噶嘛？
1: 其实系咪基本上每一个人都系咁？无论系咩年代，你总遇到一啲运。大家虽然可能个运唔同，但系都一定有高低嘅喺佢嗰个人生嗰个嘅
0: 大概
1: 年岁里边，
0: 大概系咁啦。
1: 咁所以个个都差唔多啦。
0: 呢个就用阿孔子嘅年龄分段咧，我觉得好难我解释。即系如果你去到我、今年你已经五六十岁，咁你应该遇顺啦，系嘛？咁你仲咁头筋气，咁你就自己放唔低啦，咁样咯。
1: 系啊，如果真系有啲仲系好燥噶嘛，听唔入耳噶嘛，即系只有你听佢讲，佢唔听你讲嗰啲，系咪佢唔化咧？
0: 系啦，唔化。咁我就同大家讲啦，其实有几种情况咧，即系我哋系一定会唔开心嘅，即系边几种咧？第一种就系你竟然发现自己原来唔知
1: 道哦，吓乜？原来我
0: 唔知
1: 道，我咁耐以嚟都唔明白，原来系咁噶，即系咁
0: 系
1: 嘛？
0: 所以第一个就系发现原来我唔知嘅，第二发现原来人哋咁批评我，
1: 系。咁呢个系咪真系咁伤心呢？可能
0: 好多人好伤心，好多人伤心。
1: 可能嗰个批评好好劲。
0: 互联网年代特别批评得紧要，因为唔系一个人批评咧，可能系成个社会嘅，你明唔明啊？
1: 哦，系啦，以前咧你就话，即系你系公众人士先有人批评。
0: 我话知佢啦，我朋友有乜所谓？我都冇朋友嘅，咁唔系。
1: 但系而家咧，
0: 成个社会批评你。
1: 你发生某一啲事，已经俾人摆晒上网咧。就算唔识你嘅咧，就是、由嗰阵时开始识你
0: 咁，所以呢个第二个冲击咯，第一个，哎呀，原来我唔识噶。第二个，哎呀，原来咁多人批评我噶。第三个，个世界真系好无常。
1: 系
0: 嗱，喺韩国发生咗噶啦。吓乜？原来美国同一只股票就升，喺我哋韩国就跌。真系哇，蚀到入肉，仲要政府帮我哋杠杆上去，然之后就蚀到咁样啊咁。
1: 咁如果你冇玩，咪冇事咯。
0: 你知唔知啊？所有十八岁以下系以前十倍啊！国家鼓励你去玩啊，
1: 系
0: 咁呢个就第三个啦，第一个你唔知你唔知，第二原来咁多人闹鬼你，第三世事非常无常，
1: 世事无常包括咗天灾人祸嘅无常啦，可以
0: 咁第四个即系可以令到你崩溃嘅咩咧？就系、是、哦，你发觉你原本可以觉得自己可以抵受嘅挑战不能抵受，譬如话我点会贪食嘅啫？我点知你食到只猪咁肥？即举例嘅咋，
1: 不
0: 如我点会食烟啫？哇，食到根本戒唔到。我点会赌钱咧？输到成副身家都仲继续要赌，就系、是、俾自己嘅内心嘅魔鬼引诱咗，而原本觉得自己好强大，全部不能接受呢啲挑战。呢个系魔鬼嘅挑战。
1: 哦 okay，
0: 四类啊，再重复，第一个我唔知，我唔知。 第二个咁大量嘅人闹我，第三生命嘅无常，第四个魔鬼嘅挑战，包括咗我点会咁样啊？食烟饮酒，就中啦。
1: 好，知道，咁我转个头翻嚟再
0: 讲埋第五个，
1: 好啊。

0: 继续我哋呢个四课书，我哋嘅总题目就系跨世代沟通啊，点样沟通咧吓？上一集上个星期啦，个名字就叫做一片乱局。今次咧就系一啲世代分析嘅理论。咁头先就听阿导师灿荣一路分析咗啊，一路讲咗四点。
1: 嗯，今日仲有一个，即系我哋一般人好难过嘅。第一个就正话讲咗啦，就系、是、你唔知啦。
0: 嗯，
1: 哎呀，竟然咁样啊，原来我唔知啊。啊 ，OK。第二个就哇嘣一声，好鬼多人闹你嘅，个个闹鬼你嘅。
0: 嗯，
1: 咁跟住落嚟咧，就世事真系无常啊！哇，个市咁样嘅喎，哇，咁啊，即系朋友又出事啊！
0: 嗯，
1: 第四个就咩咧？你竟然抵受唔住一啲你原本可以睇轻嘅魔鬼，
0: 系
1: 系，哎，哇，食到咁样嘅，哇，又去赌啊，又去食烟啊，又饮酒啊，咩咁样？
0: 我谂第五点系咩咧？
1: 呢个系最难令好多人明，但系亦都好容易出现，就譬如话你。真系恪守咗某啲嘅原则好耐啦，你发觉原来呢个原则最后破灭咗。
0: 嗯，有冇啲例子举下咧？
1: 譬如你觉得我哋梗系要对人好啦，
0: 嗯，
1: 系嘛，应该要对人好啊嘛。
0: 系啊，
1: 你有三十年咧、四十年咧都觉得啱嘅，最后原来你搞到破产啦、入狱啦，最后系你身边你觉得最好嘅人。佢結果就係反轉豬肚，
0: 即
1: 係
0: 可能
1: 即係你秉持咗好耐一啲我叫好優良嘅價值觀，你好堅信嘅。咁人梗係要儲錢啦，梗係要節儉啦，咁做人梗係要老實啦。即係舉例啊，咁原來你最後出事，原來就係你執著於呢樣嘢，而你最後受呢樣嘢所損害，即係你偏執於一啲嘢，而突然之間破滅咗。而嗰樣嘢其實又歷嚟都好啱㗎。
0: 嗯，
1: 即系譬如你我由细到大，即系我哋睇黄飞鸿啊，睇咩关德兴嗰啲戏都系
0: 正义噶嘛吓嗰啲啊。
1: 你突然间发觉呢、這个世界唔系好正义嘅啫，原来吓乜、
0: 嗯
1: 啊、原来咁嘅咩咁，你又可以好容易去崩溃。
0: 不过睇呢啲嘢，如果你系一个真系一个睇嘢好清晰嘅人，唔受到外界骚扰嘅人，佢总睇到一啲正向嘅嘢嘅。
1: 唔系，咁我临尾咧就补一句嘅，嗱，即系呢个都系一个三文治嚟嘅。三文治系咩咧？我先将我孔子嗰段讲咗啦。
0: 系。
1: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顺。咁、
0: 嗯、
1: 但系当中咧，我就话俾你知啦，无论点啦，你会遇着讲五个，即系令到你可以被击毁嘅。咁、
0: 嗯、
1: 但系临尾嘅三文治，我讲俾大家知就系、是，身为中国人有个好，我哋都识一人叫苏东坡啊。
0: 系啊，
1: 嗱，苏东坡咧呢个真系犀利啦，即系佢喺佢嘅生命经历里边咧，话俾你知就系，佢到中年之后，其实佢系因为政治上一啲。政见
0: 嗯，
1: 咁咪被贬。
0: 佢一生都好多次被贬
1: 啦。佢一生咧，其实就系叻到就系、是、诗又叻，词又叻，曲又叻，乜都叻嘅。即系叻到咁嘅人，即系我哋好难见到。
0: 但系佢点样低潮都好，佢嘅人都企得起身。
1: 冇错，
0: 系啦，
1: 吓佢唔系企得起身咁简单。
0: 系
1: 佢企唔企起身冇所谓嘅，嗰下先紧要。
0: 佢系好乐观。我谂如果真系。佢而家現今喺呢個世上，我哋認識有呢個人咧，都會被佢嗰種樂觀影響啊！嗬，
1: 係啊，嗱，咁我哋就講世代溝通，你要有呢個闊達嘅心咯。
0: 係，
1: 咁佢做到可以點咧？就係、是，譬如去到啲窮鄉僻壤啦，咁冇嘢食，咁但係佢見到，咦，啲豬唔係啦，好過癮啦，不如咁啦，我都將呢啲豬肥就肥啦，我用其他嘅烹調方式，令到佢變咗好好味，咁呢個就係東坡肉嘅來源。
0: 係，即係其實佢係。见到啲乜嘢就随机应变，咁嚟就咁做啦，咁样。
1: 呢个就第一波嘅攻击啫。
0: 吓，
1: 咁佢谂住可以翻朝廷啦。
0: 嗯，
1: 咁啊谂住东山再起啦，再贬一次。嗱，其实普通人已经冧咗啦。
0: 系啊，
1: 佢唔系，佢继续好开心咁样。咦，喂，呢度嗰啲有荔枝食，咁啊食下荔枝啦，
0: 但你谂下佢嗰时嗰啲被贬咧，我哋今日睇就话 OK 啫。以前去到真系可能好僻噶嘛，
1: 系
0: 人又少，一啲配套都冇乜噶啦嘛，系咪？咁你去到嗰啲地方都仲有荔枝，
1: 系仲有荔枝，系
0: 呢啲天然嘢，
1: 佢又可以发现到啲好嘢吓，即系佢唔系睇啲衰嘢，继续睇好嘢。
0: 即系总之佢眼里边就我永远睇好嘢。
1: 咁跟住落嚟。又有个问题啦，佢原本冇嘢做噶啦，仲喺度，即系等于我哋不停喺度睇电视啊，喺度做 PowerPoint 啊，放唔低啊咁。佢曾经亦都经历过，咁后屘佢连呢样嘢都放低埋。
0: 嗯，
1: 嗰啲老百姓喺度种田，佢就种田。
0: 系
1: 啊，养猫就养猫，养狗就养狗。佢直情可以将自己原本系边个都放低埋。
0: 嗰、那個係佢年老啲嘅時候啦，係嘛？
1: 佢連我係咪蘇東坡都已經唔再緊要。
0: 佢已經將自己好隨意嘅，或者係一個好似安享晚年嘅心態係嘛？
1: 係 啊，所以我哋如果從佛家嘅修練嚟講咧，佢係將五蕴逐一逐一全部可以放下。
0: 嗯，
1: 咁所以我就會講就係、是。即係如果無論即係我哋聽我哋嘅節目嘅人，你遇到幾大挫折都啦，你記住啦，即係話孔子講咗個框架俾你知，
0: 嗯、
1: 但我亦都預言俾你知，你必然受到五重嘅攻擊。咁而家有一個人，佢就五運就係包括咗你自己嘅名聲啦，即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咁然之後受想行識啊，即係你嘅感受，你點樣想，你嘅行為，以至你最後你嘅色見，連我名字你都可以放下。咁、
0: 嗯、
1: 啊。即係蘇東坡就逐樣都已經示範曬。
0: 咁啊，蘇東坡亦都係帶俾我哋知道佢係一個有情有義嘅人啦。你講情嘅話，兄弟手足之情就記得《水調歌頭》啊嘛。
1: 係。
0: 我哋成日喺中秋嘅時候就話啊，即係月有陰晴圓缺，初頭就諗咗係男女間嘅情愛，後嚟就係原來係兩兄弟嘅情啊嘛。
1: 係。
0: 咁啊，呢方面我哋永遠喺中秋嘅時候都會記得，原來除咗記我哋最親愛嘅人之外，我哋嘅兄弟手足咧，我哋都係要記掛嘅。
1: 係啊，咁所以我當我睇到就係、是，咦，原來蘇轼嘅命運其實就係、是。呢、这個我哋佛家所講嘅哦五蕴，
0: 嗯，
1: 咁其實我又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就係、是、有個叫人生八苦，即係五蕴之外咧、
0: 嗯，
1: 其實再擴大啲，咁有四個大家比較容易認識嘅，就叫做生老病死之苦啊嘛，
0: 嗯嗯，
1: 係嘛？
0: 另外嗰四個係咩？
1: 另四個係咩咧？一個咧就叫做愛別離，
0: 嗯，
1: 跟住就怨憎會，
0: 嗯，
1: 啊，即係愛嘅嘢就走啦，好憎嗰啲就走埋嚟啦。跟住嗰個就叫五陰炽盛苦，其實就係正話蘇轼所顯示嘅。我能夠將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放下呢、這個，跟住再有四關叫做受想行識。
0: 其實好難嘅，
1: 好難嘅，好難嘅，好難嘅。佢、啊、真係全部做曬俾你睇。咁然之後最尾一個叫求不得之苦，咁、所以組成咗叫八苦。
0: 係。
1: 咁我嘅睇法就係蘇轼示範咗啦，五陰炽盛苦一次過用佢嘅人生經歷解曬。咁
0: 我哋可以點樣學習到佢呢
1: 睇睇段歷史啊，即係簡單講，咩叫受想行識咧、
0: 嗯？
1: 就係、是、我嘅感受不等於我呢個人，我嘅理想唔等於我必然要實現。
0: 嗯，
1: 啊，我嘅行為行動，我嘅所有嘅行事唔需要必然要同我畫上個等號。
0: 嗯，
1: 最尾我有冇呢個名，我再係咪以前嘅蘇轼都可以完全放下做曬啦。
0: 咁即係等於有啲人咧，好多時係哇，我好想幹一番事業，或者成日心裏邊我好想諗，一路係自己諗嘅啫。我想咁咁咁咁咁，但係往往係事與願違。
1: 係啊，
0: 當唔係等號嘅時候咧，你個人就好唔開心啦。
1: 唉，咁即係有個別啦，即係近年，即係我哋見有啲藝人啊、填詞人啊，即係好紅嘅人。有好多怨氣嘅，你留意下。
0: 嗯，
1: 欸、我有乜所謂啫、啊？我啊咁咁咁，即係你有冇留意？即係語氣都係咁嘅。
0: 咁畢竟
1: 其實係放唔下，
0: 畢竟係人啊嘛。
1: 譬如
0: 你連可能佢名都唔一定係追求，起碼追求或者嗰個飽兩餐啊，都要噶嘛。你仲要生活，如果你一路揾得唔多嘅時候，尤其是藝人，你又冇一個好好嘅保障。當你晚年嘅時候，可能公司又對你唔係幾好嘅時候，你口出怨言，喂怨其實都。佢叫發泄咗出去，佢都有個渠道將佢嘅唔開心講咗出去，係咪都叫好事咧？嗱，我講出去之後，跟住我咪活得好啲咯，好過我全部屈咗喺心度。
1: 總之我嘅睇法就係參考一下孔子，參考一下蘇東坡，咁咧就會好啲啦。
0: 咁誒，即係今集講曬噶咯喎。
1: 係啊，今集講曬，咁、我就仲會將一啲叫生命密碼啦，即係有東方有西方嘅，有社會學噶，同大家都講講。其实点解会令到我哋咦啊都好有趣喎，好多嘢学噶喎。
0: 嗯，好啊，咁下堂再见大家
1: 啦
0: 啊，拜拜。
1: 好，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贞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0

0: 200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之后的奥运。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美国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涉事飞机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在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发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卢允贤、朱曼子、谢允儿、翟耀辉、卢浩荣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岁。
1: 娘亲，
0: 自从你阿爹去世之后，眨下眼有六七年啦，你都应该去应试啦。
1: 孩儿虽然时时得到娘亲教导，但系经史未通，如果出去应试，只怕白费笔墨，俾人取笑啫。倒不如闭门苦读，等孩儿充实学问，然后再去都未迟啊。
0: 穗儿能够务实，唔骄傲自夸，我都好高兴。其实穗儿嘅学问系点，为娘心中有数。当年你阿爹在世嘅时候，已经无书不读，诗词歌赋样样都通啦。
1: 哦，呢啲都系阿爹教导有方啫，孩儿唔敢有负双亲嘅期望。
0: 嗯，你既然识得咁样讲，就应该知道为娘对你嘅期望好高噶。你知道嘛？
1: 娘亲嘅意思，
0: 你阿爹晚年得子，的确系喜出望外，将功名两个字置之度外，正系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终日怒而为乐，一心要教育你成才。
1: 孩儿知道啊。
0: 我记得你阿爹当年并无刻意去求得一子继后香登，嗰阵时为娘已经四十岁啦，为咗海市香登，一再要求你阿爹立妾，但系你阿爹就坚决拒绝，认为一切都全系天意。
1: 孩儿都听阿爹讲过，人嘅环境顺逆、贫穷富有，上天早有安排，唔可以强求。
0: 冇错，当时你阿爹好有信心，因为海氏祖先都饱读诗书，行善积德，上天绝对唔会要海家绝子嘅。所以佢除咗唔肯立妾之外，就更加多做善事，
1: 于是就感动上天，赐下麟儿啦，系嘛？
0: 为娘喺四十三岁嗰年就有咗新人，当时你阿爹好高兴，喺临盆前夕，佢就发咗一个梦。
1: 哦，发咗个咩梦啊？
0: 你阿爹梦见三个身着青衣、手持金节嘅人，就对你阿爹话：如今上天怜悯你行善有功，所以特别赐儿子俾你，日后一定能够光大海市门楣，你要好好教导佢啊！
1: 哦，咁讲就真系天意啦。
0: 冇错，穗儿你自小就孝顺父母，天资聪明，耿直无私。只可惜你阿爹早逝，唔能够睇到你取得功名，为朝廷效命啫。
1: 孩儿嘅意思，
0: 穗儿，你一向都喜爱菊花嘅系嘛？
1: 系啊，娘亲，菊花淡雅兼精，不善奉承，所以孩儿特别喜爱菊花。相信娘亲已经睇过孩儿写嘅《品菊诗》同埋《伴菊诗》咧。
0: 嗯，为娘已经睇过啦，
1: 请娘亲指正。
0: 穗儿，你嘅诗十分雅淡，一睇就知道你日后必定晚节兼精，系一代忠臣。咁如今你应该明白你阿爹期望你乜嘢啦。
1: 系明白，不过
0: 你终日闭门读书，好少去外边，好难增广见识噶。对于日后考试，就一啲帮助都冇噶啦。
1: 孩儿闭门读书，唔系话不思进取，只系想到娘亲年事日高，孩儿一旦取得功名，就要远离膝下咯， 所以唔想娘亲担心啫。
0: 哼，为人子应该要父母在生嘅时候扬名显亲，唔通想为娘死咗之后你先至求取功名咩？就算你将来封官进爵，为娘都睇唔到，又有咩意思啊？
1: 孩儿知罪，请娘亲息怒。
0: 穗儿，你以后要更加勤奋，学院按临就要去考试，如果得中，为娘死都瞑目啦。
1: 孩儿知道，但系娘亲一个人在家无人侍奉，
0: 你时时都以为娘喺屋企冇人侍奉做理由，推迟唔去应考，误咗功名大事，为娘实在唔愿见到啊！何况我身体健康，根本就唔需要你侍奉，孩儿一定要去，唔使挂念为娘嘅。
1: 系，孩儿遵命。

0: 海兄
1: 啊，
0: 早点咪已经食过啦，
1: 啊，
0: 应该上路赶去海康园咯。
1: 李兄，小弟想各位跟我去一笪地方先，啊，相信大家都有兴趣嘅。
0: 海兄，去边处啊？
1: 寻晚小弟就瞓唔着，咁啊出去后花园散步啦。点知发生咗件奇怪嘅事？
0: 荒郊野店有咩奇怪嘅事啊？海兄，都系赶路要紧，唔好理咁多闲事啦。
1: 唔系噃，你哋听咗小弟讲之后咧，一定觉得好惊奇，自然想理呢件事噶啦。
0: 咁啊，
1: 嗯，
0: 如果大家冇意见嘅，就陪你走一趟啦。
1: 好啊，嗱，请大家跟我嚟啦。
0: 啊，系啦，海兄，
1: 嗯，
0: 你想带我哋去边咧？嗬，
1: 土地庙。
0: 土地庙？
1: 嗯，
0: 海兄识路去咩？
1: 哦，小弟已经问清楚店老板噶啦，行啦，唔会错噶啦。呢边
0: 好，海兄，
1: 嗯，
0: 究竟系咩奇怪嘅事啦？
1: 呢，附近有一家人姓张嘅，得一个寡妇同一个女，佢哋俾野鬼黄小三骚扰。
0: 哦，
1: 咁张寡妇去土地庙向土地公讨告啦，点知道土地公反为同黄小三串通。唔淨止唔责罚黄小三，反而助纣为虐，任佢骚扰。
0: 咁就系奇咯。海兄啊，
1: 嗯，
0: 你系点知呢件事呢？
1: 哦，小弟系喺后花园嘅时候听见两只鬼讲噶。原来嗰两只鬼就唔忿气，话土地公唔公道，咁啊派佢哋喺后院侍候一位少保，佢自己就去咗张家享受飲食。
0: 去张家飲食啊？
1: 系啊。原来土地公打算要惩罚黄小三嘅，咁后来黄小三惊起上嚟，就准备咗好多金银财帛送俾土地公，哈！佢居然受贿，改变咗主意，
0: 土地亦都受鬼贿赂啊！真系奇闻啊！
1: 咁寻晚张家准备咗好多祭祀礼品，希望鬼神放过佢嘅女啦，咁所以土地公就。

0: 何方邪神，胆敢作怪欺凌村民？今日我许瑞要同你分个是非。神明应该正直无私，为老百姓消灾解难，赏善罚恶噶。
1: 何兄，你
0: 如今你只顾贪婪，不循天理，不为民造福，反而串通野鬼，危害龟兽，榨取祭食。呢啲所谓上天不容，凡人共愤。
1: 何兄啊，神明唔可以无足噶。
0: 我海瑞生性忠直合义，问心无愧，我就唔怕呢啲野鬼邪神。哼，仲唔服罪？
1: 海兄，土地公咧虽然系唔啱，咁到底都系个神啦、啊。如今神灵显圣，警告海兄啊，你快啲赔罪啦。
0: 李兄，你太糊涂啦，是非不分，竟然袒护邪神，真系岂有此理！大家仲唔替我拆咗呢座害人嘅土地庙？
1: 算啦算啦算啦，海兄正直无私，相信呢啲鬼神都好钦佩嘅，就咁算啦。我哋仲系快啲去张家睇下啦。
0: 好啦，张家村离开呢树冇几远，好快就到噶啦。好，请。

0: 大嫂啊，外面有位秀才，自称系海水，话能够驱邪逐鬼，路过呢处，知道我侄女被邪魔迷惑，如今想嚟骚扰。
1: 系啊，咁啊，麻烦袁叔你请佢入嚟啊。
0: 哦，好啊，好啊。
1: 真系奇怪啦，秀才会骚扰？头先我先见过宫花，见到佢仲系双眉紧锁，好惊咁伏喺床上边，个口啊吟吟沉沉的，唔知讲乜嘢。我已经吩咐咗人再准备祭品噶啦，点解完全冇用嘅呢？
0: 啊，各位，呢位就系家嫂啦，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4: 又嚟，
1: 请坐啦，请坐啦，
2: 得啦，
4: 谢。
1: 边一位系海秀才啊？
5: 哦，呢位就系啦。
1: 啊，
4: 老夫人，
1: 海上公，你有咩妙术可以驱邪逐妖呢？请问海上公，你又点知道小女被鬼迷啊？
5: 哦，系咁嘅。我昨晚在旅店后花园听见有两只鬼静静讲本方土地放纵野鬼作怪，诸多苛杀祭品的事，所以我来驱逐鬼怪而已。
1: 那就真是好了，如果海上公能够替小女驱邪逐妖，医翻好她的病，老身真是感恩不浅啊。
5: 老夫人不需要客气。
1: 袁叔啊，唔该你吩咐人预备酒菜，招呼各位上公啦。
0: 好啊，
5: 老夫人，唔需要费心啦。我哋原本系为咗啲好意嚟嘅，唔系嚟打搅噶。
2: 系啦，唔使破费啦。
1: 各位上公，唔好嫌弃招呼简慢啊。老身不过系预备咗几杯水酒，以壮各位嘅威风咋。
6: 咁啊，海兄啊，咁点啊？
5: 既然老夫人赐饮，咁我哋就恭敬不如从命啦。不过千祈唔好咁破费啊！
1: 唔会破费。麻烦袁叔招呼住几位上公，等老身入去通知宫花一声，等佢欢喜一下啦。
0: 好啊！海兄，请，
5: 请
0: 啊！各位兄台，请过嚟呢边坐啦。
2: 好啊，多谢。
5: 好，请坐，
0: 请
2: 坐。
0: 嚟。老柳敬各位兄台一杯。
5: 老先生太客气了。请。
0: 请。
1: 海上公。海上公。
5: 老夫人，有什么事？
1: 老身刚才入到小女间房，见到小女同先两晚不同的。为
5: 什么不同？
1: 好像没晒事的。
5: 刚
1: 才小女一见到老身入去，她是用手指着床下底的瓦罐，咩用两只手做手势指住罐里边啊？
5: 哦，咁零千金仲有咩讲呢？
1: 冇。

0: 讲乜嘢啊？咁净系做手势咋？不过老身咧明白小女嘅意思嘅，咁所以咪即刻出嚟讲俾各位听咯。
1: 嗰、那个鬼怪知道我哋嚟，冇得躲避，所以就走咗入去瓦罐暂时避住先。
2: 咁海兄，如今应该点做呢？
1: 可以封咗个罐口佢，咁就唔怕佢走得甩啦。
2: 啊，有道理，有道理。老夫人，请立即带我哋入去啦。
0: 好好好，请跟老身入去啦。
1: 请。
3: 小娟啊，有人嚟啊，我要回避下。
4: 哦。
1: 老夫人，请问嗰个罐喺边处？
0: 小娟啊，你拎出嚟啦。
4: 哦。奇怪啦，点解咁重拎唔喐嘅？呢个系空罐嚟噶。
1: 姑娘，唔该你让开，等我拎。
4: 哦。
1: 我唔重啊，唔通走咗？
2: 点会咧？嗰只鬼怪如果走得去嘅，早就走咗啦，又何必匿埋个罐里边呢？自古话鬼计系最多嘅，所以佢故意轻飘飘想呃我哋啊！真，
1: 唔理佢系真定系假，封咗个罐口佢先。老夫人，唔该俾一张纸皮同笔墨我。老先生，请你吩咐人用啲湿泥封住个罐口佢。然之后贴嗰张纸皮喺泥头上边。
5: 好嘅，好嘅。
0: 海上公啊，纸笔墨啦。
1: 好好，唔该。永远封禁，不得浮出。海瑞亲不封。
2: 啊，海兄，封好咗啦，咁跟住又点啊？
1: 老先生，麻烦你叫人埋咗呢个瓦罐佢，最好埋喺山脚下边，咁以后就冇事噶啦。
5: 好，老柳即刻去。
0: 海上公。多谢你救翻小女啦！
1: 千祈唔好咁讲。
0: 请各位再去大厅饮杯酒啦。

0: 乖女啊，头先我入嚟，你净系做手势唔讲说话，究竟见到乜嘢啊？
1: 娘亲啊，头先女儿只系见到嗰只披头散发嘅恶鬼，慌慌张张咁自言自语话：弊啦，点解海啸堡嚟咗嘅咁啊？
0: 海啸堡？
1: 嗯，
0: 海上宫就系啸堡啊。
1: 跟住嗰只鬼就左望右望，似乎想揾地方匿埋。后来见到床下有个瓦罐，就好欢喜，将身体摇动几下，缩细咗，就捐咗入瓦罐里边啦。
0: 咁、哦、后来又点啊？
1: 后来女儿觉得精神好咗好多，完全冇事啦。
0: 嗯，
1: 所以娘亲入嚟嘅时候，女儿唔敢讲说话，就系惊住惊动嗰只恶鬼又出嚟作怪。
0: 哦，原来咁嘅。
1: 娘亲啊，嗰位海啸堡有咩法术？鬼都怕咗佢嘅。
0: 佢系一个秀才，只鬼称呼佢做啸堡，我谂呢一个人日后一定显贵嘅。
1: 嗯，
0: 咧咁嘅，海上宫琴晚咧喺客店嗰处听到几只鬼讲，咁知道你嘅病系俾鬼迷，所以特登嚟救你咯。
1: 哦，世上真系难得有咁好嘅人啊。
0: 嗯，
1: 何况又有少保嘅六命，唔知道海上宫嘅父母几大年纪先得到呢个仔嘅咧？
0: 嗯，啊，小娟啊，
2: 系，
0: 请袁叔入嚟啊。
2: 知道，
1: 娘亲。
0: 唉，你嘅性命多得海上宫救翻，咁你应该报答佢就系噶。我想将你许配俾海上宫。
1: 嗯，
0: 如果我有咁好嘅女婿，以后都有得依靠啊。

0: 真，
1: 你乖女，你十岁嗰年，你阿爹死于军中，为娘苦孤守节，真系含辛茹苦，将你养育成人，咁无非希望你嫁到个好夫婿，免至我下半生有所牵挂啫。

0: 海兄，家嫂吩咐老柳当面再多谢海兄救翻我侄女嘅性命。嚟，老柳敬你一杯。
1: 唔敢当，老先生太客气啦。好，请，
0: 请。各位相公，老柳有件喜事要请大家帮帮忙嘅。
2: 喜事
1: 系啦，有咩喜事啊？
0: 系咁嘅，家嫂嘱咐老柳做媒，为咗报答海相公，想将女儿宫花许配俾海相公。各位相公，呢件真系天大嘅喜事啊！
1: 好啊，好啊，海兄。呢次真系恭喜你啦！
3: 恭喜你，恭喜你啊！
0: 海兄嘅意思，
1: 老先生同老夫人嘅好意，我心领啦。小姐系千金之体，我未敢高攀。何况我不过系仗义相助啫。如今应承老夫人，就难免俾人议论，所以有烦老先生同我婉而推辞。各位，我哋都应该告辞啦。
0: 海兄。坐多阵啦，老柳仲有说话要讲啊！
1: 老先生有何见教？
0: 海相公嘅年纪啱啱同谢侄女不相上下，况且又未曾定亲，如今谢侄女蒙受相公嘅救命之恩，家嫂无可筹报，要将侄女作配。可算是稍尽酬谢的心意啫。
1: 老先生，我已经讲过了，这件事老夫人实在无需介话。
0: 再讲啊，这件是终身大事，并不用海相公花费什么聘礼的。为什么相公坚决拒绝呢？想必海相公嫌张家寒微，所以才拒绝的啫。
1: 老先生千祈不要误会。区区小事算得咩嘢呢？我只系一介贫儒，家居遥远，唔敢累到令侄女，所以真系唔敢高攀。希望老先生多多原谅。
0: 海兄，再三考虑下啦。家嫂的确好有诚意噶。
4: 系咯，老夫人既然咁有诚意，海兄就应该顺从，又何必咁固执呢？
0: 系咯，
1: 李兄，唔系我唔肯。但是婚姻大事自有高堂主张，我不做得主的嘛。如今蒙老夫人不嫌弃，张老先生教诲，又怎敢说不遵从？但是未禀知高堂，真是不敢做主。那呢，等我回去禀知高堂才再讲好吗？
0: 既然海兄这么坚决，好了，等老柳回去回复家嫂。
1: 麻烦晒。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3: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谢允儿、刘超文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二回现在开始。

0: 张老板话有位乡绅张国碧大老爷要嚟见我，唔识佢噶，有咩事呢？
1: 唉，好啦，出去见佢咪知道咯。
0: 佢系本地嘅乡绅，又系大老爷，竟然梳尊降贵亲自嚟见我，我谂有紧要事噃。
2: 啊，专家一定就系海上公啦。
0: 唔敢当，
2: 请坐，请坐。
0: 学生不才，尚未识经，请多多指教。
2: 唔敢，唔敢。在下姓张，名国碧。专家寻日出手相救嘅，正系社妹宫花。
0: 哦，原来系张老先生，请问光临有何赐教呢？
2: 在下是为社妹而来的，昨日当蒙海上公仗义相助，收服野鬼王小三，令到社妹的病霍然而愈，在下真是感激不尽。
0: 区区小事，老先生又何须记挂在心？
2: 家婶身受海上公的大恩，冇咩报答，所以心感不安，如今愿意将社妹许配给上公，以便侍奉左右。
0: 老先生，这件事
2: 海上公昨日一口拒绝家婶，令到家婶好不安乐，唯有吩咐在下亲自拜访，当面恳请海上公应承社妹这头亲事。哦，
0: 劳烦到老先生奔波，学生真是罪过。
2: 如果海上公不嫌在下不才，苦运社妹这头亲事，在下真是感激万分，亦好向家婶有个交代啊。
0: 老先生言重，学生只是路过贵地，无意中听到两只野鬼倾偈，先至知道令妹被野鬼迷惑，神志不清。咁由于好奇心驱使，出手相助，点算得系咩恩德呢？更加唔敢指望得到咩报答呢？
2: 海上公，家婶完全系出于真诚噶。
0: 学生当然明白，老夫人咁做

0: 只有令学生惭愧。
1: 海上公高而谦虚，在下十分钦佩。好了，如今撇开报恩不讲，就算是在下来向海上公提亲，那又怎呢？
0: 哦，昨日老夫人曾经请张老先生提过，学生因为未曾禀知家辞，不敢擅自做主，并不是有其他原因，请老先生鉴谅。
1: 在下亦听家婶讲过，海上公以孝道为重，在下十分钦敬。不过凡事都可以变通，总会有一个权宜的办法。如今家婶对海上公期望殷切，海上公既然没有特别原因，又何必坚决拒绝呢？
0: 哦，老先生的意思
1: 无他的，只要得到海上公点头，讲一句应承的说话，那就一言为定啊。
0: 既然蒙老先生教诲，学生唯有从命。不过
1: 只要海上公应承了，其他的事都可以慢慢商量的。你还有什么问题？
0: 学生要等到考试之后回乡禀告家辞，然之后才行聘，不知道老先生认为怎样？
1: 当然没问题啦，应该这样做的。好，那就一言为定了。
0: 好，那这件事就拜托老先生转告老夫人一声，学生打算听日一早就上路，没时间再去拜候他老人家了。
1: 在下自然会的了，相信家婶听到这个好消息一定会很高兴，日夜盼望佳婿早日考得功名回来圆婚，了却他的心愿。
0: 学生一定尽力而为。
1: 好好好，那在下告辞了。
0: 好，学生送老先生，等考试之后见面再多谢老先生。
1: 不用客气，请回。
0: 请。

0: 张老先生，学生真系惭愧。
1: 海上公，一个人嘅得失关乎运气，你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0: 唉，学生呢次名落孙山，系因为当日喺省城贪玩，遍游海棠、山西禅院、白云蒲涧各地胜景，一下唔小心染上风寒，以致错过考期。学生的确是咎由自取，不关运气事。
1: 海上公才高过人，一定大器晚成，不用那么难过。
0: 学生不是因为落地功名无望而难过，只不过学生当日离家赴试的时候，家祠不断勉励，如今名落孙山，叫学生怎对得住白发老人？
1: 这一次纯属意外，海上公无需介意啊，只是徒劳不涉，白白辛苦一场啫。
0: 不才无学，就算能够应试，亦未必能够金榜题名。这次学生是遵从加持的意思，跟随各位好友去应试，攞啲经验。可惜，
1: 算了，海上公的运气未到，如今应该放开怀抱，开开心心成了亲再回去啦。
0: 卢先生，学生不能够就咁成亲
1: 啊。
0: 今日嚟是因为日前同老先生有约，学生不敢赴约，同时希望老先生代学生禀知令审，等学生回去同加持商量过，然之后再回复啦，好吗？
1: 好，冇问题。如今得到海上公嘅承诺，已经足够，唔使多讲啦。
0: 好咧，咁既然冇问题，学生打算听日就起程，以免加持挂念。
1: 海上公嘅病啱啱先至好翻，唔适宜路上奔波嘅，应该休息多几日，调养好身体至好啊。
0: 多谢老先生关心，不过
1: 唔使考虑咁多啦。如果海上公唔嫌弃，停留多几日嘅，等在下可以略尽地主之情啊。
0: 卢先生一番盛情，学生唯有从命，咁多留一两日先至起程翻去。
1: 咁就好啦，听日就请海上公光临四下，好好畅聚一番。
0: 好，学生听日专程去府上请安。

0: 贤侄，你咁匆忙嚟我度，系唔系海瑞已经翻咗嚟啦？
1: 婶母，海秀才的确系翻咗嚟，侄儿啱啱先见过佢。
0: 哦，咁一定系考到功名啦，系嘛？
1: 唔系啊，海秀才向考试之前唔小心染上风寒，错过咗考期，唉，佢心里边十分之难过啊。
0: 哦，呢啲系意外啫。估唔到咁唔够运嘅。
1: 海秀才为咗守信诺，特意嚟见小弟一面，交代一声，听日就要起程翻去啦。
0: 吓，咁你个妹嘅婚事呢？
1: 海秀才嘅意思系仍然要坚持禀明母亲，然后至回复婶母。不过侄儿再三挽留，佢先至肯留低几日，所以我就立即嚟禀告婶母知道，大家商量一下。
0: 嗯。呢件事的确是费煞思量，我不会计较他有没有功名的嘛，但求你个妹终身有托的啫。
1: 唉，婶母，我看不用那么担心的，海秀才并不是不应承，他只不过是孝顺母亲，一定要先得到前命，然后才可以答复婶母。
0: 我知道，最怕海秀才回去之后就将呢头婚事置诸脑后，咁啊弊噶啦。
1: 沈母嘅意思系，想侄儿点做呢？
0: 唉，贤侄啊，你要谂个好办法，欲成呢头婚事至好啊，以免夜长梦多啊嘛。
1: 唉，咁等侄儿谂下先。有啦有啦。
0: 啊？
1: 不过呢个办法，我怕沈母未必同意。
0: 有咩办法啫？
1: 听日侄儿就请海秀才到我屋企饮酒。沈、母送妹妹到我屋企先。预备洞房。
0: 吓、洞房？
1: 系。
0: 咁万一海秀才唔肯，咁点算好呢？
1: 侄儿打算啊灌醉佢，然后送佢去洞房。
0: 哦。
1: 咁过咗一晚，咁就大事已定，米已成炊啦。唔知道沈母嘅意思系点呢？
0: 好，好，呢、這个办法好极，一于依计行事呢。
1: 既然沈母都同意，咁侄儿就照做噶啦。
0: 贤侄啊，听日朝头早咧，我就送你个妹去你嗰处，咁咪要你费心嚟预备下噶咯噃。吓、啊，
1: 沈母啊，你谂妹妹会唔会反对？
0: 哎呀！你个妹又最听我话嘅，你放心去预备酒席同新房啦。嗱，等我而家去对你个妹讲声先啦吓。
1: 好，咁侄儿告辞啦。

头先我同张国碧老先生饮酒噶，点解会瞓咗喺啲树咧？啊，我饮醉咗，佢叫人扶我入嚟呢间房休息。嗯，锦襟角枕，粉腻之香，呢间系龟兽嘅寝室嚟噃。

0: 好彩得我一个人喺树啫。如果有女眷，咁就真系含冤莫白。嗯，有人嘅喺边树呢？哼，大胆鬼面，敢喺我海瑞面前作怪？哼，唔通你唔知道海瑞收禁野鬼黄小三嘅事咩？
1: 相公估下，系人亦或系鬼啊？
0: 哦，我海瑞一向正直，唔理系人系鬼，阴阳都系一样。今日系张太守请我嚟佢府上饮酒，并唔系有意闯入闺阁。既然你唔系鬼怪，请出嚟相见。
1: 我同佢已经系名正言顺嘅夫妇，怕咩同佢相见？好，等我出去先。
0: 你
1: 相公，你唔使咁惊，妾身唔系鬼怪，乃系张家女儿张公花。温夫人就系家母啦。
0: 张公花
1: 系当日妾身俾邪魔缠身，多蒙相公相救，驱逐野鬼，妾身嘅病先至可以痊愈。妾身母女真系感激不尽啊！
0: 小事啫，唔需要客气。
1: 家母以上公心恩难得，所以想妾身事君机爪，先后请堂叔张元、堂兄张国碧说亲，得蒙上公唔嫌弃，相约事期之后行聘。如今事期已经过咗啦，
0: 小姐。讲起上嚟就真系惭愧，
1: 相公因为有病未能应试，所谓得失有定数，相公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0: 但系功名未遂，无以对家持，又有副令寿堂同小姐嘅期望，所以
1: 相公功名只系迟早问题啫，相公又何须埋怨呢？今晚。妾身奉家母之命侍奉相公，希望鉴量家母的心意，更加不要当妾身是鬼怪。
0: 小姐请坐。
1: 唔该。
0: 听我讲几句说话。
1: 相公请讲啊。
0: 我不过是一介儒生，才疏学浅，多蒙令寿堂不嫌我寒微，将小姐许配。我其实真的不敢高攀，所以一再坚持，不敢有累小姐。
1: 相公，你曾经答应过家兄。
0: 是，当日令兄执窝，我没办法推辞，所以唯有应命。如今名落孙山，问心有愧，真是没面目见老夫人。
1: 但是家母不会介意的。
0: 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更加汗颜。但是苦心自问，怎可以爽约？所以不避嫌疑，专程拜谒张太守，再定后约之后，就即刻回去禀知家祠。估不到张太守陷我于不义。小姐，请便，男女授受不亲。
1: 相公莫误会，妾身不是文君鸿忽，只不过今晚奉辞命同相公洞房花烛，相公点解咁样讲咧？妾身实在无地自容，以后无所依靠。
0: 小姐咁讲就错啦。当日相助嘅事只系偶然，唔需要记挂在心。虽然令寿堂嘅意思想咁做，但系终身大事，如果冇喺太庙告祭，又点能洞房花烛？希望小姐三思，不要违反礼法。
1: 相公是君子，不过今晚你和我共处一室，就如同床一样，听日又怎样同人解释呢？希望相公三思。
0: 小姐的心意我都好明白， 不过我个性耿直，未敢越礼。如今不是小姐和海瑞的错，实在是令寿堂的意思。
1: 相公明白就最好了。
0: 我自问善睇人情，心明世态。好了，如今就以这个椰子雕花的墨盒敬奉妆台，如果小姐不嫌弃，请收了她。
1: 多蒙相公不嫌弃，赠我信物，妾身就当是订婚的聘礼了，好吗？

0: 原则，如今你个妹同海上公嘅婚事已经定实噶啦。
1: 啊，
0: 呢个雕花墨盒系信物嚟噶。
1: 啊，唔错，的确好精致啊。
0: 唉，海瑞真系一个诚实君子，琴晚竟然坐怀不乱，真系令人敬仰。麻烦原则你去请佢出嚟。大家商量下行聘的日期啦，好吗？
1: 好，咁侄儿如今就去啦。海瑞真系一个难得一见的君子，昔日柳下惠亦不过系咁啫。啊，海上公，乜咁早啊？
2: 卢先生，早晨，
1: 早晨。
2: 唉，卢先生，你寻晚咁做。差啲陷我于不义啊！
1: 唉，点解咁讲啊？洞房花烛系人生快事，家婶已经知道晒啦，就更加敬重你。
2: 学生系读书人，守礼仪系应该嘅。
1: 家婶叫在下嚟，请海上公去商量下行聘嘅日期。
2: 哦，
1: 佢已经响中堂等候啦。海上公，请，
2: 请，
1: 请。
2: 唉，学生得到令婶错爱，觉得非常荣幸。只可惜，真系惭愧。
1: 海上公，如今大家已经系一家人啦，仲何必咁讲呢？到啦，快啲上前行礼啦。
2: 哦，海瑞拜见老夫人。
0: 昨晚小女子侍候过你，今朝早咁快又唔记得啦，连岳母都唔叫声，咁冇礼貌。
2: 系岳母大人请上座，等小婿拜见。
0: 好好好，唔使行大礼啦，请坐啦。
2: 谢座。
0: 贤侄，你都坐啦。
1: 好，梅夫请。
2: 大舅爷请。
1: 请。
2: 岳母大人，小婿因为有病有父厚望，真系惭愧。如今又得到岳母大人唔嫌弃，曲意成全，令小婿既感激又不安。
0: 功名得失系有定数嘅，贤婿何必介意呢？小女多蒙相救，如今有幸结为夫妇，老身已经好安慰噶啦。不过，请贤婿尽快回禀灵堂，早日迎娶小女。至于聘礼多寡，老身系唔会计较嘅。
2: 小婿一介寒儒，多蒙岳母大人格外垂青。小婿即刻赶翻去禀知加持，择吉行聘完婚。
0: 咁又唔使即日咁心急。老身已经预备好酒菜，我哋大家畅聚一番。听日再起程都未迟啊！
2: 多谢岳母大人。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建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美国

0: 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斯特拉达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载滞留公民。迪拜航空一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一万名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一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陈炳球、林有荣、叶世雄、蔡雅阁、李德能、温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三回现在开始。

0: 年大学士朱心参见陛下。
1: 朱卿家，免礼。
0: 谢陛下。
1: 朱卿家，朕心中有隐忧，你知道吗？
0: 陛下嘅隐忧，微臣已估到多少。
1: 卿家侍朕咁耐，一定知道朕嘅心意，卿家不妨直讲。
0: 臣以为陛下是为了皇子的事而担忧。
1: 啊，卿家真是心知圣心了。朕登九五之尊以来，未见后宫生育全子，如今年老病重，想到先皇创业艰难，好想立储子继承大统。
0: 陛下的圣意是
1: 宗室之中边个最贤德，可以入至朕宫的呢？卿家，你不妨列举给朕知道啊。
0: 微臣遵旨。陛下如果想立近亲，就应当在诸王之中立年纪最长的，如果想立贤能的，就应当访查外藩。
1: 啊，选外藩有贤能的人？
0: 无错，臣昔日奉命御将的时候，曾经见过信阳王的嫡孙朱某，他礼贤下士，清廉仁爱，正直超著，百姓敬奉。陛下如果召他入朝继承大统，咁天下万民都有福啦。
1: 朱某系边个啊？你讲啦。
0: 信阳王系文皇帝嘅堂弟，分封喺广顺。朱某系信阳王嘅七世孙，信阳王五传之后失去爵位，所以朱某只能够以任生受吉州别驾。
1: 卿家点知朱某堪当重任呢？
0: 臣当日在豫章时常与朱某共商大事，朱某无一不知，所讲的事多数讲中，而且为官廉洁，喜欢结交有才干的贤人，所以臣知道朱某能够统领天下绰绰有余。
1: 好好啊，照卿家所讲，朱某的确能够入至大统，朕立即发诏宣召他入朝。
0: 陛下万万不可
1: 啊！
0: 如果下诏宣召朱某入朝，反为会令朱某惹祸上身啊。
1: 点解？
0: 如今朱王对于皇位虎视眈眈，恨不得陛下立时归天，由他们各族皇位。如今圣诏一出，满朝都知道诸王之中有妒忌的必定在途中截杀。这样不单止害了朱某，又误了大事添。
1: 卿家这么说都有道理。是的，卿家以为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0: 臣认为不如行个反间计，只可以万无一失。
1: 卿家的反间计是怎么？你讲清楚给朕知。
0: 是，陛下可以派提契到江西吉州，将朱某所下押回京师。外人都不清楚是什么缘故，又怕被牵连，自然不敢过问。陛下再派一个廷尉随行，朱某自然可以安全入京。
1: 果然好计。好，朕听日就传旨去吉州拘捕朱某入京问话。

0: 大家停低休息啊，食啲嘢先再趕路啊。小二哥啊，攞啲點心俾我哋啲兄弟食啦嚇，唔該你啊，快啲啊。
1: 奇啦，俾紫金锁锁住嗰个人，红光满面，紫气冲天，成个九五贵格，迟早都系一个帝王噶噃。点解会俾紫金锁锁住嘅呢？佢系一名凡官，我唔方便上前问个究竟。好，等我诈罪试下佢至得。小二哥，拎啲酒嚟。
2: 好啦，
1: 人人都话我系生神仙，点解都冇人嚟问下幽旧呢？
3: 先生识得阴阳嘅咩？
1: 上面第一。命理卦理廖如指掌啊！
3: 在下正在有一件心事，想要问下幽旧先生肯唔肯见教？
1: 唔使专家开口，在下就知道专家嘅心事噶啦。
3: 好。咁你讲嚟听下，如果灵验嘅，一定口谢先生。
1: 唔使讲出嚟，在下写喺纸度，一定符合专家嘅心事，先至算灵验。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如果灵验嘅，我哋大家都想问下吉凶啊。
1: 好好。小二哥，
2: 系
1: 有纸笔嘛？
2: 有。阿官，纸同埋笔啊，
1: 劳烦你啦
0: 吓。睇佢讲得咁有把握，唔知系真抑或夸口啫。咁快写好，
1: 写好啦，请专家过目。
3: 好啊。君物爱系，我更乐。金锁虽家。非罪过，十年牧民欢太平，一日冲霄归凤阁，悠悠悠，乐乐乐，一盘今人我不觉，此曾长云龙见阁。
1: 请专家睇埋铺。边嗰行细字啊？
3: 若问幽旧，今日都见紫气冲天，面有红光，逢凶化吉，虽有惊恐，日后大安。系啊，系。
0: 灵验喎，先生，真系灵验啊！在下张志伯。想问下前程。
1: 好妒忌。等我写喺纸度俾专家睇啦。
0: 好。
1: 系得啦，请过目啊。
0: 好啊。善君高义有浮论，即日当朝一品官，黑下深层雨日牙。今宵也要伴龙书。这个人咁灵验，唔通系生神仙前啊？点？

0: 在下有眼无珠，伏一万岁恕罪。
1: 快啲起身，快啲起身啦！我系朝廷犯官，如今被捉拿入京，你点解话我系万岁呢？咁就唔灵验啦。
0: 专家话唔灵验啊，等在下解释俾专家听。
1: 嗯，
0: 头先个文字，用手揞住左边系个君字，用右手揞住右边仍然系个君字。土上加一就系个和字，咁加埋咪君和咯。
1: 先生解错啦。好啦好啦，咁我再问先生，呢次在下被捕入京，有冇生还嘅希望？哦，佢又写喺纸上边。点啊？等我睇下。长官贵相，双眉八彩，两耳垂肩。
0: 嗯，请睇清楚就知啦。
1: 真系咁好，有惊无险，早晚即登九五。
2: 俾我睇下。先生咁讲太过啲喎。
0: 在下并唔系荒唐乱讲，只系依书直说啫。在下博览群书，所有奇门遁甲、封鉴国书都日日睇过，深得其中奥妙，所以自信灵验，绝非信口雌黄啊。
1: 先生，呢次入京，如果能够保得住性命，我已经心满意足。点敢奢望？如果真系好似先生咁讲，日后一定重重酬谢先生。
0: 在下见得人多啦，但系从来冇见过好似专家咁嘅。如果呢次唔灵验，在下立即挖去伤啊！
2: 真系好似先生所讲，咁我张志霸亦有光彩咯。
0: 大丈夫得如明主，唔尽心事主，实住交臂就太可惜啦。如今将军嘅眉间喜气正旺，早晚必定总领军权。如果唔灵验，在下愿意人头奉上。
2: 日后如果真系好似先生所讲，一定唔敢忘记先生嘅。系，请问先生，
0: 在下系婚仪院人士，姓严名松。曾读诗书，只因为屡次应试失败，从此无意争逐功名。后来家业飘零，流落江湖，只好以测字上命为生，讲起上嚟实在惭愧。
1: 阁下具有大才，何必再操旧业呢？应当争取功名，效命国家，唔好自暴自弃啊！
0: 唉，在下并唔系话唔想读书进取，不过因为家贫，生活为艰，逼不得已先至流落江湖。
1: 贫乏困人，实在难为先生。在下送五十两银俾先生，暂解困苦。如果一朝得志，自然有用到嘅地方。
0: 多谢多谢。
2: 严嵩嘅说话大概唔会荒唐啩？但愿别家早日应验严嵩嘅说话，咁我张某亦都韬光啦。
1: 如果真系好似严嵩咁讲，将军日后功劳亦都好大，朱某一定唔会忘记。
2: 多谢别驾，多谢别驾。

0: 娘子，先王正德驾崩，转眼又过了三个几月，如今新王嘉靖颁下恩旨，大省乡榜加中七名，中省加五名，小省三名，如今各省遵行，咁所以
1: 相公，妾身知道你有意再去海康应试，系咪呢？
0: 系，难得圣上颁下呢个恩典，我当然唔想错过机会咧。
1: 咁当然啦，妾身希望相公取得功名，回乡扫墓，以报答公公婆婆渠劳之恩啊。
0: 自从娘亲病死之后，得到娘子克勤克俭维持家计，使到我无内顾之忧。呢次赴试，如果侥幸取得功名，一定尽早翻嚟报答娘子嘅辛劳。
1: 妾身既然系海家嘅人，咁就好应该尽心维持家计，等相公专心读书，等候机会嘅。嗱，如今及早打点一切，尽早起程啊！
0: 好，有劳娘子费心。不过留低娘子一个人在家，我难免牵挂。希望娘子一切要小心啊！
1: 得啦，妾身会小心噶啦，相公无需牵挂。至于盘村亦都冇问题，一共有百几两咁多，相信已经足够噶啦。
0: 哦，娘子先留低五十两，其余嘅足够有余啦。
1: 带多啲银两旁身，比较安心啲嘅。所以、
0: 娘子唔使多讲啦，就咁决定啦。听日我去约定几个好友一齐起程。
1: 路上有个伴，妾身就更加放心啦。嗱，如果路过雷州，能够抽时间去探望我娘亲，妾身就感激不尽啦。
0: 娘子点解咁讲呢？做女婿嘅好应该去探望岳母大人噶嘛。
1: 多谢相公。妾身如今就去收拾行李，只要带嘅书籍。
0: 哦，得啦，我自己会收拾书籍噶啦，唔使娘子操心。

0: 已经三更，仲系瞓唔着。嗯，乜出边好似有啲声嘅？啊，或者有贼嚟打劫都唔定。呢间客店虽然系偏僻啲，不过唔似系黑店啊。好，我扎低瞓着咗，我睇下点先。
1: 喂喂喂，
2: 阿红啊，佢瞓得好冷啊，唔使惊啦。
1: 细声啲啊，
2: 系噃，
1: 越讲越大声。
3: 得啦得啦，
1: 喂，啲银两我睇梗系放喺嗰个皮箱入边。
3: 系，
1: 快啲攞串锁匙嚟试下。
3: 好啊好啊，好啊，
1: 快啲啊！
3: 嚟啦。啲银两起晒树啊！哇，
2: 仲有啲衣服几身啊！
1: 哎呀，唔好讲啦，快啲走啦！嚟嚟，得未啊？
3: 系得啦得啦得！
2: 哎呀，哇，估唔到今晚唔错啊！咁多，
1: 唔好讲啦，包好只走，
3: 走走走！
4: 哎，李
3: 川，
4: 走！
5: 你两个开唔到门，走唔甩噶啦！摆翻低啲衣服同银两啦！
4: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多多冒犯，请相公放我两个啦！
6: 系咯，我哋两个因为家贫，逼于无奈，先至铤而走险啫。求相公宽恕，我哋下次唔敢做贼噶啦！
4: 下次唔敢噶啦！
5: 睇你哋两个年轻力壮，应该循正路去谋生啊！点解要做贼以身试法？

0: 今晚好彩遇到我，假如遇到第啲人，可能已经送你哋去衙门噶啦。
1: 多谢相公，
2: 多谢相公，
0: 唔使多谢。其实好多事啱你哋做噶，就算去做佣工，虽然系辛苦，都可以有两餐温饱啊。你两个甘心做贼，真系可耻啊！
2: 小人知错，小人真系知错噶啦。
1: 系，相公讲得啱。做贼的可耻，以后我哋一定改过自身，听从相公的教诲。
0: 好啦，你两个既然知错，我都唔苛求，放你哋走啦。
1: 多谢相公。
3: 嗯，喂，阿红啊，呢位相公咁好人，我哋问下佢叫咩名啦，以后都可以报答下佢啊嘛。
1: 冇错，嚟，我哋先上前叩几个头，多谢佢先。嚟。
0: 两位请起身，快啲起身，唔使客气，请起身。
2: 小人唔应该偷咗相公嘅衣服同埋银两嘅，如果俾相公捉住，以为一定要坐监噶啦。估唔到相公咁大意，释放我哋两个，真系恩同再做啊！
1: 系咯，小人虽然系贼，但系亦都识得知恩报德。大胆请问相公尊姓大名，等我哋日后好报答相公。
0: 我姓海，名瑞，是琼山县人，住在木岩乡。我不希望你们报答，只希望你们肯改邪归正，那就已经报答了我。
1: 一定，海相公，
2: 多谢你。
0: 是呢，请问两位高姓大名？
2: 小人姓黄明安，他叫做张红。
1: 是啊，我们两个都是绿林中的朋友，因为家穷，无法谋生，不得已才做贼嘅啫。如今得到海相公的恩典教训，我同阿安自愿改邪归正，唔再做贼噶。
0: 好啦，你哋两位既然愿意改邪归正，但系又冇本钱，咁我可以帮助你哋嘅。
1: 啊，
2: 海相公，
0: 嗱，你我俾十两文银你哋，拎去做啲小买卖，咁你哋两个咪可以维持生活咯。
1: 多谢海相公，
0: 唔好客气。
1: 但系，我哋蒙相公释放已经好感谢，点敢仲接受相公嘅赏赐？唔得，呢啲银两我哋唔敢接受。
2: 海相公，我哋两个心领。
1: 系咯，如今小人决定唔再做贼，之但系又无处安身，我哋情愿追随海相公做个家仆。
0: 啊，
1: 唔知道海相公肯唔肯收留我哋两个？
0: 唔得，点得啊？两位都系壮士，点可以屈居人下呢？你哋都系攞咗啲银两去做小生意吧？
1: 咁
0: 啊，
2: 小人见相公咁大义慷慨，十分敬重，请相公应承收留我哋啦。
1: 系咯，
0: 吓，好咧。嗱，张红，你以后就叫做海红。
1: 系。
0: 王安，你以后就叫做海安。
2: 系。
4: 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

0: 水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谢允儿、李德能、陈炳球、蔡影玉、翟耀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四回现在开始。

0: 老夫人，老夫人，有好消息啊！
1: 海安，你哋相公高中咗啦，系嘛？
0: 系啊，如今小人要改口叫老爷啦。老爷名列榜上，同来嘅相公一个都唔中啊！
1: 唉，咁真系好啦。如今你哋老爷呢？
0: 哦，老爷正系同几位相公饮酒，约定起程翻去，吩咐小人先嚟向老夫人报喜噶。
1: 唉，咁真系辛苦你啦。当日你哋老爷去考试，路经此地，老身见佢气宇不凡，他日必会出人头地嘅。如今果然高中，真系前程无限啊！
0: 老爷仲要入京会试呢？李相公曾经对过老爷话，暂时唔好翻去，免得路上辛苦又耽延时间。但系老爷点都唔肯啊！
1: 点解呢？
0: 我家老爷一定要翻去扫墓，叩谢渠劳心恩。况且我哋夫人在家盼望，老爷如今已感还乡，夫人亦都分享呢一份荣耀啊！所以各位相公都十分敬服我家老爷噶。
1: 嗯，有道理，有道理。你哋老爷一向都最重孝义嘅，老身总算冇睇错人啦。
2: 岳母大人，小婿专程嚟报喜啊！
1: 老身已经知道啦。请坐啦。
2: 谢座。
1: 海安啊，
0: 系
1: 你吩咐人预备酒菜啦。
0: 哦，小人知道。
1: 小女才智平庸，未识三从四德，侥幸得配贤婿，正如兼家得与玉树，呢啲都系佢嘅福气啦。
2: 岳母大人千祈唔好咁讲，小婿家徒事迫，凌千金自从嫁入寒门，克勤克俭，奋力持家，挨尽艰苦，小婿好过意唔去。小婿侥幸呢次榜上有名，总算冇辜负佢嘅期望。
1: 嗯，听海安讲，贤婿不日就入京会试噶咯噃，系嘛？
2: 系。不过小婿决定翻去先，然之后再去省城领知文同埋路费入京会试。
1: 嗯，系。老身知道贤婿一片孝心，不过最怕路途遥远，耽延时日，而且舟车劳顿，不如留喺呢处休息，打发海安翻去报喜，咁咪仲好。
2: 哦，岳母大人请放心，小婿点能够因为怕往返劳顿而唔亲自拜祭父母，表达一点孝意呢？况且小婿亦都想妻子能够亲眼见到丈夫新贵嘅荣耀啊嘛。
1: 既然贤婿已经决定，老身亦唔会勉强。如今你高中乡试，不日又要入京会试啦。但系呢次远去京城，一定要好耐先翻得嚟。咁剩低我女儿在家，冇人照顾，老身实在好担心嘅。
2: 请问岳母大人？
1: 我想接小女翻嚟同我住。
2: 哦，
1: 等待贤婿金榜题名之后再作打算。咁样做，一来贤婿无后顾之忧，二来小女亦有老身照顾。咁贤婿认为点呢？
2: 岳母大人嘅意思系为小婿好啫。不过小婿屡次得到岳母大人提携，如今侥幸得中，又要妇女岳母大人照顾妻子，小婿真系好唔安乐。
1: 自己儿女讲咩妇女啊？就咁决定啦，吓嗱，贤婿翻到去又有一番应酬，又要将家中国事交托邻居照顾，都要耽搁时日噶嘛。咁你尽快翻嚟，唔好耽误入京嘅事啊嘛。
2: 小婿知道，请岳母大人放心。
1: 至于日后上京嘅盘串，我会替贤婿你准备噶啦，你放心啦。
2: 多谢岳母大人。

0: 老爷，听讲金科钦点状元严嵩是江西人士，以前做过测字睇相先生噶。
1: 哦，海鸿，自古都有话咧，英雄莫问出处，或者当日严嵩怀才未遇呢？
2: 严嵩做翰林修撰，兼掌国子监，听讲圣上十分宠幸佢噃。如果老爷唔系俾省城嘅藩司衙门故意拖延，错过咗考期，金科状元点轮到严嵩啊？
0: 系啊，老爷，早知道系咁，就使多少银两讨个方便啦，
1: 吓。点可以纵容嗰啲贪赃枉法嘅官吏？何况我带嘅银两又唔系多，算呢啲系天意，无谓怨。
2: 如果早啲见到藩司出府，难如禀告。就可以早日领到知民路票，或者仲降得切咧。
0: 安安啊，唔好再提啦。系啊，老爷啊，你有咩打算啊？
2: 系咯，
1: 打算听日就翻去。
2: 哦，老爷长途跋涉，咁辛苦嚟到京都，虽然错过咗考期，唔能够入场，但系今日空手翻去，岂不是徒劳往返，白走一趟咯？
0: 系噃，老爷啊，海安都讲得几有道理。不如就在张老爹的豆腐店里住下去，再等下一科啊。
2: 是咯，
1: 虽然在这处等候是好的主意，但是家中盼望怎好？
2: 老爷啊，不紧要的，奶奶如今住在老夫人府中，有老夫人照料，就算十载八载不回去，老爷都不用挂心的。
0: 是咯，何况老爷的童年李纯阳老爷又新点中翰林，亦都要留在京都等候散馆先至翻得去嘅。佢喺省城嘅时候，同老爷你啊最有交情噶啦。如果老爷嘅银两有唔方便嘅，都可以请李老爷资助多少。相信佢老人家一定会应承嘅。
2: 系咯，
1: 你两个所讲嘅都有道理。好啦，咁就喺呢处住，再等一科咯。
2: 啊，好啊，等小人即刻去同张老爹讲一声啦。
1: 海鸿。拿纸笔墨来，等我写封家书回去。
0: 好，好啊。

0: 老爹啊，睇你愁眉苦面，粒声唔出咁坐响柜面，一定又系俾人追债啦。
1: 哎呀，八爷婆啊，唔好咁啰嗦啦，烦死人啦、
0: 啊！呀，系你自己攞嚟烦噶。早排生意好，手头松啲，你就乱咁使钱吓。个女话要买书，即系你就买俾佢啦。而家堆满成台书啦吓、啊，有咩用啊？唉，你纵坏元春啊！
1: 边度有纵坏佢啊？
0: 纵坏
1: 个女生性聪明，喜欢读书。

0: 做诗，咪由得佢咯。
1: 你冇话法啦，我哋屋企咁穷，有个女啊，都指望佢做啲针子，帮补下家计啫。点解你使咁多钱陪佢癫啊？老爹，女子识字，十个之中啊，冇一个好命噶。
0: 呢啲只不过系妇人之见啫，我啊知道元春以后一定大富大贵嘅。
1: 你又记住元春出世嗰阵时嘅事咧？
0: 系啊，
1: 我硬系就唔信嘅。
0: 你记唔记得啊？你生元春嘅前一晚啊，听到天上有音乐声，到分娩嘅时候，成间房啊都有清香气味。到生咗佢落地嗰阵时呢，竟然间仲带咗个紫色包。哎呀，白耶婆啊，你话怪唔怪啊？
1: 唔怪得你咁重啊，元春啊。
0: 嗯，
1: 原来你指望佢将来带协你过好日子。你唔好妄想啦，一个穷家女会有咩大协啊？
0: 好啦好啦好啦，我唔同你拗咁多啦。算啦算啦算啦。如今元春已经听晒你嘅说话啦，日头就帮你做针子，帮补家计，夜晚先至读书啫。你唔好再阻止佢好唔好？
1: 元春听话，我又点会难为佢啊？总之呢，以后你唔好中佢就得啦。好啦好啦，我入去里面做嘢啦。
0: 去啦去啦去啦去啦。官债私债都追得咁紧。点算？生意又咁大，又生者无门，真系烦死我，真系烦死我。
2: 咦，张老爹，睇你愁眉苦面咁，到底咩事咁烦啊？
0: 嫌疑先生，呢几日生意淡薄，又要交地税，所以咪为咗钱担忧咯。
2: 你屋企只有三个人食饭，靠呢间老店乜都够啦，点解话冇钱交啊？唔通仲有啲官债私债俾人催逼系嘛？
0: 咪就系咯。近日米粮昂贵，小店嘅生意又咁淡薄，所以连生活啊都唔够开支呢。在春围那几日呢，这里还有十个八个考生租房住。如今都走晒了，只是得在伟海老爷啫。
2: 剩下一个咋。
0: 是咯。不过这样，海老爷呢不在小店吃饭的。他主仆三人自己开火串的。每个月只不过给了两房租我啫。如今地税又过咗期限，公差咧日日上门逼我交税，借又冇得借，所以咪烦死我咯。
2: 呢啲地税有咩大不了啊？唔使烦嘅，
0: 嫌疑先生，唔系咁讲啊，我哋啲穷等人家，如果争咗钱粮，捉翻去衙门啊！我想不捱得几多大板的啫。
2: 既然咁厉害咯，点解唔叫住房的先交住啲租嚟周转下，免得受苦啊？
0: 讲起上嚟真系好笑。我喺都城开咗20年客店，见过好多住客，从来未见过呢位海老爷咁悭俭吝啬嘅。
2: 佢既然系老爷，我想一定是有前程的人啦，点解会咁悭俭吝啬嘅呢？
0: 只不过是广东的一个穷举人，又冇运气，呢次入京会试嚟迟咗一步，到小店的时候已经是4月过咗考期啦。
2: 既然过咗考期，点解又唔翻广东？
0: 海老爷就打算留低等下一科。所以在小店住下去等我。他不止银两有限，连衣服都不多件的。可怜这位海老爷，他只得一件道袍，自从来到之后没人见过他来过身的。

0: 你唔好理佢点穷，即管开口问佢攞咪得咯。
1: 唔得嘅，唔得嘅。海老爷为人诚实，好有正气。好话唔好听，讲说话都唔讲多句嘅。嗱，自从住喺小店以来咧，水都冇白饮过我一啖噶。咁你话啦，我点好开声问佢咧？
0: 呢啲咁嘅穷举人，仲想话高种？算啦，老爹。嗱，我嫌意见你系个老实人，急住等钱用，就借几两俾你交住地税先啦。
1: 啊，真嘅？
0: 嗯，
1: 嫌意先生，你老人家最肯做善事嘅。如果肯相信我嘅，咁啊借几两文银俾我，咁我唔使挨苦啦。咁啊，简直系恩同再做。至于利息几多，将来本利一切还翻俾严二先生好嘛？
0: 吓，老爹，
1: 啊，
0: 我啲银两咧就是人家嘅，咁啊当然要立利息啦。
1: 啱嘅。
0: 不过佢只系每两扣低二钱，加三利息，一个月清还。如果一个月还唔清，咁就要俾利息噶啦。
1: 吓，八扣加三，
0: 嗯，
1: 咁重利息，唔借得噶，唔借得噶。
0: 老爹，利息系高啲，不过燃眉之急，蚀底啲都要噶啦。
1: 咁
0: 你谂清楚啦。
1: 咁啊，好啦好啦，利息咧就系要俾嘅。但得嫌二先生咁肯信我啦，点话点好啦吓？系咧，唔知嫌二先生肯借几多俾我咧？吓，
0: 你要借咯，嗯，十两啦，
1: 十两，
0: 嗯，
1: 除咗交税，仲剩几两，充实下本钱，咁啊更加好添。
0: 点啊，老爹，嫌少啊？
1: 唔系，够啦，够啦。难得严二先生咁信我，唔知点报答你好咯。
0: 帮人济急系平常事，唔使报答啦。
1: 咁你好心啫，
0: 只要你依期清还咁就得啦。
1: 哦，
0: 嗱，如果要银两咧，可以写张借据俾我，咁我即刻俾银两你噶啦。
1: 好，好啊，好啊。不过我唔识得点写嘅，求严二先生起个稿，等我照住写咁好嘛？
0: 好，冇问题。嗱，听日你送豆腐嚟严通正师傅嘅时候，我喺门房里面等你。
1: 好多谢严二先生帮忙，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点会咁噶？寻日同嫌疑先生借咗100两银，今日拎个银号交纳欠税，嗰、那个掌柜竟然话系甲元嘅，外边用银包皮。哼！哎，我赶去揾嫌疑，又话佢跟随严嵩入朝，等到天黑都仲未见到佢。哼！唔通嫌疑有心呃我，故意避开唔见我？好，听日再去揾佢。如果佢唔认，咁，哎呀，唔认嘅时候咁点算好呢？
1: 唉，等咗成日，个肚都好饿添。唉，唉，
2: 蔡大哥，老爹真系未翻嚟啊！佢今朝去银号，到如今都仲未见人，我都好担心噶。
3: 唉，你唔使遮瞒啊！张老爹点都避唔到嘅，我就唔信佢唔翻嚟。
4: 我翻嚟啦，我翻嚟啦。
2: 老爹，你翻嚟
4: 啦。翻嚟咩？我唔系有意避开噶。
3: 啊，张老爹啊，你啊真系狡猾嘅。
4: 啊，
3: 明知道我哋会嚟啊，你啊故意避开，等到天黑先静静鸡走翻嚟食饭。你啊梗系以为我哋走咗啦。
4: 唔系，我咧
3: 你嘅诡计我好清楚嘅。你打算瞓到天光，然后一早又避开。唉，如今唔理得你有冇啦，总之拖欠钱粮就要拉你翻衙门去见官。
4: 蔡大哥，有说话慢慢商量啊。
2: 你啦，蔡大哥，唔好拉老爹去见官啦。
4: 得，
3: 有钱交就唔拉佢啦吓。
2: 老爹，你今朝早唔系去银行交钱嘅咩？你仲话有几两剩翻要嚟做生意噶？
4: 唉，唔好讲啦。
3: 喂，唔好拖延时间啦。走，
4: 嚟哥，沙大哥，
5: 各位有事慢慢讲。
3: 哦，海老爷，你都系唔好理呢件事啦。走，嚟走，
4: 沙大哥。
5: 各位，请放咗张老爹先，听我海某人讲几句说话。如果讲得唔啱嘅，就依从各位嘅主意啊。
3: 好，谅佢飞都飞唔到上天，咁啊，听下海老爷有咩讲。
5: 张老板，
4: 海老爷。
5: 你欠嘅系钱粮，唔系私债。如果早日打算，就唔会搞成咁啦。
4: 唉，
5: 你如今点啊？
4: 唉，各位又点会知啊？我系有苦衷嘅，争落啲钱粮，我又点会唔着急呢？嗱，好似寻日我出去就为咗搵钱啦，我都唔知费咗几多唇舌。先同人借到8两文银翻嚟，今朝早去银号交纳啦。
5: 咁点解又冇交呢？
4: 唉，估唔到嗰啲银系甲元噶，咁于是就走去银主嗰度换啦。又点知道银主偏偏有事唔得闲，连面都见唔到啊！唉，我一直等到呢个时候先翻嚟，大概要听日先至可以换到噶咯。麻烦各位大哥再宽限多一日好唔好？
3: 枉你啊，几十岁人啊，连呢啲说话都讲。

0: 先就可以換到噶咯。麻煩各位大哥再寬限多一日好唔好？
1: 枉你啊，幾十歲人啊，連依啲説話都講出口嘅、
0: 啊。
1: 你又唔係三歲細佬哥，點會睇唔出呢？咁就收咗啲銀兩交納喎、啊。呢啲说话呃边个啊？
0: 哎呀，柴大哥，我冇呃你哋噶。嗱，各位如果唔信嘅，等我攞出嚟俾各位睇下，咁就会清楚噶啦。
1: 嗱，张老爹，呢定假银喺边度借翻嚟噶？嗱，如果讲得唔清楚嘅，我仲要告多你一个用假银嘅罪名噶。
0: 哎呀，唔关我事噶。银主仲喺本地啊！
1: 咁银主系边个啊？
0: 银主就系新通政司严嵩嘅家人严义，系佢借俾我噶。
1: 乜你问佢借噶？唉，咁就唔怪得啦。你个个都唔去借，偏偏又问佢。
2: 严义嘅人点噶？
1: 唉，严义本来系扬州人士，佢做咗半世光棍，咁喺京城里边做过好多次案噶啦。
2: 哦，
1: 咁后来佢知道严府有权有势。就投靠咗严府做家奴，哼！佢原本就唔系姓严嘅，佢叫李三尖。
0: 啊，咁严义呢个名
1: 系个主人改嘅。唉，张老爹啊，我谂你今次上当啦。
0: 啊，
1: 你都系唔使再揾佢换啦，因为严义啊一定唔肯认噶。
0: 哎呀，但系明明系严义借俾我噶，点可以唔认呢？
1: 佢份人就系咁噶啦嘛，哼！嫌疑仲会话呢啲银两系主人赏赐嘅，你咁样啊，即系冤枉佢嘅主人。
0: 啊、
1: 到时啊，送去兵马司问罪，仲要挨二十大板 啊,
3: 啊！哎呀，老爹啊，咁点算啊？
1: 呢、啲事啊，我哋见得好多噶啦。我劝你咧，就唔好去换，仲系快啲啊，筹钱交喇叭啦。
0: 哎呀，咁即系逼死我啫！
3: 死啊！
0: 呢次真系惨，
3: 谂下办法啦。
2: 估唔到会有啲咁嘅小人，咁点算好呢？
1: 喂喂喂，张老爹啊，冇办法交钱就要跟我翻衙门噶啦。走啊，走！
2: 各位，钱粮系唔能够拖延。如今张老板又俾人呃咗，想再借又借唔到，咁啦。在下代佢缴交，唔知道要几多银两先至够呢？
1: 既然海老爷咁好心，连埋我哋嘅茶钱呢，一共四两五钱，咁就够噶啦。
2: 好啦，海安，
4: 系
2: 入去我房攞出嚟。
1: 哦，
0: 多谢海老爷，多谢海老爷。
2: 唔使客气，呢啲小事何必介怀？
0: 如果唔系海老爷可怜我，今日被官差捉咗去。难免啊，挨几下大板噶啦！我真系唔知点样报答老爷你好咯。

0: 排第二，中左翼政党进步党得票率超过一成，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不会同拉脱维亚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家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家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陈炳球、蔡影玉、杨丽仙、翟耀辉、谭翠莲、魏便利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五回现在开始。

0: 你唔好咁嬲啦，身体要紧啊。
1: 乖女，叫阿爹点可以唔嬲呢？
0: 嬲又有咩用啫？阿爹，你份人太过忠厚啦，俾嫌疑呃咗，佢立心不良，又点会认账啊？要怨就怨自己唔够运气啦。
1: 嫌疑呢个丧心病狂嘅家奴，唔认账已经抵死，仲恐吓我，你话嬲唔嬲？你话嬲唔嬲啊？
0: 嬲病咗，有边个可怜你啊？爹啊，啲药冻咗噶啦，嚟啊，饮咗佢啊！
1: 阿爹本来就冇咩病，只系担心嘅啫。如今都唔使食药噶啦。
0: 阿爹年纪老迈，精神有限，你唔好咁担心啦。嚟啊，饮咗啲药先好噶。
1: 病咗成个月，食药都食到怕。其实我呢个系心病，食药都冇用嘅。一个月期限已到，如果嫌疑嚟追债，我还唔到钱都唔知点好。
0: 如果嫌疑嚟到，可以请嗰位海老爷出面同佢讲下道理噶，或者可以拖延几日呢？
1: 啊，系啊，咁都有道理。我争佢钱啫，睇见我病咗，或者会原谅我都唔定呢。
0: 系咯，爹啊，你唔好咁担心啦。小心调养好身体，慢慢再想办法啦。
1: 咁
0: 嚟啊，饮一碗药先啦。
1: 好，好啦，好啦。哎呀，哇，好苦啊，好苦啊！
2: 系啦，嫌疑嚟咗，要见你啊，
0: 娘亲啊，你有冇同佢讲话爹病咗啊？
2: 梗系有讲啦，但系佢点都要你阿爹出去啊。
1: 唉，去就去啦。横掂都避无可避噶啦，
0: 爹要小心啲啊！嚟啊，等我扶你啦。
2: 老爹啊，你有话就慢慢讲，千祈唔好咁怒气，身体要紧啊！
1: 得啦，得啦，得啦，我会噶啦。
3: 张老头，
1: 嫌疑先生，
3: 如今已经够期还钱噶啦噃。你唔嚟，反而要劳动我亲自嚟追债。真系岂有此！
1: 嫌疑先生唔好误会，点敢劳动你啊？只系因为我病咗好耐，行动又唔方便，连生意都唔做得，所以好耐都冇送豆浆去嫌府。相信嫌疑先生知道噶。
3: 我知啊，但系病系你嘅事，还钱系我同你嘅事，我唔理咁多啊，到期就要还钱。
1: 冇错冇错，借咗钱啊，当然要还啦。不过我的确系病咗好耐，冇办法去筹钱。如今就请嫌疑先生宽限时日，等下个月本利一齐清还咁好嘛？
3: 哼，你年纪都唔细噶啦，点解做事咁糊涂噶？当初讲明一个月清还嘅，而家又要推下个月？
1: 嫌疑先生啊，我啊，
3: 我老实同你讲啊，我严某领咗主人嘅银两出嚟放债。官府借嘅咧，唔系一万就系八千，都系八扣三分，三个月为期。如果啲零碎嘅小意思，就一个月清还，边个都系咁噶啦。
1: 系，我知我知，
3: 哼，
1: 我知。
3: 偏偏你个老头诸多古怪，拎咗银两过咗三晚又话系假嘅，想嚟呃我啊！我唔会上当嘅。如今又话有病做唔到生意。又要推下个月，利息又唔俾，哦，唔通借咗人银两诈病推搪就可以唔还噶啦？
1: 唔系咁讲，我哋做小买卖手停口停，连三餐都食问题，仲边有银两还债呢？嫌疑先生啊，你系最善心嘅，你可怜我老病缠身，高抬贵手，宽限多个月啦。
3: 咁多一个月你就有得还咧咩？
1: 就算系几艰难啊，我都要还俾嫌疑先生嘅，唔敢再拖延推搪噶啦。嫌疑先生，信我啦，信我啦。
3: 信你？你当初讲过咩说话啊？
1: 当初我系讲过一个月清还。估唔到行衰运，病咗咁耐，咁我唯有请嫌疑先生原谅，我哋感激不尽。
3: 唔得，点都唔得噶。
1: 吓咁，
0: 嫌疑先生。嫌疑先生，求你放过我爹啦！佢真系病咗，冇钱还俾你噶。
1: 系啊，
2: 系啊。
3: 哎，起身起身，唔关你哋嘅事，我自然会同呢个老嘢算账噶啦。
2: 嫌疑先生啊，请息怒啦吓，听下我哋母女讲啦好嘛。绝夫因为存粮催逼，不得已先至向嫌疑先生借钱嘅啫。蒙先生救咗，实在十分感激啊。
0: 系咯，初时系想如期归还噶，点知天不从人，偏偏我爹又病咗，连豆腐都冇力整啊，样样都要钱。我哋衣衫荡尽，呢两日连饭都冇得食啊！但系我哋仲谂住点样还债嘅，只不过有心无力啫嘛。严义先生，求你宽限多一个月啦，好吗？
2: 系咯，只系多一个月啫，到时一定双倍利息归还俾严义先生嘅。
3: 呢啲说话咧，仲有几分道理。好啦。看在两母女份上，应该宽限多一个月的。
0: 多谢多谢晒你，严先生。
3: 张老头现在病紧，又没钱医治，做不到生意，又怎么赚钱还给我呢？这样为人为到底，我这处还有几两碎银，给埋你们。
2: 哦，严义先生。
3: 拎住啦，快点医好他，早日做翻生意，免得又连累你两母女啊！啊，好啦，我都要走啦。
2: 严二先生，严二先生，哎呀，老爹啊，咁点啊吓？暂时收埋啦，好嘛？
1: 好，暂时收咗佢先啦，千祈唔好乱使啊，免至日后又要张罗。
2: 冇错啦，啊，呢位严二啲脾气啊，真系古怪噶啦。起先就如狼似虎咁恶，后来又成个唔同晒，反为俾银两医你阿爹个病添，真系莫名其妙啦。
0: 两亲啊，我睇呢个嫌疑蛇头鼠眼，都唔方系好人啊。嗱，只系睇佢头先嘅说话行为就可以知道噶啦。
2: 我都睇得出啊，佢头先呢频频望住你噶，
0: 系啦。他故意卖弄自己的好处，还留下些银两给我们，等我们领了他的大人情。其实这个嫌疑是不怀好意的，他的居心实在就不在乎那十两银。
2: 哎呀，这些都不理得他了，最紧要呢是赚他的钱早点还给他了。
0: 这种小人都是小心点防范好。

0: 叫你得个食饱饭嘅地方，咁就感激不尽啦。李三妈，你要多多费心啊！
1: 哎呀，我同你都唔系富贵人家，养女啊，望都望佢哋快高长大，揾到条好路，照顾爹娘。只不过配婚嘅事呢，就唔讲得咯。
0: 男女相配系理所当然噶。点解唔讲得呢？
1: 哎呀，大嫂，你有所不知啦。凡系我哋啲穷等人家，养咗女儿呢，就真系倒霉噶咯。嗱，佢细个嘅时候又怕佢食唔饱着唔暖，哦，到咗大咗啦，又惊佢哋揾唔到头好人家啊。做父母呢，即系养咗件蚀本货，你话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真系提心吊胆，冇日安宁噶。
1: 到女儿出嫁之后咧，咁先至安心。你话养女难唔难啊？只不过咁啊，要将个女儿嫁出去啊，都唔系容易噶。
0: 所以只拜托李三妈多多留意咯。
1: 我会噶啦。如今见另外生得一表人才。相信佢将来一定享福嘅，
0: 希望啦。
1: 所以呢，我今日嚟就系为咗另外嘅亲事，走嚟同你倾下嘅。
0: 真嘅，咁就好极啦。如今三妈嚟到，真系好咯。如果唔嫌弃小女嘅，就烦三妈吹嘘几句，等小女啊早日有个好归宿。一切拜托晒啦
1: 吓。哎呀，你唔使担心。如今啊，就是有门最好的亲事，
0: 啊，
1: 但是最怕令外福薄，不能够消受咋。
0: 小女经差报群，但求一粥一饭就心足的了，怎敢奢望啊？
1: 哎呀，那又不是这样说，女生外向，贫家女儿望高攀，很难说的。哎，如今啊，有通政司严府掌权的严仪先生想娶一房妻子，多多聘金都出得的。
0: 哦，严仪先生，
1: 嗯，没错了。他呀，家财过万，识真的都是达官贵人，个个都争住跟他来往的。如果另外嫁了给他呢，一定享福的。
0: 但是李三妈，严仪先生，
1: 他今朝啊一早就叫了我去，吩咐我即刻帮他找头亲事。年纪呢就只要是十五六岁啦。咁我谂起另外才貌相前，年纪又啱，正合严仪先生的条件。如果大嫂你合意的，就写年庚交给我，你头亲事啊一定撮合的。
0: 你讲的严仪先生，唔通就是通政司严爷的家人？
1: 冇错咯，咪就是他咯。哎呀，你点知噶吓？
0: 严仪曾经同我老爹有啲生意来往，所以咪认识咯。
1: 哎呀，咁就容易办啦。系啦，大嫂啊，到底你嘅意思点啫？吓，
0: 三妈，小女虽然是我亲生的，不过到底是她的终身大事，怎都要跟她谈下的。三妈请回，等老身今晚试过小女的声气，听日先回复你啦，好吗？
1: 咁做得好应该。哎呀，只不过啊，那个严仪先生啊，佢好性急噶。啊，大嫂啊，你今晚问好咗之后咧，我听日就嚟打听消息吓。
0: 好，好。

0: 李三妈嚟睇亲，我哋应承佢，咁当然冇事啦。如果拒绝咧，嫌疑就会逼阿爹还债。佢用啲咁卑鄙嘅手段嚟逼我，仲有咩法子好谂啊？
1: 哦，原来系咁噶。哎呀，老爹，你点解唔讲嘢啊？
2: 啊，我边有说话好讲啫？怪女唔愿意又唔怪得佢嘅。嫌疑呢个小人点做得我女婿啊？
1: 女儿就系为咗咁，先至唔愿意嫁俾佢。
2: 既然唔愿意，咁听日咪回绝嫌疑咯。
1: 哎呀，老爹，如果回绝咗佢，只怕佢反面无情，逼你还债咋？
2: 欠债还钱，杀人填命，呢啲系理所当然噶。啊，好啦，唔使多讲。嫌疑如果逼我还债，我最多啊判咗呢条老命。
1: 哎呀，千祈唔好啊，何必呢？仲系想个办法筹钱还俾佢啦。
2: 你唔好再啰嗦啦，我自己有主意。
0: 娘亲啊，吓，听日你三妈嚟到，你讲说话婉转啲。
1: 哦，
0: 搵个好啲嘅理由啦，相信会好啲噶。
1: 嗯嗯嗯。啊，不如咁啦。娘亲就话女儿年纪仲细，测字先生话唔适宜见起，要过三年之后至好提亲。
0: 但系你三妈未必相信噶，你今日都冇提过。
1: 娘亲可以话寻晚先至知道女儿曾经请过一个好有名嘅先生算过八字。那个算命先生话咧，如果今年出嫁咧，就一定有血光之灾，而且啊，仲不利夫家添，所以咧就唔敢应承呢头婚事。
2: 哎，得啦得啦，点讲都得啦，嫌疑中意点就点啦，我唔惊嘅。

0: 娘亲，我早就估到会有今日噶啦。
1: 女儿，你唔使难过，娘亲并冇应承你三妈啊。终身大事，娘亲唔会逼你嘅，愿唔愿意都要你自己揸主意嘅。
0: 呢件事唔系咁简单噶。
1: 哎呀，我真系唔明白咁多嘢啦。
0: 嗱，如今炎义叫。

0: 徐大老爷，
1: 嗯，
0: 小人讲嘅句句都系真噶。
2: 张老爹，
0: 在
2: 嫌疑告你吞赖佢嘅血本系50两，唔系10两噃。点解你话系10两呢？
0: 大老爷，小人只系争落嫌疑10两银咋，一定系嫌疑因为提亲不遂，记恨在心，所以诬告小人，威胁小人就真。
2: 欠人钱财系一回事，婚姻大事又是另一回事，你为什么要拉在一起来讲啊？
0: 大老爷，实情是这样嘛，如果大老爷不信的，可以问下媒婆李三妈的。
2: 如果嫌疑真是做了你的女婿，那都不失礼你啊。我想其中一定另有原因的，你快点重实招来。
0: 是，小人就跟着讲下去了。嗰件事到咗一個月期滿，嫌疑啊走嚟追債。嗰陣時，小人因為太過憂心，病咗成個月，連生意都做唔到，咁啊點會有錢還債俾佢呢？
2: 咁點解嫌疑又會放過你呢？
0: 初時嫌疑喺我店內大吵大鬧，咁後來小人嘅妻子同埋女兒好懇切咁向佢求情。估唔到嫌疑心怀思念，即刻就改变态度，唔止唔追债，仲借多一定细银俾我，话系帮小人嘅衣食药费。如今小人仲摆喺屋企，冇用过啊。
2: 嗯，咁后来嫌疑有冇再追你还钱啊？
0: 冇啊，一年5个月都冇嚟追小人还钱，小人都觉得奇怪噶啦。仲以为嫌疑赚咗大钱，唔在乎零碎嘅债项啫。唉，点知原来系佢嘅诡计嚟。
2: 咩诡计啊？
0: 大老爷，前几日嫌疑忽然间叫媒婆李三妈嚟小人家中说亲，要娶小女为妻。大老爷，小女今年先至系16岁，点配得上嫌疑呢？所以小人就冇。

0: 应承激嬲咗佢咯。
1: 咁嫌疑又点做呢？
0: 嫌疑再叫李三妈嚟讲，佢话如果唔应承亲事，就要小人立即还钱。咁当时绝经坚决拒绝，谂唔到咁快就告到大老爷台前，诬告小人争佢52银咯。
1: 你虽然系咁讲，但系如今有借据喺本兵马司手上，明明写住欠银50两，点会系假噶？吓、
0: 大老爷，小人亲笔写嘅时候系借12银嘅，如今借据上边写嘅唔知系几多呢？
1: 系50两啦。
0: 哎呀，咁啊真系冤枉啦！大老爷啊，一定系嫌疑故意改写，要挟小人噶。
1: 系真系假？等全嫌疑嚟当面对质，自然就会真相大白。如今要将你暂时收押，听日再审。

0: 阿嫂太礼重啦，请起身。呢件事仲有商量余地嘅。
1: 海老爷啊，嫌疑嘅势力咁大，万一徐大老爷殉情，咁绝夫就弊噶啦。
2: 系咯，海老爷，如今要打官司，一来要银两，二来要情面，嫌疑有财有势，只怕蚀底嘅系我爹咋。
0: 两位唔使太忧虑嘅，如今张老板系等候同嫌疑当面对质啫。
2: 海老爷多次帮忙小女子一家，希望你再帮多我哋一次，想办法救我爹啦。
0: 嗯，其实呢件事好简单，总之有银两还翻俾嫌疑，应该冇问题。
1: 欠债还钱本来就系好应该嘅，只不过。我哋而家嘅生活已经成问题啦，仲边处有银两还翻俾嫌疑啊？况且徐大老爷如果受咗嫌疑嘅人情，就会难为绝夫噶啦。
0: 咁、哦、你大可以放心，呢位徐老爷本来系我嘅乡亲嚟，时常都有来往嘅。徐老爷为人正直，好啦，等我亲自去一次，讲清楚实情。请求徐老爷格外施恩，
2: 多谢海老爷，多谢海老爷，
0: 唔好客气。不过咁，银两始终系要还。你哋有筹唔够银两啊？咁我仲有二十几两喺树，就借十两俾阿嫂你，以解燃眉之急。
1: 海老爷啊，日前交官税已经要海老爷慷慨待典。至今都尚未清还，如今又点好意思再要海老爷嘅银两呢？
0: 唔紧要，仲有当日嗰锭假银同嫌疑留低嘅碎银都要一齐攞去做证，证物齐全，嫌疑就冇办法再抵赖噶啦。
2: 海老爷，你嘅大恩大德，小女子永记于心，将来一定会报答海老爷嘅。
0: 客气客气，
2: 请受小女子一拜。
0: 唔敢当，唔敢当。

0: 大红袍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

0: 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魏便利、曾永强、翟耀辉、陈炳球、蔡影玉、杨丽仙、刘超文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六回现在开始。

0: 海兄，你我好耐冇唱聚，共话家常啦。你近来好啊嘛？
1: 小弟依然故我，真系惭愧。如今唯有留喺京都，等待下一科再途进取。
0: 哦，海兄只系差咗啲运气啫。以海兄嘅大才，日后必定高中嘅。如今朝廷正系用人之际，海兄决唔会投闲自散得几耐嘅。
1: 徐兄，小弟对于功名富贵唔系好热衷。
0: 嗯，
1: 不过先人敦敦训诲，绝经同岳母又期望极恩，小弟又点可以辜负佢哋呢？
0: 冇错啦，如果日后海兄有需要到小弟嘅地方，只要通知一声，小弟一定尽力相助嘅。
1: 多谢徐兄。
0: 啊，系啦，海兄今日光临敝处，唔知有乜嘢赐教呢？
1: 不敢，小弟今日专程拜访，系有件事相求。
0: 哦，
1: 恳请徐兄念在乡情，帮小弟一个忙。
0: 海兄，你我份属乡亲，点解讲啲咁客气嘅说话？到底系咩事呢？
1: 呢件事唔系小弟嘅事，有求于徐兄系为他人嘅事而嚟，所以应该咁做。
0: 哦，咁请海兄即管讲出嚟，只要小弟做得到嘅，一定代为出力，绝对唔会推辞。
1: 呢件事相信徐兄已经知道。
0: 哦，
1: 就系张老爹同严府家人严二借银两嘅事。
0: 哦，小弟已经审问过张老爹啦。唔知海兄有乜嘢意见可以提供俾小弟参详呢？
1: 呢件事嘅经过，小弟知得好清楚。张老爹同严二借银两系事实，借翻嚟得8两，仲系假银添。至于要挟逼取张老爹嘅千金，有媒婆李三妈做证，咁所以张老爹的确系冤枉嘅。求徐兄明察。
0: 小弟昨日审讯张老爹嘅时候，亦都怀疑到严二改写借据嘅数目。所以派人去通政司严嵩的府邸传严义来对质的。张帖已经送了去，相信很快就会将严义带到弊处的了。
1: 严嵩权大势重，严义虽然是个家人，亦识得此世凌人，放高利贷，欺骗无知。京都很多人都受过严义的迫害，一个家奴胆敢无法无天，话唔定有佢主人撑腰。
0: 冇错，一个奸奴胆敢罔顾法纪，咁仲得了嘅？小弟一定会秉公办理嘅。如果证据确凿，一定要重重惩办嫌疑。
1: 好，如今小弟已经带咗嗰锭假银嚟，请徐兄传案，相信嫌疑冇办法狡辩。
0: 好。嫌疑这个奸奴行为卑劣，实在令人发指。
1: 还有这里10两银是小弟代张老爹还给嫌疑的。
0: 哦，
1: 请徐兄先收下转交张老爹。
0: 好啊，小弟稍后就会吩咐家人将这3项银两交给张老爹，叫他到对质的时候拿出来呈交。哼，欠债还钱，嫌疑想杀赖都唔得噶啦！
1: 多谢徐兄照拂，小弟有如身受。
0: 海兄千祈唔好咁讲，小弟最中意锄奸去暴嘅，何况维护法纪本来就系小弟嘅职责。
1: 徐兄，小弟能够交到一个咁正直嘅朋友，真系小弟嘅荣幸啊！

0: 嫌疑，你控告张老爹欠你50两银，是不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啦。小人有张老爹亲手写的借据，求大老爷详察啦。
0: 是吗？哼，本师认为张老爹欠你10两就真，借据上写的50两就假。
1: 怎会呢？明明是写着借50两的。
0: 还有，你借给张老爹那锭银是内里包圆的假银，你立心不良，全心害人，是不是？
1: 大老爷，那锭银是真是假，难道姓张这个老爷不知道吗？况且事隔3日才来换，那就知道是张老爹全心呃小人的了，请大人明察啊。
0: 好，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是50两，为什么方才又说张老爹只是赖你一锭银不还啊？你还有什么说话好说？
1: 小人不服啊。
0: 不服？人来，带张老爹。嫌疑，本师要你同张老爹对质，本师自然会秉公办理，不会容许任何人的奸计得逞的。
2: 小人张老爹叩见大老爷。
0: 嗯，张老爹
2: 在，
0: 你到底有没有捏造供词欺骗本师？如今要你对住嫌疑重实质证。
2: 是大老爷，小人当日没银两缴纳官税，官差追逼，嫌疑见小人走投无路，主动借10两银给小人，其实呢就是8扣，每月加3厘息，1个月为期，小人迫于无奈，只有接受的。
0: 那你就利用那锭银去交官税的，是吗？
2: 本来就是，但是那锭银是假的，银号掌柜当然不肯收纳。那小人去找嫌疑换过，嫌疑故意避开不见面，后来还是一位住在小店的海老爷代小人交了所欠的官税的。
0: 嗯，那嫌疑后来有没有换过定银给你啊？
2: 回禀大老爷，第二日小人再去嫌府，嫌疑不止不答应，还诸多恐吓，要小人知难而退。那跟着小人忧心过度，病了好耐，转眼之间还钱的日期又到，嫌疑亲自去小店追债，声势汹汹。但是当嫌疑见到小女之后，竟然改变了态度。
0: 她不但不再追债，反而还留下碎银，是吗？
2: 是啊，大老爷，嫌疑告诉小人医病的，但是她是有阴谋。跟着几个月都不提那笔借债，终于叫媒人李三妈走来说亲，小人一口就拒绝了他了。
0: 拒绝了？
2: 是啊，大老爷。
0: 你竟然这么大胆得罪嫌府的家老？
2: 大老爷，欠债是一件事，女儿的终身大事又是另外一件事，不可以拉在一起的。

0: 嫌疑果然露出狐狸尾巴，告我一状，小人早就料到，欠债还钱啫，小人又已经预备好噶啦。
1: 哦，张老爹，
0: 在。
1: 如今你有冇银两清咗嫌疑嗰笔债啊？
0: 大老爷，小人如今就将嗰锭假银同嫌疑放低嘅碎银，仲有还俾嫌疑嘅十两银，呈上大老爷。小人所讲嘅全部系实情。请大老爷明察啦。
1: 好，嫌疑，你嘅假银如今放喺呢度，至于你留低讨好张老爹嘅碎银，亦都喺呢度。你仲有咩说话好讲？
2: 小人一早已经讲明理由，假银嘅事系张老爹全心呃骗，至于呢几两碎银，系我一时好心，可怜佢一家人冇饭食，所以至帮佢嘅咋。唔通讲都唔啱咩？
1: 哼！你喺本师面前尚且咁强横嚣张，本师要先惩办你呢一个假银骗陷、恃势威逼嘅罪名。
2: 冤枉啊！我唔服。
1: 人嚟，攞大枷锁过嚟，先将嫌疑套上枷锁，游街示众。
2: 大老爷开恩，大老爷开恩啊！请听小人讲。
1: 好，等等。
2: 小人当日借银两俾张老爹，本来是一番好意，如今大老爷又要小人套上枷锁游街示众，咁主人仲有咩面目呢？只怕于理不合喎。
1: 大胆奴才，明明有罪，竟然不知悔改，动不动就以主人嘅权势嚟到吓人。哼，怕事嘅就会俾你吓到。我徐某人既然奉圣旨出任兵马司，只知执法如山，绝对唔会徇私的。
2: 大老爷，
1: 唔使讲啦，你恃住李家主人撑腰，公然重利放债，律例绝不容许，自然要加以惩罚。何况以假银陷害贫苦老弱，又改写借据，种种不法行为，简直令人发指。本师如今要秉公办理，入嚟，快啲将嫌疑上枷锁。
2: 大老爷要命！大老爷开恩啊！
1: 本师宣判，此世骗陷犯人嫌疑，加号三月，正南门示众，限满令办。人嚟，带嫌疑出
0: 去。多谢大老爷，多谢大老爷。
1: 张老爹，
0: 在。
1: 你只需交银八两，另外假银、碎银都交富利收存啦，退堂。
3: 哎呀！

0: 老爷，奴才已经释放翻嚟
1: 啦。奴才，点解你做事咁唔小心？本师几乎俾你累死。
0: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1: 你知道吗？如果本师唔系得到皇上宠信，诸多维护，恐怕已经被兵部、刑部同太常自卿几个老家伙害死。
0: 老爷，当日三司会审嘅时候，奴才的确冇讲过嗰锭假银系通政司嘅原银噶。
1: 你亦都冇讲过系本师叫你去放债嘅，系咪？
0: 奴才点会讲呢？老爷，呢啲完全系三部大臣摆计陷害老爷嘅。
1: 嗰几个老家伙竟然想陷害本师，我严嵩机灵过人，三两句说话就交代得清清楚楚。
0: 老爷啊，点解你当时又承认将啲银两俾奴才生息呢？
1: 唉，本师以为你真系招认咗，冇办法唔认。不过借生息赡养生活，并冇逃利肥囊，唔算得犯法啦。
0: 至于嗰锭假银，奴才虽然极力话系张老爹转换，免得连累老爷，不过三部大臣唔信，奴才唯有挨家号三个月啦。
1: 三部大臣

0: 都唔放过本师，竟然据本参奏告本师纵容家人出本放债，想圣上降罪于本师。冇咁易，
1: 老爷啊，圣上点批啊？
0: 老实讲，圣上自然偏袒本师啊，大不了都不过系一个失察嘅罪名啫。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如今冇事啦。
1: 老爷啊，三部大臣真系唔俾面啊！奴才认为老爷日后仲系小心啲好。
0: 区区几个老家伙，本师真系唔放在眼内。不过兵马司徐旭邦太可恶，当日派人送帖嚟，只系要你去对质，令张老爹心服啫。点知原来另有阴谋。
1: 系啊，一个兵马司指挥，一啲面都唔俾老爷，实在太可恶啦。老爷要等机会教训下呢个小子至得啊。
0: 呢层本师自有主意。唉，你三个月你都挨咗好多苦，你好好地唞返几日，暂时唔好喺外边走动咁多啦。
1: 多谢老爷，奴才告退啦。哼，由此嚟姓张呢个老爷，我嫌疑一定唔会放过你嘅。听讲圣上要选宫妃，下旨各地选美女入京候选。哼，我要你个女儿入宫，做死一世宫女。

0: 圆春啊，圆春，怪女啊，怪女，呢次弊啦，呢次弊啦，袁老爷要见你啊，
1: 见我，
0: 系咯，
1: 老爹啊，袁老爷为咩要见女儿啊？
0: 哎呀，慢慢先再同你讲啦，你袁老爷啊，奉咗皇上旨意，专程嚟睇下女儿噶，怪女啊。快啲跟我出去，千祈唔好拖延啊！嚟啦嚟啦！
1: 爹啊，皇上喺宫内，又点会知道有我张元春嘅呢？
0: 听袁大老爷讲，话皇上见过你嘅画图，知道女儿啊生得非常之美艳、啊。哎呀，阿爹好担心啊！系啦系啦，乖女啊，快啲上去拜见大老爷啦！去啦、去啦、去啦！
1: 文女张元春。拜见袁大老爷，
2: 免礼。果然同画图上所画嘅一模一样啊！
1: 请问大老爷光临有何赐教啊？
2: 你如今跟随本院回处学习礼仪，然后本院就准备香居宝马送你入宫，日后富贵荣华你享之不尽啊！人嚟，被缴。
3: 哎呀，大老爷唔得噶，请你放过小女啦，求大老爷开恩啊！
0: 系咯，求大老爷开恩啊！大老爷，求你可怜我哋两老，只系得呢粒女。如果入咗宫，咁我哋两老就冇人照顾，孤苦伶仃，好惨噶！
2: 无命难违。恕本院无能为力啦，速速上轿。
1: 爹啊，
0: 乖女，乖女啊，
2: 乖女，违命就治你违抗圣旨之罪。
0: 乖女，
3: 爹，乖女，你自己小心啊！
0: 算啦，算啦，唔好难过啦。总之希望上天保佑，保我家平安有后福，咁就好咯。
4: 张老板，你哋两位唔使咁伤心，凡事都有定数。
3: 海老爷，小女如果被选中入宫，咁佢以后嘅日子就惨咯。我两老仲有咩依靠啊？
0: 系咯，
4: 凌千金才貌双全。呢次入宫一定得到皇上宠爱嘅，咁两位就系贵戚，以后就富贵不绝啦。而且知县大人系奉旨嚟征召入宫，你哋就算苦苦哀求都系冇用。
0: 希望有咁嘅一日就好咯。八姨婆，听海老爷话，安心等候消息系啦。

0: 恭喜恭喜呀！
1: 啊，恭喜，大老爷，小人有咩事值得恭喜呀？
0: 内监传来旨意，凌千金深得皇上喜悦，册封为贵妃，将宫钦赐一品，就是为承恩一品夫人。咁好嘅消息，仲唔值得恭喜咩？
2: 多谢大老爷，多谢多谢，不夜无啊，快啲叩头多谢大老爷提拔啦，快啲啦！
3: 应该嘅，应该嘅，多谢大老
0: 爷，多谢大老爷，
2: 多谢
0: 两位
2: 爷。
0: 本愿以为两位最好先叩谢皇上，以示谢恩。就朝天九叩首啦。
2: 多谢大老爷提点，叩头谢恩啊！快啲啦，快啲！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两位请起，张公同夫人如今是国戚啊，国戚有定制，两位今后自当遵守。
2: 应该应该，大老爷的意思是
0: 呢间客店不要再做了。
2: 大老爷吩咐，本来呢就应该从命嘅，但系小店仲有一位海老爷住喺店内，已经住咗两年有多啦。如今一旦停业，岂不是撇低海老爷唔理？咁
0: 张公，海老爷只不过系客人，边处都住得噶啦，何必介意
2: 啊？咁，
4: 大老爷啊，唔系咁讲噶。这位海老爷虽然是客人，但是他对我们一家有大恩啊。
2: 是呀是呀是呀，海老爷对我们一家呢可以说都是恩同再造啊，我们都还没曾好报答他。如今一朝富贵，又怎可以抌低不理呢？
0: 既然那位海老爷是恩人，张公不忍心相弃的，那就留下这间客店给他住住先。至于张公同夫人，请到闭牙暂住，等做好府邸，然后再搬去。
2: 唉，打搅大老爷点好意思啊！
0: 唔好客气，等本院安排妥当，就派人嚟迎接。本院告辞啦。至于呢间客店，请尽快结束。
2: 知道啦，知道啦。
0: 告辞。
2: 请请请啊！哎呀，白夜婆啊，呢次真系福从天降哦。嗱，系咪咧？系咪咧？我都总算冇睇错咗元春啦。
4: 海老爷亦都够眼光咧。老爹啊，去多谢海老爷啦。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5: 去两位，唔好客气啦。
6: 在下已经知道了，
5: 恭喜晒，恭喜晒，
2: 唔敢当。
4: 海老爷头先听到大老爷所讲啊？
6: 唔系，系海安无礼，偶然间听到嘅啫。
2: 系啦，海老爷啊，老夫打算结束小店，不过海老爷同贵仆请继续留低住落去啦。你喜欢住几耐都冇问题噶。
6: 本来系好嘅，但系宝店物件太多。我怕照顾唔到，如果有遗失，咁就好过意唔去咧。
2: 咁，
6: 而且事期就到啦，会试之后我就要回乡，我都系搬出去好啲啦。
2: 吓，咁啊，咁岂不是老夫有意舍弃恩人？哎呀，咁人人都会话老夫忘恩负义噶。海老爷，大恩人，等回事之后先再去都未迟啊，好唔好啊？系咁啦，吓系咁啦。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兆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One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行业进行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美国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涉事飞机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公布。天气方面。

0: 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蔡影玉、杨丽仙、刘超文、林有荣、曾永强、温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七回现在开始。

0: 老爷啊，得失成败全系天意，何必耿耿于怀呢？
1: 海安，呢一科有名落孙山，系人为嘅失败，所以我好唔心烦。
0: 老爷唔使心灰意冷嘅，今科唔能够高中，明科再嚟考过。海安相信老爷一定如愿以偿嘅。
1: 官场黑暗，我都唔敢奢望。呢次自问信心十足，诗词文论不加思索，一挥而就。至于策文，亦终事毕。听讲话四位总裁都以我嘅卷可以中原，只有大总裁严嵩心怀妒忌，故意将众总裁推荐我嘅会员卷匿开咗。
0: 哦，原来严嵩从中作梗。
1: 虽然话功名富贵唔可以强求，但系咁样失败就唔值得啦。如今诸多埋怨都系无补于事，唯有离开京城，早日翻去，免至夫人挂心。
0: 冇错啊，计上嚟，主仆三人留喺京城都快三年啦。
1: 嗯，如今盘费都难以筹措，点成行
0: 呢？办法唔系冇嘅。
1: 嗯，
0: 当日张老板穷困嘅时候，老爷多次解囊周济，如今佢已经贵为国戚，享尽荣华富贵，老爷可以同佢借百两做路费。

0: 等下一科复考就带嚟还翻俾佢就得啦。
1: 海安，你唔明白
0: 哦？
1: 张老板唔系读书人，今日富贫女贵。如果我同佢借盘村，咁以前帮佢嘅心事就尽付东流啦。
0: 老爷嘅心意，小人好明白，但系
1: 唔使讲咁多啦。我已经决定另外想办法嘅。如今你同海虹分头去揾间客店搬去住落先，然后再作打算。
0: 哦、老爷，
1: 嗯，
0: 点解要搬出去啊？点解唔再住喺呢一度啊？
1: 当日我曾经讲过，会试之后就搬出去交翻客店俾张老板。今日名落孙山，边说仲有面目再见张老板两夫妇啊？
0: 咁又系，相信好容易揾到客店嘅。
1: 不过咁，我所存嘅银两唔系多，悭得就悭。
0: 哦，
1: 揾嘅房间但求整洁就得啦，知嘛？
0: 小人知道。
1: 嗯。

0: 娘亲啊，近日海欣人住喺店中，情况点啊？
1: 唉，海欣人呢一科又榜上无名啊，佢啊真系唔够运咯。
0: 哦，唉，真系估唔到啦。以海欣人嘅才智，冇理由会咁噶。系啦，如今佢有咩打算啊？
1: 佢啊已经搬走咗。佢临搬走嗰阵呢，又揾唔到你父亲。於是他就请了左邻右里来到店里面，将他房中所有的物件逐一查点清楚，交代好才离开的。
0: 海欣人的确为人忠厚，难得一见。
1: 是啊，你父亲都很后悔，因为当日咁啱去了饮宴，以致悬悭一面，未有替海欣人饯行，个心都好唔安乐啊！
0: 系啦，娘亲啊，
1: 嗯，
0: 海欣人有冇留低说话？
1: 佢又留低一封信，只系话就快起程回家，到时咧就再嚟辞行噶。不过就冇讲搬咗去边。
0: 照咁睇，海欣人仲未离开京城噶噃。
1: 嗯，唉，海欣人啊，的确系一位君子，佢为人诚实。来去分明，事事又交代清楚，唉，实在令人钦敬啊！
0: 佢唔单止诚实，而且合意助人。我哋一家如果冇海欣人帮助，相信都冇办法生存到今日啦。
1: 嗯，冇错啊！海欣人嘅大恩，女儿应该永记在心，有机会就要报答佢至好啊！
0: 咁当然啦。可惜海欣人做唔到尽事，不过女儿有心要报答佢，得过一官半职嘅。
1: 应该应该，呢件事啊越快越好添，最好趁海欣人仲未离开京城之前俾佢知道，免得佢失望翻去啊。
0: 但系如今又唔清楚海欣人到底住喺边度，唔知佢离开咗京城未呢？
1: 应该就未啦，海欣人讲嘅一句就系一句。他留下那封信讲过，说有了归期就一定亲身来辞行的。如今都未见他来过，那就肯定他未曾回去了。
0: 如果海欣人还留在京城，那就容易了。
1: 我看就不容易了。
0: 哦，
1: 京城这么大，怎知道海欣人住在哪一间客店呢？况且他是一个沉实的人，没事就很少出门的。以前在我们店里面住的时候你都见的啦，就是他两个家人啊，就算说出外行下都说不准的。
0: 娘亲，只要用心去寻访，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的。
1: 唉，机会就好微咯，东南西北方都不知道怎么去找。
0: 我有办法。

0: 法。
1: 哦，你有咩办法啊？
0: 女儿记得当日海恩人救翻阿爹，免受牢狱之苦。女儿曾经做过一对绣鞋送俾海恩人嘅，当时佢只系绣咗一只作为日后纪念。
1: 系啊，娘亲都记得啊。当时海恩人再三推辞啊嘛。
0: 当时女儿亦将另外一只绣鞋收藏好。嗱，听日咧我就吩咐一个内监拎住只绣鞋喺每个门口叫卖鞋，只系一只，当然冇人肯要啦，系咪？
1: 嗯，咁又点啊？
0: 如果有人嚟买另外嗰一只鞋，咁嗰个就一定系海恩人啦。
1: 啊，呢、這个办法啊好极啦。咁见到海恩人之后又点呢？
0: 只要见到海恩人，女儿就会叫佢留喺京城等候，然后就请皇上恩赐海恩人一官半职，咁样都算略尽我哋报恩嘅心事啦。娘亲啊，你认为咁做好唔好啊？
1: 嗯，女儿能够咁做当然好啦，有恩不报非君子，女儿今日贵为贵妃娘娘，更加应该报恩嘅。
0: 嗯，好，听日我就派个内监去卖鞋，一定要找到海恩人为止。

0: 老爷啊，你终日愁眉苦面都唔系办法噶，
1: 威心似箭，可惜冇银两，点翻去粤东？想话同啲同乡借，但系我平日又好少同佢哋来往，系得潮州李纯阳同兵马司徐旭邦两位仲有啲交情。不过佢哋嘅生活亦都好清苦，点好意思开口？
0: 咁都不妨去试下，或者有多少帮助噶。
1: 既然冇其他办法好想，唯有去试下。这个时候各处地方应该可以见到新科榜录，夫人知道我落地一定好挂心，所以我都要尽早回去。
0: 小人都是这样想，希望老爷早日借老盘村立即起程回去。
1: 海鸿
0: 哦，他这几天都在外面想找些散工做，希望赚多少帮补下的。
1: 要你哋两个跟住我受苦，我都好难过。
0: 老爷，千祈唔好咁讲啊！小人能够改邪归正，追随老爷，都系拜老爷所赐噶咋。
1: 系啦，你就留喺店中，我出去。
0: 哦。
1: 李纯阳同我感情算系最好。或者会帮助我多少。好啦，咁我去翰林院先。
2: 有鞋卖呀、啊、卖鞋呀、啊、唔买都嚟睇下啦，绣工好好㗎，卖鞋呀、啊、卖鞋。
1: 呢只鞋
2: 有鞋卖呀、啊、
1: 好似见过咁呢。
2: 卖鞋呀、啊，
1: 就是张老板的女儿亲手做了送给我。当日我只是收了一只，我还收在衣箱里面。
2: 买得来看看啦，
1: 这一只
2: 好好的，
1: 为什么会落在这个人手上呢？一定有原因。好，等我过去问声。
2: 买鞋啦、
3: 啊、买鞋
4: 啊相公 啊你买鞋啊？
3: 是请去小店讲价钱好吗？
4: 好，价钱有商量的。请
3: 请。
4: 行了两日，想不到在东四牌楼才有人买。希望是娘娘要找那位相公就好了。
3: 请我来坐。
4: 相公真的要买鞋？
3: 当然要买了。不知道这只鞋是一只抑或是一对的呢？
4: 当然是一对啦，一只又怎么买得钱？
1: 咁啊，咁就唔合适啦。
4: 点解唔合适呢？
1: 因为在下都有一只，

0: 同专拣呢只系一模一样，所以想买。如果你系一对嘅，咁在下同你买一只，你剩翻一只，岂不是累你卖唔出？
1: 原来相公都有一只。
0: 系、
1: 啊、相公啊，可唔可以借俾我睇下？睇下相唔相似都好啊。
0: 哦、
1: 你嘅意思点啊？
0: 冇问题。海安啊，
2: 系
0: 入去同我开咗衣箱，攞嗰只鞋出嚟啦。
2: 系老爷。

0: 咁当时我见性情难却，就收咗一只做纪念。其他嘅、我都唔想多讲啦。
1: 请问相公尊姓大名啊？
0: 在下姓海名瑞。
1: 原来就系海相公，失敬失敬。系啦，相公啊，如今响呢度系长住啊，抑或系暂住啊？
0: 哦，我本来想早日翻去粤东，但系因为缺乏路费，未能够成行。头先一时无聊出去行下，估唔到出到门口啫，就见到呢只鞋，就记起嗰件往事。系啦，请问专家呢只鞋系喺边处得嚟嘅呢？
1: 唉，讲嚟就长篇啦，在下有几句说话，请上公猜下嘅。
0: 哦，咁请讲出嚟，等我试下。
1: 嗯，家住京城第一家，有人看我上宫花，三千粉黛归吾约，六院峨眉任我查。日午朝兰香藕梦，夜深金鼓碧窗纱。东君岂得娇花早，故服金鳞夜长牙。
0: 哦，请问专家是不是在宫内来的？
1: 相公，你猜中了啦！读书人即是读书人啊，真系犀利，一猜就猜中啦。老实讲啊，在下就是内宫西院的司礼监冯宝啊。
0: 哦，原来是冯公公。
1: 小人前日奉咗张贵妃娘娘之命，拎呢只鞋出嚟叫卖。假如有人要买嘅，就要问清楚佢嘅姓名，然后立即复旨噶。原来娘娘是受过海相公的大恩，所以才叫我四处密访的，相信娘娘是要报答相公的大恩。
0: 哇，公公，区区小事我真的不敢当。
1: 海相公，请你安心住下去听候佳音。不过如今仲有一个请求。海相公啊，可否将这只鞋交给小人拎回去给娘娘认下呢？
0: 当然可以呢，不过在下一介乡愚，无德无才，点敢望娘娘费心？麻烦公公转奏娘娘，话我海瑞多承娘娘垂住，担当不起，望公公为我再三多谢，咁我就感恩不尽。
1: 娘娘系个知恩报恩嘅人，海上公即管安心等候，自有佳音相报噶啦，告辞啦。
0: 辛苦公公，请
1: 请。

0: 外兄点解唔陪朕饮翻杯啊？
1: 臣妾领旨。
0: 外兄往日见朕宽容笑语噶，点解今日愁眉不展，默默无言呢？系唔系肉体欠安啊？
1: 臣妾健体安康，陛下不必担心啊。
0: 莫非有咩不足嘅地方，令到外兄你唔开心？
1: 臣妾该死，臣妾本来就出身寒微，蒙陛下不严使者下贱，抱柳之姿列为妃嫔，恩宠有加，臣妾实在喜出望外，深受隆恩，惶恐终日，只怕未能报答陛下啫。
0: 系咁，外兄到底有咩心事咁唔开心呢？
1: 臣妾的确系有心事，未敢冒就天眼，伏乞恕罪。
0: 外兄你坐低先，有事不妨对朕讲啊，朕一定为外兄解决噶。
1: 谢陛下。陛下，臣妾本来生长于贫苦之家，往日在父母的豆腐店中饥寒交迫，去年阿爹因为没钱缴纳官税，忧虑成病，危在旦夕，幸有广东岐山举人海瑞，他为店中居住。

0: 见神妾一家无衣，就慷慨解囊相助，咁神妾一家至得以生存啫。
1: 嗯，海瑞合意嘅行为真系难得，令人敬佩。如今海瑞点呢？
0: 海瑞如今落拓京城，未能归家。神妾闻得海恩人身陷困境，心中实在不忍。如今神妾得侍奉至尊，父母显贵，竟然未能够报答恩人的大恩，所以闷闷不乐。估唔到被陛下察觉，神妾罪该万死，伏乞陛下恕罪。
1: 朕仲以为外卿有啲咩嘢事添，原来系为咗要报恩系嘛？呢啲小事又何须介意呢？
0: 陛下嘅意思系，
1: 海瑞既然系举子，点解唔赴侍，甘于落拓京城呢？
0: 海恩人两次入围，无奈命途坎坷，名落孙山。据臣妾所知，海恩人才德俱佳，两次落地实在出人意表，难以明白。
1: 嗯，海瑞命途坎坷，功名未遇，好呢，朕会为外卿代为报恩的了。日丽
2: 在
1: 文房侍候。
2: 遵旨。
0: 臣妾叩谢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外卿无需多礼，坐吧。
0: 谢陛下。
1: 好，海瑞怀才不遇，此乃命数使然，朕赐他进士及第，吏部之召，即以儒学提举传用，钦此。外卿的意思点？
0: 臣妾叩谢圣恩，万岁万万岁。

0: 恭喜严大人，贺喜严大人啊！严大人又升官加爵啦！啊，
1: 张国公何必咁客气啊？
0: 大人如今权倾朝野，文武百官呼从日多，咁正好系扩张势力之时啦。皇上亦要受大人制肘啦。
1: 张国公所讲正合我意，如今皇上已经喺我掌握之中，凡逆我者，一定要革除官职，免留后患。
0: 大人得皇上宠信，自然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啦。我张志伯亦得到大人关照，韬光不少咯。
1: 小儿世凡已经同另外定亲，你我陈家正好合作，互惠互利啊！
0: 系嘅，系嘅，系嘅吓。啊，如今啊有一个请求，希望大人成全啫。
1: 咩事啊？
0: 嗱，我自白在京就冇咩大作为啊，咁好想话揾一份外差做下。唔出去快活下啫，
1: 外差。
0: 唉，
1: 外差不外系指挥巡按，张国公系武职，咁两个缺都唔合例噶。除非啊，
0: 咩呢？
1: 除非任差啦。
0: 系嗱，近日听闻各省都有侵吞官币之事啊，咁故此库中亏空日多，咁大人何不就请皇上派智伯前去查呢？嗱，一来就可以了却我嘅心愿啦，二来各省舞弊嘅官员

0: 员敢唔向大人攞个人情嘅？
1: 系系，好主意。咁地我又可以大刮一笔啦。
0: 系系系系，咁就拜托大人具疏入奏，保举自白啦。
1: 一定一定。暴君统领张自白，为人忠厚廉明，可以充任此职。
0: 嗯，
1: 朕照准。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温泉、刘超文、曾永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八回现在开始。

0: 海安啊，
1: 吓、啊，
0: 照计路程，海虹应该接到夫人同小姐翻淳安噶啦。
1: 老爷，你放心啦，或者系夫人唔舍得太夫人多留几日呢？
0: 如果太夫人同夫人知道我已经被提升为淳安之员，一定更加开心。
1: 迟早知道都一样啫。老爷升官升得咁快，小人的确好高兴。从此苦尽甘来，老爷平步青云，前程似锦啦。
0: 做官最紧要系正直廉明，轻利除害，爱民如子，不避怨言。咁先至唔会辜负上献保荐我嘅期望、啊、
1: 小人相信老爷一定做个好官。老爷自从在学任以来，用心奋斗生源，又除去学中嘅漏规，好快得到生源喜爱，上献赞许。如今上献极力保荐，皇上批准，咁啱淳安之源出缺，哈！以后淳安嘅百姓有福啦。
0: 安安，以后你同海虹就要辛苦啲啦。
1: 诶，小人能够追随老爷为民为国，又点会怕辛苦呢？老爷即管吩咐啦，无论日夜明查暗访，小人一定尽力嘅。
0: 嗯，你两个办事好有分寸，我都好放心。不过如今你要留意一件事。
1: 哦，咩事啊，老爷？
0: 朝廷派张国公去各省县检查钱粮案牍，纠察官吏贪墨，朝廷赐佢尚方宝剑，非常威风。但是张国公一路以来作威作福，贪婪受贿，真系唔明皇上点解会派咁嘅人做钦差嘅。
1: 老爷，听讲山东历城县薛礼勤之县就因为唔卖账，唔肯行贿，就被张国公杀咗啊。
0: 佢除咗大刮民脂民膏之外，仲要地方供应夫马，如果稍为怠慢，就立即有事。薛之县就系因为唔肯贿赂，俾张国公以莫须有乱猎做一个罪名，用尚方宝剑斩咗。听讲薛公临死之前大闹奸贼，枉杀民舍，百姓个个都痛哭流涕。
1: 唔怪得各地方官个个心怀恐惧，唯恐贿赂不足，搏命乱刮民脂，奉献俾嗰个奸贼啦。
0: 呢啲就叫做杀一儆百。
1: 哼！
0: 前两日张化县就有文书嚟通知，另外唐知县私人又写信话，张国公嘅意思系点又想点。
1: 哦，
0: 如果唔依佢嘅意思，一定俾张国公参奏革职。
1: 吓、啊，老爷，咁你打算点做啊？
0: 简直岂有此理！我一啲都唔准备，睇张国公奈我乜嘢何？我海瑞系唔怕奸贼嘅。
1: 好啊，小人早就知道老爷系绝对唔会同流合污嘅。
0: 嗱，你吩咐落去。
1: 哦，
0: 随时留意张国公嘅行踪，暗中打探有几多船只车辆。
1: 哦，
0: 有消息就立即嚟回复，不得有误。
1: 老爷，点解只系打探有几多船只车辆呢？
0: 道理好简单，钦差由京中出嚟，又冇带家眷，咁跟随嚟嘅一两只船就可以够。如果船只多呢？海岸。你都应该谂到、
1: 啊，一定是装载赃物啦。
0: 冇错，到时我自有主

0: 老爷，张国公差遣棋牌胡英嚟到，佢话奉令箭到此，请老爷出去迎接。
1: 混账！国公虽然系奉旨嚟巡查地方，本愿理应迎接，巡查员就护送出境，点解派一个箭役嚟都要本愿去迎接啊？
0: 老爷，
1: 呢个规矩系边个定？
0: 老爷，张国公所经过嘅州县都系咁样迎接噶啦。老爷如果唔咁做，只怕国公唔会就咁算数。如今棋牌就喺衙门门前，要等老爷迎接啊！
1: 哼，三班衙役排班升堂，
2: 升堂，
3: 升堂。
1: 今日本院特别为本衙门同万民争一口气，各位唔需要畏缩，依照本院眼色行事，如有违背，革职查办。全旗牌入嚟，
0: 系袁太爷，
4: 打开大门。
5: 系
4: 本袁太爷，着来差报名进。

0: 你耳聋咗咩？我咁大声叫你都听唔到啊！
1: 你叫我？
0: 如今袁太爷喺公堂之上，叫你立即入去讲话。
1: 哼，狗奴才，你喺度啰啰嗦嗦叫边个啊？
0: 系叫你入去啊！袁太爷已经坐喺公堂之上等你啊！
1: 哼，好大嘅资源啊！好，等我入去睇下你一个点样嘅资源先。
2: 好，等本院拜两拜灵战先。嗯，人嚟，
3: 有，
2: 将灵战供奉好，
3: 准备。
1: 请问贵院高姓大名啊？
2: 你不过是一名差役，不向本院报上姓名已经不啱，点解反为问起本院的姓名？本院的姓名在万岁爷面前全奴册上都有记载，不需要话俾你知。
1: 你咁系咩意思啊？
2: 你今日嚟有咩事可以对本院讲？
1: 我系奉咗国公令旨，特登嚟叫你预备夫马、供应船只以及纤夫水手，不得阻延。如有违抗，定必参奏圣上。
2: 呢啲说话系国公讲啊，抑或系你讲嘅？
1: 令在手上，就系我讲嘅。
2: 哦，原来系咁。我哋淳安院大荒之后，死咗好多老百姓。如今正系农忙时候，仲边处有闲丁？请张伯公自便。
1: 哼，自便呢两个字你都讲出口嘅？你梗系造践咗呢个资源顶啊！居然胆大包天，胡言乱语，冒犯国公添啊！我唔理得你咁多，你快啲去集齐100名纤夫、50只大船，俾我翻去交差。
2: 本院自蒙圣恩，派自淳安院以来，所有一文钱都系喺库项中支付。
1: 冇错啊！
2: 国公嘅坐船不过一只啫，点解用到100名纤夫咁多呢？又要50只大船，请问有咩用啊？
1: 你预备好先算啦，其他嘅不必多问啊，最好就少你闲事。
2: 呢啲点会系闲事？如今你勒令要咁多船只，将来本院点样报销啊？所以恕本院不能从命
1: 啊！岂有此理！你竟敢违抗命令，咁嗰啲纤夫，
2: 如果国公嘅坐船需要人牵缆，本院就立刻率领衙差去拉啦！
1: 乱讲，好大胆嘅温官，竟敢违抗国公令旨，你够唔够胆同我去见国公啊？
2: 啊！大胆差役，藐视法纪，在本院公堂之上大模大样系嘛？人嚟，本院捉住佢，重打40。
1: 系、啊。哎呀！打！哎呀！唔好打！
2: 你哋唔敢用力系嘛？系咪怕咗国公嘅权势？好，等本院亲自打。
1: 唔好再打啦！
2: 外安，
3: 系
2: 攞铁链过嚟。
3: 系太爷，
2: 听住。将本院同呢个棋牌对锁，然后去见张国公。

本着呢次系阴奉圣旨，喺巡查天下仓库案牍，并非系私游。所到嘅地方，理应恭迎驸马。所以本着要到嘅地方，预先要将令箭传之前途，以便筹办。贵院为咩事要将本座嘅琵琶痛打？未必。

0: 即藐视本将，侮辱本将。
1: 上献来往，地方官迎送出境，呢啲系必然嘅例子。但系贵差去县衙，勒令要千夫百名，大船五十只。
0: 嗯，本将系需要咁多。
1: 呢个时候农事最忙，本县百姓都系靠耕种为生，一时间边处揾到成百人嚟呢？况且小县地方，一时亦冇咁多船只，所以卑职略为推延，以便赶快预备。而贵差竟然作威作福，公堂万马，欺藐官长，所以卑职将佢责打，以儆张怒，万望国公恕罪。
0: 哼，本着坐船嚟到，国员只要送出元景就要换船，唔通喺淳安县就唔使换船咩？近日因为东汉水浅，必须用人力拉缆，然后至可以嘅，唔通纤夫亦用唔着咩？
1: 卑职明白，但系
0: 至于五十只船，自然是装载本着的物件，所以开明数目，以免多事。如今贵院全不预备，又责打本着的差官，分明是藐视本着，难道本着就没有斩之远的尚方宝剑吗？
1: 国公虽然有尚方宝剑，不过尚方宝剑不杀无罪的人。卑职自从到任以来，一向奉公守法，并冇苛待百姓，献媚上献。如今国公既然阴奉圣旨巡视各地，皇上的意思本来是为百姓，如今国公来到反为扰民。
0: 你乱讲！
1: 卑职有言奉告，就算死亦瞑目。
0: 你有咩说话即管讲。
1: 朝廷派国公抚恤天下，问民疾苦，纠察官吏，用意是非常好。国公身为大臣，自当体谅圣意才是。为什么百般勒杀，所过周原，勒令保节夫价银若干两，饭食钱若干两，酒食船只夫马，都勒令预备
0: 呢？你乱讲，你乱讲，
1: 冇乱讲，事实是这样。总之周原竭尽财力，百姓亦苦不堪言，如果稍有违逆，就以皇上之命而要挟。这样身为朝廷大臣，实在应不应该这样做？
0: 你大胆啊！你竟敢揭露我的短处！左右
2: 有
0: 抬出去。
1: 卑职不是怕死，但是还有说话要讲。
0: 你还有什么讲？
1: 卑职开罪国公，罪应处死。不过国公受贿百万，又怎么办啊？
0: 你亲眼见到吗？
1: 三十几只沉重的大船，载满乜嘢物件？
0: 啊，是奉皇上面谕，沿途采购瓷器花盘，怎会说是赃物啊？
1: 皇上大内所需要的各项器皿，例有各省进奉，何须皇上特派巡边大臣采购啊？这样怎惹起百姓疑心啫？
0: 你这是本着的事，唔使你管。
1: 国公话唔使卑职管，卑职亦都要同皇上算一算账。
0: 啊！
1: 国公自从出京以来，所过周原多者二三万，至少都一万几两。统计所过周原一千有多，估计赃款超过百万两。为咗呢件事，国公他日回朝，就难免招人物疑。如今我海瑞相信亦都难逃一死，但是死都要上奏给皇上知道，海瑞亦曾经为国家出力。
0: 看来你这个人一定是癫了顶了。改个罪。
1: 这算是卑职的公堂，请问国公要赶卑职去边选？请国公息怒，海瑞不过同国公讲笑啫，
0: 讲笑。

0: 虽然是讲笑，但是下次就不好了，免得别人看见当是真的一样。本爵就住在你衙门，
1: 理当如此，但是弊处浅责，恐怕不容纳得那么多人。
0: 不紧要，不紧要，只是本爵和三五个随从住啫，其余的都住在外面就得了，不会骚扰贵院的。
1: 好，博公，请
0: 请。

0: 张国公早晨。
1: 嗯，早晨。本罪要起程，以便早日返回京城。
0: 哦，请国公盘查仓库之后再起程。
1: 哎，贵院的仓库一定足够，不必查验了。
0: 哦，
1: 本罪立即就要起程。昨晚骚扰晒，真系唔好意思。
0: 客气，粗茶淡饭，亦望国公一拜。
1: 哎，客气客气，好，本着走啦。啊，
0: 卑职恭送国公，请。
1: 嗯，贵院清廉耿介，甚得民心，本着十分欣赏。
0: 哦，国公太夸奖卑职啦。
1: 日后如果有机会到京城，记得嚟找本爵一聚。
0: 哦，只恐怕冇呢个机会。啊，国公，请上船。
1: 嗯，
2: 国公啊，武献夫点开船啊？
3: 啊，
2: 点开船啊？
0: 海安，
4: 在，
0: 吩咐大家同本院一齐落水拉缆。
4: 遵命。
2: 大家落水拉缆！
5: 哎呀，真系岂有此理！乱太爷系我嘅父母官，点可以做冤夫噶？咁要我啲百姓有咩用啊？喂，等我哋嚟拉啦！
0: 哎，请大家听本院讲几句说话好嘛？
5: 哎，乱太爷，请你翻上岸啦，等小人等嚟拉缆得啦。
0: 你哋请回啦。唔好妨碍咗大家嘅农务啊！
5: 哎，太爷，点解你咁讲啊？我哋做夫役嘅系应该嘅，点可以连累太爷你受苦咧？你翻上去啦！
0: 你
5: 嚟
0: 啦，嚟
6: 嚟嚟！
5: 哎，
1: 全海之远上船，
7: 全海之远上船。
5: 袁太爷啊，小心啊，小心啊！
1: 嗯。
0: 国公，
1: 贵院爱民如此，真系社稷之福。本爵回京，自当奏明圣上，升官加级。如今唔使各人拉缆，请回，请回。
0: 谢国公。

0: 啊，陈家，
1: 嗯，
0: 睇过嗰张清单未？
1: 陈家呢次满载而归，真系辛苦晒啦。
0: 嗯，
1: 嫌疑已经照单点收，暂存闭库。等陈家面圣之后再作打算。
0: 在下已经面圣，皇上龙颜大悦，一再嘉许在下。
1: 嗯，陈家一定费咗唔少心力，先至会有咁好收获，的确难得。
0: 嗯，
1: 系啦，呢次出巡一切顺利啊嘛。
0: 在下自从出京以来，一路上大小官员都心胆畏惧，只有山东历城县薛礼勤竟敢违抗。
1: 嗯，
0: 在下哪

0: 即以尚方宝剑诛杀咗薛礼勤。
1: 嗯，
0: 从此沿途周旋，心怀畏惧，唯恐贿赂不足添。
1: 陈家做得好啊！
0: 之但系在下去到浙江淳安县，县令海瑞十分强横，手段厉害，所有沿途收受嘅礼物，佢都知道，竟然要同在下算账，差啲就俾佢搞到在下落唔到台添。
1: 后来又点？
0: 后来在下唯有勉强忍气吞声，
1: 嗯，
0: 讲咗几句好说话，先至将问题拖咗过去。
1: 哼，这个知县咁可恶，陈家应该立即杀咗佢啊！
0: 嗯，在下亦都有咁谂过，不过，
1: 嗯，
0: 始终觉得唔可以同海瑞硬拼，所以先至冇杀佢。
1: 点解呢？
0: 因为海瑞喺淳安县爱民如子，百姓都非常敬重佢，有如父母一样。
1: 啊、
0: 如果杀咗佢，只怕会惹麻烦，咁所以不得已就唯有忍下气，另外再想办法除去佢。
1: 咁、啊、陈家有咩办法呢？
0: 在下头先朝见圣上，曾经奏禀海瑞喺淳安县嘅德政，皇上非常之喜悦，咁即时提升海瑞做云南司主事，不日就要入京上任。
1: 咁、哦、之后又点啊？
0: 咁到嗰个时候，只要提出佢嘅错，就杀咗海瑞，呢、这个先至系万全之策噶嘛。
1: 没错。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嘅系关于明朝海瑞嘅故事《大红袍》，一共八集啊。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剧情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没拧转头看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因此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就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出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脫維亞議會選舉投票結束，初步結果顯示執政聯盟得票領先。今次選舉有14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參加，1400多名候選人角逐議會100個議席。投票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結束，隨即開始點票。當地傳媒的出口民調顯示，中間派執政聯盟立場親烏克蘭的聯合名單以大約35%得票率領先，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拉脫維亞第一黨就以大約1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黨進步黨得票率超過10%，暫時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是不会同拉脫維亞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

0: 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系今晚抵达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未知嘅路由佢陪住你。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S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

0: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日呢来到10月4号，时间来到6点11分啦。今日呢亦都是亚运的闭幕啦。非常之期待啦今日最后的几场的赛事啦。今年呢都我觉得哇，香港的表现呢都各位的运动员都非常之好，睇到热血沸腾啊，而且社交平台上面呢亦都有好多不同的一啲消息啦、报道啦，哇真係好紧张。大家有冇睇咧？或者系啱啱呢一个星期有冇好好地休息过咧？嗱，因为啱啱中秋过后啦，跟住我就觉得啊，紧接住已经有咁精彩嘅亚运啦，跟住亦都系国庆嘅呢一个星期啦，咁啊亦都系黄金周啦，咁所以咧就觉得真系充满住活力啦，同埋动力，令人热血沸腾啊吓！咁啊，各位有冇趁住呢一个时间真系去享受下，或者系去感受下气氛？我觉得其实喺呢段时间更加系提醒咗自己咧，要得闲。要做下运动，虽然咧就冇运动员咁叻，可以去到拎奖牌，或者系同世界各地嘅一啲健儿去比赛啦。咁但系咧，同自己比赛或者系同身边嘅朋友比赛下咧，我觉得已经系好开心嘅事情嚟噶啦。咁亦都即系谂翻起细个嘅时候，自己真系参加唔同嘅运动嘅比赛嘅时候咧，嗰阵时嘅一啲画面。咁啊，所以咧亦都令我咧谂翻起呢一首歌曲啊。嗱，咁今日咧亦都会喺六点半啦，新闻过后咧接听热线啦。咁咧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1872388可以呢，嗱你譬如十月啦，咁有一啲嘅祝福呢好想送俾你嘅朋友，非常欢迎啦，或者啲正能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嘅故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同时间当然好悠闲地亦都可以分享下喺呢一个嘅假期啦，或者係最近啦，有冇一啲令你觉得好开心好轻松嘅事情发生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

好欣赏咧运动员嘅嗰份永不放弃、不停尝试、继续坚持嘅嗰份嘅精神啦。咁所以送俾你有陈百强呢首《喝彩》，咁希望咧各位嘅运动嘅建议啦，各位嘅运动员咧，亦都喺呢个亚运上边咧，可以夺得自己最理想嘅成绩咧。

0: Eason，
1: 岁月如歌，
0: 放假当然要好好休息啦，亦都系前行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啊！你最近嘅生活有冇发生一啲有趣嘅事情或者新嘅体验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听到热血嘅事，就会谂起呢一首歌《红日》，送俾你。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去到演唱会，唔系嗰个音乐比赛嘅时候咧，都会有唱呢一首歌曲。

0: 同日李克勤，
1: 哇，
0: 希望呢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呢，可以为你的星期天注入力量同埋热情啦。嗱，细个嘅时候呢参加过好多唔同嘅比赛啦，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都系好鍾意参加比赛嘅其中一员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呢玩过啲有趣嘅比赛啦，咁啊虽然呢其实唔系一啲好好嘅成绩啦，好大部分嘅时候都咁，但係呢我又觉得我自己好 enjoy 啦，同埋我觉得呢啲体验呢係真係一生难忘㗎。例如係有啲乜嘢呢其实呢我係玩过呢个滑浪风帆嘅比赛啦，但係呢係嗰啲咩青年版咁样嘅，即係青年嘅比赛啦。咁嗰个时呢记得都唔係学咗好多堂嘅滑浪风帆㗎咋。咁但係呢咁啱嗰阵时有朋友就话啊，不如一起去试下囉咁样。咁我就胆粗粗去试下啦咁样。咁到而家咧都觉得系一个好难忘嘅经验啦，因为咧其实嗰阵时咧系未系真系控制得好好噶。咁嗰阵时个比赛嘅形式咧就系、是、有几个喺海上面啦，有几个唔同嘅 checkpoint 啦。咁我当咧先有十个咁样啦。咁你咧喺个揸住你嘅滑浪风帆啦，咁你就要沿线咁样即系去一二三四五咁样去唔同嘅 checkpoint 嗰度去。到一度之后再去下一个点咁样。咁但细个嘅时候呢因为揸住嗰个帆啦，其实呢都唔係好识点样去分辨咩方向嘅时候係点样拎住个帆或者点样去兜住佢可以去到嗰个位啦。所以我觉得呢滑浪风帆嘅选手亦都係好劲啦，佢点样可以即係练习到你要去嗰个位就可以去到个位。咁同埋呢学习嘅嗰个时啦亦都好有趣喎。如果呢你啱啱食正嗰个风啦，咁你兜住咗个风啦嗰个帆。咁你就会飞得好快，跟住呢係快到呢係完全控制唔到自己㗎。咁佢直情呢好有 feel， 好我觉得自己呢好似坐緊呢一个嘅船啦，或者快艇咁快咁滞，或者係一啲水上嘅电单车呀咁样。咁跟住嗰陣时呢最惊险嘅时候呢，我记得呢係喺个海面嗰度呢係有一隻好大嘅，我记得係咪魔鬼鱼呢，唔係 sorry， 嗰个应该係好大嘅白炸嚟嘅。跟住呢我係一路好驚自己跌落去啦。跟住因为一跌落去嘅时候呢就驚会即係要互整親咁样㗎嘛。咁所以嗰陣时呢就是、一个好惊险嘅一个体验啦。咁亦都有参加嗰搞笑嘅波子棋嘅比赛啦。咁嗰陣时波子棋比赛呢我係攞咗冠军我记得。咁就係呢嗰陣时細个嘅时候啦，学校嘅 lunchtime， 咁就笑喺lunchtime 食完饭之后嘅最后唔知30分钟去进行嘅，所以就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啦。咁你哋呢有冇参加过一啲好有趣嘅比赛或者係一啲好难忘嘅比赛嘅经历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
2: 3062470, 306247070534202139424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攞到第一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话，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又话今次亚运有好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攞到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屋宇署發現赤柱 One Stanley 一間獨立屋地面低層一條橫梁保護層沒有按圖則配置鋼絲網，以及部分樓板的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One Stanley 的賣方堅維有限公司發聲明，表示高度重視事件，會嚴肅跟進。堅維說一直高度重視旗下發展項目的質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詳細了解和核實，包括和專業人士跟進檢視有關資料，並會盡力配合屋宇署調查。堅維又說，如果調查之後發現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質量或者其他相關事項上存在失誤，必定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向受影響物業進行補救，並依法追究有關人士的責任。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载滞留公民。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个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一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6: 早上，早上，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10月4日，我哋一齐听一听我哋今日嘅电话。早上，田姐你好。
7: 早晨，思培你好啊，你同埋头先听电话嘅哥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啦。
6: 哦，大家咁话 ，thank you。咁啊。

0: 今日有咩上系打上嚟分享下嘅呢？
1: 系啊，我咧就有一个孙女，佢下个星期咧就系一周岁生日，咁咧想系啊，多谢多谢，系啊，好开心咯，多咗个孙女咧，好开心啊！
0: 哦，咁啊嗱，首先我要问一下你，除咗开心之外咧，会唔会有好多新，即系有好多有趣嘅体验，或者会唔会好忙咧呢段时间？
1: 因为唔系我凑佢嘅，咁咧佢啊请姐姐凑，唔、
0: 啊、
1: 系一齐住嘅，咁所以咧就
0: 借玩啦、啊，负责。
1: 系啊，久唔久佢妈咪爹哋放工，即系放假咧，咁啊约埋一齐啊，或者去佢屋企啊，咁样嚟睇个孙女啊，同佢玩下咁样咯。
0: 啊，咁样仲好啦，即系其实咧，凑小朋友都真系唔系咁容易噶，所以如果有姐姐帮手嘅话咧，就应该会好好多咯。
1: 系啊，因为屋企即系地方又唔系大噶嘛，容纳唔到咁多人，咁佢咧就出出边住，咁啊方请个姐姐咧就佢哋翻工咧就可以夜晚翻放工翻嚟咧睇到佢自己嘅女咯。
0: 嗯，明白明白。咁啊，一岁其实都好快啊嘛。
1: 系啊，好快啊！而家开始学行啦。
0: 哦，开心。咁系一岁系出牙仔未噶？
1: 出啦，出咗两只喺下边啦。
0: 哦，
1: 系啊，
0: 哦，好开心、哦。咁所以其实就、啊、即系一路贴住都有好多即系新鲜嘅事情发生紧啦，亦都见住佢、啊、又大得好快啦。
1: 系啊，不断咁样成长咯。最初咧真系翻嚟咧好细个 B B 嗰阵时仲难凑啊，因为咧就成日扭计嘅夜晚黑。
0: 哦，咁、啊、所以就变咗凌晨起身要去凑佢去照顾佢咯，系嘛？
1: 系啊，咁啊，工人姐姐要休息噶嘛，咁所以咧就佢爹哋妈咪咧就轮流凑啊，咁满咗月之后咧就好好多啦，咁、又唔使唔使三个钟头饮一次奶啊，又唔使就可以瞓耐啲啊，又冇咁多扭计啊咁样咯，咁之后咧大啲又好啲啊，又识玩啊，识笑啊，好开心咯、啊。
0: 嗯，多谢晒田车同我哋分享咁有趣嘅体验，咁有咩祝福想送俾孙女呢？
1: 祝我孙女咧叫做 Avy， 咁咧就祝佢快高长大，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开开心心每一天。
0: 嗯，呢、這个好紧要啊！咁我都祝福佢快高长大啊！希望佢好快咧就可以有同你哋有更多快乐啊、开心嘅一啲经历，一齐去睇住佢快高长大咁样去成长。
1: 好，多谢
0: 师
1: 培，多
0: 谢师
1: 培。
0: 好啊，Kay，多谢晒 ，thank you， 亦都祝福你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嘅星期天。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郑太你好。
2: 早晨，早晨啊，师培。
0: 早晨啊，你好嘛？
2: 系啊系啊，你好啊，又好开心啊！我上次打嚟咧就祝啱祝我细佬咧就登录，今次我打嚟咧屋企有三个咧就系、是、呢个月生日噶，咁、咧。咁咧，我就第一个咧就系听日啦，听日十月五号，我细仔咧就生日，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顺利利，家庭幸福。咁咧就十九号咧就我先生生日，又祝佢身体健康，人人都开开心心。咁咧就24号咧就系我生日啦。
0: 哇！
2: 咁咧。好开心啊！俾我打到嚟，咁啊祝我哋咧，我都系要身体健康，人人都要平平安安，咁啊全部屋企人咧个个都身体健康。
0: 嗯，咁祝福系十月之星你啦，同埋你嘅屋企人亦都身体健康，真系我觉得都而家系一定系排第一噶啦。咁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咧，仲系生活愉快啦、开心啦，咁亦都系所有嘢都系顺顺利利咯。我觉得咁样就已经好好。
2: 系啊，家庭幸福咁啊，开心活每一天，系啊，无忧无虑最好啦。
0: 嗯，冇错冇错。咁啊，十月
2: 身体健康吓、
0: 多谢多谢。十月之星都多喎，喺你屋企嚟讲。
2: 系啊，仲有一个噶，我弟夫，不过我唔知佢十月几多号啊。
0: 啊，仲有弟夫，有四位嘅十月之星，生日快乐啊！
2: 多谢你，
0: 心想事成。
2: 多谢多谢你身体健康。
0: 好，咁有冇谂住点样去庆祝下啦，或者系去边度玩噶嘛？
2: 冇啊，我谂住听日买个蛋糕，佢要翻工噶仔，咁我谂住买个蛋糕咧去 supply 俾佢。
0: 哦，哎呀，真系好、啊，即系我觉得有时翻工咧，

0: 能都未夹到时间，可能一齐出去食饭或者庆祝。咁但系屋企人咧，亦都会好细心咁样预先准备一啲惊喜，其实好开心同好窝心噶。
1: 系啊，佢就好孝顺嘅，好乖嘅。佢一结咗婚咧，就为咗屋企啊，咁咧就成日都要去做嘢搵食。咁我哋就已经系感受到，佢有时打电话嚟问候下我哋啊，已经好开心噶啦。
0: 咁希望佢工作顺利啦，亦都
1: 多谢你。
0: 系啊，咁啊，多谢晒郑太嘅电话，祝你哋生日快乐。咁好啦，听下一个电话先啊。早晨，
2: 早晨，萧梅姐系嘛？
0: 系你好啊，
2: 好彩啊，有两个抽唔到
0: 哦。今日有幸同你一起倾下电话，咁啊有咩想讲呢？
2: 我祝你工作愉快先啦，吓、
0: 多谢多谢、
2: 我又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万事胜意啦。嗱、我家姐个仔喺美国，又希望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啦。讲嚟讲去，就希望唔好落咁多雨啦。
0: 系啱啱呢几日落雨哦。
2: 我谂而家仲咁热，希望天冷啊会迟啲嚟咯，
0: 嗯，
2: 即系天冷，第日连尾都冇咁冻啦。我嘅意思即系，
0: 年尾嘅话，我觉得系迟咗冻。以前往年咧，好似十月就真系开始凉啊，但系而家都仲系好热辣辣嘅感觉。
2: 你而家讲又记得，起码咧要成十一月尾咁到先至。换长袖衫嘅，我记得我
0: 系啊。咁你系中意热定冻啊？
2: 我咁身体化冻，我梗系希望热啦。
0: 你希望热啲系咪？
2: 不过听讲话有天佬啊唔中意咯，希望早啲表演嗰啲天冷衫。
0: 哦，系咩？
2: 咁啊唔好啦，你有得着就话啫，我
0: 哦，旁
2: 边有得着咧，我
0: 哦啊，咁我又诶。有听过人讲就冇话有唔有钱嘅，不过好似话冬天咧就多啲层次可以去穿搭下，咁但系你又讲得啱喎，
2: 认为话嗰啲即系嗰啲天冷衫啊、季衫有得表演啦、啊，即系有啲听见讲话。
0: 哦，咁夏天都得嘅啫，夏天而家咧都
2: 夏天点会着天冷衫啊？
0: 穿搭我讲紧多啲层次，即系可能配衬下，夏天都有好多配衬嘅
2: 配衬。咁除非系去饮茶啊、睇戏又怕冷气啊，咁啊唔同。
0: 系啊，
2: 着多件咧都冇所谓。我饮茶我都要着翻件褛仔啊、长袖衫啊，咁啊知道自己水肥。
0: 要啊，唔系啊，而家啲冷气好冻啊。
2: 肥嗰啲系好啲啊，系嘛？即系肥人嗰啲冇咁怕冷气噶，系嘛？
0: 你嘅体相对嚟讲，如果你问我体脂比较高啲嘅话咧，就会冇咁怕冻嘅，应该。
2: 即系饮茶容易搵位啲啦。
0: 吓、啊，唔关事。
2: 唔系啊，即系佢近冷气，佢都唔怕啊嘛。
0: 哦，喂，几得意啊！你呢个谂法。
2: 系啊，咁仲要话肥又怕热噶嘛。
0: 哦。
2: 咁即系佢容易搵位啲咯。我哋难啲咯。
0: 都，你呢个谂法又几另类，我都未听过，但我又觉得。有趣嘅，不过讲真啦，而家我觉得咧都真系商场冷气啊都大嘅，咁所以大家记住带翻件。
2: 冇所谓，你行住唔觉冻啊！你饮茶你要坐紧喺度噶，冇得喐噶嘛。
0: 咁好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
2: 多谢你吓、
0: 祝你生活愉快。好啊。
2: 点上要预早话定名噶？歌名噶？
0: 系我会拣一首啱你听嘅歌，你有冇话中意边个歌手噶？
2: 咁我而家临急临忙，我梗系中即系想阿欣妮嗰个祝福，阿欣妮嗰个祝福你啦。而家揿声揾唔到噶啦。
0: 我要安排一下，不过我会拣一首我觉得好适合你听嘅歌曲，好冇？
2: 咩歌啊？边个唱噶？
0: 到时等一阵你就知道噶啦。
2: 我哋一位朋友马云星先生啦，大家因为忙啊，冇来往咗好耐啦。该你喎吓。
0: 咁希望可以联络翻系咪啊？好，咁希望你生活愉快，咁亦都多谢你嘅电话。好，我哋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早晨。
3: 早晨，师傅。
0: 你好嘛？
3: 好开心今日可以听到同你讲嘢。
0: 多谢你打上嚟先啱啊！今日有咩想分享一下？
3: 嗱，我想分享一下咧，我哋去咗北疆旅行十二日嗰个经历，同埋我太太生日嗰个开心嘅日子。咁首先咧，我就要多谢咧我嗰个领队力高，同埋我个导游咧阿庄少。咁咧佢哋因为我讲咗一句嘅，佢帮我买个蛋糕啫。咁佢帮我安排晒其他嘢，
0: 好好、啊、喎。因为喺外地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啊嘛。

0: 係啊，其實喺嗰十二日咧去北疆咧，好多時啲人咧都有唔同嘅經歷嘅。咁我哋呢十日咧就好開心，天氣十分好，團友十分好。咁喺嗰十二日裏面，我哋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團友啦。咁有啲好乖嘅女女帶住媽咪，好乖嘅仔仔帶住阿媽咪咁樣一齊去玩嘅。咁差唔多，因為我太太係八月十五生日嘅農曆。咁喺嗰日咧，其實咧我就裝模作樣喺晚餐嗰陣時咧，就快快脆脆食完啲嘢咧，就叫佢哋叫嘅侍應清曬張台噶啦。咁而領隊咧就已經買咗好多生果，咁大家都以為咧係大家慶祝中秋嘅。
1: 哦，完美掩飾。
0: 系啦，喺咁嘅过程之中咧，突然之间咧就食生果就熄灯，跟住咧就有个好大嘅蛋糕推入嚟。
1: 哇！
0: 咁当然啦，有蜡烛啦，咁连我太太都未为意嗰日，
1: 就系佢嘅生日，
0: 个主角就系佢。咁当大家向佢唱生日歌嗰阵时咧，佢就十分开心啦。咁、那个开心嘅表情咧。真系有初恋嘅感觉，
1: 哇！系即刻回忆翻嗰阵时嘅嗰个嘅，即系佢嘅表情啦，或者嗰阵时嘅气氛啦。咁佢真系好惊喜，
0: 系完全冇谂过。因为咧，我太太好特别嘅，佢要嘅生日礼物咧系好难买嘅。
1: 系咩咧？我都想知。
0: 生日礼物就系开心。
1: 哦，系呢、這个唔容易啊！吓，话易唔易，话难唔难啊？尤其是在外地，
0: 是很难的，
1: 要他开心，即是他定义的开心是怎样呢？
0: 因为开心的定义是很困难的嘛。但是那天呢、我看到他的笑容、他的笑容，他的举止令到我发觉他真的很开心。还有呢都要多谢我们的团友啦、有Carmen 啦、Grace 啦、我哋嘅领队力高啦，同埋庄少咧，佢哋都好好帮我哋安排晒所有嘢，连嗰啲团友都帮我哋拍埋片，跟住帮我哋组织好晒，咁啊俾我哋睇。咁再加上之后咧，因为我哋嘅团友实在太好啦，咁我哋就差唔多就翻到香港嗰阵时候都约定十月十号食饭
1: 嘅。所以识到一班好好嘅团友。
0: 因为我哋要延续呢个北疆之旅嘅开心回忆。
1: 听到我都觉得开心啊！因为其实我谂成件事咧，真系唔容易做嘅，尤其是外地庆祝生日，仲要真系有咁多人一齐配合你，唔简单啊！呢件事
0: 系啊，所以喺嗰一日咧，其实咧，可以话翻到入房，咁佢都好开心，好开心咁，大家再。傾翻原來嗰日嗰晚上我哋雖然食一個，其實只係一個生日蛋糕，但係呢個蛋糕咧，係有另外一個意義，就令到佢好開心，咁同埋咧，我哋亦都喺因為嗰十日咧認識嗰班團友咧，嗰班團友個個都好好包括又有Ken哥啦，係一個退休嘅公務員啦，咁佢哋个个都俾到好好嘅祝福俾佢啊，咁所以咧好开心，所以我就希望能将呢件事同你分享。咁翻到去咧，我两只小狗咧，小龙女啊，同埋小星星咧，佢哋啊都走埋嚟扑埋嚟，
1: 佢好挂住你哋啦，系嘛？去咗咁多日，
0: 哦，咁我哋每一日都同佢有视频噶，
1: 哦，咁得意。
0: 因为我哋都好挂住佢，
1: 系有时真会唔舍得噶。不过有时自己嘅生活体验咁又放不开嘅，咁所以即系我谂见到你哋嘅时候咧，应该即刻系疯狂咁样黐住你哋系嘛？
0: 系啦，咁佢就会跳上个我太太身上，跟住石
1: 系咁啊！北疆之旅啦，有冇话即系简单讲几句啦？你觉得最深刻嘅有冇话系边个景点啦？或者都好值得大家去睇下嘅一啲位置。
0: 北疆之旅咧，就各人有各人唔同睇法。有啲人就话好辛苦，好辛苦。 咁我要多謝領隊同埋導遊咧，就係佢幫我哋安排最長嘅車程，有因為我哋12日咧行咗5000公里。
1: 嗯，
0: 咁5000公里係代表乜嘢咧？每日6-7個鐘頭啦，車程。
1: 哇！咁一個景點起碼坐幾個鐘喎，係嘛？
0: 冇錯。咁但係咧喺景點同景點之間咧，佢講翻好多關於景點嘅故事。咁等你去到景點嗰陣時咧，你會有嚇。啊原來咁樣嚇、啊，原來咁樣，同埋咧有陣時又講於關於新疆嘅歷史啊，咁等我哋咧其實唔係去到淨係睇到好靚嘅風景，而且仲有風景背後嘅意義。
1: 嗯，
0: 咁、啊、我哋、那
1: 個、多個層次，
0: 嗯，係啦，那個層次好唔同。嗰、那個導遊咧，那個導遊咧亦都係專係我個領隊幫我哋揾嘅導遊，專係講廣東話嘅。所以咧，我哋更加深入咁了解得清晰个历史背后。所以咧，好多古仔咧，系好特别嘅。好似去到坚持，有个叫定海神针，我哋都唔知。
1: 睇戏就有听过咯。
0: 系啊，咁嗰度咧就系好特别嘅。啊，咁我仲有咧，我哋去到独库公路咧，可以睇到一日四季。春夏秋冬
1: 咁得意
0: 啊！咁我哋好开心地啊，到行到半路咧，就开始落雨，跟住就飘雪，飘雪完之后，我哋停低嘅嗰阵时就落雪，
1: 系
0: 好开心，全部啲团友都好开心，因为我哋成日听人哋讲啊，一日四季，我哋就系练就咗一日四季，
1: 系你仲要真系可以体验到喎、啊。因为大自然嘅嘢，你真系可遇不可求噶嘛，即系你去睇雪山都唔一定系嗰阵时够唔够冻，唔够冻就真系睇唔到嗰个最宏伟嗰个嘅景色噶嘛。你真
0: 系
1: 有感受到，嗯。
0: 咁咧，嗰个安排整体个安排咧，可以话最辛苦嘅地方系交通时间，但喺交通时间咧。见到我哋门咧又开卡拉 OK 俾我哋一齐唱。
1: 哇！因为气氛好好啦，咁你又话即系团友啊，同埋导游啊，亦都系即系大家好啱玩啊。咁所以即系成个过程就系你坐，就算坐好耐啦，即系坐到 pat 痛，但系你都唔系好觉嘅，即系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喺车上边进行紧咁样。
0: 系啊，所以我哋都同个导游都加埋微信，而家亦都好多沟通嘅，即系话。虽然个北疆之旅已经完咗，但系我哋嗰个记忆同埋同嗰个导游嘅领队嘅关系咧，都仲系维持紧。
1: 嗯，咁就
0: 好。一样嘢，佢喺大陆，如果唔系就请埋佢饮茶添。
1: 咁啊，而家即系好近啫。咁啊，如果真系有。叫做咩咧？将来有时间嘅话，咁啊，亦都我谂总有一个点咧，系大家可以喺就近嘅坐低食餐饭咁样嘅。咁所以继续联络咯，我觉得手机有得联络已经好方便噶啦，而家。
0: 我哋都讲咗噶啦，到时因为佢个主要活跃区就喺佛山嘅，所以我哋就团友都有谂过就系话。迟啲搞个佛山三天游去探下佢。
1: 嗯，哇，呢、這个都系一个唔错嘅谂法啊！不过我好开心啊，就系听到咧，就系一个嘅旅行嘅体验啦，然后延伸到有新嘅友谊嘅建立啦。咁所以多谢晒呢位先生啦，同我哋分享嘅一个咁有趣嘅体验啦，旅游嘅体验啦，同埋同太太分享呢一个生日庆祝之旅嘅呢个故事啊。好，简嚟嘅呢首歌曲咧，亦都系一路听住你嘅分享啦，然后令到我谂起嘅呢一首歌。咁亦都祝福你同太太咧，继续幸福美满，每天生活咧都系充满住惊喜同开心。每天爱你多一些。

每天爱你多一些。啱啱听到嘅故事里面呢，有好多好多嘅爱喺当中，喺我哋对话里面听到。所以呢，跟住头先所揀嚟嘅歌曲呢，就係呢一首啦。咁亦都呢，喺呢个早上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啦，亦都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呢，同大家讲早晨 say 个 hi 啊。咁首先呢，有 Andy 啦，咁另外呢，有 Justin 啦，有 Tommy 啦，有跟住有唔好抱啦，跟住亦都咧想同佢嘅哥哥打打气，咁因为咧今个星期日咧就系佢哥哥工作嘅第四天啊，咁希望佢坚持同加油，咁啊为佢打气。咁另外仲有 Hoey 啦，有嘉琪啦，跟住有汉中啦，跟住有丁丁，咁啊另外咧仲有 John， 仲有 Roof。咁 Roof 咧亦都有提到大家就系话咧啊，最近都开始落雨啊，要小心啲啊。跟住仲有 Carby， 哇呢、這个早上。我觉得大家都是充满着活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在看完了这么多的亚运的活动之后，觉得、啊、真的比运动员的那份的运动员精神注入了很多的力量，也希望各位的运动员可以今天有好的成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顺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第一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都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一个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已经好翻。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同家长必须要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迪拜航空客机的洗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没有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会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署署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说，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在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发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个英文字嘅发音，呢个英文字就系 D U O duo duo duo duo， 即系两件嘢即系埋一齐，我哋叫一个 duo。最近呢个字好多人讲，因为某一个电话咧，那个型号咧系有呢个英文字嘅，咁啊好多人都讲呢个字嘅发音 duo duo duo。如果系英式英文发音咧，前面咧系一个 duo， 好似一个 D 音加个 U 咁啊，谂埋一齐变咗 duo duo duo。亦有啲人咧就唔中意读成 duo 嘅啫，可以 J O O 咁啊 ，duo duo duo duo duo， 或者 duo duo duo duo duo。咁呢个就第一 part。第二 part 咧，我哋一个 O 音 ，duo duo 或者 duo 都得。咁呢个系英式英文。如果美式英文咧，佢就冇呢个 u 嗰个 u 啊嗰个感觉嘅，就会就咁咧 do 嘅啫 ，duo duo duo。咁所以咧 ，duo duo 就系呢个字嘅发音啦。

今日咧讲一个字嘅英文发音，呢、这个字咧就系、是、电话嘅英文 telephone。好多时候咧，我哋净系用最尾嗰个音节就 phone 就可以啦。如果英式英文咧，嗰、那个 phone 呢个字咧，其实我嗰个 vowel 系一个 o o o， 好似个开头嘅 o o o， 咁就同美式文嗰个 o 咧有啲唔同。美式文 o 有啲似我哋广东话个 o 多啲嘅，英式文我哋讲 o o o， 就唔好太夸张，好作状啲。L 又唔得嘅话，千祈唔好做啲咁嘢。系 o o o， 加个 f 喺前面变咯 ，fo fo fo， and then we end it with an n sound and it becomes phone phone phone， not 风 but phone。 So a smartphone， for example， 一个所谓嘅智能电话啦，我哋叫 a smart。phone 个 T M 可以唔读得，急停就得啦。smartphone 唔系 smart phone 咁样就唔好啦。smartphone。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最近咧，萧叔喺上网见到有一个 poster 啦，佢想讲嘅意思咧，就系如果当某个人对于一啲唔尊重嘅行为咧，做出某啲反应咧，就话对方：，哇，你咁样太敏感啦！咁呢个咧系一个典型嘅情绪操控嘅手段。咁佢呢个句子呢个英文咧，其实中文写得麻麻地，但系个英文咧就系写成咁嘅，听一次 ：Being called sensitive for reacting to disrespect is manipulation at its finest。咁呢个句子咧，其实系一个好严重嘅语病嘅，个语病就系咧。他说 being called sensitive, 被称做太敏感，被指为太敏感，是一个 manipulation。通常其实我们这样讲呢，我们一定要留意翻我们前面那个 phrase, 里面那个 subject, 那个 implied 的 subject, 不是 being called sensitive 呢，就是那个被指责那个人。所以你不会 being called sensitive is manipulation 的，不是操控，操控那个人是话人那个人。所以呢，我们要纠正返这个语病，我们要讲明 calling someone sensitive for reacting to disrespect 才是一个 manipulation， 就不是 being called。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返我们写的时候，究竟那个 phrase 的 subject 应该是哪一个，而同后面接下来的句子那个 verb 相不相衬。这个句子的 verb 就是 is manipulation，是情绪操控。咁所以前面嗰个咧，我一定要跟翻嗰个 subject， 系话人嗰个人，而唔系被指责嗰个人。所以写嘅时候留意呢啲咁嘅意思上嘅 grammar 问题。今日讲到呢度，拜。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

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与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对于莫斯科动物园园长说，希望大熊猫黑秋莎继续留在俄罗斯，正是同中方协商。郭家坤说，中国大熊猫在俄罗斯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热爱，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中方愿意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在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继续合作，助力全球生态保护事业。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济滞留公民，是接载滞留的公民。迪拜航空一班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一万个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一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回来本港，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One Stanley 的卖方坚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坚维说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和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坚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活。
4: 一分钟阅读。
5: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6: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成，
7: 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8: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9: 商鞅决定诀别千脉，
4: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AI 并非后生仔女的专利，
11: AI 都可以是长者的老友记，
10: 提供不绝的生活智慧。
0: 当 AI 遇上老师傅，
12: 如果家里的长者成日说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这些照顾者整理好一些资料，令到他们求医或者要跟进的时候可以更加清晰。除了记录之外， AI 还可以帮到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的问题，令到照顾者就不用只是靠他们记忆啦。
11: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跨越界限，
14: 超乎想象，
1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4: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3: 电视节目、

0: 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1: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0: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1: 今晚7:30，
0: 港台电视31。
2: 复刻不是复制，
3: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2: 足球是世界语言，
3: 亦是外交桥梁。
2: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3: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2: 逢星期日中午12:3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2: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妍、范永聪，
1: 用新角度看世界。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5: 历史从来都不是只是冷冰冰的事实，亦都不是简单以分为主观亦或客观。就算写一个小人物，都要写他成长的风土人情，要用多元的视角。星期日讲东讲西会同你讲下历史不止一面。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讲东讲西。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8: 好多人的疲累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花了太多力气在控制别人身上。朋友没约你，你就开始反复回想自己是不是讲错了嘢。当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你又忍不住想解释劝说，甚至是想办法让事情回到自己安心的状态。
9: 梅尔罗宾斯在全球热销突破1000万册的《随他们去》就指出，我们之所以经常焦虑，是因为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当成自己的责任。他提出的第一个方法只有4个字，随他们去，亦即是广东话的由他啦。人哋要去旅行就由佢去，唔复你信息就由佢唔复，对你有唔同嘅睇法就由佢哋咁样谂。咁样唔系压抑情绪，亦都唔系装作唔在乎，而系承认一个事实：别人嘅选择、反应与评价本来就唔喺你嘅控制范围之内。呢个概念其实同好多古老思想相通。斯多葛哲学强调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控制的事，佛教提醒人抗拒现实往往带来更多痛苦。心理学中的抽离概念亦都指出，适度拉开情绪距离可以减少压力，恢复头脑清晰。但是作者将这些观念浓缩成一句日常中随时可以用的提醒：由佢啦。
8: 不过只做到这一步还是不够的。如果由他啦这几个字最后变成一句算了我什么都不理，那就走歪了。所以第二步同样重要，由他啦，但是等我来。随他们想怎样做，但让我决定怎样回应。让我重新调整生活，让我主动联络值得珍惜的人，也都让我将时间和注意力放在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之上。好多人在爱情里面最痛苦的地方，不是不想爱，而是太想让一段关系成功。对方忽冷忽热，你会帮他找藉口；迟迟不愿意做出承诺，你会告诉自己再等一阵。明明看到很多警号，但是还是爱上那个如果他愿意改变或者会更好的版本。
9: 随他们去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不是靠追逐得来，而是靠选择。如果一个人消失，不愿承诺，或者始终将你挡在某个距离之外，就由他啦。等他们展现真实的自己，亦都等他们离开。这个不是在否定你的价值，反而是在帮你重新校准方向。这个人能不能够给你想要的关系？梅尔罗宾斯亦都提醒，如果你总是被情感上难以靠近的人吸引，不妨看看自己的模式，你是不是享受追逐？是不是特别容易爱上需要被拯救的人？还是总是想透过得到对方的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0: 如果模式不改变，就算是换了对象，亦都可能重复同样的剧情。
1: 这个时候等我来吧，这句说话又出现了。等我来停止迷恋，开始面对现实。当关系发展得不错，亦都不要害怕讲承诺。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讲，我想找的是长期关系，但是都会珍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同，没关系的，但是我需要知道。两人之间不再玩猜心的游戏，亦都不靠施压去换取答案。化学反应可以让人心动，但相容性先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够走得更远。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让我来决定这份爱是否真正需要。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 有些人不会直接要求你做什么，而是用情绪去逼你就范，冷战、消失，传一大串情绪化的讯息，甚至让你产生

0: 生内疚感。你明明想话唔好啦，但最后又会因为怕对方失望而答应。你明明知道自己冇做错，但系花几小时去反复检讨。随他们去呢本书提醒我哋，好多成年人其实从未真正学识处理唔舒服嘅情绪，于是只好用逃避、发脾气或者责怪别人嘅方式嚟应对。
1: 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将对方的情绪变成自己的责任，为了避免冲突，开始小心翼翼地说话，猜测对方心情，甚至牺牲自己的界线。梅尔罗宾斯建议这个时候首先跟自己说，由他们吧，由他们生气，由他们不开心，亦都由他们暂时不理你。这个不是冷漠，而是停止令别人情绪的成熟度决定你的人生选择。如果你能够将一个正在失控的成年人想象成一个从小没有学到处理情绪的孩子，很多时候恐惧就会减少，甚至多一些理解。你可以同情他的感受，但是就不用因此放弃自己的界线，然后进入第二步，等我来，等我决定要不要回应，等我暂时退开，等我不再为不是自己造成的情绪负责。这一步将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对方的反应。
0: 当然有时真正失控的人可能是你自己，你想立即回一封愤怒的讯息，想逃避或者忍不住爆发。作者建议不必急着压下情绪，也不要立刻跟着行动，让情绪升起再让它自然下降。如果不持续用念头去喂养它，强烈的情绪会慢慢减弱。你有没有试过看到别人的职位、外貌、旅行或者追踪人数，突然觉得自己落后了呢？随他们去一书指出，比较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经常拿自己去给一些根本无法控制的条件，例如基因、家庭背景、资源、运气，甚至是人生的节奏。越是看着人家拥有什么，就越容易忽略自己真正可以做什么。
1: 作者的女儿索耶就曾经长期和妹妹肯德尔比较，妹妹天生较瘦，新陈代谢快，还拥有绝对音感。索耶将注意力放在这些自己无法改变的差异上，越比较越觉得自己输了。问题不是他真的比较差，而是他一直参加一场规则本来就不公平的比赛。这个时候由他啦，这句说话就是提醒自己，让别人拥有他们的优势、升职、旅行、掌声和好运，那些是他们的人生，不是你的。你不需要贬低别人的成功，亦都不用将别人的进度当成自己的失败。但是第二步依然重要，等我来，等我将注意力放回在自己的路，甚至连妒忌本身都可以变成线索。当某个人的成就特别刺痛你，或者他在提醒你，那一度有一个你曾经压下去的愿望，你妒忌别人创业，或者代表你其实都渴望创造自己的事，你羡慕人家的作品被看见，或者代表你早就想开始创作，只是一直没有行动。
0: 所以让别人发光，让我来走自己的路。别人的成功不会减少你的机会，真正会拖慢你的是将太多的能量花在观看别人的人生。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0: 看住在乎嘅人一直做出伤害自己嘅选择，系一件好痛苦嘅事。你俾建议、陪伴，甚至借钱帮忙善后，心里面总希望只要自己再多做一啲，对方就会振作起嚟。但系随他们去一书提醒我哋一个好难接受嘅事实：一个人唔会因为你希望佢改变就真系改变。真正嘅转折只能够从自己愿意面对问题开始。
1: 梅尔罗宾斯认为这个时候先要讲由佢啦，由佢哋唔听，由佢哋拒绝帮助，亦都等佢哋承受自己选择带嚟嘅后果。我哋停止假装自己有能力替另一个成年人修好人生。爱一个人同拯救一个人其实是两件事。当你一次又一次帮佢遮挡后果，例如不断帮佢还债，帮佢找藉口，帮佢收拾错误，有时睇落系似帮忙，但系实际可能令问题拖得更耐。作者因此强调界线嘅重要。帮助可以有条件，例如你保持清醒，我愿意俾你住喺呢一度；又或者系你愿意上堂，我可以负担学费。如果条件冇做到，就必须停止继续支撑。

0: 原本的模式。
1: 但是不拯救不代表冷漠，你仍然可以买些食物放在他门口，帮忙整理的环境，或者只是安静地坐在对方身边，不要逼他解释，也不急着提供答案。这个时候，让我来这个说话又出现了，让我来相信你去有能力面对自己的人生。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